0: 为一个安全，一个补给，跟着他们。
1: 说话的这位年轻人叫江一鹏，是白银希勒牧场玩马俱乐部的负责人。今年刚一入夏，草原旅游就异常火爆。江一鹏和团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2: 像他这30公里的大概单程上去要多久呢？
0: 可能要4个小时起步吧，3个小时起步，3到5小时。
2: 就是走过去三个小时、啊。
0: 对，因为每个人们骑马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有慢有快，
2: 那你说再回来，这样就到晚上了。
0: 差不多，咱们今天下班可能要坐到晚上8点左右。
2: 最近是旅游旺季哈，
3: 对，
2: 每天工作这个工作量怎么样？
3: 工作量还是蛮符合的，
2: 超符合了吧已经，因为我看您热的，
3: 还可以。
2: 早晨第一批游客大概几点钟就到了？
3: 7点半到8点左右吧。
2: 一大早就来了？
3: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住宿，有20间住宿，他有当天晚上来这儿住宿的，第二天要晨起的有。
2: 早晨7、8点钟就开始上班？
3: 对。
2: 晚上几点能下班呢？
3: 晚上基本上在7点多8点吧。
1: 白银希勒牧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牧草繁茂，牛羊遍地，完善的草原生态系统也让牧场成为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4: 像我们这边是有草原的不同形态，现在咱们走这边叫做沙地草原。
2: 沙子就是前面是吗？
4: 是啊，它属于浑善达克沙地的一部分。然后还有湿地草原，还有草甸草原。像我们经常走那观湖马道，它会把这种三种草原的形态全部穿越一遍，所以在一条马道上可以体验不同的草原风光。
2: 像今天这个团队，他们能体验到的？
4: 今天是可以在草甸草原上，狂奔，可以在沙地草原上驰骋。现在是走的是沙地草原，沙地草原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山峦是起伏的，然后可以看到有大的沙包。
1: 江一鹏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他的童年是一幅跟随父亲在草原上奔跑放牧的画面。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江一鹏怀揣梦想去了北京，决心在那里干一番事业。
0: 当时在那个航空公司做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了，哎，可能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那不是我喜欢的。然后跳槽出去，然后去进的那个风投这边。风投这边因为跟创业有关系吧，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有创新的一个工作，一个比较新的体验。因为看到他们在创业做事情那种激情澎湃的，反正是影响到了我。
1: 2017年，江一鹏告别北京，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北京的工作经历让江一鹏有机会接触新兴赛道、商业风口，也练就了他敏锐的市场判断力。
0: 当时的话是在牧场工作，我们白银希勒牧场工作，书记带着人下去我们分公司去找一些年轻人去聊聊当时做文旅的一些新的想法和好的主意吧。当时书记说啊，你对我们想做一个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马产业为核心，带动牧民带动牧民增收，带动牧民创业，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因为我本身做过文旅，然后
2: 做过投资，
0: 还做过销售，然后自己也创个业，然后就把当时的一些想法、一些比较好的点子跟领导说完。领导说：“哎，这小伙不错啊，
2: 有想法。
0: ”
1: 提起草原旅游，大家都会想到骑马，可怎么才能把这骑马玩出新花样，玩得与众不同呢？
2: 所以当初领导班子来跟你提说，我们这个牧场，准备大力发展这个马产业，你当时觉得他们的这个提议，哎，是不是也让你眼前一亮？或者你认为有的做？
0: 是件很新的东西，因为过去牧民养马，它很传统。马这个东西是产生什么价值呢？它只有一个价值，肉，卖肉挣钱，这是最基础的。第二层价值呢是繁育，好品种的马，能产生价值的马就是有，体育、竞技、娱乐。然后第三个价值是奶。
2: 马奶
0: 啊，现在做这个事情是骑行类，穿越是把马也是在娱乐的一个小分支，通过野骑穿越，通过培训教育，把这个马的价值去挖掘出来。
1: 白银希勒牧场历史上曾是我国重要的军马繁育基地， 承担了培育优质战马的任务。江一鹏和团队的小伙伴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一独有的资源，决定把马的生意做精做透。
0: 他是来上班的，他是来工作的。
2: 这是我们的员工，
0: 啊、
2: 这是我们牧场
0: 的
2: 员工。
0: 啊、他也是上一休一啊啊，他也是早八晚五。现在我们的马工作时间，是有固定的，而且是公里数的时长是有固定的，
2: 哦、
0: 一天不能超35公里。
5: 他做得好，他也会有得到奖励，
2: 是吗？那我很想知道，这匹马如果他工作得好的话，他的奖励是什么？多吃点草。
0: 对，会有零食，会有特别的一些补给。
2: 哦，马的零食会是什么？
0: 苹果、燕麦，像苹果是零食，还有胡萝卜都是。
1: 优质的马匹资源已经具备，接下来江银鹏带领团队结合白银新乐草原的地貌优势，打出了一套差异化精细化的定制组合拳，拆分客群需求，从选马骑马再到骑乘线路，力争从方方面面给游客一个完美的骑马体验。
2: 那您觉得像我的这个身高体重应该选个什么样的马呢？
3: 如果是我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就是1.4米左右的马。
2: 1.4米左右的、
3: 对，
2: 就是女同志还是要骑稍微相对矮小一些的。
3: 矮小一些的话，这个因为马的这个有时街拍的有这个浪，它这个浪是可能是马这个身高的10%，如果是人的接受范围里边，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12公分左右，它每增加1公分，这个差距是特别大的。如果1.5米左右的话，可能15公分跟这个14公分的是完全是两个概念。它的浪
2: 上去的舒适度。
3: 对，舒适度是因为马越高，它的浪越大，就是做的不是特别稳。要小一点的话，它就是因为我们草原这个蒙古马几乎让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浪，因为它这个浪是在人这个可接受的范围里边。
0: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从3种马的不同的步态，让他们体验不同的乐趣。现在咱们现在游客体验的就是3公里的一个马道。这个马道是对一些大众消费者们面向的，因为大家来草原的需求就是我来草原骑马，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骑马这项运动，并不是特别深入的啊。再第二步深入点就是比如浑善达克穿越。还有再深入点的就是观湖马道，它的公里数和风景还有教练的匹配和马匹是不一样的。
6: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这个就是你的心情非常的也变得很豪迈。
2: 你们两个小家伙今天都准备骑马吗？
7: 对。
2: 你敢吗？
7: 敢。
2: 以前骑过马没有？
7: 骑过。
1: 2-3公里的初级体验，门槛低，复购率高，可以保证基本面的客流量。而30公里野骑穿越项目主打原生态沉浸式旷野体验，既能够提升客单价，也能打出品牌与口碑。
2: 以这个假期为主，就是来我们俱乐部玩这种高端长途骑行的多呢，还是我们说就是2-3公里的体验的游客多呢？
0: 2-3公里的游客体验多一些，然后像这种穿越类的占30%，2公里那种占70%。
2: 但是这30%的客单价应该是很可观的。
0: 对，它是高于那个或者是高于70%。因为它是面临的不同的客群，像200元3公里那个其实面对的是大众游客。像这个野骑穿越的话，其实更多面向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消费群体，他对他的这个行程有一些独特的想法，更喜欢做定制。
2: 像这种野骑穿越的这样的游客，行程基本还要包括食宿吧？
0: 对，食宿啊。
2: 所以看似一次骑马，它带来的周边的消费就延展性很大。
0: 是，
2: 平均一个人大概下来是多少钱呢？
0: 一个人大概是1万。
2: 这1万多块钱就包括了骑马，包括了这6天5晚在整个营地的吃住行。
0: 对对对，全包。
1: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草原，而如今白银希勒草原已成为当地的文旅地标。不仅玩马俱乐部的营收稳步提升，周边牧民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0: 我们做了12个驿站，它是其中一个。当我们在游客旺季高峰期的时候，老师他会带着他的教练去支援我们。
2: 我想今年就应该是迎来了一个咱们牧场的这个游客 高峰期，是不是？
8: 是是是，确实的，尤其像昨天，我天，达到这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创纪录了，50匹马。

0: 您这边借给他们多少？
1: 我这六匹，
0: 借出去
1: 一个教练六匹马，
0: 一个人就一个教练六匹马，
1: 带了六匹马过去了。
0: 那李老师，我问问，借给他们这个价格能说吗？
2: 可以
1: 说，
2: 可以说，
1: 也就是说一个教练六匹马，大概的收入就是昨天对我这边而言呢，达到4000块钱。
0: 我们一个教练的人工费是多少一天？
1: 一天我那个教练过去的话，一天得给600。
0: 人工费是600。
1: 对对对。
0: 那咱们这马呢？一匹多少钱？
1: 那个马也是600，3600加上4000多。
0: 一天的价格。
1: 对，
0: 你看马也可以给主人打工了。
1: 这对我来说有收入啊，这都没几年的功夫，去年还没有今年这个效果，今年是特别忙，而且是他们不止一次。现在出现了人员不够用，马匹不够用了，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具备这个基础，就说明来的人多了。是前几天有一场，昨天又有一场，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且我们同时我们也有收入，对我们来说是绝对是好事。
3: 夏季马场业态日渐成熟，客流量稳步增长，但江一鹏清醒地认识到，牧场和马匹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掘。
4: 草原旅游我们只游6、7、8、9、10。顶多是4个月，往短了说其实就3个月90天，但是骑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全年，因为骑马是一项运动，滑雪冬季可以玩，我们骑马一样可以玩，所以这是我们做草原旅游四季骑行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做草原冬季旅游的切入点。因为我们面对的客户是什么样客户呢？就是喜欢骑马、想骑马的，或者想学骑马的，他们不需要分季节，他只需要你有假期，你随时可以来草原，冬季的草原也是很美的。
3: 江一鹏的家在距离马场20多公里之外的草原上，每周他都会挤出点时间回家看看。
0: 你看，我刚才坐着你的车，一来到咱们家，我似乎突然也明白了，就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2: 对对对，
0: 就多少烦恼，下了车之后到了牧场，看到这个牛羊，马上就没有烦恼了。
2: 对，
5: 孩子在这会儿长大。从那块发展，还是当时可想上大城市发展了，最后回来我现在觉得他决定还是挺对的。
6: 他只要稳定点，我其实无所谓，我在哪儿都行，我感觉，但就是我想跟他在一起。
0: 家真的是你的后盾，不管是爸爸妈妈
2: 是、
0: 还是媳妇儿，真的是你坚实的后盾。
2: 父母是我的靠山，这头是我的阵地，所以我才可以冲到前面。
3: 如果说江一鹏是把草原上的特色资源做成了可体验、可消费、可增收的实景文旅产业，那么同样扎根锡林浩特的90后年轻人曹世宇，则专注把草原的文化底蕴做成可传播、可带走、可收藏的文创 IP。
7: 我首推的应该还是这个阿都。
0: 哦，这个叫
7: 阿都。
0: 阿都。
7: 小蒙古马阿都。这个是我们2020年，然后和团队一起碰撞出来设计的一个，就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的一个 IP 形象。当然还有一些围绕着阿都有一些延展的物料，比如说小贴纸、小的明信片，还有他还有自己的表情包。
3: 草原长大的孩子也是最懂这片土地的温度和情怀。曹世宇的团队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从走进他们工作室的那一刻起，青春与活力就扑面而来。
0: 那小曹，我刚才在公司里转了一圈，我发现你们团队的小伙伴都非常年轻。
7: 是，
0: 最年轻的大概有？
7: 最年轻的就是03的，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0: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做这个创意文化这样的一件事情，应该是火花四射。
7: 有创意，有活力。而且大家平时就碰方案的时候的话呢，也都非常的有激情。
0: 那我问一下，你在这个团队里算老大哥吗？
7: 我是老二哥。我的合伙人他比我大，他是87年的。
3: 用年轻的思维、个性的视角，记录锡林郭勒的风情民俗。陶世宇的团队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富有创意的爆款视频，也让他们在行业内占据了一席之地。
8: 我的祖宗哎，你能不能快一点儿？
9: 着啥急？开幕式还有9天。
7: 其实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将近10年了，可以说是至少前3吧，因为确实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成熟的案例、经验、作品，然后的话呢，我们一直在深耕这个行业，所以说是我觉得前3是可以的。
3: 随着西里。

0: 云郭乐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游客们来到草原，不只想看风景，更渴望带走草原特色，留存草原记忆。在稳扎稳打视频创作这块阵地的同时，曹诗雨带领团队又一头扎进了文创产品新赛道。
1: 就像今年的栏目，单天是15.6万人次，三天30万人。 这样庞大的流量下面的话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特别可观的一个市场。以前我们都是在记录草原、分享草原，我们现在想把草原做成一个个成熟的产品，然后和我们的消费者直接的去交流去交互。我给您看这个，这个是我们近期结合那南木，因为那南木刚举办完，
2: 那南木对，
1: 就是一个羊戴上穿上蒙古服饰，蒙古帽子，变得非常有民族 特色的一个小的东西，对，像这个的话呢，就是有很多我们当地的地理标志。
2: 我们看看都是哪儿呢？
1: 像贝子庙。
2: 哦，贝子庙。
1: 嗯，然后国门。
0: 国门。
1: 元上都遗址。
2: 哦。
1: 嗯，然后呢，中间是我们的阿都，因为锡林郭勒嘛，所以说我们就想展示整个的锡林郭勒盟的不同的地理标志啊，不同的风景啊。
0: 一边研发年轻化文创产品的同时，陶氏宇的团队还不忘挖掘传统文化。他们和工艺制作老师一起研发设计，贴合当下审美的蒙古族特色伴手礼，让家乡的非遗记忆有了全新的传播载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叫布贴画。
2: 哦，布贴画，然后非常的受欢迎，应该都是用一些小的碎的这样的
3: 布条或者布块拼
2: 成了一个码头的形象。
3: 但它其实很好看，
2: 是很好看。
3: 从色彩上，包括到造型上，
1: 对对，
2: 这些都是我们做蒙古袍剩下的那个睡布条来做的。我们这也是废物二次利用。
3: 所以我们这个布贴画，当初我们说它诞生的时候，就是用的我们的这些边角料。对对对，因为
2: 原过去的时候，
3: 物资很匮乏，大家又想表现生活的美好，只有用这些小碎布条一点点拼出来各种各样的画，
2: 做衣服剩下来的。
3: 对，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把它浪费掉。都是锦绣，
2: 没错没错。
3: 嗯，对，它都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图案，蒙古元素的。这一幅就是初级的，初级的它没有那个叠层的层次感。
2: 啊，它就是薄片的布子，然后把它剪了，边缘剪了以后，把它贴进去的。但是您再看那这个包括那幅大的，您看它啊，它就有凹凸感了。
3: 对，其实刚才我们一进来，这幅画特别吸引眼球。对对对。
2: 而且我们看了这幅，真的是很精致，这应该叫作品了，能够代表我们当地非遗记忆的。
1: 是是是吧？
2: 布贴画，
1: 而且非常有收藏的记忆。
2: 对对对
3: 对对对。
2: 那我问一下， 像我们说这个简单一点的小伴手礼，这么大尺寸的这样一个布贴画，现在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1: 现在的话应该是几十块钱。
2: 嗯，对，就是几十块钱就可以带回去。
3: 对对对，就是。
2: 哦，
1: 就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2: 哎，真的就是小伴手礼吗？我可以多买一些送给亲戚朋友。
1: 是的，是的。
2: 那像这幅精致一些的，我想作为收藏带走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会是多少？
1: 就几百元了，
2: 这个也是几百元。
1: 对对对，几百元了。这两天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吧。<笑>
0: 所以赵老师和小周就很忙了，是吗？对，我们团队还有好多其他的老师，他们都在加班，在去做这个。用心做好每一件有情怀、有特色的草原文创作品，是曹诗雨和团队伙伴们的初衷。在外人看来，小曹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可只有他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一路碰壁，一路成长。但曹诗雨说自己很幸运，
4: 因为在创业的路上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合作伙伴。我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哪方面不足，我特别明确，我知道我这方面能力不行，我可能更擅长于拍摄。我觉得当时我是那么想啊，我就是，而且我就只想做拍摄，我不想去参与太多的那个我觉得在我能力范围之外的工作。正好他的
0: 出现啊，他的擅长正好是我的不足，啊，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合作方式啊。陶氏宇擅长内容创意、产品落地，马征则是镜头运用、视觉设计的高手。一次次交流与磨合后，两人达成共识，携起手来并肩前进。
4: 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我们在合作初期就是明确了分工，就是我具体去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

0: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梦想。对，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影视，我们拍摄的宣传片，还是我们的文旅项目，还是我们的设计，还是我们的活动，都是在为对半城县麒麟歌。这是一群在草原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在释放能量，努力奔跑，
1: 希望美丽的家乡让更多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传得远。像去年我们就是在一个旗下西乌旗，我们拍那个冰雪集结号的穿越。
2: 对，
3: 冬天，
1: 然后就是冰天雪地，白毛峰，然后正好还有日落。
2: 对，
1: 感觉特棒。
2: 对，
4: 他们在地上
5: 趴在雪地，
6: 给我拍，还有名字啊，
7: 曹诗雨，
6: 我们这里下雪了，然后地上白毛峰，就着这个夕阳落日，哇，特别美。
7: 跟他们合作愉快吗？
6: 太优秀了，非常愉快。我们就是边玩边拍摄，其实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就是我们就感觉我们就是草原的儿女，嗯，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所以才能拍出很多比较优秀的画面。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青海湖边有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叫做虎视猿羚，整个环湖地区加起来不到3000只，比大熊猫还稀少。而守护这群草原精灵的有一个人，一守就是整整20年，他叫吴永林，今年60岁，青海湖南岸保护站的监测员，每天巡护5-6遍，雷打不动。最初虎视猿羚见人就躲，300米外就警觉跑开，如今他能走到30-40米近。20年交情换来的信任，这群草原精灵认下了这个朋友。这些年他亲手救过26只小羚羊，一只只喂大，起了名字云云、东东、依依，每一只他都叫得出。可老吴要退休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刚出生就没了妈的云云，还有那个跟着他学手艺的95后徒弟。虎视猿羚一年只生一胎，繁殖极慢，他守了18代繁衍生息。这一走，谁能接过他的班？谁又来照顾云云？咱们一起去听听这位草原守望者的故事。

0: 他年老体弱，生产的时间那个本来是50分钟要生下来，他一个半小时了还生不下来，他一会这么我，一会这么我，一会站起来，一会捂起来，他已经就自己把自己就搞累了，他已经就跑不动了。
1: 这个正在监测普氏园林生产的人叫吴永林，他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岸保护站已经工作了。

0: 一个半小时以上生不下来的那个了，就属于难产。
1: 从望远镜里看到普氏园林近乎求救的目光，老吴急匆匆地赶过去。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普氏园林的生产季，老吴在这两个月就是做好监测保护工作。
0: 因为我们监测主要是害怕这个草滩上有狐狸、有狼、有牧民的那个狗，还有那个天敌鹰一类的，刚出生的那个幽灵，害怕就捕食干啥的。
1: 普氏园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历史上广泛分布在内蒙古、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随着环青海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草原的退化，严重影响了普氏园林的生存。如今，普氏园林成为世界上有蹄物种中处于濒危的物种，现在主要生活在青海省境内。由于一年只生产一次，种群数量增长缓慢。
0: 2011年的时候，才800多只；2011年的时候757只；2013年的时候1071只；2014年的时候1020只；2020年的时候2781只。这现在整个青海湖周边地区是2800多只，不到3000只普氏园林，它一共分15个种群。
1: 在这15个种群里，老吴所保护的是唯一的一群在人类监测下生存的普氏园林。从2003年第一只小羚羊降生到2021年，数量刚刚达到65只。
0: 普氏园林怀孕期，它以前是好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当时救助到第一只雌性，然后第二只雄性的时候，交配子成功，成功了以后，它怀孕多少天我们不知道。然后完了，我们不知道它是哪一天生。我和我的同事呢，在那个羊圈门口拿了一个15瓦的灯泡，然后铺了一块棕垫，守候，一直守候了一个多月，40多天以后，将近50天。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根据爬跨成功的那个时间和生下来的那个时间推算出来，刚好是185天。
1: 185天，这个数字是老吴和他的同事在日夜守护近50天的情况下得出的精确结论。12月到次年的1月是普氏园林的交配期，7、8月份是产崽期。每到这个时候，老吴都会早早地守护在这群普氏园林的身边。

0: 守候了一个半小时，直到小羚羊落地，老吴才敢靠近。捕食猿羚是一种非常机敏的动物，哪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们都会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哪怕是在生产期间。
1: 咱老体弱的那个母羊比较容易多一点，像这样子我每次就是慢慢爬过去，追到出来把那个嘴上那个衣包子扒开，我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的妈妈由他照顾就行了。
0: 刚刚出生的小羚羊为了适应恶劣的野外生存环境，要迅速学会站立奔跑，才能增加存活下来的概率。而在保护站，老吴为他们建起了第一道安全屏障。难产的小猿羚平安降生，老吴又急匆匆地赶回营房，还有一只没有妈妈的幼羚在等着他照顾。
1: 今天是13号，今天是早晨第一只喂奶，吃奶量越来越大了，300毫升一次就吃完了啊。云云吃奶喽。云云是7月7号我巡查监测的时候发现到的，我发现的时候他出生可能是已经是身上的衣包都没填干净，已经衣包都他要已经晒干了可能是4-5个小时左右。一般母羊生下来之后他身上的衣包填得干干净的，因为云云生下来以后我监测到的时候他身上的衣包已经晒干了，所以我就感觉到他的妈妈可能是不认他干啥的，他在窝在草丛里面，肚子也特别瘪，没吃啥东西，所以我就救助回来进行人工喂养。慢点，慢点，着急啥？不要着急，你不要着急，听见了没？等，慢点啥？好好好，身体长着棒棒的，好，我走了啊，再见，等一会儿给你喂奶啊，别你不要出来的，哎呦，
0: 算上云云。这已经是老吴亲自喂养过的第26只捕食猿羚。
2: 你听话了，过来，来，英龙，你话不听，我走了，我把你你都不理了，听见了没？
1: 2019年的，从我们湖东这个区域，通过工和县森林公安部门救助了一只雌性捕食猿羚。当时救助回来的这个雌性呢，在牧民家里面养了一年多，他出生的地方叫湖东区域，我们就叫了起了个名字叫东东。
3: 云云，来妈妈吃了，快！
2: 来，把它吃完了，不能不吃呗，你吃完呗，好吧？
1: 2018年呢，我们从野外救助了一只雄性捕食猿羚。从小在我在怀里面喂奶长大的，我们起了个名字叫依依，依依是意思了，我这就是依靠人类茁壮成长、健康成长的意思。当兵以前我不知道捕食猿羚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当时分到2000年分到管理局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带着我冬季到野外去调查的时候，2003年第一次看到捕食猿羚。
0: 从第一次看到捕食猿羚，老吴就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1年365天，他大部分时间与捕食猿羚为伴。
3: 哎呦，漂亮啊！
2: 听见没，东东？
1: 那你快训他的吧，好不好？

0: 一天巡查，无论巡查几次，五次也好，六次也好，我们第一个首先要统计鸭子数量，鸭子数量够了以后，我们心里面就安稳了。如果出现一只公羊或者是一只母羊数量不够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个大草滩上来来回回的找，直到把它找见为止。
1: 一天五到六遍的巡查，20年的守护，生性机敏的普氏园灵把老吴当成了可以信赖的朋友。
0: 面生的人是自我防范距离是300米左右，我已经看护他们传宗接代18代了。我去了以后，他们的防范距离只能是30米、40米左右。今天呢，我已经是第二次巡查了。第一次巡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4只小羚羊；第二次巡查的时候，我看到了7只幽灵。我今天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保护站出生的8只幽灵，我全部看到了。
1: 保护站的普氏园灵每年以个位、10位的数量增长，为了这些宝贵的幼灵。老吴会提前2-3个月住在草原上。
0: 我从12年开始就每年夏季就搭户外帐篷住宿在里边守护，每天就是矿泉水、蛋糕、方便面。
1: 这几年有了简易房，条件稍微好了些。
0: 我们这个每天早晨巡查完了以后，每天巡查多少次，我们就要走多少次的记录。围栏是否完好，种群数量是否完整，普氏园林是否是安全，剩下的这小鸭子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生产整个过程呢是不是安全的，我们都要做一份那个手写的和电子版的工作记录。
1: 已经60岁的老吴只有初中文化，但是为了做好监测工作，他自费购买了近50000元的电子设备，向来这里参观学习采访的年轻人学习。
0: 清晰度怎么样？
1: 现在他已经熟悉了如何做表格，如何粘贴照片、上传视频等等，为研究普氏园灵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图片、视频素材。
0: 现在年纪大的这里面有6个，最近几天生的子还都是年轻的生下来了，年老子还发现到没生，所以我在每天等候，每天监测。是年老体弱子长时间生不下来以后，要是监测不到的话，小鸭也死了，大鸭也死了。主要担心就这些。
1: 因为担心年老体弱的普氏园灵生产会遇到困难，老吴已经有3个月没有离开这片草原了，每天以方便面为食。
0: 这方便面我已经吃了11个夏天了，一个夏天1个多月，慢慢是2个月，慢是3个月，特别烦，吃不下，一个问到就饱了。
1: 除了担心普氏园灵的生产问题，老吴的心中还有一块更大的心病。
0: 你过来的时候拿上2个馍馍吧。拿上2个馍馍过来站围了，刚才挖还是这个葫芦端到了，拼着点给子瓜啊。好的，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心中最大的舍不得的就是保护在这一群普氏园林。
1: 这个电话是打给徒弟的，在许多求职者中，老吴选中了沉默寡言的王兴军接替他的监测工作。
2: 吴老师，
3: 这个花就是拿过来了。
0: 今天你过来以后，我让人一块把那个巡查一遍围栏，狐狸扒了好多洞，我来啊。
3: 行
0: 啊，先进来吧。我让你快点啊。
2: 这个铁锹啊，吴老师，拿这个吧。
0: 就把这个拿上就行了。
2: 好。
4: 我是95年出生的土族，大专毕业以后来到保护站工作，已经有4年了吧。刚开始在我们这农场干了将近半年吧，然后被吴处选到来看监测普氏园林。
0: 那可是这个是昨天晚上挖的，
4: 这是兔子挖的还是？
0: 这是咋还看不出来？
4: 这个没事，
0: 这个是手小一点，
4: 这个没啥，
0: 慢慢就打亮了。
2: 哦，这里看，
0: 这脚上看。 可能就是中环嘛，但是不是狐狸。
2: 这个挖的厉害，
0: 小这个这个还算不厉害的，我看着就是中环啊。脚印
2: 我看不懂，这脚印，
0: 这就多了。其实检查的时候发现这样子洞以后呢，有时间的时候尽量子堵上，不堵上咋的？越挖越大，越挖越大。
1: 草原上的狼、狐狸，以及牧民家的牧羊犬等，在这个季节都是幼灵的天敌。老吴现在要把自己平时做的工作逐项过渡给王兴军。
0: 我当初干保护站这个工作的时候，37岁，已经当了18年的兵，当了18年的军人，这个一个过程呢，对我就锻炼出来了。小王干保护站工作的时候，他比我还要年轻，基本上总体上来说，还是我有些担心。那我俩回去先给小杨喂奶的吧，啊，这待我俩下午到了再变，再给小杨个喂奶啊。
2: 好，出来，
0: 那走吧。
1: 云云每隔2-3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老吴不敢在外面耽搁太久，同时他还想教会王兴军如何照顾幼灵，毕竟这个年轻人刚刚结婚，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一切要从头学起。
0: 你说你先有这个，有这个事了怎么那个人家就是讨他不讨他，
2: 哎，没讨
0: 他，然后在屋里都吹不出来这个，你要是听吧，你要是听着不讨，这个是就反正实在不行做，你得第一个感觉讨不到不讨，那就可是现在你睡了不能，你感觉那就有点讨吧，
2: 嗯，讨着点，
0: 还得再聊给这个，就是差不多了，你马上，马上我们走，
2: 嗯，准备，
0: 你叫云云啊，
2: 好，
0: 云云吃的来他就来了啊，里面进去了，蹲下来把这个奶瓶这个那个上去，就他就蹲来了，
2: 大家是害怕热了，嗯。
0: 嗯，捡一下
2: 去。来，云云。嗯，
0: 还爬上去吧，都出来几个水。哎，对对对。嗯。
2: 对对对。也是。
0: 啊？这个这样的。那我跟你说，那只有拿钩。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兜上。它这个腿的有高有宽。
2: 行。
0: 腿的有自己宽。
2: 好。
0: 这个手这样子来兜出来。
2: 不太对。嗯。
0: 你他吃奶的时候，这还是手都抽筋了，
2: 都不吃吧？
0: 哎，对对对，那皮太高，那皮太高，
2: 感觉没吃饱，
0: 对。都摸什么？都那个力量就慢慢吃喂辅食了就，轻轻喊了，轻轻喊了就下次喂奶的时候啊，每次就他就噔就跑过来了。吃饱了没？吃饱了走了啊，再见啊，你去休息啊，走，给巡查这边吧，把王元杰找下
2: 来。都吃了吗？好啊。
0: 啥？老师，就是明天早晨去巡查的时候，主要是就这条路啊，就是我点个名，为了是拍完这个，你再这么开，一圈转过来。
2: 一般吴老师在的话，我很少进来，除非他需要帮忙的话，我会进来帮个忙什么的。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检测的话，会惊扰到捕食员林，所以我们尽量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检测，轮流检测。
1: 随着一项项的工作交接完成。老吴离开草原，离开捕食园林的日子也一天天的近了，他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要交代。
0: 希望那个我肯定要退休了，前期重担了就挑在你的肩上了，主要这么几个事项你要注意啊。第一个呢是平时巡查监测工作呢一定要细心，一定要吃苦踏实啊，千万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
1: 退休在即，老吴有嘱咐不完的工作，
0: 是的，我走了以后还是有点不放心。嗯，我希望他呢踏踏实实的、勤勤恳恳的，嗯，监察巡查的时候一定要细心。
1: 王兴军心里也有着接手新工作的不安，
4: 就怕那个捕食园林繁殖的时候，我会有的地方会做的没有吴老师那么好，会担心检测不到位，出现一些其他的，就像云云这样的情况出来，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有可能因为我疏忽或找不到那个幽灵什么的，监测不到位。
1: 师徒二人坐在夕阳下，都是满腹的心事。
0: 多多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多多，我退休走了以后，你要回到大群，大群里面小伙伴多，自己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云云，云云很特别小，她没有妈妈，你一定要把依和云云照顾好，东东一定要照顾好大家，也照顾好自己，好不好？
5: 依依，听见没？不要打架啊！来，这几天我就走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撸毛毛喽。

0: 过两天我就退休了，你就好好待着，听见了没？好好吃奶，好好听话，不要调皮。我有时间过来看你了啊，听见了没？待会儿给你吃奶的，听见了没？啊，好好听话啊！你回去吧，你回去好好休息啊，听见了没？嗯，拜拜，再见。他退休了以后。 好好讲，旅游旅游，好好讲，做个饭，啊，好好讲聊聊天。我俩是87年结婚，一直在部队上。2000年我转业以后，2000年、2011年这7月份我就搬到保护区了。从此开始以后，家里的老人、孩子，全部就交给他一个人了。听见了没？
1: 爷爷好。
0: 那你交给爷爷交，快点。
2: 你不稀罕，我把你不看了啊！听见了没？18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老吴忠于普世园林的守护工作，20年的坚守又让他深爱上这些草原精灵。这些年疏忽的亲情，在要退休的这一刻，唤起了他对美好青春的回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出门旅行，越来越不爱往人挤人的热门景点跑了。相反，那些藏在地图角落里的小村庄，反倒成了大家心头的白月光。逃离城市的喧嚣，去乡下住几天，成了当下最时髦的旅行方式。很多人喜欢乡村，是因为这里藏着一种久违的松弛感，是推开窗就能闻到的泥土和青草香，是抬头就能看得见的满天繁星，是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自在。山水之间系列节目《邂逅不一样的村庄》，今天呢，就要带您去一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有归属感的地方——集体村。它可能没有名山大川的壮丽，也没有网红景点的喧嚣，但它有最质朴的乡野风光，最地道的农家烟火，还有一群热情好客的乡亲。在这里，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您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只是发发呆，或者跟着老乡去田里摘摘菜，体验一把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收拾好心情，赶快出发去重庆巴南集体村，感受那份最纯粹的乡野之趣。
4: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隐匿着无数如诗如画的村落，它们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孕育着质朴的风土人情。我们将走进重庆巴南区的集体村，那这里将会有什么独特的乡村魅力呢？这次啊，我们也邀请到了巴南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廖倩。廖倩，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5: 没问题，陈宇，包在我身上。今天我就带你去解锁乡村游的新玩法。十多年前的这里还是村民守着青山难果腹的落后村，而如今也变成了全国乡村旅游的重点村，全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
4: 从空心村到网红村，中国乡村到底如何惊艳世界的呢？其实啊，答案就在这绿水青山与人情烟火交织的新风景里。
6: 重庆市巴南区二胜镇集体村仅距重庆渝中半岛45公里之遥，这里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宜人的24度，不仅是一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更是重庆十大旅游新名片。来到集体村的第一站，首先来打卡花香四溢的旅游景点云林天乡，它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四季高山花海。景区内光花的品种就有100多种，也实现了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鲜花开放，花朝节将浪漫与诗意尽情铺展。漫步花间小径，群聚青阳间，恍若穿越千年，与春日来一场温柔邂逅，让游人沉醉于这充满东方浪漫的盛景。
7: 一踏入景区，给我的感受是万物复苏，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这里是一处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6: 如果你想要踏入一个萌趣横生的奇妙世界，那就一定不能错过景区里的萌宠游乐园。在这里，您可以和各种可爱的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如果你胆子够大，还能骑马在景区里漫步呢。这里除了有四季花海和萌宠乐园以外，全年还会不定期举办全国各地的非遗展演，比如潮汕英歌舞团队就曾被邀请到云林天乡为游客表演。 当巴渝山水邂逅潮汕风情，景区立即化作一方沸腾的舞台。随着铿锵鼓点骤然响起，演员们迈着刚劲有力的马步，踏着整齐划一的节奏，虎虎生风的动作裹挟着潮汕文化的豪迈与奔放。围观的游客时而屏息凝神，时而阵阵惊叹。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对话，让巴渝大地沉浸在岭南非遗艺术的雄浑气魄之中，也让传统民俗文化绽放出崭新的生命力。云林天香还经常举办各类赛事，团建研学，趣味体验，给你不同的惊喜体验。在云林天香玩够了，当然也不能饿着，这里餐食选择也十分丰富，有自助火锅、自助汤锅、自助烧烤、扒牛肉等等。仅自助火锅区的菜品选择就多达50余种，满足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傍晚时刻，云林天香的草坪上燃起熊熊篝火，当橙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跃动，游客们手拉手连成晃动的长链，跟着音乐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火光映照着每个人泛红的脸庞，欢声笑语绘制成一幅热闹又浪漫的景象。云林天香的夜晚更加有趣，非遗打铁花与绚丽烟花交相辉映，编织出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铁花的雄浑与烟花的柔美在此刻完美融合，火树银花照亮天际，欢呼声与惊叹声此起彼伏，将夜色点燃。梁荣是云林天香的负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集体村人。他告诉记者，过去家里穷，所以他早早的就外出打工，做起了苗木生意。直到挣了些钱，他又怀揣着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怀回乡创业。究竟该如何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改变家乡呢？这让他一度陷入了困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云林天香撒了些格桑花种子，几个月后，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打卡。随后他开始研究乡村旅游，带着集体村的村民一起想办法找门路。他们从过去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千元，到现在年收入上万元，在景区上班的村民们感到非常知足，老年人也能在村里老有所为。
7: 爷爷，您今年多大了？
8: 现在78。
7: 78了？那您感觉这份收入怎么样？
8: 满意。
7: 满意啊？
8: 每一个月有25、26天。嗯，可以吧？要不交你2000吧。
6: 梁荣告诉记者，不管年龄多大的老人，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得动，云林天香都欢迎他们。梁荣和村民们一起努力，让集体村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这些变化让梁荣很有成就感。
9: 年轻时挣的钱呢，全部都砸在里面了。但是真正实现了，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了。
7: 对，
9: 大家都有饭吃，而且在里面有事干。
6: 许多人来到乡村旅游，并非都是逛逛景点、拍拍照片，更是想体验一下真正的田园风光，感受一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
4: 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好舒服啊！
5: 是的，那陈云，你知道我们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吗？
4: 地里种出来的呗。不过你带我去了这么多地方，现在该不会要带我体验种地吧？
5: 比种地更有趣。我们今天要去体验农夫三件事。
6: 廖倩所说的农夫三件事究竟是什么呢？这第一件就是摘水果。现在集体村已经实现了每个月有不同的水果供给游客采摘，这种纯天然无公害的水果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在集体村的云溪谷，游客不仅能采摘水果，还有许多新奇体验。钓小龙虾，您尝试过吗？这可比钓鱼更难，更需要耐心。还有一项乡村必备体验项目， 那就是捉鸡。云溪谷的鸡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做虫草鸡，放养在山上，不喂任何饲料，以吃虫吃草为生。不过想抓这以山为家的虫草鸡还真不容易呢。
10: 我们这种体验是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它是不可能够有的，反而是来到这儿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很释放压力，去摘点果子呀，然后去捉捉鸡，就感觉很有趣。
6: 完成了摘果、钓虾、捉鸡这三件事，当然要饱餐一顿喽。廖倩告诉记者，在这里就算是厨房小白也能体验用大锅台自己来做一顿柴火鸡呢。对于从未用过大锅做过饭的记者来说，这次当然要体验一番。在厨师的指导下，倒油、炒鸡、下料，一步步井然有序，简直香味扑鼻。记者最期待的还是最后的贴饼子环节，玉米面的饼围着铁锅贴上一圈，再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柴火鸡就做好了。除了柴火鸡是一大特色，这里的辣子鸡也是人人必点。需要先将胡椒粉、盐、米酒放入剁好的鸡肉里，倒入泡好的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和油，抓拌均匀，锁住水分，把干辣椒、花椒倒入锅中过一下水，使辣椒在爆炒时更好地激发香味。起锅烧油，将调好味的鸡块倒入锅中炸至焦黄后，把油倒出，下入姜、蒜、过水的辣椒、花椒，大火翻炒，直到干辣椒微微发白，下入白糖、盐、酱油，点睛之笔是米酒来去腥增香，再加点花椒油和香油。出锅前淋着锅边来点醋，再撒上炸好的花生米，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辣子鸡就出锅了。云溪谷有两大必吃，一是虫草鸡，另一个就属瘦身鱼了。所谓瘦身鱼，其实就是将买回来的鱼放在池塘里再养上一段时间，期间不喂鱼食，全靠吃水里的生物活着。这样的鱼肉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将切好的鱼摆放在盛有粉丝的盘子里，旁边再放上小米辣，一个精美的模样就展现出来了。随后进入蒸箱蒸10分钟左右，再将切好的葱丝摆放在鱼的身上，热油一泼，倒入秘制调料，清蒸瘦身鱼就完成了。那这道菜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10: 它这个鱼肉给我的感觉它很紧实，然后呢也富有一些弹性啊，我觉得
11: 对，
10: 它跟那种普通的鱼肉不太一样，普通的鱼肉有一些啊可能会松散呀，会绵软啊，但这个鱼没有，这个鱼就是它很紧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吃不到它的那种鱼腥味和土腥味，我像是回到了大自然，然后吃到了这种原生态的鱼，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6: 随着云林天香这座景区的火爆，周边的农家乐生意也是相当红火。这座建造在悬崖边上的农家乐就是一个代表。老板杨欣欣是个00后，10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他和母亲、哥哥一家人挤在一个土房子里，三人相依为命。从小

0: 欣欣就下定决心想要改善家人的生活，从一开始的推车摆摊到老房子卖快餐，再到现在的农家乐，杨欣欣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很多回头客都是冲着他家再次来到村里吃住，每逢周末节假日，他这个小农家乐的房间供不应求，最受欢迎的还是他家每天现做的这份豆花饭。
1: 好香啊，感觉这个豆花是好像摇身一变变成了菜一样，很下饭啊。
2: 它就是一个很下饭的菜。
1: 嗯，
2: 那其实大家都说豆花饭豆花饭，那来这里的游客呢一般就是为了吃这个正宗的农家豆花，还配上咱们的一碗白米饭，
1: 嗯，
2: 点儿腊肉烧白，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3: 倩，你这个在唱的是什么呀？
4: 唱的是我们木洞山歌的盘歌。
3: 你们刚才在对的这个哟吼喂，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4: 它其实是木洞山歌里面的一个衬词，其实就是语气词。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哟吼喂，然后我就马上回应它。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意思，就比如说它还有，比如说叫你啊，或者说可以大声的去喊别人呀，等等很多的意思。
3: 那其实刚才相当于是他们在叫你是吗？
4: 没错。
3: 哦，那听起来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学学，你能带我学学吗？
4: 走啊。
0: 木洞山歌是重庆市巴南区的地方传统音乐，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洞山歌的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历经战国时代的下里巴人、汉代的八字讴歌、唐代的竹枝，直至明清时期才逐渐演化形成如今的模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对木洞山歌的继承和发展，将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木洞山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5: 它是人们在田间地头休闲娱乐都要唱歌噻，一个是要消除疲劳，另外就是还有劳动号子，它一个是统一节奏，一个是
3: 加油，
5: 要加油，
3: 加油鼓劲儿。
0: 木洞山歌听起来好听，那学起来难不难呢？我们的记者也打算来拜师学艺，学习一下木洞山歌。
6: 要学木洞话，哎，你打竹草，
3: 你打竹草，
6: 哎，竹池的草都是竹草，
3: 哦，
6: 你打竹草噻，
3: 你打竹草噻，
6: 对对对，说的很像很像。
0: 不仅记者对于木洞山歌非常喜欢，就连外国友人也对他情有独钟。重庆市巴南区还曾经举办了老外学非遗活动，让许多外国朋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非遗文化木洞山歌。不仅如此，木洞山歌也早已走出了国门。
6: 在2017年的时候，我和岳老师我们一起去到了日本，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们去到了美国，然后在联合国和那个纽约联合国大厦，我们把这样的山歌唱给大家听了，大家也是非常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0: 集体村每年都会举办非遗进乡村的活动，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鱼洞乱针绣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刺绣，始创于20世纪20年代，是将西方绘画技巧融入中国传统刺绣中，远看像油画，近看才能看到一根根细如发丝的线路，绝对称得上是乱中有序的文化瑰宝。
7: 它是为什么和苏绣呀和这些传统绣有渊源呢？它是区别在于，就是说传统绣是密接其针，排比其线，我们是交叉重叠，一层层上色，
3: 不细看真的看不出来它这个是用针线绣的。
0: 在集体村除了有地面项目供游客娱乐以外，云端经济也是非常火爆，比如滑翔伞项目为游客带来刺激与浪漫兼具的空中体验。这里依托天平山独特的地形与开阔视野，当游客穿戴好专业装备，在教练的带领下迎风起跑，瞬间便能摆脱地心引力，如鸟儿般翱翔于天际。脚下是绿意盎然的梨园、茶园， 远处云林天

0: 江景区的花海蜿蜒溪流尽收眼底，微风拂面，让人尽情感受一览众山小的畅快，体验从高空俯瞰大地的震撼与自由。
1: 我在天空中俯瞰整个集体村，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在这个平地上看的风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立体的感觉。当中我能看到比如说漫山的绿色，然后包括那个梯田上面还有波光粼粼的感觉。其实整体的体验，整个过程啊才六分钟不到，但是对我来说，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集体村，这个中国乡村美的如此震撼的这种感觉。
0: 体验完空中飞人，在夕阳西下之时再感受一下云端火锅，360度全山景露天式火锅体验，牛油的香气包裹着山城特有的麻辣，以天为幕，演绎别具一格的热辣风情，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搭配着橘子海的浪漫，吹着小风，安静地看着风景，别提多惬意了。
2: 是不是真的印证了一点，在重庆无处不在都会有火锅？
1: 没错，我可是吃过这个防空洞火锅，是在地底下哈。这次我又感受了一下在天上的火锅，我就感觉在这个山林间吃火锅好像是一种更加别样的体验啊。我们俩现在一直是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方式，
2: 是
1: 没有桌子，我们就只是一直在端着在吃，
2: 而且这样吃起来你就觉得就很家常，而且会把我们俩的距离拉得更近。
1: 是的。
0: 距集体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一个千年古镇——丰盛古镇。这里的现存建筑最早建造年代为宋代，古镇较好的保存了明清时代的石板街、四合院等古建筑。古镇有木洞敞口、洛气敞口、南川敞口、福林敞口等四个敞口，它们是古镇曾经作为交通要道的见证。正因如此，丰盛古镇还有着一脚踏三线之说。
3: 它盖过了这个敞口处的位置和重要性。一脚三线，也就是说我们丰盛古镇是过去的巴县、南川县、涪陵县三交界的地方，也是个交通要道。在过去那个宋朝时期呢，也是个兵家必争之地。
0: 石泉堂是清末刘道福所建，前殿后院三进四院，雕楼宅院规制修旧如旧，大门有着门当户对之说，门当上石刻也有所讲究，鱼身龙头寓意鲤鱼跳龙门，下面是牡丹寓意花开富贵，随后是鹿鹤和花寓意六合同春，最下面是仙女脚踏祥云和手拿如意，寓意吉祥如意。由于是大户人家，院内还设有雕楼，并且在古镇内保存完好的雕楼就有7座之多。
3: 这个雕楼它过去的建筑主要是大户人家和整个长镇的保境安民防御性的建筑。但是它有的雕楼设施比较完善的，比如说高的有的3层5层，它有的它里面主要是装的是这个存储的粮食，还有水、弹药，这些东西。
0: 在现今保存下来的碉楼墙体上，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密布的大小弹孔，可见当年于乱世中人们保护生命财产的决心和艰难。历经百年风雨，如今丰盛古镇的碉楼依然给人坚实安稳之感。
2: 陈宇，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码头嘛，过去在这个地方是很多货物的集散地，而在这里就有很多的工人来到这里就会喝酒来解乏。你可以猜猜这是什么酒？
1: 这是红色的，它不会是红酒吧？
2: 此红非彼红，它虽然是红色的，但是它跟红酒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种白酒。
1: 红色的
2: 白酒啊，没错，它是用红高粱酿造而成的，
1: 所以说这个颜色就是红高粱这个本身的颜色，是吧？
2: 没错，其实也叫扎酒。
1: 我来尝一下，这个闻起来它还是挺香的，味道它没有辛辣口，然后反而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味儿，然后其实能品出来一点点这种高粱的这种农作物的味道。
2: 是的，而且它还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1: 对，它这个回味儿有点甜。
0: 除了扎酒以外，丰盛古镇最出名的还属丰盛。

0: 让它自然发酵，从而来增加酒体老熟的程度和进度。
1: 刚才呢，我们一起去集体村走了一圈，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里头啊痒痒的，特别想订一张票，马上去那里住上几天。其实我觉得呀，旅行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你去了多远多有名气的地方，而在于你是否找到了一种让自己舒服的状态。在集体村，我们看到的不是精心设计的景点，而是一种真实质朴的生活本身。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您也能够踏上旅途，去发现属于您自己的村庄旅行目的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古老的建筑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统的非遗绽放着独特的光彩，乡村旅游不仅丰富着游客们的消费体验，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乡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逛完了古村，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尝尝美食。在我国，吃饼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饼一直以其丰富多样的形态满足人们对美食的追求，甜口的、咸口的，其中包裹的各种馅料是点睛之笔。云南有句俗语叫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在那里，鲜花不只是用来观赏的，还能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云南著名的鲜花饼是一种用面粉包裹新鲜花瓣馅料的传统酥饼，外皮酥松如雪，内馅选用玫瑰花，轻咬一口，层层酥皮应声绽开，馥郁的花香瞬间在唇齿间流转。除了云南的鲜花饼，浙江省缙云县传承了600多年的烧饼也是一绝。缙云烧饼金黄酥脆，内里松软，它独特的风味离不开两样关键的东西，一是特制的烧饼炉，二是烧饼里神秘的黑色小点点。那么您猜猜这黑色小点点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云南昆明和浙江缙云，尝尝不同馅料的饼。
15: 云南省安宁市位于昆明市西南部，这里种植玫瑰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到了这里，我们发现这儿的人不仅会种花，更会吃花。蓝色妖姬、沉鱼落雁、凤凰于飞、冰清玉洁、踏雪寻梅，各式用玫瑰花做成的菜品相继上桌，不仅满屋飘香，漂亮精致的菜品也让人眼前一亮。这便是当地有名的玫瑰宴，难怪人们常说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所有的玫瑰花都可以吃？事实并非如此。
16: 终于找到咱们的玫瑰花园了，这花开得还挺漂亮的啊。
6: 玫瑰究竟味道怎么样呢？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嘿，还挺香的。
7: 哎，等会儿，等会儿。
6: 怎么了？
7: 这个不能吃啊。
6: 哎，你们这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是种的玫瑰花都可以吃的吗？为什么这个不能吃呢？
7: 这个是种来这是观赏的。
15: 为什么这儿的玫瑰花不能吃呢？
6: 这个花应该可以吃吧？我尝一下。
7: 哎，不行，这个也不能吃。
6: 那到底哪个地方有可以吃的玫瑰花呀？
7: 你要找可以吃的玫瑰花，就到我们的玫瑰山谷吧。
15: 闹了半天，我们找错了地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定要在上午9点前到达玫瑰山谷。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玫瑰山谷，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玫瑰田里争相绽放的花朵格外艳丽，让人魂牵梦绕。这里的花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找花呢？
6: 终于是找了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种植基地了啊！那现在的玫瑰花是可以吃了，怎么样呢？味道，我替大家尝一下。好涩呀，这个玫瑰，就是也很难吃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不是说这个玫瑰是能吃的吗？为什么还是这种味道呢？我得找人问问。哎，师傅，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一片是那个咱们可以吃的玫瑰吗？
11: 是的。
15: 为什么能吃的玫瑰花也是苦涩的？它跟我们平时买回家观赏的玫瑰花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它又是怎么做成鲜花饼的呢？我们先跟着师傅一起摘花，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11: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这样摘花不对啊！
6: 怎么了？这花不是都应该这样剪的吗？
11: 我们这花不用剪刀剪的，是用手就可以摘了。
6: 直接用手摘啊？
11: 对对对。
6: 怎么摘？您教我一下。
11: 这样吧，它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断了，你看。这样挺快的，哎，
6: 直接用手从侧面，
11: 对对对，不用剪刀的。
15: 原来这种能吃的玫瑰花叫滇红重瓣玫瑰，是云南特有的品种。它的外形类似牡丹花，跟观赏玫瑰相比，它的花朵大，花瓣多，颜色呈紫红色。
11: 装车了，装车了，装车了！
15: 还没到9点，玫瑰花就被装上了运输车。
6: 师傅。这些花是要运到哪儿去啊？
11: 我们要把它运到工厂里边去加工，因为这个花要确保在1个小时之内嘛。
15: 为什么玫瑰花不仅要在9点之前采摘，还要在1个小时内完成加工？不就是做个馅料而已，何必那么着急呢？我们跟随运输车来到加工厂，刚采摘的玫瑰花立即被送上了加工生产线。挑选好的花朵分解成花瓣后，放入机器中进行3次清洗，抖动脱水。脱水后的玫瑰花瓣加入面粉、蜂蜜、白砂糖、猪油、黄油后进行搅拌。为了确保馅料完全拌匀又不失新鲜，只能采用手工拌料，不能使用机器。拌好的玫瑰花要装入保鲜袋，用真空机压制，然后放入-18摄氏度的冷库进行冷冻存放。
7: 5、4、3、2、1，时间到。
15: 为什么玫瑰花从采摘到加工都要跟时间赛跑？不就是做个馅料吗？这花新不新鲜？有那么重要吗？原来食用玫瑰花严格执行晨露采摘，从清晨5点开始到9点之前必须完成，这个时候花香味浓郁。我们找到了新鲜的食用玫瑰花和用鲜花加工的馅料，不过把鲜花做成鲜花饼还能够留住它的鲜吗？循着一股香味儿，我们来到了加工厂的另一个车间。除了馅料以外，鲜花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酥皮。为什么鲜花饼皮能够那么酥脆掉渣，轻轻一摔就碎？这个酥皮还有9层，这个9层酥皮 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6: 这个九层酥皮到底是怎么做的？
12: 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6: 好，
12: 我们先把面皮擀开，然后折叠，然后第二次擀开，我们再把它折叠。
15: 为了保证鲜花饼的口感，每一个饼都采用全手工制作。因为饼皮和鲜花馅料里都有油，连戴手套都不行。手工鲜花饼好做吗？我们也想来试试。
6: 好，那您跟我说一说啊。先把它叠起来。
12: 对。
6: 然后再压。
12: 对，压饼皮。
6: 这压的当中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2: 边缘薄，中间厚。
6: 边缘薄，中间厚。
12: 对对对，中间
6: 差不多了吗？
12: 差不多了。
6: 行，
12: 可以包了。
6: 这包，然后呢？
12: 收起来。
6: 把它口收起来。
12: 对对对。
6: 就像包饺子那样。
12: 是这样的，我们要虎口把饼皮收起来，用手的虎口。
6: 还要用虎口。
12: 对。
6: 看您做起来那么快，您说我这个怎么那么笨呢？这完全是不行，是不是这个？
15: 做鲜花饼感觉跟包包子差不多，但是我们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6: 要不您再给我演示一下吧。
12: 好的好的，那你看我们先压饼皮，压扁，边缘薄，中间厚，一个圆形，我们可以包饼了。现在，把馅料包进来，馅料包进来，然后我们要虎口，均匀的从中间收起来，这个饼就做好了。
6: 哇，一直要收成这个样子，
12: 这饼就做好了。
6: 看起来简单，但是真的好难啊！做一个饼的时间多长啊？
12: 5秒钟吧，老师傅的话。
6: 5秒钟？
12: 对啊。
6: 您确定5秒钟能做完？
12: 确定啊。
6: 要不您眼神给我看一下。
12: 好的，没问题。
6: 行，那我给您计个时哈。
12: 好的。
6: 好，您稍等哈，来准备，5、4、3、2、1，开始。
12: 看吧。
6: 做好了。
12: 好了。
6: 哇，真的是连5秒钟都还没到，太牛了，您这个。
15: 我们仔细看师傅放在饼里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采摘的玫瑰花加工的馅料。鲜花饼里确实有鲜花。我们称了一下，每个饼皮加馅料有30多克。师傅们将馅料放入擀好的饼皮中，包裹好后做成饼，放进烤箱进行烘烤，30分钟后就可以出炉了。手工做饼那多费劲儿啊，能够保证量吗？
12: 如果我们是20个师傅一起做的话，每天能做10000个饼。
6: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机器来做呢？
12: 那我们呢，坚持用纯手工做。机器的口感跟手工做饼的口感差距太大了。
15: 坚持手工做饼是因为鲜花饼关键就在于一个鲜字，不使用机器加工可以保持花瓣形状完整，最大程度地保留鲜花的水分和口感。鲜花鲜不鲜直接影响到鲜花饼的味道和品质，只有跟时间赛跑才能吃到新鲜的鲜花饼。当云南的鲜花饼正散发着馥郁芬芳新鲜出炉时，2000公里外的浙江省缙云县，传承600多年的烧饼也迎来了最关键的烤制时刻。面团要包裹住丰富的馅料，师傅将精心揉制的饼皮排开，烤炉就绪。
16: 面插上去慢慢变焦，炉温就正好，插去就焦，那么炉温就高了。
15: 面的状态预示着最佳烤制时机的到来。只见师傅手腕一翻，将饼皮精准地贴入炉壁，动作迅速，贴饼的力度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轻则饼皮容易滑落，重则破坏酥脆。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多年功力的凝聚，唯有一气呵成，才能让出炉的烧饼个个金黄透亮，外皮酥脆作响，内里松软鲜香。
17: 缙云当地人到外面去回来，第一件事情真是去吃烧饼。
15: 小小的烧饼为何能够传承600年，依然被人们所喜爱呢？
18: 这个炉子是我们东山那边特制的，烤出来烧饼特别香。
15: 还真是头回听说

0: 烧饼好吃，靠的竟然是炉子。这个看起来像个大圆筒一样的炉子，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还要特制呢？按照烧饼师傅的指引，我们从县城出发，驱车30多公里，来到烧饼炉产地湖镇镇东山村。
1: 啥？这个能走吗？我看里面是个黑乎乎的洞啊，这是什么地方了？往里走，
2: 进去就知道。进去。
0: 原本我们寻找烤烧饼的炉子，村民却把我们带到村外的一片荒草地。眼前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洞口，里面黑乎乎的，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儿呢？
3: 这个阶级比较明显，这是一个钢窑的窑子。
1: 哎，你看上面是结晶哈，
3: 对，
1: 这是不是烧的时间应该很长了？
3: 对，大概推算的话应该也有上百年历史了吧。
0: 这个黑乎乎的洞里竟然藏着一座土窑，赵丽告诉我们，虽然这个窑址已经荒废，但是仍然保存完好。
4: 明显的就瓷化又亮。
0: 原来东山村烧窑有着悠久的历史，那这土窑跟烧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3: 还很多老艺人一直在传承这个手艺，而且做的还很棒。
1: 现在在做炉心的人到底工匠还有多少？
3: 估计还有个十几个吧。
0: 炉心就是专为缙云烧饼烤炉特制的。眼前这栋5层楼里就住着烧陶人涂中亮，远远的就能听见敲击声从楼上传来。
1: 这是什么缸啊？
5: 这是他的炉心啊。
1: 这是什么？
5: 这个是炉心，烤饼烧饼的。
1: 烤烧饼的是吧？
5: 对啊。
0: 今年63岁的涂中亮做陶器已经有3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制陶车间里，到处摆放的是他的陶制品。如何用黄土做炉心？炉心和金黄酥脆的缙云烧饼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这个需要力气啊！
5: 对啊，用力切个球面呀！
1: 现在能还能踹得动吗？
5: 现在可以。
1: 这个对体力是有要求
5: 的。对，肯定要体力啊！
0: 手工制作是当地炉心不同于他处的地方。炉心就是用黄泥一点一点的倒退着捏上去。
5: 手过来，人推去，这个泥巴要拿这个手掌心往后拉，拉出来压下去。
0: 拉坯成型后，再用木锤从下往上一圈一圈不停地捶打。
5: 打的时候肯定要往前走，往前走要均匀一点。
1: 这个木锤上面是，你看，这个有纹路，你看看。
5: 这个本身有纹路啊，它主要起的目的是。打那个泥巴，这个泥巴
1: 这个地方是吧？
5: 会走。
1: 如果是平的，肯定就不行了。
5: 平的嘛，就不会走动了。
0: 在师傅的手中，黄泥似乎有了生命，既温顺又服帖。泥坯厚薄均匀，完全靠师傅的手感、经验和耐心。
5: 现在只能有40-50岁的还有几个会做，但30-40岁的现在不做了，太辛苦了。
0: 选泥。揣泥、捏泥、拉坯、捶打，日复一日。
5: 传手工的不容易学，要起码一般学这个东西要3-4年时间学的吧。
0: 外行人听起来枯燥乏味的敲击声，在师傅耳中却是不一样的。他能够从中听出什么来呢？
5: 这个声音很响亮的。
1: 你很喜欢这个声音吗？
5: 我听习惯了，感觉也很好听一样。
0: 通过捶打的声音，师傅就能判断泥坯是否结实均匀，而泥坯均匀就决定着烤制烧饼的好坏。
5: 一般这个罐子起码要1000来锤，多的呢大的要几千了。
0: 东山村不仅有细腻粘性的黄泥，最主要的是手工上千次的捶打，炉心才质地结实坚硬，受热均匀。不过有了好炉心还不够，要烤出焦香酥脆的烧饼还需要一样特别的东西， 就是烧饼里黑色的小点点。这些黑色的小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让烧饼有不一样的风味呢？从缙云县城出发，我们驱车来到东方镇一个蔬菜种植基地。眼前的大棚里摆放的是一排排白色的塑料桶，上面堆满了装满水的塑料袋。掀开白色塑料布一角，发现里面堆放的是已经发黄的菜。显然这跟我们要找的烧饼馅料中的黑色物相差太远。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什么东西？我闻的看得像那个腌菜呀。
2: 这不是腌菜。
1: 不是腌菜吗？那这是什么东西了？
2: 我稍微等一下给你介绍啊，我那边在忙。
0: 负责人显得很着急，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疑问，转身就走。他这是要干什么去呢？
1: 烧炉是吧？你看你很着急啊。
0: 原来室外的空地上正烧着两口大锅。
2: 烧开了，时间不等人啊。
1: 哎，这个我看这个水滚开的是，这还有点颜色，黄黄的，淡淡的哈。
2: 对，
1: 做什么？做什么用处？
2: 等一下我带你看一下。
1: 往哪看？
2: 那边。
0: 这滚开的水跟我们要找的黑色物更是相去甚远。那么负责人要我们看的到底是什么呢？
2: 你看到没有？这滚烫的水浇上去。
1: 那这不会浇坏吗？
2: 不会啊，不会啊。这个越浇越好吃，而且一定要越烫。
1: 越烫越好。
2: 越滚开的水。所以说你在那里的话不断的要烧，不能让它冷掉。
0: 负责人说它就是芥菜，是我们要找的黑色物。不过这芥菜怎么看也不像烧饼中的黑色物，为什么它还要用开水烫？这开水烫跟黑色物有什么关系呢？
2: 这就是我们缙云菜干的一个回炉工艺。
0: 仔细查看发现，桶中的芥菜被烫过之后颜色比先前更深，于是我们有了疑问，刚才看到的白色塑料桶中的那些又是什么呢？就是眼前的芥菜吗？可为什么颜色差别这么大呢？
2: 先腌制，只有腌制了这个成品达到了金黄色之后，我们才进行一个晒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卤水。
0: 负责人说腌制后芥菜马上晾晒，回炉时再用开水烫，颜色就从金黄发生了黑变，接下来再挂起来继续晾晒。从空中俯瞰，整个晒场晾晒的芥菜足足有上万斤，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
2: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回炉回好的，闷在这里，然后今天要拿出来晾晒。
0: 我们发现此时晾晒的芥菜颜色比回炉前更深，散发着淡淡的酱香味儿。为什么这些芥菜能够散发出香味儿呢？
2: 回炉真香。
0: 负责人说经过回炉的芥菜颜色不仅变深，经过一夜发酵这才开始有了酱香的味道，不过它还要经过晾晒变成红褐色再送到加工厂。为什么还要送进加工厂呢？被送进加工厂的红褐色菜干经过清洗、切碎、分选，最后进了眼前这个冒着热气的蒸箱。这又是干什么呢？
2: 越蒸越黑。
1: 那你怎么控制它黑呢？
2: 我们只能是控制它的那个蒸汽温度，一个蒸汽温度，然后一个蒸制的时间。
0: 经此一蒸，蒸箱里的芥菜和烧饼里的黑色物颜色已经非常接近了。从晒场晾晒到开水烫回炉发酵再到高温蒸汽蒸，芥菜分别经历了三次蒸和晾晒，颜色从当初腌制时的淡黄色变成了黑色。这还没完，这些黑色菜干最后被送进了一个机器里，这又是干什么呢？
2: 它在这里色选。
1: 色选？
2: 对，它是通过颜色的那个分别，那么黑颜色的那么作为成品留下来。
0: 如今在缙云当地，低盐腌制和发酵的菜干品种已经多达20多个，可以满足包括烧饼在内多种食品馅料的不同需求。用黄泥制作的炉心搭配经过特殊处理的芥菜干，成就了缙云烧饼独特的香气。
6: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场乡野漫游，让我们感

受到了乡村旅行独有的松弛和治愈。山水藏诗意，乡野有烟火，也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走出城市，走进乡村，去亲身感受这些藏在大地上的美好。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经书乡打造富乡有机肥品牌。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迎合和满足日益成熟的市场需求。经过多年研发，经书乡大胆的首次在国内推出了升级版的有机肥。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太阳能低温热利用技术。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高级工程师杨金良介绍太阳能在农业农村中的低温热利用。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经书乡，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40多年前他在火车站上班，当时他发现草原上的羊粪是许多蔬菜水果种植户青睐的宝贝，而这个偶然的发现也让他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之路。他坚守40年，把草原上的羊粪做成了独一无二的生物肥料。经书乡奔走于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之上，将一粒小小的羊粪化茧为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经书乡的故事。
4: 任重道远，经书乡从来不敢稍作停留，因为他知道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迎合和满足日益成熟的市场需求。经过多年研发，他大胆的首次在国内推出了升级版的有机肥。
3: 金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金老师，上期节目您讲到了批了地建了厂房，您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有机肥的研究当中了。那您首次在国内推出了绿河有机肥的升级版，叫做微生物有机肥，这个大概是哪一年的事儿？您能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些情况吗？
5: 2016年我们就开始就研究这个微生物，因为咱们这个土壤这个缺少微生物，我们缺少微生物活性菌，这是必须要做研究的。开发出来的产品，我们把草原的菌种，因为草原的有抗旱的菌种，还有这个抗虫残，还有抗病，我把它做成这个抗病生物有机肥，和别的肥它是有质的不同，就是用了我们这个肥是起着一个抗病的效果。它突传病现在都非常严重，

0: 用了我们这个肥以后，它这个土壤这个病害明显的很少，植物不用打药，因为我们这个草原这个阳，它是散阳的，它这地方风大，它干，它不容易滋生杂菌，相反它里头的右益菌非常多，这就我们把这个右益菌再萃取出来，完再进行培养驯化，领导也非常支持，我也就是虽然累一点，但是也就这。能做出点成绩来，还是尽我自己的力量再做吧，把这个科研成果，特别是这个负向品牌做起来。
1: 是的，所以呢，推出来之后，进入到市场之后，大家的反响怎么样呢？
0: 大家用了肥以后都反映说，用完这个肥，特别是就像柳州的经销商给我打电话，他说我非常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好产品，他说你看我现在全是回头客，用完你这肥以后那个。它的树长势非常好，它的根系竟然，18天以后就开始长的毛细根。他非常用心嘛，他肥用下去，他就开始到地里头跟那种植户呀，跟那老板说，你看你这个树用了我这个肥以后，你看这根系，他做了对比，用别的肥，他说没有根系，他用这个肥20天就给你长出这么多的毛细根，反正客户就非常满意，全部几乎他说我做的现在。我在这块成名人了，大家买肥都来我这个店，都叫着我这个肥，就说你这个肥是最好的肥，这是一个。但是种出来产品又是非常好的，用比方他们种的陈皮呀、陈皮的浓香味儿呀，他说就是和别的不一样，冲，因为你这冲上，3倍到5倍还是那么浓香，别的冲上1倍、2倍就没有那个浓香味儿了。冲这个食品，我们这个负向牌这个产品也是，他说种的那西瓜。特别的甜，口感也好，他们非常认可咱们这两个产品。我说以后就是叫老百姓种出这些产品以后，我们帮他销，因为有好多的产品，你比如说桂林现在的桑桑苣，它这几毛钱都卖不出去，老百姓那么辛苦种出那么好的产品却卖不出去，因为这山里头嘛。那我就想把这些产品收购回来，我们城里头人倒是吃不上，他呢是卖不出去，就是用我们的肥种出这么好吃的桑桑苣，我们怎么样列入我们的负向品牌，把它运营起来。
1: 后来呢，您好像又成功的研发出了大蒜霉菌这样的生物有机肥料啊，然后又注
0: 对，
1: 册
0: 大蒜
1: 了，
0: 霉菌生物抗病有机肥，因为用了这个肥，它的抗病效果非常明显。
1: 您后来又注册了这个富香水果品牌哈，刚才您也一直在说富香富香，在这儿我想问问您，为什么取名叫富香？
0: 它是复嘛，就恢复的复，就复原过去的香味儿。因为咱们现在不是都反映是，菜美味儿，瓜不甜，凉美味儿。那我们用了我们这个肥，这一切都能复了香。就包括种的那个穗稻，这黑龙江种的穗稻用我们肥，那个大米要一闷，满屋子都是香味儿。它能恢复过去的香味，所以我就注册了这富香，就是恢复过去的香味。再说我叫熟香，我们老家人不是叫熟香，也叫富香。我说也是我的名字的谐音，就注册了这么一个商标。
1: 对，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3: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

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只有通过自己的种植才能把它准确化，几十个品种吧都做的实验，都非常成功。我可能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吧，就是自己老给自己找事吧，就忙不完的事，不像果菜，不像盆栽，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是我一个心愿吧。
1: 经书香说，对他而言最给力的信念是幽默的农牧民一句调侃的话，到底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经书香。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啊，富香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我们瓜果蔬菜就应该有它本来的香味儿，然后您的名字当中也有一个香字哈，所以这个有一语双关的这个感觉挺好的这个名字。然后在这个时候您又开辟了300平米的日光温室来种植绿色蔬菜啊，您自己也说有做不完的事儿，您怎么就那么大的精力呢？
0: 说累的你跌倒了就睡着了，但是那个都必须要做的，你自己也不亲自种植，这个数据要准确性，那只有通过自己的种植才能把它准确化，几十个品种吧都做的实验，都非常成功。就比如说我们山西商会都去了以后，他哎呀，吃完你的西红柿，这害得我一辈子都买不上西红柿了，一买别的西红柿就想起哎呀，我们老乡种的那西红柿，那真是炒出来鸡蛋味儿都不一样，在街上买的怎么吃都没味儿。哎，他说是你的这黄瓜也是，他吃完你的黄瓜以后，那个脆呀，那个甜呀，那个浓香味儿呀，回味啊，口感里的回味呀，他说马上街上的黄瓜吃的出个刺，要不还有点苦，就没有你那个味儿。他说你赶紧再给种吧，老张，我说我实在种不过来了，只能做一年的试验，但是现在大家还一直在要求我种，用那个寄植种植，就用我们的加工出这个养分，我把它做成寄植包。就这个寄植包可以在家里头，比如说给那个客户邮回去以后，客户浇点水，那么自己在家里头就能吃到自己种的菜，并且这个技术都我们把它研究出来以后给它输入进去，那么你在家里头就比如说种我们内蒙的沙葱，那你想吃了你就多浇点水，它就很快就长起来，你就可以吃，如果你觉得这段不想吃就少浇点水，它就长得慢点。还有这西红柿，我们黄瓜可以在我们的寄植里头种，那么你在家里头就能吃到自己纯有机种植的，没有任何化肥农药嘛，你自己家种的嘛，用我们这寄植，我们把这个养分就做成寄植包、寄植盆，就类似咱们家里头那个花盆一样，
2: 对，
0: 你在家里头既能观赏还能享受，还能教育孩子，这西红柿是这样种出来的，
2: 对，
0: 黄瓜是这样种出来的，
2: 是
0: 啊，在家开展家庭菜园是吧？
2: 对，
0: 因为这个食品安全，这不就你自己把握了吗？我们怎么样叫城里头人自己把握自己的食品安全，自己在家利用点空闲种点，
2: 对，所以
0: 在那都这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把这个肥料又做成寄植包，
2: 所以您才会说真的有忙不完的事儿哈。你看凡是吃过咱们的这个水果的啊，或者说用过咱们肥料种出来的这个水果蔬菜的都说好，所以呢这个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哈，什么时候大家都能够吃到就是富香水果，能有小时候味道的水果和蔬菜呢？啊，什么时候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这种肥料的好呢？这个事业是非常广阔的，路也是非常长的，所以您才会说有做不完的事儿。
0: 我可能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吧，就是自己老给自己找事吧，反正忙不完的事，但是最后老想把这些好多的事情让更多的人分享吧，这个富香果菜啊，富香盆栽，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是我一个心愿吧。
2: 您的心愿也是您的信念哈，所有的这些都起源于我们的养分，就是对于您来说最给力的信念是我们当地的非常幽默的农牧民的一句调侃的话啊，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就关于羊粪的。
0: 因为我们的羊嘛，它就生在了草原上，它都吃的是中草药， 他拉的那个养分都是六味地黄丸，
2: 嗯，
0: 我们喝的是天然那个矿泉水，那我们就说这都是太太口服液。我那年在天津，我记得在天津家乐福的超市帮那个天津那个西青区老百姓用我们肥种的那个他这个沙窝裸贝嘛，我们在那给他我帮助他卖，就在家乐福超市，完了我们一斤裸贝我们不是卖的15块钱一斤嘛，
2: 嗯，
0: 他们说有的客户来说你怎么卖这么贵了，我说你知道我们这裸贝是怎么种出来的吗，你知道我们用的什么种吗，
2: 嗯，
0: 我说我们用的是六味地黄丸，它的口服液中的营养价值和你吃的那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完了就是我们的养分，就是我们大草原。
2: 嗯，
0: 不知道你们去过吗？我就说，
2: 嗯，
0: 因为大草原都是一眼望不尽的宽阔草原，它没有一点污染，它养都是散养的，它吃的都是中草药，所以它拉的养分它是六味地黄丸，它是清洁能源，再经过我们加工出来的种植。在这上头的产品，你吃的是营养保健品，
2: 嗯，
0: 所以对你我这一个裸贝含的，裸贝素和这还有那个营养价值，
2: 嗯，
0: 和普通的裸贝是不一样的，
2: 嗯，
0: 你摄取的营养和别的裸贝是差的十倍不止，所以我们并不贵，哎，最后大家一听很就是，实际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把种出这些东西，我们做一个营养监测。完了，这个科学依据要给大家明明白白的展示出来，
2: 嗯，
0: 让大家就是消费的明明白白。
2: 对，用数据说话哈。
0: 对，
2: 嗯，
0: 完了，从源头产品到终端产品，我们都要给人们创造一个食品安全放心。
2: 嗯
0: 嗯，还有我们这个养分加工类科技含量的一个基础产品吧，你自己在家就可以种植嘛，家庭菜园子。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这么多的人在支持我，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和我们山西商会，我觉得这个产业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大家都在帮助做。
1: 荆书乡从一个普通的粪肥研创者变成了生物有机肥的土专家， 也得益于诸多默默支持和帮助他的专家学者。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他为当地农牧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每个员工的月工资都在5000元以上。农牧民们保有着从未有过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员工们提起京总时，都会自豪地说：“跟着京总干，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京书香。金老师，您从一个普通的粪肥原创者变成了生物有机肥的土专家，这一坚持啊，就是40多年了。从20多岁的青春年华到苍岩花甲，有人说了，说如果没有你的这种近乎严苛和较真的劲儿，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搞科研容不得一点的敷衍，就像人的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样。在山西商会所有的会员企业里面呢，您的精神和您的这种情怀也已经成为一面旗帜了。对于大家的这种评价，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大家也对我们山西商会都很也帮助我，我觉得这是我是应该，作为一个山西经商嘛，应该有这种精神和情怀，才能做好这个事业。因为山西商人进来都有这个经商精神嘛，我也就仅仅就是在我们山西商会做到一个我应该做的事儿，所以我山西商会反正这个从会长呀，从我们山西那啥，都是非常支持我。我老说你们是我的娘家人，我要碰到什么困难我就找着娘家人吧。有时候真的碰到什么困难就找着山西商会，他们就出头帮助给协调给解决。真的有些事情也有些做的这个产业事业，只要是利过利你的，真的是不想成功都难。还有这么多的人在支持我，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和我们山西商会，我觉得这个产业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大家都在帮助做。
2: 是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看到我们羊粪，看到我们的有机肥料的广阔的前景啊，都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金老师从25、26岁的年龄，用他家人的话说，一下掉到粪堆里，当然这是加引号的啊，这一干就是40多年，人生有几个40年？所以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您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的尊重这样一个前辈。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金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你，谢谢你的认可。确实北京好多的专家，就包括北京那个耕保中心原来的书记说，大姐你是我最敬重的人，能在草原上待这么多年做这个事，哎呀，我是非常敬佩你。说大姐，我北京有什么事情，你就叫个小弟吧，包括你来了就住。我都来接待招待，哎呀，我说我北京倒是几乎也就是每个礼拜都去，但是匆匆忙忙从来没过过夜。我们内蒙去北京很方便嘛，早晨7点就到了北京了，办完上午是12点就再坐车到天津，到天津晚了办完事晚上就回去了，反正那是匆匆忙忙的，就是这样的。有时间真是风风火火的匆匆忙忙，走路都走到电线杆啥的，他说对不起。经常干这事，反正一天也不知道忙，忙的也没，我感觉的还是没做好，自己真是的，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了。
2: 金老师，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就是
2: 因为
0: 对家里头人也确实有好多的愧疚吧，没办法。
2: 人的精力时间有限，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多关照自己啊，多保重身体啊，这个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希望您在保重身体的同时，能够希望您在事业上能够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 大家好，我是凤婷。太阳能具有清洁、面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优点，大力推广太阳能利用技术，既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可以为我国实现3060双碳目标做出贡献。太阳能的利用方式有太阳能发电、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太阳能中高温热利用等。其中，太阳能低温热利用与农业低碳生产和农民低碳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我们请太阳能低温热利用专家、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杨金良高级工程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太阳能低温热利用方面的相关内容。杨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0: 那之前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了解了太阳能利用的一些基础知识以及太阳能热水器的应用。这些年我们国家也在大力的推进煤改清洁供暖，太阳能清洁无污染，能不能用这种太阳能做供暖呢？
3: 我们国家也在大力提倡啊，鼓励采用这个太阳能供暖，因为就是太阳能呢，它是这个无污染的，是吧？它是清洁能源。但是太阳能供暖呢，它因为针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应用场景啊，它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啊。比如说西藏啊，
2: 海拔4500米，
3: 对对对，因为西藏呢，它是太阳能是我们国家啊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它又需要解决这个供暖问题，
2: 对，
3: 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取得很好的成效。西藏三南兰卡子县城的一个太阳能集中供暖的一个实景照片，那么从这边这个看到啊，这个太阳能系统啊，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太阳能集热厂，现在这个项目大概有22000多平米的太阳能集热厂，然后还有一个蓄热的一个水池，把这个热量蓄存起来，然后来供这个兰卡子县城的一个建筑，来给它这个供暖啊。那由于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啊，每年大概需要8个月以上的这个供暖时间，但是太阳能资源又非常好，所以这个从这个2018年底建成到现在啊，效果非常的明显啊。根据现在实际运行的情况啊，每年每平方米采暖建筑面积啊，大概只需要耗3度电的成本，其他这个电的消耗就是来自一个供暖的循环泵啊，照明啊、控制啊等等用电，其他供暖的能量啊全部是来自于这个太阳能产生的，所以它的这个节能效果非常高，实用效果也非常好。
2: 那如果遇到这个连续的阴雨天的情况呢？
3: 太阳能系统当中啊有一个蓄热水池，这个蓄热水池的容量啊大概是在15000方那个样子，也就是有15000吨的这个热水
2: 会被储存在
3: 把它加热到比如当地的沸点，大概是在87度那个样子，那么我们可以加热到80度那个样子吧，存起来，咱们供暖的这个项目的设计温度大概是在设计温度是供65回40度，但实际上供55度的时候，在白天啊或者说环境温度不是太低的地方也是有很好的效果的，所以它就通过这个大量的水的蓄存的温差，可以把这个夜晚或者是阴雨天需要的热量给它储存起来，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呢，它是设计了保证5到7天，在5到7天是阴天的情况下，这个热量也能满足这个供暖使用。这几年这个北方城市啊，推广这个清洁供暖啊，这个太阳能供暖也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应用，在河北秦皇岛的这个某个地方啊，一个农村，大家看每个屋顶上装了2台太阳能，是吧？但是由于这个受这个安装场地的限制啊和投资的限制啊，这个太阳能可能不能装的太多太大，是吧？它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供暖它是需要，我不管你有没有太阳能能量，我都是需要供暖的，
2: 对，
3: 所以它有一个叫太阳能加其他这个热源来供暖。那比如说这个项目，我们它就是和这个丝绒制炉具联合起来的供暖，有太阳能的就用太阳能供暖，没有太阳能了或者太阳能不足了就用这个丝绒制炉具来供暖，这样就很好的实现了既能实现这个需要供暖就有热量供，同时也把这个投资了得到了控制，现在看来这个是一个未来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太阳能属于产热啊，产热以后呢，它供暖需要室内的散热器，
2: 对，
3: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暖气片，把它散掉啊。这一个是太阳能产热，一个是室内供暖的一个散热啊，匹配起来成为一个系统。
2: 对，
3: 当然这中间还

0: 要提醒一下啊，
1: 嗯，
0: 就目前一些地方啊，
1: 嗯，
0: 做的这个太阳能供暖啊，可能由于在技术路线上啊，或者在产品把关上啊，选择有些问题，
1: 嗯，
0: 也出现了一些效果不太好的这种项目。所以在这也提醒啊，就是如果做这种太阳能供暖，要选专业的机构，
1: 嗯，
0: 专业的厂家啊，
1: 嗯，
0: 质量可靠的产品，
1: 嗯，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一些，
0: 对，就是做，就是要保证做到一个很适合当地情况的一个设计，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设计来选择适合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啊，目前要加大这方面的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宣传力度啊，
1: 嗯，
0: 因为让这个用户啊和相关的领导啊，
1: 嗯，
0: 知道这方面把它做好的核心要点，
1: 嗯
0: 啊，选择这个正确的产品，不是说选择，
1: 嗯，
0: 便宜的产品啊，或者好看的产品啊，
1: 对，
0: 要选择适合的产品，
1: 适合的产品，
0: 啊，
1: 一个词儿就可以概括，
0: 因
1: 地制宜。
0: 对，
1: 因
0: 地制宜是这样。
1: 每个地域它的自然条件
0: 不一样，就
1: 不一样
0: 啊，需求也不一样。对，
1: 对，
0: 嗯，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现在可以去用上太阳能加生物质、
0: 嗯、
1: 太阳能加电这样的一个智慧供暖、
0: 嗯、
1: 供热水的一个装置，
0: 就是我们叫太阳能加吧，
1: 嗯，
0: 根据情况，
1: 啊，
0: 可以太阳能加生物质，啊，
1: 对，
0: 也可以太阳能加电呀，啊，
1: 嗯，
0: 也可以太阳能加这个，
1: 嗯，
0: 空气热泵啊等等了，但是不同的加的这个附着能源的方式啊，
1: 嗯，
0: 它的投资不一样，应用场景可能
1: 也
0: 会有些调整，
1: 也会 有所差别。
0: 一句话，因地制宜。
1: 对对对对，
0: 啊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杨老师，我们还了解到太阳能还可以跨季节蓄热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呢？
0: 太阳能是一年四季啊，只要有晴天它就会有的，但是这个用太阳能用热的地方呢，可能它就不是说是365天都用了，比如说供暖吧，那我们北京这个地方它就是大概就是4个月，对吧，
1: 嗯嗯，
0: 那如果我装了太阳能，那还有8个月的时间呢，
1: 嗯，
0: 除了这个4个月供暖还剩8个月时间呢，
1: 对，
0: 那我的热可能也要把它给用掉啊，但是你洗澡用热呢是很有限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供暖的热可能是洗澡用热量的100倍，
1: 对，
0: 它是用不掉的，就存在这种浪费，
1: 嗯，
0: 那么能不能用方式呢，把这个一年四季不用的热都给它蓄存起来，比如说供暖，
1: 到
0: 供暖用啊，
1: 再
0: 用啊，
1: 嗯，
0: 那就提出来叫这个长周期或者叫跨季节蓄热的这么一种方式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现在在我们国家呢也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突破，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河北的涿鹿建的这么一个试验性的项目啊，当然它是用的这个聚光太阳能塔式的啊，
1: 嗯，
0: 然后在下面有一个3000立方的一个水池，然后呢把它蓄存了以后呢，到冬季用于这个周边的这个建筑的供暖，
1: 嗯，
0: 啊，这是一期的。当然，这个建好以后，大概在2021年12月又建了一个更大的这个太阳能，是做了一个从3000立方的这个蓄热水池变成了2.3万立方的一个蓄热水池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项目现在也在用得很好啊，
1: 嗯，
0: 这是一种就是叫水蓄热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啊。那么第二种蓄热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也是在得到了实际应用，就是我把这个热蓄在这个土壤里面。
1: 蓄在土壤里面，这个怎么实现
0: 的？蓄在土壤里它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土壤打一个孔，是吧，然后把这个换热的 U 型管给它放到那个土壤那个孔里面，是吧，然后呢经过这个太阳能加热，把这个周边形成一个热场，把这个土壤给加热。首先是国外加拿大有一个项目做得很成功啊，现在它已经实现100%的太阳能供暖，实际就是把土壤的温度加热到了60-70度，然后到供暖的时候再利用这个加热的这个管儿的，把热量给它换出来，用于供暖，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呢，国内的这个科研技术人员和企业在引进学习这个技术，在河北的啊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太阳能集热场，然后通过这个土壤把它蓄热，啊，蓄热以后呢，然后用于这个温室大棚的这个供暖，来解决这个温室大棚的供暖也是需要解决冬季的问题嘛，然后就把这热提出来，土壤蓄热提出来，然后来解决这个大棚的供暖问题，这个项目现在也做得很成功啊，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更多的借鉴成功的经验，在更多的地方去推广。所以这两种呢，都是属于这个太阳能土壤蓄热，用于供热的这个项目啊，就可以把全年的太阳能全部收集起来，
1: 对，
0: 啊，来用于冬季供暖。
1: 对，简单来说就是太阳能跨季节蓄热，就是通过水池啊，或者是土壤。

0: 常蓄热，然后把非采暖季节太阳能产生的热能储存在水池或者是土壤当中。
1: 对，
0: 然后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再把这个储存的热量取出来，
1: 对，
0: 用掉，
1: 对，
0: 对吧？那么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太阳能每天产热不稳定的问题，
1: 对，
0: 实现了稳定的供热，同时也可以把全年的太阳能全部利用起来。那太阳能跨季节储热呢，对于充分利用太阳能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也实现了我们资源的一个高效节约的
1: 对
0: 利用。
1: 就是最近几年科研人员从想这种方法到验证啊，到逐渐的这个
0: 实现
1: 试点啊，可能未来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多，解决这个太阳能不稳定的问题，把它一种不稳定的能源变成一种稳定的能源。
0: 那么在农业生产方面有哪些太阳能利用的一些技术呢？
1: 目前来讲，因为我们国家提倡这个3060啊，
0: 双
1: 碳
0: 目
1: 标啊，那么要用散煤清洁能源替代，对吧？那么用太阳能替代可能是一种方式啊。但是呢，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看，也有很多这个探索啊。比如说我们就是用的这个，在这个大棚嘛，日光温室或者叫大棚，它本来就是利用太阳能一种装置，但它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白天呢，实际上你能量是用不完的，是吧？你还要。温度过高了，你还要掀开棚子把里面的热量给散掉，是吧？晚上又不够，你还要补充，那这是这样一种浪费。我们看这种技术呢，它就把这个太阳能的吸热板呢放在了这个日光温室的这个后北墙上，是吧？那么太阳光呢有一部分热呢进到棚里边以后呢就被这个吸热板吸收，是吧？吸热以后我们把它储存到这一个塑料的一个，当然也可以是这个钢罐一个水罐里面，是吧？就是白天呢就把这个多余的热啊，就存到这个罐里的。到夜晚呢，又通过这个罐把这个循环到这个吸热板上，这个吸热板，到夜晚就成了一个散热的一个设备了，是吧？然后正好来维持这个大棚里面的温度，是吧？这样就不用其他能源了，实际上还是用自己白天多余的能源，
0: 对，
1: 把它蓄起来，晚上再供出来，
0: 白天
1: 非常的巧妙，
0: 利用，
1: 对
0: 对，
1: 非常的巧妙，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杨老师。那么关于太阳能干燥又有哪些技术？
1: 建一个这个实际上类似一个温室大棚了，是吧？然后把这个污泥啊在这个里面经过升温实现这个干燥，当然它可以干燥，比如说这个当然这我们问更多啊，我们
0: 干燥粮食等等，
1: 这个比如干燥粮食啊，干燥这个药材啊，这个等等很多方面。
0: 其实这个干燥的过程就是原来我们说的晾晒的过程。
1: 晾晒呢，实际属于自然温度的一个晾晒。干燥呢，它就是相对一个温度比较高，把一个需要干燥物的里面那个水分给它带走，会更快，品质会能得到一些保证。如果你要自然晾晒，可能遇到这个
0: 因为会遇到
1: 阴
0: 雨
1: 天
0: 啊，外界的
1: 啊就会
0: 风吹啊、日晒等等
1: 各种因素的影响。
0: 对，
1: 对，
0: 这种干燥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在室内进行，避免了它的这个风吹日晒等等的一些自然环境的侵害，对吧？
1: 对，然后就是在干燥房里面进行嘛，准确的说，当然也算是一个室内吧，或者建筑物内，是吧？
0: 对，
1: 那另外我比方说，它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太阳能低温热利用的产品啊，它就是一个直通的真空管。像刚才我们讲的太阳能热水器，就是一面开口，一面是封闭的。那么直通的管的好处呢，就是我这边进去冷的空气，我那边可以变成热的空气了，是吧？然后把热的空气呢，直接用于干燥啊，甚至也可以用于供暖啊。这个用起来会更方便，就是这个产品的突破，也能带来系统的突破。应用起来会更方便一点啊，这也是一个。最近几年做成功的这个低温太阳能热利用的一个产品啊，非常有特色。
0: 那我们农民朋友在盖新房或者说进行旧房改造的时候，能不能利用太阳能呢？
1: 实际上这个太阳房的技术啊，有来已久啊。我记得我几十年前在上大学的时候讲这个东西，但还在用啊。这个现在做好的话，就是相当于叫天人合一的也好，或者充分的利用这个自然的光线啊，实际上也是我们那个老祖先在推崇的这个东西。其实被动的太阳房就是这样原理啊，大概它就两个方面的组成啊。一个呢，就是我要利用这个建筑物的朝向，我们国家是在北半球嘛，就是你南半部利用它的 东西南啊，当然主要是南部啊，这个更多的吸收这个太阳能，然后得到这个太阳能以后，我要进行分配，给它分配到需要的一个地方去。
0: 嗯，
1: 这个当然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技术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从居住的舒适性来讲呢，希望冬暖夏凉，是吧？
0: 嗯，
1: 希望冬天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的太阳能啊，让它少散掉一点啊。
0: 对。
1: 那还有夏天以后呢，因为下面外面热，早上里面热呢，我让外面这个热的尽量的往房间里面少传一点。
0: 嗯。
1: 啊，那就是保温的这个重要性。当然，现在我们这个保温技术啊，
0: 嗯，
1: 这个墙体保温啊，窗户节能窗的保温啊，已经很多了。
0: 嗯。
1: 就把它结合起来啊。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做到最高的，比如说德国的超低能耗被动太阳房啊，其实和这个有大同小异的这样一个东西。
0: 嗯，
1: 那目前在提倡这个建筑节能的这个背景下，当然也是这个双碳这个需要啊，这个房屋的节能和被动太阳房结合起来，应该说在乡村振兴啊，在新农村建设当中将会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
3: 被动式太阳房是怎么做到房间能够冬暖夏凉的呢？
4: 被动式太阳房呢，是通过建筑朝向和周围环境的合理布置，内部空间和外部形体的巧妙处理，建筑材料呢和建筑结构的恰当选择，在冬季呢高效的收集太阳能，并把太阳获得的热能呢储存和重新再分配，从而解决了建筑物的采暖问题。简单的说吧，就是尽可能多的吸收太阳能，尽可能的减少房屋的散热，储存呢并重新分配这个房屋从太阳获得的热能到需要的采暖房间。
3: 那么主要有几种类型的太阳房？
4: 按照功能来说呢，主要有三种。最简便的一种太阳房呢叫被动式太阳房，它呢是依靠建筑本身作为积热装置，依靠建筑方位的合理布置，以自然热交换的方式，使建筑物在冬季呢尽可能多地吸收和储存热能，达到冬季供暖的目的。这种太阳房呢，建造容易，不需要安装特殊的动力设备，造价也不高，所以呢，非常适合在广大农村推广应用。第二种太阳房呢，叫主动式太阳房。主动式太阳房呢，一般有太阳能集热设备、传热流体、蓄热器、控制系统以及适当的辅助加热装置组成。它需要热交换装置，需要水泵、风机等设备，电源呢，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这种太阳房呢造价比较高，但是这种太阳房呢室内温度啊能够主动的控制，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舒适，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呢已经建造了不少这种类型的主动式太阳房。第三种太阳房呢是一种更为讲究更为高级的太阳房，被称为空调制冷式太阳房。顾名思义呢，就是利用太阳能啊对房间进行空调制冷。这种太阳房呢更为复杂，造价也更高，适合呢在夏季热冬季不冷的地区呢使用。
3: 看来第一种太阳房，也就是被动式太阳房，更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
4: 是的，凡是冬天呢需要采暖的地区呢都可以建造被动式太阳房。我们国家黄河以北的地区呢冬季基本上都需要烧暖气，长江流域呢冬季虽然不烧暖气呢，但是这个流域呢冬季呢又湿又冷，实际上冬季也需要采暖。以上两类地区呢都需要建造被动式太阳房。我国大部分区域呢都属于上述两类区域，只有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台湾这些极少数冬季不冷的区域呢不适宜建造被动式太阳房。这个被动式太阳房呢，根据吸收太阳能的方式呢，把这个被动式太阳房啊可以分为直接受益式、极热蓄热强式、附加阳光碱式，也可以是上述几种方式的这种组合。
3: 那什么是直接受益式太阳房呢？
4: 这个直接受益式太阳房呢，就是加大这个房屋南侧玻璃窗的这个面积，晴天的时候呢，让更多的太阳光呢直接照射到室内的地面、墙壁还有这个家具上，使地面、墙壁和家具呢吸收太阳光中的大部分这个热能，少部分阳光呢被反射到室内的这个其他部位，又把光能呢转变成了这个热能。这些储存在地面、墙壁、家具还有其他部位的这个热能啊，在这个晚上这个房间温度低的时候，也就没有阳光的时候呢，然后可以再释放出来，从而维持这些房间呢，能维持在一定那个这个温度。
3: 直接受益式太阳房就是加大南向窗户，尽可能多的阳光照射的

0: 室内的地板呀、墙面、家具上，使室内升温的同时，室内的地板、墙面、家具又储存热量。夜晚没有阳光的时候，那么这些地面、墙面、家具储存的热量就会向室内散热，从而使房间在晚上也能保持一定的温度。看来直接受益式太阳房与普通的房子相比，就是南向的窗户要加大啊。那加大南窗会不会造成夏天过热？
1: 这个问题问的专业。为了这个解决夏季过热的问题呢，太阳房南面的窗户上面呢，都必须要加伸出的这个挑檐儿。也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太阳是偏北的，挑檐呢正好遮挡住了阳光，使得夏季的阳光啊就照不到室内。冬季的时候呢，太阳偏南，阳光呢正好这个通过玻璃呢照到室内。
0: 处于不同纬度的房子，是不是挑檐的宽度也会不一样？
1: 是的，咱们国家呢处在北半球，那越靠北呢，挑檐的宽度呢越宽，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夏季时呢挑檐能起到遮阳的这个作用。
0: 极热蓄热墙太阳房又是怎么样采光的呢？
1: 极热蓄热墙式太阳房呢，主要是以房屋南墙出窗户外的部分呢，安装太阳能空气集热器，在空气集热器下部的进风口啊和上部的出风口呢，分别与室内相通。为了降低成本呢，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在盖房的时候呢，利用南墙直接做成凹进去的这个墙体维护结构。凹进去的维护结构呢，上下隔开一个与室内相通的这个孔洞，作为这个进出风口。在维护结构外边呢，加装涂黑的这个金属薄板，金属薄板的外面呢，也就是南侧加装啊透明的玻璃，这样把南墙那个没有窗户的部分呢，就变成一个空气集热器。极热蓄热墙式太阳房呢，是间接的向房间供暖的一种形式。冬季时呢，阳光直接照射到带玻璃外罩的空气集热器的集热板上，集热板吸收阳光后呢，温度升高，把空气集热器内的空气呢加热，热空气呢上升到上面，并且从那个上部的出口呢进入室内，同时呢就把室内的这个空气加热，室内的冷空气呢又从集热口下口呢进入到集热器内，这样呢冷空气进入集热器，热空气从集热器出来，逐渐这种循环以后呢，就把室内这个给加热了。除了这个白天呢，通过集热器循环加热这个室内空气之外呢，在夜晚的时候呢，这个南墙的墙体呢，由于在白天蓄存了一定的热量，也通过南墙的墙体呢向室内辐射，这个维持房间的温度。
0: 杨老师，这种太阳房夏季是怎么降温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刚才没来及这个说明。这个极热蓄热墙式太阳房南墙的这个太阳能空气集热器呢，其实在这个上部呢向室外的部分呢开有一个出气口，冬季的时候呢这些口是关闭的，所以冬季的时候呢不会通过这些口呢向外排气，那么夏季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口给打开，同时呢关闭这个集热器上部向室内通气的口，另外呢还需要打开这个房子的北墙上的这个窗户，这样在夏季的时候呢，空气集热器的热气呢是直接排到室外的，同时呢在热气排到室外的过程当中呢，把室内那个空气进入集热器，然后北墙的室外呢比较冷的空气呢进入室内，这样这个方式呢其实室内获得了比较冷的这个空气，是从而达到了降低这个室温的这个目的。同时呢，由于这个被动式太阳房呢保温比较好，所以外部的热量呢也不太容易进入室内，这两种措施呢使得这个房子的冬暖夏凉。
0: 原来是这样，那夏季通过南墙上的空气集热器把房子北侧较凉的空气带进了室内，同时呢空气集热器内的热空气排到了室外，这种太阳房设计的非常巧妙。那附加阳光间式的太阳房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附加阳光间式太阳房呢，其实它是这个直接受益式太阳房呢和这个极热蓄热墙式太阳房的这个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产物，其基本的结构呢就是把这个极热蓄热墙那个玻璃呢和墙体之间那个空气层呢给它加宽了，形成了一个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空间，也可以说是将阳光间呢建在了这个房子的南侧，就好比是把太阳能温室搬到了住房的南墙处一样，
0: 紧贴房子南墙建一个阳光温室，利用房子南墙与

0: 与阳光温室相通，这就是附加阳光监视的太阳房。
1: 啊，是的，完全正确。
0: 夏季怎么解决过热问题呢？
1: 夏季呢，可以打开这个附加阳光间呢与室外相通的这种窗户，也可以采取其他一些遮盖的这个措施呢，来解决那个夏季过热的这问题。
2: 刚才您给我们通过介绍，让我们对于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在农业农村的一个广泛应用有了一个了解哈。我们也希望这项技术能够得到更多的普及，能够更多的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约资源，创造美好的生活。
3: 非常感谢，也希望通过你们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啊，然后用更好的技术啊，能让这个用户啊，广大农民得到这个实惠和好处，也为我们国家这个双碳啊做出这个应用的这个贡献，
2: 这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一个目标哈。
3: 是的，
2: 我们也再次感谢杨老师的介绍啊。
3: 谢谢，应该的。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保钙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 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5: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转眼间品尝鲜美云南野生菌的最佳赏味期就要结束了，等过了十月，想要吃新鲜的野生菌就要再等上一年了。网络上流传各种鉴别野生菌是否有毒的方法，很多都没有科学依据，要请各位千万不要相信。比如被虫叮咬过的菌就是无毒的，那现在研究发现啊，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有虫。再比如菌子跟银器、生姜、大米、生葱一起煮，如果变黑了那就是有毒，这种说法呢也不对。银器验毒可以检验的是砷化物、硫化物，但菌子的毒素多为生物碱，不与银器、生姜、大米等发生化学反应，不会产生颜色变化。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颜色鲜艳的野生菌就是有毒的。野生菌是否有毒，千万不能单一依靠颜色来辨别。比如致命鹅膏为白色，仅50克即可致命，但黄蜡鹅膏为黄色，颜色鲜艳，却是可食用的野生菌。关于菌子的知识还有很多，甚至还有许多是我们人类尚未发掘的。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邀请《食菌记》的作者柳开林一起聊一聊山间那些美味的菌子。
1: 而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见手青类的牛肝菌。
2: 我也有这个问题，刚刚听到这个关键词。
1: 这个是因为会有一个问题是，大家现在对于见手青近一两年说的特别多，
3: 嗯，
1: 对吧？就是因为它视觉上很有趣，
3: 对，
1: 同时呢，它在食用的过程中呢又很刺激。
3: 对，
1: 这个刺激是心理刺激，
3: 对，
1: 就是处在那个我会不会就像吃河豚似的，虽然它很美味，但是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有毒啊，那个很刺激的感觉。那它现在很火，那我一直觉得好像见手青是见手青，牛肝菌是牛肝菌，那原来它俩是有关系的，这个怎么去分呢？
3: 没错，对，牛肝菌是一个类别嘛，对吧？见手青实际上是一个俗称，
1: 哦，
3: 就跟三文鱼是俗称一样。
1: 其实
3: 三文鱼的学术种类，对吧？它包含很多种，
1: 嗯，
3: 对吧？你这么理解就对了。
1: 哦，
3: 三文鱼不是某一种，它是一类，
1: 对对
3: 对,
1: 对,
3: 对，那见手青也是一类牛肝菌，而且是牛肝菌里边，首先是能吃，并且是能够氧化变蓝的这一类的称呼。
1: 对，
3: 而且并不是所有见手青都是有毒的，因为蓝化反应和致幻反应它是两种路径，两种物质导致的，
1: 不是说它会蓝化就一定是有毒的。
3: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
3: 有一些见手青是没有毒的，
1: 所以我们是能够见到那些一切开就会变蓝，但是它其实本身一点毒都没有的。
3: 对，像我这书里边提到的这个黑见手青、茶褐星牛肝菌，它就是云南最常见的一种见手青，但是它是没有毒的。
1: 那是不是它的表面上是那个黑乎乎的那种？
3: 它叫茶褐，它有点像缎子一样。都很好看，其他的牛肝菌的菌盖都是那个光滑的，对吧？
1: 嗯。
3: 然后这个菌，你看它是像缎子，缎面，看到了吗？
1: 漂亮，漂亮。
2: 刘老师说着说着，给我们翻开了他书上的图片。
3: 这个见手青就是很安全的。
1: 翻书的话，记住啊，找上品第六。
3: 对，
1: 黑牛肝菌啊。
3: 对对对，这个黑见手，它其实也不是黑，它是褐
1: 色。褐
3: 色
1: 的，
3: 对。
1: 这个切开也能变蓝。
3: 非常容易变蓝。而且它的这个菌肉是黄色的，非常漂亮，从黄色变成慢慢变成蓝色。而且这个菌，我觉得，它的好吃程度不亚于另外两个白葱和红葱。
1: 哦，白葱红葱那个，
3: 就两个、
1: 哦，
3: 对吧？白葱和红葱，
1: 上品第五啊。
3: 对对对，
1: 第六和第五差距不大。
3: 还有紫葱，对吧？紫葱也是一种见手青，就这个紫葱。但是云南叫紫葱的，其实包含了一大类的物种。
2: 紫葱是红色的。
1: 水红牛肝菌，
3: 这是俗名啊。紫葱其实包含了很多种
2: 哦，
3: 在云南市场上包含很多种，它的口感和香味相比于前面三个差一些，它有点微酸。
1: 哦，所以是，那比如说我们会到，吃菌子的地方，现在大家吃菌子，比如在北京啊，大家比较能够大众化一点的，真的是一会儿咱们再讨论做法啊，就是反正我吃到的是个菌子火锅，里面就会说，那你点了一个贵点那个套餐，那个里面就包含见手青，
3: 嗯，
1: 我说这会更好吃，
3: 但是见手青要分很多种，它给你放哪一种也是有讲究的，
1: 对，就是我说那咱就是以尝鲜没见过啊，在这儿的好不容易能吃个安全的，价钱就来了，他说会更鲜，那这个是 大家现在会有一个慢慢的误区被纠正过来的一个变化。那这儿先问一句，就是那不同做法，同样的菌子在不同做法之下，它的味道或者是这种鲜美程度会不一样？
3: 当然是不一样的。
2: 刘老师可能会说，你那菌子火锅就是最下边那一等，
1: 挖完了是吧？连 NPC 都算不上。
3: 对，我们从这个排名来说啊，干巴菌你肯定是不能拿来涮火锅的，对吧？它一定是单独做，就
1: 是他自己。
3: 对。包括鸡枞也一样，对吧？鸡枞勉强给它扔到鸡汤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鸡汤只有一种鲜味儿，而鸡枞的鲜味有17种，对吧？17种氨基酸嘛。在云南做菌子是不要配肉的，顶多用到火腿提供这个香气。对对对。所以真正的，如果你去云南人家家里做客，你不要觉得菌子里边没有肉啊。菌子的价格是肉的至少20倍到40倍，
1: 能给你单炒一盘菌子，
3: 对呀、
1: 啊，说明相当重视。
3: 对，所以排名靠前的菌呢，基本都是单做，对吧？鸡枞基本常规的做法就是把它烩一下煮汤、而且其他都不需要加，加点盐就行了。那干巴菌通常就是炒青椒，或者是炒火腿，或者是炒饭，对吧？松茸一般就是刺身、香煎，或者是这个炖汤的时候，这个比较开塞的大的炖汤扔在鸡汤里。而且是要在起锅之前的10分钟去扔。北方煮菌，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它使劲的炖煮。但实际上有专门的去做过学术的研究，有人啊，在19分钟以后，那些氨基酸就分解了，
1: 没用了，
3: 对，它的鲜味就下降了。所以不要炖煮太长菌子。所以比如说煮鸡或者煮汤，在起锅前的15分钟放进去，就后放，尤其是松露。松露如果一开始煮鸡放进去，煮完之后没味道了。你要在起锅以后，甚至这个装碗以后抛几片在里边，就是鸡汤舀到碗里以后抛几片在里边，通过那个鸡汤的温度来激发松露的香气和鲜味。所以这个首先是不同菌有不同的做法，其次不同菌的不同做法它的风格呈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剑手青是一定不能拿来这个煮的。两个原因吧，一个是那个煮锅温汤的温度不能够分解它的这块物质，第二个煮出来也是软汤，它不好吃。剑手青或者说牛肝菌类就适合爆炒，无论是有毒没毒的这个牛肝菌，爆炒是最好的，对吧？爆炒又分两种，一种就是类似于烩的意思，就是油少一些，然后保留它的水分，它吃起来就有点像意大利烩饭。第二种就是油很多，油温比较高，我把它干炸到一定的程度，水分失去很多，它就干香，然后放点青椒、火腿、蒜片，再给它这个炒一下，这又是另一种风味。
1: 干锅牛肝菌，
3: 不要那么干，水分还是要保留，可能30%左右。
1: 明白。
3: 所以这个，不同的菌吃法不一样，就是为什么我要再写下一本书的原因，对吧？
1: 好。
3: 那在云南还有就是其实两种配方，汤菌和炒菌。除了刚才单独说的那些之外，大部分的菌都归入这两类。牛肝菌肯定是汤炒菌。但不是说牛肝菌就不能煮汤啊，牛肝菌也可以煮汤，煮出来它有的朋友就很喜欢吃，他觉得那个白牛肝菌煮完之后，它吸满了汤汁以后，它吸溜吸溜的，对吧？口感很好，就有的人喜欢吃这个，我自己是不喜欢的。那汤菌就是一些像红菇啊、青头菌啊。像皮条菌啊这些类型的，它不利于长途的运输和保存的，而且它很容易碎掉。这些菌用来煮汤比较好，而且煮汤云南也不是直接扔到汤锅里边，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给它炒一下，产生美拉的反应，然后这样它的香气和鲜味能出来，然后再放水煮。比如说像这个松乳菇，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做出来不好吃，很柴。我就教他们，你要把它先烩一下，然后再放汤，不能直接煮，煮它一定是柴的。还有一款是奶浆菌，奶浆菌在云南其实很常见，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也是不太容易炒或者是直接煮，它出来的口感不好。云南人发明了一种吃法，这种吃法我觉得非常的值得这个尝试的。奶浆菌知道它可以生吃，它受伤以后会流出乳汁，
2: 所以它
3: 有点鲜甜的。生吃是这个煮汤是有点柴。云南人怎么吃它？把它捏碎，洗干净捏碎，捏得足够碎，然后放在锅里边给它备， 焙的过程中那个水分会出来，慢慢的干，水分会干掉，然后焙到一定程度，这个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以后，把它起锅，然后再重新下锅，锅里边放油啊，放上青椒末、蒜片末，然后火腿丁，有时候可以切一些小米辣，如果喜欢吃辣的话，把它爆香，然后再把这个奶豆倒进去，炒出来之后是非常香，比那个其他方式香。
2: 你有没有发现刘老师说的这几种炒菌子的方式都不放姜和 葱？
3: 对，就是为什么不放姜和葱？因为姜和葱把它掩盖了
1: 味道香气。
3: 而蒜呢，炒出以后基本没有蒜味、
1: 嗯、
3: 辣椒呢是这个也不会用太辣的辣椒、
1: 嗯、
3: 所以云南人做菌子蒜辣椒是用的，但是葱姜一定是不用的。
1: 那个是可以用，这个是肯定不用。
3: 对，你当然你也可以用，对吧？你就是酱，你就要用，那你就可以用，对不对？
1: 那倒是不犯法，反正。
3: 对。
1: 但是它不好吃。
3: 它掩盖了菌子的味道，对吧？姜是辣的嘛，对吧？那个葱香味本来就很明显。
1: 所以煮菌子和炒菌子都可以，
3: 就是
1: 要适配于不同的菌子。
3: 对，不同菌子不同做法、
1: 嗯。
3: 对。
1: 那我那个火锅菌子的话，就是。
3: 哎呀，火锅就是一个商业化很成功的一个品类，它也有价值和贡献吧，因为不是所有的菌子它都能够按最好的品相去卖掉，对吧？比如说像开伞的松茸，它也是好松茸，对不对？你不能扔掉它。还有像开伞的这个牛肝菌啊，或者是青椒菌啊，我们就拿来煮一汤，煮汤，对吧？可以鸡汤打底，或者不用，或者就是放火腿就行，煮汤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只是说我不会用好菌子去煮它，因为你浪费了，对吧？
2: 嗯。
3: 而且不同的菌煮到一起就是一种味道，它好吃是肯定是好吃，
1: 很鲜。
3: 鸡汤煮啥不好吃，对吧？那它绝对是好吃的，也是它是鲜，是这个鲜上加鲜嘛，鸡汤加上菌，每种菌的风味它融合在一起，它一定是好吃的。但是它，我觉得它是入门款，菌火锅是入门款，对吧？对吧？你吃完它以后，你就会不断向上这个去攀登，吃各种具体的品类，像剑手青肯定是要吃的，对吧？然后鸡枞、干巴菌、松茸、松露，每个单独做。像鸡油菌也有不同的做法，因为鸡油菌是香气足，但是鲜味不够，它基本不鲜。所以鸡油菌要配火腿去做它。
1: 用火腿哪个鲜？
3: 蒸或者是炒。蒸就很简单，把这个火腿切丝铺在盘子底下，然后铺上鸡油菌，在上面呢撒一点火腿丁，蒸出来，其他调料都不需要，因为火腿提供了脂肪、鲜度和盐。
2: 云南人吃菌子，他们比较是行家，是因为人家那里的火腿也好。
1: 对，云南的这个火腿，宣威火腿、邓肉火腿。
3: 对，我们基本火腿会用多一些，腊肉用的少。如果说腊肉用也可以用，会用在比如说炒皮条菌。但是不会放太多，因为我们主要是吃菌不是吃肉。
1: 那这个火腿它在咱们云南人的餐桌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的一个状态？
3: 你可以把火腿这种食材等同于北方人会做的大酱，
1: 什么都可以蘸酱，
2: 东北人那个大酱吧。
3: 对，
2: 就是他们炒什么，他们做什么菜都往里边放点大酱。
3: 对，就是说它是一种发酵食品。对吧？
1: 火腿也是，
3: 对吧？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提供鲜味儿。但火腿首先是个肉啊，高级的肉，因为只有猪的腿做出来的这个腊肉才叫火腿。所以如果你在云南，你去买肉，你一定要说你要的是腊肉或者是火腿，你要分清楚。
1: 哦，腊肉是腊肉，火腿是火腿。
3: 对，它虽然都是同样的这个。工艺差不多，但是它的加工的方式有区别的。腊肉是把它腌完以后，用盐水啊，就鲜的猪肉腌大概可能四五天之后，把它拿出来，这个直接阴干，还不是晒干，不能晒。而火腿因为是整条的，腌完以后要用一个大石头或一袋米把它压一下，把那些水分压出来，然后再给它封上一个蛇皮口袋，然后吊到梁上阴干，所以火腿的加工就是发酵时间会更长一些。基本上腊肉快吃完的时候，火腿也可以吃了，
2: 能接上对儿。
3: 对，而且为什么工艺不同？因为腊肉是切成块的，比如说这么一条，对吧？一个肋条切成一条，但是火腿是整条的，可能有十几公斤、二十公斤。所以做出来风味不同， 因此，如果你去云南买，你就说我要腊肉，别人不会给你切火腿。
1: 嗯，
3: 你要火腿，如果别人给你腊肉，一定是欺骗你。
1: 又骗了，我已经骗两次了，
3: 对吧？啊，所以尤其我跟东北的朋友交流，他们是没有火腿的概念，他们认为火腿就等于火腿肠。
1: 啊，对，
3: 对吧？
1: 对，
3: 火腿肠里边没有火腿。
2: 火腿肠里面的肉也比较少，甚至
3: 对
1: 淀粉肠，
3: 对吧？老婆婆里面没有老婆，火腿肠里面没有火腿。
1: 对，云南人不能接受你说火腿是火腿肠，就像东北人不能接受你说那个红肠里面它是火腿
3: 啊，
1: 它是火腿肠，你不能叫红肠叫火腿肠。
3: 对
1: 对
3: 对，
1: 是一样的。
3: 所以这种食物都是有鲜明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体现的。
1: 嗯，所以其实，在云南人的餐桌上，火腿更多是作为。提鲜增香的角色存在，而不
3: 是这是在菌，这是在菌这个赛道上。
1: 哦，菌这个赛道上，
3: 对，火腿也是一个主菜，我可以用它来单炒，对吧？
1: 嗯，
3: 火腿炒青椒是我非常喜欢经常做的一个方式，一道菜，
1: 是，
3: 对吧？具体做法就是先把那个青椒给它煸的像虎皮辣椒一样，
1: 哦，
3: 煸到那个程度，然后再放火腿切成薄片。嗯，肥瘦相间的，把它这个煎出油，煎出香味，然后把两个混到一起，这个这样做出来，这个不用放任何调料，油盐都不需要，因为火腿提供的。
1: 嗯，
3: 这是青椒的做法，还有干椒的做法，干椒就可以，就干椒炒火腿，那就也非常好吃。如果你去
2: 就是干辣
3: 椒，干辣
2: 椒，
3: 对，它又是另一种风味，下饭又下酒。
1: 对，
3: 我现在说的都说饿了。
1: 啊，应该菌子啊，大家如果说开始像我一样啊，是开始通过菌子火锅开始吃的，那恭喜大家，你刚刚开始品味到菌子的一点点的这个香气和魅力。
3: 嗯，
1: 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考虑，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有适合煮的菌子去煮菌子，然后还有很多菌子可以单炒。
3: 嗯，
1: 尝试一下，你比如说就是真的到了云南，尝试一下这个单炒的干巴菌。
3: 去云南一定要吃的就是爆炒剑手青、干巴菌炒饭、
1: 嗯、
3: 火腿鸡枞烧汤、
1: 嗯、
3: 这三个是我觉得你去了一定要吃的
1: 菜、主食、汤都有
2: 了，都有了。
3: 对，然后如果钱包够的话，再点一些别的，像什么青头菌之类的，青头菌会火腿也非常好吃。
1: 嗯、
3: 红菇炖鸡也可以。
2: 哎，那说既然说到这儿了，刘老师这个书里边其实附送了很多菌子的居家烹饪方法，
1: 嗯、
2: 而且有些这些菌子有的是咱们现在在通过电商呀或者大型商超里面都是能买到的了，在北方，刘老师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就给这些还没有读过书的朋友推荐一两个在家烹饪菌子的好方法。
3: 嗯，我觉得从厨艺的难易程度来说啊，
2: 嗯、
3: 你可以买点鸡油菌、
2: 嗯，
3: 再买点云南的宣味火腿，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蒸一下，对吧？就是把火腿切成丝，
1: 嗯、
3: 越细越好，丝、
1: 嗯，
3: 对吧？切的时候肥瘦相间。然后鸡油菌洗完以后，把它这个放到盘子里，但盘子底下先放上火腿丝，然后上面再放上火腿丝，然后蒸大概十分钟。因为鸡油菌没有毒，蒸十分钟它也汤汁出来就是熟了。
2: 哦。
3: 那个汤不要扔掉，泡饭。对。我从厨艺的角度来说，这个鸡油菌的这种吃法就是最简单的，而且最鲜的，而且这种吃法一定是我觉得你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的。这是一个。第二就是青头菌，青头菌因为又好吃又没有毒，并且价格也不是很贵，你可以用火腿、青椒和蒜片爆香以后，把这个青头菌倒进去，然后给它烩出汤汁儿，
1: 嗯，
3: 撒一点点盐就可以。啊，这是我觉得难度第二，然后吃起来非常好吃的一类。那第三类，如果有点这个技术或者说有功夫的话，可以买点干巴菌。干巴菌不要买那个野山的干巴菌，那个杂质太多了，买一点贵点的包山的，里面杂质少一些，
1: 嗯，
3: 就是清洗很快。如果买的是野山的干巴菌，你发现你要清洗一小时六次。

0: 对吧？干巴菌炒火腿，然后放点青椒和蒜片，可以直接炒，也可以用来做炒饭，这属于这个进阶版。那腱手青我觉得是难度最高的。
1: 这个算了吧，还是
0: 对，
1: 别在家炒了。
2: 对，
0: 鸡枞也是不错，鸡枞也是刚才我说的烩一下，但是做鸡枞就不要放蒜了，鸡枞里边是不放蒜的，鸡枞烧汤就一点点火腿，把它炒出油脂和香气以后，然后鸡枞倒进去，把它炒软，炒出汤汁，然后加入开水，这道菜基本上6分钟就出锅，
2: 还快，
0: 对，很快，
2: 快手菜。
0: 鸡枞现在也便宜。就这个季节，鸡枞便宜。
2: 哦，那我们其实去云南的时候还会见到一种鸡枞，就是油鸡枞，
0: 对，
2: 它装在罐罐里。
0: 油鸡枞是这样子的，开散的鸡枞它不好运输，自己家里边也会把它做成油炸的，就
2: 哦，
0: 是把
2: 那个
0: 鸡
2: 当
0: 枞
2: 配菜
0: 洗，
2: 特别好吃。
0: 那绝对的，你一次可能开罐以后你都忍不住，因为
2: 对。
0: 鸡枞本来就是很鲜、很香、很微甜，对吧？那油炸以后那就更好吃了。
2: 对，然后就是一碗白米饭，然后配就一罐这个，我就能一直往那个米饭上加两，就一开始说加2块就行了，
0: 对，
2: 再加2块，
0: 一会儿
2: 哎
0: 就
2: 呀，
0: 吃光。
2: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个油也可以用来做凉菜，或者是做炒饭，或者是拌饭吃都行，对吧？小孩子其实，小孩子很挑食的。现在的小孩，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好几次这个油鸡枞，就因为他小孩爱吃，就这么香的东西，那小孩肯定爱吃。但是油鸡枞它炸完以后，它失去了鲜味儿，它保留了香和一点微甜，因为鸡枞里边有一种物质叫海藻糖。
2: 哦，这是现在很多儿童食品当中会添加的糖类物质。
0: 海藻糖是一种藻类里边提取的物质，鸡枞里边也有，所以鸡枞吃起来是微甜的，
2: 对，就是它的那个能量比较少，然后甜味儿也没有那么重。
0: 而且它还是纯天然，
2: 对，所以大家会加海藻糖来代替，比如蔗糖啊、白砂糖啊什么这些。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在鸡枞里边有，很高级，
1: 哦，
0: 它是
1: 怪不
0: 很
1: 得
0: 高
1: 小
0: 级的，
1: 朋友喜欢。
0: 应该，其实我觉得研究这个糖的专家可能没吃过鸡枞，如果吃过的话，他给它命名为鸡枞糖，
2: 鸡枞糖，
0: 对吧？就跟咖啡因其实叫茶因一样，对吧？
2: 对，一样的。
0: 一样逻辑。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在被云南美味的菌子所折服的老饕当中，文学家汪曾祺先生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在他的文章《昆明的雨》中，专门有所记述。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篇散文《昆明的雨》。
5: 《昆明的雨》，作者汪曾祺。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提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为极仙雨。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的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

俊，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东西也能吃啊。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是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啊。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什么味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班间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街时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梅呀麦，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赤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板兰。云南把这种花叫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就和他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他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他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西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陈圆圆的石像，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世金酒，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

用木箱爬在架上，把园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40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0: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电视剧《乌蒙深处》以鲜活人物故事为例，描绘出贵州千万群众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图景。剧中女主角滚月亮扎根乡村，传承苗绣，被称为乌蒙三棵草的麻青蒿返乡创业，滚菖蒲种植高粱，吴艾草养殖黄牛等动人故事，正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写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和您一起分享这部精彩的电视剧。
2: 上一集，麻青蒿历经波折，终于和月亮重归于好，但很快就被现实的难题打破。
3: 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
2: 大家满心期待的村秀也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4: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2: 这一集，所有的困境能否迎来转机？为了青蒿和月亮的爱情，老麻一心想让青蒿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可一想起此前滚大月强硬的态度，青蒿心里满是歉意。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5: 月亮，月亮，
4: 哎，马叔，在这儿呢。
3: 哇，在楼上呢。
4: 我现在下去啊。
3: 哎，
5: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滚叔不在。
3: 啊，是。
5: 我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个人来不就算了吗？
3: 我哪知道鬼叔
5: 长跑着。
3: 好，
5: 形势感啊。
3: 好。
4: 二叔，
5: 哎，
4: 你怎么来了？
5: 月姑娘，
3: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5: 你搜就你搜呢，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啊，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3: 谁怕谁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6: 爸爸，
3: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6: 我也没说你什么，
3: 你们在叫我，你来干什么呀？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4: 马叔，
6: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给你打什么招呼？
3: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6: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3: 这是我们家，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4: 哎，您别生气，叔，您别生气。
5: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青蒿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当初呢，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3: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6: 这我跟你说，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7: 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3: 事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
7: 对，
3: 要有事就是他的事。
5: 你闭嘴听着，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3: 你听他说什么？
5: 事情呢？
3: 行了，你别假
6: 不假的了，你装什么？
5: 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4: 哎呀，不用
3: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5: 闭嘴你！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2: 即便再次被滚大月强硬赶走，麻青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月搬运红缨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7: 叔，我来了。
8: 老滚，你是来帮忙的？
9: 青蒿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3: 闭嘴！叔叔，
4: 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3: 是啊，
4: 啊，
3: 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
4: 啊，
3: 今年满满的两车，
4: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3: 是，
4: 不容易，
3: 啊！
4: 哎，那个，
10: 青花，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啊，
11: 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昌不在这个地方吧？啊，
12: 有劲儿，有劲儿，能搬。
11: 有劲儿是吧？啊，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10: 两车没问题，
11: 好啊，
10: 都交给他吧。
11: 那行了，志忠，我们先等着你，
10: 好吧？哎，
11: 行了，
10: 歇会儿啊。
11: 好嘞，
10: 歇会儿啊，
11: 走，你
12: 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0: 事儿够多了，忙不过来。
1: 嘿，我看他今天

0: 还是有劲儿啊！啊，有劲儿，有劲儿！
1: 不，你说也就算了，你还真看着呢。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友自己搬啊！
0: 滚蛋！好，滚！
1: 哎哎哎！
0: 王师傅，
2: 哎，秦浩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1: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0: 我都什么态度啊？
1: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0: 啊，
1: 什么
0: 我说了不算？
1: 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啊，对对对，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
0: 来扛上扛上，来，哎，一二三，
3: 来大股东，
1: 哎，慢点啊！嘿，好，好样的，
0: 真有劲儿
1: 啊，
0: 太厉害了，
3: 赖哥。来来
4: 爸爸，你说今天秦浩这事儿，你咋个看呢？秦浩这一下，一枪四个眼儿，
5: 四个眼儿。
4: 对，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子人都看见了。
5: 对。
4: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
0: 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嗯，四，
4: 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0: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还有，
4: 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0: 歇够了吧，赶紧的。
1: 张伯伯，啊啊，来，嗯，你回家呀？啊，嗯，咋了？
0: 你拿去吧，不是我有了，叫你拿着就拿着，
1: 你俩不看呢？
0: 我跟你妈去不了。
1: 啊，
0: 那我走了，
1: 慢慢点啊。
0: 白干了，白干不？啊，行，没白干。扶着我点儿，快！
6: 你咋了？
0: 我站不稳了，快！
1: 腿软，给折腾成这样了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1: 行了，好好歇歇啊！
0: 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嗯啊。
6: 老麻和滚大月斗智斗勇。
7: 成就了剧中的名场面，而这些名场面都是怎么来的？他或许知道。我是高凡，如果您看了这部剧，喜欢这部剧，一定能看得出来，这部剧对于贵州的山水，对这里的人文风情，尤其是苗族村寨的细腻的描写，打动了很多人。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一位我心中的大师来完成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原著的作者欧阳潜森。欢迎您。
8: 你好，我是欧阳潜森。
7: 欧阳老师，哎，您的创作中有没有想过，哎？
8: 这个片段应该能火，这个情节是会是名场面，
7: 这
8: 会这么想吗？
7: 这些我们都会这样想，
8: 对，
7: 这样了吗？基本上对想。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亮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编剧啊，特别是历史剧或者说那种农村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编，因为其实生活现实生活比我们编剧的编得更精彩，啊，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如实记录。他们告诉我说，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
8: 走访了165个村寨，
9: 那是，因为他不光是写这个小说，因为还有一系列包括文学嘛、散文嘛。嗯，作家嘛，又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嘛。因为一般像我们搞创作的吧，360天，基本上前几天是差不多300天才走村过寨，因为你只有走村过寨，到处走，你才能知道，哎，他们所想所思，他们的生活跟我们。 城里面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嗯，你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7: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9: 对对。
0: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1: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2: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是不是适合走村秀。
1: 走村秀啊，
2: 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3: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啊？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4: 艾草啊，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2: 在这儿，
4: 这个栈道啊，
1: 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儿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2: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哎
1: 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儿直播的，栈着道就不肯走了。
4: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2: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1: 我选的地方能有错吗？嗯。
5: 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6: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2: 你擅长。
6: 是。
2: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6: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2: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哎呀，
6: 我看看啊，嗯。
7: 可以啊，总监。嗯，比我强。
2: 那不是当然。
7: 傲娇起来了。
2: 你好

0: 对，黄椒、黄八，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4: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
5: 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6: 是
5: 啊，
6: 大家有信心。
3: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5: 对，
7: 加油，
3: 加油啊，大家！
5: 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走
7: 好。
8: 小心一点，
9: 慢点，慢点。
10: 哎，你这声音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3: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0: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嗯。
11: 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了。
12: 欢迎大家来到全羊村，
3: 先找男朋友再说吧。
12: 第一场春秀。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13: 我老婆
12: 凤丽，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0: 游客们身穿着我们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尊秀大平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1: 对，这是简式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2: 哎，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月亮总监。
3: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
4: 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3: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4: 对，欢迎你来参加，
3: 很有意思。
0: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首秀的传统苗衣，秀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5: 其实啊，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6: 春梯又火了好几年了，
5: 春梯春 B L 是吧，
6: 春 B A 对，
5: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很火，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剧呢就引进了那个春梯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到这边都弄过，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来活力，带来它的这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秋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卖完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6: 没错，
5: 就给他带来收入，
6: 有活力。哎，
5: 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代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他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3: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7: 哟，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3: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7: 好玩的挺多的，嗯，那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8: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有一位让麻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3: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9: 不是，你看嘛，多，很多的。
7: 对，他。
9: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嗯，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3: 行，坐着聊。
9: 哎，请。
10: 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哎呀，
3: 介绍得很清晰啊。
10: 还行还行。
3: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10: 对。哦，
3: 那这位是？
10: 这是这样的，嗯，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啊，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啊，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哎，
10: 行行，好嘞。哎呀，
3: 哎，来，感谢感谢。
10: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小伙子真好。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
10: 好，
3: 好好好。
10: 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3: 好嘞。
10: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11: 你还没看出来啊？
10: 看出啥来了？
11: 记者暗访来的。
10: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我说，
11: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哦，跟我多学学吧你。
3: 你好啊，小伙子。
7: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12: 嗯。哦，局长好。
3: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哦，
7: 你不是记者啊？啊？
8: 青蒿以为的暗访记者，竟是文旅局新上任的局长。在考察村里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村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12: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嗯，
4: 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12: 嗯，是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子。
13: 3700多？嗯啊，我的天，这么多！
4: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12: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4: 轮着来。
13: 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控一些，
4: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12: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3: 换人？
14: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3: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她不去谁去啊？
14: 月亮去不了。啊。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呢？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哎呀，
8: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月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7: 支书，哎，老滚你也来了。
3: 马叔，
14: 老滚，老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3: 没有，
14: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15: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14: 支书，哎，
15: 老鬼，你是来感谢支书的？
14: 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15: 我骄傲啊！
14: 少来这套。月亮不去了啊！哎，
3: 鬼叔，
15: 愿意去不去？
3: 鬼叔，
15: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哎，
3: 马叔您

0: 少说两句，不是，
1: 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0: 行了，麻叔，少说两句吧。啊，
2: 这下真麻烦了。
3: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麻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2: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3: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4: 那现在咋个办啊？
5: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4: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5: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6: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
7: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为您播出金牌陪玩的幕后，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青莲故事会之重剪篇。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群打着金牌陪玩工作室旗号的不法分子，表面提供高价游戏上分护航陪玩服务，实则全员配备透视、自瞄、穿墙等外挂程序接单牟利。他们依靠外挂碾压普通玩家，收割高额佣金，形成了一条制作、代理、销售、传播、组织作弊的完整黑色产业链条。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新鲜说法一起来听金牌陪玩的幕后。
3: 因为自己自身游戏水平还可以，慢慢就接触到了陪玩相关的行业，就是基本上老板什么都不干，就跟在我后面捡物资就行了。
4: 如今电子游戏早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数字产业，对无数玩家而言，它不仅是休闲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片充满对抗与较量的竞技场。
5: 陪玩工作室是现在这种游戏大背景下快速崛起这种新兴行业，通常可以理解为玩家付费下单去寻找游戏工作室进行陪玩。
4: 正规的陪玩是用自己的账号跟玩家组队，靠的是真技术、真配合，不碰游戏规则红线。2024年11月，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也专门上线了游戏陪玩师的职业技能认定平台。游戏水平、沟通礼仪、职业道德都被纳入考核范围。
6: 主要用户消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点技术陪玩，虚拟资产更高的回报，然后另一种是点情绪陪玩，提供情绪价值。
4: 然而在这片看似繁荣的产业里，并非所有金牌都货真价实。当技术可以靠作弊伪装，当胜利可以明码标价，一些人便动起了歪脑筋，用外挂等作弊手段来达到目的。
5: 大部分有陪玩工作室是使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帮助玩家成功撤离，少部分工作室嘛，找不到这么精湛的玩家技术，就会使用到外挂软件达到成功撤离的目的。
7: 苦练许久的技术可能就抵不过他开挂一时。
3: 一个人一打十几清图那都是随便的事情，
7: 这些开挂的他就没有什么成本，他们操作跟屎一样，但是人家开了透视知道你在哪里，他能打提前枪，
3: 就恨不得顺着网线到他家就揍他一顿这样子。
7: 那我这个说实话心里特别憋屈，就精心准备的战备进去，结果嘛轻轻松松被人拿走了，这个滋味确实不好受。
5: 2025年10月份在我们苍南县王大队接到某游戏公司的一条线索，说在我们苍南辖区内有疑似游戏工作室使用外挂进行陪玩。
4: 这家游戏公司虽然举报辖区内有工作室涉嫌外挂陪玩，但其提供的线索只有一个模糊的网络协议地址范围，既无实际的地点位置，也无具体的人员信息。然而这一举报恰好印证了此前发现的一条线索，警方当即予以高度重视。
6: 前几个月我们通过例行巡查发现有网吧老板举报的一条线索，老板称有上网的用户在上网过程中有异常行为，其下机之后发现该网吧的电脑设备码被游戏公司封禁。
4: 所谓设备码，即计算机硬件的唯一标识。为遏制作弊，游戏公司的反作弊系统一旦判定某台设备运行了外挂，便会通过封禁其设备码来阻止这台计算机继续登录游戏。这家网吧

0: 的电脑遭封禁，极可能是使用者运用了外挂程序。
1: 通常对电脑设备码的封禁是一段时间的，网吧老板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这一段时间这款游戏是无法游玩的，或者网吧老板可能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对该设备进行刷机才能恢复。
0: 游戏外挂是指通过技术手段篡改游戏数据，破坏游戏平衡的作弊程序。它不仅损害玩家体验和游戏公司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2: 如果是单单使用外挂，可能只是触犯到网络安全法的相关条例，可能只是触及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说售卖外挂或者提供外挂这个行为的话，很可能就会触及到刑事处罚的。
0: 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使用外挂与销售外挂法律后果截然不同。比起个别使用者的违规，查明外挂的流通源头更为重要。警方决定将两条线索合并侦查。
3: 发现网吧内被封禁的电脑，原因是游玩了某款游戏之后导致被封禁的。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这个情况呢，不谋而合，都是同一款游戏。由此呢，我们判断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可能存在辖区范围内售卖这一类外挂的情况。
0: 倘若这名网吧顾客是从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购买的外挂，民警认为可以通过他找到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来开展进一步调查。
4: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网吧老板提供的线索，结合监控和当时上网登记的信息，找到了这名使用外挂的人。
0: 但经过一番调查之后，警方发现那个人使用外挂只是个人行为，与游戏陪玩无关。
4: 他只是在网上下载了一款通用的游戏外挂，这款外挂呢也不是很好用，他用了5分钟之后，就导致他的账号包括这台设备就被游戏公司给封禁了。
0: 这一情况也与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不符，让游戏公司头疼的实际上是一种更隐蔽的外挂。
1: 外挂的认定是通过两种风控手段进行认定，一种是游戏的反外挂检测软件，游戏运行同时它会对玩家的设备进行检测，有异常的软件以及异常设备连接它会进行监测。然后另一种是游戏对局中的玩家被击杀，玩家会对异常击杀玩家进行举报，并且举报击杀画面会有一个回顾，所以游戏公司会针对这些游戏玩家的举报进行人工审核，有这两种检测途径。
0: 这类外挂只要使用，就会在短时间内遭到封禁，这显然无法满足工作室长时间陪伴客户的需求。由此判定，该线索与陪玩工作室并无关联。警方在依法对外挂使用者批评教育后，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游戏公司提供的线索。据游戏公司反映，那个陪玩工作室使用的是一款可以绕过外挂检测软件的硬件外挂。
1: 经我们前进研判了解，这款外挂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普通外挂，这款外挂是利用 DNA 硬件设备。
5: DNA 外挂是怎么一个原理？介绍一下。一个是
2: DMA 是直接内存访问的英文缩写，本是一种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的硬件技术，但是在近年来被滥用于外挂。
3: 传统外挂是安装在游戏电脑里运行的，在本机电脑呢会跑一些特定的应用程序，或者去执行 DLL 注入等，或者在日志上会有一些异常。而 DMA 卡的这一类外挂呢，是从另一台电脑去读取游戏电脑里的内存数据，在检测上会更加困难。
4: 使用外挂呢，首先是影响了这个游戏的公平性，是大大降低了其他正常玩家的一个游戏体验。那么从外挂本身来说，它可能会存在作者提前添加的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被这些不法分子用于获取你电脑里的个人信息等其他资源。
0: 这种硬件外挂隐蔽性强，且暗藏多重安全隐患，必须从严查处。但受制于常规摸排难以奏效，警方分析案情后认为，此类以盈利为目的的陪玩工作室，其业务推广必然离不开网络平台渠道。
3: 随后呢，我们转变思路，我们推测这个工作室可能会在网上投放一些广告，之后我们通过网络巡查，在本地的一些自媒体平台上找到了一些广告信息。
0: 随后，侦查员伪装成需要陪玩的客户，与该工作室的客服闲聊起来。民警询问陪玩的游戏水平，是否能稳定获取游戏胜利等一些问题。
4: 对方呢，看我们犹豫迟迟不下单啊，最终告诉我们他会确保胜率的，因为他会有外挂，使用外挂的一个情况。
3: 反复跟他核实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技术，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使用的就是 DMA 这一类的外挂，我们基本确认与我们前面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有一定的关联性。
0: 但是当民警想顺势摸清这个工作室线下窝点的实际地址时，却引起了对方的警觉。为了消除对方的怀疑，民警又找了一个新借口。
4: 我们的民警就继续询问对方啊，称自己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游戏技术，也想要从事这个陪玩的工作啊，询问对方是否还需要招人。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谈话下来啊，对方客服呢也是表达自己有招人的意愿，并且告诉了我们他的一个工作地点，位于我们仁英路附近。
3: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比较兴奋，因为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一个大概的范围呢是吻合的。
0: 但是这名客服人员并没有留下具体地址，随后说道，还是要经过游戏考核确认游戏技术，才能来游戏陪玩工作室工作。民警对这款游戏的了解也仅仅是略懂皮毛，显然无法通过对方的游戏水平考察，警方决定结束对话，转向实地走访摸排。
4: 提供的大概位置的那一带的居民楼特别密集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核实这个准确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民警下一步呢又到了这个实地进行了一个走访摸排。
0: 想要在这密集居民楼内找到这家游戏陪玩工作室绝非易事，民警只能对一些可疑房间逐一排查。而就在这时，一间位于二楼的店铺突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 发现有一家店铺比较可疑，它全天窗帘呢都是紧闭的。
4: 因为它这个房间呢是24小时拉着窗帘呢，那也不排除说是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所以我们又走访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经核实呢，这个房间确实是有人居住的。
1: 结合我自己的游玩经验哈，我们平时玩网游的时候，还是比较烦这个自然阳光的照射的，因为阳光照射屏幕会反光。
4: 我们又进一步的去看了这间房子的电表，发现它的用电量是高于这个正常用户的用电量的，
1: 感觉这地方还是有可能是陪玩工作室的。
0: 随后民警从物业人员这里查询到了房东的信息，联系上了这名房东。
4: 房东呢表示自己是将这个房间租给了我们本地的一个叫陈某钻的住户，他声称租用这个房间呢是从事一些软件开发等工作。
0: 除陈某钻外，一同租住此处的还有其他几名男子。在核查几人身份背景后，民警察觉到了异样。
2: 从他们的学历、就业背景来看，他们不具备独立研发外挂软件的实力。
4: 房东也说自己有去过这个房间，发现这个里面的人呢，整体的这个做的也比较专业。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房东具体专业体现在哪里，房东呢告诉我们，他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着两台电脑主机，并且共用一台显示屏，在房东看来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体现。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房东看来比较专业的电脑摆放，对熟悉电脑的网安民警来说，这种电脑摆放的方式就显得略有异常了。
3: 像我们平时用电脑的话，一般是一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或者是两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像房东向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两台主机对应一台服务器，这是明显与正常情况所不相符的。
4: 因为 DMA 外挂呢，它是需要一台副机来安装这个游戏外挂，然后去读取另外一台游戏电脑的内存，来实现这个作弊的功能。那么这个工作室内的整体情况就非常符合使用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一个情况。
0: 种种迹象表明，这处出租房很可能就是那个陪玩工作室的窝点。警方决定在周边布控蹲守， 摸清这伙人的人员结构和活动情况。
4: 经过我们的蹲守，我们发现这里进出的除了陈某传以外还有四位年轻男子。
0: 本案的关键是打掉制造售卖这些外挂的源头，而眼下陈某传等人是撬开全案的唯一切入点。
2: 初步判断，这四名男子以及陈某传是购买外挂。为了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信息，我们决定对陈某传以及四名男子进行抓捕行动，从他们口中看是否能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相关信息。
0: 2025年10月10日，办案民警敲开了陈某传等人的房门。
6: 来来来，哪位手法娴熟的，我坐下。
7: 开始操作，不着急。
8: 那我游戏就不下了呗。
7: 游戏不用下也没关系，游戏下不下不影响这个软件的梦幻哦。
8: 这是腹肌的画面。
9: 这腹肌的画面、
7: 哦、这是腹肌的画面是吧？
4: 实施抓捕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房间内的五个人均正在使用这个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行为，我们也在现场实时观看了他们的演示，发现这个外挂呢也是具备透视、自瞄、锁头等外挂功能。
1: 陈某传到案之后，我们向陈某传了解，他在业余生活中发现三角洲行动游戏非常火爆，有大量人员有陪玩需求，所以他自己购买了硬件设备，然后在网上招揽人员，在苍南这边组建陪玩工作室。
4: 但是在进一步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个陪玩打手的水平参差不齐，游戏的胜率和效率都不高，所以他就想到了使用外挂来提升胜率，同时还能通过使用外挂的这个广告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
0: 为了提高游戏胜率，吸引玩家下单，陈某钻从网上购买带有透视、自动瞄准等功能的游戏外挂，供招募的打手使用，并根据游戏场景和需求不同，有偿向下单玩家收取从40元至2000元金额不等的报酬。下单玩家与打手组队，即可利用打手的外挂优势，独占游戏过程中的虚拟货币和物资。
3: 遗憾的是呢，陈某钻使用的外挂并不是他开发的，而是在网上找了一个叫阿林的人所购买的。他与阿林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交集。
2: 阿林给出的价格是一个游戏外挂卡密是每个月1100元，他便给自己以及四个打手每人购买了一个卡密，共每个月5张卡密。
0: 陈某钻与阿林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这给警方锁定外挂售卖者带来很大难度。
3: 到这一步呢，阿林的身份我们暂时也没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去查明
5: 是谁提供的。
0: 虽然一时无法查明外挂售卖人员的信息，但是陈某钻等人使用的外挂不仅仅是一款软件，它是需要硬件实物作为载体，这就给了警方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信心。
3: 虽然陈某钻和阿岭呢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交集的，但是他这个 DMA 卡是一个硬件设备，肯定是需要去拿过来的啊。随后呢，我们想到可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收取到了相关的硬件设备。
4: 随后呢，我们对这个工作室做了一个深度的搜查，确实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快递盒。通过查看上面的快递面单，发现寄件者确实是阿岭。他的邮寄地址是位于广东清远的一个小区内。
0: 那个邮寄地址是否属实？会不会就是上家阿林的落脚点？发现这条线索后，警方当即决定赶赴广东。
4: 赶赴广东清远进行实地摸排，最终锁定是吴某岭实施的该行为。经对吴某岭的资金情况进行了深度的排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横跨多省的开发销售的犯罪链条。
2: 我们发现吴某林只是为这个犯罪网络中最小的游戏外挂卡密代理，在其之上还有一个终极代理陈某。陈某位于广东中山，
3: 而他的上家呢是总代位于河北邢台刘某凡。
0: 接下来警方又通过嫌疑人刘某凡的资金往来记录，锁定了居住在江苏宿迁的男子荣某东。
1: 我们掌握荣某东的身份之后，对其进行研判，发现其学历较高，虽然他大学学的专业不是计算机专业，但是有自学编程的经历，并且其处于缓刑期间。经查，荣某东的犯罪前科正是制作出售外挂。
0: 警方判断那些外挂应该都是出自荣某东之手。至此，这条黑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已浮出水面。

0: 我们猜测容某东现在还在继续开发这个游戏外挂，只不过他现在开发的外挂软件是这款更火爆的游戏。
1: 但这些涉案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给抓捕行动带来很大困难。
2: 因为这一类案件的电子数据是尤为重要的，我们担心荣某东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工作地点，所以我们决定对荣某东进一步深入研判调查。
1: 警方决定先对荣某东实施蹲守，确定其是否有其他工作地点。
3: 整个蹲守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荣某东他不怎么出门啊，深居家中的一个情况。
2: 但是游戏外挂呢又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3: 在这个更新过程中，我们发现荣某东都在他自己家中，那我们也基本排除了其他作案窝点的情况，确认啊荣某东就是在家中进行这个游戏外挂的开发。
1: 尽管锁定了荣某东的工作地点，但如何固定其犯罪证据成为了下一步的关键。与传统证据不同，侦办此类案件的核心在于获取并保全那些无形的电子数据。
3: 像这类案件呢，它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所以它的所有的犯罪证据都是存在电脑上，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这个数据被删除了，那很有可能导致这个案件整体的证据不足，所以电子证据是整个互联网案件的核心。
2: 计算机犯罪呢，他们也特别容易去把一些相关重要证据啊去进行一个销毁，所以我们对于荣某东的抓捕时机呢也一直在讨论。
1: 专案组成员认为，对于荣某东这样的前科人员，在抓捕时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第一时间将他控制，让其远离他的工作区，才能杜绝他删除电子证据的可能。但是荣某东深居简出，要想在室外抓捕他比较困难。
3: 我们对这个荣某东呢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排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规律特点，每天中午晚上他都会点一杯咖啡。
2: 因此呢，我们决定在他开门取咖啡的时候对他进行抓捕，
3: 确保他来不及去删除这个电子证据。
2: 在当天晚上10:30的时候，他也如我们预期确实开门取咖啡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冲进去控制住了荣某东，然后去前往他的卧室，发现了他正在使用的工作电脑。万幸的是呢，相关证据也都还在。
1: 与此同时，广东、河北等地的抓捕组也同步对刘某凡、刘某、吴某林实施抓捕。
0: 人员到案后，我们对犯罪人员立马开展了审讯工作，进行审讯，犯罪人员对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1: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嫌疑人荣某东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
4: 据荣某东供述，他是一名 FPS 游戏发烧友，然后他自学编程，然后有一定编程能力之后，发现制作一款 FPS 游戏的外挂对他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前期是制作 PUBG 游戏的外挂自己进行游玩，后面他发现制作游戏外挂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制作这类游戏外挂进行出售。但是好景不长，荣某东很快就被其他地方的公安机关抓获了。荣某东没有前科，系初犯，所以当地对其判决是判了缓刑。
3: 荣某东呢，他的前案还在缓刑期内，也是在缓刑期还有半年就将满的情况下，苦于囊中羞涩，他又开始重操旧业，继续开发当前比较主流的这款游戏的一个外挂，去进行获利。
1: 据荣某东交代，他在制作外挂后找到了曾合作过的刘某凡，由其帮助销售。
4: 目前这个外挂的使用者主要还是一些陪玩的工作室以及俱乐部在使用，因为一般玩家他积累的资产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使用一次外挂而导致他的账号被长时间封禁，或者他自己的电脑设备硬件被封禁，代价是非常大的，得不偿失。所以个人用户一般是不会使用外挂来进行游戏的，所以很多玩家愿意请陪玩进行护航，老板付费购买陪玩服务，打手来承担这个外挂的封禁风险，形成了一条比较畸形的

0: 每一位玩家的竞技乐趣和账号的安全，请大家自觉抵制外挂及各类违规插件，共同维护公平健康的游戏生态。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东汉末年的腐败乱世中，杨旭悬于聚会，毅然坚守廉洁底线。北宋的司马光不仅在其著述中以笔为剑，深刻阐述俭与奢的道理，更在生活点滴中躬行节俭。晚清时期，丁宝桢身处官场，却轻车简从，在治水修堰等事务中充分彰显勤俭奉公的品质。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带来清廉故事会之重俭篇，通过故事让我们领略古代贤官用实际行动诠释重俭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2: 东汉末年，贪腐奢靡之风大行其道，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了一位清廉节俭的官员杨旭。他以悬于聚会的事迹名垂青史，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中国政法大学罗冠南教授将为您讲述杨旭的重俭故事。
3: 勤俭节约，反对奢靡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勤俭不光是一种个人的品德修养，更是关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民心所向的重要力量。历览前贤国与家，臣由勤俭破有奢。我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上俭戒奢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智慧。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杨旭，就是历史上清廉节俭的典型代表。杨旭字兴祖，出身泰山杨氏，家族呢是数代为官，家风清廉，是东汉末年少见的清官。当时皇权势微，社会动荡，国家财政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汉灵帝中平三年，也就是186年，南阳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兵变，叛军攻城略地，气焰嚣张。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杨旭临危受命，出任了南阳太守，平定了叛乱，安抚百姓。当他看到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极度困苦，而那些豪族却纸醉金迷，奢侈无度的时候，他心中的愤怒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杨旭知道，在这个连皇帝都开始带头收钱的黑暗的年代，仅凭自己一人之力不可能澄清玉宇，但他至少可以坚持自我，恪守为官的底线，也是希望自己身先士卒，用实际行动来影响改变当地的不良风气。他坚决的呀和当地的富豪划清界限，不和他们产生任何的经济往来，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坚持公正廉明。那么《后汉书》里头记载，时权豪之家多上奢利，旭深极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累败。在众多的权贵中，只有杨旭穿着朴素，生活简约，出行的时候只有一匹瘦马，一辆旧车。虽然杨旭作风简朴，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架不住他官大啊， 多的是人。

0: 想要拉拢腐蚀他，把他变成自己人，那么花样众多，实在是避无可避。这天啊，一位郡臣是从杨旭的随从那里偶然得知了杨旭啊喜欢吃鱼，于是啊，他特地命人打捞了一条极为名贵的大鱼，还亲自登门送来。杨旭见状呢，心中十分的纠结为难，他深知若是直接的拒绝不收呢，会让郡臣颜面扫地，与他结怨，也会影响后面开展工作，但如果要是收下了，又担心其他的官员纷纷效仿，如此一来，官场的不正之风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思索了片刻，杨旭心生一计，只见他极为客气地收下了鱼，但是收下之后啊，既没有品尝，也没有转赠他人，而是叫人把鱼高高地悬挂在了院子里。又过了些时日，这位郡臣啊又带着鱼前来拜访，杨旭见状就不慌不忙地指着庭院中已经挂了很久的鱼，笑着说道：您上次送来的鱼啊，我到现在还没吃完呢，这次怎么好意思再收你的鱼呢？郡臣听到这话，瞬间明白了杨旭的良苦用心，顿时是羞愧满面，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转身告辞。从此以后啊，南洋境内的其他官员和富豪们时常暗中打听那条鱼的情况，满心盘算着也找机会来给杨旭送鱼，来略表心意。但日子一天天过去，那条鲜鱼啊逐渐变成了鱼干，却依旧稳稳地挂在那里。那么当地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况都十分的震惊，再也没有人敢向杨旭送礼了。杨旭的这一廉洁之举就成为中国古代官员崇俭尚廉的光辉典范，后世也因此流传下了杨旭悬鱼的成语典故。杨旭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彰显了他对节俭朴素与廉洁自律的坚定信念。在那个贪腐奢靡成风的年代，他的出现就像一捧清泉，让世人知道即使身处泥淖之中，也总有人能够不为金钱的诱惑而动摇。汉灵帝的贪腐纵欲最终把汉代的江山引向了绝路，而杨旭悬鱼的故事却名垂千古，警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为官者廉洁自律，坚守正道。
1: 提到崇俭，我们不能不提到宋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他不仅在笔墨间书写历史的兴衰，更于生活的点滴中践行节俭之道。接下来，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将带您走进司马光的世界，看看这位史学巨匠在生活中是怎样身体力行地践行节俭这一传统美德的。
2: 提到崇俭，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在这篇文章里，司马光充分地论述了俭与奢的关系。司马光说：夫俭则寡欲，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就认为俭呢，这种美德是人修德的门径。司马光本人崇尚节俭，他认为俭与个人的德性修养、良好家风的培养有直接关系。司马光本人就是一个崇俭尚俭的典范。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正在西京洛阳居住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突然接到了噩耗，和他相濡以沫40多年的结发妻子张氏因病在家中去世。司马光痛悼亡妻，吩咐家人把洛阳的三顷田给卖掉，给妻子办一个体面的丧事。65岁的司马光怎么会落到卖田葬妻呢？他怎么会如此贫寒？算起来啊，到元丰七年，司马光闲居洛阳， 已经14年了，他的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中。妻子去世时，家无余财，只有田地三顷，所以他要卖田葬妻。《宋史本传》说他恶衣匪食，衣终其身，就是衣食都非常的朴素，穷其一生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回忆自己生活经历时说，他年幼时穿上华美的衣服就觉得难以忍受，感到羞耻。宝元元年，19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文喜宴，也就是皇帝跟新科进士举行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所有的新科进士都要被赐簪花。司马光在文喜宴上不愿意簪花，后来就有人提醒他说，这是皇上赐的，不能不戴。他呢才勉强戴上了一朵。司马光终身崇尚节俭，并将节俭作为家训，让子孙后人遵守。他在家范中说，圣人以子孙以德以礼，贤人以子孙以廉以俭。俭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只有自我约束克制欲望，才能够德行日进。司马光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在社会交往中也崇尚节俭。元丰5年，司马光受邀参加洛阳七英会，参会的由富弼、文彦博等北宋的元老大臣。司马光在洛阳七英会序中记载了当时聚会时的会约，要求为聚勿减素，朝夕食不过5味，菜果腐海之类共不过20器，召客共用1简，客住可否于自下，不别作简。也就是对酒宴菜肴果品的种类都做出了限制，连请柬都只用1张纸。可见这场宴会崇尚节俭，重在会而不在宴饮，所以这次聚会在当时被传为美谈。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光把他的上俭融入到了政治理念之中，主张俭衣养民，国家也应当节约用度，把国库收入更多的用在百姓身上。仁宗去世时赐予臣下珠宝金银价值100余万，司马光认为这种赏赐透支了国家的财力，于民无益，就上奏章竭力反对。宋仁宗的葬礼本来就需要大笔的国库开支，国家的财力已经不足了，这时候不应该再赏赐这么多钱。所以啊，仁宗的赏赐啊，就不要再遵循旧例予以兑现了。他一连上了3道奏章，请求收回恩赐，但是都没有被采纳。司马光看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只好谢绝赏给自己的东西，请求把给自己的赏赐直接用于仁宗的丧葬开支，结果呢，也不被允许。司马光最后把朝廷赏赐的珠宝直接充作建院的工作经费，其他的钱资助自己贫穷的亲戚，没有拿回家1分1毫，这叫做义不藏私。宋史司马光传称赞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自己也认为上俭是美德之始，教育儿子和他的后人要勤俭持家，自己在政治生活中也将俭德一一贯之，可以称得上是崇俭尚德的典范。现在看来，俭德至少包含了3方面的内涵。一是上俭是通过生活方式上的简朴来实现对个人欲望的节制，让人的欲望不至于膨胀，做出违反礼法甚至触犯刑律的行为。二是呢，对用度的节约，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用。司马光反对滥赏，主张节约国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最深层次的含义

0: 其实是要通过俭德来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有限资源的节约，不仅有益于个人的身心健康、美德的养成，还能够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更加需要的人身上，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更多的人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归根结底啊，从俭上俭就是一种自我的约束，既要防止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也防止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知其所止，把握生活中的度，是崇尚节俭的关键。
1: 中国自古就有以俭素为美的传统。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不仅大修都江堰，造福百姓，更以身作则，节俭奉公。接下来，成都大学樊英杰副教授将为您讲述丁宝桢崇俭的故事，看他是如何在奢靡之风盛行的官场中独守一份清廉与节俭。
2: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晚清名臣丁宝桢上俭的故事。丁宝桢曾出任四川总督，他大修都江堰，建机器局，改革盐政马政等，造福川民，还因清正廉洁、不畏强权、爱民如子被广为人知。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丁宝桢受光绪帝接见，从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丁宝桢领旨赴任，紧接着就开启了让当地官员意想不到的画面。1876年10月，成都东门城外牛市口，黄叶飘落的初冬，平时冷冷清清的驿道突然变得热闹异常。原来成都文武百官金文新总督丁宝桢即将赴任，一大早就袍服顶戴、穿戴齐备的来迎接新总督。欢迎的队伍足足排了半里之长。按照报来的消息，新总督丁宝桢夜宿距离成都不过40余里的龙泉驿，按理早该到了。众官已等到53刻，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人不见新总督踪影，正在猜疑总督为何还未到，忽然总督衙门飞马来报，新总督传谕众大人回都院觐见。等待的众官惊骇万分，翻伞骑骡轿子一片凌乱，争先恐后拔腿就往城里跑。大家一面跑一面想，众官齐聚驿道等着，为何并未见到官轿过来？总督是怎么到的都院呢？难道是飞过去的不成？当他们看到丁宝桢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快近50，在驿道等待的官员见到一顶普通小轿从城外经过牛市口，轿内一个干瘦黄脸长胡子老头身着布衣，轿后一挑行李，众官员都以为是哪个进城来成都走亲戚的乡巴佬，还让守门哨兵呵斥道，此地正在迎接新总督大人，无官人等还不赶快滚。这老头倒也一言不发，命轿夫避开主干道，绕到牛市口旁边的田间小路走了。原来这个被哨兵赶跑的素衣小帽瘦老头，竟然就是新任总督丁宝桢。再看堂上端坐的新总督，目光敏锐，精神矍铄，但官袍陈旧褪色，且有一处明显的补痕，一时激起千层浪。丁宝桢微服到任，简袍凝重，与众官熠熠生辉的华丽袍服形成鲜明对比。此时大小官员预感到官场气候将变，纷纷收起华服，换上旧袍带，四川官风由此大变，渐渐以俭养廉，廉俭之风日盛。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的首要功绩，莫过于大修都江堰。在他忙碌的载川治水生活中，因他的节俭，还诞生了一道世界名菜，这就是有名的宫保鸡丁。传言他因忙于督修都江堰，常忘了吃饭， 一天，丁宝桢刚刚离开工地，厨师几次三番催促他用餐。他在岷江边河滩上以石为桌椅，准备就着酱爆鸡丁和一碟青笋拌花生米儿下饭。谁知此时有下属来禀报水情，专注听取汇报的他不小心将菜碟碰翻在地，一向节俭的他不忍就此浪费，安排厨师捡起青桃翻炒一下即可吃。厨师小家思索，按照他的习惯也不浪费，就将碰翻在地的青笋花生米淘洗以后下油锅，与干辣椒一起爆炒，再将鸡丁放入翻炒，起锅前放入丁宝桢随身从山东带来的黄豆酱，一道麻辣鲜香的菜品就此成型，宫保鸡丁悄然诞生。现在四川百姓口中还称宫保鸡丁为清官菜。一生辛劳的丁宝桢67岁时死于四川总督任上，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一方诸侯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死后清点遗物时，府内不仅没有一件古玩珍宝，连像样的家具也不多，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必旧衣物。官方在查阅案卷时还意外发现总督应得的1.2万两巨额俸银还存在官账上，竟然分文未领。纵览丁宝桢的一生，他为官清正廉明，从政简朴，两袖清风，刚正不阿，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像丁宝桢这样的清廉官员，其清正廉洁的情操和追求，可为我们修身指南，为我们时时对照，常常自省，激励我们传承奋进。
0: 好，听了樊老师讲这个丁宝桢的故事，我们才知道这个宫保鸡丁是怎么回事。这个这么级别的官员能够廉洁自律，而且把这种理念带到了他后来的施政过程，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廉洁后来变成奉公，对吧，能够对老百姓做出好事，做出给老百姓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好处，
2: 对吧，
0: 能够保一方百姓的平安，这才是最重要的。
3: 樊老师刚才讲那个丁宝桢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实际上就自己先给大家上了一个思政课，
2: 对对，
3: 是吧，就是
0: 第一课，
3: 他的思政的第一课，
2: 对
3: 吧，就是他的这个衣着，他的排场和当地官员的这个盛大的排场相对比，本身就是一种我觉得他的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表明，以及对大家的一些就是言传身教是一种教育哈。然后讲到这个司马光，包括到最后麦田葬期啊，叫我们想来都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一生都把这个简朴哈奉为圭臬，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本身就自我修养的一个部分，就是好多这个历史上的名人啊，不光是这两位，在自己的这个家风家训当中，你像那个诸葛亮的那个《诫子书》里头，他就说俭是修身的，对吧，就是对自我品德的一个非常对俭以养德，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要求。
2: 对对，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有以素俭为美，以前我们只知道对这个历史人物一个大的政治家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对他背后他的这个人格或者修养的这样的一个节俭的这一块，其实可能好多朋友之前也不太了解，今天听了以后也会觉得啊，对我们自己是有很多内心的叩问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现在当代社会哈，这种节俭的风气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也讲过紧日子，对吧，实际上这个节俭表现在很多方面，现在网络上不是流行那个断舍离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是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的，
3: 对，
2: 这个时候节俭不仅是一种品德或者美德，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知道两位老师觉得怎么样，怎么看
0: 到底是节俭还是奢靡，其实这中间有个度的问题。你像司马光，这我除了我讲这几个故事之外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好友范镇，去洛阳去看他，到他家一看，除了正在编写的这个《资治通鉴》， 家里边连一个连一床相当好的这个被子都没有，完好的被子都没有，流着眼泪走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自己花钱，整好新棉花，给他寄了一床被子，就是范振的说法就是，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司马端明啊能够自奉若此，就是没想到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还能够编出那个，可以说是，我们到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一部史书，对吧？《资治通鉴》
3: 传世文献，
0: 怎么能做到这一些？
3: 我觉得那个司马光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在心里是不在意他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盖的是什么被子，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他的心里只有《资治通鉴》。
0: 对，
3: 就是当他心怀天下的时候，可能这些物质生活对他来说就更加的不重要了。
0: 没错，
2: 是的，是的。
0: 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讲的，就是礼，与其奢也，宁俭。就是我宁可让自己过得朴素一点，对吧？去掉那些繁文缛节，这样才能可能把人的精力啊，注意力啊，投放到更大的、
2: 更重要的事情，更大的事情。
0: 作为普通人来讲，如果能够节俭的话，那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富足，
3: 对，
0: 至少能够具有持续性，
3: 对，
0: 不会败家，
3: 对。
0: 但是作为一个官员，官员的上俭和廉政之间，肯定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首先，他要想上俭，他得自律。
3: 对，
0: 他得节制自己的欲望。
2: 对，
0: 他欲望没那么大的时候，他做官的时候，他就少了很多各方面的诱惑。
3: 对，
0: 他就能够，他能够去拒绝这些诱惑。
3: 对，
0: 才有可能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2: 对
0: 吧？
3: 对。
2: 另外，他在做事上面哈，他的重心就像刚才罗老师说的一样，就会放在一些重要的工作上面。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把浮华的表面去掉以后，大家更归于平淡。然后归于回归到一种更加真挚或者朴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包括工作作风、社会风气，整个可能都会为之一变。
3: 我觉得我们现在也社会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你包括我们像这个反食品浪费法，像这些，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我们个人，也都提出了一定的这个要求。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生活方式上面，就是要求自己是可以从我们日常身边的这个小事啊，
2: 对，
3: 然后对吧，日常的这个消费呀，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这个重简可以做起来的。
2: 是的，是的，
0: 对，
2: 可以从我们生活的一些包括消费观念，如何才能既简单又健康，又实在，
3: 对。
2: 然后有一些现在不是讲环保嘛，能够重复利用的，
3: 对，
2: 都能反复利用。实际上现在很多像单位哈，这个办公的用品啊，都在重复利用。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可能也是自己有很多小妙招啊，网上也有很多这种节俭的、重复利用的、环保的小妙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社会风气。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季也是蚊虫活跃的高峰期，上周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上热搜的隐翅虫、蜱虫等户外常见虫子的防护。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继续邀请国家动物博物馆特聘科普讲师、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策展部负责人张子豪，带大家走进虫子的世界，聊聊人人头疼的蚊子跳蚤，也揭秘一下锥裂蝽、地老虎这些鲜为人知的虫子。为什么秋季的蚊子更猖獗？招蚊子跟血型到底有没有关系？让达尔文晚年病痛不止的虫子是什么呢？连汽车都咬的虫子又是何方神圣？接下来我们来一一揭晓答案。
3: 重点来了，蚊子。我觉得蚊子是一个真的是所有人都痛恨的物种了。就是而且说秋后的蚊子猛如虎，为啥那个立秋之后呢蚊子更猖獗呢？更咬人更厉害，有这个说法吗？科学上
4: 有
3: 这个说法吗？
4: 科学上也有。你要是从科学的角度分析的话，其实就有三点。第一点呢，从温度环境，就是它这个生境来看的话，它的温度是比较适宜的，秋后呢也不是那么热。如果夏天太热的话，白天你有见过蚊子在那个大夏天飞吗？没有吧，它也会去遮，就是找遮阳的地方去，
3: 就是它也怕热。
4: 对，是的，所有的动物它的那个温度区间其实比较，也是你觉得就是平时都过得很好对吗？但是人类也是嘛，对吧？如果40度以上你就不愿意出去了，对吧？但是再往下呢，到0摄氏度你就开始穿厚衣服
3: 了，也不爱动。
4: 对，怎么说都是十几摄氏度的区间嘛。
3: 嗯，
4: 昆虫其实更为敏感。像这个蚊子适宜温度就是25到30摄氏度左右，如果是夏天太热的话它也不出来，但是晚上呢，夏天晚上不就又凉快了吗？
3: 对，
4: 所以
3: 晚上会比较咬的比较厉害。
4: 是的，昆虫的温度区间也是比较那个狭窄的。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在就是那个蜜蜂怎样去抵御外敌，就是有一些胡蜂它是吃肉的，它有的时候会闯进那个蜜蜂巢周围去吃蜜蜂或者是它的蜜。当那个胡蜂过来的时候，那些蜜蜂就集体围成个圈把它围住，然后疯狂的振翅膀。它振翅膀就是为了让周围的温度升高这么一个摄氏度，而蜜蜂的最高耐受摄氏度呢就跟胡蜂差1度，就是蜜蜂比它更耐热一点点，它把胡蜂活活热死，当然它也有风险自己就会死掉，因为振翅之后产生的热量也是不太好去那个估量的，不太好去控制的。这个例子就能说明其实昆虫也是对温度比较敏感的物种。你要是就是看到那个大夏天有蚊子飞也不是太可能吧。所以说秋后它的气温也比较适宜，所以说是25到30摄氏度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比较那个现实，就是它是为了越冬，很多蚊子它是为了那个一整个冬天它不容易，就是气温下降之后它的那个活动能力就差嘛，它就不太容易捕食了，它就在秋天储蓄能量，冬天就不怎么动了。
3: 你是说蚊子也是越冬的？北方不就
4: 也是一样，
3: 它不死掉吗？它不是一年生的吗？
4: 有两种情况，就是这个雌性蚊子有的时候它会躲在家具型的那些犄角旮旯里，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是你看不见，是因为它就躲在缝隙里，它不出来，它很狗，它就不出来这样乱飞什么的，你都不怎么能见到。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比较注意生活，或者是平时比较在意这些细节的话，也会发现冬天也有可能在家里出现蚊子。
3: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冬天供暖太好了，所以延长了它的那个，就是它
4: 先是躲起来，
3: 避免了被冻死。其实不是的，它并没有被冻死，就如果是
4: 它一直躲着，
3: 它只是躲起来了。
4: 对，它一直躲
3: 着，就跟那个冬眠似的。
4: 反而你供暖强的话，它会误以为是春天来了，它就出来飞着飞着就被你看见了。
3: 蚊子不是就是一年生的呀？原来是这样的，
4: 就是它第二年还会活一段时间。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就是平时要是不是在家具型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家里的缝隙里的话，它在野外也是树皮啊 树皮的缝里，或者是一个什么落叶堆里，这些地方都是保暖的。
3: 嗯，
4: 包括我们人穿着羽绒服就能出去，对吧？
3: 嗯，
4: 它都是因为就是在冬天都能出去，就是因为隔那个冷嘛，
3: 对，
4: 它就保暖嘛。虫子这些也一样，它就会找这些能隔热保暖的地方。
3: 就像那个蛇冬眠一样，
4: 是的，是的，
3: 找个地洞。
4: 而且昆虫它的那个所需要的成本更少，它不需要那么就是说羽绒服它才能够保暖，
3: 嗯，
4: 它就需要一个犄角旮旯的缝隙。
3: 嗯，
4: 防着风，防着那个外面的气温，有这样一个隔离的一个小空间，它就能活下来。
3: 嗯，
4: 所以蚊子它会过冬。
3: 嗯，
4: 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越冬它要储蓄能量。
3: 嗯，
4: 第三个其实也是为了储蓄能量，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繁殖。吸血的不是都是
3: 雌蚊子？
4: 对，雄性一般都是吃一些植物的枝叶啥的就能活。
3: 嗯，
4: 然后这个雌蚊子就在秋后的时候就抓紧这个吸血，然后保持这个营养能量在一个高水平，然后便于繁殖。嗯，
3: 蚊子是在什么时候繁殖？它是在来年春天还是在秋
4: 都有？都有，它们只要
3: 它是随时吗？
4: 也不是随时，就是有营养了之后呢，它就会在水里嘛。你们也知道，就是在水里它会有蚊子幼虫嘛。
3: 对，
4: 只要有这个时机，它就产卵。但是产完之后，它还有那个第二次产卵的那个能力。
3: 就是如果营养足够的话，
4: 对，只要营养足够，
3: 它就会产卵。
4: 对，是的，
3: 它不是说分什么春夏秋冬这种的。
4: 其实也有分，每年有几代的是有细分，但不同地区不一样，毕竟不同地区的气温也不一样。
3: 嗯，
4: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很多昆虫，你把它受到惊吓之后，它会那个就是紧急排卵，这都是那个一些其他的因素。
3: 哦，
4: 所以这个东西需要有很多的那个影响因素来结合着来看。
3: 嗯，
4: 其实蚊子是有很多代的，就是你看那个水里一直都有那个蚊子的那个幼虫，对吧？但是它在一周或者两周左右它都会变成那个成虫。那它变成成虫的这一辈呢，它又要交配，一交配完了之后它能量足了又要产卵，所以它就

0: 是一代一代的一直往后更迭，但一直到冷到它们不怎么活动了之后呢，就有这么一代跃动，到下一代了之后，它也许还能产卵。如果它没有顺利活到那个第二个春天的话，它就死了。如果顺利活到，它如果还有余力产卵的话，它会产。
1: 我们以前都说那个，比如说要清除积水啊，来减少蚊子。
0: 是的。
1: 那即使是冬天，也有可能，它是不是可能也有这个卵呢？
0: 那有可能。
1: 那就是冬天也要做这项工作。
0: 冬天结冰了，不就没关系了吗？
1: 但
0: 而且
1: 是
0: 冬
1: 如果
0: 天
1: 温
0: 它
1: 度，
0: 不会有成虫产卵呀，就是室外的是没关系，室内的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另外，有些蚊子它是在那个只要是湿的地方，比如说花盆啊，那些地方都可以。
1: 就不一定是水，
0: 对，不一
1: 它
0: 定
1: 只
0: 是
1: 是
0: 水。
1: 潮湿的地方有
0: 对，
1: 可能。
0: 但是平时我们常见的蚊子，它一般都是在水里的。比如说那个家里看到那个颜色比较淡的，叫库蚊，库是仓库的库，然后看起来比较那个黑白相间的那种，
1: 花
0: 我们
1: 蚊
0: 经常
1: 子，
0: 说花蚊子，它是属于那个伊蚊。然后
1: 啊，
0: 伊蚊它分为两种，在我们中国它主要是两种。第一种是白纹伊蚊，它是全国都是有的那种花蚊子。第二种叫做那个埃及伊蚊，它是在华南地区比较多。还有一种叫安蚊，安蚊不是太好见，它们三个都会有可能见到。这三类呢，它们传播的疾病也不一样。安蚊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痰湿色变的那个疟疾，就是由它来传播的。然后还有一种库蚊呢，就平时我们在家颜色比较淡的那个库蚊呢，它会传播乙型脑炎。然后包括这两种。安蚊、库蚊，它都会有传播丝虫病的可能，它们会导致你的淋巴管发炎。而这个伊蚊呢，它就传播的东西又不一样，它是会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或者是寨卡病毒，再或者是这个黄热病之类的。就像蜱虫一样，它在不在疫区才是重点。如果被蚊子叮了，就会说，就害怕到就是说肯定会得这些疾病吗？当然不是的，就是如果在疫区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如果被叮了，就是及时就医，排查这些风险和可能。
1: 您说前面那个花纹的就是什么？就伊蚊是吧？
0: 对，伊蚊，
1: 那黑蚊子呢？黑蚊子一般都是什么蚊
0: 黑
1: 子呀？
0: 蚊子也是花蚊子，它不是一圈黑一圈白吗？
1: 它有些的就明显的就是花的呀，有些就是看上去就整个都是黑的，但都是伊蚊。
0: 一般都是一般说的黑的和白的都是那个
1: 伊蚊，
0: 白蚊、伊蚊，对。
1: 它除了那个传播更多的疾病，我感觉它咬人好像那个留疤的也有可能。
0: 是的，就是白纹伊蚊，包括这类伊蚊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白天也会出来。就假如你白天去了一些草丛啊，或者是公园的树荫下，一般蛰你的那个叮咬你那个蚊子，不是就是黑白相间了，那个就白纹伊蚊。它叮完之后包含特别大，然后特别痒，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包括你说的留疤，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它肿大的原因吧。然后包括有些个人体质比较瘢痕体质比较容易留的话，也是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此外呢，就是蚊子它咬了之后肿，它是什么原理？蚊子的口气就是用来进食的这个口气，大家可以就是分解了来看，它其实并不是一根管，它是6根。
1: 六根儿。
0: 对，六根，就是昆虫的口气，它最简单的就是最为模式的最多的最常见的其实是咀嚼式口气，跟我们人一样，就是吃东西靠嚼咀嚼。
1: 就蚂蚱那个
0: 哎，对，
1: 那种的。
0: 说得太对了，蚂蚱就是我们平时包括昆虫学的实验，包括那些课本教材上最常见的咀嚼式口气的那个模式物种。然后这个蚂蚱它的那个口气，我们也可以拆分很多的那个部分。蚂蚱那个面部下面那个像嘴唇一样的那个就叫上唇。就这个名字，其实跟我们人可以这样类比一下嘛，就是上唇，有上唇肯定有下唇，对吧？它
1: 对，
0: 还有下唇在那个蚂蚱那个脖子的那个前面那块儿。然后它用来进食的分为两部分了，一个叫上颚，上颚主要是切割用的，就是两个像大夹子一样，这叫上颚，在那个蚂蚱的那个上唇的下面，你平时看它咀嚼的时候就能看出来。然后还有下颚，下颚就相当于是用来磨碎东西的。我们人的那个牙齿它是也是那个。不对称的嘛，就是它有那个，就是
1: 切
0: 犬
1: 割
0: 齿
1: 的
0: 有
1: 有
0: 切
1: 那个
0: 割，有那个
1: 后
0: 磨碎
1: 边
0: 的，对，
1: 牙齿是那个，
0: 臼齿嘛。蝗虫也一样，蝗虫的下面的牙齿呢，它两边也不对称，它就是左右两边不对称，能够磨那些研磨那些东西。然后这些所有的东西的上唇、下唇、上颚、下颚，这就几个了，六个对吧？六个之外呢，中间还有一个舌，就舌头的舌。就组成它的口气的大多数的部分，包括这些上颚、下颚的上面还有须子，叫上唇须、下唇须、下颚须什么的，特别的那个多。那么现在回到蚊子上，蚊子的那六根分别是哪六根呢？其实并不是我刚才说的上颚、下颚、上唇、下唇这六根啊，它其实是上颚、下颚、舌还有上唇，它的下唇没有组成那个针。就当蚊子吸血的时候呢，这六根先是那个上颚和下颚 先扎一个孔出来，然后他用这个上唇去吸血，在吸血的同时，他这现在已经用了五个部分了，对吧？就是上颚、下颚各几个，各两个嘛，就四个。
1: 四个。
0: 然后还有上唇用来吸血，
1: 五个
0: 。那还有个什么？还有一个蛇，蛇是干什么的？吐那些毒液啊、口水的。那个蚊子它不是吐了口水之后就才会起包嘛？然后包括你也扎你的时候没什么知觉，你睡得香，没有太疼，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麻醉的这个作用，就是也是因为这个蛇在它在给你注射一些东西。然后当注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身体察觉到，但是你有可能睡着呢，对吧？那你的身体察觉到了怎么办？你会释放那个白细胞去对付它，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血流会加快，然后白细胞会过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边是红红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样子，就是肿一个小包，这就是蚊子的这个吸血的一个过程。
1: 前两天被那个黑蚊子，就是你说的伊蚊给叮了啊，我觉得好疼啊。就它叮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它好疼啊，因为我当时是在骑车，我就觉得我那个手腕为什么疼啊，然后我就一翻过来就一个蚊子就在那儿吸血。
0: 是的，它戳你的时候那一下是特别疼的，因为它还没有释放口水什么的，但是我们睡着的时候不会有这个。
1: 啊，就因为没有那么的疼，
0: 是
1: 就睡着了，他就不会感觉到，
0: 是
1: 吧？
0: 嗯。
1: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吸引蚊子？
0: 这是个好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我是什么什么心血的，我就容易招蚊子，然后还会抱怨，啊，我是O心血的。比如说我就是O心血，就经常听到周围和我同血型的人说啊，我是O心血的，你们蚊子都来吸我了，但其实不是。
1: 嗯，应该不是，因为我是A型血，也非常招蚊子。
0: 是吗？其实是有很多因素的，我们一条一条来说。首先第一个因素是代谢，如果你代谢比较快的话，那你的皮肤挥发的物质会比较多，包括你的呼吸频率也会快，你呼吸频率就会造成什么二氧化碳
1: 多，
0: 蚊子会根据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量来那个追踪你啊啥的，它一眼就看出你是二氧化碳最多那个，你就肯定不是一个非生物，你就是比较能吸血的一个物质，它就会过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那个皮肤挥发物，它其实呢不只是你这个人的代谢有关，你天生有可能就是对于皮肤挥发物有这个区别，有些人他就是容易挥发，对吧？
1: 你是说出汗吗？
0: 出汗只是他的表观的一个现象，他出汗的时候也，你是觉得就是只有汗冒出来，对吧？那他其实有一些其他的挥发的，
1: 有些气味，
0: 对，有些气味，对，这些气味其实跟你天生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不是血型，但也是你天生就有的。不同的人他的皮肤挥发物的这个质量啊啥的都不太一样，
1: 种类啊程度啊之类的，
0: 所以说吸引蚊子的这个强度也不一样，所以经常会说一群人怎么就盯着我一个人吸，
1: 对对对，
0: 其实最多的可能是因为你皮肤挥发物跟别人不太一样，这个是你天生决定的。但是呢二氧化碳这个啥的代谢也是一个也不能说天生吧，就是你的一个特性，然后
1: 个人每个人不一样，
0: 对，每个人不一样。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些人为可控的，第一点是你如果穿的深色衣服比较容易吸引这个蚊子，经常我们如果穿那个明黄色衣服会吸引那些小小的飞虫，对吧？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蚜虫。蚜虫它有的时候会有翅，它用来那个就是去到从一个没有植物的地方去到另一个有植物的地方，它会长出翅来然后飞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它会比较趋黄，如果你穿的明黄色衣服它会飞到你身上来。但是苍蝇蚊子这一类它趋黑，如果你穿的是暗色衣服的话它有可能会偏向于你这边。另外第四点就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去有蚊子的地方，如果你大白天的
1: 你没有蚊子的地方，
0: 就是趋向性嘛，你去就是有些地方它蚊子比较多嘛，就是大白天蚊子都觉得热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阴凉的地方待着，它蚊子就在那树底下等你
1: 就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呀。
0: 是的，
1: 就比如说钓鱼，对吧？
0: 嗯，
1: 你在水边一般草也会比较多，
0: 对对对，它会在草的下面阴凉处待着啊啥的。
1: 就是综合这么多，就比如说新陈代谢快啊，挥发的多呀，挥发物多呀，就是所以就小孩会特别招蚊子，就是因为这个综合的。
0: 他们代谢快的话也会有一些吸蚊子的这个吸引蚊子的特性出来，就是小孩这个类群他要比较代谢啊啥的快的话确实会有这样的，他们二氧化碳的速率会快，呼出的气体也多，蚊子也容易被吸引过去。
1: 之前就是广受关注的杭州的那个无蚊公园，说用吞天蛙呼吸式生物捕蚊剂，就是模仿人好像吐出二氧化碳，是吧？
0: 他就把那个蚊子吸引过去了，然后他再把蚊子给关起来，那个
1: 杀掉
0: ，对对对。
1: 这种的就会比那种就是传统的那个就是那种
0: 驱蚊的是吧？哦，
1: 紫
0: 光
1: 灯
0: 对吧？紫光灯是靠那个趋光性，趋光性很有意思，很多昆虫它都有趋光性，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第一个。
1: 那个
0: 隐翅虫，它之所以在你家，也是因为你的灯泡它趋光。为什么昆虫有趋光性呢？古有飞蛾扑火，对吧？飞蛾扑火，但是它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晚上，其实昆虫也是一样，看着 都是没有光线嘛，他看不到那个周围有什么。

0: 东西。那么它导航的话，肯定，得要一个参照物，对吧？那晚上的是什么？亮的，月亮，其实是
1: 啊，
0: 月亮。
1: 月亮。
0: 对，他们是靠月光来那个导航的。但是呢，初中我们学过那个光源，它有平行光源，还有那个点光源，对吧？就是地球，月亮其实是个点光源，但是地球和月球那个距离太远了，我们可以把它近似成那个平行光。然后这个平行光它是有方向性的，昆虫看到这个平行光之后，地球和月亮的位置又是有一定那个规律的，所以它就能判断我现在飞的方向是哪个方向。它靠这个东西来给自己做一个指南，这是很神奇的。昆虫在晚上可以根据这个月光来导航，这是很神奇的。有的昆虫甚至能用银河来导航，这是在非洲的一种屎壳郎被那个人发现，就是能用那个银河来导航。这是，
1: 你是说它就像定位似的吗？
0: 对，它就是找方向。因为晚上它可以根据风向，可以根据月光，然后根据银河的，在昆虫界就只有屎壳郎被发现，就是能够用银河这个方向。银河不是朝向也是固定的吗？
1: 对。
0: 它靠这个东西来那个导航，这是很神奇的。但是刚才说那个飞蛾扑火啊，包括这个趋光性，你那个紫光灯啊，什么东西怎么去引诱啊？就是他们晚上如果在没有人造光源的情况下是靠这个月光，但是如果地面上有一个人造光源。那人造光源跟昆虫的距离又是没有那么远的，对吧？那么它就是个点光源，点光源的光是发散型的，那昆虫就没有那么强的方向性，反而就容易聚到那个点光源周围，它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就砸到那个点光源上面，把它的那个导航给扰乱了，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说那个紫光灯啊，包括什么的，它都是有这样一定的那个吸引力的。但为什么是紫色的呢？因为很多昆虫它是多那个光的那个光谱。不同，它对应的昆虫喜欢的光也不同，所以说我们很多那个像我是植保专业的，我们植保会利用多光谱的那个灯诱法去诱虫，有的害虫我们就诱这种，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特定的光谱来去诱它。那假如这一个害虫没有了，我们要换另一种，那就换光谱就行了，就是不同的这个就是特异性的去诱虫，这是一个比较高科技的一个那个应用。
1: 就说到那个驱蚊嘛，
0: 对。
1: 防蚊子。我们户外，你像你刚才说到，就是不可能有没有蚊子的地方。我们怎么选那个防蚊产品呢？
0: 防蚊
1: 就因为
0: 产品，
1: 我自己观察，我反正我们不同的品牌好像，因为它的成分有可能不太一样，
0: 是的，
1: 浓度不太一样，确实有差异。就有些，比如说我用了这个，我就没太有效果；用了另外一种，可能效果就好一点。就会比较推荐哪些成分，或者说哪种的。
0: 就是驱蚊，包括杀蚊、杀虫这一类呢，我可以把它细化成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去驱蚊。驱蚊的话，主要有三类物质，包括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所有产品，我不说它是哪些类别，它就主要分为这三大类。就第一类呢，它主要成分是驱蚊酯，然后第二类呢是驱蚊胺，第三类呢植物精油，就是天然提取物。这三类都有他们各自的广告，各自的那个就是宣传语嘛。但是其实呢，你要是想要追求什么，就是停留时间长。就是你喷完之后，身边好久都不会有蚊子去靠近你的。那我这边是推荐驱蚊胺，但是它的味道不太好。但是这几类除了精油之外，其他的味道都不太好。然后驱蚊酯的话，它味道也不好，但是它的那个留存时间，据我个人的感觉是不如那个驱蚊胺的。它可能就半小时左右，但驱蚊胺据说是能达到5、6个小时。对，然后驱蚊胺它也有不同的品牌，浓度啥的也不一样，包括也你用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到眼睛里啥的，也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这一类是驱蚊的，然后包括你刚才说，就是您孩子去踢球的时候，你们点的那个蚊香，那又是另一种物质了。
1: 它是杀蚊子
0: 对，
1: 吗？
0: 这类物质真的是杀蚊子的。这类物质呢，其实最早溯源，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国的古人就在用的。这个物质我们简单来说，其实是从菊科植物当中来提取出来的。比如说端午节，就不是就是那个蚊虫出现的时候嘛。
1: 对，
0: 然后我们有个习俗是啥，在那个门上
1: 熏
0: 挂
1: 艾草，
0: 对
1: 挂艾
0: 艾草，
1: 草。
0: 然后像我的老家还会带那个香包荷包，里面就是那个菊科植物的那个艾草嘛，就它其实有那个驱蚊的那个部分。然后这个菊科植物好多它都有这个驱蚊的这个相当于驱蚊的这个物质嘛。然后但是不同的植物又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但是有这么一类呢，叫做除虫菊，除虫菊它是一种菊花，就这一个种，它是无论什么虫子它都防。就是你都能看到是
1: 虫
0: 虫
1: 子都
0: 子，
1: 不喜欢。
0: 对，都不喜欢。所以说，我们我国科学家从他的那个体内提取出来的除虫菊酯，然后他把这个除虫菊酯提取出来， 也可以用作那个农药，也可以用作就是这个防虫的，包括那个蚊香里的拟除虫菊酯，就差一个字，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拟除虫菊酯。

0: 纸和除虫菊酯有什么区别。一个是除虫菊酯，天然提取物。假
1: 嗯。
0: 如你真的要去就是用除虫菊酯的话，你要干啥？就是养好多的除虫菊，然后从里面就提取除虫菊酯。
1: 嗯。
0: 然后除虫菊酯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容易光解，就很多物质它都容易光解，就是遇到光啊、遇到热啊之类的，它会分
1: 分
0: 解。
1: 解。
0: 然后所以说除虫菊酯它其实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喷了之后，它一会儿就没了。它你像你家如果有宠物猫啊狗啥的，它其实对这类东西很敏感，不建议你喷。你
1: 嗯。
0: 如果是用除虫菊酯的话，你喷完了之后一会儿没了，那猫狗也没啥什么作用，包括你人喷眼睛啥的，一会儿就没了也没事儿。
1: 但是它效果就会不好啊，气温。
0: 对，所以说我们科学家人工合成了拟除虫菊酯，解决了这个就是会被光解的这个现象，就是拟除虫菊酯它是持久的，但是它是人工合成的物质，就是你要喷的时候要小心，包括猫啊狗啊小朋友啥的都不要朝着它脸上啥的喷。然后当然你。按你的那个需求嘛，假如你是需要那个，就是喷一会儿就没有了，就是你家里也不没有异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包括你的养宠物也不要受到那个敏感刺激的，
1: 嗯。
0: 那推荐你去选那个除虫菊酯，就很多它那个云南啊什么地方，它有养很多除虫菊，然后从里面提取的天然提取物，他们还专门研究，就是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完全消散了那种除虫
1: 嗯，
0: 菊酯的那个就是驱蚊的那个水，然后如果你是想要长久的。一个是驱蚊胺，那个是驱蚊的。如果你要杀虫的话，包括不管是什么小强、东北什么双马尾啊什么的，都可以用拟除虫菊酯，它的那个效果还有时效性是最好的。
1: 嗯。
0: 包括杀虫剂里面最早以前也有这个拟除虫菊酯，当然现在包括我是学植保的，我们学到的很多杀虫剂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什么 iRNA 杀虫剂，它是当然这个不是太普及，就是。昆虫它在那个转录蛋白的时候，它不是用 RNA 去转录蛋白质吗？
1: 嗯
0: 我现在把它反着从外面给它打入一段那个 iRNA，
1: 嗯，
0: 然后把它的 RNA 就是静默掉，就不让它产生蛋白质，然后靠这种方式让它死掉。对，
1: 哦，
0: 这都是高科技的一些做法，就我们
1: 嗯
0: 一直在那个进步。包
1: 嗯，
0: 括刚才说的拟除虫菊酯也是之前的一些用法，但是用法比较多的，用的那个数量比较多的还是这一类，因为比较普及嘛。
1: 嗯。
0: 就我们发现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做法了之后，肯定我们也只是说找到了这个方法，要普及还是有要之后进一步的那个发展。
1: 嗯，那蚊香就比如说我在露营，或者说我在户外钓鱼的时候，因为会待的时间比较久嘛，然后对这个驱蚊的要求可能也比较高，因为我感觉户外如果你喷那些那个驱蚊的那个驱蚊液的话，好像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就反而那蚊香效果特别好，这个感觉是对的吗？
0: 是的，因为蚊香毕竟是那个拟除虫菊酯嘛，
1: 它
0: 它
1: 是
0: 是
1: 要
0: 直接杀
1: 杀蚊
0: 虫的。
1: 的，
0: 对
1: 它
0: 的，
1: 不是
0: 对的，
1: 说驱除的，
0: 是。但
1: 就
0: 是
1: 是。
0: 我觉得那个驱蚊胺其实也可以，像我平时去那个野外的时候，我不是在一个地方停留，我
1: 嗯，
0: 是经常去走动的嘛，我在山里
1: 对。
0: 乱窜嘛，我就在周围自己的周围喷一喷，那个驱蚊胺还是效果挺好
1: 但是你因为你这是
0: 的。
1: 相对活动，你要是像钓鱼的话，它就是比较
0: 就一
1: 静
0: 直在那
1: 止。
0: 儿嘛，对吧？因
1: 对。
0: 为你要是喷完了之后，要是效果散了，它又过来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其实推荐你用蚊香啊啥的是没问题的。
1: 嗯，但是也可能会注意一点安全啊。
0: 是的，是的，就看
1: 嗯。
0: 你的需求。
1: 止痒的产品呢？咱们止痒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们刚说了那个驱蚊的嘛，那你被蚊子咬了之后止痒的。咱们这，
0: 止痒的，就是被蚊子咬了之后呢，它其实有很多那个反应嘛。最简单的反应就是肿个小包，然后会痒。
1: 对，
0: 那止痒的话，花露水，然后风油精，这是最常见的。
1: 嗯，
0: 然后像我用的，包括止痒，还有止疼，它就都有。我平时用的其实是清凉油。它就是变得那个清清凉凉的，就不太有那个知觉了嘛，就是有这个麻痹的这个感觉，就是麻醉的这种感觉。用的是清凉油，我用的是，包
1: 嗯，嗯。
0: 括还有什么青草膏啊啥的，都是比较推荐的。它能让你这个地方就是凉凉的，没有知觉。然后如果假如你被蚊子或者是其他虫子叮咬之后呢，你有了一些就是更多的一些过敏反应，就看着包红的不得了了，你就要去及时就医。然后医院可能会给你开一些抗组胺的一些药物，就是你分泌组胺之后才会让那些血液啊白细胞聚过来，然后你让你这个过敏反应被压制一下。
1: 嗯
0: 对，如果一旦有那个不太就是正常的情况呢，你就赶紧及时就医。
1: 嗯，
0: 对，常见的我们平时用那个啥清凉油啊、风油精都是能够就是抑制的，但是要及时看出来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要及时就
1: 嗯，嗯，嗯，
0: 医。
1: 有一个小提示哈，就因为我是前两年偶尔才开始在家里头端午节的时候挂那个艾草，我发现那个挂艾草好像也有点作用。
0: 是有
1: 就是如果你不是一层蚊子那么多的地
0: 的，
1: 方的话，它我觉得还是有作用。可能要是一层的话，也可能会稍微弱一点，但
0: 是
1: 是
0: 的，
1: 有作用哈。说完了一个特别常见的蚊子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个不是那么常见的。

0: 播吗？
1: 对，因为你想，老鼠肯定不啃人，对吧？
0: 对，
1: 那鼠疫怎么传到人身上的呢？
0: 不知道啊，
1: 就是跳蚤吸了老鼠的血，然后老鼠血里有那个鼠疫的那个相关的病原物，然后它再吸人的血，
0: 然后就传染上。
1: 对啊，
0: 嗯，
1: 对啊，老鼠不可能过来啃你吧？
0: 其实，那我感觉，那是不是这些昆虫对人体有害？就大概分两种，我感觉就是，
1: 哪两种？
0: 一是携带病毒，第二个是它会让人产生就是那种过敏的那种反应。我能这么总结吗？
1: 啊，差不多，其实差不多。
0: 也可以这么说，是
1: 对，
0: 吧？
1: 还
0: 但
1: 有
0: 有些是两者兼有。
1: 啊，而且还有些直接就是直接吸你的血啊，直接就是获取你的一些生命能量，可以这样
0: 但
1: 理
0: 是
1: 解。
0: 我觉得他喝血，他能喝多少呢？
1: 也不多，但是主要就是对你造成的反应，就是你自己就是感觉到排异了，然后他吸你的血之后还会释放一些物质，然后你会让你这个地方会发炎，其实是你的一些身体的抗性反应。对，这个是一个反应。再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传播疾病。
0: 因为我觉得吸血，因为你那个虫子，因为本身比较小嘛，它失血是就从量上来说，它就感觉对人体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危
1: 是不
0: 害。
1: 多的，是不
0: 它
1: 多的。
0: 主要的还是就是对你的那个，比如说它那些毒性，对你的那个过敏反应了。
1: 对对对，而且只一旦你是那个，就是比较对这个东西过敏了，一定要去医院。比如说，经常我们说那个非洲有杀人蜂嘛，然后我们包括我们中国有很多那个俗称虎头蜂或者杀人蜂的一类那个蜂。我前后鼻音不太分啊，那个就是那个，
0: 虎头蜂，
1: 对，虎头蜂。然后我们北京也有这种蜂，它其实指的是金环胡蜂，是一种胡蜂。然后这个胡蜂它为什么能杀人呢？其实假如这个胡蜂现在蛰我一下，我也不会死，因为我自己不对这个胡蜂的那个毒不过敏。它的那个致死的人，它主要就是因为一个是什么，就是短期内蛰太多次了，然后它产生的排异反应太大，然后它那个受不了。再一个就是它自己本身有这个过敏反应。他那个他自己对这个蜂毒比较过敏，然后他就死因其实跟他自己也有一定的因素，对，
0: 就是就好像是同样被蜜蜂蛰，有的人就是起个包
1: 对，
0: 疼，
1: 有的人
0: 有
1: 就
0: 的人就
1: 得，
0: 是过敏反
1: 对，
0: 应就非常严重。
1: 是的，就得进医院，这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他自己有害是一方面，其实
1: 对，
0: 对人
1: 你
0: 体
1: 自
0: 的
1: 己的那个情
0: 个
1: 况
0: 体
1: 也
0: 的
1: 得，
0: 反应。
1: 对，你个体的这个情况也得考虑。
0: 然后说到这个锥裂蝽是吧？真是头一次听说。我可能我也是因为我关注昆虫关注的比较少，但是我查到他说他叫接吻虫，为啥呢？
1: 这个可好玩了，就是接吻虫，它其实就是它的那个英文俗名的那个直译直翻译嘛。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物种啊，我在这里强调的是物种，就是物种和品种其实也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人为驯化之后的那个物种它才是那个品种。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肯德基不是叫什么白羽鸡吗？它是个那个由红原鸡这个物种慢慢就是
0: 培育的，
1: 培育驯化成那个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品种，这种就叫品种。然
0: 物种
1: 后
0: 是原始的吗？
1: 对，物种是野生动物，
0: 野生动物
1: 对，
0: 就
1: 而
0: 比，
1: 我们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就是昆虫，最常见的，你看数量最多，然后平时其实也最跟我
0: 最
1: 们人
0: 常
1: 最
0: 见
1: 常见的
0: 哈，
1: 对。然后所有的野生，说到这里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所有的物种它都有三大类名称。第一类名称呢，它叫做俗名，就平时我们说的什么苍蝇啊、蚊子啊，这都是俗名，因为它可以指代很多东西。苍蝇可不止一种啊，蝇它有很多种啊，只要是蝇的，我们都指它叫苍蝇，对吧？但是它这个每一个蝇，它反过来也可以指有不同的俗名，就一个物种它也有不同的俗名。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甲虫啊，有的叫甲壳虫，有的比如说是那个蜕蜉的叫屎壳郎，这都是俗名。就一个物种它可以有很多俗名，所以它这个特别的不精确，所以说俗名它一般都不太能指代一个这个物种。但是俗名它如果按照这个语言来分的话，它有中文俗名，还有英文俗名。而这个 Kiss Bug 它其实就是这个物种锥裂蝽的英文俗名 Kiss Bug。Bug 它这个单词也很有意思，它不是能指那个漏洞嘛？它也可以指那个虫，它是俗泛称的虫。如果你要去给它就是限定成狭义的一个物种的话，要在前面加一个 true，真正的 true bug，它指的是半翅目的蝽，虫字旁一个春天的春。true bug，而这个 kiss bug 呢，就是一种蝽，它叫做裂蝽，就是这个锥裂蝽。它叫 kiss bug 是因为这类物种它半夜叮人的时候喜欢叮人的这些也是皮肤比较薄啊之类的地方，就是脸嘛。它在你脸上轻轻的这样就是蛰你一下，然后还不疼，就是它也会有那些毒素啥的，就像亲吻一样轻轻的，所以叫 kiss bug。
0: 所以叫接吻虫。
1: 对，
0: 但是这个在国内有吗？
1: 在我国的南方也有。但是呢， 在我国的南方，这个锥裂春它不主动咬。

0: 而且它不传播疾病，而传播疾病呢都在国外，在南美洲那块。哦，我刚才还有一个没说的，就是这个每个物种除了俗称之外呢，如果它在那个中文的正式期刊或者是正式的一些典籍里面出现的名字，中文名叫做中文正式名，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说特地把这个名称说出来，就是很多，比如说你要出正式的文章啊或者啥的，你都得用中文正式名来。然后另外，全世界国际通用的名字呢，是一串拉丁语，然后它还是斜体的，就是属名和种名斜体的，这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来用。然后这个语言呢是拉丁语。那么为什么用拉丁语呢？因为它比较保守，没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说拉丁语来那个，就是以它为主要的语种的。然后这个语言它之所以没人用，就是没有人用呢，它就会比较保守，不会改变。像我们中文，它经常随着短视频啊啥的，经常那个文化
1: 网
0: 演
1: 络
0: 变，
1: 用词
0: 对，网
1: 啊，
0: 络用词会产生，然后一个词语也会有新的词语产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确定的词语。那么它去用来命名一个物种呢，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很多歧义。就会有产生其他的意思，就不太准确了，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全世界没有人去用的这个语言去那个来作为这个分类学的一个标准的语言，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用这个拉丁语。然后现在再说回来，这个锥裂鸢在我国的南方呢，它是不造成危害，它不主动咬人，它也不会那个传播那个疾病。那在南美洲，在大洋远岸的那个南美洲，它锥裂鸢它到底是传播什么疾病呢？它其实跟我们一位这个先贤有关系啊，他是那个达尔文，达尔文他是推出那个进化论和那个自然选择的那个伟大的科学家嘛。但是他这个科学家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并不太平，就是在他去世的前10年左右吧，他其实过的日子是一点都不好，他一直经常腹痛，然后头晕目眩，然后心悸，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他们都当时以当时的科学水平是不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的，然后在1882年的时候他去世了。但是呢，在1908年之后呢，有一个科学家，他叫查加斯，查加斯呢，他发现了一种病原物，它叫做克氏锥虫。它为什么叫克氏锥虫呢？一般情况什么什么氏什么什么东西，它都是根据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克氏呢，其实来自于这个查加斯，就是科学家他的导师。叫克罗斯，然后他根据这个克罗斯名字来命名这个锥虫呢，叫克氏锥虫。他在1908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锥虫，然后后来在1909年的时候呢，他正式的发现了就是被这个锥虫感染的那个人的那个，就是发现了感染的人之后，他发现了克氏锥虫有这样的一个病，然后人们就拿这个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病叫查加斯病。然后这个根据达尔文他生前的那个手稿以及那个就是他的这些日志啊，就发现他在南美洲的时候就被那个锥裂鸢咬了。然后后续呢，因为这个东西锥虫它在它的体内是有潜伏期的，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呢，它才有反应。到它晚年的时候有这么多折磨人的反应呢，就是我们推测它是真的是被锥裂鸢咬了之后感染了锥虫病，之后就感染这个查加斯病死掉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渊源在里面。
1: 就是根据他晚年的这个病症的
0: 那个
1: 症状
0: 外观表观，对，
1: 来推测他可能是这
0: 是
1: 个，
0: 的，而且他在日志里是明确说的，他被一种那个长长的口器的一种那个锥裂鸢咬了。裂鸢这个物种啊很神奇，就是它的那个口器呢是刺吸式的，也跟那个蚊子一样是一个针管。然后它平时呢就是很多，它跟为什么是鸢呢？因为它也是跟臭大姐是近亲嘛。但它是裂鸢，吃肉的臭大姐，可以这样去理解。然后他们平时捕猎的时候呢，就是拿那个尖尖的针去扎到那个它的猎物上，就是其他小虫子，它不会主动那个就是
1: 攻击人。
0: 不攻击人，它吃的是其他小虫子，扎到那个小虫子体内呢，把它注射消化酶，把它的那个身体消化的像那个液体一样之后吸进去，它不是管子嘛，吸进去就是像把它的肉变成珍珠奶茶一样的喝掉这种感觉，这就是裂鸢这一个物种。一定，你们要是到野外的时候，不要小看那种小昆虫，看起来像臭大姐一样，那它其实是吃肉的臭大姐。
1: 就是什么？那其实就是我只要不认识虫子，我就最 好
0: 对，
1: 别
0: 最好
1: 碰
0: 不要抓，对，最好不要抓。如果你要去，就是想拿下来观察的话，你最好有个小盒子之类的，把它这样放在小盒子里看，你不要直接上手，什么东西上手都是危险的，千万不能上手。
1: 这真是
0: 血
1: 血的
0: 的
1: 教
0: 教
1: 训，
0: 训，
1: 真的是血的教训。
0: 是的。然后我上一次被蛰，可能还是就是采集那个膜翅目昆虫，就是蜂的时候被雄蜂扎了一下，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抹那个清凉油，也还好，一会儿就不疼。那还好我自己是对这种蜂毒不过敏的，要不然可能会有很多后续反应，你可能会胸闷、气短啊啥的。
1: 你这是天。

0: 选的昆虫学的
1: 也不是，就是大多数人都是不过敏的，就是你如果被蛰了之后刚好是天选的过敏体质
0: 啊，
1: 那
0: 个是天选的，
1: 对，那个就完蛋了。
0: 就是其实大部分还是相对没那么严重的，
1: 是的，如果你不过敏然后蛰的次数也不多的话，你就用那些应急的那些措施都是没问题的，都能扛过去。
0: 嗯，不放心的话也得去医院啊。
1: 嗯、是的，是的，
0: 想放心的话就去医院也行。
1: 嗯，医院他肯定更那个正规措施啥的。
0: 但是那你去医院你是不是得首先得说明你是被什么虫子蛰了、
1: 包括我们去野外的话，你要是真的被什么蛰了之后呢，它要是还没跑，或者是你它还在你手上，你把它甩到地上了，那你最好的，如果你觉得很严重了，你觉得不对劲了，你最好给它拍个照片。
0: 嗯，
1: 包括之前南方那个被蛇咬了，都是第一反应是这个，去看那个是什么蛇，然后去给那个当地的医院看你到底要注射
0: 什么蛇清，
1: 对，用什么血清嘛、然后这都是有这样一定依据的，就是你被什么东西蛰了，被什么咬了，你一定要有那个证据，让那些当地的专业的人员看到你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给那个蛰了啥的。在外面看到就是这类昆虫的，千万不能上手，一定是要，你可以远观，但不能亵玩。
0: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喜欢虫子的人来说，
1: 包括就是像我成为专业的做昆虫的话，我们会有很多工具啊。像我平时在野外的话，你看到会飞的昆虫呢，我们会拿网子、拿了网子之后呢，我们怎么把它放到自己容器里呢，也不是靠手去抓呀、就是把网子兜过来之后呢，拿那个容器去
0: 接，
1: 对，就容器去接进去，然后它不是在网子上面站着吗、你就拿那个容器在那个网子里面操作就行了。当然也有风险，但是好很多，不至于说你直接上手。
0: 会戴手套之类的有用？
1: 可以戴，可以戴。
0: 或者我想说，小孩如果比如说去野外，是不是能找个筷子？
1: 有那种就是像
0: 夹子
1: 一样的，它前面不是尖的，是一个圆圆的一个半球，然后叫什么昆虫观察夹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网上去搜一搜，有类似的东西，就是把它夹在那个圆圆的半球里，你可以观察，然后观察完了之后再松开，它就跑了，就是很。
0: 就比较安全，
1: 对，很人性化的东西
0: 啊，也对它也不会造成伤害，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比较那个没有那么尖锐。
1: 对，然后包括就是在野外，我们看到小动物还是不要抓的好，因为包括对我们对他们都是好事，也不要伤害小动物。对，
0: 不管是什么虫子，
1: 对，什么虫子都是。而且就是我国的国家保护动物当中也有一部分是昆虫，在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保护的情况下呢，也不要伤害
0: 啊，
1: 要不然自己是。抓没抓保护动物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0: 有可能
1: 也是不要做有风险的事情。
0: 嗯，也是一个提示哈。
1: 对，
0: 说最后一个祸害车子的这一组虫子了，我这也是在科普的文章里头看到的哈。说最近有车主晒出了车子被虫子啃的照片，就是车子被虫子咬出洞了。一开始呢，他看见这种小圆洞，就车主呢，他一开始也不知道咋回事，然后他调取了监控。才看见说车上当时是有一只毛茸茸的小虫子趴在车上，一边啃还一边往里头钻，就那小电钻似的。视频里的作案嫌疑虫的那个特征呢，跟夜蛾科的幼虫的外貌高度吻合，尤其是头部有一对发达的不断咀嚼运动的上颚。然后有网友分析说这是小地老虎，这个小地老虎也就是夜蛾科的幼虫是吗？
1: 地老虎是那个夜蛾当中的一类。
0: 嗯，
1: 有什么？有大地老虎，有小地老虎，还有黄地老虎。
0: 嗯，那它这种幼虫的那个牙有这么厉害吗？
1: 是的，刚才我不是在讲那个蚊子的时候说它的那个口气不是六根吗？
0: 嗯，
1: 包括它这个地老虎它的那个幼虫，它的那个口气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结构的，和蝗虫的其实一样。小的时候的那个蝴蝶和蛾子，它小的时候的口气和它成年的时候成虫的时候的口气是不一样的。它们成虫的时候不是喜欢在花上去吸花蜜吗？
0: 对，
1: 包括蛾子蝴蝶都一样，它们的那种口气呢叫做虹吸式口气，长长一根管子，然后那个虹吸式口气呢就是吸花蜜啊啥的水分的时候比较好用，但它小时候不一样，它是吃叶子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就跟那个蝗虫一样是咀嚼式的口气，它也有什么有上唇有下唇，有上颚有下颚，还有那个舌都是有的。然后它有可以切开东西的那个上颚特别尖，上面有很多齿状结构。也有那个下颚，就是下颚上面有两个能够磨东西的研磨的东西，所以它们是能把很硬的东西给咬，就是给咬坏咬碎的。然后平时如果那个就是你要是去养蚕啊啥的，你要是把桑叶没放够了，你也会发现桑叶的叶柄啊啥它也会啃一啃，你就会发现它其实硬的东西也能啃掉，就是因为它是能一点一点的去咬，一点一点的磨。
0: 但是这是车呀，
1: 车上的也是塑料的膜状物质吧，是不是？应该是塑，我看那个文章里面提到的应该是就是

0: 塑料表面的一层那个结构，它给咬坏了。
1: 就是啊，主要还是那个塑料的那一部
0: 分，
1: 是
0: 的，是的，
1: 不是金属的那一部
0: 不
1: 分，
0: 是，
1: 是
0: 它
1: 吧？
0: 咬的是塑料，金属就有点离谱了。那它可以咬，但不至于说是咬成什么样。然后包括这些毛毛虫，就是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幼虫啊，它在那个就是做茧，就是化蛹的时候之前呢，它会挑选很多就是适于自己去化蛹啊，适于自己去那个做茧的一个环境。它有可能是在那个就是选取环境的时候，它想要那个改造一下环境，把那个周围更适于让自己隐藏啊之类的，因为它化蛹的时候是不能动的，它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它才能够度过蛹期，然后蜕变成那个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像这个地老虎就变成那个夜蛾，长大的这个，所以说它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所以呢，它有可能是在那个车的那个塑料薄膜上去把它咬一个洞啊之类的，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自己到时候待进去。然后它化蛹的时候呢，它还会吐丝结个茧，把自己包住。很多蝴蝶它都是不结茧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破茧成蝶是不对的，因为很多蝴蝶它只有蛹，它没有茧。当然不是所有的啊，就是大多数是这样。
1: 你说直接从蛹就变
0: 对，
1: 成了蝴蝶吗？
0: 对的，蝴蝶蛹不是就是个壳嘛，然后它出来之后就变成蝴蝶，然后那个壳留下。但是蛾子不一样，就是蚕丝是怎么来的？不是从蚕茧上那个取下来的吗？
1: 对。
0: 那个茧其实就是它一根一根的从那个口器下面的仿器拉出一根丝，然后把自己的
1: 包起
0: 包起
1: 来。
0: 来，然后自己再变成蛹，然后外面那层就是茧。还有一些我们有可能会看到那种长得很长的毛的那种毛毛虫，对吧？那种一般。那种毛毛虫呢，有毒蛾，有那个枯叶蛾，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就是长毛的，像那个羊喇子也一样，它上面也是有很多刺嘛。我们经常动一下，它就有，就会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嘛。那也算是一种有对人类有害的一个虫子吧。但是我们只要不主动动就还好。但是据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假如你见到这个毛毛虫，它是长毛还有短毛一起有的，那你碰那个长毛是没事的，那个长毛是用来威慑你的。反而那个短毛有可能会把你扎到，而它扎你的原理呢，其实跟蜜蜂的刺，包括这些蚂蚁啊、蜜蜂之类的蛰刺很像。它不是说把你的什么地方给扎破，什么把细胞扎破，不是这种啊。有点想象力，有点丰。我小时候这样想的，就是想象力挺丰富的。其实它是直接扎到你的细胞间隙里，然后就是去作用，因为它们那个细度是能够穿过你的细胞间隙。而那个毛毛虫身上的短毛，它是直接扎到里面之后，引起你的身体的排异反应。有可能肿一大块啊，或者是说起个水泡之类的。像有一种那个生物叫草原毛虫，在青海啊这些地方比较严重。那些牛啊羊的在吃草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误食它们，导致它那个肠道就是消化道里面全都是那种短毛扎到组织里面，就特别疼，都会造成它们有很严重的疾病。这也是一个对畜牧和昆虫之间的一个这样的矛盾吧。
1: 那就是很多虫子作用在你身上，让你疼啊、痒啊，其实是因为人的那个保护机制。
0: 都是包括蛹啊啥的，这都是为了保护你。对，然后刚才讲到那个毛毛虫，它不是有长毛有短毛嘛？
1: 对。
0: 然后那个蛾子的那个幼虫，它在那个就是化蛹前，它不是拿那个茧包住嘛？有很多那些小小的毛毛虫，它在那个把那个丝的结构织出来之后呢，它还会一根一根的拿口器把它的那些短毛给拔出来，再一根一根的往那个它的那个丝上面粘上去。让它后面的那个茧上面全都是布满了一些小小的刺，就保护自己的蛹期不被打扰。如果你要是手特别的那个馋，想去动一下它的话，那它动一下它的茧的话，那上面都是那个小刺，你的手不就被扎了吗？
1: 我的天呐，他们这保护机制也太
0: 对，
1: 严
0: 它
1: 谨
0: 会一
1: 了
0: 根
1: 吧！
0: 一根的往那个茧上放。它先拿那个丝去织一个圆大致的圆的一个结构，然后再把那个小小的刺一根一根的往它那个圆的茧上面去排列的。就看起来特别密。当他把他所有的那个刺都摆上去的时候，你就几乎看着就是一个毛茸茸的一个小圆球，然后他就在里面乖乖的就待着，等到他那个羽化了之后呢，就安全了，是这样。
1: 为了不被天敌攻击，也是想尽一切办
0: 是
1: 法，
0: 的，是的，他
1: 可
0: 们
1: 以这
0: 有
1: 么
0: 很多
1: 说
0: 的
1: 哈。
0: 智慧。是的，
1: 那这个夜蛾幼虫，就是它除了吃，你看它对车现在有影响了，对人和庄稼有影响吗？
0: 其实农作物的角度来看的话，绝对是有的呀，因为他们就是植食性的。会吃一些很多那个，包括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它会吃一些农作物，所以说它们是那
1: 害
0: 个
1: 虫。
0: 农业害虫。但是反过来再想，这些蝴蝶啊，它长大了之后变成成虫了，它会那个访花，会吸花蜜。植物它肯定要有一些传媒才能够那个进行一个
1: 授粉，
0: 对授粉啊，就是访花传粉嘛。然后像虫媒花，它其实占比是很多的。如果没有昆虫去传粉的话，这些包括蜂蜜是没有的，然后这些花它是产生不了果实的。我们人类就没有收获了，对吧？

0: 风媒其实作用很小的，虫媒是很大的。所以呢，一个昆虫它小时候毛毛虫的时候是害虫，它长大之后又是益虫，其实都挺矛盾的，都要看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挺矛盾的。但是我们都是以人类的角度去这么个来看，就是它有的时候小时候你它吃你庄稼它是害虫，它长大之后帮你传粉它又是益虫，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以我们自己为那个评论的。我不能说它是害虫，我就一定要把它弄死，对吧？它每个人都每一个，包括人啊动物都是平等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嘛。只是不过我们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它是害虫、益虫什么的。但是仔细一想，你看一个物种，它小时候是好的，它小时候是坏的，长大又是好的，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就是事情没有绝对的黑和白。
0: 对的，对的，不确定是绝对的。
1: 嗯。
0: 另外，刚才提到就是说它可能吃的是那个汽车上的塑料的成分嘛，
1: 嗯。
0: 但它其实是昆虫当中没有那个具有代谢塑料的能力的。它只是说咬了之后咬碎了，它也消化不了，有可能排出去，有可能就是咬了之后扔旁边了。但是昆虫当中确实是有这种去能有消化这种就是塑料的能力的昆虫
1: 就降解的。
0: 对，有能降解塑料的那个昆虫，是那一类甲虫。如果有养那些就是爬虫啊之类的啊，听众的话，你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假如你要给自己的壁虎啊、手工什么的去喂虫子，你一定会知道一个东西叫做那个黄粉虫、面包虫。
1: 嗯，面包虫。
0: 对，它们就是能够真正的降解那个塑料。就是科学家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它们吃完那个塑料之后呢，能降解，而且有一部分能转化成二氧化碳，是能够真正把这个长的这个聚合的塑料给就是降解出去的。然后就是这一类甲虫，它们属于拟不甲，拟是模拟的拟，
1: 嗯。
0: 拟不甲这一类。然后它们是真的能够吃那个塑料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吃塑料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肠道里面有一类这种能够分解塑料的共生菌，然后它是协助把这个塑料分解的。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大量的去生产，大量的让面包虫去吃塑料，然后给它吃干净，地球上塑料全都没有了。就是这种想法，其实如果从那个就是效率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研究昆虫的，当然要理解它们到底是在肠道里面怎么作用的，对吧？到底它作用的效率是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值得研究的那个科学的一些课题。但其实你再想想，另外一拨人，他们是研究菌的，他们直接把这个肠道的那个菌群提取出来，看能不能在那个虫体外进行那个培育和繁殖，然后进行这个实验。那他们的效率是不是更高呢？对吧？所以说，从效率来看的话，其实不一定以后真的是昆虫去完成这个结果，因为昆虫它也是跟这个菌共生的一个结果，也许菌它的效率会更高，对吧？
1: 但
0: 想
1: 是
0: 象
1: 我们
0: 出来，
1: 是从这个昆虫它的习性上面
0: 去
1: 来
0: 发现的，
1: 受到的启发
0: 对，是
1: 来
0: 的，
1: 做
0: 是的，
1: 的
0: 是的，
1: 后续的一些工作，
0: 对，
1: 就像那个太阳能板一样，
0: 对的，
1: 还
0: 是
1: 是
0: 的，
1: 这样的哈。然后那个当时这个科普文章也说了，这个车一般是停在栾树下边。所以说呢，就是说最好不要在栾树下边停车。另外，这种虫子呢，还有杨树、柳树这些宿主，那就是尽量就避免这种的呗。
0: 其实希望不要遇到吧。另外就是刚才说了，他可能是为了自己去那个羽化来那个提前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嘛。他也可以就是避免在这个时期去把那个车停到有这个毛虫的那个树下面。也是个随机事件。
1: 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个就是这个虫子的防护，我们去野外怎么穿衣服，这个有共性吗？
0: 有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毋庸置疑的，你去野外，如果去的地方稍微就是不那么人工痕迹太强的地方呢，一定是要穿长裤和长袖的。
1: 包起来。
0: 对，就是假如刚才说的蜱虫啊，甚至你可以再往那个远想，你就是想蛇啊这一类的，就是你要防它咬的话，那你一定要穿那个长裤，然后包括鞋子呀，你不能穿低帮鞋，你得穿那
1: 高一
0: 个
1: 点
0: 对
1: 的，
0: 高一点的，然后这个都是一些防护的措施。然后，当然，如果真的碰见蛇了，你穿长裤也不够，像你有可能要穿那个防咬的那个护腿啊啥的。你要是去一旦是要真的去野外，去那些草多的地方，而且是有蛇经常出现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就是必须得长袖和那个长裤。然后再就是注意防晒吧，这个是出野外的基本的那个要点。然后再一个就是，假如你穿的是短袖的话，你也可以穿冰袖什么的，防止它真的去接触到你的皮肤。但也有很多昆虫，它是可以透
1: 穿
0: 过，
1: 透啊！
0: 对，透
1: 我
0: 过你
1: 觉
0: 的
1: 得
0: 衣
1: 蚊子
0: 服，
1: 好像你穿了
0: 蚊
1: 冰
0: 子
1: 袖
0: 可
1: 也
0: 以，
1: 没有关，
0: 蚊子也可以，包括我这种像这种比较薄的
1: 薄
0: 裤
1: 的
0: 子，
1: 裤
0: 它也
1: 子。
0: 是可以穿透的。但是呢，因为白天你是在活动着的，你有一点疼痛，你是能反应过来的，及时把它赶走。然后包括我们刚才。

0: 还没有提到一类昆虫，叫做牛虻。
1: 啊，牛虻。
0: 对，跟我们实验室研究的食虫虻，它其实都是一大类，都是虻这一类的。
1: 嗯。
0: 但它们不是一个，就是也是区分开来，一个是吃虫子的，一个是吸血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牛虻呢，其中有一类叫做麻虻，麻是那个麻
1: 麻
0: 烦
1: 痹
0: 的
1: 的
0: 麻烦，
1: 麻啊，麻
0: 对，
1: 烦的
0: 麻痹
1: 麻，
0: 麻烦的麻。然后麻虻它比较小，相当于牛虻。牛虻如果有见过那个牛
1: 比
0: 身
1: 较
0: 上的牛
1: 大
0: 虻，比较
1: 吗？
0: 大。对，
1: 嗯，
0: 它是麻虻是比较喜欢那个就是叮你的。像平时我出去的时候，牛虻它就喜欢围着你转。因为你也有那个是二氧化碳呼出啊啥的，它能感觉受到你是活的，但它不会贸然擅自过来去叮你一下。但是麻虻它很那个胆子很大，它很小，它就在我的背后。像我前两天出野外的时候，就是它只有一个麻虻直接隔着我的衣服去叮咬我。然后这类虻跟那个就是蚊子还不一样的点是，蚊子是一个一个那个吸口气扎到你的那个血管里之后，红细胞然后血液就一点一点吸上去。麻虻还有这一类牛虻它不一样，它会拿那个刺试试口气。刺是那个尖刺的刺，试是舔舐的试，刺试是那个算式的试，就是一种那个形式的口气嘛。刺试是口气来那个吸血，而蚊子是刺吸式，一个是吸，一个是试，不太一样。它的原理在于，它会把你的那个血管开个口子扎，就是弄破，然后它让它的血流出来之后舔，而蚊子扎进去之后吸。不一样，所以说它这些就像虻啊、牛虻、麻虻之类的，蛰了之后它感染风险更高。
1: 伤口比较大，是不是？
0: 对，它会流血，它的原理就是流出来之后它再舔。对，这是不太一样的。
1: 就是蚊子，它就可能像那个，就是你扎针一样，它
0: 对，
1: 可能它就愈合，你拔出来它就愈合了
0: 是的，
1: 嘛，
0: 是的，
1: 对
0: 因为
1: 吧？
0: 很细嘛，但是它不一样，它是直接切开让它流出来之后再喝。
1: 这个穿浅色的衣服吗？最好是。
0: 也看颜色吧，如果浅色刚好你穿的是那种黄色的话。可能不会吸引蚊子啊、苍蝇的，但是可能会吸引蚜虫什么的，有可能它会飞你嘴里或者飞到眼睛啥的、耳
1: 黄
0: 朵
1: 色
0: 啥
1: 不
0: 的。
1: 太行了哈，
0: 对，明
1: 就白色、米色这种的。
0: 也不太行，就是明亮的颜色不要，包括那个绿色啊、明黄色都不要，因为这都会影响，都会偏黄的这一类呢，都会有那些蚜虫啊啥的飞过来。
1: 那
0: 当
1: 什
0: 然
1: 么
0: 它
1: 呀？
0: 不会，但它不会那个咬你，它就是有可能会粘你身上感觉烦。对，
1: 那浅灰是就浅
0: 灰色
1: 灰，
0: 可以，灰色可以，
1: 浅
0: 对，
1: 灰棕棕也比较像黄。
0: 棕也还可以吧，它算深色，对，不要明亮的颜色就行。
1: 然后什么绑腿啊什么的，最好是扎好的嘛，
0: 那是的，如果有蜱虫啥的，它有可能会沿着你的裤管上去。
1: 钻上去。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去的是南方的话，还要小心一种东西，叫做蚂蟥，那个旱蚂蟥，它也会那个就是从那个茫茫的森林里感受到哪个地方有二氧化碳或者是什么的，能感受到你是哺乳
1: 掉
0: 动物。
1: 身上
0: 对，
1: 吗？
0: 它就会。就是这样咯吱咯吱的去，也从你的身上爬上来，然后它吸血的话会分泌那个质素，然后那个就是
1: 也会
0: 让你
1: 麻
0: 的
1: 痹，
0: 血流不止，就你把它揪下来之后会一直流血，这就很烦。而且它一般情况就是从这个腿上来，然后它在你的脚脖子这儿就会咬，然后就吸血。
1: 那就是其实最好还是那个找那种就跟袜套似的，把那个脚裤子那么套起来，是不
0: 对，
1: 是？
0: 另外自己要留心看，因为它分泌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是没有知觉的，你就感觉没有感觉。但是当你看见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它已经
1: 就
0: 开。
1: 好多血，是不是？
0: 对，你把它拔了之后，就会血流不止，因为它有那个质素，然后它就能让你的这个血小板的功能不太好，然后就一直流血，一直流血，能流几个小时。对，像我之前去热带雨林的时候呢，我去过马来西亚，它那边就有很著名的，就是好多好多蚂蟥的地方，但我没有被咬过。我当时就是在所有人穿着长裤的时候呢，我在我的长裤底下拿橡皮筋给绑住了，对，就没有让爬上来。另外，刚才你说的从天上掉下来也有可能，因为当它跟你就是一般高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就是从上面，然后就落到你的身上，从脖子进去也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一块同行的人呢，他有一些就是在背上，那怎么进去的呢？那可能就是从哪个地方掉进去的。
1: 那就是不太好扎脚，而其实脖子那地方弄那
0: 对，
1: 个那
0: 要
1: 种，
0: 留心，要注意周围，一定要那个有要留意周围。对，但
1: 宽
0: 还
1: 松
0: 好，
1: 一点的会比紧身的贴身的好一把。
0: 我觉得都有那个利弊吧，因为宽松一点，它不就掉进去了吗？
1: 但是宽松的，就是你裤子宽松，你该扎的扎好，然后中间
0: 啊，
1: 宽
0: 是的，
1: 松，是
0: 是
1: 不
0: 的，
1: 是会好一点？
0: 也还好
1: 因
0: 吧，
1: 为我觉得那个你，因为你像那个冰袖，它那么贴在你身上，
0: 那
1: 蚊
0: 个
1: 子
0: 确实。
1: 才会
0: 蚊
1: 扎
0: 子
1: 痛。
0: 防不了，但是蚂蟥可以。蚂蟥的话，它爬到冰袖上的话，没那么容易弄穿。对，
1: 那
0: 只
1: 就
0: 得
1: 是，
0: 看你应对的是哪一类吧。
1: 但是如果就是真包这么严实的话，如果是夏天的话，在森林里
0: 那
1: 头，
0: 肯
1: 因
0: 定
1: 为
0: 是
1: 又
0: 不
1: 比
0: 好
1: 较
0: 受的。
1: 潮，对，就非常难受哈。
0: 对。
1: 所以就是去野外的时候，哎呀， 这没，有时候就像你们科考的话就没有办法，你必须得去啊。
0: 是的是的，像我运气好一点的话就没有被咬，像那些就是刚好就是中奖了被那个蚂蟥咬的，那真的就是一直血流不止。
1: 哎呀，希望大家都像张同学一样那个运气一直都这么好啊。
0: 好好好，
1: 尽量少一点这个被虫子咬的情况。
0: 是的。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草原上骑马能骑出什么名堂呢？内蒙古锡林郭勒有个小伙子叫江一鹏，把骑马做成了大生意，3公里体验200块，30公里野骑穿越一单上万块，吃住行全包。更逗的是，他这儿的马过得跟上班族似的，一天跑够35公里就收工，表现好了还有苹果胡萝卜当零嘴。挑马也有讲究，蒙古马步子稳当，骑上去几乎不颠。离他不远，锡林浩特还有一帮不到30岁的年轻人，守着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的梦想。他们不光拍草原，还设计了蒙古马 IP 形象阿都，把做蒙古袍剩下的碎布条拼成非遗布贴画，把草原做成了能带走的礼物，几十块钱就能带走一份草原记忆。一匹马能给人打工，碎布条能变成艺术品。草原上的年轻人到底把家乡玩出了多少新花样？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里是2026年7月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大会的盛况，碧草连天，万马奔腾，草原盛会如期绽放，吸引着八方游客奔赴这里来感受草原的生机与活力。
1: 而此时距离那达慕主会场60多公里之外的白银希勒牧场也是一番喧闹的景象。下午我们是一个将近30公里左右吧，
2: 要开30公里，他们要骑30公里，咱们作为后勤的保障和补给，作为一个安全一个补给跟着他们。
0: 说话的这位年轻人叫江一鹏，是白银希勒牧场完马俱乐部的负责人。
1: 今年刚一入夏，草原旅游就异常火爆。
0: 江一鹏和团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1: 像他这30公里的大概单程上去要多久呢？可能要4个小时起步吧，3到3个小时起步，3到5个小时。
3: 就是走过去三个小时。
1: 对，因为每个人们骑马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有慢有快。
3: 那你说再回来，这样就到晚上了。差不多。
1: 咱们今天下班可能要做到晚上8点左右。最近是旅游旺季哈。对，
3: 每天工作这个工作量怎么样？工作量还是蛮符合的。超符合了吧？已经，因为我看您这的。
1: 还可以。
3: 早晨第一批游客大概几点钟就到了？7点半到8点左右吧。一大早就来了。
1: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住宿，有20间住宿，他有当天晚上来这住宿的，第二天要晨起的有。早晨7、8点钟就开始上班。对。
0: 晚上几点能下班呢？晚上基本上在7点多8点吧。
4: 白银希勒牧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牧草繁茂，牛羊遍地，
0: 完善的草原生态系统也让牧场成为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4: 像我们这边是有草原的不同形态，现在咱们走这边叫做沙地草原。
1: 沙子就是前面是吗？是啊，它属于浑善达克沙地的一部分。然后还有湿地草原，还有草甸草原。像我们经常走那观湖马道，它会把这种三种草原的形态全部穿越一遍，所以在一条马道上可以体验不同的草原风光。
3: 像今天这个团队，他们能体验到的？
1: 今天是可以在草甸草原上，狂奔，可以在沙地草原上驰骋。
0: 现在是走的是沙地草原，沙地草原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山峦是起伏的，然后可以看到有大的沙包。江一鹏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他的童年是一幅跟随父亲在草原上奔跑放牧的画面。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江一鹏怀揣梦想去了北京，决心在那里干一番事业。
1: 当时的那个航空公司做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了，哎，可能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那不是我喜欢的。然后跳槽出去，然后去进的那个风投这边，风投这边因为跟创业有关系吧，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有创新的一个工作，一个比较新的体验。因为看到他们在创业做事情那种激情澎湃的，反正是影响到了我。
0: 2017年，江一鹏告别北京，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北京的工作经历让江一鹏有机会接触新兴赛道、商业风口，也练就了他敏锐的市场判断力。
1: 当时的话是在牧场工作，我们白银希勒牧场工作，书记带着人下去去我们分公司去找一些年轻人去聊聊当时做文旅的一些新的想法和好的主意吧。 当时书记说：“啊，你对我们想做一个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马产业为核心，带动牧民，带动牧民增收，带动牧民创业。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因为我本身做过文旅，然后做过销售，还做过销售，然后自己也创个业，然后就把当时的一些想法、一些比较好的点子跟领导说完。领导说：‘哎，这小伙不错啊，
0: 有想法。’提起草原旅游，大家都会想到骑马。” 可怎么才能把这骑马玩出新花样，玩得与众不同呢？
3: 所以当初领导班子来跟你提说我们这个牧场准备大力发展这个马产业，你当时觉得他们的这个提议，哎，是不是也让你眼前一亮，或者你认为有的做？
1: 是件很新的东西，因为过去牧民养马它很传统。 马这个东西是产生什么价值呢？它只有一个价值，肉，卖肉挣钱，这是最基础的。第二层价值呢是繁育，好品种的马，能产生价值的马就是有，体育竞技娱乐，然后第三个价值是奶，
2: 马奶
1: 啊，现在做这个事情是骑行类，啊，穿越其实把马也是在娱乐的一个小分支，
2: 嗯，
1: 啊，通过野骑穿越，通过培训教育，啊，把这个马的价值去挖掘出来。
0: 白银希勒牧场历史上曾是我国重要的军马繁育基地，承担了培育优质战马的任务。江一鹏和团队的小伙伴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一独有的资源，决定把马的生意做精做透。
1: 他是来上班的，他是来工作的。
2: 这是我们的员工，这
1: 是
2: 我们牧场
1: 的
2: 员工。
1: 他也是上一休一啊，他也是早八晚五。现在我们的马工作时间，是有固定的，而且是公里数的时长是有固定的，一天不能超35公里。他做得好，他也会有得到奖励。
2: 是吗？那我很想知道，这匹马如果他工作得好的话，他的奖励是什么？多吃点草。
1: 对，会有零食，会有特别的一些补给。
2: 哦，马的零食会是什么？
1: 苹果、燕麦，像苹果是零食，还有胡萝卜都是。
0: 优质的马匹资源已经具备，接下来江银鹏带领团队结合白银希勒草原的地貌优势，打出了一套差异化精细化的定制组合拳，拆分客群需求，从选马骑马再到骑乘线路，力争从方方面面给游客一个完美的骑马体验。
2: 那您觉得像我的这个身高体重应该选个什么样的马呢？
3: 如果是我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就是1.4米左右的马。
2: 1.4米左右的，
3: 对，
2: 就是女同志还是要骑稍微相对矮小一些的。
3: 矮小一些的话，这个因为马的这个有时街拍的有这个浪，它这个浪是可能是马这个身高的10%，如果是人的接受范围里边，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12公分左右，它每增加1公分，这个差距是特别大的。如果1.5米左右的话，可能15公分跟这个14公分的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2: 就骑上去的舒适度。
3: 对，舒适度是因为马越高，它的浪越大，就是坐的不是特别稳。要小一点的话，它就是因为我们草原这个蒙古马几乎让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浪，因为它这个浪是在人这个可接受的范围里边。
1: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从3种马的不同的步态，让他们体验不同的乐趣。现在游客体验的就是3公里的一个马道。这个马道是对一些大众消费者们面向的，因为大家来草原的需求就是我来草原骑马，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骑马这项运动，并不是特别深入的啊。再第二步深入点就是比如浑善达克穿越。还有再深入点的就是观湖马道，它的公里数和风景还有教练的匹配和马匹是不一样的。
4: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这个就是你的心情非常的也变得很豪迈。
2: 你们两个小家伙今天都准备骑马吗？
5: 对。
2: 你敢吗？
5: 敢。
2: 以前骑过马没有？
5: 骑过。
0: 2-3公里的初级体验，门槛低，复购率高，可以保证基本面的客流量。而30公里野骑穿越项目，主打原生态沉浸式旷野体验，既能够提升客单价，也能打出品牌与口碑。
2: 以这个假期为主，就是来我们俱乐部玩这种高端长途骑行的多呢，还是我们说就是2-3公里的体验的游客多呢？
1: 2-3公里的游客体验多一些，然后像这种穿越类的占30%，2公里那种占70%。
2: 但是这30%的客单价应该是很可观的。
1: 对，它是高于那个或者是高于70%。因为它是面临的不同的客群。像200元3公里那个，其实面对的是大众游客，像这个野骑穿越的话，其实更多面向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消费群体，他对他的这个行程有一些独特的想法，更喜欢做定制。
2: 像这种野骑穿越的这样的游客，行程基本还要包括食宿吧？
1: 对，食宿啊。
2: 所以看似一次骑马，它带来的周边的消费就延展性很大。
1: 是，
2: 平均一个人大概下来是多少钱呢？
1: 一个人大概是10000，
2: 这一万多块钱就包括了骑马，包括了这六天五晚在整个营地的吃住行。
1: 对对对，啊，全包。嗯。
0: 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草原，而如今白银希勒草原已成为当地的文旅地标。不仅玩马俱乐部的营收稳步提升，周边牧民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1: 我们做了12个驿站，它是其中一个。

0: 啊，当我们在游客旺季高峰期的时候，老师他会带着他的教练去支援我们。
1: 我想今年就应该是迎来了一个咱们牧场的这个游客高峰期，是不是？
2: 是是是，确实的。尤其像昨天，我天，达到这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创纪录了，50匹马。
1: 您这边借给他们多少？
2: 我这6匹。
1: 借出去
2: 一个教练6匹马。
1: 一个人就一个教练6匹马。
2: 带了6匹马过去了。
1: 那李老师，我问嘛，借给他们这个价格能说吗？
0: 可以
2: 说，也就是说一个教练6匹马。大概的收入就是昨天对我这边而言呢，达到4000块钱。
1: 我们一个教练的人工费是多少一天？
2: 一天我那个教练过去的话，一天得给600。
1: 人工费是600。
2: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马呢？一匹多少钱？
2: 那个马也是600，3600加上4000多。
1: 一天的价格。
2: 对，
1: 你看马也可以给主人打工了。
2: 这对我来说有收入啊，这都没几年的功夫，去年还没有今年这个效果，今年是特别忙，而且是他们不止一次，现在出现了人员不够用，马匹不够用了，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具备这个技术，就说明来的人多了。是前几天有一场，昨天又一场，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且我们同时也有收入，对我们来说是绝对是好事。
3: 夏季马场业态日渐成熟，客流量稳步增长，但江一鹏清醒地认识到，牧场和马匹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掘。
4: 草原旅游我们只游6、7、8、9、10，顶多是4个月，往短了说其实就3个月90天，但是骑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全年，因为骑马是一项运动，滑雪冬季可以玩，我们骑马一样可以玩，所以这是我们做草原旅游四季骑行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做草原冬季旅游的切入点。因为我们面对的客户是什么样客户呢？就是喜欢骑马、想骑马的，或者想学骑马的，他们不需要分季节，他只需要你有假期，你随时可以来草原，冬季的草原也是很美的。
3: 江一鹏的家在距离马场20多公里之外的草原上，每周他都会挤出点时间回家看看。
1: 你看，我刚才坐着你的车，一来到咱们家，我似乎突然也明白了，就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5: 对对对。
1: 就多少烦恼，下了车之后到了牧场，看到这个牛羊，马上就没有烦恼了。
5: 对。
6: 孩子在这块长大，从那块发展，还是当时可想上大城市发展了。最后回来，我现在觉得他决定还是挺对的。
7: 他只要稳定点，我其实无所谓，我在哪儿都行，我感觉。但就是我想跟他在一起。
1: 家真的是你的后盾，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媳妇儿，真的是你坚实的后盾。
5: 父母是我的靠山，这头是我的阵地，所以我才可以冲到前面。
3: 如果说江一鹏是把草原上的特色资源做成了可体验、可消费、可增收的实景文旅产业，那么同样扎根锡林浩特的90后年轻人曹世宇，则专注把草原的文化底蕴做成可传播、可带走、可收藏的文创 IP。
8: 我首推的应该还是这个阿都。
1: 哦，这个叫
8: 阿都。
1: 阿都。
8: 小蒙古马阿都。这个是我们2020年，然后和团队一起碰撞出来设计的一个，就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的一个 IP 形象。当然还有一些围绕着阿都有一些延展的物料，比如说小贴纸、小的明信片，还有他还有自己的表情包。
3: 草原长大的孩子也是最懂这片土地的温度和情怀。曹世宇的团队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从走进他们工作室的那一刻起，青春与活力就扑面而来。
1: 那小曹，我刚才在公司里转了一圈，我发现你们团队的小伙伴都非常年轻。
8: 是。
1: 最年轻的大概有？
8: 最年轻的就是03的，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1: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做这个创意文化这样的一件事情，应该是火花四射。
8: 有创意，有活力，而且大家平时就碰方案的时候的话呢，也都非常的有激情。
1: 那我问一下，你在这个团队里算老大哥吗？
8: 我是老二哥。我的合伙人他比我大，他是87年的。
3: 用年轻的思维、个性的视角记录锡林郭勒的风情民俗，陶世宇的团队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富有创意的爆款视频，也让他们在行业内占据了一席之地。
9: 我的祖宗哎，你能不能快一点儿？
10: 着啥急，开幕式还有9天。
8: 其实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0: 已经将近10年了，可以说是至少前3吧，因为确实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成熟的案例、经验、作品，然后的话呢，我们一直在深耕这个行业，所以说是我觉得前3是可以的。随着锡林郭勒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游客们来到草原，不只想看风景。 更渴望带走草原特色、留存草原记忆，在稳扎稳打视频创作这块阵地的同时，曹诗雨带领团队又一头扎进了文创产品新赛道。
1: 就像今年的栏目，当天是15.6万人次，3天30万人，这样庞大的流量下面的话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特别可观的一个市场。以前我们都是在记录草原，分享草原。 我们现在想把草原做成一个个成熟的产品，然后和我们的消费者直接的去交流去交互。我给您看这个，这个是我们近期结合那达慕，因为那达慕刚举办完，就是一个羊戴上穿上蒙古服饰、蒙古帽子，变得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小达西。对，像这个的话呢，就是有很多我们当地的地理标志。
0: 能看看都是哪儿呢？
1: 像杯子庙。
0: 哦，杯子庙。
1: 然后国门。
0: 国门，原上都遗址。哦，然后呢，中间是我们的阿都，因为锡林郭勒嘛，所以说我们就想展示整个的锡林郭勒盟的不同的地理标志啊，不同的风景啊。一边研发年轻化文创产品的同时，陶胜宇的团队还不忘挖掘传统文化。
1: 他们和工艺制作老师一起研发设计，贴合当下审美的蒙古族特色伴手礼，
0: 让家乡的非遗记忆有了全新的传播载体。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叫布贴画。
0: 哦，布贴画，
1: 然后非常的受欢迎。
0: 应该都是用一些小的碎的这样的
1: 对
0: 布条或者布块拼成了一个码头的形象。
1: 但它其实很好看。
2: 是很好看，从色彩上，包括到造型上，
3: 对对，
2: 这些都是我们做蒙古袍剩下的那个碎布条来做的。我们这也是废物二次利用，
0: 所以我们这个布贴画，当初我们说它
2: 诞生的时候就是用的我们的这些边角料。
3: 对对对，因为原过去的时候物资很匮乏，大家又想表现生活的美好，只有用这些小碎布条一点点拼出来各种各样的画。
2: 做衣服剩下来的，对，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把它浪费掉，都是锦绣，
3: 没错没错，
2: 对，它都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图案，蒙古元素的。这一幅就是初级的，它没有那个叠层的层次感，
3: 啊，
2: 它就是薄片的布子，然后把它剪了边缘，剪了以后把它贴进去的。
0: 但是您再看那这个包括那幅大的，您看它，
3: 大的
0: 啊，它就有凹凸感了。对，其实刚才我们一进来，这幅画特别吸引眼球，
3: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看了这幅真的是很精致，这应该叫作品了，能够代表我们当地非遗记忆的，
1: 是吧？
0: 布贴画，
1: 而且非常有收藏的记忆。
0: 对对对，那我问一下，像我们说这个简单一点的小伴手礼，这么大尺寸的这样一个布贴画，现在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现在的话应该是几十块钱，
2: 对对对，就是，
1: 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2: 哎，真的就是小伴手礼吗？
0: 我可以多买一些送给亲戚朋友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像这幅精致一些的，我想作为收藏带走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会是多少？
2: 就几百元了，
1: 因为几百元，对对对，几百元了。这两天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吧。
0: 所以赵老师和小周就很忙了，是吗？
1: 对，我们团队还有好多其他的老师，他们都在加班去做这个。
0: 用心做好每一件有情怀、有特色的草原文创作品，是曹诗雨和团队伙伴们的初衷。在外人看来，小曹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可只有他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一路碰壁、一路成长。但曹诗雨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在创业的路上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合作伙伴。
4: 我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哪方面不足。 我特别明确，我知道我这方面能力不行，我可能更擅长于拍摄。我觉得当时我是那么想啊，我就是，而且我就只想做拍摄，我不想去参与太多的那个我觉得在我能力范围之外的工作。正好他的出现啊，他的擅长正好是我的不足，啊，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合作方式。
1: 陶世宇擅长内容创意、产品路。

0: 落地，马征则是镜头运用、视觉设计的高手。一次次交流与磨合后，两人达成共识，携起手来并肩前进。
1: 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我们在合作初期就是明确了分工，就是我具体去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
0: 别看公司只有15个人，但是从创意实施再到运营市场，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2: 老师您看啊，小公司大梦想。
3: 哎呀，你要不提醒我，我只看到了花里胡哨的一个装饰墙。
2: 对，
3: 还有6个字，小公司大梦想。小公司我理解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嘛，咱们这个团队很精简，
2: 对，
3: 只有15人。
2: 对，
3: 大梦想是多大的梦想？
2: 这个梦想很大，真的很大，但梦想我现在不能跟您说，一会儿我们还有2楼、二楼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大梦想。先带您看一下我们所谓大梦想是在这里。
3: 大梦想该揭秘了。
2: 对对对对对，来
3: 看
2: 这边。
3: 是这个小房间会议室吗？
2: 这是我们会议室，他们正在头脑风暴，在开项目会。然后大梦想是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
3: 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
2: 对，
3: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2: 对，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影视我们拍摄的宣传片，还是我们的美项目，还是我们的设计，还是我们的活动，都是在为对外呈现锡林郭勒。
0: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这是一群在草原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在释放能量，努力奔跑，希望美丽的家乡让更多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传得远。
4: 像去年我们就是在一个旗下西乌旗，我们拍那个冰雪集结号的穿越。
1: 对，
3: 冬天，
4: 然后就是冰天雪地，白毛风，然后正好还有日落。
1: 对，
4: 感觉特棒。
1: 对，
2: 他们在地上
1: 趴着雪地
2: 给我拍，喊我名字啊，曹诗雨，我们这里下雪了。然后地上白毛峰就在这个夕阳落日，哇，特别美。
3: 跟他们合作愉快吗？
5: 太优秀了，非常愉快。我们就是边玩边拍摄，其实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就是我们就感觉我们就是草原的儿女，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所以才能拍出很多比较优秀的画面。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青海湖边有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叫做虎视猿羚，整个环湖地区加起来不到3000只，比大熊猫还稀少。而守护这群草原精灵的有一个人，一守就是整整20年，他叫吴永林，今年60岁，青海湖南岸保护站的监测员，每天巡护5-6遍，雷打不动。最初虎视猿羚见人就躲，300米外就警觉跑开，如今他能走到30-40米近。20年交情换来的信任，这群草原精灵认下了这个朋友。这些年他亲手救过26只小羚羊，一只只喂大，起了名字云云、东东、依依，每一只他都叫得出。可老吴要退休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刚出生就没了妈的云云，还有那个跟着他学手艺的95后徒弟。虎视猿羚一年只生一胎，繁殖极慢，他守了18代繁衍生息。这一走，谁能接过他的班？谁又来照顾云云？咱们一起去听听这位草原守望者的故事。

0: 他年老体弱，生产的时间那个本来是50分钟要生下来，他一个半小时了还生不下来，他一会这么我，一会这么我，一会站起来，一会捂起来，他已经就自己把自己就搞累了，他已经就跑不动了。
1: 这个正在监测普氏园林生产的人叫吴永林，他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岸保护站已经工作了20年。

0: 一个半小时以上生不下来的那个了，就属于难产。
1: 从望远镜里看到普氏园林近乎求救的目光，老吴急匆匆地赶过去。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普氏园林的生产季，老吴在这两个月就是做好监测保护工作。
0: 因为我们监测主要是害怕这个草滩上有狐狸、有狼、有牧民的那个狗，还有那个天敌鹰一类的，刚出生的那个幽灵，害怕就捕食干啥的。

0: 虎视猿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历史上广泛分布在内蒙古、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随着环青海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草原的退化，严重影响了虎视猿羚的生存。如今，虎视猿羚成为世界上有蹄物种中处于濒危的物种，现在主要生活在青海省境内。由于一年只生产一次，种群数量增长缓慢。
1: 2011年的时候，才800多只；2011年的时候757只；2013年的时候1071只；2014年的时候1020只；2020年的时候2781只。这现在整个青海湖周边地区是2800多只，不到3000只捕食猿羚，它一共分15个种群。
0: 在这15个种群里，老吴所保护的是唯一的一群在人类监测下生存的捕食猿羚。从2003年第一只小羚羊降生，到2021年，数量刚刚达到65只。
1: 捕食猿羚怀孕期，它以前是好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当时救助到第一只雌性，然后第二只雄性的时候，交配子成功了以后，它怀孕多少天我们不知道。然后完了，我们不知道它是哪一天生。我和我的同事呢，在那个羊圈门口拿了一个15瓦的灯泡，然后铺了一块棕垫，守候，一直守候了1个多月，40多天以后，将近50天。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根据爬跨成功的那个时间和生下来的那个时间推算出来，刚好是185天。
0: 185天，这个数字是老吴和他的同事在日夜守护近50天的情况下得出的精确结论。12月到次年的1月是捕食猿羚的交配期，7、8月份是产崽期，每到这个时候，老吴都会早早地守护在这群捕食猿羚的身边。

0: 守候了一个半小时，直到小羚羊落地，老吴才敢靠近。普氏园羚是一种非常机敏的动物，哪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们都会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哪怕是在生产期间。
1: 咱老体弱的那个母羊比较容易多一点，像这样子我每次就是慢慢慢慢爬过去，追到出来把那个嘴上那个衣包子扒开，我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的妈妈由他照顾就行了。
0: 刚刚出生的小羚羊为了适应恶劣的野外生存环境，要迅速学会站立奔跑，才能增加存活下来的概率。而在保护站，老吴为他们建起了第一道安全屏障。难产的小园羚平安降生，老吴又急匆匆地赶回营房，还有一只没有妈妈的幼羚在等着他照顾。
1: 今天是13号，今天是早晨第一只喂奶，吃奶量越来越大了，300毫升一次就吃完了啊。云云吃奶喽。云云是7月7号我巡查监测的时候发现到的，我发现的时候他出生可能是已经是身上的衣包都没填干净，已经衣包都他要已经晒干了，可能是4-5个小时左右。一般母羊生下来之后，它身上的衣包填得干干净的，因为云云生下来以后我监测到的时候它身上的衣包已经晒干了，所以我就感觉到他的妈妈可能是不认他干啥的，他在窝在草丛里面，肚子也特别瘪，没吃啥东西，所以我就救助回来进行人工喂养。慢点慢点，着急啥？不要着急，你不要着急，听见了没？对，慢点啥？好，身体长着棒棒的，好，我走了啊，再见，等一会儿给你喂奶啊。别，你不要出来的，哎呦，
0: 算上云云，这已经是老吴亲自喂养过的第26只普氏园羚。
2: 你听话嘛，过来来，妈妈，你话不听我走了，我把你你都不理了，听见了没？
1: 2019年的，从我们湖东这个区域，通过共和县森林公安部门救助了一只雌性普氏园羚。当时救助回来的这个雌性呢，在牧民家里面养了一年多，它出生的地方叫湖东区域，我们就叫了起了个名字叫东东。
3: 来，妈妈吃了，快点。
1: 来，把它吃完了。东东不吃呗，你吃完呗，好吧？2018年呢，我们从野外救助了一只雄性普氏园羚。从小在我的怀里面喂奶长大的，我们起了个名字叫依依，依依的意思呢，我这就是依靠人类茁壮成长、健康成长的意思。当兵以前我不知道普氏园羚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当时分到2000年分到管理局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带着我冬季到野外去调查的时候，2003年第一次看到普氏园羚。
0: 从第一次看到普氏园羚，老吴就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365天，他大部分时间与普氏园羚为伴。
3: 哎呦，大漂亮啊！
1: 今天来东东，让你快巡查的吧，啊，好不好？一天巡查，无论巡查几次。5次也好，6次也好，我们第一个首先要统计羊子数量，羊子数量够了以后，我们心里面就安稳了。如果出现一只公羊或者是一只母羊数量不够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个大草滩上来来回回的找，直到把它找见为止。
0: 一天五到六遍的巡查，20年的守护，生性机敏的普氏园林把老吴当成了可以信赖的朋友。
2: 面生的人是自我防范距离是300米左右，我已经看护他们传宗接代18代了。我去了以后，他们的防范距离只能是30米、40米左右。今天呢，我已经是第二次巡查了。第一次巡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4只小羚羊；第二次巡查的时候，我看到了7只幽灵。我今天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保护站出生的8只幽灵，我全部看到了。
0: 保护站的普氏园林每年以个位、10位的数量增长。为了这些宝贵的幼灵，老吴会提前2-3个月住在草原上。
2: 我从2012年开始就每年夏季就搭户外帐篷住宿在里边守护，每天就是矿泉水、蛋糕、方便面。
0: 这几年有了简易房，条件稍微好了些。
2: 我们这个每天早晨巡查完了以后，每天巡查多少次，我们就要走多少次的记录。围栏是否完好，种群数量是否完整，普氏园林是不是安全，剩下的这小羊羔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生产整个过程呢是不是安全的，我们都要做一份那个手写的和电子版的工作记录。
0: 已经60岁的老吴只有初中文化，但是为了做好监测工作，他自费购买了近50000元的电子设备，向来这里参观学习采访的年轻人学习。
2: 清晰度怎么样？
0: 现在他已经熟悉了如何做表格，如何粘贴照片、上传视频等等，为研究普氏园林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图片、视频素材。
2: 现在年纪大的这里面有6个，最近几天生的子还都是年轻的生下来了，年老子还繁衍到没生，所以我在每天等候，每天监测。是年老体弱的，长时间生不下来以后，要是监测不到的话，小羊也死了，大羊也死了。主要担心就这些。
0: 因为担心年老体弱的普氏园林生产会遇到困难，老吴已经有3个月没有离开这片草原了，每天以方便面为食。
2: 这方便面我已经吃了11个夏天了，一个夏天，一个多月，慢慢这。2个月，慢慢3个月，特别烦，吃不下，一个问到就饱了。
0: 除了担心普氏园林的生产问题，老吴的心中还有一块更大的心病。
2: 你过来的时候拿上2个馍馍吧，拿上2个馍馍过来，再回来给钱挖下这个葫芦端到了，拼着点给子瓜啊。好的，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心中最大的舍不得的就是保护在这一群普氏园林。
0: 这个电话是打给徒弟的，在许多求职者中，老吴选中了沉默寡言的王兴军接替他的监测工作。
4: 吴老师，
2: 这个花生
4: 拿过来了。
2: 今天你过来以后，我俩人一块把那个巡查一遍围栏，狐狸扒了好多洞，我来啊。
4: 行，
2: 先进来吧。我俩一块走啊。
4: 这个铁锹啊，吴老师，拿这个吧。
2: 就把这个拿上就行了。
4: 好。我是95年出生的土族。大专毕业以后来到保护站工作，已经有4年了吧。刚开始在我们这农场干了将近半年吧，然后被吴处选到来看监测普氏园林。
2: 可是这个是昨天晚上挖的，这个
4: 这是兔子挖的还是？
2: 这是咋还看不出来？
4: 这个没事。
2: 昨天晚上挖的，这个是手小一点。
4: 这个没啥，
2: 慢慢就打量
4: 了。哦，这里看，
2: 这脚上看，可能就是中环嘛，但是不是狐狸。
4: 这个挖的厉害，
2: 小这个，这个还算不厉害的，我看着就是猪黄啊。脚印
4: 我看不懂，这脚印，
2: 这就多了。其实检查的时候发现这样子洞以后呢，有时间的时候尽量是堵上，不堵上咋越挖越大。
0: 草原上的狼、狐狸，以及牧民家的牧羊犬等，在这个季节都是幼灵的天敌。老吴现在要把自己平时做的工作逐项过渡给王兴军。
2: 我当初干保护在这个工作的时候，37岁，已经当了18年的兵，当了18年的军人，这个一个过程呢，对我就锻炼出来了。小王干保护在工作上，他比我还要年轻，基本上总体上来说，还是我有些担心。那我俩回去先给小杨喂奶的吧，啊，这待我俩下午到了再变，再给小杨个喂奶啊。
4: 好，出来，
2: 那走吧。
0: 云云每隔2-3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老吴不敢在外面耽搁太久，同时他还想教会王兴军如何照顾幼灵，毕竟这个年轻人刚刚结婚，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一切要从头学起。
2: 你说你先咬这个，这个是那种，那个就是淘汰。不淘汰，
4: 哎，没淘汰。
2: 然后再问都猜不出来这个，你那时候听吧，那时候听这个不淘，这个是就反正实在不清楚，你那第一个感觉淘不淘，不淘那就可是。现在你睡了不能，你感觉有点淘吧？
4: 嗯，淘了点。
2: 还在再聊给这个，差不多了，你马上，马上我们走。
4: 嗯，就对。
2: 你叫云云啊，
4: 好，
2: 云云吃的来他就来了啊，里面进去了，蹲下来把这个奶瓶这个那个上去就，他就得来了，
4: 人家是害怕了，高
2: 产，捡的小
4: 鸡，来云云，
2: 还怕啥去吧，都出来这个事，哎，对对对，嗯，
4: 对对对，
2: 你
4: 是
2: 啊，这，这样的。那我跟你说，那子要拿高，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兜上。它这个腿的有高有宽，
4: 行，
2: 腿的有自己宽。
4: 好，
2: 这个手这样子来兜出来，
4: 哎，对，
2: 那这时候，这还是手都出去呢，
4: 都不吃吧？
2: 哎，对对对，那皮太高，那皮太高。
4: 感觉没吃饱。
2: 对。都摸什么？都那个，你俩就慢慢吃喂辅食了，就轻轻喊了，轻轻喊了，就下次喂奶的时候啊，每次就他就噔就跑过来了。吃饱了没？吃饱了走了啊，再见啊，你去休息啊，走。给巡查这边吧，把王云姐找小
4: 伙伴。都吃了吗？好啊。
2: 啥？老师，他就是明天早晨去巡查的时候，不要是就这条路啊。就是我点个名，为了是陪完这个，你再这么看。一圈转过来，
4: 一般吴老师在的话，我很少进来，除非他需要帮忙的话，我会进来帮个忙什么的。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检测的话，会惊扰到捕食园林，所以我们尽量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检测，轮流检测。
0: 随着一项项的工作交接完成，老吴离开草原、离开捕食园林的日子也一天天的近了。他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要交代。
2: 小王，那个我肯定要退休了，前期重担了就挑在你的肩上了，主要这么几个事项你要注意啊。第一个呢是平时巡查监测工作呢一定要细心，一定要吃苦踏实啊，千万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
0: 退休在即，老吴有嘱咐不完的工作。
2: 那我走了以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希望他呢踏踏实实的、勤勤恳恳的，检查巡查的时候一定要细心。
0: 王兴军心里也有着接手新工作的不安，
4: 就怕那个捕食园林繁殖的时候，我会有的地方会做的没有吴老师那么好， 会担心检测不到位，出现一些其他的，就像云云这样的情况出来，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有可能因为我疏忽或找不到那个幽灵什么的，检测不到位。
0: 师徒二人坐在夕阳下，都是满腹的心事。
5: 多多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东东，我退休走了以后，你要回到大群，大群里面小伙伴多，自己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云云。云云很特别小，她没有妈妈，你一定要把依和云云照顾好。东东一定要照顾好大家，也照顾好自己，好不好？
2: 依也听着呢，不要打架啊！来。这几天我就走了，我给你最后一次理毛毛了。

0: 嗯，过两天我就退休了，你就好好待着，听见了没？好好吃奶，好好听话，不要调皮。我有时间过来看你了啊，听见了没？待会儿给你吃奶的，听见了没？啊，好好听话啊。你回去吧，你回去好好休息啊，听见了没？嗯，拜拜，再见。我退休了以后。 好好讲，旅游旅游，好好讲，做个饭，啊，好好讲聊聊天。我俩是87年结婚，一直在部队上。2000年我转业以后，2000年、2011年是7月份，我就搬到保护区了。从此开始以后，家里的老人、孩子，全部就交给他一个人了。听见了没？
1: 爷爷好。
0: 那你叫个爷爷叫，快点。
2: 你不喜欢我，把你不看了啊！听见了没？18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老吴忠于普世园林的守护工作，20年的坚守又让他深爱上这些草原精灵。这些年疏忽的亲情，在要退休的这一刻，唤起了他对美好青春的回忆。

0: 他身旁。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康乐。正值九月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食好好生活，走进田间地头，邀请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阅读中医宣传大使高荣荣医生，在农家小院里和村民们围坐一堂，聊一聊秋天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睡，用一餐一饭赶走秋燥，好好生活。
2: 到了秋天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口干心烦，而且晚上的睡眠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初秋时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舒服，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秋天呢？接下来呢，就邀请出我的好朋友高荣荣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各位村民朋友们你们好。
2: 其实秋天啊，我自己的感觉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口干舌燥，晚上睡不好。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尤其是立秋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或者身体有什么变化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4: 我有。
2: 嗯，怎么称呼您？
4: 我姓赵，叫赵春英。
2: 嗯，赵大姐，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初秋有啥感觉不舒服的？
4: 对，每到交节气的时候呢，我就嗓子发干发痒，偶尔的时候还咳嗽，尤其到秋天的时候更为严重。
2: 嗯，
4: 这就是我的症状。
5: 嗯，赵大姐这症状吧，非常符合秋燥来临。
2: 哦，
5: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哎，各年龄段都会有的，不光您有，您可能您孩子也有，你要是已经有孙子这辈儿的，他们可能也有，就是老人、小孩、青年人全都会有，也。皮肤也觉得干，眼睛也觉得干，嘴里头怎么刚喝完水又干吧又黏啊，它这种典型表现。干的再多一点之后啊，嗓子干完了之后后边就跟着痒，然后时不时就老得来这么两下，是不是？
6: 是
5: 有一种喝了这一大罐的水喝好几杯了，怎么这个嗓子就润一下，等会儿它又干巴上了，是这感觉不？
6: 是。
5: 哎，还挺典型的，这是秋燥在我们日常人身上出现的典型表现。跟他同时伴发的小孩子，因为脆弱，他可能会鼻黏膜脆弱，流鼻血。然后呢，岁数大一点的呢，他是除了流鼻血之外，咱们这会儿啊，鼻黏膜都长得很稳定了，成年人他会牙龈出血，哎，嘴舌边儿长点小口疮，还有可能晚上躺那本来挺困，哎呀，怎么突然好像有点上火，得起来喝口水，有点烦，就这种感觉上来，这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如果是上班族，咱们电脑对的多，屏幕看的多，手机再多看两眼，眼睛干就特别明显。就是秋天是最容易出现，就大家排队买眼药水都得往眼睛里滴点儿。
2: 关键的我觉得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的跟我感觉一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每天几乎都要下一场雨，其实我体感上感觉是很湿很潮
5: 的，
2: 但是我身体上面却有那种燥的反应，就是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冲突很割裂，为什么会这样？
5: 哎，先来说啊，今年的天气有它的特点，大姐可能也感觉到了，哎呦，这衣服都晾不干，是这感觉吧？
6: 是，没错，
5: 就是晾了一天多了，衣服还不干，闻着都有点潮味了。
6: 对，
5: 但是呢，嘴里还是干吧，嗓子也干痒干痒，是不是？
6: 嗯，是这样。
5: 天气是天气，人体是人体。
3: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秋天是燥，夏天是暑，春天是风，冬天是寒，这些大家都知道，你这都知道是吧？下雨和节气的变化，它对人体的影响是分开的。水湿的湿度，我们自然能感觉到体表的这种湿润感，但体内已经顺着气候节令变化发生了对应的变化。秋天是燥气为主，无论怎么下雨，哎，这早上一醒过来，嘴里干巴感就全出来了。它从立秋那天开始就很明显的出现。我们北方四季分明，我们的感受更明显。南方呢？四季没那么分明的话感受不够明显，但一旦进入了秋天依旧会有那种 水淋淋的天，这水却喝得多起来了。
2: 哎，你说到秋天，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南方的朋友，他生活在广东地区，他就跟我讲说，以前总在课本上看到说秋高气爽，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叫秋高气爽，因为在广东永远都是湿哒哒、黏糊糊的那种体感。结果他到了北方，到了北京之后，真正的那个秋天来临的时候，他一抬眼一看天，发现哦，原来这就是秋高气爽的感觉。
3: 那天感觉天特别的高，特别的远，而不是乌云压在头上的时候，那个云彩压得我们，哎呀，天好近，
2: 对，
3: 气有点憋的感觉。
2: 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湿，有点燥，但其实我们抬头看天的时候，发现北方的天空已经慢慢的高了起来，就已经有点秋高的感觉，气爽现在还没来啊，过一段时间可能才会有气爽的感
3: 觉。就是我们在不下雨的日子，晴天的时候，哎。就是大家可能更能感受到，比我在城市的就是都是水泥高墙的这地儿啊，感受更清晰。您这边地气它更浓啊，天气对地上的影响它更明显。您可能一出来，哎呀，今儿天一见晴，一下那个干爽劲儿就出来。啊，今儿一闷一湿下雨，哎呀，这湿黏黏的，全身上下都不舒坦，全都会出来。我们以节气为时令点去锚定每一年当中每个时节养护身体的方法。秋天它一到，阳气就会开始内敛，内敛的过程，气会向下降，水分在这个过程中是快速的被损失出去的，但这个过程没有什么错误。你看上一个季节是不是三伏？三伏的时候湿气特别重，会聚集在身上。我们到了秋天，天气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的运转变成将水湿主动的排出去，这是个好事儿。虽然干燥我们会微微不舒服，但是水湿之气排出去是防止自己在下一个季节再生病。哎，按照自然界气的变化，到了秋天以燥为主，是阳气内敛内收，我们的身体会把上一个主气三伏在身体里存下的这些水湿啊排出去。虽然微微干燥给大家带来少许不适，但实则呢，天气的变化帮助身体把之前存下的湿再努力往下排，因为排不出去啊，完了后边还得生病。
2: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时候如果感觉到燥的话，我拼命的喝水管不管用？我也想问问赵大姐，您现在喝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4: 一天就是达到1700-800毫升吧。
2: 其实您这个水量还可以。
3: 还可以。之前喝多少呀？
4: 之前就是夏天喝的比较多，要是那个秋天的时候，好像感觉喝的
3: 开始少了，
4: 倒少了。
2: 嗯，
3: 因为身体其实是应对于不同时节，我们的水量是有变化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自己。大姐说太对了，就是夏天出汗多，这个时候打个比方，我们用2升的标准要求自己啊。大姐说我夏天得喝小3升，为啥呀？有1升多都出汗出掉了，
2: 而且他还要干农活啊，要出门

0: 儿啊，
1: 要
0: 其
1: 出
0: 实
1: 门，
0: 出
1: 这
0: 汗
1: 日
0: 会比
1: 头
0: 较
1: 又比较
0: 多。
1: 重，是吧？这汗都哗哗向外出，这个时候多喝水，身体可代谢是对的，也是好的。到了秋天开始，如果1:9:1:2升为基准线，秋天开始它会下降，虽然干渴，哎，有点干，有点不太舒服，但它少喝一些是合理的。到冬天还会再少点。什么时候是2升基准线中稍多了呢？应该是春天。春天你未必多渴，但是到春天的时候，风气一起，我们没有那么多湿的情况下，中医文化里叫风能胜湿。春天那大风一刮，有时候从外边回来就想先喝两口水，其实也不热，也没觉得特别干，但身体它开始缺水了。大风一刮，身体在失水，
0: 所
1: 是
0: 以
1: 有这
0: 我
1: 个过
0: 这个
1: 程。
0: 不行，拼命喝水，感觉燥，可能也不管事儿，是
1: 不
0: 吧？
1: 好，喝的方式也不是这么合理。那大姐，您一般用什么方法喝呢？
2: 有的时候沏点玫瑰花，然后有的时候喝点，像最近吧，嗓子有点不舒服，喝点那个柠檬，
1: 什
2: 柠
1: 么
2: 檬
1: 都会
2: 水，
1: 喝一喝，是
2: 对，什
1: 吧？
2: 么都是尝试一下吧。
1: 那您是一口气儿喝，比如说一口气儿喝几杯呢？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喝呢？
2: 对，就像一口气儿，像这样的杯子吧，一次能喝2杯，渴极了能喝3杯。
1: 两三杯的先多来几个大口，是不是？
2: 对，解渴。
1: 先来说啊，这个夏天这么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出去一趟回来是急速失水，所以迅速补充水分，它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时候身体缺水分，补进来后正常可以代谢。当然，你说特别猛，来它10杯也会水中毒啊，这个也不可取，就是合理范围内多喝，猛喝一点没有大事儿。但到了秋天，你想润燥，您这样急喝猛喝进去之后，会迅速走肾，直接代谢掉。您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啊，是不是我如果特别急的猛的喝了一大瓶水或2大杯水之类的，过不了多久你就想排小便了。去排的时候，小便的颜色非常的青，
0: 是
1: 没有
0: 的，
1: 什么颜色，说明什么？没有走周身上下，让它运行一遍，直接排出去了。
0: 那我理解，比如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坐那儿喝茶，就是咕咚咕咚，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其实你很快就会上厕所。其实这个水它并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喝完了直接就排出去了。
1: 这个事儿呢，跟刚才我说这个还有一点差别。我们得看喝什么水，咱们把它分成两块说。大家一般来说，我如果喝凉的水，实际上是会更快想要去上厕所。喝热的水，你说喝的热茶这一类的，它本身呢进到身体后，在中医文化中它是这样叫引，水饮的饮，引入于胃，先走到胃里头，然后脾就开始帮它干活了，叫游益精气，就把其中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啊，它要从里边运转出来，然后要向上送，先送到肺，在肺里头转两圈，濡润我们的肺，然后肺再将它宣发到全身各处，走到毛孔里，这就是中医文化中的叫肺主毛孔。所以在秋天干的时候，为什么也脾干，也跟肺的这个功能有关。我们要希望这个水是走全身上下，走到毛窍各处的。这个水分等于说，你需要让脾直接把其中的我需要的物质啊激发出来，再送到全身。您咕咚咕咚咕咚3杯下去，哎。脾还没来得及干活呢，这水就顺着胃进到了肠下去了。下去之后就只能指望着大肠、小肠，然后把它再吸收吸收，它就送不进太多到脾里了，它就比较多的直接流失掉，走到肾、膀胱这条系统里向身体外排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急喝猛喝3大杯之后排出的小便它是清的、淡的。但
0: 那
1: 是你
0: 能
1: 要
0: 不
1: 是，
0: 能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到了秋天这个节气，喝水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就是不要急喝猛喝，同
1: 对，
0: 时喝温的会比较好。
1: 不喝冰的，起码即使觉得秋天有点燥，哎呦，我这挺干巴的，我想喝口冰的舒爽一下，不喝冰的，可以喝点温的或常温的，比如中秋为界，中秋前叫温燥，中秋后为凉燥，中秋后就喝温的，中秋前喝点常温的，然后小口喝，可以喝3杯，但小口一口一口往下
0: 坐那儿
1: 喝。
0: 慢慢喝，别
1: 慢
0: 着
1: 慢
0: 急。
1: 喝，别着急，到了胃里，脾把它从里边的营养榨出来，给你输送到全身。
0: 对，所以大家记住今天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咱们喝水的时候小口小口喝，不要着急，慢慢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才能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是的，
0: 才能真的缓解我们的这种秋燥的感觉哈。好，下一个问题来了，我看到网上经常有一些网友会分享说，秋天的时候喝一点米油或者是米汤，比喝水更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这种燥的感觉，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先说结论，我们先说这个是真的、
0: 嗯、
1: 因为秋天的燥它伤什么呀，叫燥邪伤阴，阴阳的那个阴，哎，这个阴阳的阴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呀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的，我们会觉得不光是嘴渴，你觉得眼睛跟以前比酸和干吧，实际上是叫阴的液体，阴性液体它不够，然后还会觉得什么呢，还会觉得这关节呀好像也不是疼，怎么就感觉我动一动的时候身上的关节有点嘎巴嘎巴响，
0: 有一种卡顿的感觉，
1: 卡顿感，
0: 嗯，
1: 那个都是我们体内的阴性的液体它不够，
0: 嗯，
1: 而米油这一类是自水谷中直接煮了之后，它析出的是阴性的液体，是直接滋养的，所以特别干渴，嗓子您这种发干的，除了您看您喝完柠檬水应该还是干，玫瑰花烧好也干，它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缺水，不是水分不够了，它是燥邪伤了阴，说明您在上一个季节啊出汗特别多，它出汗太多的时候体内的阴液整体是亏湿的，就肿是肿，但阴亏是阴亏，这俩事儿它不冲突，因为让我们肿的叫湿不是阴，而且水湿这种病邪呀它也伤阴，所以经常会出现你说我这个腿肿手肿脚肿一摁一坑怎么嘴里还这么干巴呀、
0: 嗯、
1: 一点都不冲突，它可以完全一致，
0: 所以赵大姐其实就可以喝点米油、
1: 嗯、
0: 是吧，嗯，那米油米汤的话是小米还是大米呢？
1: 两种都行
0: 哦。
1: 其实大米小米两种都可以，这五谷为养，其中大米小米在以前吃的时候它本来也是可以直接做成二米饭，都在咱们米的范畴里。
0: 嗯，
1: 您爱喝小米粥还是大米粥？
2: 我觉得小米粥有营养吧。
1: 两个一样有营养，就是看咱口味儿，但胃酸分泌偏多的人建议喝大米粥。
0: 嗯
1: 啊，而且这里不是喝粥，真的是少量的米粒直接煮出的那个汤，三四十分钟煮一煮，比咱们煮粥的量要少，就说你熬一个特别稀的稀粥是这个感觉。
0: 那是不是血糖高的朋友也得注意啊？
1: 哎，血糖高的朋友我觉得也有别的方法，倒也不必非得纠结一个方法，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何必呢、
0: 嗯、
1: 你血糖好吗？
2: 我正常。
1: 哎呀，那我觉得喝点米汤肾好。
0: 对，我就是提醒一下血糖高的朋友，咱别听完了高荣医生说，
1: 对对对，
0: 哎呀喝点米汤米油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润燥，今天晚上就熬上粥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别的方法
1: 啊完全是有别的方法、
0: 嗯、
1: 先说咱们说的是说
0: 健康人群
1: 哎可以怎么喝、
0: 嗯、
1: 包括小孩子你稍微给他煮一点米汤，晾凉了给他喝，微微带点甜味儿，可能比让他直接喝这个白水他会更容易吸收，又对他来说口湿度会更好。
0: 嗯，
1: 然后你要说碰上咱上点岁数，包括现在年轻人血糖不好的也比较多，我们也可以选点别的方法，你比如是吧，咱也可以投资点莲子啊石斛啊，再不济了能吃苦的话直接啃两口莲子心儿也行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面前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食材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特别好认、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秋天大家最喜欢的水果梨，
1: 是的
0: 啊，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非常容易认哈、
1: 嗯、
0: 家家户户估计都有，这个就是莲子，这是应该是白莲哈、
1: 啊、对，
0: 嗯，
1: 咱们的莲子一般都是去了芯儿的，
0: 嗯、
1: 有芯儿非常苦，不建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建议吃这个芯儿，
0: 嗯，然后这一样呢也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这是菊
1: 花，
0: 黄菊花、
1: 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嘿，这个反正我们家是有，我基本上到了秋天可能都会用它来煮点水或者煮个粥，这个就是百合，嗯，
1: 它们都可以排列组合，
0: 哎呀 这个白白胖胖的看着真是让人稀罕啊。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秋天和冬天家家户户吃的最多的蔬菜之一，大白萝卜。
1: 对，这是我们家秋季常备。今天想不出吃什么，又觉得有点干，来薅根白萝卜，切成丝儿，炝个锅，直接纯白萝卜丝儿一煮，来点胡椒粉，放点盐，最后丢一撒点醋，我觉得挺好吃。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书记刚刚从地里面给我们摘出来的，特别的
1: 新
0: 鲜，而且就是现在掂量着就感觉水分特别足。
1: 是的，是的。咱先用白萝卜说，刚才不是说润燥还可以用什么吗？白萝卜，而且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中秋前温燥的时间点，还需要一点点清烦躁的内热感的时候，直接白萝卜生吃。
0: 哎，我提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咱们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到了秋天家里面煮白萝卜煮水，或者是吃白萝卜切丝凉拌的这种习惯有吗？
3: 主持人，
0: 哎，
3: 这个白萝卜这块来讲，我们家里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来讲呢，有的时候是我生着吃，或者说家人呢也有一些是生着吃的，但是大多数呢比较是熬汤吃啊，或者炖着吃，是这样。
0: 怎么称呼您？
3: 李宝强
0: 啊。
1: 李大哥
3: 你好。
0: 对，你看他们家就是经常会吃白萝卜，我觉得生吃好多那个白萝卜如果品种好的话，生吃是甜的。
1: 对，它是甜口的。而且吃本来有点渴，你可能啃两块生着吃，
3: 对对，
1: 特别明显解渴，
3: 而且是利口嘛。
1: 嘴里就很舒爽。本来秋天的这个燥会让人有口燥的感觉，
3: 对对，
1: 嘴里头就是灼，就是那种火灼过，当然没有那种火烧的感觉，它是灼过之后的，口里渣渣的刺刺，那是典型口黏膜有点缺水分。就单纯喝水不一定能感觉马上消解，但萝卜因为它本身养阴润燥下气还能消痰，因为一旦这种燥劲上来，其实是嘴里头是有点黏有点有痰的感觉，就实际上没有痰啊，但是黏黏的。
3: 对，
1: 它是完全应对上这个季节的所有表现。所以大家呢，其实秋天长得特别好，白萝卜、青萝卜、变萝卜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白萝卜在我们北方特别常见，所以大家，我就跟大家分享这白萝卜，也是它好吃啊，我确实觉得好吃。
0: 最主要的是非常易得且便宜，家家户户无论是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还是咱们的地里面也好，就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吃到很不错的白萝卜。我刚刚真的是想到小的时候，只要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气儿不顺了，或者吃多了，我妈妈和我姥姥最常做的一种食材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煮水给我喝。他们这处理方式对吗？
1: 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小孩病啊，是这个食积占了小孩常见病的70%-80%，
0: 吃多了
1: 啊。对，因为咱们说常见问题里头，孩子就是不能着凉，一冻着也不能热着，太热了它都会造成肠胃系统不好。所以很多病虽然看似是什么感冒啊、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今天那个肚子疼、腿疼莫名其妙的，都跟咱们肠胃状态有关。当你说有点不舒服，有点蔫，或者有点在那儿没有胃口啊，甚至爸妈妈可能闻着，哎，怎么嘴里有点味儿？小孩没口臭的，对吧？有点味儿了，都跟食积有关。它的食积表现形式非常多，所以给小孩子直接吃点萝卜，刚才我就说了，下气、理气、消痰，还能消积滞。萝卜籽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中药，叫莱菔子，就是来消积滞，还能下痰的。聪明，智慧。
0: 给我妈妈和我姥姥点赞，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民间智慧，就是觉得秋天和冬天的时候白萝卜家里又多，而且他们可能是实践出来的，
1: 是的，
0: 觉得哎这方法管用，所以就一直这么用下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经过了高蓉蓉医生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原理之后，认证了这办法确实没错。所以呢，如果您的孩子有这个积食的问题，其实
1: 可以
0: 吃点白萝卜。
1: 我们常说的什么吃点什么山楂呀，山楂煮的水呀，还有萝卜煮个汤呀，都是孩子最常见的治消食、食积，就这些事情。
0: 好，说完了白萝卜，另外一个蔬果类的，大家秋天最关注的水果应该就是梨。那关于梨，大家一般都是煮这个梨汤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梨汤真的能润燥吗？
1: 能哦，小吊梨汤不是白吊的，
0: 确实可以啊，怎么吃？
1: 确实可以，哎，但我今天先问一下啊，就是哎，二位家里有孩子吗？就是没成年小孩，小时候养他的时候，是不是到秋天爱咳嗽？
0: 对
1: 对吧？
3: 对，
1: 而且吧，一年四季里头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就是每个季节咱们都感冒，但孩子们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吧，就觉得他这咳起来没完没了，都觉得他好了，不烧了，孩子精神状态也好。小孩他一生病他不掩藏，他精神状态好，发烧38.5度他也得满屋跑；精神状态不好，发烧38.5度不知道多少度了，反正他就萎靡不振了。但秋天是你能看见孩子都挺精神，正常。很好，屋里到处跑了也不发烧，但是他那咳嗽老在那半夜老这么咳嗽，是吧？
3: 是
1: 秋燥的问题，燥邪最伤肺，秋天的主气为燥，它直通于肺，但凡肺受一点伤非常难痊愈，所以这个季节梨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而且你们都炖汤，是不把所有东西跟着它一起往锅里一炖，喝这个汤其实是稀释了，
0: 就一般是银耳雪梨汤嘛，大家都会搭一点红枣，然后搭一点这个雪梨，然后搭一点银耳。
1: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个办法，为什么刚才问您啊，我们先用一个梨，哎，我更喜欢用咱们这个传统一点老的一个
0: 大白梨，
1: 大烟梨，因为个大，这个呢不够大，因为越大这个方法越好用。切掉它上边约1/4的部分，从这儿直接咔平切掉，然后拿个勺把里头的芯儿啊挖掉大概一半，就是核也挖掉，肉也挖掉一些，但你把它先放旁边先别扔。然后我们可以放什么进去呢？莲子，把这个莲子还有百合，把它们呀大概每种都看这个梨的大小，我一个梨里头这个瓤儿可以塞多少，它俩等量塞进去。塞进去之后把这盖儿别扔，哎，扣上，再把整个梨和这个盖儿一起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头上锅蒸。注意啊，我们因为这边是干百合干莲子，要提前3到5个小时给泡一下，让它吸收水分后可以把它砸一砸，砸碎，不是拿刀直接切，是拿那个咱那个刀要大点，直接这么拍一拍，或者拿擀面杖直接砸一砸，给它砸碎了放进去，然后扣好这盖儿，上锅蒸30到40分钟。这个碗里头会有析出的汁水，这个汁水让孩子先喝了，润肺润燥止咳，然后呢再吃这个梨。因为有的孩子他不爱吃，如果小一些他不吃，就吃那个蒸出来的汤儿。如果他大一些了，十几岁的孩子能商量吃了，淋一点蜂蜜直接吃，止咳润肺。当然咳嗽程度不同，咱们用的材料不同，你说就一点小咳嗽了好不了，先用这个方法试试。还可以放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用一点药了，今儿咱们就没准备了，今儿都是常见的。如果是用药的话啊，就同样的刚才开始开头话题都一样，四分之一的位置咔切掉，把里头挖干净，我们放3克左右的川贝粉直接放到里头去。这回呢要把刚才挖出来的这些肉和核敲一敲碎一点，再填回去一部分，然后把盖儿扣上，整个它将会是一个止咳的利器。哎，也是一样蒸30-40分钟，这个汤儿让孩子喝掉。这个梨要能吃尽量让他再吃一吃，不用吃芯儿的部分，但要把这些肉已经浸透药的作用的让它再吃掉。
0: 好，我还有问题。我们的这个梨汤对于现在已经觉得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来说，一天能喝几次，连续喝多长时间？
1: 我觉得每天蒸一个把这点汤喝了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喝3到7天。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说的常规用的是用莲子和百合，都是食材，多喝几天没有问题。不算咱们药水吃的药那种是药三分毒的水平，就是食物嘛，就多吃几天同样的食物而已，不用紧张。
0: 那直接吃梨行吗？
1: 直接吃梨没有刚才这样蒸完效果好，而且咱们其实秋天所见的咳嗽，孩子一旦生病或成人生病后再咳嗽，能让我们咳这么久的大多数是寒邪。直接吃它是寒性的，反而起不到对你的治疗效果，
0: 对，
1: 会加重哦。
0: 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梨它其实是寒性的一个水果、你吃多了之后秋天可能就是会觉得浑身发凉，胃里发凉。
1: 对，
0: 那么直接吃梨的话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没问题，对吧、但是对于已经咳嗽的朋友来说咱就得谨慎一点了啊。
1: 对，因为寒邪易伤肺，我们开始咳

0: 梨也可以这么直接制，感觉一个梨一堆吃法。
1: 对，我们大姐在旁边频频点头说，
0: 今年秋天
1: 原来
0: 有的用了。
1: 对，现场肯定没有白来的食材啊，我们刚才说了梨、莲子、百合还有白萝卜，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菊花，也是秋天大家经常会选择说，哎，今天我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嗓子有点干，泡一杯吧。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泡一两朵，下手特别狠的朋友恨不得一大把，然后泡大半杯，然后泡出来的那个菊花茶呀又苦啊，
0: 有涩，
1: 有涩，有一些朋友呢自己可能还稍微懂一点中医啊，往里面稍微的放几颗枸杞，反正大家五花八门，就觉得秋天跟菊花就是很搭。
0: 对，
1: 秋天菊花应该怎么喝？
0: 秋天跟菊花确实很搭。
1: 嗯，
0: 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枸杞菊花搭配是对应秋季，刚才说眼睛不舒服的好搭配。但是还得分，你要这眼睛不舒服吧，觉得眼睛是发热的，是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有的就是酸涩感。
1: 现在有眼睛不舒服的吗？就是
0: 眨眨眼儿。有的是酸涩感，有的呢是不舒服，涩完了之后是发热感。有发热感的不要随便碗里放枸杞，我们是放了菊花，可以配点绿茶，且菊花的朵数一般不超过五个，还是这种小菊花啊。以前我就上过一个当，有一朋友跟我问我，哎，你说菊花喝多少一天？我说有个三五朵足够了吧，太多了不合适。然后呢，他待会儿给我发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大杯子，玻璃杯。然后呢，它的菊花一颗这么大，放了仨，是这么着，这么着在里边飘着。
1: 朋友们看一下，五朵菊花的量其实就这么一点儿，
0: 就这么一点儿。
1: 对，你泡在杯子里面，其实就颜色不会那么的浓，淡淡的黄色。
0: 然后呢，就用点菊花，如果是酸涩感，咱们可以配一点儿。一样啊，三五粒儿，不超过十粒儿的枸杞，喝多了会上火。因为燥邪伤阴，最易生热。然后如果眼睛是发热感的，咱们就不放枸杞了，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绿茶，或者你们爱喝白茶，陈皮白茶都可以放上，这么来搭配一下。它不适合搭配的是太热性的茶，比如说红茶、岩茶，它们就不适合搭了，口味上也不合适。还有一个方法，菊花啊泡完了，说我一天喝完了，尤其是跟绿茶搭配的，晚上你别扔，第二天早上起来用那个现在咱一次性洗脸巾把它浸进去泡透，然后分别用来擦眼睛。
1: 刚才我们听到李大哥已经咳咳咳咳发出了咳嗽的声音，咳了两下，他现在应该是不是喝一点菊花会比较好？
0: 他喝点菊花，但他的咳嗽音不是干咳，是带点痰的。
1: 哦，
0: 所以可以跟陈皮配到一起。
1: 李大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今天晚上泡一点陈皮，泡一点菊花，今儿晚上咱就喝起来。
0: 早上还可以蘸点水擦擦眼睛。
2: 好。
0: 一点不浪费。
1: 好，我们面前的这几位食材和药材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了，就是关于睡眠。因为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是不是都感觉好像这个睡眠有点不太好，晚上总是睡不踏实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作息怎么调整啊，到了秋天？
0: 哎呀，这个秋天啊，在黄帝内经上说，真的是秋三月所谓荣平，就是天气呢也不太好了，天气已急，地气已明，人要怎么办呢？要早卧早起，咱晚上得早点睡了。早睡
1: 这个早早到什么时候？
0: 当然了，按古人的算法，我们今天都不合格。
1: 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0: 我昨天晚上11点躺下的。
1: 我昨天晚上好像也差不多11点半躺在床上的，12点睡着的。就咱们这种肯定都不行。
0: 按照古人的算法是不太行了，但按照咱们现代的人的算法呢，这本我觉得我们俩时间还凑合。
1: 你看我们那摄影师坐在后面笑，肯定也是昨天晚上估计是熬夜了。所以现场朋友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然后蓉蓉医生告诉我们几点睡合适。如果我现在是11点半睡的话，我应该调整到几点？
0: 我刚才不是专门说了一个时间吗？都不要求你马上睡着，是11点前

0: 要躺好，让我们的阳气顺应天时一起向内收。
1: 嗯，
0: 当然了，大家要是有条件10点钟躺下更好了。
1: 嗯，
0: 我只能做到10点钟躺下，做不到10点钟过一会儿就睡着。
1: 10点钟躺下你能做到吗？
2: 能。
0: 这我
1: 能吗？
0: 能吗？
2: 能。
0: 你
1: 哎呀，那咱们这个村民们实在是太优秀了。但是我看我们现场的摄影师还有我们导演包括你的同事在那儿应该都不太能做到。
0: 别忘了人家那句话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大早上让5点起床呢。
1: 嗯，就是他们都在后面偷笑呢哈。嗯，那关于这个作息的问题哈，我们跟大家说了。那接下来我觉得说一说刚才我们李大哥就是那个咳咳咳咳的那种，就是秋天一到大家就开始咳嗽了。我自己其实也有这个老毛病，就是一到秋天就老觉得这个嗓子里面跟卡了东西一样。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食材有一些水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调整我们的三餐，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是刮一些什么地方啊，能够帮我们缓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我看面前，
0: 对对对，
1: 已经有工具了，对，
0: 是不是？既然说刮一刮、揉一揉啊，就是我今天会带一些小工具过来，因为它比较适合我们现代人使用。
1: 嗯，
0: 就好多教过的方法中啊，大家教过的方法中都会谈按哪些穴位，但实际上呢，如果你这跟力气大小无关，就是如果您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你按揉一个穴位很难坚持时间长。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动作本身很难坚持到一个穴位我自己揉自己10分钟以上这个关节能够承受，因为咱们没有训练过，也不知道这个穴位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的方法来揉。这个时候咱要是找拿一个刮痧板，直接用个刮痧板沿着某一个穴位去按揉，它是很容易坚持5到10分钟，且自己不会觉得太累。
1: 嗯，
0: 像咱们秋天都是在肺经上面使用的。肺经是哪儿呢？我们把手这么举起来，
1: 来，我们现场都可以跟着学一下。
0: 看到大拇指这里吗？
1: 嗯，
0: 大拇指腕这个旁边叫我们叫赤白交际，也就是说我白线的位置越接近黑色，但白线的位置整个这一溜都是肺经往上走，一直到锁骨这儿，到中间的锁骨窝，这一溜都是肺经。先给大家比划出来再说。可以做的方法是什么吗？我先把这边举着啊，我伸出右手。可以做的日常的方法是拍一拍肺经，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有针对性。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拍到这里的话呢，来，主持人借我用一下啊，来，你借我，我们这么拍它，沿着我们的肺经来拍，专门要记住，这里是大穴位区，要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交叉可以这样拍，来拍的，着重在此处，可以数它拍20下，再向正中拍，拍到胸口，好，自己拍自己，伸出双手，然后先彼此拍这儿。是不是比较简单的拍，能感觉到直接作用到了这条经络吧？
1: 嗯，
0: 如果我最近咳嗽，咱可以分着拍，拍单个的。但我平常拍我懒，我直接这么拍，然后沿着内侧大臂的内侧，然后拍肩膀内侧。大家基本上一交叠能拍的位置就是中府、云门、肺经的两个大穴，就是大家拍在这儿，然后到胸口，别往下拍啊，是咱锁骨。凹陷的地方，这样来拍打它，拍打它的过程让我们的肺气得以宣发，这是恢复肺的正常功能中。肺的第一个功能就叫宣发和肃降，宣发的话是把气息能打开，肃降的话是帮助我们每天来排便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功能很重要。很多人也会说到了秋天大便干不好排，或大便不干就是觉得往下排那个劲儿不够了，有这感觉吧？
1: 嗯，
0: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然后教一个，您真说我咳嗽起来了，咱怎么办呢？来，伸出手比个八，一起要比个八啊，比个八，这是咱虎口的位置，这个都知道哈。老百姓的话，咱这样把它交叉，是的，看我们的食指到我们这个区域压住，刚才我说肺经的地方压住，这个地方叫脑骨颈突，压这儿，食指来压的位置。是不是摸到一个骨头上的突出点？ 你这样，不不不，你这样，哎哎哎哎哎，对，这样，对好，食指摸到脑骨茎突骨头上的一个小凸起，这个凸起，拇指下方凸起的这个位置就是列缺穴，肺经的大穴，不仅哎，它能调肺经，还通于任脉，是个八脉交汇穴。按揉它的过程本身就具有润燥、增阴液、安神、止咳这几个大的作用。所以我孩子要是感冒咳嗽咳嗽不止，我也会给他直接揉这个列缺穴。如果您觉得揉一会儿啊有点揉不动，一样的，在皮肤上面抹一点油，继续用板儿直接刮列缺穴，直接这样上下反复刮就行。
2: 我来试一下。
0: 嗯，那你可以用点油。
1: 对，这个其实大家在晚上比如说沙发上面看电视
0: 的时 候，
1: 你其实就可以这样去刮一刮揉一揉，可能很快这种嗓子不舒服的
0: 感
1: 觉
0: 会减轻，
1: 就能够减轻。
0: 尤其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平常工作忙，白天就感觉秋天本来来了气儿就不够，哎呦说了好多好多好多话，晚上躺的，哎呀妈呀，这胸口都有点憋，这个憋也不是生气的憋，就气儿好像也不够了，嗓子也干，嘴里又干又不想喝水，先揉会儿列缺，能让气回来，能润燥，然后会让人缓慢的烦躁消下去，人又开始恢复和缓，恢复精神。
1: 嗯，李大哥有感觉吗？
0: 来，给您个板试试。
3: 这我可以摁得到
0: 啊，
1: 能摁得到，
0: 能摁得到。
1: 蓉蓉医生，您看我已经出痧了。
0: 哎呀妈，
3: 太狠了！
0: 不狠，这他很轻，
1: 我非常轻的摁了几下，刮了几下，这个手已经出痧了，
0: 就很快，他就出痧。
1: 对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推荐大家可以用一点刮痧板，家里有什么用什么，实在没有拿个1块钱硬币，
1: 嗯，
0: 拿一个瓷勺子。铁勺不行，铁勺大多数做的不旁边的那个边儿啊还是有点锋利了，它不够圆滑，要让它刮到身上不能产生疼的感受。
1: 好，刮一刮我们这个列缺穴，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嗓子的不适，然后能够咳嗽的朋友很快就能够就是缓解这个咳嗽的感觉。哦，
0: 当然了，要是已经得了哮喘，已经开始变异性哮喘喘了，这个穴位可能对大家也不是很管用了，建议还是要找当地的医生看一看。
1: 嗯，而且我刚刚听李大哥说话，包括咳嗽的这个感觉，我盲猜啊，您肯定是个老烟民，对吧？
3: 是
0: 吧？他那个痰的声音都比较深了。
1: 对，我觉得如果秋天的时候您都已经感觉到嗓子这么不舒服了，然后咳咳咳都停不下来，其实还是应该先把烟给戒了，对吧？
3: 努力。
1: 嗯，表态表得很好，我们就给您送上这个祝福，就是希望您今年这个秋天有毅力把这个烟成功的戒下来啊。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是口干舌燥了，又是眼睛不舒服了，同时呢晚上睡眠还有问题，那大家情绪有没有低落呀？到了秋天有没有觉得伤春悲秋啊，对吧？到了这个季节，好像我周围的朋友普遍反映的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总是觉得情绪莫名其妙的感觉低落，这个有没有办法调节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0: 肯定是有啊。
1: 嗯，
0: 我是带着一肚子的我会的知识来的，但我还是要先问两个小问题。
1: 嗯，
0: 我问一下大姐，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就爱叹气吗？
4: 爱叹气。
0: 哦，就情绪不太好，爱叹气。
4: 对，还爱发脾气。
0: 嗯，大哥，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周围的尤其是自己家儿子似乎有那么点不顺眼吗？每天看着
3: 有
0: 会有点的，
3: 真是
0: 啊，别的时候其实都还行，他同样这么干到就
3: 也总觉得他说话呀或者怎么了就好像不符合自己的这种这个想这种心态。
1: 其他季节没有是吗？就秋天有。
3: 对，
0: 格外明显。
3: 好多啊，
0: 他可能这个季节也变得有点好像说一句怎么着就跟你有点呛呛似的。
3: 是，
0: 嗯，
3: 是，这是真有。
0: 嗯，
3: 就是有的时候一见面吧，我一觉得这孩子或者说跟他妈也好或者怎么着，一说话怎么就这种态度呢？就好像俩人就有一些
0: 小矛盾
3: 针对性似的，一说话
0: 就
3: 这样，
0: 对上了。
3: 对对对，
0: 是那感觉吧？
3: 对，
0: 这是典型这个秋季，它的气要叫内收，叫秋。

0: 之，金属的金啊，五行中属金，金气的典型表现叫变革之性。它会怎么样呢？让这个气迅速的内敛之后，如果人体阳气内敛速度过快，我们会表现为像他这种，哎，像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发愁，
0: 就你说愁啥呢？
1: 对，
0: 我也说不出来，
2: 没得可愁，
1: 是这样，
0: 是
1: 这样，是
0: 吧？就现在日子，其实咱还是比较好过的，就
1: 是
0: 那感觉。哎，发愁，或者有时候说出来自己说的愁的这事儿吧，也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值得愁，但也就没得说，先说出来听听吧。
1: 嗯，对，
0: 是那感觉吧。而且这个由于年气的过快速内敛，这就像您在外边玩的特别开心，突然把你拽回家，是不是一下心情就失落了？然后一下就怎么这样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秋天非常容易出现。且由于没有那种我在外边玩的开心又被拽回了这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精气的内收，男性更明显，因为男性的阳气更猛，所以他的普遍内收之后，就大哥这种看啥都不太顺眼。他家儿子如果是儿子啊，也会明显表现为听什么都不得劲，
3: 那不就火星撞地球了吗？
0: 是
3: 一下都呛呛起来了，
0: 对抗上了。但实际上呢，这事儿呢，他大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同样这么一件事儿，搁别的季节，这种针尖对麦芒要呛呛的感觉要少得多。到这个季节就觉得他说的哪句话都不大合耳，
3: 嗯，
0: 是吧？
3: 怎么办？
0: 比较好的办法依旧是固护阳气，养阴，养阴的同时去固护你的阳气。这个刚才的过程是阳气收太快了，
3: 嗯，
0: 一时身体不能承受，对女性对男性都如此。男性的话，比较好的办法是早上去晒太阳，防止阳气收得过快之后阳气的不够用，它会出现烦躁，然后都压抑在里边的这种感受。他们早上晒完太阳，就你出去先散一圈，回来之后莫名其妙的好像就舒畅点，是这么来的。
3: 哦，
0: 对女性来说，哎，晚上脱脚心，它是通过养阴的方式来对抗阳气的过度内敛。晚上脱脚心搓的是涌泉穴，你晚上坐那时候搓个30分钟，但不能太短，不是那种引火归元搓5分钟的，他得照着20-30分钟搓，但呢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揉一揉，可以同时搓左右是最好的。不行的话，
3: 天哪，但是我想了
0: 一
3: 下，
0: 那个，
3: 坐在这儿盘着腿吗？这个自己搓自己的脚心这个动作要坚持30分钟，我觉得有点困难。
0: 20分钟吧。
3: 嗯，
0: 他是得搓一会儿，因为为什么说了30分钟不是信口胡说，20分钟也不是信口一说，20分钟中医文化里头它是12经的精气循环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12经的精气加上任督之脉叫14正经它共同循环后的一个时间，29分半，这是我们现在都做过实验来论证的。所以20到30分钟是可以将全身的经络之气都滋养一遍。
3: 嗯，
0: 啊，可以试一下
3: 晒太阳搓脚心是管用的。
0: 对，
3: 那我想问问运动管用吗？
0: 运动也管用，
3: 哦，
0: 但运动要调整一下，
3: 嗯，
0: 一个是像刚才跟大叔说的一样，我们最好上午去动，
3: 嗯，
0: 然后对于阳气的过度内敛敛得太快它有个平衡性。
3: 嗯，
0: 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要晚上去做，不要做大汗淋漓的，
3: 嗯，
0: 晚上去做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3: 比如说咱们村民如果能够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0: 别出大汗，就是我们跳点缓和型的，
3: 嗯，
0: 最炫民族风就先放一放。
3: 上午跳可以，
0: 上午可以跳的剧烈点
3: 啊，晚上就稍微缓和一
0: 点，缓和
3: 点
0: 的。还有如果比如说咱都坐办公室的，说我哪个时间都没有，那我只能由衷的建议您早上尽可能的多晒会儿太阳，
3: 嗯，
0: 晚上尽可能的泡个脚也行，养养阴，除此之外补点维生素 D。
3: 嗯
0: 嗯，
3: 我还有一种感觉啊，也要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到了秋天之后吧，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胃口特别好，就是一到秋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都觉得哎可以吃点清淡的，到了秋天我就很想吃点油的辣的
0: 好吃的
3: 大鱼大肉的好吃的，特别想吃火锅，
0: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
0: 我就跟你一样，我这个星期都吃3顿了。
3: 对，就是关于秋天我们要进补的这件事情，
0: 嗯，
3: 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啊，就是秋天进补到底怎么补，是不是以前老人说的一到了秋天之后咱们就把大肘子炖起来，是吧，咱们就多吃点肉，是这样吗？现代人还缺这东西吗？
0: 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缺这个了，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策略，
3: 嗯，
0: 先说进补有没有错，没有错，但要调整

0: 整一下策略，而且要根据自身情况略作调整。在中秋之前，建议大家以平性的进补为主，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米汤，也是一种进补。喝一点平性的汤，比如我们的莲子、百合、银耳汤，这种偏平性可以达到润燥效果
1: 那你
0: 的。
1: 这个进补跟我心目当中的进
0: 哎，
1: 补
0: 都
1: 差
0: 是
1: 别实
0: 补，
1: 在
0: 差
1: 太
0: 别很
1: 大
0: 大
1: 了。
0: 的。还有像山药、百合，对吧？南方爱炖点甜甜汤的那种红豆、红豆沙，是不是？红豆沙、莲子，然后他们会放像玉竹、茅根，这些都是有滋阴、润燥、增液这些作用的。这种小甜汤给自己多安排点儿。中秋一过，进入凉燥期，才是你说的这些大肘子安排安排，多吃点好的。但这整个期间，过度辛辣刺激的都不适宜，因为辛辣的辛味儿助长燥，所以辛味儿一出的话，花椒、川椒这些也得少。
1: 因为一吃，马上那火蹭的一下，大家应
0: 是
1: 该就能感
0: 的，
1: 觉到就上来了。
0: 对，如果上来了火，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面前的这些食材都来一遍。
0: 那倒不是了，都上火了，嘴都肿了，怎么
1: 嗯。
0: 能只用它们呢？把那个莲子找点新鲜的，把那个芯儿扒下来直接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莲子芯儿咱们轻易不吃，但如果这个季节真的是嘴里都是上火了，买新鲜莲子可以把那个就吃它的时候啊，连着芯儿一块吃，可以清一下我们口中口疮啊、溃疡啊，然后牙龈肿啊这类的火，是莲子芯儿效果比较好。如果你真说没有，那我们买点干莲子芯儿。泡个三五根的，哎，直接清一下上出来的这种虚火，非常小好的效
1: 朋
0: 果。
1: 友们，划重点啊，是三五根儿，
0: 啊，三五根儿，
1: 您不要往，
0: 三五根儿。
1: 不是因为我也见过，就是好多朋友恨不得放3、50根儿进去，
0: 哎
1: 就
0: 呦，
1: 是那个劲儿太大了。
0: 大姐，我跟您说，有一次，我也是，我那个我妈妈一朋友跟我说，她那嘴里都是溃疡。我说你。吃点那干莲子芯儿，你泡点水，放个5根到10根。他那个特别严重，稍微多放一点。后来过1小时，他给我妈打电话说他那个胃疼拉肚子。我说莲子芯儿还有不能啊？这5、6根，这么点儿莲子芯儿能胃疼拉肚子？就他还不能还拉不出来，就是肚子疼不舒服，特别难受，恶心想吐。后来我说你把你喝那拍照给我看一眼，你看多么有经验啊！什么离谱的事儿我都见过，他那个杯子里最少3、50根儿。
1: 你看，我也不是信口雌黄的，我也在网上真的见
0: 我
1: 过。
0: 说那个，您这样，先来生姜红糖水1杯，哎，把那个，因为它是寒性的，这么寒的情况下，你都吃进去，脾胃根本受不了。您先喝杯生姜红糖水，如果特别难受，咱不行就去趟医院。如果缓和过来呢，估计休息到明天也好了。这东西啊，吃太多了，也中毒。虽说是个食物，吃过量了，超过自身负荷的程度了，皆为中毒。
1: 好，接下来呢，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跟蓉蓉医生提出来，蓉蓉医生现场回答。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梁，叫梁艳青。
1: 好嘞。
2: 老师，请问您一下，就说这么多食材，就说会不会伤到胃啊？有胃病的人能可以吃吗？
1: 因为你看，我觉得梁大姐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些食材挺好的，但是都有点寒，怕吃了之后胃不舒服。
0: 我们先来说哈，这个梨肯定是偏凉性的了，所以如果各种梨要是吃的话，对您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我们一定选择蒸熟、煮熟这种方式吃，炖汤的吃。这样您吃完之后，它在熬煮的过程蒸，你看我一说都蒸30、40分钟。中医上对中药本身也有叫炮制，叫存它的药性，但要去掉它某些我们不需要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它的寒凉之性去掉。所以这个呢，您只要选择的各种炮制、各种煮的方式、蒸的方式，对您来说都可取。
2: 明白
0: 而
2: 了。
0: 莲子和百合其实是平性的，如果您吃新鲜的，它们有一些凉性，啊，这是新鲜食材中自带的。如果您选的是干的或者煮过之后的，基本都是平性，甚至是会带一点点温性，您可以放心吃。只有这个菊花，菊花确实是凉性的。 对您这种脾胃不好的话，我会建议您那干脆放弃掉它。当然，您要说眼睛也有不舒服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选择直接用绿茶煮过之后，不是让您喝，每天早上起来拿绿茶包或者绿茶的茶水直接润一下眼睛，也是好方法，可以吗？
2: 好好好，
0: 萝卜您就别生吃了，咱直接炖汤喝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高荣荣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秋季养生的干货知识。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转眼间品尝鲜美云南野生菌的最佳赏味期就要结束了，等过了十月，想要吃新鲜的野生菌就要再等上一年了。网络上流传各种鉴别野生菌是否有毒的方法，很多都没有科学依据，要请各位千万不要相信。比如被虫叮咬过的菌就是无毒的，那现在研究发现啊，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有虫。再比如菌子跟银器、生姜、大米、生葱一起煮，如果变黑了那就是有毒，这种说法呢也不对。银器验毒可以检验的是砷化物、硫化物，但菌子的毒素多为生物碱，不与银器、生姜、大米等发生化学反应，不会产生颜色变化。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颜色鲜艳的野生菌就是有毒的。野生菌是否有毒，千万不能单一依靠颜色来辨别。比如致命鹅膏为白色，仅50克即可致命，但黄蜡鹅膏为黄色，颜色鲜艳，却是可食用的野生菌。关于菌子的知识还有很多，甚至还有许多是我们人类尚未发掘的。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邀请《食菌记》的作者柳开林一起聊一聊山间那些美味的菌子。而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见手青类的牛肝菌。
1: 哎，我也有这个问题，我刚刚听到这个关键词。
0: 这个是因为会有一个问题是，大家现在对于见手青近一两年说的特别多，
2: 嗯，
0: 对吧？就是因为它视觉上很有趣，
2: 对，
0: 同时呢，它在食用的过程中呢又很刺激。
2: 对，
0: 这个刺激是心理刺激，
2: 对，
0: 就是处在那个我会不会就像吃河豚似的，虽然它很美味，但是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有毒啊，那个很刺激的感觉。那它现在很火，那我一直觉得好像见手青是见手青，牛肝菌是牛肝菌，那原来它俩是有关系的，这个怎么去分呢？
2: 对，牛肝菌是一个类别嘛，对吧？见手青实际上是一个俗称，
0: 哦，
2: 就跟三文鱼是俗称一样。
0: 其实
2: 三文鱼的血肉种类，对吧？它包含很多种，
0: 嗯，
2: 对吧？你这么理解就对了。
0: 哦，
2: 三文鱼不是某一种，它是一类，
0: 对对，
2: 对不对？那见手青也是一类牛肝菌，而且是牛肝菌里边，首先是能吃，并且是能够氧化变蓝的这一类的称呼。
0: 对，
2: 而且并不是所有见手青都是有毒的，因为蓝化反应和致幻反应它是两种路径，两种物质导致的，
0: 不是说它会蓝化就一定是有毒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
2: 有一些见手青是没有毒的，
0: 所以我们是能够见到那些一切开就会变蓝，但是它其实本身一点毒都没有的。
2: 对，像我这书里边提到的这个黑见手青、茶褐星牛肝菌，它就是云南最常见的一种见手青，但是它是没有毒的。
0: 那是不是它的表面上是那个黑乎乎的那种？
2: 它叫茶褐，它有点像缎子一样。都很好看，其他的牛肝菌的菌盖都是那个光滑的，对吧？
0: 嗯。
2: 然后这个菌，你看它是缎子，缎面，看到了吗？
0: 漂亮漂亮。
1: 刘老师说着说着给我们翻开了他书上的图片。
2: 这个见手青就是很安全的。
0: 翻书的话，记住啊，找上品第六。
2: 对，
0: 黑牛肝菌啊。
2: 对对对，这个黑见手，它其实也不是黑，它是褐色。
0: 褐色的，
2: 对。
0: 这个切开也能变蓝。
2: 非常容易变蓝。而且它的这个菌肉是黄色的，非常漂亮，从黄色变成慢慢变成蓝色。而且这个菌，我觉得，它的好吃程度不亚于另外两个白葱和红葱。
0: 哦，白葱红葱那个我
2: 就两个、
0: 啊，
2: 对吧？白葱和红葱，
0: 上品第五啊。
2: 对对对，
0: 第六和第五差距不大。
2: 还有紫葱，对吧？紫葱也是一种见手青，就这个紫葱。但是云南叫紫葱的，其实包含了一大类的物种。
1: 紫葱是红色的。
0: 水红牛肝菌，
2: 这是俗名啊。紫葱其实包含了很多种
1: 哦，
2: 在云南市场上包含很多种，它的口感和香味相比于前面三个差一些，它有点微酸。
0: 哦，所以是，那比如说我们会到，吃菌子的地方，现在大家吃菌子，比如在北京啊，大家比较能够大众化一点的，真的是一会儿咱们再讨论做法啊，就是反正我吃到的是个菌子火锅，里面就会说，那你点了一个贵点那个套餐，那个里面就包含见手青。
2: 嗯，
0: 我说这会更好吃。
2: 但是见手青要分很多种，它跟你放哪一种也是有讲究的。
0: 对，就是我说那咱就是以尝鲜，没见过啊，在这儿好不容易能吃个安全的，价钱就来了，他说会更鲜，那这个是。 大家现在会有一个慢慢的误区被纠正过来的一个变化。那这儿先问你，就是那不同做法，同样的菌子在不同做法之下，它的味道或者是这种鲜美程度会不一样？
2: 当然是不一样的。
1: 刘老师可能会说，你那菌子火锅就是最下边那一等，
0: 挖完了是吧？连 NPC 都算不上。
2: 对，我们从这个排名来说啊，干巴菌你肯定是不能拿来涮火锅的，对吧？它一定是单独做，就
0: 它自己。
2: 对，包括鸡枞也一样，对吧？鸡枞勉强给它扔到鸡汤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鸡汤只有一种鲜味啊，而鸡枞的鲜味有十七种，对吧？十七种氨基酸嘛。在云南做菌子是不要配肉的，顶多用到火腿提供这个香气。对对对。所以真正的，如果你去云南人家家里做客，你不要觉得菌子里边没有肉啊，菌子的价格是肉的至少20倍到40倍。
0: 能给你单炒一盘菌子，
2: 对呀，
0: 说明相当重视。
2: 对，所以排名靠前的菌呢，基本都是单做。对吧？鸡枞基本常规的做法就是把它烩一下煮汤，而且其他都不需要加加点盐就行了。那干巴菌通常就是炒青椒，或者是炒火腿，或者是炒饭，对吧？松茸一般就是刺身、香煎，或者是这个炖汤的时候，这个比较开塞的大的炖汤扔在鸡汤里，而且是要在起锅之前的10分钟去扔。北方煮菌，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它使劲的炖煮。但实际上有专门的去做过学术的研究，有人啊，在19分钟以后，那些氨基酸就分解了，
0: 没用了，
2: 对，它的鲜味就下降了，所以不要炖煮太长菌子，所以比如说煮鸡或者煮汤，在起锅前的15分钟放进去，就后放，尤其是松露如果一开始煮鸡放进去，煮完之后没味道了，你要在起锅以后，甚至这个装碗以后抛几片在里边，就是。鸡汤舀到碗里以后，泡几片在里边，通过那个鸡汤的温度来激发松露的香气和鲜味。所以这个首先是不同菌有不同的做法，其次不同菌的不同做法，它的风格呈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剑手青是一定不能拿来这个煮的。两个原因吧，一个是那个煮锅温汤的温度不能够分解它的这块物质，第二个煮出来也是软汤，它不好吃。剑手青或者说牛肝菌类就适合爆炒，无论是有毒没毒的这个牛肝菌，爆炒是最好的，对吧？爆炒又分两种，一种就是类似于烩的意思就是油少一些，然后保留它的水分，它吃起来就有点像意大利烩饭。第二种就是油很多，油温比较高，我把它干炸到一定的程度，水分失去很多，它就干香，然后放点青椒、火腿、蒜片。再给它这个炒一下，这又是另一种风味。
0: 干锅牛肝菌，
2: 不要那么干，
0: 哦，
2: 水分还是要保留，可能30%左右。
0: 明白。
2: 所以这个，不同的菌吃法不一样，就是为什么我要再写下一本书的原因，对吧？
0: 好。
2: 那在云南还有就是其实两种配方，汤菌和炒菌。除了刚才单独说的那些之外，大部分的菌都归入这两类。牛肝菌肯定是汤炒菌。但不是说牛肝菌就不能煮汤啊。牛肝菌也可以煮汤，煮出来它有的朋友就很喜欢吃，他觉得那个白牛肝菌煮完之后，它吸满了汤汁以后，它吸溜吸溜的，对吧？口感很好，就有人喜欢吃这个，我自己是不喜欢的。那汤菌就是一些像红菇啊、青头菌啊、像皮条菌啊这些类型的，它不利于长途的运输和保存的，而且它很容易碎掉。这些菌用来煮汤比较好。而且煮汤云南也不是直接扔到汤锅里边，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给它炒一下，产生美拉的反应，然后这样它的香气和鲜味能出来，然后再放水煮。比如说像这个松乳菇，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做出来不好吃，很柴。我就教他们，你要把它先烩一下，然后再放汤，不能直接煮，煮出来一定是柴的。还有一款是奶浆菌，奶浆菌在云南其实很常见，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也是不太容易炒或者是直接煮，它出来的口感不好。云南人发明了一种吃法，这种吃法我觉得非常的值得这个尝试的。奶浆菌知道它可以生吃，它受伤以后会流出乳汁，
1: 所以它
2: 有点鲜甜的。生吃是这个煮汤是有点柴，云南人怎么吃它？把它捏碎，洗干净捏碎，捏足够碎，然后放在锅里边给它备， 备的过程中那个水分会出来，慢慢的干，水分会干掉，然后备到一定程度，这个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以后，把它起锅，然后再重新下锅，锅里边放油啊，放上青椒末、蒜片末，然后火腿丁，有时候可以切一些小米辣，如果喜欢吃辣的话，把它爆香，然后再把这个奶豆泥倒进去，炒出来之后是非常香，比那个其他方式香。
1: 你有没有发现刘老师说的这几种炒菌子的方式都不放姜和葱？
2: 对，就是为什么不放姜和葱？因为姜和葱把它掩盖了
3: 味道香气。
2: 而蒜呢，炒出以后基本没有蒜味、
3: 嗯、
2: 辣椒呢是这个也不会用太辣的辣椒、
3: 嗯、
2: 所以云南人做菌子蒜辣椒是用的，但是葱姜一定是不用的。
3: 哦，那个是可以用，这个是肯定不用。
2: 对，你当然你也可以用，对吧？你就是酱，你就要用，那你就可以用，对不对？
3: 那倒是不犯法，反正。
2: 对。
3: 但是它不好吃。
2: 它掩盖了菌子的味道，对吧？姜是辣的嘛，对吧？那个葱香味本来就很明显。
3: 所以煮菌子和炒菌子都可以，
2: 就
3: 是要适配于不同的菌子。
2: 对，不同菌子不同做法，
3: 嗯、
2: 对。
3: 那我那个火锅菌子的话，就是。
2: 哎呀，火锅就是一个商业化很成功的一个品类，它也有价值和贡献吧，因为不是所有的菌子它都能够按最好的品相去卖掉，对吧？比如说像开伞的松茸，它也是好松茸，对不对？你不能扔掉它。还有像开伞的这个牛肝菌啊，或者是青椒菌啊，我们就拿来煮一汤，煮汤，对吧？可以鸡汤打底，或者不用，或者就是放火腿就行，煮汤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只是说我不会用好菌子去煮它，因为你浪费了，对吧？
1: 嗯。
2: 而且不同的菌煮到一起就是一种味道，它好吃是肯定是好吃，
3: 很鲜。
2: 鸡汤煮啥不好吃，对吧？那它绝对是好吃的，也是它是鲜，是这个鲜上加鲜嘛，鸡汤加上菌，每种菌的风味它融合在一起，它一定是好吃的。但是它，我觉得它是入门款，菌火锅是入门款，对吧？对吧？你吃完它以后，你就会不断向上这个去攀登，吃各种具体的品类，像剑手青肯定是要吃的，对吧？然后鸡枞、干巴菌、松茸、松露，每个单独做。像鸡油菌也有不同的做法，因为鸡油菌是香气足，但是鲜味不够，它基本不鲜。所以鸡油菌要配火腿去做它。
3: 用火腿那个鲜？
2: 蒸或者是炒。蒸就很简单，把这个火腿切丝铺在盘子底下，然后铺上鸡油菌，在上面呢撒一点火腿丁，蒸出来，其他调料都不需要，因为火腿提供了脂肪、鲜度和盐。
1: 云南人吃菌子，他们比较是行家，是因为人家那里的火腿也好。
3: 对，云南的这个火腿，宣威火腿、邓锷火腿。
2: 对，我们基本火腿会用多一些，腊肉用的少。如果说腊肉用也可以用，会用在比如说炒皮条菌。但是不会放太多，因为我们主要是吃菌不是吃肉。
3: 那这个火腿它在咱们云南人的餐桌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的一个状态？
2: 你可以把火腿这种食材等同于北方人会做的大酱，
3: 什么都可以蘸酱，
1: 东北人那个大酱吧。
2: 对，
1: 就是他们炒什么，他们做什么菜都往里边放点大酱。
2: 对，就是说
1: 酱
2: 它是一种发酵食品。对吧，
3: 火腿也是，
2: 对吧？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提供鲜味儿。但火腿首先是个肉啊，高级的肉，因为只有猪的腿做出来的这个腊肉才叫火腿。所以如果你在云南，你去买肉，你一定要说你要的是腊肉或者是火腿，你要分清楚。
3: 哦，腊肉是腊肉，火腿是火腿。
2: 对，它虽然都是同样的这个工艺差不多，但是它的加工的方式有区别的。腊肉是把它腌完以后，用盐水啊，就鲜的猪肉腌大概可能四五天之后，把它拿出来，这个直接阴干，还不是晒干，不能晒。而火腿因为是整条的，腌完以后要用一个大石头或一袋米把它压一下，把那些水分压出来，然后再给它封上一个蛇皮口袋，然后吊到梁上阴干。所以火腿的加工就是发酵时间会更长一些，基本上腊肉快吃完的时候火腿也可以吃了，
1: 能接上对儿。
2: 对，而且为什么工艺不同，因为腊肉是切成块的，比如说这么一条，对吧？一个肋条切成一条，但是火腿是整条的，可能有十几公斤、二十公斤。所以做出来风味不同， 因此，如果你去云南买，你就说我要腊肉，别人不会给你切火腿。
3: 嗯，
2: 你要火腿，如果别人给你腊肉，一定是欺骗你。
3: 又骗了，我已经骗两次了，
2: 对吧？啊、嗯，所以尤其我跟东北的朋友交流，他们是没有火腿的概念，他们认为火腿就等于火腿肠。
3: 啊，对，
2: 对吧？
3: 对，
2: 火腿肠里边没有火腿。
1: 火腿肠里面的肉也比较少，甚至
2: 对
3: 淀粉肠，
2: 对吧？老婆婆里面没有老婆，火腿肠里面没有火腿。
3: 对，云南人不能接受你说火腿是火腿肠，就像东北人不能接受你说那个红肠里面它是火腿
2: 啊，
3: 是火腿肠，你不能叫红肠叫火腿肠。
2: 对对
3: 对，是一样的。
2: 所以这种食物都是有鲜明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体现的。
3: 嗯，所以其实，在云南人的餐桌上，火腿更多是作为提鲜增香的角色存在，而不
2: 是这是在菌，这是在菌这个赛道上。
3: 哦，菌这个赛道上，
2: 对，火腿也是一个主菜，我可以用它来单炒，对吧？
3: 嗯，
2: 火腿炒青椒是我非常喜欢经常做的一个方式，一道菜，
3: 是，
2: 对吧？具体做法就是先把那个青椒给它煸的像虎皮辣椒一样，煸到那个程度，然后再放火腿切成薄片。嗯，肥瘦相间的，把它这个煎出油，煎出香味，然后把两个混到一起，这个这样做出来，这个不用放任何调料，油盐都不需要，因为火腿提供的。
3: 嗯，
2: 这是青椒的做法，还有干椒的做法，干椒就可以，就干椒炒火腿，那就也非常好吃。如果你们去，
1: 干椒就是干辣椒，
2: 干辣椒，对，它又是另一种风味，下饭又下酒。
3: 对，
2: 我现在说的都说饿了。对
3: 嗯、啊，应该是菌子啊、大家如果说开始像我一样啊，是开始通过菌子火锅开始吃的，那恭喜大家，你刚刚开始品味到菌子的一点点的这个香气和魅力。
2: 嗯，
3: 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考虑，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有适合煮的菌子去煮菌子，然后还有很多菌子可以单炒。
2: 嗯，
3: 尝试一下，你比如说就是真的到了云南，尝试一下这个单炒的干巴菌。
2: 去云南一定要吃的就是爆炒剑手青、干巴菌炒饭、
3: 嗯、
2: 火腿鸡枞烧汤、
1: 嗯、
2: 这三个是我觉得你去了一定要吃的
3: 菜、主食、汤都有了。
2: 对，然后如果钱包够的话，再点一些别的，像什么青头菌之类的、
3: 嗯、
2: 青头菌和火腿也非常好吃。
3: 嗯、
2: 红菇炖鸡也可以。
1: 哎，那说既然说到这儿了，刘老师这个书里边其实附送了很多菌子的居家烹饪方法，
3: 嗯、
1: 而且有些这些菌子有的是咱们现在在通过电商呀或者大型商超里面都是能买到的了，在北方，刘老师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就给这些还没有读过书的朋友推荐一两个在家烹饪菌子的好方法。
2: 嗯，我觉得从厨艺的难易程度来说啊，
1: 嗯、
2: 你可以买点鸡油菌、
1: 嗯，
2: 再买点云南的宣味火腿，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蒸一下，对吧？就是把火腿切成丝、
3: 嗯、
2: 越细越好，丝、
3: 嗯、
2: 对吧？切的时候肥瘦相间，然后鸡油菌洗完以后把它这个放到盘子里，但盘子底下先放上火腿丝，然后上面再放上火腿丝，然后蒸大概十分钟，因为鸡油菌没有毒，蒸十分钟它也汤汁出来就是熟了。
1: 哦、
2: 那个汤不要扔掉，泡饭。对，我从厨艺的角度来说，这个鸡油菌的这种吃法就是最简单的，而且最鲜的，而且这种吃法一定是我觉得你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的。这是一个。第二就是青头菌，青头菌因为又好吃又没有毒，并且价格也不是很贵，你可以用火腿、青椒和蒜片爆香以后，把这个青头菌倒进去，然后给它烩出汤汁儿，
3: 嗯，
2: 撒一点点盐就可以。啊，这是我觉得难度第二，然后吃起来非常好吃的一类。那第三类，如果有点这个技术或者说有功夫的话，可以买点干巴菌。干巴菌不要买那个野山的干巴菌，那个杂质太多了，买一点贵点的包山的，里面杂质少一些，
3: 嗯，
2: 就是清洗很快。如果买的是野山的干巴菌，你发现你要清洗一小时六次，对吧？干巴菌炒火腿，然后放点青椒和蒜片，嗯，可以直接炒，也可以用来做炒饭，啊，这属于这个进阶版。那剑手青我觉得是难度最高的，
1: 这个算了吧，还是别在家炒了。
2: 啊，鸡枞也是不错，鸡枞也是刚才我说的烩一下，啊，但是做鸡枞就不要放蒜了，
3: 嗯，
2: 鸡枞里边是不放蒜的，鸡枞烧汤就一点点火腿， 把它炒出油脂和香气以后，然后鸡枞倒进去，把它炒软，炒出汤汁，然后加入开水，这道菜基本上啊6分钟就出锅。
3: 嗯，还快。
2: 对，很快。
3: 快手菜
2: 啊，鸡枞现在也便宜，就这个季节鸡枞便宜。
3: 哦，那我们其实去云南的时候还会见到一种鸡枞，就是油鸡枞。
2: 对。
3: 它装在罐罐里。
2: 油鸡枞是这样子的，开散的鸡枞它不好运输，自己家里边也会把它做成油炸的。
3: 哦，
2: 就是把鸡枞洗。
3: 那个、特别好吃。
2: 那绝对的，你一次可能开罐以后你都忍不住。
3: 对。
2: 因为鸡枞本来就是很鲜、很香、很微甜，对吧？那油炸以后那就更好吃了。
3: 对，然后就是一碗白米饭，然后配就一罐这个，我就能一直往那个米饭上加两，就一开始说加2块就行了。
2: 对。
3: 再加2块。
2: 一会儿就吃光。
3: 哎、对。
2: 那个油也可以用来做凉菜、
3: 嗯、
2: 或者是做炒饭或者是拌饭吃都行，对吧、
3: 嗯、
2: 小孩子其实。小孩子很挑食的，现在的小孩，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好几次这个油鸡枞，就因为他小孩爱吃、
3: 哦，
2: 就这么香的东西，那小孩肯定爱吃。
1: 哦、
2: 但是油鸡枞它炸完以后，它失去了鲜味儿，它保留了香和一点微甜，因为鸡枞里边有一种物质叫海藻糖。
3: 哦，这是现在很多儿童食品当中会添加的糖类物质。
2: 海藻糖是一种、
3: 嗯。
2: 藻类里边提取的物质，
3: 嗯，
2: 鸡枞里边也有，所以鸡枞吃起来是微甜的。
1: 哦，
3: 对，就是它的那个能量比较少，然后甜味也没有那么重，
2: 而且它还是纯天然。
3: 对，
2: 嗯，
3: 所以大家会加海藻糖来代替，比如蔗糖啊、白砂糖啊什么这些。
2: 对，其实这个东西在鸡枞里边有，很高级，
1: 哦、
2: 它是很高级。
1: 小朋友喜欢。
2: 应该、
3: 哦，
2: 其实我觉得研究这个糖的专家可能没吃过鸡枞，如果吃过的话，他可能命名为鸡枞糖。
3: 鸡枞糖，
2: 对吧？就跟咖啡因其实叫茶因一样，对吧？
3: 对，一样的，
2: 一样逻辑。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在被云南美味的菌子所折服的老饕当中，文学家汪曾祺先生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在他的文章《昆明的雨》中专门有所记述。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篇散文《昆明的雨》。
4: 《昆明的雨》，作者汪曾祺。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提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雨。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的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 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处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东西也能吃啊。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是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啊。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什么味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班间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梅呀麦，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赤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板兰。云南把这种花叫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酒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西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陈圆圆的石像，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世金酒，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园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40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0: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电视剧《乌蒙深处》以鲜活人物故事为例，描绘出贵州千万群众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图景。剧中女主角滚月亮扎根乡村，传承苗绣，被称为乌蒙三棵草的麻青蒿返乡创业，滚菖蒲种植高粱，吴艾草养殖黄牛等动人故事，正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写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和您一起分享这部精彩的电视剧。
2: 上一集，麻青蒿历经波折，终于和月亮重归于好，但很快就被现实的难题打破。
3: 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
2: 大家满心期待的村秀也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4: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我们也得吃饭，来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2: 这一集，所有的困境能否迎来转机？为了青蒿和月亮的爱情，老麻一心想让青蒿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可一想起此前滚大月强硬的态度，青蒿心里满是歉意。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5: 月亮，月亮，
4: 哎，马叔，在这儿呢。
5: 哇，在楼上呢。
4: 我现在下去啊。
5: 哎，
6: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滚叔不在。
5: 啊，是。
6: 我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个人来不就算了吗？
5: 我哪知道鬼叔
6: 长跑？
5: 好，
6: 形式感啊！
5: 好。
4: 二叔，
5: 哎，
4: 您怎么来了？
5: 月亮姑娘，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6: 你搜就你搜呢，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5: 所以谁怕谁呀、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7: 爸爸，
5: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7: 叔叔要看
8: 我，我也没说你什么。

0: 你来干什么呀？
1: 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2: 哎，进屋吧，
3: 八叔，
0: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
1: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0: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1: 这是我们家。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3: 哎呀，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叔，您别生气。
4: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秦昊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当初呢，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1: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0: 你
1: 说这干什么？
0: 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5: 年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1: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5: 对对对对对，
1: 要有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0: 你闭嘴听着，
4: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1: 你听他说什么
4: 事情呢？
1: 行了，你别讲
0: 这假事了，你装什么装啊？
4: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3: 哎呀，不用
1: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0: 闭嘴你！
4: 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6: 即便再次被滚大岳强硬赶走，马清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岳搬运红缨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7: 叔，我来了。
8: 老滚，女婿来帮忙了。
9: 清蒿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10: 闭嘴。
1: 支书，
11: 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1: 是啊，啊，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啊，今年满满的两车，
11: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1: 是是是，
11: 不容易不容易，啊，哎，那个，听花，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啊，
1: 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仓库在这地方吧，啊，
12: 有劲儿有劲儿，能搬。
1: 有劲儿是吧？啊，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11: 两车没问题，
1: 好不好？啊，
11: 都交给他了。
1: 那行了。

忙不过来。嘿，我看他今天呀、啊。

0: 哎呀，还是有劲儿啊！
1: 啊，有劲儿，有劲儿。
2: 本书也就算了，你还真看着呢。
3: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友自己搬啊。
2: 滚蛋！
3: 好，滚！哎
2: 哎哎，我说，
4: 哎呀，乔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2: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4: 那他什么态度啊？
2: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4: 啊，
2: 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
3: 啊，对对对对，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
4: 来，扛上扛上，
3: 来，哎，一二三，
2: 来，大股东你，
3: 慢点啊，哎，好，好样的，
4: 真有劲儿
3: 啊，太厉害了，
1: 来哥。
5: 老爸，你说今天秦浩这事儿，你咋个看呢？
6: 秦浩这一下，嗯，一枪。四个眼儿，
5: 四个眼儿。
6: 对，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子人都看见了。
5: 嗯，对。
6: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
5: 嗯。
6: 四，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5: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6: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7: 歇够了吧，赶紧的。
8: 张鹏啊，
2: 啊啊，
8: 来，
2: 嗯，你回家呀？
8: 啊，
2: 嗯，
8: 嗯，
2: 咋了？
8: 你拿去吧，
2: 不是我有了，
8: 叫你拿着就拿着。
2: 你俩不看呢？
8: 我跟你妈去不了。
2: 啊，
8: 行了，我走了。
2: 慢慢点啊。
8: 白干了？白干不？
2: 啊，是，没白干。扶着我点儿，快！
4: 你咋了？
2: 我站不稳了，快！腿软，
4: 给折腾成这样了
2: 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慢点
2: 啊！
4: 哎呀，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
2: 嗯
4: 啊。
9: 老麻和滚大月斗智斗勇，成就了剧中的名场面。而这些名场面都是怎么来的？他或许知道。
10: 我是高凡，如果您看了这部剧，喜欢这部剧，一定能看得出来，这部剧对于贵州的山水，对这里的人文风情，尤其是苗族村寨的细腻的描写，打动了很多人。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一位我心中的大师来完成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原著的作者欧阳前森，欢迎您。
11: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10: 欧阳老师。哎，您的创作中有没有想过，哎？这个片段应该能火，这个情节是会是名场面，你会这么想吗？
11: 这些我们都会这样想，
10: 兑现了吗？
11: 基本上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亮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编剧啊，特别是历史剧或者说那种农村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编，因为其实生活现实生活比我们编剧的变得更精彩，啊，其实我们。

0: 我们只要如实记录。
1: 他们告诉我说，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走访了156个村寨。
0: 那是，因为他不光是写这个小说，因为还有一系列报告文学嘛，散文嘛。嗯。因为作家嘛，就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嘛。一般像我们搞创作的吧，360天，基本上前几年是差不多300天在走村过寨。因为你只有走村过寨，到处走，你才能知道爱。他们所想所思，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城里面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嗯，你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1: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0: 对对。
2: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3: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4: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3: 走村秀啊，
4: 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3: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啊。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5: 艾草啊，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4: 在这儿，
5: 这个栈道啊，
3: 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儿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4: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哎
3: 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儿直播的，栈着道就不肯走了。哎，
5: 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4: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3: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嗯。
5: 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6: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4: 你擅长。
6: 是。
4: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6: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4: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哎呀，
6: 我看看啊，嗯。可以啊，总监。嗯，比我强。
4: 那不是当然。
6: 傲娇起来了。
5: 你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4: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
5: 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6: 是，
7: 大家有信心。
3: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8: 对，
9: 加油，
3: 加油啊，大家！
10: 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11: 走
12: 好。
3: 小心一点，
13: 慢点，慢点。
14: 哎，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3: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4: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嗯。
15: 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了。
16: 欢迎大家来到全羊村，
17: 先找男主播再说吧。
16: 第一场春秀。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0: 我老婆
16: 孟丽，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0: 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尊秀大平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1: 对，所以这是简式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2: 哎，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嗯，月亮总监。
3: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
4: 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嗯，
3: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4: 对，欢迎你来参加，
3: 很有意思。
0: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首秀的传统苗衣，秀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5: 其实啊，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6: 春梯就火了好几年了，
5: 春梯春 B L 是吧，
6: 春 B A 对，
5: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嗯，很火。嗯，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剧呢就引进了那个春梯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到这边都弄过。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来活力，带来它的那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秋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没完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6: 没错，
5: 就给他带来收入，
6: 有活力。哎，就
5: 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带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他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3: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7: 哟，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3: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7: 好玩的挺多的。嗯，那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8: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有一位让麻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3: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9: 不是，你看那么多，很多的。
7: 对，
9: 他。
10: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嗯，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3: 行，坐着聊。
10: 哎，请。
11: 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
10: 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哎呀，
3: 介绍得很清晰啊。
10: 还行还行。
3: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10: 对。啊，
3: 那这位是？
10: 这是这样的，嗯，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啊，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啊，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10: 哎，行行，好嘞。哎呀，
3: 哎，来，感谢感谢。
10: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小伙子真好。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
10: 好，
3: 好好好。
10: 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3: 好嘞。
12: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13: 你还没看出来啊？
12: 看出啥来了？
13: 记者暗访来的。
12: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我说，
13: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哦，跟我多学学吧你。
3: 你好啊，小伙子。
14: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我局长好。
3: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哦，
12: 你不是记者啊？啊？
8: 青蒿以为的暗访记者，竟是文旅局新上任的局长。在考察村里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村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10: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4: 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10: 是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一共3700多个村子。
12: 3700多？我的天，这么多。
4: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10: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4: 轮着来。
12: 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丰一些。
4: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10: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15: 换人？
16: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15: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他不去谁去啊？
16: 月亮去不了啊，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呢？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
8: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月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17: 支书，哎，老滚你也来了。
15: 马叔，
17: 老滚，老滚，
16: 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15: 没有。
17: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18: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17: 支书，哎，老鬼，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
16: 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17: 我骄傲啊！
16: 少来这一套。月亮不去了啊！哎，
15: 鬼叔，
17: 愿意去不去？
15: 鬼叔，
17: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哎，
15: 马叔，您少说两句。
17: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15: 行了，马叔，少说两句吧啊！
4: 这下真麻烦了。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马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19: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4: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19: 那现在咋个办啊？
2: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19: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2: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8: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
20: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出门旅行，越来越不爱往人挤人的热门景点跑了。相反，那些藏在地图角落里的小村庄，反倒成了大家心头的白月光。逃离城市的喧嚣，去乡下住几天，成了当下最时髦的旅行方式。很多人喜欢乡村，是因为这里藏着一种久违的松弛感，是推开窗就能闻到的泥土和青草香，是抬头就能看得见的满天繁星，是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自在。山水之间系列节目邂逅不一样的村庄，今天呢，就要带您去一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有归属感的地方——集体村。它可能没有名山大川的壮丽，也没有网红景点的喧嚣，但它有最质朴的乡野风光，最地道的农家烟火，还有一群热情好客的乡亲。在这里，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您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只是发发呆，或者跟着老乡去田里摘摘菜，体验一把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收拾好心情，赶快出发去重庆巴南集体村，感受那份最纯粹的乡野之趣。
4: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隐匿着无数如诗如画的村落，它们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孕育着质朴的风土人情。我们将走进重庆巴南区的集体村，那这里将会有什么独特的乡村魅力呢？这次啊，我们也邀请到了巴南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廖倩。廖倩，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5: 没问题，陈宇，包在我身上。今天我就带你去解锁乡村游的新玩法。十多年前呢，这里还是村民守着青山难果腹的落后村，而如今也变成了全国乡村旅游的重点村，全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
4: 从空心村到网红村，中国乡村到底如何惊艳世界的呢？其实啊，答案就在这绿水青山与人情烟火交织的新风景里。
6: 重庆市巴南区二胜镇集体村仅距重庆渝中半岛45公里之遥，这里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宜人的24度，不仅是一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更是重庆十大旅游新名片。来到集体村的第一站，首先来打卡花香四溢的旅游景点云林天乡，它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四季高山花海。景区内光花的品种就有100多种，也实现了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鲜花开放。花朝节将浪漫与诗意尽情铺展，漫步花间小径，群聚青阳间，恍若穿越千年，与春日来一场温柔邂逅，让游人沉醉于这充满东方浪漫的盛景。
7: 一踏入景区，给我的感受是万物复苏，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这里是一处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6: 如果你想要踏入一个萌趣横生的奇妙世界，那就一定不能错过景区里的萌宠游乐园。在这里，您可以和各种可爱的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如果你胆子够大，还能骑马在景区里漫步呢。这里除了有四季花海和萌宠乐园以外，全年还会不定期举办全国各地的非遗展演， 比如潮汕莺歌舞团队就曾被邀请到云林天香为游客表演。当巴渝山水邂逅潮汕风情，景区立即化作一方沸腾的舞台。随着铿锵鼓点骤然响起，演员们迈着刚劲有力的马步，踏着整齐划一的节奏，虎虎生风的动作裹挟着潮汕文化的豪迈与奔放。围观的游客时而屏息凝神，时而阵阵惊叹。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对话，让巴渝大地沉浸在岭南非遗艺术的雄浑气魄之中，也让传统民俗文化绽放出崭新的生命力。云林天香还经常举办各类赛事，团建研学，趣味体验，给你不同的惊喜体验。在云林天香玩够了，当然也不能饿着，这里餐食选择也十分丰富，有自助火锅、自助汤锅、自助烧烤、扒牛肉等等。仅自助火锅区的菜品选择就多达50余种，满足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傍晚时刻，云林天香的草坪上燃起熊熊篝火，当橙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跃动，游客们手拉手连成晃动的长链，跟着音乐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火光映照着每个人泛红的脸庞，欢声笑语绘制成一幅热闹又浪漫的景象。云林天香的夜晚更加有趣，非遗打铁花与绚丽烟花交相辉映，编织出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铁花的雄浑与烟花的柔美在此刻完美融合，火树银花照亮天际，欢呼声与惊叹声此起彼伏，将夜色点燃。梁荣是云林天香的负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集体村人。他告诉记者，过去家里穷，所以他早早的就外出打工，做起了苗木生意。直到挣了些钱，他又怀揣着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怀回乡创业。究竟该如何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改变家乡呢？这让他一度陷入了困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云林天香撒了些格桑花种子，几个月后，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打卡。随后他开始研究乡村旅游，带着集体村的村民一起想办法找门路。他们从过去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千元，到现在年收入上万元，在景区上班的村民们感到非常知足，老年人也能在村里老有所为。
7: 爷爷，您今年多大了？
8: 现在78。
7: 78了、嗯、哦，那您感觉这份收入怎么样？
8: 满意。
7: 满意啊。
8: 每一个月有25、6天。
7: 嗯，
8: 可以吧？要不将近2000吧。
6: 梁荣告诉记者，不管年龄多大的老人，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得动，云林天香都欢迎他们。梁荣和村民们一起努力，让集体村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这些变化让梁荣很有成就感。
9: 年轻时挣的钱呢、啊、全部都砸在里面了，但是真正实现了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了，
7: 所
9: 以大家都有饭吃，而且在里面有事干。
6: 许多人来到乡村旅游，并非都是逛逛景点、拍拍照片，更是想体验一下真正的田园风光，感受一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
4: 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好舒服啊！
5: 是的，那陈云，你知道我们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吗？
4: 地里种出来的呗。
5: 嗯。
4: 不过你带我去了这么多地方，现在该不会要带我体验种地吧？
5: 比种地更有趣。我们今天要去体验农夫三件事儿。
6: 廖倩所说的农夫三件事究竟是什么呢？这第一件就是摘水果。现在集体村已经实现了每个月有不同的水果供给游客采摘，这种纯天然无公害的水果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在集体村的云溪谷，游客不仅能采摘水果，还有许多新奇体验。钓小龙虾您尝试过吗？ 这可比钓鱼更难，更需要耐心。还有一项乡村必备体验项目，那就是捉鸡。云溪谷的鸡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做虫草鸡，放养在山上，不喂任何饲料，以吃虫吃草为生。不过想抓这以山为家的虫草鸡还真不容易呢。
10: 我们这种体验是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它是不可能够有的，反而是来到这儿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很释放压力，去摘点果子呀，然后去捉捉鸡，就感觉很有趣。
6: 完成了摘果、钓虾、捉鸡这三件事，当然要饱餐一顿喽。廖倩告诉记者，在这里就算是厨房小白也能体验用大锅台自己来做一顿柴火鸡呢。对于从未用过大锅做过饭的记者来说，这次当然要体验一番。在厨师的指导下，倒油、炒鸡、下料，一步步井然有序，简直香味扑鼻。记者最期待的还是最后的贴饼子环节，玉米面的饼围着铁锅贴上一圈，再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柴火鸡就做好了。除了柴火鸡是一大特色，这里的辣子鸡也是人人必点。需要先将胡椒粉、盐、米酒放入剁好的鸡肉里，倒入泡好的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和油，抓拌均匀，锁住水分，把干辣椒、花椒倒入锅中过一下水，使辣椒在爆炒时更好地激发香味。起锅烧油，将调好味的鸡块倒入锅中炸至焦黄后，把油倒出，下入姜、蒜、过水的辣椒、花椒，大火翻炒，直到干辣椒微微发白，下入白糖、盐、酱油，点睛之笔是米酒来去腥增香，再加点花椒油和香油。出锅前淋着锅边来点醋，再撒上炸好的花生米，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辣子鸡就出锅了。云溪谷有两大必吃，一是虫草鸡，另一个就属瘦身鱼了。所谓瘦身鱼，其实就是将买回来的鱼放在池塘里再养上一段时间，期间不喂鱼食，全靠吃水里的生物活着。这样的鱼肉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将切好的鱼摆放在盛有粉丝的盘子里，旁边再放上小米辣，一个精美的模样就展现出来了。随后进入蒸箱蒸10分钟左右，再将切好的葱丝摆放在鱼的身上，热油一泼，倒入秘制调料，清蒸瘦身鱼就完成了。那这道菜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10: 它这个鱼肉给我的感觉它很紧实，然后呢也富有一些弹性啊，我觉得
11: 对，
10: 它跟那种普通的鱼肉不太一样，普通的鱼肉有一些啊可能会松散呀，会绵软啊，但这个鱼没有，这个鱼就是它很紧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吃不到它的那种鱼腥味和土腥味，我像是回到了大自然，然后吃到了这种原生态的鱼，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6: 随着云林天香这座景区的火爆，周边的农家乐生意也是相当红火。这座建造在悬崖边上的农家乐就是一个代表。老板杨欣欣是个00后，10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他和母亲、哥哥一家人挤在一个土房子里，三人相依为命。从小欣欣就下定决心想要改善家人的生活，从一开始的推车摆摊，到老房子卖快餐，再到现在的农家乐，杨欣欣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很多回头客都是冲着他家再次来到村里吃住，每逢周末节假日，他这个小农家乐的房间供不应求，最受欢迎的还是他家每天现做的这份豆花饭。
10: 好香啊，反正这个豆花是好像摇身一变变成了菜一样，很下饭啊。
12: 它就是一个很下饭的菜。
10: 嗯，
12: 那其实大家都说豆花饭豆花饭，那来这里的游客呢一般就是为了吃这个正宗的农家豆花，还配上咱们的一碗白米饭，
10: 嗯，
12: 点腊肉烧白，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4: 歉，你这个在唱的是什么呀？
11: 唱的是我们木洞山歌的盘歌。
4: 你们刚才在对的这个哟吼喂，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11: 它其实是木洞山歌里面的一个衬词，其实就是语气词。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哟吼喂，然后我就马上回应它。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意思，就比如说它还有，比如说叫你啊，或者说可以大声的去喊别人呀，等等很多的意思。
4: 那其实刚才相当于是他们在叫你是吗？
11: 没错。
4: 哦，那听起来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学学，你能带我学学吗？
11: 走啊。
6: 木洞山歌是重庆市巴南区的地方传统音乐，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洞山歌的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历经战国时代的下里巴人、汉代的八字讴歌、唐代的竹枝，直至明清时期才逐渐演化形成如今的模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对木洞山歌的继承和发展，将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木洞山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13: 它是人们在田间地头休闲娱乐都要唱歌噻，一个是要消除疲劳，另外就是还有劳动耗子，还有一个是统一节奏，一个是
4: 加油，
13: 要加油，
4: 加油鼓劲儿。
6: 木洞山歌听起来好听，那学起来难不难呢？我们的记者也打算来拜师学艺，学习一下木洞山歌。
14: 要学木洞话哎，你打猪草。
4: 你打猪草，
14: 猪吃的草都是猪草。你打猪草噻，
4: 你打猪草噻。
14: 对对对，说的很像。
6: 不仅记者对于木洞山歌非常喜欢，就连外国友人也对他情有独钟。重庆市巴南区还曾经举办了老外学非遗活动，让许多外国朋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非遗文化木洞山歌。不仅如此，木洞山歌也早已走出了国门。
14: 在2017年的时候，我和岳老师我们一起去到了日本，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们去到了美国，然后在联合国和那个纽约联合国大厦，我们把这样的山歌唱给大家听了，大家也是非常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6: 集体村每年都会举办非遗进乡村的活动，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

0: 原来是这样，鱼洞乱针绣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刺绣，始创于20世纪20年代，是将西方绘画技巧融入中国传统刺绣中，远看像油画，近看才能看到一根根细如发丝的线路，绝对称得上是乱中有序的文化瑰宝。
1: 它是为什么和苏绣呀和这些传统绣有渊源来？它是区别在于，就是说，传统绣是密接齐针排比齐线，
2: 嗯，
1: 我们是交叉重叠，一层层上色。
3: 不细看，真的看不出来，它这个是用针线绣的，
1: 嗯。
0: 在集体村，除了有地面项目供游客娱乐以外，云端经济也是非常火爆。
1: 比如滑翔伞项目为游客带来刺激与浪漫兼具的空中体验，这里依托天平山独特的地形与开阔视野，当游客穿戴好专业装备，在教练的带领下迎风起跑，瞬间便能摆脱地心引力，如鸟儿般翱翔于天际。脚下是绿意盎然的梨园茶园，远处云林天香景区的花海，蜿蜒溪流尽收眼底。
2: 微风拂面，让人尽情感受一览众山小的畅快，体验从高空俯瞰大地的震撼与自由。在天空中俯瞰整个集体村，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在这个平地上看的风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立体的感觉。 当中我能看到，比如说漫山的绿色，然后包括那个梯田上面还有波光粼粼的感觉。其实整体的体验，整个过程啊，才6分钟不到，但是对我来说，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集体村，这个中国乡村美的如此震撼的这种感觉。
0: 体验完空中飞人，在夕阳西下之时，再感受一下云端火锅，360度全山景露天式火锅体验，牛油的香气包裹着山城特有的麻辣，以天为幕，演绎别具一格的热辣风情，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搭配着橘子海的浪漫，吹着小风，安静地看着风景，别提多惬意了。
4: 是不是真的印证了一点，在重庆，无处不在都会有火锅。没错
2: ，Walker 吃过这个防空洞火锅是在地底下哈，这次我又感受了一下在天上的火锅，就感觉在这个山林间吃火锅好像是一种更加别样的体验啊。我们俩现在一直是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方式，没有桌子，我们就只是一直在端着在吃，
4: 而且这样吃起来你就觉得就很家常，而且会把我们俩的距离拉得更近。
0: 是的，距集体村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一个千年古镇——丰盛古镇。这里的现存建筑最早建造年代为宋代，古镇较好的保存了明清时代的石板街、四合院等古建筑。古镇有木洞敞口、落气敞口、南川敞口、涪陵敞口等4个敞口，它们是古镇曾经作为交通要道的见证。
5: 正因如此，丰盛古镇还有着一角踏三线之说。它概括了这个敞口处的位置和重要性。一角三线，也就是说我们，丰盛古镇是，过去的巴县、南川县、涪陵县三交界的地方，也是个交通要道。在过去那个宋朝时期呢，也是个兵家必争之地。
0: 石泉塘是清末刘道府所建，前殿后院三进四院，碉楼宅院规制修旧如旧，大门有着门当户对之说。门当上石刻也有所讲究，鱼身龙头寓意鲤鱼跳龙门，下面是牡丹寓意花开富贵，随后是鹿鹤和花寓意六合同春。
5: 最下面是仙女脚踏祥云和手拿如意，寓意吉祥如意。由于是大户人家，院内还设有碉楼，并且在古镇内保存完好的碉楼就有7座之多。因为碉楼它过去的，建筑主要是大户人家和整个城镇的，保境安民防御性的建筑。但是它有的碉楼设施比较完善的，比如说高的有的3层5层，有的。 它里面主要是装的是这个存储的粮食，还有水、弹药，这些东西。
0: 在现今保存下来的碉楼墙体上，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密布的大小弹孔，可见当年于乱世中人们保护生命财产的决心和艰难。历经百年风雨，如今丰盛古镇的碉楼依然给人坚实安稳之感。
1: 陈宇，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码头嘛，过去在这个地方是很多货物的集散地，而在这里就有很多的工人来到这里就会喝酒来解乏。你可以猜猜这是什么酒？
2: 这是红色的，它不会是红酒吧？
1: 此红非彼红，它虽然是红色的，但是它跟红酒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种白酒。
2: 红色的
1: 白
2: 酒啊，
1: 没错，它是用红高粱酿造而成的，
2: 所以说这个颜色就是红高粱这个本身的颜色，是吧？
1: 没错，其实也叫扎酒。
2: 我来尝一下，这个闻起来它还是挺香的，味道它没有辛辣口，然后反而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味儿，然后其实能品出来一点点这种高粱的这种农作物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它还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2: 对，它这个回味儿有点甜。
0: 除了扎酒以外，丰盛古镇最出名的还属丰盛烤酒。那究竟什么是烤酒呢？烤酒和普通的白酒有什么区别呢？
3: 这是我们重庆的一种说法，烤酒其实就是说的酿酒的意思，只是我们这边烤，因为以前的话它是用那个柴火下面加热，这样直接酿出来的，所以它叫烤。
0: 原来烤酒在重庆其实就是酿酒的意思，丰盛烤酒有着上百年的传承技艺，酿酒文化源远流长，从泡凉到蒸凉，再到摊量降温，加入酵母小曲，配糟发酵，最后蒸馏取酒，整个酿酒过程都充满了传统工艺的魅力，最后再放进溶洞里让它自然发酵，从而来增加酒体老熟的程度和进度。
5: 刚才呢，我们一起去集体村走了一圈，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里头啊痒痒的，特别想订一张票马上去那里住上几天。其实我觉得呀，旅行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你去了多远多有名气的地方，而在于你是否找到了一种让自己舒服的状态。在集体村，我们看到的不是精心设计的景点，而是一种真实质朴的生活本身。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您也能够踏上旅途，去发现属于您自己的村庄旅行目的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古老的建筑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统的非遗绽放着独特的光彩。乡村旅游不仅丰富着游客们的消费体验，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乡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逛完了古村，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尝尝美食。在我国，吃饼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饼一直以其丰富多样的形态满足人们对美食的追求。甜口的，咸口的，其中包裹的各种馅料是点睛之笔。云南有句俗语叫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在那里，鲜花不只是用来观赏的，还能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云南著名的鲜花饼是一种用面粉包裹新鲜花瓣馅料的传统酥饼，外皮酥松如雪，内馅儿选用玫瑰花，轻咬一口，层层酥皮应声绽开，馥郁的花香瞬间在唇齿间流转。除了云南的鲜花饼，浙江省缙云县传承了600多年的烧饼也是一绝。缙云烧饼金黄酥脆，内里松软，它独特的风味离不开两样关键的东西，一是特制的烧饼炉，二是烧饼里神秘的黑色小点点。那么您猜猜，这黑色小点点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云南昆明和浙江缙云，尝尝不同馅料的饼。
11: 云南省安宁市位于昆明市西南部，这里种植玫瑰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到了这里，我们发现这儿的人不仅会种花，更会吃花。蓝色妖姬、沉鱼落雁、凤凰于飞、冰清玉洁、踏雪寻梅，各式用玫瑰花做成的菜品相继上桌，不仅满屋飘香，漂亮精致的菜品也让人眼前一亮。这便是当地有名的玫瑰宴，难怪人们常说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所有的玫瑰花都可以吃？事实并非如此。
12: 终于找到咱们的玫瑰花园了，这花开得还挺漂亮的啊。玫瑰究竟味道怎么样呢？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嘿，还挺香的。
13: 哎，等会儿，等会儿。
12: 怎么了？
13: 这个不能吃
12: 啊。哎，你们这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是种的玫瑰花都可以吃的吗？为什么这个不能吃呢？
13: 这个是种来这是观赏的。
11: 为什么这儿的玫瑰花不能吃呢？
12: 这个花应该可以吃吧，我尝一下。
13: 哎，不行，这个也不能吃。
12: 那到底哪个地方有可以吃的玫瑰花呀？
13: 你要找可以吃的玫瑰花，就到我们的玫瑰山谷吧。
11: 闹了半天，我们找错了地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定要在上午9点前到达玫瑰山谷。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玫瑰山谷，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玫瑰田里争相绽放的花朵格外艳丽，让人魂牵梦绕。这里的花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找花呢？
12: 终于是找了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种植基地了啊！那现在的玫瑰花是可以吃了，怎么样呢？味道？

0: 替大家尝一下。嘿，哎呦喂，好涩呀，这个玫瑰，就是也很难吃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不是说这个玫瑰是能吃的吗？为什么还是这种味道呢？我得找人问问。哎，师傅，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一片是那个咱们可以吃的玫瑰吗？
1: 是的。
2: 为什么能吃的玫瑰花也是苦涩的？它跟我们平时买回家观赏的玫瑰花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它又是怎么做成鲜花饼的呢？我们先跟着师傅一起摘花，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这样摘花不对啊！
0: 怎么了？这花不是都应该这样剪的吗？
3: 我们这花不用剪刀剪的，是用手就可以摘了。
0: 直接用手摘啊？
3: 对对对。
0: 怎么摘？您教我一下。
3: 这样吧，它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断了，你看。
0: 哦，
3: 这样挺快的，哎。
0: 直接用手从侧面。
3: 对对对，不用剪刀的。
2: 原来这种能吃的玫瑰花叫滇红重瓣玫瑰，是云南特有的品种。它的外形类似牡丹花，跟观赏玫瑰相比，它的花朵大，花瓣多，颜色呈紫红色。
3: 装车了，装车了，装车了！
2: 还没到九点，玫瑰花就被装上了运输车。
0: 师傅，这些花是要运到哪儿去啊？
3: 我们要把它运到工厂里边去加工，因为这个花要确保在一个小时之内嘛。
2: 为什么玫瑰花不仅要在九点之前采摘，还要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加工？不就是做个馅料而已，何必那么着急呢？我们跟随运输车来到加工厂，刚采摘的玫瑰花立即被送上了加工生产线。挑选好的花朵分解成花瓣后，放入机器中进行三次清洗，抖动脱水。脱水后的玫瑰花瓣加入面粉、蜂蜜、白砂糖、猪油、黄油后进行搅拌。为了确保馅料完全拌匀又不失新鲜，只能采用手工拌料，不能使用机器。拌好的玫瑰花要装入保鲜袋，用真空机压制，然后放入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进行冷冻存放。为什么玫瑰花从采摘到加工都要跟时间赛跑？不就是做个馅料吗？这花新不新鲜有那么重要吗？原来食用玫瑰花严格执行晨露采摘，从清晨5点开始到9点之前必须完成，这个时候花香味浓郁。我们找到了新鲜的食用玫瑰花和用鲜花加工的馅料，不过把鲜花做成鲜花饼还能够留住它的鲜吗？循着一股香味儿，我们来到了加工厂的另一个车间。除了馅料以外，鲜花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酥皮。为什么鲜花饼皮能够那么酥脆掉渣，轻轻一摔就碎？这个酥皮还有9层，这个9层酥皮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这个9层酥皮到底是怎么做的？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0: 好，
4: 我们先把面皮擀开，然后折叠，然后第二次擀开，我们再把它折叠。
2: 为了保证鲜花饼的口感，每一个饼都采用全手工制作。因为饼皮和鲜花馅料里都有油，连戴手套都不行。手工鲜花饼好做吗？我们也想来试试。
0: 好，那您跟我说一说啊。啊，先把它叠起来。
4: 对。
0: 然后再压。
4: 对，压饼皮。
0: 这压的当中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边缘薄，中间厚。
0: 边缘薄，中间厚。
4: 对对对，中间
0: 厚。差不多了吗？
4: 差不多了。
0: 行，
4: 可以包了。
0: 这包，然后呢？
4: 收起来。
0: 把它口收起来。
4: 对对对。
0: 就像包饺子那样。
4: 嗯，是这样的，我们要虎口把饼皮收起来，用手的虎口。
0: 还要用虎口。
4: 对。
0: 看您做起来那么快，您说我这个怎么那么 那么笨呢？这完全是不行，是不是这个？
2: 做鲜花饼感觉跟包包子差不多，但是我们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0: 要不您再给我演示一下吧。
4: 好的好的，那你看我们先要饼皮，要饼，边缘薄，中间厚，一个圆形，我们可以包饼了。现在，把馅料包进来，馅料包进来，然后我们要糊它，均匀的从中间升起来，这个饼就做好了。
0: 哇，一直要收成这个样子，
4: 这个饼就做好了。
0: 看起来简单，但是真的好难啊！做一个饼的时间多长啊？
4: 5秒钟吧，老师傅的话。
0: 5秒钟？
4: 对啊。
0: 您确定5秒钟能做完？
4: 确定啊。
0: 要不您演示给我看一下。
4: 好的，没问题。
0: 行，那我给您计个时哈。
4: 好的。
0: 好，您稍等哈，来准备，5、4、3、2、1，开始。
4: 看吧。
0: 就好了。
4: 好了。
0: 哇，真的是连5秒钟都还没到，太牛了！您这个。
2: 我们仔细看师傅放在饼里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采摘的玫瑰花加工的馅料。鲜花饼里确实有鲜花。我们称了一下，每个饼皮加馅料有30多克。师傅们将馅料放入擀好的饼皮中，包裹好后做成饼，放进烤箱进行烘烤，30分钟后就可以出炉了。手工做饼那多费劲啊，能够保证量吗？
4: 如果我们是20个师傅一起做的话，每天能做10000个饼。
0: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机器来做呢？
4: 那我们呢坚持用纯手工做。机器的口感跟手工作饼的口感差距太大了。
2: 坚持手工作饼是因为鲜花饼关键就在于一个鲜字，不使用机器加工可以保持花瓣形状完整，最大程度地保留鲜花的水分和口感。鲜花鲜不鲜直接影响到鲜花饼的味道和品质，只有跟时间赛跑才能吃到新鲜的鲜花饼。当云南的鲜花饼正散发着馥郁芬芳新鲜出炉时，2000公里外的浙江省缙云县传承600多年的烧饼也迎来了最关键的烤制时刻。团要包裹住丰富的馅料，师傅将精心揉制的饼皮排开，烤炉就绪。
1: 面插上去慢慢变焦，炉温就正好；插去就焦，那么炉温就高了。
2: 面的状态预示着最佳烤制时机的到来。只见师傅手腕一翻，将饼皮精准地贴入炉壁，动作迅速。贴饼的力度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轻则饼皮容易滑落，重则破坏酥脆。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多年功力的凝聚。唯有一气呵成，才能让出炉的烧饼个个金黄透亮，外皮酥脆作响，内里松软鲜香。
5: 缙云当地人到外面去回来，第一件事情真是去吃烧饼。
2: 小小的烧饼，为何能够传承600年，依然被人们所喜爱呢？
6: 这个炉子是我们东山那边特制的，烤出来烧饼特别香。
2: 还真是头回听说烧饼好吃靠的竟然是炉子。这个看起来像个大圆筒一样的炉子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还要特制呢？按照烧饼师傅的指引，我们从县城出发，驱车30多公里，来到烧饼炉产地湖镇镇东山村。
1: 啥？这个能走吗？我看里面是个黑乎乎的洞啊，这是什么地方了？往里走，
7: 进去就知道。进去。
2: 原本我们寻找烤烧饼的炉子，村民却把我们带到村外的一片荒草地。眼前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洞口，里面黑乎乎的。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儿呢？
8: 这个阶级比较明显。
9: 这是一个。钢窑的窑子，
1: 你看上面是
9: 对对对
1: 结晶哈，
9: 对对对，
1: 这是不是烧的时间应该很长了？
9: 对，大概推算的话，应该也有300年历史了吧。
2: 这个黑乎乎的洞里，竟然藏着一座土窑。赵丽告诉我们，虽然这个窑址已经荒废， 但是仍然保存

0: 蛮好。
1: 这鸡块明显的就瓷化有料。
0: 原来东山村烧窑有着悠久的历史，那这土窑跟烧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2: 还很多老艺人一直在传承这个手艺，而且做的还很棒。
3: 现在在做炉心的人到底工匠还有多少？
2: 估计还有个十几个吧。
0: 炉心就是专为缙云烧饼烤炉特制的。眼前这栋五层楼里就住着烧陶人涂忠亮，远远的就能听见敲击声从楼上传来。
3: 这是什么缸啊？
4: 这是那个炉心啊。
3: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炉心。
3: 炉心
4: 烤饼，烧饼的。
3: 烤烧饼的是吧？
4: 对啊。
0: 今年63岁的涂忠亮做陶器已经有3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制陶车间里，到处摆放的是他的陶制品。如何用黄土做炉心？炉心和金黄酥脆的缙云烧饼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3: 这个需要力气啊。
4: 对啊，兄弟，接个球面呀。
3: 现在能还能踹得动吗？
4: 现在可以。
3: 这个对体力是有要求
4: 的。对对，肯定要体力啊。
0: 手工制作是当地炉心不同于他处的地方。炉心就是用黄泥一点一点的倒退着捏上去，
4: 手过来，人推去，这个泥巴要拿这个手掌心往后拉，拉出来压下去。
0: 拉坯成型后，再用木锤从下往上一圈一圈不停地锤打。
4: 打的时候肯定要往前走，往前走均匀一点。
3: 你这个木锤上面是，你看这个有纹路，你看看，
4: 这个本身有纹路啊，它主要起的目的是。打那个泥巴，这个泥巴
3: 这个地方是吧？
4: 会走。
3: 如果是平的，肯定就不行了。
4: 平的嘛，就不会走动了。
0: 在师傅的手中，黄泥似乎有了生命，既温顺又服帖。泥坯厚薄均匀，完全靠师傅的手感、经验和耐心。
4: 现在只能有40-50岁的还有几个会做，但30-40岁的现在不做了，太辛苦了。
0: 选泥。揣泥、捏泥、拉坯、捶打，日复一日。
4: 传手工的不容易学，要起码一般学这个东西要3-4年时间学的吧。
0: 外行人听起来枯燥乏味的敲击声，在师傅耳中却是不一样的。他能够从中听出什么来呢？
4: 这个声音很响亮的。
3: 你很喜欢这个声音吗？
4: 我听习惯了，感觉也很好听一样。
0: 通过捶打的声音，师傅就能判断泥坯是否结实均匀，而泥坯均匀就决定着烤制烧饼的好坏。
4: 一般这个罐子起码要1000的锤，多的呢大的要几千了。
0: 东山村不仅有细腻粘性的黄泥，最主要的是手工上千次的捶打，炉心才质地结实坚硬，受热均匀。不过有了好炉心还不够，要烤出焦香酥脆的烧饼还需要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烧饼里黑色的小点点。这些黑色的小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让烧饼有不一样的风味呢？从缙云县城出发，我们驱车来到东方镇一个蔬菜种植基地。眼前的大棚里摆放的是一排排白色的塑料桶，上面堆满了装满水的塑料袋。掀开白色塑料布一角，发现里面堆放的是已经发黄的菜。显然这跟我们要找的烧饼馅料中的黑色物相差太远。
3: 哎，你好，这是什么东西？我看得像那个腌菜呀。
5: 这不是腌菜，
3: 不是腌菜吗？这是什么东西了？
5: 我稍微等一下给你介绍啊，我那边在忙。
0: 负责人显得很着急，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疑问，转身就走。他这是要干什么去呢？
3: 烧炉是吧？你看你很着急。
0: 原来室外的空地上正烧着两口大锅。
5: 烧开了，时间不等人啊。
3: 哎，这个我看这个水滚开的是，这还有点颜色，黄黄的，淡淡的哈。
5: 对，
3: 做什么？做什么用处？
5: 等一下我带你看一下。
3: 往哪看？
5: 那边。
0: 这滚开的水跟我们要找的黑色物更是相去甚远。 那么负责人要我们看的到底是什么呢？
5: 你看到没有，这滚烫的水浇上去。
3: 那这不会浇坏吗？
5: 不会啊，不会啊，啊，这个越浇越好吃，而且一定要越烫，
3: 越烫越好，
5: 越滚开的水。所以说你在那里的话，不断的要烧，不能让它冷掉。
0: 负责人说，它就是芥菜，是我们要找的黑色物。不过，这芥菜怎么看也不像烧饼中的黑色物，为什么它还要用开水烫？这开水烫跟黑色物有什么关系呢？
5: 这就是我们缙云菜干的一个回卤工艺。
0: 仔细查看发现，桶中的芥菜被烫过之后，颜色比先前更深。于是我们有了疑问，刚才看到的白色塑料桶中的那些又是什么呢？就是眼前的芥菜吗？可为什么颜色差别这么大呢？
5: 先腌制，只有腌制了，这个成品达到了金黄色之后，我们才进行一个晒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卤水。
0: 负责人说，腌制后芥菜马上晾晒，回卤时再用开水烫，颜色就从金黄发生了黑变，接下来再挂起来继续晾晒。从空中俯瞰，整个晒场晾晒的芥菜足足有上万斤，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
5: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回卤回好的，焖在这里，然后今天要拿出来晾晒。
0: 我们发现此时晾晒的芥菜颜色比回卤前更深，散发着淡淡的酱香味。为什么这些芥菜能够散发出香味呢？
5: 回卤真香。
0: 负责人说，经过回卤的芥菜颜色不仅变深，经过一夜发酵，这才开始有了酱香的味道。不过它还要经过晾晒变成红褐色，再送到加工厂。为什么还要送进加工厂呢？被送进加工厂的红褐色菜干经过清洗、切碎、分选，最后进了眼前这个冒着热气的蒸箱。这又是干什么呢？
5: 越蒸越黑。
3: 那你怎么控制它黑呢？
5: 我们只能是控制它的那个蒸汽温度，一个蒸汽温度，然后一个蒸制的时间。
0: 经此一蒸，蒸箱里的芥菜和烧饼里的黑色物颜色已经非常接近了。从晒场晾晒到开水烫回卤发酵，再到高温蒸汽蒸，芥菜分别经历了三次蒸和晾晒，颜色从当初腌制时的淡黄色变成了黑色。这还没完，这些黑色菜干最后被送进了一个机器里，这又是干什么呢？
5: 它在这里色选。
3: 色选？
5: 对，它是通过颜色的那个分别，那么黑颜色的，那么作为成品留下来。
0: 如今在缙云当地，低盐腌制和发酵的菜干品种已经多达20多个，可以满足包括烧饼在内多种食品馅料的不同需求。用黄泥制作的炉心，搭配经过特殊处理的芥菜干，成就了缙云烧饼独特的香气。
6: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7: 一场乡野漫游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旅行独有的松弛和治愈。山水藏诗意，乡野有烟火，也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走出城市，走进乡村，去亲身感受这些藏在大地上的美好。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季也是蚊虫活跃的高峰期，上周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上热搜的隐翅虫、蜱虫等户外常见虫子的防护。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继续邀请国家动物博物馆特聘科普讲师、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策展部负责人张子豪，带大家走进虫子的世界，聊聊人人头疼的蚊子跳蚤，也揭秘一下锥裂春、地老虎这些鲜为人知的虫子。为什么秋季的蚊子更猖獗？招蚊子跟血型到底有没有关系？让达尔文晚年病痛不止的虫子是什么呢？连汽车都咬的虫子又是何方神圣？接下来我们来一一揭晓答案。
3: 重点来了，蚊子。我觉得蚊子是一个真的是所有人都痛恨的物种了。就是而且说秋后的蚊子猛如虎，为啥那个立秋之后呢蚊子更猖獗呢？更咬人更厉害，有这个说法吗？科学上
4: 有
3: 这个说法吗？
4: 科学上也有。你要是从科学的角度分析的话，其实就有三点。第一点呢，从温度环境，就是它这个生境来看的话，它的温度是比较适宜的，秋后呢也不是那么热。如果夏天太热的话，白天你有见过蚊子在那个大夏天飞吗？没有吧，它也会去遮，就是找遮阳的地方去，
3: 就是它也怕热。
4: 对，是的，所有的动物它的那个温度区间其实比较，也是你觉得就是平时都过得很好，对吗？但是人类也是嘛，对吧？如果四十度以上你就不愿意出去了，对吧？但是再往下呢，到零摄氏度你就开始穿厚衣服了，
3: 也不爱动。
4: 对，怎么说都是十几摄氏度的区间嘛。
3: 嗯，
4: 昆虫其实更为敏感。像这个蚊子适宜温度就是25到30摄氏度左右，如果是夏天太热的话它也不出来，但是晚上呢，夏天晚上不就又凉快了吗？
3: 对，
4: 所以
3: 晚
4: 上
3: 会比较咬的比较厉害。
4: 是的，昆虫的温度区间也是比较那个狭窄的。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在就是那个蜜蜂怎样去抵御外敌，就是有一些胡蜂它是吃肉的，它有的时候会闯进那个蜜蜂巢周围去吃蜜蜂或者是它的蜜。当那个胡蜂过来的时候，那些蜜蜂就集体围成个圈把它围住，然后疯狂的振翅膀。它振翅膀就是为了让周围的温度升高这么一个摄氏度，而蜜蜂的最高耐受摄氏度呢就跟胡蜂差1度，就是蜜蜂比它更耐热一点点，它把胡蜂活活热死，当然它也有风险自己就会死掉，因为振翅之后产生的热量也是不太好去那个估量的，不太好去控制的。这个例子就能说明其实昆虫也是对温度比较敏感的物种。你要是就是看到那个大夏天有蚊子飞也不是太可能吧。所以说秋后它的气温也比较适宜，所以说是25到30摄氏度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比较那个现实，就是它是为了越冬，很多蚊子它是为了那个一整个冬天它不容易，就是气温下降之后它的那个活动能力就差嘛，它就不太容易捕食了，它就在秋天储蓄能量，冬天就不怎么动了。
3: 你是说蚊子也是越冬的？北方不就
4: 也是一样，
3: 它不死掉吗？它不是一年生的吗？
4: 有两种情况，就是这个雌性蚊子有的时候它会躲在家具型的那些犄角旮旯里，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是你看不见，是因为它就躲在缝隙里，它不出来，它很狗，它就不出来这样乱飞什么的，你都不怎么能见到。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比较注意生活，或者是平时比较在意这些细节的话，也会发现冬天也有可能在家里出现蚊子。
3: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冬天供暖太好了，所以延长了它的那个，就是它
4: 先是躲起来，
3: 避免了被冻死。其实不是的，它并没有被冻死，就如果是
4: 它一直躲着，
3: 它只是躲起来了。
4: 对，它一直躲着，
3: 就跟那个冬眠似的。
4: 反而你供暖强的话，它会误以为是春天来了，它就出来飞着飞着就被你看见了。
3: 蚊子不是就是一年生的呀？原来是这样的，
4: 就是它第二年还会活一段时间。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就是平时要是不是在家具型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家里的缝隙里的话，它在野外也是树皮啊，树皮的缝里，或者是一个什么落叶堆里，这些地方都是保暖的。 包括我们人穿着羽绒服就能出去，对吧？
3: 嗯，
4: 它都是因为就是在冬天都能出去，就是因为隔那个冷嘛，
3: 对，
4: 它就保暖嘛。虫子这些也一样，它就会找这些能隔热保暖的地方。
3: 就像那个蛇冬眠一样，
4: 是的，是的，
3: 找个地洞。
4: 而且昆虫它的那个所需要的成本更少，它不需要那么就是说羽绒服它才能够保暖，
3: 嗯，
4: 它就需要一个犄角旮旯的缝隙，
3: 嗯，
4: 防着风，防着那个外面的气温，有这样一个隔离的一个小空间，它就能活下来。
3: 嗯，
4: 所以蚊子它会过冬。
3: 嗯，
4: 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越冬它要储蓄能量。
3: 嗯，
4: 第三个其实也是为了储蓄能量，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繁殖。吸血的不是都是雌
3: 蚊子？
4: 对，雄性一般都是吃一些植物的枝叶啥的就能活。
3: 嗯，
4: 然后这个雌蚊子就在秋后的时候就抓紧这个吸血，然后保持这个营养能量在一个高水平，然后便于繁殖。嗯，
3: 蚊子是在什么时候繁殖？它是在来年春天还是在秋天？
4: 都有。他们只要
3: 随时吗？
4: 也不是随时，就是有营养了之后呢，它就会在水里嘛。你们也知道，就是在水里它会有蚊子幼虫嘛。
3: 对，
4: 只要有这个时机，它就产卵。但是产完之后，它还有那个第二次产卵的那个能力。
3: 就是如果营养足够的话，
4: 对，只要营养足够，
3: 它就会产卵。
4: 对，是的。
3: 它不是说分什么春夏秋冬这种的。
4: 其实也有分，每年有几代的是有细分，但不同地区不一样，毕竟不同地区的气温也不一样。
3: 嗯，
4: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很多昆虫你把它受到惊吓之后它会那个就是紧急排卵，这都是那个一些其他的因素，
3: 哦，
4: 所以这个东西需要有很多的那个影响因素来结合着来看。
3: 嗯，
4: 其实蚊子是有很多代的，就是你看那个水里一直都有那个蚊子的那个幼虫，对吧？但是它在一周或者两周左右它都会变成那个成虫，那它变成成虫的这一辈呢，它又要交配，一交配完了之后它能量足了又要产卵，所以它这一代一代的一直往后更迭，但一直到冷到他们不怎么活动了之后呢，就有这么一代越冬，到下一代了之后它也许还能产卵，如果它没有顺利活到那个第二个春天的话它就死了，如果顺利活到它如果还有余力产卵的话它会产。
3: 我们以前都说那个比如说要清除积水啊来减少蚊子，
4: 是的，
3: 那即使是冬天也有可能它是不是可能也有这个卵呢？
4: 那有可能，
3: 那就是冬天也要做这项工作。
4: 冬天结冰了不就没关系了吗？而且冬天它不会有成虫产卵呀，就是室外的是没关系，室内的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另外有些蚊子它是在那个只要是湿的地方，比如说花盆啊，
3: 嗯，
4: 那些地方都可以，
3: 就不一定是水。
4: 对，不一定
3: 是
4: 水，
3: 它只
4: 是
3: 潮湿的地方就可能。
4: 但是平时我们常见的蚊子它一般都是在水里的，比如说那个家里看到那个颜色比较淡的叫库蚊，库是仓库的库，
3: 嗯，
4: 然后看起来比较那个黑白相间的那种
3: 花蚊子，
4: 花蚊子它是属于那个伊蚊，然后伊蚊它分为两种，在我们中国它主要是两种，第一种是白纹伊蚊，它是全国都是有的那种花蚊子，第二种叫做那个埃及伊蚊，它是在华南地区比较多，还有一种叫安蚊，
3: 嗯，
4: 安蚊不是太好见，它们三个都会有可能见到，这三类呢它们传播的疾病也不一样，安蚊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痰湿色变的那个疟疾，就是由它来传播的。
3: 嗯，
4: 然后还有一种库蚊呢，就平时我们在家颜色比较淡的那个库蚊呢，它会传播乙型脑炎，然后包括这两种安蚊库蚊它都会有传播丝虫病的可能，它们会导致你的淋巴管发炎，而这个伊蚊呢它就传播的东西又不一样，它是会传播登革热、肌孔啃亚热或者是寨卡病毒，再或者是这个黄热病之类的，就像蜱虫一样，它在不在疫区才是重点，如果被蚊子叮了就会说就害怕到就是说肯定会得这些疾病吗？当然不是的，就是如果在疫区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如果被叮了就是及时就医排查这些风险和可能。
3: 嗯，您说前面那个花蚊子就是什么，
4: 嗯，
3: 就伊蚊是吧？
4: 对，伊蚊。
3: 那黑蚊子呢？黑蚊子一般都是什么蚊子？
4: 黑蚊子也是花蚊子，它不是一圈黑一圈白吗？
3: 它有些明显的就是花的呀，
4: 嗯，
3: 有些就是看上去就整个都是黑的，但都是伊蚊。
4: 一般都是，一般说的黑的和白的都是那个
3: 伊蚊。
4: 白蚊、伊蚊，对。
3: 啊，它除了那个传播更多的疾病，我感觉它咬人好像那个留疤的也有可能。
4: 嗯，是的，就是白蚊、伊蚊，包括这类伊蚊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白天也会出来，就假如你白天去了一些草丛啊或者是公园的树荫下，
3: 嗯，
4: 一般蛰你的那个叮咬你那个蚊子不是就是黑白相间了，那个就白蚊伊蚊，它叮完之后包含特别大，然后特别痒，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包括你说的留疤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它肿大的原因吧，然后包括有些个人体质比较瘢痕体质比较容易留的话也是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此外呢就是蚊子它咬了之后肿它是什么原理，蚊子的口气就是用来进食的这个口气，大家可以就分解了来看，它其实并不是一根管，它是六根。
3: 六根，
4: 对，六根，就是昆虫的口气，它最简单的就是最为模式的最多的最常见的其实是咀嚼式口气，跟我们人一样，就是吃东西靠嚼咀嚼，
3: 就蚂蚱那个，
4: 哎，对，
3: 那种的，
4: 说的太对了，蚂蚱就是我们平时包括昆虫学的实验，包括那些课本教材上最常见的咀嚼式口气的那个模式物种。
3: 嗯，
4: 然后这个蚂蚱它的那个口气，我们也可以拆分很多的那个部分。蚂蚱那个面部下面那个像嘴唇一样的那个就叫上唇。
3: 嗯，
4: 就这个名字其实跟我们人可以这样类比一下，
3: 嗯，
4: 就是上唇。有上唇肯定有下唇，对吧？
3: 对，
4: 它还有下唇在那个蚂蚱那个脖子的那个前面那块，然后它用来进食的分为两部分了，一个叫上颚，上颚主要是切割用的，
3: 嗯，
4: 就是两个像大夹子一样，这叫上颚。
3: 嗯，
4: 在那个蚂蚱的那个上唇的下面，你平时看它咀嚼的时候就能看出来。
3: 嗯，

0: 然后还有下颚，下颚就相当于是用来磨碎东西的。我们人的那个牙齿它是也是那个不对称的嘛，就是它有那个就是
1: 全齿切割的，
0: 有
1: 那个
0: 有那个
1: 后边牙齿是那个
0: 臼齿嘛，
1: 啊，
0: 蝗虫也一样，蝗虫的下面的牙齿呢，它两边也不对称，它就是左右两边不对称，能够磨那些研磨那些东西，然后这些所有的东西的上唇、下唇、上颚、下颚，这就几个了，六个对吧？
1: 嗯，
0: 六个之外呢，中间还有一个舌，就舌头的舌，
1: 嗯，
0: 就组成它的口气的大多数的部分，包括这些上颚、下颚的上面还有须子，叫上唇须、下唇须、下颚须什么的，特别的那个多。
1: 嗯，
0: 那么现在回到蚊子上，蚊子的那六根分别是哪六根呢？其实并不是我刚才说的上颚、下颚、上唇、下唇这六根啊，它其实是上颚、下颚、舌还有上唇，它的下唇没有组成那个针。就当蚊子吸血的时候呢，这六根先是那个上颚和下颚先扎一个孔出来，然后它用这个上唇去吸血，在吸血的同时，它这现在已经用了五个部分了，对吧？就是上颚、下颚各几个，各两个嘛，就四个。
1: 四个。
0: 然后还有上唇用来吸血，
1: 五个
0: 。那还有个什么？还有一个舌，舌是干什么的？吐那些毒液啊，口水的，那个蚊子它不是吐了口水之后就才会起包嘛，然后包括你也扎你的时候没什么知觉，你睡得香，没有太疼，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麻醉的这个作用，就也是因为这个蛇在它在给你注射一些东西，然后当注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身体察觉到，但是你有可能睡着呢，对吧？那你的身体察觉到怎么办？你会释放那个白细胞去对付它。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血流会加快，然后白细胞会过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边是红红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样子，就是肿一个小包，这就是蚊子这个吸血的一个过程。
1: 前两天被那个黑蚊子，就是你说的伊蚊给叮了啊，我觉得好疼啊！就它叮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它好疼啊，因为我当时是在骑车，我就觉得我那个手腕为什么疼啊？然后我就一翻过来，就一个蚊子就在那儿吸血。
0: 是的，他戳你的时候那一下是特别疼的，因为他还没有释放口水什么的。但是我们睡着的时候不会有这个
1: 啊，就因为没有那么的疼，
0: 是
1: 就睡着了他就不会感觉到，
0: 是
1: 吧？
0: 嗯。
1: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吸引蚊子？
0: 这是个好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我是什么什么心血的，我就容易招蚊子，然后还会抱怨啊，我是 O 心血的。比如说我就是 O 心血，就经常听到周围和我同血型的人说啊，我是 O 心血的，你们蚊子都来吸我了。但其实不是，
1: 应该不是，因为我是 A 型血，也非常招蚊子，
0: 是吗？其实是有很多因素的，我们一条一条来说。首先第一个因素是代谢，如果你代谢比较快的话，那你的皮肤挥发的物质会比较多，包括你的呼吸频率也会快，你呼吸频率就会造成什么二氧化碳
1: 多，
0: 蚊子会根据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量来那个追踪你啊啥的，它一眼就看出你是二氧化碳最多那个，你就肯定不是一个非生物，你就是比较能吸血的一个物质，它就会过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那个皮肤挥发物，它其实呢不只是你这个人的代谢有关，你天生有可能就是对于皮肤挥发物有这个区别，有些人他就是容易挥发，对吧？
1: 你是说出汗吗？
0: 出汗只是它的表观的一个现象，它出汗的时候也你是觉得就是只有汗冒出来，对吧？那它其实有一些其他的挥发的
1: 物，有些气味，
0: 对，有些气味，对，这些气味其实跟你天生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不是血型，但也是你天生就有的。不同的人他的皮肤挥发物的这个质量啊啥的都不太一样，
1: 种类程度啊之类的，
0: 所以说吸引蚊子的这个强度也不一样，所以经常会说一群人怎么就盯着我一个人吸，
1: 对对对，
0: 其实最多的可能是因为你皮肤挥发物跟别人不太一样，这个是你天生决定的。但是呢二氧化碳这个啥的代谢也是一个也不能说天生吧，就是你的一个特性，然后
1: 每个人不一样。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些人为可控的，第一点是你如果穿的深色衣服比较容易吸引这个蚊子，经常我们如果穿那个明黄色衣服会吸引那些小小的飞虫，对吧？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蚜虫。蚜虫它有的时候会有翅，它用来那个就是去到从一个没有植物的地方去到另一个有植物的地方，它会长出翅来然后飞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它会比较趋黄，如果你穿的明黄色衣服它会飞到你身上来。但是苍蝇蚊子这一类它趋黑，如果你穿的是暗色衣服的话它有可能会偏向于你这边。另外第四点就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去有蚊子的地方，如果你大白天的
1: 你没有蚊子的地方，
0: 就是趋向性嘛，你去就是有些地方它蚊子比较多嘛，就是大白天蚊子都觉得热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阴凉的地方待着，它蚊子就在那树底下等你
1: 就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呀。
0: 是的，
1: 就比如说钓鱼对吧，
0: 你
1: 在水边一般草也会比较多，
0: 对对对，它会在草的下面阴凉处待着啊啥的。
1: 就是综合这么多，就比如说新陈代谢快呀，挥发的多呀，挥发物多呀，就是所以就小孩会特别招蚊子，就是因为这个综合的。
0: 嗯，他们代谢快的话，也会有一些吸蚊子的这个吸引蚊子特性出来，就是小孩这个类群，他要比较代谢啊啥的快的话，确实会有这样的。
1: 嗯、
0: 他们二氧化碳的速率会快，呼出的气体也多，
1: 嗯，
0: 蚊子也容易被吸引过去。
1: 之前就是广受关注的杭州的那个无蚊公园，说用吞天蛙呼吸式生物捕蚊剂，就是模仿人好像吐出二氧化碳是吧？
0: 他就把那个蚊子吸引过去了，然后他再把蚊子给关起来，那个
1: 杀掉，
0: 杀掉，对对对。
1: 这种就会比那种就是传统的那个就是那种
0: 驱蚊
1: 的灯
0: 是吧？哦，
1: 紫色的那种
0: 紫光
1: 灯
0: 对吧？紫光灯是靠那个趋光性，趋光性很有意思，很多昆虫它都有趋光性，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第一个。
1: 嗯那个
0: 隐翅虫，
1: 它
0: 之所以在你家，也是因为你的灯泡它趋光。为什么昆虫有趋光性呢？古有飞蛾扑火，对吧？飞蛾扑火，但是它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晚上，其实昆虫也是一样，看着都是没有光线嘛，它看不到那个周围有什么东西。那么它导航的话，肯定得要一个参照物，对吧？那晚上的是什么？亮的月亮，其实是
1: 月亮。
0: 对，它们是靠月光来那个导航的，但是呢。初中我们学过那个光源，它有平行光源，还有那个点光源，对吧？就是地球、月亮其实是个点光源，但是地球和月球那个距离太远了，我们可以把它近似成那个平行光。然后这个平行光它是有方向性的，昆虫看到这个平行光之后，地球和月亮的位置又是有一定那个规律的，所以它就能判断我现在飞的方向是哪个方向。它靠这个东西来给自己做一个指南，这是很神奇的。昆虫在晚上可以根据这个月光来导航。这是很神奇的，有的昆虫甚至能用银河来导航，这是在非洲的一种屎壳郎被那个人发现，就是能用那个银河来导航。这是
1: 你是说它就像定位似的吗？
0: 对，它就是找方向，因为晚上它可以根据风向，可以根据月光，然后根据银河的，在昆虫界就只有屎壳郎被发现，就是能够用银河这个方向，银河不是朝向也是固定的吗？
1: 对，
0: 它靠这个东西来那个导航。
1: 嗯，
0: 这是很神奇的。但是刚才说那个飞蛾扑火啊，包括这个趋光性，你那个紫光灯啊什么东西怎么去引诱啊，就是他们晚上如果在没有人造光源的情况下是靠这个月光，但是如果地面上有一个人造光源，那人造光源跟昆虫的距离又是没有那么远的，对吧？那么它就是个点光源，点光源的光是发散型的，那昆虫就没有那么强的方向性，反而就容易聚到那个点光源周围，它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就砸到那个点光源上面，把它的那个导航给扰乱了。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说那个紫光灯啊包括什么的，它都是有这样一定的那个吸引力的。但为什么是紫色的呢？因为很多昆虫它是多那个光的那个光谱不同，它对应的昆虫喜欢的光也不同。所以说我们很多那个像我是植保专业的，我们植保会利用多光谱的那个灯诱法去诱虫，有的害虫我们就诱这种，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特定的光谱来去诱它。那假如这一个害虫没有了，我们要换另一种，那就换光谱就行了。就是不同的这个就是特异性的去幼虫，这是一个比较高科技的一个那个应用。
1: 就是说到那个驱蚊嘛，防蚊子，我们户外你像你刚才说到就是不可能有没有蚊子的地方，我们怎么选那个防蚊产品呢？就因为我自己观察，我反正我们不同的品牌好像因为它的成分有可能不太一样，浓度不太一样，确实有差异。就有些比如说我用了这个我就没太有效果，用了另外一种可能效果就好一点。就会比较推荐哪些成分或者说哪种的。
0: 就是驱蚊包括杀蚊杀虫这一类呢，我可以把它细化成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去驱蚊，驱蚊的话主要有三类物质，包括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所有产品，我不说它是哪些类别，它就主要分为这三大类。就第一类呢它主要成分是驱蚊酯。然后第二类呢是驱蚊胺。第三类呢植物精油，就是天然提取物。这三类都有他们各自的广告，各自的那个就是宣传语嘛。但是其实呢你要是想要追求什么，就是停留时间长，就是你喷完之后身边好久都不会有蚊子去靠近你的，那我这边是推荐驱蚊胺，但是它的味道不太好，但是这几类除了精油之外其他的味道都不太好。然后驱蚊酯的话它味道也不好，但是它的那个留存时间据我个人的感觉是不如那个驱蚊胺的，它可能就半小时左右，但驱蚊胺据说是能达到5-6个小时。对，然后驱蚊胺它也有不同的品牌，浓度啥的也不一样，包括也你用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到眼睛里啥的，也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这一类是驱蚊的。然后包括你刚才说就是您孩子去踢球的时候你们点的那个蚊香，那又是另一种物质了。
1: 它是杀蚊子吗？
0: 对，这类蚊，这类物质真的是杀蚊子的。这类物质呢，其实最早溯源，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国的古人就在用的。这个物质我们简单来说，其实是从菊科植物当中来提取出来的。比如说端午节就不是就是那个蚊虫出现的时候嘛。
1: 对，
0: 然后我们有个习俗是啥，在那个门上挂
1: 艾草，
0: 对，
1: 挂
0: 艾草。然后像我的老家还会带那个香包荷包，里面就是那个菊科植物的那个艾草嘛，就它其实有那个驱蚊的那个部分。然后这个菊科植物好多它都有这个驱蚊的这个相当于驱蚊的这个物质嘛。
1: 嗯，
0: 然后但是不同的植物又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但是有这么一类呢，叫做除虫菊。除虫菊它是一种菊花，
1: 嗯，
0: 就这一个种，它是无论什么虫子它都防，就是你都能看到是
1: 虫子都不喜欢，
0: 对，都不喜欢。所以说我们我国科学家从它的那个体内提取出来的除虫菊酯，
1: 嗯，
0: 然后它然后把这个除虫菊酯提取出来，也可以用作那个农药，也可以用作就是这个防虫的，包括那个蚊香里的拟除虫菊酯，就差一个字。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拟除虫菊酯和除虫菊酯有什么区别？一个是除虫菊酯，天然提取物。假如你真的要去就是用除虫菊酯的话，你要干啥？就是养好多的除虫菊，然后从里面就提取除虫菊酯。
1: 嗯，
0: 然后除虫菊酯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容易光解，就很多物质它都容易光解，就是遇到光啊、遇到热啊之类的，它会分解。然后所以说除虫菊酯它其实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喷了之后它一会儿就没了。它你像你家如果有宠物猫啊狗啥的，它其实对这类东西很敏感，不建议你喷。你如果是用除虫菊酯的话，你喷完了之后一会儿没了，那猫狗也没啥什么作用，包括你人喷眼睛啥的一会儿就没了也没事。
1: 但是它效果就会不好啊，气闻。
0: 对，所以说我们科学家人工合成了拟除虫菊酯，解决了这个就是会被光解的这个现象。就是拟除虫菊酯它是长久持久的，但是它是人工合成的物质，就是你要喷的时候要小心，包括猫啊狗啊小朋友啥的都不要朝它脸上啥的喷。然后当然你按你的那个需求嘛，假如你是需要那个就是喷一会儿就没有了，就是你家里也没有异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包括你的养宠物也不要受到那个敏感刺激的，那推荐你去选那个除虫菊酯。就很多他那个云南啊什么地方他有养很多除虫菊，然后从里面提取的天然提取物，他们还专门研究，就是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完全消散了那种除虫菊酯，菊酯的那个就是驱蚊的那个水。然后如果你是想要长久的，一个是驱蚊胺，那个是驱蚊的。如果你要杀虫的话，包括不管是什么小强、东北什么双马尾啊什么的，都可以用拟除虫菊酯，它的那个效果还有时效性是最好的。
1: 嗯，
0: 包括杀虫剂里面最早以前也有这个拟除虫菊酯。当然现在包括我是学植保的，我们学到的很多杀虫剂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什么 iRNA 杀虫剂，它是当然这个不是太普及，就是昆虫它在那个转录蛋白的时候，它不是用 RNA 去转录蛋白质吗？
1: 嗯，
0: 我现在把它反着从外面给它打入一段那个 iRNA，
1: 嗯，
0: 然后把它的 RNA 就是静默掉，就不让它产生蛋白质，然后靠这种方式让它死掉。
1: 哦，
0: 对，这都是高科技的一些做法，就是我们一直在那个进步，包括刚才说的拟除虫菊酯也是之前的一些用法，但是用法比较多的，用的那个数量比较多的还是这一类，因为比较普及嘛。
1: 嗯。
0: 就我们发现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做法了之后，肯定我们也只是说找到了这个方法，要普及还是有要之后进一步的那个发展。
1: 嗯，那蚊香就比如说我在露营或者说我在户外钓鱼的时候，因为会待的时间比较久嘛，然后对这个驱蚊的要求可能也比较高，因为我感觉户外如果你喷那些那个驱蚊的那个驱蚊液的话，好像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就反而那蚊香效果特别好。
0: 嗯，
1: 这个感觉是对的吗？
0: 是的，因为蚊香毕竟是那个拟除虫菊酯嘛，
1: 它是要杀蚊
0: 的，
1: 它不是说驱除的。
0: 是，但是我觉得那个驱蚊胺其实也可以。像我平时去那个野外的时候，我不是在一个地方停留，我是经常去走动的嘛，我在山里乱窜嘛，我就在自己的周围喷一喷，那个驱蚊胺还是效果挺好。
1: 但是你因为你这是相对活动，你要是像钓鱼的话，它就是比较
0: 一直在那儿嘛，对吧？
1: 对，
0: 因为你要是喷完了之后，要是效果散了，它又过来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其实推荐你用蚊香啊啥的，是没问题的。
1: 嗯。但是也可能会注意一点安全啊。
0: 嗯，是的，是的，就看你的需求。
1: 嗯、止痒的产品呢、啊？咱们止痒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们刚说了那个驱蚊的嘛、
0: 嗯，
1: 那你被蚊子咬了之后止痒的？
0: 止痒的，就是被蚊子咬了之后呢，它其实有很多那个反应嘛。最简单的反应就是肿个小包，然后会痒。
1: 对。
0: 那止痒的话，花露水，然后风油精，这是最常见的。
1: 嗯。
0: 然后像我用的，包括止痒，还有止疼，它都有。我平时用的其实是清凉油。它就变得那个清清凉凉的，就不太有那个知觉了嘛，就是有这个麻痹的这个感觉。 就是麻醉的这种感觉，用的是清凉油，我用的是、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青草膏啊啥的都是比较推荐的，它能让你这个地方就是凉凉的没有知觉。然后如果假如你被蚊子或者是其他虫子叮咬之后呢，你有了一些就是

0: 就是更多的一些过敏反应，就看着包红的不得了的，你就要去及时就医。然后医院可能会给你开一些抗组胺的一些药物，就是你分泌组胺之后才会让那些血液啊白细胞聚过来，然后你让你这个过敏反应被压制一下。
1: 嗯，
0: 对，如果有一旦有那个不太就是正常的情况呢，你就赶紧及时就医。
1: 嗯，
0: 对，常见的我们平时用那个啥清凉油啊、风油精都是能够就是抑制的，
1: 嗯，
0: 但是要及时看出来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要及时就医。
1: 嗯，嗯。
0: 嗯。
1: 有一个小提示哈，就因为我是前两年偶尔才开始在家里头端午节的时候挂那个艾草，我发现那个挂艾草好像也有点作用，
0: 啊，是有的。
1: 就是如果你不是一层蚊子那么多的地方的话，
0: 嗯，
1: 它我觉得还是有作用，可能要是一层的话也可能会稍微弱一点，
0: 啊，
1: 但
0: 是
1: 是有作用哈。
0: 的，嗯。
1: 说完了一个特别常见的蚊子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个不是那么常见的跳蚤哈。在国内，因为那个环境就是比较讲卫生，之后
0: 嗯，
1: 比较
0: 对对
1: 少了
0: 对，
1: 嘛。但
0: 是的，
1: 是现在好像又开始有点泛滥了，
0: 还也没有，就
1: 也没
0: 是
1: 有泛滥，就但是会出现了。
0: 会有，但是是为啥呢？其实是在猫身上的猫蚤，对这一类。
1: 是因为宠物。
0: 对，所有的跳蚤，它的命名都是根据它的主要寄主来命名的。之
1: 嗯。
0: 前鼠疫的那个寄主就是鼠，那个老鼠身上的跳蚤，叫那个硬鼠克蚤。
1: 嗯。嗯。
0: 但是平时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在宠物猫狗身上的，还有那个野生动物身上跳蚤，当然也不是很常见。可以
1: 嗯，
0: 讲讲他那个以前有那个斑疹伤寒，历史上还有鼠疫造成了上亿人死亡，然后具体是哪种跳蚤呢？可以说它是老鼠身上的跳蚤。
1: 你说那个鼠疫是因为跳蚤传播吗？
0: 对，因为你想老鼠肯定不啃人，对吧？
1: 对，
0: 那鼠疫怎么传到人身上的呢？
1: 不知道啊，
0: 就是跳蚤吸了老鼠的血，然后老鼠血里有那个鼠疫的那个相关的
1: 病毒，
0: 病原物，然后它再吸人的血。
1: 然后就传染
0: 对
1: 上，
0: 呀，对呀。
1: 嗯。
0: 对啊，老鼠不可能过来啃你吧？
1: 其实，那我感觉，那是不是这些昆虫对人体有害？就大概分两种，我感觉就是，
0: 哪两种？
1: 一是携带病毒，第二个是它会让人产生就是那种过敏的那种反应。我能这么总结吗？
0: 啊，差不多，其实差不多。
1: 也可以这么说，是
0: 对，
1: 吧？
0: 还
1: 但
0: 有就，
1: 有些是两者兼有。
0: 啊，而且还有些直接就是直接吸你的血啊，直接就是获取你的一些生命能量，可以这样
1: 但
0: 理
1: 是
0: 解。
1: 我觉得它喝血，它能喝多少呢？
0: 也不多，但是主要就是对你造成的反应，就是你自己就是感觉到排异了，然后你它吸你的血之后还会释放一些物质，然后你会让你这个地方会发炎，其实是你的一些身体的抗性反应。对，这个是一个反应。再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传播疾病，
1: 因为我觉得吸血，因为你那个虫子，因为本身比较小嘛，它失
0: 嗯，嗯，
1: 血是就从量上来说，它就感觉对人体好像没
0: 是
1: 有
0: 不
1: 那么大
0: 多，
1: 的危
0: 是不
1: 害。
0: 多的，是不
1: 它
0: 多的。
1: 主要的还是就是对你的那个，比如说那些毒性，对你的那个过敏反应
0: 对
1: 了。
0: 对对，而且只一旦你是那个就是比较对这个东西过敏了，一定要去医院。比如说，经常我们说那个非洲有杀人蜂嘛，然后我们包括我们中国有很多那个俗称虎头蜂或者杀人蜂的一类那个蜂啊，我前后鼻音不太分啊，那个就是那个
1: 虎头蜂，
0: 对虎头蜂。然后我们北京也有这种蜂，它其实指的是金环胡蜂，是一种胡蜂。然后这个胡蜂它为什么能杀人呢？其实假如这个胡蜂现在蛰我一下，我也不会死，因为我自己不对这个胡蜂的那个毒不过敏。它的那个致死的人，它主要就是因为一个是什么，就是短期内蛰太多次了，然后它产生的排异反应太大，然后它那个受不了；再一个就是它自己本身有这个过敏反应，它那个它自己对这个蜂毒比较过敏，然后它就死因其实跟它自己也有一定的因素。对，
1: 就是就好像是同样被蜜蜂蛰，有的
0: 嗯，
1: 人就是起个包
0: 对，
1: 疼，
0: 有的人
1: 有
0: 就
1: 的人就
0: 得，
1: 是过敏反
0: 对。
1: 应就非常严重。
0: 是的，就得进医院，这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他自己有害是一方面，其实
0: 对，
1: 对人体
0: 你自
1: 的
0: 己的那个情
1: 个
0: 况
1: 体
0: 也
1: 的
0: 得，
1: 反应。
0: 对，你个体的这个情况也得考虑。
1: 然后说到这个锥裂蝽是吧？
0: 嗯。
1: 真是头一次听说。我可能我也是因为我关注昆虫关注的比较少，但是我查到他说他叫接吻虫，
0: 嗯。嗯，
1: 为啥呢？
0: 这个可好玩了，就是。接吻虫，它其实就是它的那个英文俗名的那个直译、直翻译嘛。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物种啊，我在这里强调的是物种，就是物种和品种其实也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人为驯化之后的那个物种它才是那个品种。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肯德基，不是叫什么白羽鸡嘛？它是个那个由红原鸡这个物种慢慢就是
1: 培育的，
0: 培育驯化成那个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品种，这种就叫品种。然
1: 物种
0: 后，
1: 是原始的吗？
0: 对，物种是野生动物。
1: 野生动物
0: 对，
1: 就是
0: 而
1: 比，
0: 我们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就是昆虫，最常见的，你看数量最多，然后平时其实也最。

0: 到这个语言来分的话，它有中文宿命，还有英文宿命。而这个 kiss bug 它其实就是这个物种最裂唇的英文宿命 kiss bug。bug 它这个单词也很有意思，它不是能指那个漏洞嘛？它也
1: 对，
0: 可以指那个
1: 虫，
0: 虫，它是俗泛称的虫。
1: 嗯，
0: 如果你要去给它就是限定成狭义的一个物种的话，要在前面加一个 true，真正的
1: 嗯，
0: true bug，它指的是半翅目的春，虫字旁一个春天的春
1: 嗯。
0: ，true bug。而这个 kiss bug 呢，就是一种蝽，它叫做裂蝽，就是这个锥裂蝽。它叫 kiss bug 是因为这类物种它半夜叮人的时候，喜欢叮人的这些也是皮肤比较薄啊之类的地方，就是脸嘛。
1: 嗯，
0: 它在你脸上轻轻的这样，就是蛰你一下，然后还不疼，就是它也会有那些毒素啥的，就像亲吻一样轻轻的，所以叫 kiss bug。
1: 所以叫接吻虫，
0: 对，
1: 但是这个在国内有吗？
0: 在我国的南方也有，但是呢。在我国的南方，这个锥裂蝽它不主动咬人，而且它不传播疾病，而传播疾病呢都在国外，在南美洲那块儿。我刚才还有一个没说的，就是这个每个物种除了俗称之外呢，如果它在那个中文的正式期刊或者是正式的一些典籍里面出现的名字，中文名叫做中文正式名，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说特地把这个名称说出来，就是很多，比如说你要出正式的文章啊或者啥的，你都得用中文正式名来。
1: 嗯，
0: 然后，另外，全世界国际通用的名字呢，是一串拉丁语，然后它还是斜体的，就是属名和种名斜体的，这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来用。然后，这个语言呢是拉丁语，那么为什么用拉丁语呢？因为它比较保守，没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说拉丁语来那个，就是以它为主要的语种的。然后，这个语言它之所以没人用，就是没有人用呢，它就会比较保守，不会改变。像我们中文，它经常随着短视频啊啥的，经常那个文化。
1: 网
0: 演
1: 络
0: 变，
1: 用词
0: 对，网
1: 啊，
0: 络用词会产生，然后一个词语也会有新的词语产生，那么
1: 嗯，
0: 它就不是一个确定的词语，那么它去用来命名一个物种呢，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很多歧义，就会有产生其他的意思，就不太准确了，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全世界没有人去用的这个语言去那个来作为这个分类学的一个标准的语言，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用这个拉丁语。
1: 嗯。
0: 然后现在再说回来，这个锥裂蝽，锥裂蝽在我国的南方呢，它是不造成危害，它不主动咬人，它也不会那个传播那个疾病。那在南美洲，在大洋沿岸的那个南美洲，它锥裂蝽它到底是传播什么疾病呢？它其实跟我们一位这个先贤有关系啊，他是那个达尔文，
1: 嗯，
0: 达尔文他是推出那个进化论和那个自然选择的那个伟大的科学家嘛，但是他这个科学家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并不太平。就是在他去世的前10年左右吧，他其实过的日子是一点都不好。他一直经常腹痛，然后头晕目眩，然后心悸，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他们都当时以当时的科学水平是不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的。然后在1882年的时候他去世了。但是呢，在1908年之后呢，有一个科学家，他叫查加斯。查加斯呢，他发现了一种病原物，它叫做克氏锥虫。
1: 嗯，
0: 它为什么叫克氏锥虫呢？一般情况，什么什么氏什么什么东西，它都是根据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克氏呢，其实来自于这个查加斯，就是科学家他的导师叫克罗斯，然后他根据这个克罗斯名字来命名这个锥虫呢，叫克氏锥虫。他在1908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锥虫，然后后来在1909年的时候呢，他正式的发现了就是被这个锥虫感染的那个人的那个，就是发现了感染的人之后，他发现了克氏锥虫有这样的一个病，然后人们就拿这个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病叫查加斯病。然后这个根据达尔文他生前的那个手稿以及那个就是他的这些日志啊，就发现他在南美洲的时候就被那个锥裂蝽咬了。然后后续呢，因为这个东西锥虫它在他的体内是有潜伏期的。
1: 嗯，
0: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呢，他才有反应。到他晚年的时候，有这么多折磨人的反应呢，就是我们推测他是真的是被锥裂蝽咬了之后感染了锥虫病，之后就感染这个查加斯病死掉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渊源在里面。
1: 就是根据他晚年的这个病症的
0: 那个
1: 症状
0: 外观表观，对，
1: 来推测他可能是这
0: 是
1: 个。
0: 的，而且他在日志里是明确说的，他被一种那个长长的口器的一种那个锥裂蝽咬了。裂蝽这个物种啊很神奇，就是它的那个口器呢是刺吸式的，也跟那个蚊子一样是一个针管。
1: 嗯，
0: 然后它平时呢就是很多，它跟为什么是蝽呢？因为它也是跟臭大姐是近亲嘛，但它是裂蝽，吃肉的臭大姐可以这样去理解。然后它们平时捕猎的时候呢，就是拿那个尖尖的针， 去扎到那个它的猎物上，就是其他小虫子，它不会主动那个就是
1: 攻击人，
0: 对，不攻击人，它吃的是其他小虫子，扎。

0: 那个小虫子体内呢，把它注射消化酶，把它的那个身体消化的像那个液体一样之后吸进去，它不是管子嘛，吸进去就是像把它的肉变成珍珠奶茶一样的喝掉这种感觉。这就是猎蝽这一个物种。一定你们要是到野外的时候，不要小看那种小昆虫，看起来像臭大姐一样，那它其实是吃肉的臭大姐。
1: 就是什么？那其实就是我只要不认识虫子，我就最好
0: 对，
1: 别
0: 最好不
1: 碰
0: 要抓，对，最好不要抓。如果你要去，就是想拿下来观察的话，你最好有个小盒子之类的，把它这样放在小盒子里看，你不要直接上手，什么东西上手都是危险的，千万不能上手。
1: 这真是
0: 血
1: 的
0: 的
1: 教
0: 教
1: 训，
0: 训，
1: 真的是血的教训。
0: 是的。然后我上一次被蛰，可能还是就是采集那个膜翅目昆虫，就是蜂的时候，被雄蜂扎了一下，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抹那个清凉油，也还好，一会儿就不疼。那还好，我自己是对这种蜂毒不过敏了，要不然可能会有很多后续反应，你可能会胸闷、气短啊啥的。
1: 你这是天选的昆虫学
0: 也不
1: 的。
0: 是，就是大多数人都是不过敏的，就是你如果被蛰了之后，刚好是天选的过敏体质，
1: 啊，
0: 那
1: 那
0: 就
1: 个是
0: 完
1: 天
0: 蛋，
1: 选的，
0: 对，那个就完蛋了。
1: 就是其实大部分还是相对没那么严重的。
0: 是的，如果你不过敏，然后蛰的次数也不多的话，你就用那些应急的那些措施都是没问题的，都能扛过去。
1: 不
0: 一
1: 放
0: 旦，
1: 心的话也得去医院啊，
0: 是的，是的，
1: 想放心的话就去医院也行。
0: 医院它肯定更那个正规措施啥的。
1: 但是，那你去医院，你是不是得首先得说明你是被什么虫子蛰
0: 哦，
1: 了？
0: 包
1: 大
0: 括我
1: 概。
0: 们去野外的话，你要是真的被什么蛰了之后呢，它要是还没跑，或者是它还在你手上，你把它甩到地上了，那你最好的，如果你觉得很严重了。你觉得不对劲了，你最好给他拍个照片。包括之前南方那个被蛇咬了，都是第一反应是这个，去看那个是什么蛇，然后去给那个当地的医院看你到底要注射
1: 用
0: 什
1: 什
0: 么，
1: 么蛇清？
0: 对，用什么血清嘛。然后这都是有这样一定依据的，就是你被什么东西蛰了，被什么咬了，你一定要有那个证据，让那些当地的专业的人员看到你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给那个蛰了啥的。在外面看到就是这类昆虫的，千万不能上手，一定是要你可以远观，但不能亵玩。
1: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喜欢虫子的人来
0: 对，
1: 说，可
0: 包括
1: 能
0: 就是像我成为专业的做昆虫的话，我们会有很多工具啊。像我平时在野外的话，你看到会飞的昆虫呢，我们会拿网子。拿了网子之后呢，我们怎么把它放到自己容器里呢？也不是靠手去抓呀，就是把网子兜过来之后呢，拿那个容器去，
1: 接，
0: 对，就容器去接进去。然后它不是在网子上面站着吗？你就拿那个容器在那个网子里面操作就行了。当然也有风险，但是好很多，不至于说你直接上
1: 会
0: 手。
1: 戴手套之类的有用
0: 可以
1: 吗？
0: 戴，可以戴。
1: 或者我想说，小孩儿如果比如说去野外，是不是能找个筷子，
0: 有那
1: 烤一
0: 种
1: 点
0: 就是像
1: 夹子
0: 夹子一样的，它前面不是尖的，是一个圆圆的一个半球，然后叫什么昆虫观察夹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网上去搜一搜，有类似的东西，就是把它夹在那个圆圆的半球里，你可以观察，然后观察完了之后再松开，它就跑了，
1: 就比较安全。
0: 对，很人性化的东西。
1: 也对它也不会造成伤
0: 是
1: 害，
0: 的，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对。
1: 就比较那个没有那么尖锐。
0: 对，然后包括就是在野外，我们看到小动物还是不要抓的好，因为包括对我们对他们都是好事，也不要伤害小动物。
1: 不管是什么虫子。
0: 对，什么虫子都是，而且就是我国的国家保护动物当中也有一部分是昆虫，在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保护的情况下呢，也不要伤害，要不然自己是抓没抓保护动物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这
1: 有可
0: 也是不
1: 能。
0: 要做有风险的事情。
1: 也是一个提示哈。
0: 对。
1: 说最后一个祸害车子的这一组虫子了，我这也是在科普的文章里头看到的哈。说最近有车主晒出了车子被虫子啃的照片儿，就是车子被虫子咬出洞了。一开始呢，他看见这种小圆洞，就车主呢，他一开始也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他调取了监控，才看见说。车上当时是有一只毛茸茸的小虫子趴在车上，一边啃还一边往里头钻，就那小电钻似的。视频里的作案嫌疑虫的那个特征呢，跟夜蛾科的幼虫的外貌高度吻合，尤其是头部有一对发达的不断咀嚼运动的上颚。然后有网友分析说，这是小地老虎。这个小地老虎也就是夜蛾科的幼虫，是吗？
0: 地老虎是那个夜蛾当中的一类，有什么？有大地老虎，有小地老虎，还有荒地老虎。
1: 那它这种幼虫的那个牙有这么厉害吗？
0: 是的，刚才我不是在讲那个蚊子的时候说它的那个口器不是六根吗？包括它这个，地老虎它的那个幼虫，它的那个口器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结构的，和蝗虫的其实一样。小的时候的那个，蝴蝶和蛾子，它小的时候的口器和它成年的时候成虫的时候的口器是不一样的。

0: 他们成虫的时候不是喜欢在花上去吸花蜜嘛？
1: 对，
0: 包括蛾子、蝴蝶都一样。他们的那种口气呢，叫做虹吸式口气，长长一根管子。
1: 嗯、
0: 然后那个虹吸式口气呢，就是吸花蜜啊啥的水分的时候比较好用。但它小时候不一样，它是吃叶子的，对吧？
1: 嗯，对。
0: 所以它就跟那个蝗虫一样，是咀嚼式的口气。它也有什么？有上唇，有下唇，有上颚，有下颚，还有那个舌，都是有的。
1: 嗯、
0: 然后它有可以切开东西的那个上颚。特别尖，上面有很多齿状结构，
1: 嗯，
0: 也有那个下颚，就是下颚上面有两个能够磨东西的研磨的东西，所以他们是能把很硬的东西给咬，就是给咬坏咬碎的。然后平时如果那个就是你要是去养蚕啊啥的，你要是把桑叶没放够了，你也会发现桑叶的叶柄啊啥，它也会啃一啃，你就会发现它其实硬的东西也能啃掉，就是因为它是能一点一点的去咬，一点一点的磨。
1: 但是这是车呀。
0: 嗯，车上的也是塑料的膜状物质吧，是不是？应该是塑，我看那个文章里面提到的应该是就是塑料表面的一层那个结构，它给咬坏了。
1: 就是啊，主要还是那个塑料的那一部分。
0: 是的，是的。
1: 不是金属的那一部分。
0: 不
1: 是，
0: 它咬的是塑料。金属就有点离谱了。那它可以咬，但不至于说是咬成什么样。然后包括这些毛毛虫，就是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幼虫啊，它在那个就是做茧，就是化蛹的时候之前呢，它会挑选很多就是适于自己去化蛹啊，适于自己去那个做茧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它有可能是在那个就是选取环境的时候，它想要那个改造一下环境，把那个周围更适于让自己隐藏啊之类的，因为它化蛹的时候是不能动的，它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它才能够度过蛹期，然后蜕变成那个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像这个地老虎就变成那个夜蛾长大的这个，所以说它是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所以呢，它有可能是在那个车的那个塑料薄膜呢，去把它咬一个洞啊之类的，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自己到时候待进去。然后它化蛹的时候呢，它还会吐丝结个茧，把自己包住。很多蝴蝶它都是不结茧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破茧成蝶是不对的，因为很多蝴蝶它只有蛹，它没有茧。当然不是所有的啊，就是大多数是这样。
1: 你说直接从蛹就变成了蝴蝶吗？
0: 对的，蝴蝶蛹不是就是一个壳嘛，然后它出来之后就变成蝴蝶，
1: 嗯、
0: 然后那个壳留下。但是蛾子不一样，就是蚕丝是怎么来的？不是从蚕茧上那个取下来的吗？
1: 对，
0: 那个茧其实就是它一根一根的从那个口气下面的仿气拉出一根丝，然后把自己的
1: 包起来，
0: 然后自己再变成蛹，然后外面那层就是茧。还有一些我们有可能会看到那种长得很长的毛的那种毛毛虫，对吧？
1: 嗯，
0: 那种一般那种毛毛虫呢，有毒蛾，有那个枯叶蛾，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就是长毛的。像那个羊喇子也一样，它上面也是有很多刺嘛，我们经常动一下它就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嘛，那也算是一种有对人类有害的一个虫子吧。但是我们只要不主动动就还好。但是据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假如你见到这个毛毛虫，它是长毛还有短毛一起有的，那你碰那个长毛是没事的，那个长毛是用来威慑你的，反而那个短毛有可能会把你扎到。而它扎你的原理呢，其实跟蜜蜂的刺，包括这些蚂蚁啊、蜜蜂之类的蛰刺很像。它不是说把你的什么地方给扎破，什么把细胞扎破，不是这种啊。有点想象力有点丰，我小时候这样想的，就是想象力挺丰富的。其实它是直接扎到你的细胞间隙里，然后就是去作用，因为它们那个细度是能够穿过你的细胞间隙。而那个毛毛虫身上的短毛，它是直接扎到里面之后，引起你的身体的排异反应，有可能肿一大块啊，或者是说起个水泡之类的。像有一种那个生物叫草原毛虫，在青海啊这些地方比较严重，那些牛啊羊的在吃草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误食它们，导致它的那个肠道就是消化道里面全都是那种短毛扎到组织里面，就特别疼，都会造成它们有很严重的疾病。这也是一个对畜牧和昆虫之间的一个这样的矛盾吧。
1: 嗯，那就是很多虫子作用在你身上，让你疼啊痒啊，其实是因为人的那个保护机制
0: 啊，都是包括肿啊啥的，这都是为了保护你。对，
1: 嗯。
0: 然后刚才讲到那个毛毛虫，它不是有长毛有短毛吗？
1: 对。
0: 然后那个蛾子的那个幼虫，它在那个就是化蛹前，它不是拿那个茧包住吗？有很多那些小小的毛毛虫，它在那个把那个丝的结构织出来之后呢，它还会一根一根的拿口气把它的那些短毛给拔出来，再一根一根的往那个它的那个丝上面粘上去，让它后面的那个茧上面全都是布满了一些小小的刺，就保护自己的蛹期不被打扰。如果你要是手特别的那个馋，想去动一下它的话，那它动一下它的茧的话，那上面都是那个小刺。你的手不就被扎了吗？
1: 我的天哪，他们这保护机制也太严谨了。
0: 他会一根一根的往那个茧上放。 他先拿那个丝去织一个圆大致的圆的一个结构，然后再把那个小小的刺一根一根的往他那个圆的茧上面去排列的，就看起来特别密。当他把他所有的那个刺都摆上去的时候，你就几乎看着有一个毛茸茸的一个小圆球，然后他就在里面乖乖的就待着，等到他那个羽化了之后呢，就安全了，是这样。
1: 为了不被天敌攻击，也是想尽一切办法。
0: 是的，是的，他们有很多的智慧。是的。
1: 那这个夜蛾幼虫，就是它除了吃，你看它对车现在有影响吗？对人和庄稼有影响吗？
0: 其实农作物的，从农作物的角度来看的话，绝对是有的呀，因为它们就是植食性的，会吃一些很多那个，包括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它会吃一些农作物，所以说它们是那个农业害虫。但是反过来再想，这些蝴蝶啊，它长大了之后变成成虫了，它会那个纺花，会吸花蜜。植物它肯定要有一些传媒才能够那个进行一个
1: 授粉，
0: 对，授粉啊，就是纺花传粉嘛。
1: 嗯，
0: 然后像虫媒花它其实占比是很多的，如果没有昆虫去传粉的话，这些包括蜂蜜是没有的，然后这些花它是产生不了果实的，我们人类就没有收获了，对吧？
1: 嗯，
0: 蜂媒其实作用很小的，虫媒是很大的，所以呢一个昆虫它小时候毛毛虫的时候是害虫，它长大之后又是益虫，其实都挺矛盾的，都要看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挺矛盾的。但是我们都是以人类的角度去这么来看，就是它有的时候小时候你它吃你庄稼它是害虫，它长大之后帮你传粉它又是益虫，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以我们自己为那个评论的，我不能说它是害虫我就一定要把它弄死，对吧？它每个人都每一个包括人啊动物都是平等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嘛，只是不过我们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它是害虫益虫什么的。但是仔细一想，你看一个物种它小时候是好的，它小时候是坏的，长大又是好的，是不是挺有意思？
1: 就是事情没有绝对的黑和白。
0: 对的对的，不确定是绝对的。
1: 嗯，
0: 另外刚才提到就是说它可能吃的是那个汽车上的塑料的成分嘛。
1: 嗯，
0: 但它其实是昆虫当中没有那个具有代谢塑料的能力的，它只是说咬了之后咬碎了它也消化不了，有可能排出去，有可能就是咬了之后扔旁边了。但是昆虫当中确实是有这种去能有消化这种就是塑料的能力的昆虫，
1: 就降解的，
0: 对，有能降解塑料的那个昆虫是那一类甲虫。如果有养那些就是爬虫啊之类的听众的话，你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假如你要给自己的壁虎啊手工什么的去喂虫子，你一定会知道一个东西叫做那个黄粉虫，面包虫。
1: 嗯，面包虫，
0: 对，他们就是能够真正的降解那个塑料，就是科学家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他们吃完那个塑料之后呢能降解，而且有一部分 能转化成二氧化碳，是能够真正把这个长的这个聚合的塑料给就是降解出去的。然后就是这一类甲虫，他们属于拟不甲，拟是模拟的拟，拟不甲这一类，然后他们是真的能够吃那个塑料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吃塑料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肠道里面有一类这种能够分解塑料的共生菌，然后它是协助把这个塑料分解的。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大量的去生产，大量的让面包虫去吃塑料，然后给它吃干净，地球上塑料全都没有了，就是这种想法。其实如果从那个就是效率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研究昆虫的当然要理解它们到底是在肠道里面怎么作用的，对吧？
1: 嗯，
0: 到底它作用的效率是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值得研究的那个科学的一些课题。但其实你再想想另外一波人，他们是研究菌的，他们直接把这个肠道的那个菌群提取出来，看能不能在那个虫体外进行那个培育和繁殖，然后进行这个实验，那他们的效率是不是更高呢？对吧？所以说从效率来看的话，其实不一定以后真的是昆虫去完成这个结果，因为昆虫它也是跟这个菌共生的一个结果，也许菌它的效率会更高，对吧？
1: 但是我们是从这个昆虫它的习性上面
0: 去发现的，
1: 受到的启发来做的后续的一些工作。
0: 对，
1: 就像那个太阳能板一样。
0: 对的，
1: 还
0: 是
1: 这样的哈。
0: 嗯，
1: 然后那个当时这个科普文章也说了，这个车一般是停在栾树下边，所以说呢就是说最好不要在栾树下边停车。另外这种虫子呢还有杨树柳树这些宿主，那就是尽量就避免这种的呗。
0: 嗯，其实希望不要遇到吧。另外就是刚才说了，他可能是为了自己去那个羽化来那个提前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嘛，他也可以就是避免在这个时期去把那个车停到有这个毛虫的那个树下面。也是个随机事件。
1: 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个就是这个虫子的防护，我们去野外怎么穿衣服， 这个有共性吗？
0: 有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毋庸置疑的，你去野外如果去的地方稍微就是不那么人工痕迹太强的地方呢，一定是要

0: 穿长裤和长袖的，
1: 包起来。
0: 对，就是假如刚才说的蜱虫啊，甚至你可以再往那个远想，你就是想蛇啊这一类的，
1: 嗯，
0: 就是你要防它咬的话，那你一定要穿那个长裤，然后包括鞋子呀，你不能穿低帮鞋，你得穿那个高一点的，然后这个都是一些防护的措施。
1: 嗯，
0: 然后当然如果真的碰见蛇了，你穿长裤也不够，像你有可能要穿那个防咬的那个护腿啊啥的。
1: 嗯，
0: 你要是去一旦是要真的去野外，去那些草多的地方，而且是有蛇经常出现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就是必须得长袖和那个长裤。
1: 嗯，
0: 然后再就是注意防晒吧，这个是出野外的基本的那个要点。然后再一个就是假如你穿的是短袖的话，你也可以穿冰袖什么的，防止它真的去接触到你的皮肤。但也有很多昆虫它是可以透过对透过你的衣服，
1: 我觉得蚊子好像你穿了冰袖也没有关，
0: 蚊子也可以，包括我这种像这种比较薄的裤
1: 子
0: 它也是可以穿透的。但是呢，因为白天你是在活动着的，你有一点疼痛你是能反应过来的，及时把它赶走。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刚才没有提到一类昆虫叫做牛虻
1: 啊，牛虻，
0: 对，跟我们实验室研究的食虫虻，它其实都是一大类，都是虻这一类的。
1: 嗯，
0: 但它们不是一个，就是也是区分开来，一个是吃虫子的，一个是吸血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牛虻呢，其中有一类叫做麻虻，麻是那个
1: 麻
0: 烦
1: 的
0: 麻烦，
1: 啊，
0: 对，
1: 麻
0: 痹麻烦的麻。然后麻虻它比较小，相当于牛虻。牛虻如果有见过那个牛身上的牛，比较大，对，
1: 嗯，
0: 它是麻虻是比较喜欢那个就是叮你的。像平时我出去的时候，牛虻它就喜欢围着你转，因为你也有那个 是二氧化碳呼出啊啥的，它能感觉受到你是活的。
1: 嗯，
0: 但它不会贸然上擅自过来去叮你一下。但是麻虻它很那个胆子很大，它很小，它就在我的背后。像我前两天出野外的时候，就是它有一个麻虻直接隔着我的衣服去叮咬我。然后这类虻跟那个就是蚊子还不一样的点是，蚊子是一个一个那个吸口气扎到你的那个血管里之后，红细胞然后血液就一点一点吸上去。
1: 嗯，
0: 麻虻还有这一类牛虻它不一样，它会拿那个刺试试口气，刺是那个尖刺的刺，试是舔舐的试，刺试是那个算式的试，就是一种那个形式的口气嘛，刺试试口气来那个吸血。而蚊子是刺吸式，一个是吸一个是试，不太一样。它的原理在于它会把你的那个血管开个口子扎，就是弄破，然后它让它的血流出来之后舔。
1: 嗯，
0: 而蚊子扎进去之后吸，
1: 嗯，
0: 不一样。所以说它这些就像虻啊、牛虻、麻虻之类的，蛰了之后它感染风险更高，
1: 伤口比较大，是不是？
0: 对，它会流血，它的原理就是流出来之后它再舔。
1: 嗯，
0: 对，这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就是蚊子它就可能像那个就是你扎针一样，它可能它就愈合，你拔出来它就愈合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很细嘛。但是它不一样，它是直接切开让它流出来之后再喝。
1: 这个穿浅色的衣服吗？最好是，
0: 嗯，也看颜色吧，如果浅色刚好你穿的是那种黄色的话，可能不会吸引蚊子啊苍蝇的，但是可能会吸引蚜虫什么的，有可能它会飞你嘴里或者飞到眼睛啥的。
1: 黄色不太行啊，
0: 对，
1: 就白色米色这种的
0: 也不太行，就是明亮的颜色不要，包括那个绿色啊、明黄色都不要，因为这都会影响，都会偏黄的这一类呢，都会有那些蚜虫啊啥的飞过来。当然它不会那个咬你，它就是有可能会沾你身上感觉烦。
1: 啊，
0: 对，
1: 那浅灰就浅灰
0: 色可以，灰色可以，
1: 浅灰棕也比较像黄，
0: 棕也还可以吧，它算深色
1: 啊。
0: 对，不要明亮的颜色就行。
1: 嗯，然后什么绑腿啊什么的，最好是扎好的嘛。
0: 那是的。如果有蜱虫啥的，它有可能会沿着你的裤管上去
1: 钻上去。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去的是南方的话，还要小心一种东西，叫做蚂蟥。
1: 哦，
0: 那个旱蚂蟥。
1: 嗯，
0: 它也会那个，就是从那个茫茫的森林里感受到哪个地方有二氧化碳或者是什么的，能感受到你是哺乳动物。对，它就会就是这样咯吱咯吱的去也从你的身上爬上来，然后它吸血的话会分泌那个质素，然后那个就是让你的血流不止。就你把它揪下来之后会一直流血，这就很烦。而且它一般情况就是从这个腿上来，然后它在你的脚脖子这儿就会咬，然后就吸血。
1: 那就是其实最好还是那个找那种就跟袜套似的，把那个脚裤子那么套起来，是不是？
0: 对，另外自己要的留心看，因为它分泌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是没有知觉的，你有感觉没有感觉，但是当你看见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它已经开
1: 好多血，是不是？
0: 对，你把它拔了之后就会血流不止，因为它有那个质素，然后它就能让你这个血小板的功能不太好，然后就一直流血，一直流血，能流几个小时。
1: 嗯，
0: 对，像我之前去热带雨林的时候呢，我去过马来西亚，它那边就有很著名的，就是好多好多蚂蟥的地方，但我没有被咬过。
1: 嗯，
0: 我当时就是在所有人穿着长裤的时候呢，我在我的长裤底下拿橡皮筋给绑住了。
1: 啊，
0: 对，就没有让 爬上来。另外刚才你说的从天上掉下来也有可能，因为它当它跟你就是一般高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就是从上面然后就落到你的身上，从脖子进去也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一块同行的人呢，它有一些就是在背上，那怎么进去的呢？那可能就是从哪个地方掉进去的。
1: 那就是不但要扎脚，而其实脖子那地方弄那个，
0: 对，要留心，要注意周围，一定要那个有要留意周围。对，但
1: 宽松一点的会比紧身的贴身的好一把。
0: 都我觉得都有那个利弊吧，因为宽松一点它不就掉进去了吗？
1: 哦，但是宽松的就是你裤子宽松，你该扎的扎好，然后中间宽松是不
0: 是
1: 会好一点？
0: 啊，也还好吧。
1: 因为我觉得那个你，因为你像那个冰袖，它那么贴在你身上，
0: 那个确实
1: 才会
0: 蚊子防不了，但是蚂蟥可以。蚂蟥的话，它爬到冰袖上的话，没那么容易弄穿。
1: 啊，
0: 对，只得看你应对的是哪一类吧。
1: 但是如果就是真包这么严实的话，如果是夏天的话，在森林里
0: 那肯定是不好受的，
1: 对，就非常难受哈。
0: 对，
1: 所以就是去野外的时候，哎呀。这没有时候就像你们科考的话就没有办法，你必须得去啊。
0: 是的，是的。像我运气好一点的话就没有被咬，像那些就是刚好就是中奖了被那个蚂蟥咬的，那真的就是一直血流不止。
1: 哎呀，希望大家都像张同学一样，那个运气一直都这么好啊。
0: 好好好，
1: 尽量少一点这个被虫子咬的情况。
0: 是的。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草原上骑马能骑出什么名堂呢？内蒙古锡林郭勒有个小伙子叫江一鹏，把骑马做成了大生意，3公里体验200块，30公里野骑穿越一单上万块，吃住行全包。更逗的是，他这儿的马过得跟上班族似的，一天跑够35公里就收工，表现好了还有苹果胡萝卜当零嘴。挑马也有讲究，蒙古马步子稳当，骑上去几乎不颠。离他不远，锡林浩特还有一帮不到30

岁的年轻人，守着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的梦想，他们不光拍草原，还设计了蒙古马 IP 形象阿都，把做蒙古袍剩下的碎布条拼成非遗布贴画，把草原做成了能带走的礼物，几十块钱就能带走一份草原记忆。一匹马能给人打工，碎布条能变成艺术品，草原上的年轻人到底把家乡玩出了多少新花样，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里是2026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大会的盛况，碧草连天，万马奔腾，草原盛会如期绽放，吸引着八方游客奔赴这里来感受草原的生机与活力。
1: 而此时距离那达慕主会场60多公里之外的白音希勒牧场也是一番喧闹的景象。
2: 下午我们是一个将近30公里左右吧。
3: 哦，要开30公里，他们要骑30公里，他们要骑马30公里，
1: 咱们作为后勤的保障和补给，作为一个安全一个补给跟着他们。
3: 说话的这位年轻人叫江一鹏，是白音希勒牧场晚马俱乐部的负责人。今年刚一入夏，草原旅游就异常火爆。江一鹏和团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1: 像他这30公里的大概单程上去要多久呢？
3: 可能要4个小时起步吧，3到3个小时起步，3到5个小时。
2: 就是走过去3个小时。
3: 对，因为每个
2: 人们骑马的速度不一样啊，所以慢有快啊。
4: 那你说再回来，这样就到晚上了。
2: 差不多，咱们今天下班可能要做到晚上8点左右。
4: 最近是旅游旺季哈。
2: 对。
4: 每天工作这个工作量怎么样？
2: 工作量还是蛮符合的。
4: 超负荷了吧？已经，因为我看您热的。
2: 还可以。
4: 早晨第一批游客大概几点钟就到了？7点半到8点钟。
3: 左右吧，一大早就来了。对，因为我们有这个住宿，有20间住宿，它有当天晚上来这儿住宿的，第二天要晨起的有。
4: 早晨7、8点钟就开始上班。
2: 对，
4: 晚上几点能下班呢？
3: 晚上基本上在7点多8点半。
4: 白音希勒牧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牧草繁茂，牛羊遍地，完善的草原生态系统也让牧场成为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3: 像我们这边是有草原的不同形态，现在咱们走这边叫做沙地草原，属于沙子就是前面是吗？是啊，它属于浑山达克沙地的一部分，然后还有湿地草原，还有草甸草原。 像我们经常走那观湖马道，它会把这种3种草原的形态全部穿越一遍，所以在一条马道上可以体验不同的草原风光。
4: 像今天这个团队，他们能体验到的？
3: 今天是可以在草甸草原上狂奔，可以在沙地草原上驰骋。现在是走的是沙地草原，沙地草原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山峦是起伏的，然后可以看到有大的沙坡。
4: 江一鹏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他的童年是一幅跟随父亲在草原上奔跑放牧的画面。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江一鹏怀揣梦想去了北京，决心在那里干一番事业。
5: 当时从那个航空公司做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了，哎，可能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那不是我喜欢的。然后跳槽出去，然后去进的那个
4: 风投这边，风投这边因为跟创业有关系吧，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有创新的一个工作，一个比较新的体验。因为看到他们在创业做事情那种激情澎湃的，反正是影响到了我。2017年，江一鹏告别北京，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北京的工作经历让江一鹏有机会接触新兴赛道、商业风口，
5: 也练就了他敏锐的市场判断力。
3: 当时的话是在牧场工作，我们白音希勒牧场工作，书记带着人下去去我们分公司去找一些年轻人去聊聊当时做文旅的一些新的想法和好的主意吧。当时书记说啊，你对我们想做一个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马产业为核心带动牧民，带动牧民增收，带动牧民创业，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因为我本身做过文旅，
4: 然后做过投资，还做过销售，然后自己也创个业，然后就把当时的一些想法、一些比较好的点子跟领导说完。领导说：“哎，这小伙不错啊，有想法，有想法。”提起草原旅游，大家都会想到骑马，可怎么才能把这骑马玩出新花样，玩的与众不同呢？
5: 所以当初领导班子来跟你提说，我们这个牧场，准备大力发展这个马产业，
4: 你当时觉得他们的这个提议， 哎，是不是也让你眼前一亮，或者你认为有的做？
5: 是件很新的东西，因为过去牧民养马它很传统，
3: 马这个东西是产生什么价值呢？它只有一个价值，肉，卖肉挣钱，这是最基础的。第二层价值呢是繁育，好品种的马，能产生价值的马就是有，体育、竞技、娱乐。然后第三个价值是奶，
4: 马奶
3: 啊。现在做这个事情是骑行类，啊，穿越是把马也是在娱乐的一个小分支。
4: 嗯。
3: 啊，通过野骑穿越，通过培训教育，啊，把这个马的价值去挖掘出来。
0: 白银希勒牧场历史上曾是我国重要的军马繁育基地，承担了培育优质战马的任务。江一鹏和团队的小伙伴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一独有的资源，决定把马的生意做精做透。
3: 他是来上班的，他是来工作的。
4: 这是我们的员工，
3: 这
4: 是
3: 我
4: 们牧场
3: 的
4: 员工。
3: 他也是上一休一啊，他也是早八晚五。现在我们的马工作时间是有固定的，而且是公里数的时长是有固定的，一天不能超35公里。他做得好，他也会有得到奖励。
4: 是吗？那我很想知道，这匹马如果他工作得好的话，他的奖励是什么？多吃点草。
3: 对，会有零食，会有特别的一些补给。
4: 哦，马的零食会是什么？
3: 苹果、燕麦，像苹果是零食，还有胡萝卜都是。
0: 优质的马匹资源已经具备，接下来江银鹏带领团队结合白银希勒草原的地貌优势，打出了一套差异化精细化的定制组合拳，拆分客群需求，从选马骑马再到骑乘线路，力争从方方面面给游客一个完美的骑马体验。
4: 那您觉得像我的这个身高体重应该选个什么样的马呢？
1: 如果是我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就是1.4米左右的马。
4: 1.4米的。
1: 对。
4: 就是女同志还是要骑稍微相对矮小一些的。
1: 矮小一些的话，这个因为马的这个有时街拍的有这个浪，它这个浪是可能是马这个身高的10%。如果是人的接受范围里边，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12公分左右。它每增加1公分，这个差距是特别大的
4: 啊！
1: 如果1.5米左右的话，可能15公分跟这个14公分的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4: 它的浪骑上去的舒适度，
1: 对舒适度，因为越马越高，它的浪越大，就是坐的不是特别稳。要小一点的话，它就是因为我们草原这个蒙古马几乎让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浪，因为它这个浪是在人这个可接受的范围里边。
3: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从3种马不同的步态，让他们体验不同的乐趣。现在游客体验的就是3公里的一个马道。这个马道是对一些大众消费者们面向的，因为大家来草原的需求就是我来草原骑马，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骑马这项运动，并不是特别深入的啊。再第二步深入点就是比如浑善达克穿越。还有再深入点的就是观湖马道，它的公里数和风景还有教练的匹配和马匹是不一样的。
2: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这个就是你的心情非常的也变得很豪迈。
4: 你们两个小家伙今天都准备骑马吗？
5: 对。
4: 你敢吗？
5: 敢。
4: 以前骑过马没有？
5: 骑过。
0: 2-3公里的初级体验，门槛低，复购率高，可以保证基本面的客流量。而30公里野骑穿越项目，主打原生态沉浸式旷野体验，既能够提升客单价，也能打出品牌与口碑。
4: 以这个假期为主，就是来我们俱乐部玩这种高端长途骑行的多呢，还是我们说就是2-3公里的体验的游客多呢？
3: 2-3公里的游客体验多一些，然后像这种穿越类的占30%，2公里那种占70%。
4: 但是这30%的客单价应该是很可观的。
3: 对，它是高于那个或者是高于70%。因为它是面临的不同的客群，像200元3公里。

0: 啊，其实面对的是大众游客啊。像这个野骑穿越的话，其实更多面向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消费群体，他对他的这个行程有一些独特的想法，更喜欢做定制。
1: 像这种野骑穿越的这样的游客行程，基本还要包括食宿吧？
0: 啊，对，食宿啊。
1: 所以看似一次骑马，它带来的周边的消费就延展性很大。
0: 是，
1: 平均一个人大概下来是多少钱呢？
0: 一个人大概是1万。
1: 这1万多块钱就包括了骑马，包括了这6天5晚在整个营地的吃住行。
0: 对对对，啊，全包。
2: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草原，而如今白银希勒草原已成为当地的文旅地标。不仅玩马俱乐部的营收稳步提升，周边牧民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0: 我们做了12个驿站，它是其中一个。啊，当我们在游客旺季高峰期的时候，老师他会带着他的教练去支援我们。
1: 我想今年就应该是迎来了一个咱们牧场的这个游客高峰期，是不是？
3: 是是是，确实的。尤其像昨天，我天，达到这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创纪录了，50匹马。
1: 您这边借给他们多少？
3: 我这6匹，
1: 借出去6匹，
3: 一个教练6匹马，
1: 一个人就一个教练6匹马，
3: 带了6匹马过去的。
1: 那李老师，我问嘛，借给他们这个价格能说吗？
0: 可以
3: 说，
0: 可以说，
3: 也就是说一个教练6匹马，大概的收入就是昨天对我这边而言呢，达到4000块钱。
1: 我们一个教练的人工费是多少？1天？
0: 一天，
3: 我那个教练过去的话，一天得给600。
1: 人工费是600。
3: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马呢？1匹多少钱？
3: 那个马也是600，3600加上4000多。
1: 一天的价格。
3: 对，
1: 你看马也可以给主人打工了。
3: 这对我来说有收入啊，这都没几年的功夫，去年还没有今年这个效果，今年是特别忙，而且是他们不止一次，现在出现了人员不够用，马匹不够用了，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具备这个基础，就说明来的人多了。是前几天有一场，昨天又有一场，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且我们同时我们也有收入，对我们来说是绝对是好事。
2: 夏季马场业态日渐成熟，客流量稳步增长，但江一鹏清醒地认识到，牧场和马匹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掘。
4: 草原旅游我们只游6、7、8、9、10，顶多是4个月，往短了说其实就3个月90天。但是骑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全年，因为骑马是一项运动，滑雪冬季可以玩，我们骑马一样可以玩，所以这是我们做草原旅游四季骑行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做草原冬季旅游的切入点。因为我们面对的客户是什么样客户呢？就是喜欢骑马、想骑马的，或者想学骑马的，他们不需要分季节，他只需要你有假期，你随时可以来草原，冬季的草原也是很美的。
2: 江一鹏的家在距离马场20多公里之外的草原上，每周他都会挤出点时间回家看看。
1: 你好，我刚才坐着你的车，一来到咱们家，我似乎突然也明白了，就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5: 对对对，
1: 就多少烦恼，下了车之后到了牧场，看到这个牛羊，马上就没有烦恼了。
5: 对，
6: 孩子在这块长大，从那块发展，还是当时可想上大城市发展了，最后回来，我现在觉得他决定还是挺对的。
7: 他只要稳定点，我其实无所谓，我在哪儿都行，我感觉。但就是我想跟他在一起。
1: 家真的是你的后盾，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媳妇儿，真的是你坚实的后盾。
0: 父母是我的靠山，这头是我的阵地，所以我才可以冲到前面。
2: 如果说江一鹏是把草原上的特色资源做成了可体验、可消费、可增收的实景文旅产业，那么同样扎根锡林浩特的90后年轻人曹世宇，则专注把草原的文化底蕴做成可传播、可带走、可收藏的文创 IP。
8: 我首推的应该还是这个阿都。
1: 哦，这个叫
8: 阿都。
1: 阿都。
8: 小蒙古马阿都。这个是我们2020年，然后和团队一起碰撞出来设计的一个，就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的一个 IP 形象。当然还有一些围绕着阿都有一些延展的物料，比如说小贴纸、小的明信片，还有他还有自己的表情包。
2: 草原长大的孩子也是最懂这片土地的温度和情怀。曹世宇的团队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从走进他们工作室的那一刻起，青春与活力就扑面而来。
1: 那小曹，我刚才在公司里转了一圈，我发现你们团队的小伙伴都非常年轻。
5: 是，
1: 最年轻的大概有？
5: 最年轻的就是03的，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1: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做这个创意文化这样的一件事情，应该是火花四射。
5: 嗯，有创意，有活力，而且大家平时就碰方案的时候的话呢，也都非常的有激情。
1: 那我问一下，你在这个团队里算老大哥吗？
5: 我是老二哥，我的合伙人他比我大，他是87年的。
2: 用年轻的思维、个性的视角，记录锡林郭勒的风情民俗。陶慎宇的团队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富有创意的爆款视频，也让他们在行业内占据了一席之地。
9: 我的祖宗哎，你能不能快一点儿？
10: 着啥急，开幕式还有9天。
11: 其实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将近10年了啊，可以说是至少前3吧啊，因为确实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成熟的案例经验作品，然后的话呢我们一直在深耕这个行业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前3是可以的。
2: 随着锡林郭勒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游客们来到草原不只想看风景，更渴望带走草原特色，留存草原记忆。在稳扎稳打视频创作这块阵地的同时，曹世宇带领团队又一头扎进了文创产品新赛道。
5: 就像今年的栏目单天是15.6万人次，3天30万人，这样庞大的流量下面的话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特别可观的一个市场。以前我们都是在记录草原，分享草原，我们现在想把草原做成一个个成熟的产品，然后和我们的消费者直接的去交流去交互。我给您看这个，这个是我们近期结合那达慕，因为那达慕刚举办完，
1: 那达慕对，
5: 就是一个羊戴上穿上蒙古服饰、蒙古帽子，变得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小的 IP。对，像这个的话呢，就是有很多我们当地的地理标志。
1: 我们看看都是哪儿呢？
5: 像杯子庙。
1: 哦，杯子庙。
5: 啊，然后国门。
1: 国门。
5: 元上都遗址。
1: 哦。
5: 啊，然后呢，中间是我们的阿都，因为锡林郭勒嘛，所以说我们就想展示整个的锡林郭勒盟的不同的地理标志啊，不同的风景啊。
2: 一边研发年轻化文创产品的同时，陶慎宇的团队还不忘挖掘传统文化，他们和工艺制作老师一起研发设计贴合当下审美的蒙古族特色伴手礼，让家乡的非遗技艺有了全新的传播载体。
5: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叫布贴画。
1: 哦，布贴画，
5: 然后非常的受欢迎。
1: 应该都是用一些小的碎的这样的
5: 对
1: 布条或者布块拼成了一个码头的形象，
5: 但它其实很好看，
1: 是很好看，从色彩上，包括到造型上，
5: 对，
12: 这些都是我们做蒙古袍剩下的那个碎布条来做的，我们这也是废物二次利用，
1: 所以我们这个布贴画，当初我们说它诞生的时候就是用的我们的这些边角料，
12: 对，因为过去的时候物资很匮乏，大家又想表现生活的美好，只有用这些小碎布条一点点拼出来各种各样的画。
1: 做衣服剩下来的，
12: 对，
1: 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把它浪费掉，
12: 都是锦绣，
1: 没错、
12: 对，它都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图案，蒙古元素的。这一幅就是初级的，它没有那个叠层的层次感
1: 啊，
12: 它就是薄片的布子，然后把它剪了，边缘剪了以后把它贴进去的。但是您再看这个包括那幅大的，您看它啊，它就有凹凸感了。
1: 对，其实刚才我们一进来这幅画特别吸引眼球。
12: 对，
1: 而且我们看了这幅真的是很精致，应该叫作品了，能够代表我们当地非遗技艺的，
5: 是吧
1: 布贴画，
5: 而且非常有收藏的记忆。
1: 对，那我问一下，像我们说这个简单一点的小伴手礼，这么大尺寸的这样一个布贴画，现在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5: 现在的话应该是几十块钱。
12: 对，就是
1: 几十块钱就可以带回去。
12: 对，就是，
5: 就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1: 真的就是小伴手礼嘛，我可以多买一些送给亲戚朋友哈。
5: 是的。
1: 那像这幅精致一些的，我想作为收藏带走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会是多少？
12: 就几百元了，
1: 这个也是几百元。
12: 对，几百元了。
5: 这两天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吧。
1: 所以赵老师和小周就很忙了，是吗？
8: 对，我们团队还有好多其他的老师，他们都在加班在去做这个。
2: 用心做好每一件有情怀、有特色的草原文创作品，是曹世宇和团队伙伴们的初衷。在外人看来，小曹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可只有他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一路碰壁，一路成长。但曹世宇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在创业的路上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合作伙伴。
13: 我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哪方面不足，我特别明确，我知道我这方面能力不行，我可能更擅长于拍摄。我觉得当时我是那么想啊，我就是，而且我就只想做拍摄，我不想去参与太多的那个我觉得在我能力范围之外的工作。正好他的出现啊，他的擅长正好是我的不足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合作方式啊。
2: 陶世宇擅长内容创意、产品落地，马征则是镜头运用、视觉设计的高手。一次次交流与磨合后，两人达成共识，携起手来并肩前进。
13: 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我们在合作初期就是明确了分工，就是我具体去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
2: 别看公司只有15个人，但是从创意、实施再到运营、市场，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14: 老师您看啊，小公司大梦想。
1: 哎呀，你要不提醒我，我只看到了花里胡哨的一个装饰墙。
14: 对，
1: 还有6个字，小公司大梦想。小公司我理解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嘛，咱们这个团队很精简，
14: 对，
1: 只有15人。
14: 对，
1: 大梦想是多大的梦想？
14: 这个梦想很大，真的很大，但梦想我现在不能跟您说。一会儿我们还有2楼、二楼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大梦想。先带您看一下我们所谓大梦想是在这里。
1: 大梦想该揭秘了。
14: 对对对对对，来
1: 看
14: 这边。
1: 是这个小房间会议室吗？
14: 这是我们会议室，他们正在头脑风暴，在开项目会。然后大梦想是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
1: 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
14: 对，
1: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14: 对，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影视我们拍摄的宣传片，还是我们的美项目，还是我们的设计，还是我们的活动，都是在为对外呈现锡林郭勒。
1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这是一群在草原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在释放能量，努力奔跑，希望美丽的家乡让更多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传得远。
0: 像去年我们就是在一个旗下西吴旗，我们拍那个冰雪集结号的穿越。
13: 对，
1: 冬天，
0: 然后就是冰天雪地，白毛风，然后正好还有日落。
13: 对，
0: 感觉特棒。
13: 对，
14: 他们在地上
13: 趴在雪地
14: 给我拍，喊我名字啊，曹世宇，我们这里下雪了。然后地上白毛风，就着这个夕阳落日，哇，特别美。
1: 跟他们合作愉快吗？
16: 太优秀了，非常愉快。我们就是边玩边拍摄，其实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就是我们就感觉我们就是草原的儿女，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所以才能拍出很多比较优秀的画面。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青海湖边有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叫做虎视猿羚，整个环湖地区加起来不到3000只，比大熊猫还稀少。而守护这群草原精灵的有一个人，一守就是整整20年，他叫吴永林，今年60岁，青海湖南岸保护站的监测员，每天巡护5-6遍，雷打不动。最初虎视猿羚见人就躲，300米外就警觉跑开，如今他能走到30-40米近。20年交情换来的信任，这群草原精灵认下了这个朋友。这些年他亲手救过26只小羚羊，一只只喂大，起了名字云云、东东、依依，每一只他都叫得出。可老吴要退休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刚出生就没了妈的云云，还有那个跟着他学手艺的95后徒弟。虎视猿羚一年只生一胎，繁殖极慢，他守了18代繁衍生息。这一走，谁能接过他的班？谁又来照顾云云？咱们一起去听听这位草原守望者的故事。

0: 自己说生不下来的那个了，就属于难产。
1: 从望远镜里看到朴实园林近乎求救的目光，老吴急匆匆地赶过去。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朴实园林的生产季，老吴在这两个月就是做好监测保护工作。
0: 因为我们监测主要是害怕这个草滩上有狐狸、有狼、有牧民的那个狗，还有那个天敌鹰一类的，刚出生的那个幽灵，害怕就捕食干啥的。
1: 朴实园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历史上广泛分布在内蒙古、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随着环青海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草原的退化，严重影响了朴实园林的生存。如今，朴实园林成为世界上有蹄物种中处于濒危的物种，现在主要生活在青海省境内。由于一年只生产一次，种群数量增长缓慢。
0: 2011年的时候，才800多只；2011年的时候757只；2013年的时候1071只；2014年的时候1020只；2020年的时候2781只。这现在整个青海湖周边地区是2800多只，不到3000只朴实园林。它一共分15个种群。
1: 在这15个种群里，老吴所保护的是唯一的一群在人类监测下生存的朴实园林。从2003年第一只小羚羊降生到2021年，数量刚刚达到65只。
0: 朴实园林怀孕期，它以前是好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当时救助到第一只雌性，然后第二只雄性的时候，交配子成功，成功了以后，它怀孕多少天我们不知道。然后完了，我们不知道它是哪一天生。我和我的同事呢，在那个羊圈门口拿了一个15瓦的灯泡，然后铺了一块棕垫，守候，一直守候了1个多月，40多天以后，将近50天。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根据爬跨成功的那个时间和生下来的那个时间推算出来，刚好是185天。
1: 185天，这个数字是老吴和他的同事在日夜守护近50天的情况下得出的精确结论。12月到次年的1月是朴实园林的交配期，7、8月份是产崽期。每到这个时候，老吴都会早早地守护在这群朴实园林的身边。

0: 守候了一个半小时，直到小羚羊落地，老吴才敢靠近。普氏园羚是一种非常机敏的动物，哪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们都会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哪怕是在生产期间。
1: 咱老体弱的那个母羊比较容易多一点，像这样子我每次就是慢慢慢慢爬过去，追到出来把那个嘴上那个衣包子扒开，我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的妈妈由他照顾就行了。
0: 刚刚出生的小羚羊为了适应恶劣的野外生存环境，要迅速学会站立奔跑，才能增加存活下来的概率。而在保护站，老吴为他们建起了第一道安全屏障。难产的小园羚平安降生，老吴又急匆匆地赶回营房，还有一只没有妈妈的幼羚在等着他照顾。
1: 今天是13号，今天是早晨第一只喂奶，吃奶量越来越大了，300毫升一次就吃完了啊。云云吃奶喽。云云是

0: 7月7号我巡查监测的时候发现到的。我发现的时候，它出生可能是已经是，身上的衣包都没添干净，已经衣包都它要已经晒干了，可能是4、5个小时左右。一般我要生下来之后，它身上的衣包添得干干净净的，因为由于生下来以后我检测到的时候，它身上的衣包已经晒干了。 所以我就感觉到他的妈妈可能是不认他，干啥的，他的肚子超重的也，肚子也特别瘪，没吃啥东西，所以我就救助回来进行人工喂养。慢点，着急上，不要着急，你不要着急，听见了没？哎，哎呀，慢点上。 好好好，身体长着棒棒的，好，我走了啊，再见，等一会儿给你喂奶啊，别，你不要出来的，哎呦，
1: 算上云云。
0: 这已经是老吴亲自喂养过的第26只普氏园羚。
2: 你听话了，过来，来，怎么了？你话不听，我走了，我把你，你都不理了，听见了没有？
0: 2019年的，从我们湖东这个区域，通过工和县森林公安部门，救助了一只雌性普氏园羚。 当时救助回来的这个雌性呢，在牧民家里面养了一年多，它出生的地方叫湖东区域，我们就叫了起了个名字叫东东。来，把它吃完了，不吃呗，你吃完呗，好吧。2018年呢，我们从野外救助了一只雄性普氏园羚。 从小在我在怀里面喂奶长大的，我们起了个名字叫依依，依依意思了，我这就是一棵人类茁壮成长、健康成长的意思。当兵以前我不知道普氏园羚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当时分到2000年分到管理局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带着我，冬季到野外去调查的时候，2003年第一次看到普氏园羚。
1: 从第一次看到普氏园羚，老吴就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一年365天，它大部分时间与普氏园羚为伴。哎呦，天呀！今天没多动，让你快巡查的吧，啊，好不好？一天巡查，无论巡查几次。 5次也好，6次也好，我们第一个生下的统计，鸭子数量够了以后，我们心里面就安稳了。如果出现一只公羊或者是一只母羊，数量不够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个大草滩上来来回回的找，直到把它找见为止。
1: 一天5到6遍的巡查，20年的守护。
0: 生性机敏的普氏园羚把老吴当成了可以信赖的朋友。面生的人是，自我防范距离是300米左右。我已经看护他们传宗接代18代了。我去了以后，他们的防范距离只能是30米40米左右。今天呢，我已经是第二次巡查了。第一次巡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4只小羚羊。第二次巡查的时候，我看到了7只小羚羚。
1: 我今天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保护站出生的8只幼羚，我全部看到了。保护站的普氏园羚每年以个位10位的数量增长。为了这些宝贵的幼羚，老吴会提前2、3个月住在草原上。
0: 我从12年开始就每年下次就大户外帐篷住宿在里边守护，每天就是矿泉水、蛋糕、方便面。
1: 这几年有了简易房。 条件稍微好了些。
0: 我们这个每天早晨巡查完了以后，每天巡查多少次，我们就要走多少次的记录。围栏是否完好，准确数量是否完整。 土石流林是不是安全，剩下的这小崖沟子是循性的还是磁性的，生产整个过程呢是不是安全的，我们都要做一份那个手写的和电子版的工作记录。
1: 已经60岁的老吴只有初中文化，但是为了做好监测工作，他自费购买了近50000元的电子设备，向来这里参观学习采访的年轻人学习。
0: 清晰度怎么样？
1: 现在他已经熟悉了如何做表格，如何粘贴照片、上传视频等等，为研究普氏园林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图片、视频素材。
0: 现在年纪大的这里面有6个，最近几天生的子还都是年轻的生下来了，年老子还放到没生，所以我在每天等候，每天监测。是年老体弱的，长时间生不下来以后，要是监测不到的话，小牙意思了，大牙意思了。主要担心就是这些。
1: 因为担心年老体弱的普氏园林生产会遇到困难，老吴已经有3个月没有离开这片草原了。每天以方便面为食。
0: 这方便面我已经吃了11个夏天了，一个夏天1个多月，慢慢这2个月，慢这3个月，特别烦，吃不下，一个问到就饱了。
1: 除了担心普氏园林的生产问题，老吴的心中还有一块更大的心病。
0: 你过来的时候拿上2个馍馍吧。那是2个馍馍过来站，为了给钱挖下这个葫芦端了是，批了点给子过啊。好的，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心中最大的舍不得的就是保护在这一群普氏园林。
1: 这个电话是打给徒弟的，在许多求职者中，老吴选中了沉默寡言的王兴军接替他的监测工作。
2: 吴老师，
0: 这个花
2: 就是拿过来了。
0: 今天你过来以后，我让人一块把那个巡查一遍围栏，狐狸扒了好多洞，我来啊。
2: 行，
0: 马上进来吧。我让你快点啊。
2: 这个铁锹啊，吴老师，拿这个吧。
0: 你就把这个拿上就行了。
2: 好。我是95年出生的土族，大专毕业以后来到保护站工作，已经有4年了吧。刚开始在我们这农场干了将近半年吧，然后被吴处选到来看监测普氏园林。
0: 那可是这个是昨天晚上挖的，这个
2: 这是兔子挖的还是？
0: 这是咋还看不出来？
2: 这个没事。
0: 昨天晚上挖的，这个是手小一点。
2: 这个没啥。
0: 慢慢就打亮了。
2: 哦，这里看。
0: 这脚上看。可能就是中环嘛，但是不是狐狸。
2: 这个挖的厉害，
0: 小这个，这个还算不厉害的。我看着就是中环啊，脚印
2: 我看不懂，是脚印，
0: 这就多了。平时检查的时候发现这样子洞以后呢，有时间的时候尽量子堵上，不堵上咋的？越挖越大，越挖越大。
1: 草原上的狼、狐狸，以及牧民家的牧羊犬等。在这个季节都是幼龄的天敌，老吴现在要把自己平时做的工作逐项过渡给王兴军。
0: 我当初干保护站这个工作的时候37岁，已经当了18年的兵，当了18年的军人，这个一个过程呢对我就锻炼出来了。小王干保护站工作的时候他比我还要年轻，基本上总体上来说还是我有些担心。那我俩回去先给小杨喂奶对吧，这带我俩下午到了这边，再给小杨个喂奶啊。
2: 好的，
0: 那走吧。
1: 云云每隔2-3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老吴不敢在外面耽搁太久，同时他还想教会王兴军如何照顾幼龄，毕竟这个年轻人刚刚结婚，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一切要从头学起。
0: 不是，你先，有这个。这个是了，怎么那个软的就是讨他不讨他，然后再问都吹不出来，这个你要是听吧，你要是听着不讨，这个是就把这实在不行，说你得 就是个感觉疼不疼不疼，那就可是现在你受了那，你感觉感觉有点疼吧？
2: 嗯，好多点，
0: 还得再量给这个，这个，差不多了，你马上，马上我们走。
2: 嗯，准备。
0: 你叫圆圆啊，
2: 好，
0: 圆圆吃的来他就来了啊，里面进去了，蹲下来把这个奶瓶这个那个事就，他就都来了，
2: 那就是
0: 他
2: 把上
0: 倒上，嗯，嗯，捡一下去，
2: 来圆圆，嗯，
0: 还把上去吧，都突然这个事，哎，对对对，嗯，
2: 对对对，
3: 你
2: 是
3: 那个啊，这。
0: 你来这样来，那我跟你说，那子要拿高，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兜上，他这个特征有高有滑，
2: 行，
0: 特征有自己滑，
2: 好，
0: 这个手这样子来兜出来，
2: 不太对，
0: 你这时候，这还是手都穿进来了，
2: 都不吃吧？
0: 哎，对对对，那皮太高，那皮太高。
2: 感觉没吃饱。
0: 对。都摸什么？都那个力量就慢慢，吃胃腹食量就轻轻下来了，轻轻下来就下次喂奶的时候啊，奶子就它就噔就跑过来了。吃饱了没？吃饱了走了啊，再见啊，你去休息啊，走，给巡查一遍吧，把王月姐找
2: 出来。都吃了吗？
0: 嗯，
2: 好啊。
0: 啥？把手里拿就行。明天早晨去巡查的时候，主要是就这一条了啊。就是我点个名，为了是开完这个，你再这么开。一圈转过来。
2: 一般吴老师在的话，我很少进来，除非他需要帮忙的话，我会进来帮个忙什么的。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检测的话，会惊扰到捕食员您，所以我们尽量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检测，轮流检测。
1: 随着一项项的工作交接完成，老吴离开草原、离开捕食园林的日子也一天天的近了。他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要交代。
0: 希望那个，我肯定要退休了，前景重大了，就挑战你的肩上了。主要这么几个事项你要注意啊。第一个呢是平时巡查监测工作呢一定要细心，一定要吃苦踏实啊，千万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
1: 退休在即，老吴有嘱咐不完的工作。
0: 是了，我走了以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希望他呢，踏踏实实的、勤勤恳恳的，检查巡查的时候一定要细心。
1: 王兴军心里也有着接手新工作的不安，
2: 就怕那个捕食园林繁殖的时候，我会有的地方会做的没有吴老师那么好，会担心检测不到位，出现一些其他的，就像云云这样的情况出来，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有可能因为我疏忽或找不到那个幽灵什么的，检测不到位。
1: 师徒二人坐在夕阳下，都是满腹的心事。
4: 多多过来，来。
0: 多多，我退休走了以后，你要回到大群，大群里面小伙伴多，自己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云云，云云特别小，她没有妈妈，你一定要把依依和云云照顾好，东东一定要照顾好大家，也照顾好自己，好不好？
5: 依依，听见没？不要打架啊！这几天我就走了，我给你最后一次喂妈妈喽。

过两天我就退休了，你就好好待着，听见了没？好好吃奶，好好听话，不要调皮。我有时间过来看你了啊，听见了没？

0: 待会给你吃奶的，去那里面啊，好好听话啊。你回去吧，你回去好好休息啊。听见了没？拜拜，再见。那退休了以后，好好家旅游旅游，好好家做个饭，啊，好好家聊聊天。我俩是1987年结婚，一直在部队上。2000年我转业以后，2001年至7月份我就搬到保护区了。从此开始以后，家里的老人、孩子，全部就交给他一个人了。听见了没？
1: 爷爷好，
0: 那你叫个爷爷叫，快点。
1: 爸爸，我不喜欢爷爷。
0: 你不喜欢，我把你不看了啊！听见了没？
2: 18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老吴忠于普世园林的守护工作。20年的坚守，又让他深爱上这些草原精灵。这些年疏忽的亲情，在要退休的这一刻，唤起了他对美好青春的回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转眼间品尝鲜美云南野生菌的最佳赏味期就要结束了，等过了十月，想要吃新鲜的野生菌就要再等上一年了。网络上流传各种鉴别野生菌是否有毒的方法，很多都没有科学依据，要请各位千万不要相信。比如被虫叮咬过的菌就是无毒的，那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有虫。再比如菌子跟银器、生姜、大米、生葱一起煮，如果变黑了那就是有毒，这种说法呢也不对。银器验毒可以检验的是砷化物、硫化物，但菌子的毒素多为生物碱，不与银器、生姜、大米等发生化学反应，不会产生颜色变化。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颜色鲜艳的野生菌就是有毒的。野生菌是否有毒，千万不能单一依靠颜色来辨别。比如致命鹅膏为白色，仅50克即可致命，但黄蜡鹅膏为黄色，颜色鲜艳，却是可食用的野生菌。关于菌子的知识还有很多，甚至还有许多是我们人类尚未发掘的。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邀请《食菌记》的作者柳开林一起聊一聊山间那些美味的菌子。而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见手青类的牛肝菌。
1: 哎，我也有这个问题，刚刚听到这个关键词。
0: 这个是因为会有一个问题是，大家现在对于见手青近一两年说的特别多，
2: 嗯，
0: 对吧？就是因为它视觉上很有趣，
2: 对，
0: 同时呢，它在食用的过程中呢又很刺激。
2: 对，
0: 这个刺激是心理刺激，
2: 对，
0: 就是处在那个我会不会就像吃河豚似的，虽然它很美味，但是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有毒啊，那个很刺激的感觉。那它现在很火，那我一直觉得好像见手青是见手青，牛肝菌是牛肝菌，那原来它俩是有关系的，这个怎么去分呢？
2: 牛肝菌是一个类别嘛，对吧？见手青实际上是一个俗称，
0: 哦，
2: 就跟三文鱼是俗称一样。三文鱼的学术种类，对吧？它包含很多种，对吧？你这么理解就对了。三文鱼不是某一种，它是一类，
0: 对
2: 不对？那见手青也是一类牛肝菌，而且是牛肝菌里边，首先是能吃，并且是能够氧化变蓝的这一类的称呼。
0: 对，
2: 而且并不是所有见手青都是有毒的，因为蓝化反应和致幻反应它是两种路径，两种物质导致的，
0: 不是说它会蓝化就一定是有毒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
2: 有一些见手青是没有毒的，
0: 所以我们是能够见到那些一切开就会变蓝，但是它其实本身一点毒都没有的。
2: 对，像我这书里边提到的这个黑见手青、茶褐星牛肝菌，它就是云南最常见的一种见手青，但是它是没有毒的。
0: 那是不是它的表面上是那个黑乎乎的那种？
2: 它叫茶褐，它有点像缎子一样。都很好看，其他的牛肝菌的菌盖都是那个光滑的，对吧？
0: 嗯。
2: 然后这个菌，你看它是像缎子，哦，缎面，看到了吗？
0: 漂亮漂亮。
1: 刘老师说着说着给我们翻开了他书上的图片。
2: 这个见手青就是很安全的。
0: 翻书的话，记住啊，找上品第六。
2: 对，
0: 黑牛肝菌啊。
2: 对对对，这个黑见手，它其实也不是黑，它是褐色。
0: 褐色的，
2: 对。
0: 这个切开也能变蓝。
2: 非常容易变蓝。而且它的这个菌肉是黄色的，非常漂亮，从黄色变成慢慢变成蓝色。而且这个菌我觉得它的好吃程度不亚于另外两个白葱和红葱。
0: 哦，白葱红葱那个我也
2: 就两个，对吧？白葱和红葱
0: 上品第五啊。
2: 对对对，
0: 第六和第五差距不大。
2: 还有紫葱，对吧？紫葱也是一种见手青，就这个紫葱。但是云南叫紫葱的其实包含了一大类的物种。
1: 紫葱是红色的，
0: 水红牛肝菌，
2: 这是俗名啊。紫葱其实包含了很多种
1: 哦，
2: 在云南市场上包含很多种，它的口感和香味相比于前面三个差一些，它有点微酸。
0: 哦，所以是，那比如说我们会到，吃菌子的地方，现在大家吃菌子，比如在北京啊，大家比较能够大众化一点的，真的是一会儿咱们再讨论做法啊，就是反正我知道的是个菌子火锅，里面就会说，那你点一个贵点那个套餐，那个里面就包含见手青。我说这会更好吃。
2: 但是见手青要分很多种，它给你放哪一种也是有讲究的。
0: 对，就是我说那咱就是以尝鲜，没见过啊，在这儿的好不容易能吃个安全的，价钱就来了。他说会更鲜，那这个是 大家现在会有一个慢慢的误区被纠正过来的一个变化。那这儿先问你，就是那不同做法，同样的菌子在不同做法之下，它的味道或者是这种鲜美程度会不一样？
2: 当然是不一样的。
1: 刘老师可能会说，你那菌子火锅就是最下边那等，
0: 挖完了是吧？连 NPC 都算不上。
2: 对，我们从这个排名来说啊，干巴菌你肯定是不能拿来涮火锅的，对吧？它一定是单独做，就
0: 它自己。
2: 对，包括鸡枞也一样，对吧？鸡枞勉强给它扔到鸡汤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鸡汤只有一种鲜味，而鸡枞的鲜味有17种，对吧？17种氨基酸嘛。在云南做菌子是不要配肉的，顶多用到火腿提供这个香气。对对对，所以真正的，如果你去云南人家家里做客，你不要觉得菌子里边没有肉啊，菌子的价格是肉的至少20倍到40倍。
0: 能给你单炒一盘菌子，
2: 对呀，
0: 说明相当重视。
2: 对，所以排名靠前的菌呢，基本都是单做。对吧，鸡枞基本常规的做法就是把它烩一下煮汤，而且其他都不需要加加点盐就行了。那干巴菌通常就是炒青椒，或者是炒火腿，或者是炒饭，对吧？松茸一般就是刺身香煎，或者是这个炖汤的时候，这个比较开塞的大的炖汤扔在鸡汤里，而且是要在起锅之前的10分钟去扔。北方煮菌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它使劲的炖煮。但实际上有专门的去做过学术的研究，有人啊，在19分钟以后那些氨基酸就分解

0: 没用了，
1: 对，
0: 也不
1: 它的纤维就下降了，
0: 嗯、
1: 所以不要炖煮太长菌子，所以比如说煮鸡或者煮汤，在起锅前的15分钟放进去，就后放，
2: 嗯、
1: 尤其是松露，松露如果一开始煮鸡放进去，煮完之后没味道了。你要在起锅以后，甚至这个装碗以后抛几片在里边，就是鸡汤舀到碗里以后抛几片在里边，通过那个鸡汤的温度来激发松露的香气和鲜味。所以这个首先是不同菌有不同的做法，其次不同菌的不同做法它的风格呈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剑手青是一定不能拿来这个煮的，
0: 嗯，
1: 两个原因吧，一个是那个煮锅温汤的温度不能够分解它的这块物质，第二个煮出来也是软汤，它不好吃。剑手青或者说牛肝菌类就适合爆炒，无论是有毒没毒的这个牛肝菌，爆炒是最好的，对吧？爆炒又分两种，一种就是类似于烩的意思就是油少一些，然后保留它的水分，它吃起来就有点像、意大利烩饭。第二种就是油很多，油温比较高，我把它干炸到一定的程度，水分失去很多，它就干香，然后放点青椒、火腿、蒜片，再给它这个炒一下，这又是另一种风味。
0: 干锅牛肝菌，
1: 不要那么干，水分还是要保留，可能30%左右。
0: 明白。
1: 所以这个，不同的菌吃法不一样，就是为什么我要再写下一本书的原因，对吧？
0: 好。
1: 那在云南还有就是其实两种方法，汤菌和炒菌。
0: 嗯。
1: 除了刚才单独说的那些之外，大部分的菌都归入这两类，牛肝菌肯定是炒菌，
0: 嗯，
1: 但不是说牛肝菌就不能煮汤啊，牛肝菌也可以煮汤，煮出来它有的朋友就很喜欢吃，他觉得那个白牛肝菌煮完之后它吸满了汤汁以后它吸溜吸溜的，对吧，口感很好，就有的人喜欢吃这个，我自己是不喜欢的。嗯，那汤菌就是一些像红菇啊、青头菌啊，像皮条菌啊这些类型的，它不利于长途的运输和保存的，而且它很容易碎掉。
0: 嗯，
1: 这些菌用来煮汤比较好，而且煮汤云南也不是直接扔到汤锅里边，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给它炒一下，产生美拉的反应，然后这样它的香气和鲜味能出来，然后再放水煮。比如说像这个松乳菇，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做出来不好吃，很柴。
0: 嗯，
1: 我就教他们，你要把它先烩一下，然后再放汤。不能直接煮，煮它一定是柴的。还有一款是奶浆菌，奶浆菌在云南其实很常见，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也是不太容易炒或者是直接煮，它出来的口感不好。云南人发明了一种吃法，这种吃法我觉得非常的值得这个尝试的。奶浆菌知道它可以生吃，它受伤以后会流出乳汁，
2: 所以它
1: 有点鲜甜的。
2: 嗯，
1: 生吃是这个煮汤是有点柴。云南人怎么吃它？把它捏碎，洗干净捏碎，捏得足够碎，然后放在锅里边给它焙，焙的过程中那个水分会出来，慢慢的干，水分会干掉，然后焙到一定程度，这个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以后，把它起锅，然后再重新下锅，锅里边放油啊，放上青椒末、蒜片末，然后火腿丁，有时候可以切一些小米辣，如果喜欢吃辣的话，把它爆香，然后再把这个奶浆倒进去，炒出来之后是非常香，比那个其他方式香。
2: 你有没有发现刘老师说的这几种炒菌子的方式都不放姜和
1: 葱？对，就是为什么不放姜和葱？因为姜和葱把它掩盖了
0: 味道香气。
1: 而蒜呢，炒出以后基本没有蒜味、
0: 嗯、
1: 辣椒呢是这个也不会用太辣的辣椒、
0: 嗯、
1: 所以云南人做菌子，蒜辣椒是用的，但是葱姜一定是不用的。
0: 那个是可以用，这个是肯定不用。
1: 对，你当然你也可以用，对吧？你就是酱，你就要用，那你就可以用，对不对？
0: 那倒是不犯法，反正。
1: 对。
0: 但是它不好吃。
1: 它掩盖了菌子的味道，对吧？姜是辣的嘛，对吧？那个葱香味本来就很明显。
0: 所以煮菌子和炒菌子都可以，
1: 就是
0: 要适配于不同的菌子。
1: 对，不同菌子不同做法、
0: 嗯。
1: 对。
0: 那我那个火锅菌子的话，就是。
1: 哎呀，火锅就是一个商业化很成功的一个品类，它也有价值和贡献吧，因为不是所有的菌子它都能够按最好的品相去卖掉，对吧？比如说像开伞的松茸，它也是好松茸，对不对？你不能扔掉它。还有像开伞的这个牛肝菌啊，或者是青椒菌啊，我们就拿来煮一汤，煮汤，对吧？可以鸡汤打底，或者不用，或者就是放火腿就行。煮汤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0: 是，只是说我不会用好菌子去煮它，因为你浪费了，对吧？而且不同的菌煮到一起就是一种味道，它好吃肯定是好吃，
1: 很鲜。
0: 鸡汤煮啥不好吃，对吧？那它绝对是好吃的，也是它是鲜是这个鲜上加鲜嘛，鸡汤加上菌，每种菌的风味它融合在一起，它一定是好吃的。但是它我觉得它是入门款，菌火锅是入门款，
2: 我们刚
0: 对
2: 入
0: 吧？
2: 门。
0: 对吧？你吃完它以后，你就会不断向上这个去攀登。吃各种具体的品类，像腱手青肯定是要吃的，对吧？然后鸡枞、干巴菌、松茸、松露，每个单独做。像鸡油菌也有不同的做法，因为鸡油菌是香气足，但是鲜味不够，它基本不鲜，所以鸡油菌要配火腿去做它，
1: 用火腿那个鲜。
0: 蒸或者是炒。蒸就很简单，把这个火腿切丝铺在盘子底下，然后铺上鸡油菌，在上面呢撒一点火腿丁，蒸出来。其他调料都不需要，因为火腿提供了脂肪、鲜度和盐。
2: 云南人吃菌子，他们比较是行家，是因为人家那里的火腿也好。
1: 对，云南的这个火腿，宣威
0: 对，
1: 火腿，邓
0: 对，
1: 州火腿，
0: 对，
1: 是
0: 我
1: 吧？
0: 们基本火腿会用多一些，腊肉用的少。如果说腊肉用也可以用，会用在比如说炒皮条菌，但是不会放太多，因为我们主要是吃菌，不是吃肉。
1: 那这个火腿，它在咱们云南人的餐桌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的一个状态？
0: 你可以把火腿这种食材等同于北方人会做的大酱，
1: 什么都可以蘸酱，
2: 东北人那个大酱吧，就
0: 对，
2: 是他们炒什么，他们做什么菜都往里边放点大酱，
0: 对，就
1: 调
0: 是
1: 味
0: 说
1: 酱是
2: 酱，
1: 吧？
0: 它是一种发酵食品，对
1: 这
0: 吧？
1: 火腿也是，
0: 对吧？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提供鲜味儿。但火腿首先是个肉啊，高级的肉，因为只有猪的腿做出来的这个腊肉才叫火腿。所以，如果你在云南，你去买肉，你一定要说你要的是腊肉或者是火腿，你要分清楚。
1: 腊肉是腊肉，火腿是火腿。
0: 对，它虽然都是同样的这个工艺差不多，但是它的加工的方式有区别的。腊肉是把它腌完以后，用盐水啊，就鲜的猪肉腌大概可能4、5天之后，把它拿出来，这个直接阴干，还不是晒干，不能晒。而火腿因为是整条的，腌完以后要用一个大石头或一袋米把它压，
1: 压下
0: 压一
1: 去，
0: 下，把那些水分压出来，然后再给它封上一个蛇皮口袋，然后吊到梁上阴干。所以火腿的加工就是发酵时间会更长一些。基本上腊肉快吃完的时候，火腿也可以吃了。
2: 能接上对儿。
0: 对，而且为什么工艺不同？因为腊肉是切成块的，比如说这么一条，对吧？一个肋条，煎成一条，但是火腿是整条的，可能有10几公斤、20公斤，所以做出来风味不同。因此，如果你去云南买，你就说我要腊肉，别人不会给你切火腿。你要火腿，如果别人给你腊肉，一定是欺骗你，
1: 又骗了，我这已经骗2次了，
0: 对
1: 一会
0: 吧？
1: 儿。
0: 所以，尤其我跟东北的朋友交流，他们是没有火腿的概念，他们认为火腿就等于火腿肠。
1: 对，
0: 火腿肠，对
1: 是吧？
0: 吧？
1: 对，
0: 火腿肠里边没有火腿，
2: 火腿肠里面的肉也比较少，甚至
0: 对，
1: 淀粉肠。
0: 对吧？老婆婆里边没有老婆，火腿肠里边没有火腿。
1: 云南人不能接受你说火腿是火腿肠，就像东北人不能接受你说那个红肠里面它是火腿，它是火腿肠，你不能叫红肠叫火腿肠，对，
0: 对，
1: 是一样的。
0: 所以这种食物都是有鲜明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体现的。
1: 所以其实，在云南人的餐桌上，火腿更多是作为提鲜增香的角色存在，而不
0: 这
1: 是
0: 是在
1: 说。
0: 菌，这是在菌这个赛道上。
1: 菌这个赛道上，
0: 对，火腿也是一个主菜，我可以用它来单炒，对吧？火腿炒青椒是我非常喜欢经常做的一个方式，一道菜，对吧？具体做法就是先把那个青椒给它煸得像虎皮辣椒一样，煸到那个程度，然后再放火腿切成薄片，肥瘦相间的，把它这个煎出油，煎出香味，然后把两个混到一起。这个这样做出来，这个不用放任何调料，油盐都不需要，因为火腿提供的。这是青椒的做法，还有干椒的做法。干椒就可以，就干椒炒火腿，那就也非常好吃。如果你
2: 干
0: 们去
2: 椒就是干辣
0: 干辣
2: 椒
0: 椒，
2: 吗？
0: 对，它又是另一种风味。 下饭又下酒。
1: 对，
0: 我现在说的都说饿了。
1: 啊，应该是菌子啊，大家如果说开始像我一样啊，是开始通过菌子火锅开始吃的，那恭喜大家，你刚刚开始品味到菌子的一点点的这个香气和魅力。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考虑，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有适合煮的菌子去煮菌子，然后还有很多菌子可以单炒。
0: 嗯，
1: 尝试一下，你比如说就是真的到了云南，尝试一下这个单炒的干巴菌。
0: 去云南一定要吃的就是爆炒剑手青、干巴菌炒饭、
1: 嗯、
0: 火腿鸡枞烧汤、
2: 嗯，
0: 这三个是我觉得你去了一定要吃的。
1: 菜、主食、汤都有了。
0: 对。然后如果钱包够的话，再点一些别的，像什么青头菌之类的，青头菌会火腿也非常好吃。
1: 嗯、
0: 红菇炖鸡也可以。
2: 哎，那说既然说到这儿了，刘老师这个书里边其实附送了很多菌子的居家烹饪方法，
1: 嗯、
2: 而且有些这些菌子有的是咱们现在在通过电商呀或者大型商超里面都是能买到的了，在北方，刘老师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就给这些还没有读过书的朋友推荐一两个在家烹饪菌子的好方法。
0: 嗯，我觉得从厨艺的难易程度来说啊，
2: 嗯、
0: 你可以买点鸡油菌、
2: 嗯、
0: 再买点云南的宣威火腿，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蒸一下，对吧？就是把火腿切成丝、
1: 嗯
0: 越细越好，丝、
1: 嗯、
0: 对吧？切的时候肥瘦相间，然后鸡油菌洗完以后把它这个放到盘子里，但盘子底下先放上火腿丝，然后上面再放上火腿丝，然后蒸大概十分钟，因为鸡油菌没有毒，蒸十分钟它也汤汁出来就是熟了。
2: 哦，
0: 那个汤不要扔掉，泡饭。对，我从厨艺的角度来说，这个鸡油菌的这种吃法就是最简单的，而且最鲜的，而且这种吃法一定是我觉得你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的。这是一个。第二就是青头菌，青头菌因为又好吃又没有毒，并且价格也不是很贵。你可以用火腿、青椒和蒜片爆香以后，把这个青头菌倒进去，然后给它烩出汤汁儿，
1: 嗯，
0: 撒一点点盐就可以。啊，这是我觉得难度第二，然后吃起来非常好吃的一类。那第三类，如果有点这个技术或者说有功夫的话，可以买点干巴菌。干巴菌不要买那个野山的干巴菌，那个杂质太多了，买一点贵点的包山的，里面杂质少一些，
1: 嗯，
0: 就是清洗很快。如果买的是野山的干巴菌，你发现你要清洗一小时六次，对吧？干巴菌炒火腿，然后放点青椒和蒜片，嗯，可以直接炒，也可以用来做炒饭，啊，这属于这个进阶版。那剑手青我觉得是难度最高的。
2: 这个算了吧，还是别在家炒了。
1: 嗯、
0: 鸡枞也是不错，鸡枞也是刚才我说的烩一下，但是做鸡枞就不要放蒜了。
1: 嗯。
0: 鸡枞里边是不放蒜的，鸡枞烧汤就一点点火腿，把它炒出油脂和香气以后，然后鸡枞倒进去，把它炒软，炒出汤汁，然后加入开水，这道菜基本上啊六分钟就出锅。
1: 嗯，还快。
0: 对，很快。
1: 快手菜
0: 啊，鸡枞现在也便宜，就这个季节鸡枞便宜。
1: 哦，那我们其实去云南的时候还会见到一种鸡枞，就是油鸡枞。
0: 对，
1: 它装在罐罐里。
0: 油鸡枞是这样子的，开散的鸡枞它不好运输，自己家里边也会把它做成油炸的。
2: 哦，
0: 就是把鸡枞洗，
1: 那个、特别好吃。
0: 那绝对的，你一次可能开罐以后你都忍不住。
1: 对，
0: 因为鸡枞本来就是很鲜、很香、很微甜，对吧？那油炸以后呢，就更好吃了。
1: 对，然后就是一碗白米饭，然后配就一罐这个，我就能一直往那个米饭上加两，就一开始说加两块就行了。
0: 对，
1: 再加两块，
0: 一会儿就吃光。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那个油也可以用来做凉菜，或者是做炒饭，或者是拌饭吃都行，对吧？
1: 嗯、
0: 小孩子其实小孩子很挑食的，现在的小孩，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好几次这个油鸡枞，就因为他小孩爱吃，就这么香的东西，那小孩肯定爱吃。但是油鸡枞它炸完以后它失去了鲜味儿，它保留了香和一点微甜，因为鸡枞里边有一种物质叫海藻糖。
1: 哦，这是现在很多儿童食品当中会添加的糖类物质。
0: 海藻糖是一种藻类里边提取的物质，鸡枞里边也有，所以鸡枞吃起来是微甜的。
2: 哦，
1: 对，就是它的那个能量比较少，然后甜味也没有那么重，
0: 而且它还是纯天然。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会加海藻糖来代替，比如蔗糖啊、白砂糖啊什么这些。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在鸡枞里边有。 很高级，
2: 哦，
0: 它是很高级，
2: 小朋友喜欢。
0: 应该，
1: 哦，
0: 其实我觉得研究这个糖的专家可能没吃过鸡枞，如果吃过的话，他给它命名为鸡枞糖。
1: 鸡枞糖，
0: 对吧？就跟咖啡因其实叫茶因一样，
1: 对
0: 吧？
1: 一样的，
0: 一样逻辑。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在被云南美味的菌子所折服的老饕当中，文学家汪曾祺先生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在他的文章《昆明的雨》中专门有所记述。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篇散文《昆明的雨》。
4: 《昆明的雨》，作者汪曾祺。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提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雨。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的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处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东西也能吃啊？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是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 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啊！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什么味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班间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梅呀麦，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赤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板兰。云南把这种花叫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就和他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他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他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酒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西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陈圆圆的石像，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世金酒，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园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40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好，但很快就被现实的难题打破。
1: 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
0: 大家满心期待的村秀也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2: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我们也得吃饭，来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0: 这一集，所有的困境能否迎来转机？为了青蒿和月亮的爱情，老麻一心想让青蒿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可一想起此前滚大月强硬的态度，青蒿心里满是歉意。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3: 月亮，月亮。
4: 哎，马叔，在这儿呢。哦，
1: 在楼上呢。
4: 我现在下去啊。哎。
3: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鬼叔不在
1: 啊。是
3: 我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人来不就算了吗？
1: 我哪知道鬼叔
3: 长跑。
1: 好
3: 形式感啊。
1: 好
4: 马叔。哎，你怎么来了？
5: 姑娘，
1: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3: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所以你
1: 谁怕谁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6: 爸爸，
1: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6: 我也没说你什么，
1: 你们在讲话呢。你来干什么呀？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4: 马叔，
7: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
1: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7: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1: 这是我们家的。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4: 哎呀，您别生气，叔，您别生气。
3: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青蒿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
1: 当初呢，
3: 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1: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7: 我跟你说，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8: 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1: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8: 对，
1: 要有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3: 你闭嘴听着，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1: 你听他说什么？
3: 行了，
1: 你别讲了，
7: 你
1: 别讲了，
7: 你装什么装
3: 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4: 哎呀，不用，
1: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3: 闭嘴你！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0: 即便再次被滚大月强硬赶走，麻青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月搬运红缨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9: 叔，我来了。
10: 老滚，你是来帮忙的？
11: 青蒿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1: 闭嘴。支书，
4: 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1: 是啊，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今年满满的两车，
4: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1: 是，
4: 不容易不容易，哎，那个，青蒿，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
1: 啊，帮，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仓库在这个地方吧？
12: 有劲儿，能搬。
1: 有劲儿是吧？啊，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儿，两车你都搬了。
4: 两车没问题，
1: 好不好？
4: 都交给他了。
1: 那行了，支书，我们先等着你，
4: 好
1: 吧？
4: 哎，
1: 行嘞，
4: 歇会儿啊。
1: 好嘞，
4: 歇会儿啊。
1: 走，
12: 你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Thank you.

0: 哎呀，还是有劲儿啊！啊，
1: 有劲儿，有劲儿！
2: 不，你说一就算了，你还真看着我。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勇自己搬啊！
1: 滚蛋！好，滚！
0: 哎嘿，哎，
1: 王叔，
0: 哎，秦浩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1: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0: 他什么态度啊？
1: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0: 啊，
1: 什么我说了不算？
0: 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啊，对对对对，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来扛着扛着，来，哎，一二三，
3: 来大股东，
0: 你，哎，
1: 慢点啊！
0: 哎，好，好样的，
1: 真有劲儿
0: 啊，
1: 太厉害了，
3: 赖哥。哎哎
4: 老爸，你说今天秦浩这事儿，你咋个看呢？秦浩这一下，一枪四个眼儿，
5: 四个眼儿。
4: 对，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的人都看见了。
5: 嗯，对。
4: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
0: 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嗯，
4: 自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0: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4: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1: 歇够了吧，赶紧的。
0: 张伯伯，啊啊，来，嗯，你回家呀？啊，嗯，咋了？你拿去吧，不，我有了，叫你拿着去，拿着。你俩不看呢？我跟你妈去不了。
1: 啊，
0: 那我走了，
1: 慢慢点啊。
0: 白干了，白干不？啊，是，没咋干。扶着我点儿，快！
6: 你咋了？
0: 我站不稳了，快！
1: 腿软，给折腾成这样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0: 那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嗯啊。
6: 老麻和滚大月斗智斗勇。
7: 成就了剧中的名场面，而这些名场面都是怎么来的？他或许知道。我是高凡，如果您看了这部剧，喜欢这部剧，一定能看得出来，这部剧对于贵州的山水，对这里的人文风情，尤其是苗族村寨的细腻的描写，打动了很多人。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一位我心中的大师来完成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原著的作者欧阳前森。
5: 欢迎您。你好，我是欧阳前森。欧阳老师，
7: 哎，您的创作中有没有想过，哎，这个片段应该能火？这个情节是会是名场面，
1: 这
7: 会这么想吗？
1: 这些我们都会这样想的。
7: 对，见了吗？ 基本上都想。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亮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编剧啊，特别是历史剧或者说那种农村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编，因为其实生活、现实生活比我们编剧的变得更精彩，啊，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如实记录。
5: 他们告诉我说，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走访了165个村寨。
7: 那是，因为他不光是写这个小说，因为还有一系列包括文学嘛、散文嘛。嗯。因为作家嘛，就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嘛。因为一般像我们搞创作的吧，360天，基本上前几天是差不多300天才走村过寨。因为你只有走村过寨，到处走，你才能知道哎。 他们所想所思，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城里面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
1: 嗯，
7: 你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1: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7: 对对。
0: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1: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2: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1: 走村秀啊，
2: 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3: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啊？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4: 艾草啊，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2: 在这儿，
4: 这个栈道啊，
1: 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儿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2: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哎
1: 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儿直播的，栈着道就不肯走了。
4: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2: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1: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
4: 嘿嘿，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5: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2: 你擅长。
5: 是。
2: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5: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2: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哎呀，
5: 我看看啊，
6: 可以啊，总监。比我强。
2: 那不是当然。
6: 傲娇起来了。
2: 你放开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4: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
5: 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6: 是，
4: 大家有信心。
3: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4: 对，
7: 加油，
4: 加油啊，大家！
8: 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9: 走
10: 好。
11: 小心一点，
12: 慢点，慢点。
13: 哎，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3: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3: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嗯。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了。
14: 欢迎大家来到全羊村，
15: 先找男朋友再说吧。
14: 第一场春秀。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0: 以我老婆，我老婆，我老婆
14: 凤丽，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16: 走啦，
1: 走。

0: 传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尊秀大平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1: 对，这是简式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2: 哎，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嗯，月亮总监。
3: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
4: 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嗯，
3: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4: 对，欢迎你来参加，
3: 很有意思。
0: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首秀的传统苗衣，秀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5: 其实啊，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6: 春梯就火了好几年了，
5: 春梯春 B 二是吧，
6: 春 B A 对，
5: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很火。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剧呢就引进了那个春梯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到这边都弄过。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来活力，带来它的这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秋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卖完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6: 没错，
5: 就给他带来收入，
6: 有活力。哎，
5: 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代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他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3: 你们村的飞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7: 哎呦，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3: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7: 好玩的挺多的。嗯，那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8: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有一位让麻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3: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9: 不是，你看嘛，多，很多的。
7: 对，他，
9: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嗯，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3: 行，坐着聊。
9: 哎，请。
10: 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
11: 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数。哎呀，
3: 介绍得很清晰啊。
11: 还行还行。
3: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11: 对。哦，
3: 那这位是？
11: 这是这样的，嗯，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啊，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啊，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哎，
11: 行行，好嘞。哎呀，
3: 哎，来，感谢感谢。哎
11: 不客气不客气。
3: 小伙子真好。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
11: 好，
3: 好好好。
11: 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3: 好嘞。
12: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13: 你还没看出来啊？
12: 看出啥来了？
13: 记者暗访来的。
12: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
13: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哦，跟我多学学吧你。
3: 你好啊，小伙子。
7: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14: 嗯。哦，局长好。
3: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哦，
7: 你不是记者啊？啊？

0: 青蒿以为的暗访记者竟是文旅局新上任的局长。在考察村里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村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1: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2: 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1: 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一共3700多个村子。
3: 3700多？我的天，这么多。
2: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1: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2: 轮着来。
3: 对，这样的人数可能一些。
2: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1: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4: 换人？
5: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4: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她不去谁去啊？
5: 月亮去不了。啊。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
0: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月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6: 支书，老滚你也来了。
4: 马叔，
5: 老滚，老滚，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4: 没有。
5: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7: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5: 支书，
7: 老滚，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
5: 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7: 我骄傲啊！
5: 少来这一套。月亮不去了啊！哎，
4: 鬼叔，
5: 愿意去不去？
4: 鬼叔，
5: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哎，
4: 麻叔，您少说两句。
5: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4: 行了，麻叔，少说两句吧啊！
8: 这下真麻烦了。
9: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麻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8: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9: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2: 那现在咋个办啊？
1: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2: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1: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0: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
10: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康乐。正值九月，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食，好好生活，走进田间地头，邀请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阅读中医宣传大使高蓉蓉医生，在农家小院里和村民们围坐一堂，聊一聊秋天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睡，用一餐一饭赶走秋燥，好好生活。
2: 到了秋天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口干心烦，而且晚上的睡眠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初秋时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舒服，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秋天呢？接下来呢，就邀请出我的好朋友高蓉蓉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各位村民朋友们你们好。
2: 其实秋天啊，我自己的感觉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口干舌燥，晚上睡不好。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尤其是立秋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或者身体有什么变化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4: 我有。
2: 嗯，怎么称呼您？
4: 我姓赵，叫赵春英。
2: 嗯，赵大姐，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初秋有啥感觉不舒服的？
4: 对，每到交节气的时候呢，我就嗓子发干发痒，偶尔的时候还咳嗽，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更为严重。
2: 嗯，
4: 这就是我的症状。
5: 嗯，赵大姐这症状吧，非常符合秋燥来临。
2: 哦，
5: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哎，各年龄段都会有的，不光您有，您可能您孩子也有，你要是已经有孙子这个这辈儿的，他们可能也有，就是老人、小孩、青年人全都会有，也。皮肤也觉得干，眼睛也觉得干，嘴里头怎么刚喝完水又干吧又黏啊，它这种典型表现。干的再多一点之后啊，嗓子干完了之后后边就跟着痒，然后时不时就老得来这么两下，是不是？
6: 是
5: 有一种喝了这一大罐子水喝好几杯了，怎么这个嗓子就润一下，等会儿它又干巴上了，是这感觉不？
6: 是。
5: 哎，还挺典型的，这是秋燥在我们日常人身上出现的典型表现。跟他同时伴发的小孩子，因为脆弱，他可能会鼻黏膜脆弱，流鼻血。然后呢，岁数大一点的呢，他是除了流鼻血之外，咱们这会儿啊，鼻黏膜都长得很稳定了，成年人他会牙龈出血，哎，嘴舌边儿长点小口疮，还有可能晚上躺那本来挺困，哎呀，怎么突然好像有点上火，得起来喝口水。有点烦，就这种感觉上来，这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如果是上班族，咱们电脑对的多，屏幕看的多，手机再多看两眼，眼睛干就特别明显。就是秋天是最容易出现，就大家排队买眼药水都得往眼睛里滴点儿。
2: 关键的我觉得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的跟我感觉一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每天几乎都要下一场雨，其实我体感上感觉是很湿很潮
5: 的, 是
2: 的,
5: 是 的, 是的，
2: 但是我身体上面却有那种燥的反应，就是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冲突很割裂，为什么会这样？
5: 哎，先来说啊，今年的天气有它的特点，大姐可能也感觉到了，哎呦，这衣服都晾不干，是这感觉吧？
6: 是，没错，
5: 就是晾了一天多了，衣服还不干，闻着都有点潮味了。
6: 对，
5: 但是呢，嘴里还是干吧，嗓子也干痒干痒，是不是？
6: 嗯，是这样。
5: 天气是天气，人体是人体。
3: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秋天是燥，夏天是暑，春天是风，冬天是寒，这些大家都知道，您这都知道是吧？下雨和节气的变化，它对人体的影响是分开的。水湿的湿度，我们自然能感觉到体表的这种湿润感。但体内已经顺着气候节令变化发生了对应的变化，秋天是燥气为主，无论怎么下雨，哎，这早上一醒过来嘴里干巴感就全出来了。它从立秋那天开始就很明显的出现，我们北方四季分明，我们的感受更明显，南方呢四季没那么分明的话感受不够明显，但一旦进入了秋天依旧会有那种 水淋淋的天，这水却喝得多起来了。
2: 哎，你说到秋天，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南方的朋友，他生活在广东地区，他就跟我讲说，以前总在课本上看到说秋高气爽，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叫秋高气爽，因为在广东永远都是湿哒哒、黏糊糊的那种体感。结果他到了北方，到了北京之后，真正的那个秋天来临的时候，他一抬眼一看天，发现哦，原来这就是秋高气爽的感觉。
3: 那天感觉天特别的高，特别的远，而不是乌云压在头上的时候，那个云彩压得我们，哎呀，天好近，
2: 对，
3: 气有点憋的感觉。
2: 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湿，有点燥，但其实我们抬头看天的时候，发现北方的天空已经慢慢的高了起来，就已经有点秋高的感觉，气爽现在还没来啊，过一段时间可能才会有气爽的感觉。
3: 就是我们在不下雨的日子，晴天的时候，哎。就是大家可能更能感受到，比我在城市的就是都是水泥高墙的这地儿啊，感受更清晰。你这边地气它更浓啊，天气对地上的影响它更明显。你可能一出来，哎呀，今儿天一见晴，一下那个干爽劲儿就出来。啊，今儿一闷一湿下雨，哎呀，这湿黏黏的，全身上下都不舒坦，全都会出来。我们以节气为时令点去锚定每一年当中每个时节养护身体的方法。秋天它一到，阳气就会开始内敛，内敛的过程，气会向下降，水分在这个过程中是快速的被损失出去的，但这个过程没有什么错误。你看上一个季节是不是三伏？三伏的时候湿气特别重，会聚集在身上。我们到了秋天，天气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的运转变成将水湿主动的排出去，这是个好事儿。虽然干燥我们会微微不舒服，但是水湿之气排出去是防止自己在下一个季节再生病。哎，按照自然界气的变化，到了秋天以燥为主，是阳气内敛内收，我们的身体会把上一个主气三伏在身体里存下的这些水湿啊排出去。虽然微微干燥给大家带来少许不适，但实则呢，天气的变化帮助身体把之前存下的湿再努力往下排，因为排不出去呀，完了后边还得生病。
2: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时候如果感觉到燥的话，我拼命的喝水管不管用？我也想问问赵大姐，您现在喝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4: 一天就是达到1700-800毫升吧。
2: 其实您这个水量还可以。
3: 还可以。之前喝多少呀？
4: 之前就是夏天喝的比较多，但是那个秋天的时候好像感觉喝的
3: 开始少了，
4: 倒少了。
3: 因为身体其实是应对于不同时节，我们的水量是有变化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自己。大姐说太对了，就是夏天出汗多，这个时候打个比方，我们用2升的标准要求自己啊。大姐说我夏天得喝小3升，为啥呀？有1升多都出汗出掉了，
2: 而且他还要干农活啊，
3: 是的，
2: 要
3: 出
2: 门啊，
3: 出
2: 汗会比较多，
3: 比较重，是吧？这汗都哗哗向外出，这个时候多喝水，身体可代谢是对的，也是好的。到了秋天开始，如果依旧以2升为基准线，秋天开始它会下降，虽然干渴，哎，有点干，有点不太舒服，但它少喝一些是合理的。到冬天还会再少点，什么时候是2升基准线中稍多了呢？应该是春天你未必多渴，但是到春天的时候风气一起，我们没有那么多湿的情况下，中医文化里叫风能胜湿，春天那大风一刮，有时候从外边回来就想先喝两口水，其实也不热，也没觉得特别干，但身体它开始缺水了，大风一刮身体在失水。
2: 所以我这个不行，拼命喝水感觉燥，可能也不管事儿，
3: 不好。喝的方式也不是这么合理。那大姐您一般用什么方法喝呢？
4: 有的时候沏点玫瑰花，然后有的时候喝点，像最近吧嗓子有点不舒服，喝点那个柠檬。
3: 什么都会喝一喝，
4: 对，
3: 是吧？
4: 什么都是尝试一下吧。
3: 那您是一口气喝，比如说一口气喝几杯呢，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喝？
4: 对，就像一口气像这样的杯子吧，一次能喝2杯，可急了能喝3杯。
3: 2-3杯的先多来几个大口，是不是？
4: 对，解渴。
3: 先来说啊，这个夏天这么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出去一趟回来是急速失水，所以迅速补充水分，它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时候身体缺水分，补进来后正常可以代谢。 当然你说特别猛来他十杯也会水中毒啊，这个也不可取，就是合理范围内多喝，猛喝一点没有大事。但到了秋天你想润燥，您这样急喝猛喝进去之后会迅速走肾，直接代谢掉。您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啊，是不是我如果特别急的猛的喝了一大瓶水或两大杯水之类的，过不了多久你就想排小便了，去排的时候小便的颜色非常的青，
2: 是
3: 没有什么颜色，说明什么？没有走周身上下让它运行一遍，直接排出去了。
2: 哦，那我理解，比如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坐那儿喝茶，就是咕咚咕咚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其实你很快就会上厕所。其实这个水它并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喝完了直接就排出去了。
3: 这个事儿呢，跟刚才我说这个还有一点差别。我们得看喝什么水，咱们把它分成两块说。大家一般来说，我如果喝凉的水，实际上是会更快想要去上厕所。喝热的水，你说喝的热茶这一类的，它本身呢进到身体后，在中医文化中它是这样叫引，水引的引，引入于胃，先走到胃里头，然后脾就开始帮它干活了，叫游益精气，就把其中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啊，它要从里边运转出来，然后要向上送，先送到肺，在肺里头转两圈濡润我们的肺，然后肺再将它宣发到全身各处，走到毛孔里，这就是中医文化中的叫肺主毛孔。所以在秋天干的时候，为什么也脾干，也跟肺的这个功能有关。我们要希望这个水是走全身上下，走到毛窍各处的，这个水分等于说你需要让脾直接把其中的我需要的物质啊激发出来，再送到全身。您咕咚咕咚咕咚三杯下去，哎，脾还没来及干活呢，这水就顺着胃进到了肠下去了。下去之后就只能指望着大肠小肠，然后把它再吸收吸收，它就送不进太多到脾里了，它就比较多的直接流失掉，走到肾膀胱这套系统里向身体外排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急喝猛喝三大杯之后排出的小便它是清的，淡的。
2: 那能不能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到了秋天这个节气喝水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就是不要急喝猛喝，同时喝温的会比较好，
3: 不喝冰的起码即使觉得秋天有点燥，哎呦我这挺干巴的，我想喝口冰的舒爽一下，不喝冰的，可以喝点温的或常温的，比如中秋为界，中秋前叫温燥，中秋后为凉燥，中秋后就喝温的，中秋前喝点常温的，然后小口喝，可以喝三杯，但小口，一口一口往下喝，
2: 坐那慢慢喝，别着急，
3: 慢慢喝，别着急，到了胃里，脾把它从里边的营养榨出来，给你输送到全身。
2: 对，所以大家记住今天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咱们喝水的时候小口小口喝，不要着急，慢慢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正

0: 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才能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是的，是
0: 才
1: 的，
0: 能真的缓解我们的这种秋燥的感觉
1: 没
0: 哈。
1: 错，
0: 好，下一个问题来了，我看到网上经常有一些网友会分享说，秋天的时候喝一点米油或者是米汤，比喝水更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这种燥的感觉，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先说结论，我们先说这个是真的，因
0: 嗯。
1: 为秋天的燥它伤什么呀？叫燥邪伤阴阳的那个阴，哎，这个阴阳的阴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呀，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的。我们会觉得不光是嘴渴，你觉得眼睛跟以前比酸和干巴，实际上是叫阴的液体，阴性液体它不够。然后还会觉得什么呢？还会觉得这关节呀，好像也不是疼，怎么就感觉我动一动的时候，身上的关节有点嘎巴嘎巴响？
0: 有一种
1: 但
0: 卡顿的
1: 对，
0: 感觉，
1: 卡顿感，
0: 嗯，
1: 那个都是我们体内的阴性的液体，它不够。而米油这一类是自水谷中直接煮了之后，它析出的是阴性的液体，是直接滋养的，所以特别干渴，嗓子您这种发干的。除了您看，您喝完柠檬水应该还是干，玫瑰花烧好也干，它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缺水，不是
0: 嗯，嗯。
1: 水分不够了，它是燥邪伤了阴，说明您在上一个季节啊出汗特别多，它出汗太多的时候，体内的阴液整体是亏失的，就肿是肿，但阴亏是阴亏，这俩事儿它不冲突，因为让我们肿的叫湿，不是阴，而且水湿这种病邪呀。它也伤阴，所以经常会出现。你说我这个腿肿、手肿、脚肿，一摁一坑，怎么嘴里还这么干巴呀？
0: 嗯，
1: 一点都不冲突，它可以完全一致。
0: 所以赵大姐其实就可以喝点米油，是吧？嗯，那米油、米汤的话，是小米还是大米呢？
1: 两种都行。
0: 哦，
1: 其实大米、小米两种都可以，这五谷为养，其中大米、小米在。以前吃的时候，它本来也是可以直接做成二米饭，都在咱们米的范畴里。
0: 嗯，嗯。
1: 您爱喝小米粥还是大米粥？
2: 我觉得小米粥有营养吧。
1: 两个一样有营养，就是看咱口味儿。但胃酸分泌偏多的人建议喝大米粥。而且这里不是喝粥，真的是少量的米粒，直接煮出的那个汤，30-40分钟煮一煮，比咱们煮粥的量要少。就说你熬一个特别稀的稀粥，是这个感觉。
0: 那
1: 您
0: 是
1: 来
0: 不
1: 喝那个
0: 是
1: 汤。
0: 血糖高的朋友也得注意啊？
1: 哎，血糖高的朋友，我觉得也有别的方法，倒也不必非得纠结一个方法，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何必呢？你
0: 嗯，
1: 血糖好吗？
2: 我正常。
1: 哎呀，那我觉得喝点米汤肾好。
0: 对，我就是提醒一下血糖高的朋友，咱别听完了高荣
1: 对
0: 医
1: 对
0: 生
1: 对。
0: 说，哎呀，喝点米汤米油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润燥，今天晚上就熬上粥，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别的方法啊？
1: 完全是有别的方法。
0: 嗯，
1: 先说，咱们说的是说食
0: 健
1: 物
0: 康
1: 当
0: 人
1: 中，
0: 群，
1: 哎，可以怎么喝，
0: 嗯。
1: 包括小孩子，你稍微给他煮一点米汤，晾凉了给他喝，微微带点甜味儿，可能比让他直接喝这个白水，他会更容易吸收，又对他来说口适度会更好。然后你要说碰上咱上点岁数，包括现在年轻人血糖不好的也比较多，我们也可以选点别的方法，你比如是吧，咱也可以投资点莲子啊。石斛啊，再不济了，能吃苦的话，直接啃两口莲子心儿也行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
1: 对
0: 们
1: 对
0: 面前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食材啊，这个其实特别好认，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秋天大
1: 最
0: 家
1: 常见到
0: 最
1: 的，
0: 喜欢的水果，梨
1: 是的。
0: 啊，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非常容易认哈，家家户户估计都有。这个就是莲子，这是应该是白莲哈，
1: 对，
0: 嗯。
1: 咱们的莲子一般都是去了芯儿的，
0: 嗯，
1: 有芯儿非常苦，不建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建议吃这个芯儿。
0: 嗯，然后这一样呢，也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这是
1: 黄
0: 菊
1: 菊花，
0: 花，黄菊花啊。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嘿，这个反正我们家是有，我基本
1: 白
0: 上
1: 菊花。
0: 到了秋天，可能都会用它来煮点水或者煮个粥，这个就是百合，嗯。
1: 他们都可以排列组合。
0: 哎呀，这个白白胖胖的，看着真是让人稀罕啊！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秋天和冬天家家户户吃的最多的蔬菜之一——大白萝卜。
1: 啊，对，这是我们家秋季常备。嗯，今天想不出吃什么，又觉得有点干，来薅根白萝卜切成丝儿，炝个锅，
0: 嗯，
1: 直接纯白萝卜丝儿一煮。来点胡椒粉，放点盐，最后丢一撒点醋，我觉得挺好吃。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书记刚刚从地里面给我们摘出来的，特别的
1: 新
0: 鲜，而且就是现在掂量着就感觉水分特别足。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哎，咱先用白萝卜说，刚才不是说润燥还可以用什么吗？
0: 嗯，
1: 白萝卜，而且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中秋前温燥的时间点，还需要一点点清。烦躁的内热感的时候，直接白萝卜生吃。
0: 哎，我提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咱们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到了秋天家里面煮白萝卜煮水，或者是吃白萝卜切丝儿凉拌的这种习惯有吗？
3: 主持人，
0: 哎，
3: 这个白萝卜这块来讲，我们家里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来讲呢，有的时候是我生着吃，
1: 嗯，
3: 或者说家人呢也有一些是生着吃的。
1: 嗯，
3: 但是大多数呢比较是熬汤吃啊，或者炖着吃，
1: 嗯，
3: 是这样。
0: 嗯，怎么称呼您？
3: 李宝强。
0: 啊，
1: 哦，李大哥
3: 你好。
0: 对，你看他们家就是经常会吃白萝卜，我觉得生吃好多那个白萝卜如果品种好的话，生吃是甜的。
1: 对，它是甜口的。
0: 嗯，
1: 而且吃本来有点渴，你可能啃两块生着吃，
3: 对对，
1: 特别明显解渴，
3: 而且是利口嘛。
0: 嗯，
1: 嘴里就很舒爽。本来秋天的这个燥会让人有口燥的感觉。
3: 对，
0: 对，
1: 嘴里头就是灼，就是那种火灼过，当然没有那种火烧的感觉，它是灼过之后的，口里渣渣的刺刺，那是典型口黏膜有点缺水分。
3: 嗯，
1: 就单纯喝水不一定能感觉马上消解。
0: 嗯，
1: 但萝卜因为它本身养阴润燥下气还能消痰，因为一旦这种燥劲上来，其实是嘴里头是有点黏有点有痰的感觉，就实际上没有痰啊，但是黏黏的。
3: 对，
1: 它是完全应对上这个季节的所有表现。所以大家呢，其实秋天长得特别好，白萝卜、青萝卜、变萝卜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
0: 嗯，
1: 白萝卜在我们北方特别常见，所以大家，我就跟大家分享这白萝卜，也是它好吃啊，我确实觉得好吃。
0: 最主要的是非常易得且便宜，家家户户无论是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还是咱们的地里面也好，就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吃到很不错的白萝卜。
1: 嗯，
0: 我刚刚真的是想到小的时候，只要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气儿不顺了，或者吃多了，我妈妈和我姥姥最常做的一种食材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煮水给我喝。
1: 嗯，
0: 他们这处理方式对吗？
1: 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小孩病啊，是这个食积占了小孩常见病的70%到80%，
0: 吃多了
1: 啊。对，因为咱们说常见问题里头，孩子就是不能着凉，一冻着也不能热着，太热了它都会造成肠胃系统不好。
0: 嗯，
1: 所以很多病虽然看似是什么感冒啊、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今天那个肚子疼、腿疼莫名其妙的，都跟咱们肠胃状态有关。当你说有点不舒服，有点蔫，或者有点在那儿没有胃口啊，甚至爸妈妈可能闻着，哎，怎么嘴里有点味儿？小孩没口臭的，
0: 嗯，
1: 对吧？有点味儿了，都跟食积有关。它的食积表现形式非常多，
0: 嗯，
1: 所以给小孩子直接吃点萝卜，刚才我就说了，下气、理气、消痰，还能消积滞。萝卜籽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中药，叫莱菔子，就是来消积滞，还能下痰的。聪明，智慧。
0: 给我妈妈和我姥姥点赞。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民间智慧，就是觉得秋天和冬天的时候白萝卜家里又多，而且他们可能是实践出来的，
1: 是的，
0: 觉得哎这方法管用，所以就一直这么用下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经过了高蓉蓉医生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原理之后，认证了这办法确实没错。所以呢，如果您的孩子有这个积食的问题，其实
1: 可以
0: 吃点白萝卜。嗯，
1: 我们常说的什么吃点什么山楂呀，山楂煮的水呀，还有萝卜煮个汤呀，都是孩子最常见的治消食、食积，就这些事情。
0: 好，说完了白萝卜，另外一个蔬果类的，大家秋天最关注的水果应该就是梨。那关于梨，大家一般都是煮这个梨汤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梨汤真的能润燥吗？
1: 能。
0: 哦，
1: 小吊梨汤不是白吊的。
0: 确实可以啊。怎么吃？
1: 确实可以。但我今天先问一下啊，就是 哎，二位家里有孩子吗？就是没成年小孩，小时候养他的时候，是不是到秋天爱咳嗽？
2: 对
1: 对吧？
3: 对，
1: 而且吧，一年四季里头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就是每个季节咱们都感冒，但孩子们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吧，就觉得他这咳起来没完没了，都觉得他好了，不烧了，孩子精神状态也好。小孩他一生病他不掩藏，他精神状态好，发烧38.5度他也得满屋跑；精神状态不好，发烧38.5度不知道多少度了，反正他就萎靡不振了。
3: 嗯，
1: 但秋天是你能看见孩子都挺精神，正常很好，屋里到处跑了也不发烧，但是他那咳嗽老在那半夜老这么咳嗽，是吧？
3: 是
1: 秋燥的问题，燥邪最伤肺，秋天的主气为燥，它直通于肺，但凡肺受一点伤非常难痊愈，所以这个季节梨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0: 嗯，
1: 而且你们都炖汤，是不把所有东西跟着它一起往锅里一炖，喝这个汤其实是稀释了
0: 一，就一般是银耳雪梨汤嘛，大家都会搭一点红枣，然后搭一点这个雪梨，然后搭一点银耳。
1: 嗯，然后今天跟大家说个办法，为什么刚才问您啊，我们先用一个梨，哎，我更喜欢用咱们这个传统一点老的一个
0: 大白梨，
1: 大烟梨。
0: 嗯，
1: 因为个大，这个呢不够大，因为越大这个方法越好用。
0: 嗯，
1: 切掉它上边约1/4的部分，从这儿直接咔平切掉，然后拿个勺把里头的芯儿啊挖掉大概一半，就是核也挖掉，肉也挖掉一些，但你把它先放旁边先别扔。然后我们可以放什么进去呢？莲子，把这个莲子还有百合，把它们呀大概每种都看这个梨的大小，我一个梨里头这个瓤儿可以塞多少，它俩等量塞进去。
0: 嗯，
1: 塞进去之后把这盖儿别扔，哎，扣上，再把整个梨和这个盖儿一起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头上锅蒸。注意啊，我们因为这边是干百合干莲子，要提前3到5个小时给泡一下，让它吸收水分后可以把它砸一砸，砸碎，不是拿刀直接切，是拿那个咱那个刀要大点，直接这么拍一拍，或者拿擀面杖直接砸一砸，给它砸碎了放进去，然后扣好这盖上锅蒸30到40分钟。
0: 嗯，
1: 这个碗里头会有析出的汁水，这个汁水让孩子先喝了，润肺润燥止咳，然后呢再吃这个梨。因为有的孩子他不爱吃，如果小一些他不吃，就吃那个蒸出来的汤儿。如果他大一些了，十几岁的孩子能商量吃了，淋一点蜂蜜直接吃，止咳润肺。当然咳嗽程度不同，咱们用的材料不同，你说就一点小咳嗽了好不了，先用这个方法试试。还可以放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用一点药了，今儿咱们就没准备了，今儿都是常见的。
3: 嗯，
1: 如果是用药的话啊，就同样的，刚才开头话题都一样，1/4的位置咔切掉，把里头挖干净，我们放3克左右的川贝粉，直接放到里头去。这回呢要把刚才挖出来的这些肉和核敲一敲碎一点，再填回去一部分，然后把盖儿扣上，整个它将会是一个止咳的利器，哎，也是一样，蒸30到40分钟。
0: 嗯，
1: 这个汤儿让孩子喝掉。
0: 嗯，
1: 这个梨要能吃，尽量让他再吃一吃，不用吃芯儿的部分，但要把这些肉已经浸透药的作用的，让他再吃掉。
0: 好，我还有问题。
1: 嗯
0: 嗯，我们的这个梨汤，对于现在已经觉得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来说，
1: 嗯，
0: 一天能喝几次？连续喝多长时间？
1: 我觉得每天蒸一个，把这点汤喝了就可以了。
0: 嗯，
1: 可以连着喝3到7天。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说的常规用的是用莲子和百合，都是食材，多喝几天没有问题。
0: 嗯，
1: 不算咱们药水吃的药那种是药三分毒的水平，就是食物嘛，就多吃几天同样的食物而已，不用紧张。
0: 嗯
1: 嗯，
0: 那直接吃梨行吗？
1: 嗯，直接吃梨没有刚才这样蒸完效果好。
0: 哦，
1: 而且咱们其实秋天所见的咳嗽，孩子一旦生病或成人生病后再咳嗽，能让我们咳这么久的大多数是寒邪。
0: 嗯，
1: 直接吃它是寒性的，反而起不到对你的治疗效果。
0: 对，
1: 会加重哦。
0: 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梨它其实是寒性的一个水果、
1: 嗯、
0: 你吃多了之后秋天可能就是会觉得浑身发凉，胃里发凉。
1: 对，
0: 那么直接吃梨的话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没问题，对吧、
1: 嗯、
0: 但是对于已经咳嗽的朋友来说咱就得

0: 谨慎一点了啊。
1: 对，因为寒邪易伤肺，我们开始咳嗽，咳嗽不止，大多数都有寒邪、
2: 嗯、
1: 这个时候直接吃梨希望它能够润肺止咳是做不到的、
2: 嗯、
1: 要把它蒸完了转变了它的性质才能达到对应效果。当然刚才说了都是复杂的，我们也有懒人做法，把梨的皮削掉，核呢挖不挖都行，你把它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又是白瓷碗，然后确定自己是寒性咳嗽，昨天我冻着了，第二天咳嗽啊，这种就非常直白的这种啊，我把这个梨懒人做法，再抓一把花椒出来，摁上去，多摁几个，摁它二十来个小花椒粒儿，再上锅蒸，蒸完了把花椒粒儿去掉，那个汤和这个梨一起吃掉，
2: 嗯，
1: 也是一种懒人的治寒性的刚着凉的这种咳嗽的时候啊，梨也可以这么直接治。这一个梨一堆吃法，
0: 对，我们大姐在旁边频频点头说、嗯、哦，
1: 今年
0: 原来是这样
1: 了。
0: 对，现场肯定没有白来的食材啊，我们刚才说了、
1: 嗯、
0: 梨、莲子、百合还有白萝卜，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菊花、
1: 嗯、
0: 也是秋天大家经常会选择说，哎，今天我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嗓子有点干，泡一杯吧。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泡一两朵、
1: 嗯、
0: 下手特别狠的朋友恨不得一大把，然后泡大半杯，然后泡出来的那个菊花茶又苦、
1: 又涩
0: 又涩，有一些朋友呢自己可能还稍微懂一点中医啊，往里面稍微的放几颗枸杞，反正大家五花八门，就觉得秋天跟菊花就是很搭。
1: 对，
0: 秋天菊花应该怎么喝？
1: 秋天跟菊花确实很搭。
0: 嗯，
1: 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枸杞菊花搭配是对应秋季，刚才说眼睛不舒服的好搭配。
2: 嗯，
1: 但是还得分，你要这眼睛不舒服吧，觉得眼睛是发热的，是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有的就是酸涩感。
0: 现在有眼睛不舒服的吗？就是
1: 眨眨眼儿。有的是酸涩感，有的呢是不舒服，涩完了之后是发热感。
2: 嗯，
1: 有发热感的不要随便碗里放枸杞，我们是放了菊花，可以配点绿茶，且菊花的朵数一般不超过五个，还是这种小菊花啊。
2: 嗯，
1: 以前我就上过一个当，有一朋友跟我问我，哎，你说菊花喝多少一天？我说有个三五朵足够了吧，太多了不合适。然后呢，他待会儿给我发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大杯子玻璃杯，然后呢它的菊花一颗这么大，放了仨，是这么着这么着在里边飘着。
0: 嗯，朋友们看一下，五朵菊花的量其实就这么一点，
1: 就这么一点。
0: 对，你泡在杯子里面其实就颜色不会那么的浓，淡淡的黄色。
1: 然后呢就用点菊花，如果是酸涩感咱们可以配一点，一样啊，三五粒不超过十粒的枸杞喝多了会上火。
2: 嗯，
1: 因为燥邪伤阴，最易生热。然后如果眼睛是发热感的，咱们就不放枸杞了，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绿茶，或者你们爱喝白茶，陈皮白茶都可以放上，这么来搭配一下。它不适合搭配的是太热性的茶，比如说红茶、岩茶，它们就不适合搭了，口味上也不合适。
2: 嗯，
1: 还有一个方法，菊花啊泡完了，说我一天喝完了，尤其是跟绿茶搭配的，晚上你别扔，第二天早上起来用那个现在咱一次性洗脸巾把它浸进去泡透，然后分别用来擦眼睛。
0: 刚才我们听到李大哥已经咳咳咳咳发出了咳嗽的声音，咳了两下，他现在应该是不是喝一点菊花会比较好？
1: 他喝点菊花，但他的咳嗽音不是干咳，是带点痰的、
0: 哦、
1: 所以可以跟陈皮配到一起。
0: 嗯，李大哥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今天晚上泡一点陈皮，泡一点菊花，今儿晚上咱就喝起来。
1: 明天早上还可以蘸点水擦擦眼睛。
3: 好。
0: 嗯，
1: 一点不浪费。
0: 好，我们面前的这几味食材和药材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了，就是关于睡眠。因为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
1: 嗯、
0: 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是不是都感觉好像这个睡眠有点不太好，晚上总是睡不踏实啊。
1: 是的。
0: 嗯，那我们这个作息怎么调整啊，到了秋天？
1: 哎呀，这个秋天啊，在黄帝内经上说真的是秋三月所谓荣平，就是天

0: 专门说了一个时间嘛，
1: 嗯，
0: 都不要求你马上睡着，是11点前要躺好，让我们的阳气顺应天时一起向内收。
1: 嗯。
0: 当然了，大家要是有条件，10点躺下更好了。
1: 嗯，
0: 我只能做到10点躺下，做不到10点过一会儿就睡着。
1: 10点躺下，你能做到吗？
2: 能，
0: 这我大
1: 能
0: 姐姐
1: 吗？
0: 能吗？
2: 能，
0: 你看，
1: 哎
0: 看
1: 呀，
0: 着就是
1: 那
0: 可以
1: 咱
0: 的。
1: 们这个村民们实在是太优秀了。但是我看我们现场的摄影师，还有我们导演，包括你的同事在那儿，应该都不太能做
0: 别
1: 到
0: 忘了人
1: 吧？
0: 家那句话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大早上让5点起床呢。
1: 嗯，就是他们都在后面偷笑呢，哈。嗯，那关于这个作息的问题哈，我们跟大家说了。那接下来我觉得说一说，刚才我们李大哥就是那个咳咳咳咳的那种，就是秋天一到，大家就开始咳嗽了。我自己其实也有这个老毛病，就是一到秋天就老觉得这个嗓子里面跟
0: 不
1: 卡了
0: 舒
1: 东
0: 服，
1: 西一样。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食材，有一些水，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调整我们的三餐。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是刮一些什么地方啊，能够帮我们缓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我看面前
0: 对对对，我
1: 已经
0: 带
1: 有
0: 了这
1: 工
0: 么
1: 具
0: 多的
1: 了，
0: 东西，
1: 对。
0: 是不是？既然说刮一刮、揉一揉啊，就是我今天会带一些小工具过来，因为它比较适合我们现代人使用。就好多教过的方法中啊，大家教过的方法中都会谈按哪些穴位，但实际上呢，如果你这跟力气大小无关，就是如果您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你按揉一个穴位很难坚持时间长。就是我们这个动作本身很难坚持到一个穴位，我自己揉自己10分钟以上，这个关节能够承受，因为咱们没有训练过，也不知道这个穴位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的方法来揉。这个时候，哎，咱要是找，拿一个刮痧板儿，直接用个刮痧板儿，沿着某一个穴位去按揉，它是很容易坚持5到10分钟，且自己不会觉得太累。像咱们秋天都是在肺经上面使用的。肺经是哪儿呢？我们把手这么举起来，
1: 来，我们
0: 来，
1: 现场
0: 一
1: 都可
0: 起
1: 以
0: 举
1: 跟
0: 起
1: 着
0: 来，
1: 学一下。
0: 看到大拇指这里吗？大拇指腕这个旁边叫我们叫赤白交际，也就是说我白线的位置越接近黑色，但白线的位置整个这一溜都是肺经往上走，一直到锁骨这儿，到中间的锁骨窝，这一溜都是肺经。先给大家比划出来再说。可以做的方法是什么吗？我先把这边举着啊，我伸出右手。可以做的日常的方法是拍一拍肺经，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有针对性。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哎，拍到这里的话呢，来，主持人借我用一下啊，把你借我。我们这么拍它，沿着我们的肺经来拍。专门要记住，这里是大穴位区，要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交叉可以这样拍，来拍的，着重在此处，可以数它拍20下，再向正中拍，拍到胸口，啊，自己拍自己，伸出双手，然后先彼此拍这儿，是不是比较简单的拍，能感觉到直接作用到了这条经络吧？如果我最近咳嗽，咱可以分着拍，拍单个的，但我平常拍我懒，我直接这么拍。然后沿着内侧大臂的内侧，然后拍肩膀内侧，大家基本上一交叠能拍的位置就是中府、云门、肺经的两个大穴，就是大家拍在这儿，然后到胸口，别往下拍啊，是咱锁骨凹陷的地方，这样来拍打它，拍打它的过程让我们的肺气得以宣发，这是恢复肺的正常功能中。肺的第一个功能就叫宣发和肃降。宣发的话是把气息能打开，肃降的话是帮助我们每天来排便的。所以这个功能很重要。很多人也会说，到了秋天，大便干不好排，或大便不干，就是觉得往下排那个劲儿不够了，有这感觉吧？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然后教一个，您真说我咳嗽起来了，咱怎么办呢？来，伸出手比个八，一起要比个八啊。比个八，这是咱虎口的位置，这个都知道哈。老百姓的话，咱这样把它交叉，是的，看我们的食指到我们这个区域压住，刚才我说肺经的地方压住，这个地方叫脑骨颈突，

0: 压这儿，食指来压的位置，是不是摸到一个骨头上的突出点？你这样，不，你这样，哎，对，这样，对好，食指摸到桡骨茎突，骨头上的一个小凸起，这个凸起，拇指下方凸起的这个位置就是列缺穴，肺经的大穴，不仅。哎，它能调肺经，还通于任脉，是个八脉交汇穴。按揉它的过程，本身就具有润燥、增津液、安神、止咳这几个大的作用。所以我孩子要是感冒、咳嗽不止，我也会给他直接揉这个列缺穴。如果您觉得揉一会儿啊，有点揉不动，一样的，在皮肤上面抹一点油，继续用板儿。直接刮列缺穴，直接这样上下反复刮就行。
1: 我来试一下。
0: 嗯，那你可以用点油。
1: 对，这个其实大家在晚上，比如说沙发上面看电
0: 看
1: 视
0: 电
1: 的时
0: 视的时
1: 候，
0: 候，
1: 你其实就可以这样去刮一刮、揉一揉，可能很快这种嗓子不舒服
0: 不
1: 的
0: 适
1: 感
0: 感会
1: 觉
0: 减轻，
1: 就能够减轻。
0: 尤其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平常工作忙，白天就感觉秋天本来来了气儿就不够，哎呦说了好多好多好多话，晚上躺着，哎呀妈呀，这胸口都有点憋，这个憋也不是生气的憋，就气儿好像也不够了，嗓子也干，嘴里又干又不想喝水，先揉会儿列缺，能让气回来，能润燥，然后会让人缓慢的烦躁消下去，人又开始恢复和缓，恢复精神。
1: 李大哥有感觉吗？
0: 来，给您个板试试。
2: 这我可以摁得到，
0: 啊，
1: 能
0: 对，
1: 摁
0: 是
1: 得
0: 能
1: 到。
0: 摁，能摁得到。
1: 荣医生，您看我已经出痧了，
0: 哎呀妈，
2: 太狠了！
0: 不狠，这它很轻，
1: 我
0: 就那
1: 非
0: 么
1: 常
0: 几下，
1: 轻的摁了几下，刮了几下，这个手已经出痧了。
0: 就很快，它就出痧。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推荐大家可以用一点刮痧板，家里有什么用什么，实在没有拿个1块钱硬币，拿一个瓷勺子。铁勺不行，铁勺大多数做的不，旁边的那个边儿啊，还是有点锋利了，它不够圆滑，要让它刮到身上，不能产生疼的感受。
1: 刮一刮我们这个列缺穴，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嗓子的不适啊，能够咳嗽的朋友很快就能够就是
0: 啊，
1: 缓
0: 得
1: 解
0: 到
1: 这
0: 一
1: 个
0: 些
1: 咳
0: 缓
1: 嗽的
0: 和，
1: 感觉哦。
0: 当然了，要是已经得了哮喘，已经开始变异性哮喘喘了，这个穴位可能对大家也不是很管用了，建议还是要找当地的医生看一看。
1: 而且我刚刚听李大哥说话，包括咳嗽的这个感觉，我盲猜啊，您肯定是个老烟民，对吧？
0: 是的，他那个痰的声音都比较深 了。
1: 对，我觉得如果秋天的时候您都已经感觉到嗓子这么不舒服了，然后咳咳咳都停不下来，其实还是应该先把烟给戒了，对吧？
2: 努力。
1: 表态表得很好，我们就给您送上这个祝福，就是希望您今年这个秋天有毅力把这个烟成功的戒下来啊。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是口干舌燥了，又是眼睛不舒服了，同时呢晚上睡眠还有问题，那大家情绪有没有低落呀？到了秋天有没有觉得伤春悲秋啊？对吧？到了这个季节，好像我周围的朋友普遍反映的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总是觉得情绪莫名其妙的感觉低落，这个有没有办法调节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0: 肯定是有啊，我是带着一肚子的我会的知识来的，但我还是要先问两个小问题。我问一下大姐，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就爱叹气吗？
3: 爱叹气，
0: 哦，就情绪不太好，爱叹气。
3: 对，还爱发脾气。
0: 大哥，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周围的尤其是自己家儿子，似乎有那么点不顺眼吗？每天看着。
2: 有，
0: 会有点
2: 真
0: 吧，
2: 是，
0: 啊，别的时候其实都还
2: 对
0: 行，他同样这么干到秋，
2: 对，也总觉得他说话呀，或者怎么着，就好像不符合自己的这种，这个想，这种心态。
1: 其他季节没有是吗？就秋天有，
2: 对，
0: 秋天格
2: 好
0: 外
2: 像
0: 明
2: 好
0: 显，
2: 多啊。
0: 他可能这个季节也变得有点，好像说一句怎么着，就跟你有点呛呛似的，
2: 是是，这是真有，就是有的时候一见面吧。我一觉得这孩子，或者说跟他妈也好，或者怎么着，一说话怎么就这种态度呢？就好像俩人就有一些
0: 小矛盾
2: 针
0: 似
2: 对
0: 的，
2: 性似的，一说话就
0: 就
2: 这样。
0: 对上了，
2: 对对
0: 是那感觉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典型这个秋季，它的气要叫内收，叫秋之，金属的金啊，五行中属金，金气的典型表现叫变革之性。它会怎么样呢？让这个气迅速的内敛之后，如果人体阳气内敛速度过快，我们会表现为像他这种，哎，哎，像吧？
1: 对的，
0: 时不时，哎，
3: 发愁。
0: 就你说愁啥呢？
3: 对，
0: 我也说不出来。
2: 没得可愁。
3: 是这样，
0: 是
3: 这样，
0: 是吧？就现在日子，其实咱还是比较好过的，就
3: 是
0: 那感觉。哎，发愁，或者有时候说出来自己说的愁的这事儿吧，也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值得愁，但也就没得说，先说出来听听吧。
3: 嗯，对，是
0: 那感觉吧。而且这个由于阳气的过快速内敛，这就像您在外边玩的特别开心，突然把你拽回家，是不是一下心情就失落了？然后一下就怎么这样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秋天非常容易出现。且由于没有那种我在外边玩的开心又被拽回了这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金气的内收，男性更明显，因为男性的阳气更猛，所以他的普遍内收之后，就大哥这种看啥都不太顺眼。他家儿子如果是儿子啊，也会明显表现为听什么都不得劲，
1: 那不就火星撞地球了吗？
0: 是
1: 一下
0: 就
1: 呛呛起来了，
0: 对抗上了。但实际上呢，这事儿呢，他大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同样这么一件事儿，搁别的季节，这种针尖对麦芒要呛呛的感觉要少得多。到这个季节就觉得他说的哪句话都不大合耳，
1: 嗯，
0: 是吧？
1: 怎么办？
0: 比较好的办法依旧是固护阳气，养阴，养阴的同时去固护你的阳气。这个刚才的过程是阳气收太快了，一时身体不能承受，对女性对男性都如此。男性的话，比较好的办法是早上去晒太阳，防止阳气收得过快之后阳气的不够用，它会出现烦躁，然后都压抑在里边的这种感受。他们早上晒完太阳，就你出去先散一圈，回来之后莫名其妙的好像就舒畅点，是这么来的。
1: 哦，
0: 对女性来说，哎，晚上搓脚心，它是通过养阴的方式来对抗阳气的过度内敛。晚上搓脚心搓的是涌泉穴，你晚上坐那时候搓个30分钟，但不能太短，不是那种引火归元搓5分钟的，他得照着20-30分钟搓，但呢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揉一揉，可以同时搓左右是最好的。不行的话，
1: 但是我想了一下，坐在这儿盘着腿吗？这个自己搓自己的脚心这个动作要坚持30分钟，我觉得有点困难。
0: 20分钟吧。他
1: 、
0: 是得搓一会儿，因为为什么说了30分钟不是信口胡说，20分钟也不是信口一说，20分钟中医文化里头它是12经的精气循环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12经的精气加上任督之脉叫14正经它共同循环后的一个时间，29分半，这是我们现代都做过实验来论证的。所以20到30分钟是可以将全身的经络之气都滋养一遍。
1: 嗯
0: 啊，可以试一下
1: 晒太阳搓脚心是管用的。
0: 对，
1: 那我想问问运动管用吗？
0: 运动也管用，
1: 嗯，
0: 但运动要调整一下，
1: 嗯，
0: 一个是像刚才跟大叔说的一样，我们最好上午去动，
1: 嗯，
0: 然后对于阳气的过度内敛敛得太快它有个平衡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要晚上去做，不要做大汗淋漓的，
1: 嗯，
0: 晚上去做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1: 比如说咱们村民如果能够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0: 别出大汗，就是我们跳点缓和型的，
1: 嗯，
0: 最炫民族风就先放一放。
1: 上午跳可以，
0: 上午可以跳得剧烈点
1: 啊，晚上就稍微缓和一
0: 点，缓和
1: 点
0: 的。还有如果比如说咱都坐办公室的，说我哪个时间都没有，那我只能由衷的建议您早上尽可能的多晒会儿太阳，
1: 嗯，
0: 晚上尽可能的泡个脚也行，养养阴，除此之外补点维生素 D。
1: 嗯嗯，我还有一种感觉啊，也要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到了秋天之后吧，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胃口特别好，就是一到秋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都觉得哎可以吃点清淡的，到了秋天我就很想吃点油的辣的
0: 好吃的
1: 大鱼大肉的好吃的，特别想吃火锅，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
0: 我就跟你一样，我这个星期都吃3顿了。
1: 对，就是关于秋天我们要进补的这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啊，就是秋天进补到底怎么补，是不是以前老人说的一到了秋天之后咱们就把大肘子炖起来，是吧，咱们就多吃点肉，是这样吗？现代人还缺这东西吗？
0: 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缺这个了。 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策略。
1: 嗯，
0: 先说进补有没有错，没有错，但要调整一下策略，而且要根据自身情况略作调整。在中秋之前，建议大家以平性的进补为主，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米汤也是一种进补，喝一点平性的汤，比如我们的莲子百合银耳汤，这种偏平性可以达到润燥效果。
1: 那你这个进补跟我心目当中的进补
0: 差别
1: 实在太
0: 大
1: 了。
0: 还有像山药百合，对吧，南方爱炖点 甜汤的那种红豆，红豆沙，是不是红豆沙莲子，然后他们会放像玉竹茅根，这些都是有滋阴润燥增液这些作用的，这种小甜汤给自己多安排点。中秋一过进入凉燥期，才是你说的这些大肘子安排安排，多吃点好的，但这整个期间过度辛辣刺激的都不适宜，因为辛辣的辛味助长燥，所以辛味一出的话，花椒川椒这些也得少，
1: 因为一吃马上那火蹭的一下，大家应该就能感觉到就上来了。
0: 对，如果上来了火，有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面前的这些食材都来一遍。
0: 那倒不是了，都上火了，嘴都肿了，
1: 嗯，
0: 怎么能只用它们呢？把那个莲子找点新鲜的，把那个芯儿扒下来直接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1: 嗯，
0: 莲子芯儿咱们轻易不吃，但如果这个季节真的是嘴里都是上火了，买新鲜莲子可以把那个就吃它的时候啊，连着芯儿一块吃，
1: 嗯，
0: 可以清一下我们口中口疮啊、溃疡啊，然后牙龈肿啊这类的火，是莲子芯儿效果比较好。如果你真说没有，那我们买点干莲子芯儿，泡个三五根的，哎，直接清一下上出来的这种虚火，非常好的效果。
1: 朋友们，划重点啊，是三五根
0: 啊，三五根
1: 您不要往
0: 三五根
1: 不是，因为我也见过，就是好多朋友恨不得放三五十根进去，
0: 哎，
1: 就是那个劲儿太大了。
0: 大姐，我跟您说，有一次，我也是。那个我妈妈一朋友跟我说，她那嘴里都是溃疡。我说你吃点那干莲子芯儿，你泡点水，放个五根到十根。她那个特别严重，稍微多放一点。后来过一小时，她给我妈打电话说她那个胃疼拉肚子。我说莲子芯儿还有不能啊？这五六根这么点儿莲子芯儿能胃疼拉肚子？就她还不能，还拉不出来，就是肚子疼不舒服，特别难受，恶心想吐。后来。我说你把你喝那拍照给我看一眼，你看多么有经验啊，什么离谱的事儿我都见过。他那个杯子里最少三五十根，
1: 你看我也不是信口雌黄的，我也在网上真的见过。
0: 我说那个您这样，先来生姜红糖水一杯，哎，把那个因为它是寒性的，
1: 嗯，
0: 这么寒的情况下你都吃进去，脾胃根本受不了，你先喝杯生姜红糖水，如果特别难受咱不行就去趟医院，如果缓和过来呢，估计休息到明天也好了。这东西啊吃太多了也中毒，
1: 嗯，
0: 虽说是个食物，吃过量了，超过自身负荷的程度了，皆为中毒。
1: 好，接下来呢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跟蓉蓉医生提出来，蓉蓉医生现场回答。怎么称呼您？
4: 我姓梁，叫梁艳青。
1: 好嘞。
4: 老师，请问您一下，就说这么多食材，就说会不会伤到胃啊？有胃病的人能可以吃吗？
1: 嗯，因为你看，我觉得梁大姐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些食材挺好的，但是都有点寒，
4: 嗯，
1: 怕吃了之后胃不舒服。
0: 嗯，我们先来说哈，
4: 嗯，
0: 这个梨肯定是偏凉性的啊，
4: 哦，
0: 所以如果各种梨要是吃的话，对您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我们一定选择蒸熟煮熟这种方式吃，炖汤的吃，这样您吃完之后它在熬煮的过程蒸，你看我一说都蒸三四十分钟。中医上对中药本身也有叫炮制，叫存它的药性，但要去掉它某些我们不需要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它的寒凉之性去掉。所以这个呢，您只要选择的各种炮制，各种煮的方式，蒸的方式，对您来说都可取。而莲子和百合其实是平性的，如果您吃新鲜的，它们有一些凉性，啊，这是新鲜食材中自带的。如果您选的是干的或者煮过之后的，基本都是平性，甚至是会带一点点温性，您可以放心吃。只有这个菊花确实是凉性的，对您这种脾胃不好的话，我会建议您那干脆放弃掉它。当然您要说眼睛也有不舒服怎么办呢，咱们也

0: 可以选择直接用绿茶煮过之后，不是让您喝，每
1: 哦，
0: 天早上起来拿绿茶包或者绿茶的茶水直接润一下眼睛，也是好方法，可以吗？萝卜您就别生吃了，咱直接炖汤喝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高荣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秋季养生的干货知识。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为您播出金牌陪玩的幕后，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青莲故事会之重剪篇。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群打着金牌陪玩工作室旗号的不法分子，表面提供高价游戏上分护航陪玩服务，实则全员配备透视、自瞄、穿墙等外挂程序接单牟利。他们依靠外挂碾压普通玩家，收割高额佣金，形成了一条制作、代理、销售、传播、组织作弊的完整黑色产业链条。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新鲜说法一起来听金牌陪玩的幕后。
3: 因为自己自身游戏水平还可以，慢慢就接触到了陪玩相关的行业，就是基本上老板什么都不干，就跟在我后面捡物资就行了。
4: 如今电子游戏早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数字产业，对无数玩家而言，它不仅是休闲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片充满对抗与较量的竞技场。
5: 陪玩工作室是现在这种游戏大背景下快速崛起这种新兴行业，通常可以理解为玩家付费下单去寻找游戏工作室进行陪玩。
4: 正规的陪玩是用自己的账号跟玩家组队，靠的是真技术真配合，不碰游戏规则红线。2024年11月，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也专门上线了游戏陪玩师的职业技能认定平台。游戏水平、沟通礼仪、职业道德都被纳入考核范围。
6: 主要用户消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点技术陪玩，虚拟资产更高的回报，然后另一种是点情绪陪玩，提供情绪价值。
4: 然而在这片看似繁荣的产业里，并非所有金牌都货真价实。当技术可以靠作弊伪装，当胜利可以明码标价，一些人便动起了歪脑筋，用外挂等作弊手段来达到目的。
5: 大部分有陪玩工作室是使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帮助玩家成功撤离，少部分工作室嘛，找不到这么精湛的玩家。

0: 技术就会使用到外挂软件，达到成功彻底的目的。
1: 苦练许久的技术可能就抵不过他开挂一时。
2: 一个人一打十几清图，那都是随便的事情。
1: 这些开挂的他就没有什么成本，他们操作跟屎一样，但是人家开了透视知道你在哪里，他能打提前枪，
2: 就恨不得顺着网线到他家就揍他一顿这样子。
1: 那我这个说实话心里特别憋屈，就精心准备的战备进去，结果嘛轻轻松松被人拿走了，这个滋味确实不好说。
0: 2025年10月份，我们苍南县网安大队接到某游戏公司的一条线索，说在我们苍南辖区内有疑似游戏工作室使用外挂进行陪玩。
3: 这家游戏公司虽然举报辖区内有工作室涉嫌外挂陪玩，但其提供的线索只有一个模糊的网络协议地址范围，既无实际的地点位置，也无具体的人员信息。然而这一举报恰好印证了此前发现的一条线索，警方当即予以高度重视。
4: 前几个月我们通过例行巡查发现有网吧老板举报的一条线索，老板称有上网的用户在上网过程中有异常行为，其下机之后发现该网吧的电脑设备码被游戏公司封禁。
3: 所谓设备码，即计算机硬件的唯一标识。为遏制作弊，游戏公司的反作弊系统一旦判定某台设备运行了外挂，便会通过封禁其设备码来阻止这台计算机继续登录游戏。这家网吧的电脑遭封禁，极可能是使用者运用了外挂程序。
4: 通常对电脑设备码的封禁是一段时间的，网吧老板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这一段时间这款游戏是无法游玩的，或者网吧老板可能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对该设备进行刷机才能恢复。
3: 游戏外挂是指通过技术手段篡改游戏数据，破坏游戏平衡的作弊程序。它不仅损害玩家体验和游戏公司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0: 如果是单单使用外挂，可能只是触犯到网络安全法的相关条例，可能只是触及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说售卖外挂或者提供外挂这个行为的话，很可能就会触及到刑事处罚的。
3: 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使用外挂与销售外挂法律后果截然不同。比起个别使用者的违规，查明外挂的流通源头更为重要。警方决定将两条线索合并侦查。
5: 发现网吧内被封禁的电脑，原因是游玩了某款游戏之后导致被封禁的，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这个情况呢，不谋而合，都是同一款游戏。由此呢，我们判断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可能存在辖区范围内售卖这一类外挂的情况。
3: 倘若这名网吧顾客是从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购买的外挂，民警认为可以通过他找到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来开展进一步调查。
6: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网吧老板提供的线索，结合监控和当时上网登记的信息，找到了这名使用外挂的人。
3: 但经过一番调查之后，警方发现那个人使用外挂只是个人行为，与游戏陪玩无关。
6: 他只是在网上下载了一款通用的游戏外挂，这款外挂呢也不是很好用，他用了5分钟之后，就导致他的账号包括这台设备就被游戏公司给封禁了。
3: 这一情况也与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不符，让游戏公司头疼的实际上是一种更隐蔽的外挂。
4: 外挂的认定是通过两种风控手段进行认定，一种是游戏的反外挂检测软件，游戏运行同时它会对玩家的设备进行检测，有异常的软件以及异常设备连接它会进行监测。然后另一种是游戏对局中的玩家，被击杀玩家会对异常击杀玩家进行举报，并且举报击杀画面会有一个回顾，所以游戏公司会针对这些游戏玩家的举报进行人工审核，有这两种检测途径。
3: 这类外挂只要使用，就会在短时间内遭到封禁，这显然无法满足工作室长时间陪伴客户的需求。 由此判定该线索与陪玩工作室并无关联。警方在依法对外挂使用者批评教育后，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游戏公司提供的线索。据游戏公司反映，那个陪玩工作室使用的是一款可以绕过外挂检测软件的硬件外挂。
4: 经我们前进研判了解，这款外挂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普通外挂，这款外挂是利用 DNA 硬件设备。
7: DNA 外挂是怎么一个原理？介绍一下。一个是
0: DMA 是直接内存访问的英文缩写，本是一种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的硬件技术，但是在近年来被滥用于外挂。
5: 传统外挂是安装在游戏电脑里运行的，在本机电脑呢会跑一些特定的应用程序，或者去执行 DL 注入等，或者在日志上会有一些异常。而 DMA 卡的这一类外挂呢，是从另一台电脑去读取游戏电脑里的内存数据，在检测上会更加困难。
6: 使用外挂呢，首先是影响了这个游戏的公平性，是大大降低了其他正常玩家的一个游戏体验。那么从外挂本身来说，它可能会存在作者提前添加的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被这些不法分子用于获取你电脑里的个人信息等其他资源。
3: 这种硬件外挂隐蔽性强，且暗藏多重安全隐患，必须从严查处。但受制于常规摸排难以奏效，警方分析案情后认为，此类以盈利为目的的陪玩工作室，其业务推广必然离不开网络平台渠道。
5: 随后呢，我们转变思路，我们推测这个工作室可能会在网上投放一些广告。之后我们通过网络巡查，在本地的一些自媒体平台上找到了一些广告信息。
3: 随后，侦查员伪装成需要陪玩的客户，与该工作室的客服闲聊起来。民警询问陪玩的游戏水平，是否能稳定获取游戏胜利等一些问题。
6: 对方呢，看我们犹豫迟迟不下单，最终告诉我们他会确保胜率的，因为他会有外挂，使用外挂的一个情况。
5: 反复跟他核实，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技术？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使用的就是 DMA 这一类的外挂。我们基本确认与我们前面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有一定的关联性。
3: 但是，当民警想顺势摸清这个工作室线下窝点的实际地址时，却引起了对方的警觉。为了消除对方的怀疑，民警又找了一个新借口。
6: 我们的民警就继续询问对方，称自己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游戏技术，也想要从事这个陪玩的工作，询问对方是否还需要招人。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谈话下来，对方客服呢也是表达自己有招人的意愿，并且告诉了我们他的一个工作地点，位于我们仁英路附近。
5: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比较兴奋，因为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一个大概的范围呢是吻合的。
3: 但是这名客服人员并没有留下具体地址，随后说道，还是要经过游戏考核确认游戏技术，才能来游戏陪玩工作室工作。民警对这款游戏的了解也仅仅是略懂皮毛，显然无法通过对方的游戏水平考察。警方决定结束对话，转向实地走访摸排。
6: 提供的大概位置呢，那一带的居民楼特别密集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核实这个准确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民警下一步呢又到了这个实地进行了一个走访摸排。
3: 想要在这密集居民楼内找到这家游戏陪玩工作室绝非易事，民警只能对一些可疑房间逐一排查。而就在这时，一间位于二楼的店铺突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5: 发现有一家店铺比较可疑，它全天窗帘呢都是紧闭的。
6: 因为它这个房间呢是24小时拉着窗帘呢，那也不排除说是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所以我们又走访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经核实呢，这个房间确实是有人居住的。
4: 结合我自己的游玩经验哈，我们平时玩网游的时候，还是比较烦这个自然阳光的照射的，因为阳光照射屏幕会反光。
6: 我们又进一步的去看了这间房子的电表，发现它的用电量是高于这个正常用户的用电量的。
4: 感觉这地方还是有可能是陪玩工作室的。
3: 随后，民警从物业人员这里查询到了房东的信息，联系上了这名房东。
6: 房东呢表示自己是将这个房间租给了我们本地的一个叫陈某钻的用户住户，他声称租用这个房间呢是从事一些软件开发等工作。
3: 除陈某钻外，一同租住此处的还有其他几名男子。在核查几人身份背景后，民警察觉到了异样。
0: 从他们的学历、就业背景来看，他们不具备独立研发外挂软件的实力。
6: 房东也说自己有去过这个房间，发现这个里面的人呢，整体的这个做的也比较专业。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房东，具体专业体现在哪里？房东呢告诉我们，他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着两台电脑主机，并且共用一台显示屏。在房东看来，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体现。
3: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房东看来，比较专业的电脑摆放，对熟悉电脑的网安民警来说，这种电脑摆放的方式就显得略有异常了。
5: 像我们平时用电脑的话，一般是一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或者是两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像房东像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两台主机对应一台服务器，这是明显与正常情况所不相符的。
6: 因为 DMA 外挂呢，它是需要一台副机来安装这个游戏外挂，然后去读取另外一台游戏电脑的内存，来实现这个作弊的功能。那么这个工作室内的整体情况就非常符合使用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一个情况。
3: 种种迹象表明，这处出租房很可能就是那个陪玩工作室的窝点。警方决定在周边布控蹲守，摸清这伙人的人员结构和活动情况。
6: 经过我们的蹲守，我们发现这里进出的除了陈某钻以外，还有四位年轻男子。
3: 本案的关键是打掉制造售卖这些外挂的源头，而眼下陈某钻等人是撬开全案的唯一切入点。
0: 初步判断，这四名男子以及陈某钻是购买外挂。为了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信息，我们决定对陈某钻以及四名男子进行抓捕行动，从他们口中看是否能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相关信息。
3: 2025年10月10日，办案民警敲开了陈某钻等人的房门。
8: 来来来，哪位手法娴熟的，我坐一下。
9: 开始操作，不着急。
10: 那我游戏就不下了呗。
9: 游戏不用下也没关系，游戏下不下不影响这个软件的梦幻哦。
10: 这是副机的画面。
11: 这副机的画面、
9: 这是副机的画面是吧？
6: 实施抓捕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房间内的五个人均正在使用这个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行为，我们也在现场实时观看了他们的演示，发现这个外挂呢也是具备透视、自瞄、锁头等外挂功能。
4: 陈某钻到案之后，我们向陈某钻了解，他在业余生活中发现三角洲行动游戏非常火爆，有大量人员有陪玩需求，所以他自己购买了硬件设备，然后在网上招揽人员，在苍南这边组建陪玩工作室。
6: 但是在进一步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个陪玩打手的水平参差不齐，游戏的胜率和效率都不高，所以他就想到了使用外挂来提升胜率，同时还能通过使用外挂的这个广告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
3: 为了提高游戏胜率，吸引玩家下单，陈某钻从网上购买带有透视、自动瞄准等功能的游戏外挂，供招募的打手使用，并根据游戏场景和需求不同，有偿向下单玩家收取从40元至2000元金额不等的报酬。下单玩家与打手组队，即可利用打手的外挂优势，独占游戏过程中的虚拟货币和物资。
5: 遗憾的是呢，陈某钻使用的外挂并不是他开发的，而是在网上找了一个叫阿林的人所购买的。他与阿林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交集。
0: 阿林给出的价格是一个游戏外挂卡密是每个月1100元，他便给自己以及四个打手每人购买了一个卡密，共每个月5张卡密。
3: 陈某钻与阿林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这给警方锁定外挂售卖者带来很大难度。
5: 到这一步呢，阿林的身份我们暂时也没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去查明。
7: 是谁提供的？
3: 虽然一时无法查明外挂售卖人员的信息，但是陈某钻等人使用的外挂不仅仅是一款软件，它是需要硬件实物作为载体，这就给了警方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信心。
5: 虽然陈某钻和阿岭呢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交集的，但是他这个 DMA 卡是一个硬件设备，肯定是需要去拿过来的啊。随后呢我们想到可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收取到了相关的硬件设备。
6: 随后呢我们对这个工作室做了一个深度的搜查啊，确实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快递盒，通过查看上面的快递面单发现寄件者确实是阿岭，他的邮寄地址是位于广东清远的一个小区内。
3: 那个邮寄地址是否属实，会不会就是上家阿林的落脚点？发现这条线索后，警方当即决定赶赴广东，
6: 赶赴广东清远进行实地摸排，最终锁定是吴某岭实施的该行为。经对吴某岭的资金情况进行了深度的排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横跨多省的开发销售的犯罪链条。
0: 我们发现吴某林只是为这个犯罪网络中最小的游戏外挂卡密代理，在其之上还有一个终极代理陈某，陈某位于广东中山，
5: 而他的上家呢是总代位于河北邢台刘某凡。
3: 接下来警方又通过嫌疑人刘某凡的资金往来记录，锁定了居住在江苏宿迁的男子荣某东。
4: 我们掌握荣某东的身份之后，对其进行研判，发现其学历较高，虽然他大学学的专业不是计算机专业，但是有自学编程的经历，并且其处于缓刑期间。经查，荣某东的犯罪前科正是制作出售外挂。
3: 警方判断那些外挂应该都是出自荣某东之手。至此，这条黑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已浮出水面。
0: 我们猜测荣某东现在还在继续开发这个游戏外挂，只不过他现在开发的外挂软件是这款更火爆的游戏。
3: 但这些涉案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给抓捕行动带来很大困难。
5: 因为这一类案件呢，电子数据是尤为重要的。我们担心荣某东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工作地点，所以我们决定对荣某东进一步深入研判调查。
3: 警方决定先对荣某东实施蹲守，确定其是否有其他工作地点。
6: 整个蹲守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荣某东他不怎么出门啊，身居家中的一个情况。
5: 但是游戏外挂呢，又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6: 在这个更新过程中，我们发现荣某东都在他自己家中，那我们也基本排除了其他作案窝点的情况，确认荣某东就是在家中进行这个游戏外挂的开发。
3: 尽管锁定了荣某东的工作地点，但如何固定其犯罪证据成为了下一步的关键。与传统证据不同，侦办此类案件的核心在于获取并保全那些无形的电子数据。
6: 像这类案件呢，它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所以它的所有的犯罪证据都是存在电脑上，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这个数据被删除了，那很有可能导致这个案件整体的证据不足。所以电子证据是整个互联网案件的核心。
5: 计算机犯罪呢，他们也特别容易去把一些相关重要证据啊去进行一个销毁，所以我们对于荣某东的抓捕时机呢也一直在讨论。
3: 专案组成员认为，对于荣某东这样的前科人员，在抓捕时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第一时间将他控制，让其远离他的工作区，才能杜绝他删除电子证据的可能。但是荣某东身居简出，要想在室外抓捕他比较困难。
6: 我们对这个荣某东呢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排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规律特点，每天中午晚上他都会点一杯咖啡。
5: 因此呢，我们决定在他开门取咖啡的时候对他进行抓捕，
6: 确保他来不及去删除这个电子证据。
5: 在当天晚上10:30的时候，他也如我们预期确实开门取咖啡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冲进去控制住了荣某东，然后去前往他的卧室，发现了他正在使用的工作电脑。万幸的是呢，相关证据也都还在。
3: 与此同时，广东、河北等地的抓捕组也同步对刘某凡、刘某、吴某林实施抓捕。
0: 人员到案后，我们对犯罪人员立马开展了审讯工作，进行审讯，犯罪人员对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3: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嫌疑人荣某东扮演的角色

0: 最为关键。
1: 据荣某东供述，他是一名 FPS 游戏发烧友，然后他自学编程，然后有一定编程能力之后，发现制作一款 FPS 游戏的外挂对他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前期是制作 PUBG 游戏的外挂自己进行游玩，后面他发现制作游戏外挂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制作这类游戏外挂进行出售。但是好景不长，荣某东很快就被其他地方的公安机关抓获了。荣某东没有前科，系初犯，所以当地对其判决是判了缓刑。
2: 荣某东呢，他的前案还在缓刑期内，也是在缓刑期还有半年就将满的情况下，苦于囊中羞涩，他又开始重操旧业，继续开发当前比较主流的这款游戏的一个外挂，去进行获利。
3: 据荣某东交代，他在制作外挂后找到了曾合作过的刘某凡，由其帮助销售。
1: 目前这个外挂的使用者主要还是一些陪玩的工作室以及俱乐部在使用，因为一般玩家他积累的资产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使用一次外挂而导致他的账号被长时间封禁，或者他自己的电脑设备硬件被封禁，代价是非常大的，得不偿失。所以个人用户一般是不会使用外挂来进行游戏的，所以很多玩家愿意请陪玩进行护航，老板付费购买陪玩服务，打手来承担这个外挂的封禁风险，形成了一条比较畸形的产业链。
3: 国内游戏陪玩从业者已突破120万人，其从业余玩票到正式职业的演进，是数字经济创造新就业的生动写照。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与从业群体也伴生了利用外挂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业乱象。
4: 部分业内人员为了追求不法的经济利益，开发、售卖、使用各类游戏外挂的程序，形成一些黑灰产业链。特别是一些陪玩工作室，为了追求所谓的业绩，不仅破坏游戏生态的平衡，还铤而走险，触犯了法律。为了守护每一位玩家的竞技乐趣和账号的安全，请大家自觉抵制外挂及各类违规插件，共同维护公平健康的游戏生态。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6: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东汉末年的腐败乱世中，杨旭悬于聚会，毅然坚守廉洁底线。北宋的司马光不仅在其著述中以笔为剑，深刻阐述俭与奢的道理，更在生活点滴中躬行节俭。晚清时期，丁宝桢身处官场，却轻车简从，在治水修堰等事务中充分彰显勤俭奉公的品质。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带来清廉故事会之重简篇，通过故事让我们领略古代贤官用实际行动诠释重简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3: 东汉末年，贪腐奢靡之风大行其道，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了一位清廉节俭的官员杨旭。他以悬于聚会的事迹名垂青史，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中国政法大学罗冠南教授将为您讲述杨旭的重简故事。
7: 勤俭节约，反对奢靡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勤俭不光是一种个

个人的品德修养，更是关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民心所向的重要力量。历览前贤国与家，晨游勤俭破有奢。我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上俭戒奢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智慧。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杨旭，就是历史上清廉节俭的典型代表。杨旭字兴祖，出身泰山杨氏，家族呢是数代为官，家风清廉，是东汉末年少见的清官。当时皇权势微，社会动荡，国家财政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汉灵帝中平三年，也就是186年，南阳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兵变，叛军攻城略地，气焰嚣张。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杨旭临危受命，出任了南阳太守，平定了叛乱，安抚百姓。当他看到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极度困苦，而那些豪族却纸醉金迷，奢侈无度的时候，他心中的愤怒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杨旭知道，在这个连皇帝都开始带头收钱的黑暗的年代，仅凭自己一人之力不可能澄清玉宇，但他至少可以坚持自我，恪守为官的底线，也是希望自己身先士卒，用实际行动来影响改变当地的不良风气。他坚决的呀和当地的富豪划清界限，不和他们产生任何的经济往来，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坚持公正廉明。那么《后汉书》里头记载，时权豪之家多上奢利，旭深极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累败。在众多的权贵中，只有杨旭穿着朴素，生活简约，出行的时候只有一匹瘦马，一辆旧车。虽然杨旭作风简朴，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架不住他官大啊，多的是人想要拉拢腐蚀他，把他变成自己人，那么花样众多，实在是避无可避。这天啊，一位郡臣是从杨旭的随从那里偶然得知了杨旭啊喜欢吃鱼，于是啊，他特地命人打捞了一条极为名贵的大鱼，还亲自登门送来。杨旭见状呢，心中十分的纠结为难，他深知若是直接的拒绝不收呢，会让郡臣颜面扫地，与他结怨，也会影响后面开展工作。但如果要是收下了，又担心其他的官员纷纷效仿，如此一来，官场的不正之风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思索了片刻，杨旭心生一计，只见他极为客气地收下了鱼，但是收下之后啊，既没有品尝，也没有转赠他人，而是叫人把鱼高高地悬挂在了院子里。又过了些时日，这位郡臣啊又带着鱼前来拜访。杨旭见状，就不慌不忙地指着庭院中已经挂了很久的鱼，笑着说道：您上次送来的鱼啊，我到现在还没吃完呢，这次怎么好意思再收你的鱼呢？郡臣听到这话，瞬间明白了杨旭的良苦用心，顿时是羞愧满面，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转身告辞。从此以后啊，南阳境内的其他官员和富豪们时常暗中打听那条鱼的情况，满心盘算着也找机会来给杨旭送鱼，来略表心意。但日子一天天过去，那条鲜鱼啊逐渐变成了鱼干，却依旧稳稳地挂在那里。那么当地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况都十分的震惊，再也没有人敢向杨旭送礼了。杨旭的这一廉洁之举，就成为中国古代官员崇俭尚廉的光辉典范，后世也因此流传下了杨旭悬鱼的

0: 提到重简，我们不能不提到宋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他不仅在笔墨间书写历史的兴衰，更于生活的点滴中践行节俭之道。接下来，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将带您走进司马光的世界，看看这位史学巨匠在生活中是怎样身体力行地践行节俭这一传统美德的。
1: 提到重简，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在这篇文章里，司马光充分地论述了俭与奢的关系。司马光说：“夫俭则寡欲，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就认为俭呢，这种美德是人修德的门径。司马光本人崇尚节俭，他认为俭与个人的德性修养、良好家风的培养有直接关系。司马光本人就是一个崇俭尚俭的典范。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正在西京洛阳居住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突然接到了噩耗，和他相濡以沫40多年的结发妻子张氏因病在家中去世。司马光痛悼亡妻，吩咐家人把洛阳的3顷田给卖掉，给妻子办一个体面的丧事。65岁的司马光怎么会落到卖田葬妻呢？他怎么会如此贫寒？算起来啊，到元丰七年，司马光闲居洛阳已经14年了，他的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中。妻子去世时家无余财，只有田地3顷，所以他要卖田葬妻。《宋史本传》说他恶衣匪食，衣中其身，就是衣食都非常的朴素，穷其一生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回忆自己生活经历时说，他年幼时穿上华美的衣服就觉得难以忍受，感到羞耻。宝元元年，19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文喜宴，也就是皇帝跟新科进士举行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所有的新科进士都要被赐簪花，司马光在文喜宴上不愿意簪花。后来就有人提醒他说，这是皇上赐的，不能不戴。他呢才勉强戴上了一朵。司马光终身崇尚节俭，并将节俭作为家训让子孙后人遵守。他在《家范》中说，圣人以子孙以德以礼，贤人以子孙以廉以俭。俭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只有自我约束克制欲望，才能够德行日进。司马光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在社会交往中也崇尚节俭。元丰五年，司马光受邀参加洛阳齐英会，参会的有富弼、文彦博等北宋的元老大臣。司马光在洛阳齐英会序中记载了当时聚会时的会约，要求为聚勿减素，朝席食不过5味，菜果福海之类共不过20器，召客共用1简，客住可否于自下，不别作简。也就是对酒宴菜肴果品的种类都做出了限制，连请柬都只用1张纸。可见这场宴会崇尚节俭，重在会而不在宴饮，所以这次聚会在当时被传为美谈。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光把他的尚俭融入到了政治理念之中，主张俭衣养民，国家也应当节约用度，把国库收入更多的用在百姓身上。仁宗去世时赐予臣下珠宝金银价值100余万，司马光认为这种赏赐透支了国家的财力，于民无益，就上奏章竭力反对。宋仁宗的葬礼本来就需要大笔的国库开支，

0: 国家的财力已经不足了，这时候不应该再赏赐这么多钱。所以啊，仁宗的赏赐啊，就不要再遵循旧例予以兑现了。他一连上了3道奏章，请求收回恩赐，但是都没有被采纳。司马光看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只好谢绝赏给自己的东西，请求把给自己的赏赐直接用于仁宗的丧葬开支，结果呢，也不被允许。司马光最后把朝廷赏赐的珠宝直接充作建院的工作经费，其他的钱资助自己贫穷的亲戚，没有拿回家一分一毫，这叫做义不藏私。宋史司马光传称赞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自己也认为上俭是美德之始，教育儿子和他的后人要勤俭持家，自己在政治生活中也将俭德一一贯之，可以称得上是崇俭尚德的典范。现在看来，俭德至少包含了3方面的内涵。一是上俭是通过生活方式上的简朴来实现对个人欲望的节制，让人的欲望不至于膨胀，做出违反礼法甚至触犯刑律的行为。二是呢，对用度的节约，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用。司马光反对滥赏，主张节约国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最深层次的含义，其实是要通过俭德来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有限资源的节约，不仅有益于个人的身心健康、美德的养成，还能够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更加需要的人身上，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更多的人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归根结底啊，崇俭尚俭就是一种自我的约束，既要防止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也防止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知其所止，把握生活中的度，是崇尚节俭的关键。
1: 中国自古就有以俭素为美的传统。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不仅大修都江堰，造福百姓，更以身作则，节俭奉公。接下来，成都大学樊英杰副教授将为您讲述丁宝桢崇俭的故事，看他是如何在奢靡之风盛行的官场中独守一份清廉与节俭。
2: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晚清名臣丁宝桢上俭的故事。丁宝桢曾出任四川总督，他大修都江堰，建机器局，改革盐政马政等，造福川民，还因清正廉洁、不畏强权、爱民如子被广为人知。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丁宝桢受光绪帝接见，从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丁宝桢领旨赴任，紧接着就开启了让当地官员意想不到的画面。1876年10月，成都东门城外牛市口，黄叶飘落的初冬，平时冷冷清清的驿道突然变得热闹异常。原来成都文武百官、经文新总督丁宝桢即将赴任，一大早就袍服顶戴、穿戴齐备的来迎接新总督。欢迎的队伍足足排了半里之长。按照报来的消息，新总督丁宝桢夜宿距离成都不过40余里的龙泉驿，按理早该到了。众官已等到53刻，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仍不见新总督踪影，正在猜疑总督为何还未到。忽然总督衙门飞马来报，新总督传谕众大人回都院觐见。等待的众官惊骇万分，翻伞骑骡轿子一片凌乱，争先恐后拔腿就往城里跑。大家一面跑一面想，众官齐聚驿道等着，为何并未见到官轿过来？总督是怎么

0: 这个都院呢，难道是飞过去的不成？当他们看到丁宝桢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快进午时，在一道等待的官员见到一顶普通小轿从城外经过牛市口，轿内一个干瘦黄脸、长胡子老头，身着布衣，轿后一条行李。 众官员都以为是哪个进城来成都走亲戚的乡巴佬，还让守门哨兵呵斥道：“此地正在迎接新总督大人，无关人等还不赶快滚！”这老头倒也一言不发，命轿夫避开主干道，绕到牛市口旁边的田间小路走了。原来这个被哨兵赶跑的素衣小帽瘦老头，竟然就是新任总督。 丁宝桢，再看堂上端坐的新总督，目光敏锐，精神矍铄，但官袍陈旧褪色，且有一处明显的补痕，一时激起千层浪。丁宝桢微服到任，简袍凌重，与众官熠熠生辉的华丽袍服形成鲜明对比。此时，大小官员预感到官场气候将变。 纷纷收起华服，换上旧袍带。四川官风由此大变，渐渐以俭养廉、廉俭之风日盛。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的首要功绩，莫过于大修都江堰。在他忙碌的在川治水生活中，因他的节俭，还诞生了一道世界名菜，这就是有名的宫保鸡丁。 传言他因忙于督修都江堰，常忘了吃饭。一天，丁宝桢刚刚离开工地，厨师几次三番催促他用餐。他在岷江边河滩上以石为桌椅，准备就着酱爆鸡丁和一碟青笋、拌花生米儿下饭。谁知此时有下属来禀报水情，专注听取汇报的他，不小心将菜碟碰翻在地。 一向节俭的他不忍就此浪费，安排厨师捡起青桃翻炒一下即可吃。厨师小家思索，按照他的习惯，也不浪费，就将碰翻在地的青笋、花生米淘洗以后，下油锅与干辣椒一起爆炒，再将鸡丁放入翻炒。起锅前放入丁宝桢随身从山东带来的黄豆酱，一道麻辣鲜香的菜品就此成型。 宫保鸡丁悄然诞生，现在四川百姓口中还称宫保鸡丁为清官菜。一生辛劳的丁宝桢，67岁时死于四川总督任上。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一方诸侯、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死后清点遗物时，府内不仅没有一件古玩珍宝，连像样的家具也不多。 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必旧衣物。官方在查阅案卷时，还意外发现总督应得的1.2万两巨额俸银还存在官账上，竟然分文未领。纵览丁宝桢的一生，他为官清正廉明，从政简朴，两袖清风，刚正不阿，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
1: 像丁宝桢这样的清廉官员，其清正廉洁的情操和追求，可为我们修身指南，为我们时时对照，常常自省，激励我们传承奋进。好，听了樊老师讲这个，丁宝桢的故事，我们才知道这个宫保鸡丁是怎么回事，这个这么级别的官员，能够。 廉洁自律，而且把这种理念带到了他后来的施政过程，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廉洁后来变成奉公，
2: 对，
1: 对吧？能够对老百姓做出好事，做出给老百姓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好处，
2: 对，
1: 对吧？能够保一方百姓的平安，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樊老师刚才讲那个丁宝桢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实际上就自己先给大家上了一。
1: 一个思政课，
0: 对对，
1: 是吧？就是
2: 第一课，
1: 他的思政的第一课，对吧？就是他的这个衣着、他的排场和当地官员的这个盛大的排场相对比，本身就是一种，我觉得他的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表明，以及对大家的一些就是言传身教是一种教育哈。然后讲到这个司马光，包括到最后麦田葬期啊，叫我们想来都有一点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一生都把这个简朴哈、奉为圭臬。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本身就自我修养的一个部分，就是好多这个历史上的名人啊，不光是这两位，在自己的这个家风家训当中，你像那个诸葛亮的那个《诫子书》里头，他就说俭是修身的，对吧？就是对自我品德的一个非常对俭以养德，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要求。
0: 对对，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有以素俭为美。以前我们只知道对这个历史人物一个大的政治家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对他背后他的这个人格或者修养的这样的一个节俭的这一块，其实可能好多朋友之前也不太了解，今天听了以后也会觉得。啊，对我们自己是有很多内心的叩问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现在当代社会哈，这种节俭的风气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也讲过紧日子，对吧？实际上这个节俭表现在很多方面，现在网络上不是流行那个断舍离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是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的，这个时候节俭不仅是一种品德或者美德，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知道两位老师觉得怎么样，怎么看？
2: 到底是节俭还是奢靡，其实这中间有个度的问题。你像司马光，这我除了我讲这几个故事之外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好友范镇，去洛阳去看他，到他家一看，除了正在编写的这个《资治通鉴》，家里边连一个连一床相当好的这个被子都没有，完好的被子都没有，流着眼泪走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自己花钱，整好新棉花，给他寄了一床被子。就是范镇的说法，就是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司马端明啊，能够自奉若此，就是没想到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还能够编出那个，可以说是我们到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一部史书，对吧？《资治通鉴》
1: 传世文献。
2: 怎么能做到这一些？
1: 我觉得那个司马光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在心里是不在意他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盖的是什么被子，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他的心里只有《资治通鉴》，就是当他心怀天下的时候，可能这些物质生活对他来说就更加的不重要了。
2: 没错，
0: 是的，是的。
2: 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讲的，就是礼，与其奢也，宁俭。就是我宁可让自己过得朴素一点，对吧？去掉那些繁文缛节，这样才能可能把人的精力啊，注意力啊，投放到更大的、
0: 更重要的事情，更大的事情。
2: 作为普通人来讲，如果能够节俭的话，那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富足，
1: 对，
2: 至少能够具有持续性，
1: 对，
2: 不会败家，
1: 对。
2: 但是作为一个官员，官员的上俭和廉政之间，肯定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首先，他要想上俭，他得自律。
1: 对，
2: 他在节制自己的欲望。
1: 对，
2: 他欲望没那么大的时候，他做官的时候，他就少了很多各方面的诱惑。
1: 对，
2: 他就能够去拒绝这些诱惑。
1: 对，
2: 才有可能做一个清廉的好官。对吧？
1: 对。
0: 另外，他在做事上面哈，他的重心就像刚才罗老师说的一样，就会放在一些重要的工作上面。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把浮华的表面去掉以后，大家更归于平淡。然后归于回归到一种更加真挚或者朴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包括工作作风、社会风气，整个可能都会为之一变。
1: 我觉得我们现在也社会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你包括我们像这个反食品浪费法，像这些，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我们个人，也都提出了一定的这个要求。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生活方式上面，就是要求自己是可以从我们日常身边的这个小事啊，然后对吧，日常的这个消费呀、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这个重简可以做起来的。
0: 是的，
2: 对，
0: 可以从我们生活的一些包括消费观念，嗯，如何才能既简单又健康，嗯，又实在，
1: 对。
0: 然后有一些现在不是讲环保嘛，哈，能够重复利用的，
1: 对，
0: 都能反复利用。实际上现在很多像单位哈，这个办公的用品啊，都在重复利用。我觉得我们在。

0: 社会上可能也是自己有很多小妙招啊，网上也有很多这种节俭的重复利用的环保的小妙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社会风气。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出门旅行，越来越不爱往人挤人的热门景点跑了。相反，那些藏在地图角落里的小村庄，反倒成了大家心头的白月光。逃离城市的喧嚣，去乡下住几天，成了当下最时髦的旅行方式。很多人喜欢乡村，是因为这里藏着一种久违的松弛感，是推开窗就能闻到的泥土和青草香，是抬头就能看得见的满天繁星，是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自在。山水之间系列节目《邂逅不一样的村庄》，今天呢，就要带您去一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有归属感的地方——集体村。它可能没有名山大川的壮丽，也没有网红景点的喧嚣，但它有最质朴的乡野风光，最地道的农家烟火，还有一群热情好客的乡亲。在这里，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您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只是发发呆，或者跟着老乡去田里摘摘菜，体验一把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收拾好心情，赶快出发去重庆巴南集体村，感受那份最纯粹的乡野之趣。
4: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隐匿着无数如诗如画的村落，它们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孕育着质朴的风土人情。我们将走进重庆巴南区的集体村，那这里将会有什么独特的乡村魅力呢？这次啊，我们也邀请到了巴南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廖倩。廖倩，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5: 没问题，陈宇，包在我身上。今天我就带你去解锁乡村游的新玩法。十多年前呢，这里还是村民守着青山难果腹的落后村，而如今也变成了全国乡村旅游的重点村，全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
4: 从空心村到网红村，中国乡村到底如何惊艳世界的呢？其实啊，答案就在这绿水青山与人情烟火交织的新风景里。
6: 重庆市巴南区二胜镇集体村仅距重庆渝中半岛45公里之遥，这里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宜人的24度，不仅是一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更是重庆十大旅游新名片。来到集体村的第一站，首先来打卡花香四溢的旅游景点云林天乡，它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四季高山花海。景区内光花的品种就有100多种，也实现了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鲜花开放。花朝节将浪漫与诗意尽情铺展，漫步花间小径，群聚青阳间，恍若穿越千年，与春日来一场温柔邂逅，让游人沉醉于这充满东方浪漫的盛景。
7: 一踏入景区，给我的感受是万物复苏，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这里是一处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6: 如果你想要踏入一个萌趣横生的奇妙世界，那就一定不能错过景区里的萌宠游乐园。在这里，您可以和各种可爱的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如果你胆子够大，还能骑马在景区里漫步呢。这里除了有四季花海和萌宠乐园以外，全年还会不定期举办全国各地的非遗展演，比如潮汕英歌舞团队就曾被邀请到云林天乡为游客表演。 当巴渝山水邂逅潮汕风情，景区立即化作一方沸腾的舞台。随着铿锵鼓点骤然响起，演员们迈着刚劲有力的马步，踏着整齐划一的节奏，虎虎生风的动作裹挟着潮汕文化的豪迈与奔放。围观的游客时而屏息凝神，时而阵阵惊叹。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对话，让巴渝大地沉浸在岭南非遗艺术的雄浑气魄之中，也让传统民俗文化绽放出崭新的生命力。云林天香还经常举办各类赛事，团建研学，趣味体验，给你不同的惊喜体验。在云林天香玩够了，当然也不能饿着，这里餐食选择也十分丰富，有自助火锅、自助汤锅、自助烧烤、扒牛肉等等。仅自助火锅区的菜品选择就多达50余种，满足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傍晚时刻，云林天香的草坪上燃起熊熊篝火，当橙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跃动，游客们手拉手连成晃动的长链，跟着音乐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火光映照着每个人泛红的脸庞，欢声笑语绘制成一幅热闹又浪漫的景象。云林天香的夜晚更加有趣，非遗打铁花与绚丽烟花交相辉映，编织出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铁花的雄浑与烟花的柔美在此刻完美融合，火树银花照亮天际，欢呼声与惊叹声此起彼伏，将夜色点燃。梁荣是云林天香的负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集体村人。他告诉记者，过去家里穷，所以他早早的就外出打工，做起了苗木生意。直到挣了些钱，他又怀揣着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怀回乡创业。究竟该如何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改变家乡呢？这让他一度陷入了困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云林天香撒了些格桑花种子，几个月后，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打卡。随后他开始研究乡村旅游，带着集体村的村民一起想办法找门路。他们从过去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千元，到现在年收入上万元。在景区上班的村民们感到非常知足，老年人也能在村里老有所为。
7: 爷爷，您今年多大了？
8: 现在78。
7: 78了？那您感觉这份收入怎么样？
8: 满意。
7: 满意啊？
8: 每一个月有25、6天。嗯，可以吧？要不将近2000吧。
6: 梁荣告诉记者，不管年龄多大的老人，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得动，云林天香都欢迎他们。梁荣和村民们一起努力，让集体村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这些变化让梁荣很有成就感。
9: 年轻时挣的钱呢，全部都砸在里面了。但是真正实现了，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了。
7: 对，
9: 大家都有饭吃，而且在里面有事干。
6: 许多人来到乡村旅游，并非都是逛逛景点、拍拍照片，更是想体验一下真正的田园风光，感受一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
4: 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好舒服啊！
5: 是的，那陈云，你知道我们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吗？
4: 地里种出来的呗。不过你带我去了这么多地方，现在该不会要带我体验种地吧？
5: 比种地更有趣。我们今天要去体验农夫三件事。
6: 廖倩所说的农夫三件事究竟是什么呢？这第一件就是摘水果。现在集体村已经实现了每个月有不同的水果供给游客采摘，这种纯天然无公害的水果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在集体村的云溪谷，游客不仅能采摘水果，还有许多新奇体验。钓小龙虾您尝试过吗？这可比钓鱼更难，更需要耐心。 还有一项乡村必备体验项目，那就是捉鸡。云溪谷的鸡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做虫草鸡，放养在山上，不喂任何饲料，以吃虫吃草为生。不过想抓这以山为家的虫草鸡还真不容易呢。
4: 我们这种体验是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它是不可能够有
5: 的，
4: 反而是来到这儿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很释放压力，去摘点果子呀，然后去捉捉鸡，就感觉很有趣。
6: 完成了摘果、钓虾、捉鸡这三件事，当然要饱餐一顿喽。廖倩告诉记者，在这里就算是厨房小白也能体验用大锅台自己来做一顿柴火鸡呢。对于从未用过大锅做过饭的记者来说，这次当然要体验一番。在厨师的指导下，倒油、炒鸡、下料，一步步井然有序，简直香味扑鼻。记者最期待的还是最后的贴饼子环节，玉米面的饼围着铁锅贴上一圈，再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柴火鸡就做好了。除了柴火鸡是一大特色，这里的辣子鸡也是人人必点。需要先将胡椒粉、盐、米酒放入剁好的鸡肉里，倒入泡好的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和油，抓拌均匀，锁住水分。把干辣椒、花椒倒入锅中过一下水，使辣椒在爆炒时更好地激发香味儿。起锅烧油，将调好味的鸡块倒入锅中炸至焦黄后，把油倒出，下入姜、蒜、过水的辣椒、花椒，大火翻炒，直到干辣椒微微发白，下入白糖、盐、酱油，点睛之笔是米酒来去腥增香，再加点花椒油和香油。出锅前淋着锅边来点醋，再撒上炸好的花生米，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辣子鸡就出锅了。云溪谷有两大必吃，一是虫草鸡，另一个就属瘦身鱼了。所谓瘦身鱼，其实就是将买回来的鱼放在池塘里再养上一段时间，期间不喂鱼食，全靠吃水里的生物活着。这样的鱼肉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将切好的鱼摆放在盛有粉丝的盘子里，旁边再放上小米辣，一个精美的模样就展现出来了。随后进入蒸箱蒸10分钟左右，再将切好的葱丝摆放在鱼的身上，热油一泼，倒入秘制调料，清蒸瘦身鱼就完成了。那这道菜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4: 它这个鱼肉给我的感觉它很紧实，然后呢也富有一些弹性啊，我觉得
10: 对，
4: 它跟那种普通的鱼肉不太一样，普通的鱼肉有一些啊可能会松散呀，会绵软啊，但是这个鱼没有，这个鱼就是它很紧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吃不到它的那种鱼腥味和土腥味，我像是回到了大自然，然后吃到了这种原生态的鱼，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6: 随着云林天香这座景区的火爆，周边的农家乐生意也是相当红火。这座建造在悬崖边上的农家乐就是一个代表。老板杨欣欣是个00后，10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他和母亲、哥哥一家人挤在一个土房子里，三人相依为命。从小欣欣就下定决心想要改善家人的生活，从一开始的推车摆摊，到老房子卖快餐，再到现在的农家乐，杨欣欣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很多回头客都是冲着他家再次来到村里吃住，每逢周末节假日，他这个小农家乐的房间供不应求，最受欢迎的还是他家每天现做的这份豆花饭。
4: 好香啊，反正这个豆花是好像摇身一变变成了菜一样，很下饭啊。
11: 它就是一个很下饭的菜。
4: 嗯，
11: 那其实大家都说豆花饭豆花饭，那来这里的游客呢一般就是为了吃这个正宗的农家豆花，还配上咱们的一碗白米饭，
4: 嗯，
11: 点腊肉烧白，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4: 倩，你这个在唱的是什么呀？
5: 唱的是我们木洞山歌的盘歌。
4: 你们刚才在对的这个

0: 个 Yoho V 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1: 它其实是木洞山歌里面的一个衬词，其实就是语气词。哦嗯、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 Yoho V， 然后我就马上回应它。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意思，就比如说它还有，比如说叫你啊，或者说可以大声的去喊别人呀、啊，等等很多的意思。
0: 那其实刚才相当于是他们在叫你是吗？
1: 没错。
0: 哦，那听起来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学学，你能带我学学吗？
1: 走啊。
2: 木洞山歌是重庆市巴南区的地方传统音乐，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洞山歌的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历经战国时代的下里巴人、汉代的八字讴歌、唐代的竹枝，直至明清时期才逐渐演化形成如今的模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对木洞山歌的继承和发展，将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木洞山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3: 它是人们在田间地头休闲娱乐都要唱歌噻，一个是要消除疲劳，另外就是还有劳动耗子，还有一个是统一节奏，一个是
0: 加油，
3: 要加油，
0: 加油鼓劲儿。
2: 木洞山歌听起来好听，那学起来难不难呢？我们的记者也打算来拜师学艺，学习一下木洞山歌。
4: 要学木洞话，你打竹草，
0: 你打竹草，
4: 竹池的草都是竹草，你打竹草噻，
0: 你打竹草噻，
4: 对对对，说得很像。
2: 不仅记者对于木洞山歌非常喜欢，就连外国友人也对他情有独钟。重庆市巴南区还曾经举办了老外学非遗活动，让许多外国朋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非遗文化木洞山歌。不仅如此，木洞山歌也早已走出了国门。
4: 在2017年的时候，我和岳老师我们一起去到了日本，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们去到了美国，然后在联合国和那个纽约联合国大厦，我们把这样的山歌唱给大家听了，大家也是非常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2: 集体村每年都会举办非遗进乡村的活动，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鱼洞乱针绣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刺绣，始创于20世纪20年代，是将西方绘画技巧融入中国传统刺绣中，远看像油画，近看才能看到一根根细如发丝的线路，绝对称得上是乱中有序的文化瑰宝。
5: 它是为什么和苏绣呀和这些传统绣有渊源呢？它是区别在于，就是说传统绣是密接其针，排比其线，我们是交叉重叠，一层层上色。
0: 不细看真的看不出来它这个是用针线绣的。
2: 在集体村除了有地面项目供游客娱乐以外，云端经济也是非常火爆，比如滑翔伞项目为游客带来刺激与浪漫兼具的空中体验。这里依托天平山独特的地形与开阔视野，当游客穿戴好专业装备，在教练的带领下迎风起跑，瞬间便能摆脱地心引力，如鸟儿般翱翔于天际。脚下是绿意盎然的梨园、茶园，远处云林天香景区的花海，蜿蜒溪流尽收眼底，微风拂面，让人尽情感受一览众山小的畅快，体验从高空俯瞰大地的震撼与自由。
0: 在天空中俯瞰整个集体村，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在这个平地上看的风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立体的感觉。当中我能看到比如说漫山的绿色，然后包括那个梯田上面还有波光粼粼的感觉。其实整体的体验，整个过程啊才6分钟不到，但是对我来说，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集体村，这个中国乡村美的如此震撼的这种感觉。
2: 体验完空中飞人，在夕阳西下之时再感受一下云端火锅，360度全山景露天式火锅体验，牛油的香气包裹着山城特有的麻辣， 以天为幕，演绎别具一格的热辣风情，仿佛置身于

0: 人间仙境，搭配着橘子海的浪漫，吹着小风，安静地看着风景，别提多惬意了。
1: 是不是真的印证了一点，在重庆无处不在都会有火锅？
2: 没错，我可是吃过这个防空洞火锅，是在地底下哈。这次我又感受了一下在天上的火锅，
3: 我就感觉在这个山林间吃火锅好像是一种更加别样的体验啊。
2: 我们俩现在一直是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方式，
1: 是
2: 没有桌子，我们就只是一直在端着在吃，
1: 而且这样吃起来你就觉得就很家常，而且会把我们俩的距离拉得更近。
2: 是的。
0: 距集体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一个千年古镇——丰盛古镇。这里的现存建筑最早建造年代为宋代，古镇较好的保存了明清时代的石板街、四合院等古建筑。古镇有木洞敞口、落气敞口、南川敞口、福林敞口等四个敞口，它们是古镇曾经作为交通要道的见证。正因如此，丰盛古镇还有着一脚踏三线之说。
4: 它盖过了这个敞口处的位置和重要性。一脚三线，也就是说我们丰盛古镇是过去的八县、南川县、涪陵县三交界的地方，也是个交通要道。在过去那个宋朝时期呢，也是个兵家必争之地。
0: 石泉塘是清末刘道福所建，前殿后院，三进四院，雕楼宅院规制修旧如旧，大门有着门当户对之说，门当上石刻也有所讲究，鱼身龙头寓意鲤鱼跳龙门，下面是牡丹寓意花开富贵，随后是鹿鹤和花寓意六合同春，最下面是仙女脚踏祥云和手拿如意，寓意吉祥如意。由于是大户人家，院内还设有雕楼，并且在古镇内保存完好的雕楼就有七座之多。
4: 这个雕楼它过去的建筑主要是大户人家和整个长镇的保境安民防御性的建筑。但是它有的雕楼设施比较完善的，比如说高的有的三层五层啊，有的它里面主要是装的是这个存储的粮食，还有水、弹药，这些东西。
0: 在现今保存下来的碉楼墙体上，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密布的大小弹孔，可见当年于乱世中人们保护生命财产的决心和艰难。历经百年风雨，如今丰盛古镇的碉楼依然给人坚实安稳之感。
1: 陈宇，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码头嘛，过去在这个地方是很多货物的集散地，而在这里就有很多的工人来到这里就会喝酒来解乏。你可以猜猜这是什么酒？
3: 这是红色的，它不会是红酒吧？
1: 此红非彼红，它虽然是红色的，但是它跟红酒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种白酒。
3: 红色的
1: 白酒啊，没错，它是用红高粱酿造而成的，
3: 所以说这个颜色就是红高粱这个本身的颜色，是吧？
1: 没错，其实也叫扎酒。
3: 我来尝一下，这个闻起来它还是挺香的，味道它没有辛辣口，然后反而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味儿，然后其实能品出来一点点这种高粱的这种农作物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它还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3: 对，它这个回味儿有点甜。
0: 除了扎酒以外，丰盛古镇最出名的还属丰盛烤酒。那究竟什么是烤酒呢？烤酒和普通的白酒有什么区别呢？
5: 这是我们重庆的一种说法，烤酒其实就是说的酿酒的意思，只是我们这边烤，因为以前的话它是用那个柴火下面加热，这样直接酿出来的，所以它叫烤。
0: 原来烤酒在重庆其实就是酿酒的意思，丰盛烤酒有着上百年的传承技艺，酿酒文化源远流长，从泡凉到蒸凉再到摊量降温，加入酵母小曲配糟发酵，最后蒸馏取酒，整个酿酒过程都充满了传统工艺的魅力，最后再放进溶洞里让它自然发酵，从而来增加酒体老熟的程度和进度。
6: 刚才呢，我们一起去集体村走了一圈，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里头啊痒痒的，特别想订一张票马上去那里住上几天。其实我觉得呀， 旅行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你去了多远多有名气的地方，而在于你是否找到了一种让自己舒服的状态。在集体村，我们看到的不是精心设计的景点，而是一种真实质朴的生活本身。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您也能够踏上旅途，去发现属于您自己的村庄旅行目的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铁蚁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古老的建筑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统的非遗绽放着独特的光彩，乡村旅游不仅丰富着游客们的消费体验，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乡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逛完了古村，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尝尝美食。在我国，吃饼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饼一直以其丰富多样的形态满足人们对美食的追求，甜口的、咸口的，其中包裹的各种馅料是点睛之笔。云南有句俗语叫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在那里，鲜花不只是用来观赏的，还能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云南著名的鲜花饼是一种用面粉包裹新鲜花瓣馅料的传统酥饼，外皮酥松如雪，内馅儿选用玫瑰花，轻咬一口，层层酥皮应声绽开，馥郁的花香瞬间在唇齿间流转。除了云南的鲜花饼，浙江省缙云县传承了600多年的烧饼也是一绝。缙云烧饼金黄酥脆，内里松软，它独特的风味离不开两样关键的东西，一是特制的烧饼炉，二是烧饼里神秘的黑色小点点。那么您猜猜这黑色小点点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云南昆明和浙江缙云，尝尝不同馅料的饼。
15: 云南省安宁市位于昆明市西南部，这里种植玫瑰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到了这里，我们发现这儿的人不仅会种花，更会吃花。蓝色妖姬、沉鱼落雁、凤凰于飞、冰清玉洁、踏雪寻梅，各式用玫瑰花做成的菜品相继上桌，不仅满屋飘香，漂亮精致的菜品也让人眼前一亮。这便是当地有名的玫瑰宴，难怪人们常说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所有的玫瑰花都可以吃？事实并非如此。
16: 终于找到咱们的玫瑰花园了，这花开得还挺漂亮的啊！
6: 玫瑰究竟味道怎么样呢？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嘿，还挺香的。
7: 哎，等会儿，等会儿。
6: 怎么了？
7: 这个不能吃
6: 啊。哎，你们。

0: 那现在的玫瑰花是可以吃了，怎么样呢？味道，我替大家尝一下。嘿，哎呦喂，好涩呀！这个玫瑰，就是也很难吃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不是说这个玫瑰是能吃的吗？为什么还是这种味道呢？我得找人问问。哎，师傅，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一片是那个咱们可以吃的玫瑰吗？
1: 是的。
2: 为什么能吃的玫瑰花也是苦涩的？它跟我们平时买回家观赏的玫瑰花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它又是怎么做成鲜花饼的呢？我们先跟着师傅一起摘花，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这样摘花不对啊！
0: 怎么了？这花不是都应该这样剪的吗？
3: 我们这花不用剪刀剪的，是用手、啊、手就可以摘了。
0: 直接用手摘啊？
3: 对对对。
0: 怎么摘？您教我一下。
3: 这样吧，它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断了，你看。哦。这样挺快的，哎。
0: 直接用手从侧面。
3: 对对对，不用剪刀的。
2: 原来这种能吃的玫瑰花叫滇红重瓣玫瑰，是云南特有的品种。它的外形类似牡丹花，跟观赏玫瑰相比，它的花朵大，花瓣多，颜色呈紫红色。
3: 装车了，装车了，装车了！
2: 还没到九点，玫瑰花就被装上了运输车。
0: 师傅，这些花是要运到哪儿去啊？
3: 我们要把它运到工厂里边去加工，因为这个花要确保在一个小时之内嘛。
2: 为什么玫瑰花不仅要在九点之前采摘，还要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加工？不就是做个馅料而已，何必那么着急呢？我们跟随运输车来到加工厂，刚采摘的玫瑰花立即被送上了加工生产线。挑选好的花朵分解成花瓣后，放入机器中进行三次清洗，抖动脱水。脱水后的玫瑰花瓣加入面粉、蜂蜜、白砂糖、猪油、黄油后进行搅拌。为了确保馅料完全拌匀又不失新鲜，只能采用手工拌料，不能使用机器。拌好的玫瑰花要装入保鲜袋，用真空机压制，然后放入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进行冷冻存放。为什么玫瑰花从采摘到加工都要跟时间赛跑？不就是做个馅料吗？这花新不新鲜有那么重要吗？原来食用玫瑰花严格执行晨露采摘，从清晨5点开始到9点之前必须完成，这个时候花香味浓郁。我们找到了新鲜的食用玫瑰花和用鲜花加工的馅料，不过把鲜花做成鲜花饼还能够留住它的鲜吗？循着一股香味儿，我们来到了加工厂的另一个车间。除了馅料以外，鲜花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酥皮。为什么鲜花饼皮能够那么酥脆掉渣，轻轻一摔就碎？这个酥皮还有9层，这个9层酥皮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这个9层酥皮到底是怎么做的？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0: 好，
4: 我们先把面皮擀开，然后折叠，然后第二次擀开，我们再把它折叠。
2: 为了保证鲜花饼的口感，每一个饼都采用全手工制作。因为饼皮和鲜花馅料里都有油，连戴手套都不行。手工鲜花饼好做吗？我们也想来试试。
0: 好，那您跟我说一说啊。啊，先把它叠起来。
4: 对。
0: 然后再压。
4: 对，压饼皮。
0: 这压的当中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边缘薄，中间厚。
0: 边缘薄，中间厚。
4: 对对对，啊、中间
0: 厚。差不多了吗？
4: 差不多了。
0: 行，
4: 可以包了。
0: 这包，然后呢？
4: 收起来。
0: 把它口收起来。
4: 对对对。
0: 就像包饺子那样。
4: 嗯，是这样的，我们要虎口把饼皮收起来，用手的虎口。
0: 还要用虎口。
4: 对。
0: 看您做起来那。

0: 么快，你说我这个怎么那么笨呢？这完全是不行，是不是这个？
1: 做鲜花饼感觉跟包包子差不多，但是我们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0: 要不您再给我演示一下吧。
2: 好的好的，那你看我们先压饼皮，压饼，边缘薄，中间厚，一个圆形，我们可以包饼了。现在，把馅料包进来，馅料包进来，然后我们要糊口，均匀的从中间升起来，这个饼就做好了。
0: 哇，一直要收成这个样子，
2: 这个饼就做好了。
0: 看起来简单，但是真的好难啊！做一个饼的时间多长啊？
2: 5秒钟吧，老师辅导好。
0: 5秒钟？
2: 对啊。
0: 您确定5秒钟能做完？
2: 确定啊。
0: 要不您眼神给我看一下。
2: 好的，没问题。
0: 行，那我给您计个时哈。
2: 好的。
0: 好，您稍等哈，来准备，5、4、3、2、1，开始。
2: 看吧。
0: 就好了。
2: 好了。
0: 哇，真的是连5秒钟都还没到，太牛了！您这个。
1: 我们仔细看师傅放在饼里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采摘的玫瑰花加工的馅料。鲜花饼里确实有鲜花。我们称了一下，每个饼皮加馅料有30多克。师傅们将馅料放入擀好的饼皮中，包裹好后做成饼，放进烤箱进行烘烤，30分钟后就可以出炉了。手工做饼那多费劲儿啊，能够保证量吗？
2: 如果我们是20个师傅一起做的话，每天能做10000个饼。
0: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机器来做呢？
2: 那我们呢坚持用纯手工做。机器的口感跟手工做饼的口感差距太大了。
1: 坚持手工做饼是因为鲜花饼关键就在于一个鲜字，不使用机器加工可以保持花瓣形状完整，最大程度地保留鲜花的水分和口感。鲜花鲜不鲜直接影响到鲜花饼的味道和品质，只有跟时间赛跑才能吃到新鲜的鲜花饼。当云南的鲜花饼正散发着馥郁芬芳新鲜出炉时，2000公里外的浙江省缙云县传承600多年的烧饼也迎来了最关键的烤制时刻。团要包裹住丰富的馅料，师傅将精心揉制的饼皮排开，烤炉就绪。
3: 面插上去慢慢变焦，炉温就正好；插去就焦，那么炉温就高了。
1: 面的状态预示着最佳烤制时机的到来。只见师傅手腕一翻，将饼皮精准地贴入炉壁，动作迅速。贴饼的力度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轻则饼皮容易滑落，重则破坏酥脆。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多年功力的凝聚，唯有一气呵成，才能让出炉的烧饼个个金黄透亮，外皮酥脆作响，内里松软鲜香。
4: 缙云当地人到外面去回来，第一件事情真是去吃烧饼。
1: 小小的烧饼为何能够传承600年，依然被人们所喜爱呢？
5: 这个炉子是我们东山那边特制的，烤出来烧饼特别香。
1: 还真是头回听说烧饼好吃靠的竟然是炉子。这个看起来像个大圆筒一样的炉子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还要特制呢？按照烧饼师傅的指引，我们从县城出发，驱车30多公里来到烧饼炉产地湖镇镇东山村。
3: 啥？这个能走吗？我看里面是个黑乎乎的洞啊，这是什么地方呢？往里走，
6: 进去就知道。进去。
1: 原本我们寻找烤烧饼的炉子，村民却把我们带到村外的一片荒草地，眼前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洞口，里面黑乎乎的，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儿呢？
7: 这个阶级比较明显，
8: 这是一个钢窑的
3: 哦，
8: 窑子。
3: 哎，你看上面是
8: 结晶，对对
3: 对对哈，
8: 对对，
3: 这是不是烧的时间应该很长了？
8: 对，大概推算的话，应该也有300年历史了吧。
1: 这个黑乎乎的洞里，竟然藏着一座土窑。赵丽告诉我们，

0: 虽然这个窑址已经荒废，但是仍然保存完好。
1: 这一块明显的就瓷化有亮。
0: 原来东山村烧窑有着悠久的历史，那这土窑跟烧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2: 还很多老艺人一直在传承这个手艺，而且做的还很棒。
3: 现在在做炉心的人到底工匠还有多少？
2: 估计还有个十几个吧。
0: 炉心就是专为缙云烧饼烤炉特制的。眼前这栋五层楼里就住着烧陶人涂中亮，远远的就能听见敲击声从楼上传来。
3: 这是什么缸啊？
4: 这是那个炉心啊。
3: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炉心。
3: 炉心
4: 烤饼，烧饼的。
3: 烤烧饼的是吧？
4: 对。
0: 今年63岁的涂中亮做陶器已经有3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制陶车间里，到处摆放的是他的陶制品。如何用黄土做炉心？炉心和金黄酥脆的缙云烧饼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3: 这个需要力气啊。
4: 对啊，兄弟，接个球面呀。
3: 现在能还能踹得动吗？
4: 现在可以。
3: 这个对体力是有要求
4: 的。对对，肯定要体力啊。
0: 手工制作是当地炉心不同于他处的地方。炉心就是用黄泥一点一点的倒退着捏上去，
4: 手过来，人推去，这个泥巴要拿这个手掌心往后拉，拿出来压下去。
0: 拉坯成型后，再用木锤从下往上一圈一圈不停地捶打。
4: 打的时候肯定要往前走，往前走均匀一点。
3: 这个木锤上面是，你看，这个有纹路，你看看。
4: 这个本身有纹路啊，它主要起的目的是打那个泥巴，这个泥巴
3: 这个地方是吧？
4: 会走。
3: 如果是平的，肯定就不行了。
4: 平的嘛，就不会走动了。
0: 在师傅的手中，黄泥似乎有了生命，既温顺又服帖。泥坯厚薄均匀，完全靠师傅的手感、经验和耐心。
4: 现在只能有40-50岁的还有几个会做，但30-40岁的现在不做了，他太辛苦了。
0: 选泥、揣泥、捏泥、拉坯、捶打，日复一日。
4: 传手工的不容易学，要起码一般学这个东西要3-4年时间学的吧。
0: 外行人听起来枯燥乏味的敲击声，在师傅耳中却是不一样的。他能够从中听出什么来呢？
4: 这个声音很响亮的。
3: 你很喜欢这个声音吗？
4: 我听习惯了，感觉也很好听一样。
0: 通过捶打的声音，师傅就能判断泥坯是否结实均匀，而泥坯均匀就决定着烤制烧饼的好坏。
4: 一般这个罐子起码要1000来锤，多的呢大的要几千了。
0: 东山村不仅有细腻粘性的黄泥，最主要的是手工上千次的捶打，炉心才质地结实坚硬，受热均匀。不过有了好炉心还不够，要烤出焦香酥脆的烧饼还需要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烧饼里黑色的小点点。这些黑色的小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让烧饼有不一样的风味呢？从缙云县城出发，我们驱车来到东方镇一个蔬菜种植基地。眼前的大棚里摆放的是一排排白色的塑料桶，上面堆满了装满水的塑料袋。掀开白色塑料布一角，发现里面堆放的是已经发黄的菜。显然这跟我们要找的烧饼馅料中的黑色物相差太远。
3: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什么东西？我闻看得像那个腌菜呀。
5: 这不是腌菜。
3: 不是腌菜吗？那这是什么东西了？
5: 我稍微等一下给你介绍啊，我那边在忙。
0: 负责人显得很着急，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疑问，转身就走。他这是要干什么去呢？
3: 烧炉是吧？好啊，你看你很着急。
0: 原来室外的空地上正烧着两口大锅。
5: 烧开了，时间不等人啊。
3: 哎，这个我看这个水滚开的是，这还有点颜色，黄黄的，淡淡的哈。
5: 对，
3: 做什么？做什么用处？
5: 等一下我带你看一下。
3: 往哪看？
5: 那边。
0: 这滚开的水 跟我们要找的黑色物更是相去甚远。那么负责人要我们看的到底是什么呢？
6: 你看到没有，这滚烫的水浇上去，
3: 那这不会浇坏吗？
6: 不会啊，不会啊，啊，这个越浇越好吃，而且一定要越烫，
3: 越烫越好，
6: 越滚开的水。所以说你在那里的话，不断的要烧，不能让它冷掉。
0: 负责人说，它就是芥菜，是我们要找的黑色物。不过，这芥菜怎么看也不像烧饼中的黑色物，为什么它还要用开水烫？这开水烫跟黑色物有什么关系呢？
6: 这就是我们缙云菜干的一个回卤工艺。
0: 仔细查看发现，桶中的芥菜被烫过之后，颜色比先前更深。于是我们有了疑问，刚才看到的白色塑料桶中的那些又是什么呢？就是眼前的芥菜吗？可为什么颜色差别这么大呢？
6: 先腌制，只有腌制了，这个成品达到了金黄色之后，我们才进行一个晒，晒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卤水。
0: 负责人说，腌制后芥菜马上晾晒，回卤时再用开水烫，颜色就从金黄发生了黑变，接下来再挂起来继续晾晒。从空中俯瞰，整个晒场晾晒的芥菜足足有上万斤，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
6: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回卤回好的，焖在这里，然后今天要拿出来晾晒。
0: 我们发现此时晾晒的芥菜颜色比回卤前更深，散发着淡淡的酱香味儿。为什么这些芥菜能够散发出香味儿呢？
6: 回卤真香。
0: 负责人说，经过回卤的芥菜颜色不仅变深，经过一夜发酵，这才开始有了酱香的味道。不过它还要经过晾晒变成红褐色，再送到加工厂。为什么还要送进加工厂呢？被送进加工厂的红褐色菜干经过清洗、切碎、分选，最后进了眼前这个冒着热气的蒸箱。这又是干什么呢？
6: 越蒸越黑。
3: 那你怎么控制它黑呢？
6: 我们只能是控制它的那个蒸汽温度，一个蒸汽温度，然后一个蒸制的时间。
0: 经此一蒸，蒸箱里的芥菜和烧饼里的黑色物颜色已经非常接近了。从晒场晾晒到开水烫回卤发酵，再到高温蒸汽蒸，芥菜分别经历了三次蒸和晾晒，颜色从当初腌制时的淡黄色变成了黑色。这还没完，这些黑色菜干最后被送进了一个机器里，这又是干什么呢？
6: 它在这里色选。
3: 色选？
6: 对，它是通过颜色的那个分别，那么黑颜色的，那么作为成品留下来。
0: 如今在缙云当地，低盐腌制和发酵的菜干品种已经多达20多个，可以满足包括烧饼在内多种食品馅料的不同需求。用黄泥制作的炉心，搭配经过特殊处理的芥菜干，成就了缙云烧饼独特的香气。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8: 一场乡野漫游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旅行独有的松弛和治愈。山水藏诗意，乡野有烟火，也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走出城市，走进乡村，去亲身感受这些藏在大地上的美好。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经书乡打造富乡有机肥品牌。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迎合和满足日益成熟的市场需求。经过多年研发，经书乡大胆的首次在国内推出了升级版的有机肥。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太阳能低温热利用技术。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高级工程师杨金良介绍太阳能在农业农村中的低温热利用。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经书乡，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40多年前他在火车站上班，当时他发现草原上的羊粪是许多蔬菜水果种植户青睐的宝贝，而这个偶然的发现也让他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之路。他坚守40年，把草原上的羊粪做成了独一无二的生物肥料。经书乡奔走于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之上，将一粒小小的羊粪化茧为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经书乡的故事。
5: 任重道远，经书乡从来不敢稍作停留，因为他知道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迎合和满足日益成熟的市场需求。经过多年研发，他大胆的首次在国内推出了升级版的有机肥。
4: 金老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金老师，上期节目您讲到了批了地建了厂房，您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有机肥的研究当中了。那您首次在国内推出了绿河有机肥的升级版，叫做微生物有机肥，这个大概是哪一年的事儿？您能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些情况吗？
6: 2016年我们就开始就研究这个微生物，因为咱们这个土壤这个缺少微生物，缺少微生物活性菌，这是必须要做研究开发出来的产品。我们把草原的菌种，因为草原的有抗旱的菌种，还有这个抗虫草，还有抗病，我把它做成这个抗病生物有机肥，和别的肥它是有质的不同，就是用了我们这个肥是起着一个抗病的效果。它土传染病现在都非常严重，用了我们这个肥以后，它这个土壤这个病害明显的很少，植物不用打药，因为我们这个草原这个羊它是散养的，它这地方缝大，它干，它不容易滋生杂菌，相反它里头的右翼菌非常多，这就我们把这个右翼菌再萃取出来，完再进行培养驯化。领导也非常支持，我也就是虽然累一点，但是也觉得 能做出点成绩来，还是尽我自己的力量再做吧，把这个科研成果特别是这个福相品牌做起来。
3: 是的，所以呢推出来之后进入到市场之后大家的反响怎么样呢？
6: 大家用了肥以后都反映说用完这个肥，特别是就像柳州的经销商给我打电话，他说我非常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好产品，他说你看我现在全是回头客，用完你这肥以后那个它的树长势非常好，它的根系竟然18天以后就开始长得毛细根，他非常用心嘛，他肥用下去他就开始到地里头跟他种植户呀，跟那老板说你看你这个树用了我这个肥以后，你看这根系，他做了对比，用别的肥他说没有根系，他用这个肥20天就给你长出这么多的毛细根，反正客户就非常满意，全部几乎他说我做的现在我在这块成名人了，大家买肥都来我这个店，都叫着我这个肥，就说你这个肥是最好的肥，这是一个。但是种出来产品又是非常好的，因为比方他们种的陈皮呀、陈皮的龙象味儿呀，他说就是和别的不一样，冲因为你这冲上3倍到5倍还是那么龙象，别的冲上1倍第二倍就没有那个龙象味儿了。冲这个食品，我们这个福相牌这个产品也是，他说种的那西瓜特别的甜，口感也好，他们非常认可咱们这个这两个产品。我说以后就是叫老百姓种出这些产品以后，我们帮他销，因为有好多的产品，你比如说桂林现在的桑桑苣，他这几毛钱都卖不出去，老百姓那么辛苦种出那么好的产品却卖不出去，因为这山里头嘛。那我就想把这些产品收购回来，我们城里头人都是吃不上，他呢是卖不出去，就是用我们的肥种出这么好吃的桑桑苣，我们怎么样列入我们的福相品牌，把它运营起来。
3: 后来呢您好像又成功的研发出了大蒜霉菌这样的生物有机肥料哈，然后又注册了
6: 大蒜霉菌生物抗病有机肥，因为用来这个肥它的抗病效果非常明显。
3: 您后来又注册了这个富香水果品牌哈，刚才您也一直在说富香富香，在这儿我想问问您为什么取名叫富香？
6: 它是富嘛，就恢复的富，就复原过去的香味儿。因为咱们现在不是都反映是，菜美味儿，瓜不甜。凉，美味儿。那我们用了我这个肥，这一切都能富了香。就包括种的那个隧道的黑龙江种的隧道用我们肥，那个大米要一闷满屋子都是香味儿，它能恢复过去的香味儿，所以我就注册了福香，就是恢复过去的香味儿。再说我叫熟香，我们老家人不是就叫熟香也叫福香。我说也是我的名字的谐音，就注册了这么一个商标。
3: 对，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只有通过自己的种植才能把它准确化，几十个品种吧都做的实验，都非常成功。我可能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吧，就是自己老给自己找事吧，就忙不完的事，不像果菜，不像盆栽，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是我一个心愿吧。
1: 经书香说，对他而言最给力的信念是幽默的农牧民一句调侃的话，到底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经书香。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啊，富香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我们瓜果蔬菜就应该有它本来的香味儿，然后您的名字当中也有一个香字哈，所以这个有一语双关的这个感觉挺好的这个名字。然后在这个时候您又开辟了300平米的日光温室来种植绿色蔬菜啊，您自己也说有做不完的事儿，您怎么就那么大的精力呢？
0: 说累的你跌倒了就睡着了，但是那个都必须要做的，你自己也不去种植，这个数据要准确性，那只有通过自己的种植才能把它准确化，几十个品种吧都做的实验，都非常成功。就比如说我们山西商会都去了以后，说哎呀，吃完你的西红柿，这害得我一辈子都买不上西红柿了，一买别的西红柿就想起哎呀，我们老乡种的那西红柿，那真是炒出来鸡蛋味儿都不一样，这街上买的怎么吃都没味儿。哎，他说是你的这黄瓜也是，他吃完你的黄瓜以后，那个脆呀，那个甜呀，那个浓香味儿呀，回味儿啊，口感里的回味儿呀，他说马上街上的黄瓜吃的出个刺，要不还有点苦，就没有你那个味儿。他说你赶紧再给种吧，老让我说我实在种不过来了，这么做一年的试验，但是现在大家还一直在要求我种，用那个寄殖种植，就用我们的加工出这个养分，我把它做成寄殖包。就这个寄殖包可以在家里头，比如说给那个客户邮回去以后，客户浇点水，那么自己在家里头就能吃到自己种的菜，并且这个技术都我们把它研究出来以后给它输入进去，那么你在家里头就比如说种我们内蒙的沙葱，那你想吃了你就多浇点水，它就很快就长起来，你就可以吃。如果你觉得这段不想吃就少浇点水，它就长得慢点。还有这西红柿，我们黄瓜可以在我们的寄殖里头种，那么你在家里头就能吃到自己纯有机种植的，没有任何化肥农药嘛，你自己家种的嘛，用我们这寄殖，我们把这个养分就做成寄殖包、寄殖盆，就类似咱们家里头那个花盆一样，
2: 对，
0: 你在家里头既能观赏还能享受，还能教育孩子，这西红柿是这样种出来的，
2: 对，
0: 黄瓜是这样种出来的，
2: 是
0: 啊，在家开展家庭菜园是吧？
2: 对，
0: 因为这个食品安全，这不就你自己把握了吗？我们怎么样叫城里头人自己把握自己的食品安全，自己在家利用点空闲种点，
2: 对，所以
0: 在的都这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把这个肥料又做成寄殖包，
2: 所以您才会说真的有忙不完的事儿哈。你看凡是吃过咱们的这个水果的啊，或者说用过咱们肥料种出来的这个水果蔬菜的都说好，所以呢这个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哈，什么时候大家都能够吃到就是富香水果，能有小时候味道的水果和蔬菜呢？啊，什么时候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这种肥料的好呢？这个事业是非常广阔的，路也是非常长的，所以您才会说有做不完的事儿。
0: 我可能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吧，就是自己老给自己找事吧，就忙不完的事，但是最后老想把这些好多的事情让更多的人分享吧，这个富香果菜、富香盆栽，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是我一个心愿吧。
2: 您的心愿也是您的信念哈，所有的这些都起源于我们的养分，就是对于您来说最给力的信念是我们当地的非常幽默的农牧民的一句调侃的话哈，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就关于羊粪的。
0: 因为我们的羊嘛，它就生在了草原上，它都吃的是中草药， 他拉的那个养分都是六味地黄丸，
2: 嗯，
0: 完了我们喝的是天然那个矿泉水，那我们就说这都是太太口服液。我那年在天津，我记得在天津家乐福的超市帮那个天津那个西青区老百姓用我们肥种的那个他这个撒窝裸贝嘛，我们在那给他，我帮助他卖，就在家乐福超市，完了我们一斤裸贝我们不是卖的15块钱一斤嘛，
2: 嗯，
0: 他们说有的客户来说你怎么卖这么贵了，我说你知道我们这裸贝是怎么种出来的吗，你知道我们用的什么种的吗，
2: 嗯，
0: 我说我们用的是六味地黄丸，它的口服液种的，营养价值和你

0: 吃的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完了就是我们的养分，就是我们大草原，
1: 嗯
0: 不知道你们去过吗？我就说，因为大草原都是一眼望不见的广阔草原，它
1: 嗯嗯。
0: 没有一点污染，它羊都是散养的，它吃的都是中草药，所以它拉的养分它是六味地黄丸，它是清洁能源，再经过我们加工出来的种植，在这上头的产品，你吃的是营养保健品。
1: 嗯，
0: 所以对你，我这一个萝卜含的，萝卜素和这还有那个营养价值，和普通的萝卜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你摄取的营养和别的萝卜是差的十倍不止，所以我们并不贵。哎，最后大家一听，就说，实际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把种出这些东西，我们做一个营养监测，完了这个科学依据要给大家明明白白的展示出来。
1: 嗯，
0: 让大家就是消费的明明白白，
1: 对，用数据说话哈，
0: 对，
1: 嗯，
0: 完了从源头产品到终端产品，我们都要给人们创造一个食品安全放心，还有我们这个养分加工类科技含量的一个基础产品吧，你自己在家就可以种植嘛，家庭菜园子。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这么多的人在支持我，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和我们三级商会，我觉得这个产业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大家都在帮助做。
12: 荆书乡从一个普通的粪肥盐创者变成了生物有机肥的土专家，也得益于诸多默默支持和帮助他的专家学者。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他为当地农牧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每个员工的月工资都在5000元以上，农牧民们保有着从未有过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员工们提起荆总时都会自豪地说，跟着荆总干，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1: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荆书乡。金老师，您从一个普通的粪肥盐创者变成了生物有机肥的土专家，这一坚持啊， 就是40多年了。从20多岁的青春年华到苍颜花甲，有人说了，说如果没有你的这种近乎严苛和较真的劲儿，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搞科研容不得一点的敷衍，就像人的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样。在山西商会所有的会员企业里面呢，您的精神和您的这种情怀也已经成为一面旗帜了。对于大家的这种评价，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大家也对我们山西商会都很也帮助我，我觉得这是我是应该，作为一个山西经商嘛，应该有这种精神和情怀，才能做好这个事业。因为山西商人进来都有这个经商精神嘛，我也就仅仅就是在我们山西商会做到一个我应该做的事儿，所以我山西商会反正这个从会长呀，从我们山西那啥，都是非常支持我。我老说，您是我的娘家人，我要碰到什么困难，我就找到娘家人吧。有时候真的碰到什么困难，就找到山西商会，他们就出头，帮助给协调给解决。真的有些事情也有时候做的这个产业事业，只要是利国利民的，真的是不想成功都难。还有这么多的人在支持我，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和我们山西商会，我觉得这个产业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大家都在帮助做。
1: 是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看到我们羊粪，看到我们的有机肥料的广阔的前景啊，都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金老师从25、26岁的年龄，用他家人的话说，一下掉到粪堆里，当然这是加引号的啊，这一干就是40多年，人生有几个40年？所以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您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的尊重这样一个前辈，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金老师，谢
0: 谢
1: 您，
0: 谢谢你，谢谢你的认可。确实北京好多的专家，就包括北京那个耕保中心原来的书记说，大姐你是我最敬重的人，能在草原上待这么多年做这个事，哎呀，我是非常敬佩你。说大姐，我们北京有什么事情，你就。你就叫个小弟吧，包括你来了就住，我都来接待招待。哎呀，我说我北京倒是几乎也就是每个礼拜都去，但是匆匆忙忙从来没过过夜。我们内蒙去北京很方便嘛，早晨7点就到了北京了，办完上午是12点就再坐车到天津，到天津完了办完事晚上就回去了，反正那是匆匆忙忙的，就是这样的。有些人真是风风火火的匆匆忙忙，走路都走到电线杆啥的，他说对不起，经常干这事，反正一天也不知道忙，忙的也没，我感觉的还是没做好，自己真是的，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1: 金老师，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就是
1: 因为
0: 对家里头人也确实是有好多的愧疚吧，没办法。
1: 人的精力时间有限，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多关照自己啊，多保重身体啊，这个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希望您在保重身体的同时，能够希望您在事业上能够开出更多璀璨的花朵，不光是在美丽的大草原上，也希望在全国各地的广袤大地上开出更多璀璨的馥香之花。也再次感谢金老师，谢谢您，金老师。
0: 好，谢谢你，谢谢你了哈。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3: 大家好，我是凤婷。 太阳能具有清洁

0: 面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优点。大力推广太阳能利用技术，既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可以为我国实现3060双碳目标做出贡献。太阳能的利用方式有太阳能发电、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太阳能中高温热利用等。其中，太阳能低温热利用与农业低碳生产和农民低碳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我们请太阳能低温热利用专家、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杨金良高级工程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太阳能低温热利用方面的相关内容。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2: 那之前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了解了太阳能利用的一些基础知识以及太阳能热水器的应用。这些年我们国家也在大力的推进煤改清洁供暖，太阳能清洁无污染，能不能用这种太阳能做供暖呢？
1: 我们国家也在大力提倡啊，鼓励采用这个太阳能供暖，因为就是太阳能呢，它是这个无污染的，是吧？它是清洁能源。但是太阳能供暖呢，它因为针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应用场景啊，它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啊。比如说西藏啊，
0: 海拔4500米，
1: 对对对，因为西藏呢，它是太阳能是我们国家啊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啊，它又需要解决这个供暖问题，
0: 对，
1: 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取得很好的成效。西藏三南兰卡子县城的一个太阳能集中供暖的一个实景照片。那么从这边这个看到啊，这个太阳能系统啊，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太阳能集热厂。现在这个项目大概有22000多平米的太阳能集热厂，然后还有一个蓄热的一个水池，把这个热量蓄存起来，然后来供这个兰卡子县城的一个建筑，来给它这个供暖啊。那由于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啊，每年大概需要8个月以上的这个供暖时间，但是太阳能资源又非常好，所以这个从这个2018年底建成到现在啊，效果非常的明显，根据现在实际运行的情况啊，每年每平方米采暖建筑面积啊，大概只需要耗3度电的成本，其他这个电的消耗就是来自一个供暖的循环泵啊，照明啊、控制啊等等用电，其他供暖的能量啊全部是来自于这个太阳能产生的，所以它的这个节能效果非常高，实用效果也非常好。
0: 那如果遇到这个连续的阴雨天的情况呢？
1: 太阳能系统当中啊有一个蓄热水池，这个蓄热水池的容量啊大概是在15000方那个样子，也就是有15000吨的这个热水
0: 会被储存在
1: 把它加热到比如当地的沸点大概是在87度那个样子，那么我们可以加热到80度那个样子吧，存起来。咱们供暖的这个项目的设计温度大概是在设计温度是供65回40度，但实际上供55度的时候，在白天啊或者说环境温度不是太低的地方也是有很好的效果的，所以它就通过这个大量的水的蓄存的温差，可以把这个夜晚或者是阴雨天需要的热量给它储存起来，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呢，它是设计了保证5到7天，在5到7天是阴天的情况下，这个热量也能满足这个供暖使用。这几年这个北方城市啊，推广这个清洁供暖啊，这个太阳能供暖也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应用，在河北秦皇岛的这个某个地方啊，一个农村，大家看每个屋顶上装了2台太阳能，是吧？但是由于这个受这个安装场地的限制啊和投资的限制啊，这个太阳能可能不能装的太多太大，是吧？它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供暖它是需要，我不管你有没有太阳能能量，我都是需要供暖的，
0: 对，
1: 所以它有一个叫太阳能加其他这个热源来供暖。那比如说这个项目，我们它就是和这个丝木制炉具联合起来的供暖，有太阳能的就用太阳能供暖，没有太阳能了或者太阳能不足了就用这个丝木制炉具来供暖，这样就很好的实现了既能实现这个需要供暖就有热量供，同时也把这个投资了得到了控制，现在看来这个是一个未来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太阳能属于产热啊，产热以后呢，它供暖需要室内的散热器，
0: 对，
1: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暖气片，把它散掉啊。这一个是太阳能产热，一个是室内供暖的一个散热啊，匹配起来成为一个系统。
0: 对，
1: 当然这中间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就目前一些地方啊做的这个太阳能供暖啊，可能由于在技术路线上啊，或者在产品把关上啊，选择有些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效果不太好的这种项目。所以在这也提醒啊，就是如果做这种太阳能供暖，要选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厂家啊，质量可靠的产品，
0: 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一些
1: 对，就是做就是要保证做到一个 很适合当地情况的一个设计，
0: 嗯，
1: 然后根据这个设计来选择适合的这个产品，
0: 嗯
1: 啊，目前要加大这方面的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宣传力度啊，
0: 嗯，
1: 因为让这个用户啊和相关的领导啊，
0: 嗯，
1: 知道这方面把它做好的核心要点，
0: 嗯
1: 啊，选择这个正确的产品，不是说选择便宜的产品啊或者好看的产品啊，
0: 对，
1: 要选择适合的产品，
0: 适合的产品，
1: 啊，
0: 一个词儿就可以概括，因
1: 地
0: 制宜，
1: 对，因
0: 地
1: 制宜是这样，
0: 每个地域它的自然
1: 条件不一样，
0: 就不一
1: 样啊，需求也不一样，对，
0: 嗯，是的，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现在可以去用上太阳能加生物质，太阳能加电这样的一个智慧供暖供热水的一个装置，
1: 就是我们叫太阳能加吧，
0: 嗯，
1: 根据情况，
0: 啊，
1: 可以太阳能加生物质啊，
0: 对，
1: 也可以太阳能加电呀，啊，
0: 嗯，
1: 也可以太阳能加这个空气源热泵啊等等的，但是不同的加的这个复仇能源的方式啊，
0: 嗯，
1: 它的投资不一样，应用场景可能也会
0: 有些
1: 调整，
0: 也会 有所差别，
1: 一句话因地制宜，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杨老师，我们还了解到太阳能还可以跨季节蓄热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呢？
1: 太阳能是一年四季啊，只要有晴天它就会有的，但是这个用太阳能用热的地方呢，可能它就不是说是365天都用了，比如说供暖吧，
0: 对，
1: 那我们北京这个地方它就是大概就是4个月，对吧，
0: 嗯嗯，
1: 那如果我装了太阳能，那还有8个月的时间呢，
0: 嗯，
1: 除了这个4个月供暖还剩8个月时间呢，
0: 对，
1: 那我的热可能也要把它给用掉啊，但是你洗澡用热的是很有限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供暖的热可能是洗澡用热量的100倍，
0: 对，
1: 它是用不掉的，就存在这种浪费，
0: 嗯，
1: 那么能不能用一种方式呢，把这个一年四季不用的热都给它蓄存起来，比如说供暖
0: 到
1: 供暖用啊，
0: 需要的季节再给
1: 再用啊，
0: 嗯，
1: 那就提出来叫这个长周期或者叫跨季节蓄热的这么一种方式啊，
0: 嗯，
1: 那么这个现在也在我们国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突破，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河北的涿鹿建的这么一个试验性的项目啊，当然它是用的这个聚光太阳能塔式的啊，然后在下面有一个3000立方的一个水池，然后呢把它蓄存了以后呢，到冬季用于这个周边的这个建筑的供暖，
0: 嗯
1: 啊，这是一期的。当然这个建好以后，大概在2021年12月又建了一个更大的这个太阳能，是做了一个从3000立方的这个蓄热水池变成了2.3万立方的一个蓄热水池了啊，
0: 嗯。
1: 那么这个项目现在也在用得很好啊，
0: 嗯，
1: 这是一种就是叫水蓄热的一种方式，
0: 嗯，
1: 那么第二种蓄热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也是在得到了实际应用，就是我把这个热蓄在这个土壤里面，嗯，
0: 蓄在土壤里面这个怎么实现
1: 啊，这蓄在土壤里它是怎么实现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土壤打一个孔是吧，然后把这个换热的 U 型管给它放到那个土壤那个孔里面是吧，
0: 嗯，
1: 然后呢经过这个太阳能加热把这个周边形成一个热场，把这个土壤给加热，
0: 嗯，
1: 首先是国外加拿大有一个项目做得很成功啊，现在它已经实现100%的太阳能供暖，实际就是把土壤的温度加热到了60-70度，
0: 嗯，
1: 然后到供暖的时候再利用这个加热的这个管儿把热量给它换出来，
0: 嗯，
1: 用于供暖，就这样一个有问题，
0: 嗯，
1: 我们国家呢国内的这个科研技术人员和企业的引进学习这个技术，在河北的啊这个项目，
0: 嗯，
1: 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太阳能集热场，然后通过这个土壤把它蓄热，啊，蓄热以后呢，然后用于这个温室大棚的这个供暖，来解决这个温室大棚的供暖也是需要解决冬季的问题嘛，
0: 嗯，
1: 然后就把这热提出来，土壤蓄热提出来，然后来解决这个大棚的供暖问题，
0: 嗯，
1: 这个项目现在也做得很成功啊，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更多的借鉴成功的经验，在更多的地方去推广。
0: 嗯，
1: 所以这两种呢，都是属于这个太阳能土壤蓄热，
0: 嗯，
1: 用于供热的这个项目啊，
0: 嗯，
1: 就可以把全年的太阳能全部收集起来，
0: 对，
1: 啊，来用于冬季供暖。
0: 对，简单来说就是太阳能跨季节蓄热，
1: 嗯，
0: 就是通过水池啊，或者是土壤蓄热，然后把非采暖季节太阳能产生的热能储存在水池或者是土壤当中，
1: 对，
0: 然后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再把这个储存的热量取出来，
1: 嗯，对，
0: 用掉，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太阳能每天产热不稳定的问题，
1: 对，
0: 实现了稳定的供热，同时也可以把全年的太阳能全部利用起来。那太阳能跨季节储热呢，对于充分利用太阳能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也实现了我们资源的一个高效。

0: 你还要，温度过高了，你还要掀开棚子，把里面的热量给散掉，是吧？晚上又不够，你还要补充，那是这样一种浪费。我们看这种技术呢，它就把这个太阳能的吸热板呢，放在了这个日光温室的这个后北墙上，是吧？那么太阳光呢，有一部分热呢，进到棚里边以后呢，就被这个吸热板吸收，是吧？吸热以后，我们把它储存到这一个塑料的一个，当然也可以是这个钢罐一个水罐里面，是吧？就是白天呢，就把这个多余的热啊，就存到这个罐里头。到夜晚呢，又通过这个罐子把它循环到这个吸热板上，这个吸热板到夜晚就成了一个散热的一个设备了，是吧？然后正好来维持这个大棚里面的温度，是吧？这样就不用其他能源了，实际上还是用自己白天多余的能源
1: 对，
0: 把它蓄起来，晚上再供出来，
1: 白
0: 就
1: 天
0: 非常
1: 蓄热，
0: 的
1: 晚
0: 巧
1: 上
0: 妙。
1: 利用，
0: 对对，
1: 对
0: 非
1: 吧？
0: 常的巧妙。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杨老师，那么关于太阳能干燥又有哪些技术？
0: 建一个这个实际上类似一个温室大棚了，是吧？然后把这个污泥啊，在这个里面经过升温实现这个干燥。当然它可以干燥，比如说这个，当然这种问更多啊，我
1: 干燥粮食等等
0: 啊，这个比如干燥粮食啊，干燥这个药材啊，这个等等很多方面。
1: 其实这个干燥的过程就是原来我们说的晾晒的过程。
0: 晾晒呢，实际属于自然温度的一个晾晒。干燥呢，它就是相对一个温度比较高，把这个需要干燥物的里面那个水分给它带走，会更快，品质会能得到一些保证。如果你要自然晾晒，可能遇到这个
1: 因为会遇到
0: 阴
1: 雨
0: 天
1: 啊，外界的
0: 就会受
1: 风吹啊、日晒
0: 各种因素的影响。
1: 对，
0: 对，
1: 这种干燥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在室内进行，避免了它的这个风吹日晒等等的一些自然环境的侵害，对吧？
0: 对，然后就是在干燥房里面进行嘛，准确的说，当然也算是一个室内吧，或者建筑物内，是吧？
1: 对，
0: 那另外我比方说，它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太阳能低温热利用的产品啊，它就是一个直通的真空管。像刚才我们讲的太阳能热水器，就是一面开口，一面是封闭的。那么直通的管的好处呢，就是我这边进去冷的空气，我那边可以变成热的空气了，是吧？然后把热的空气呢，直接用于干燥啊，甚至也可以用于供暖啊。这个用起来会更方便，就是这个产品的突破，也能带来系统的突破。应用起来会更方便一点啊，这也是一个最近几年做成功的这个低温太阳能热利用的一个产品啊，非常有特色。
1: 那我们农民朋友在盖新房或者说进行旧房改造的时候，能不能利用太阳能呢？
0: 实际上这个太阳房的技术啊，有来已久啊。我记得我几十年前在上大学的时候讲这个东西，但还在用啊。这个现在做好的话，就是相当于叫天人合一的也好，或者充分的利用这个自然的光线啊，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那个老祖先的推崇的这个东西。其实被动的太阳房就是这样原理啊，大概它就两个方面的组成啊。一个呢，就是我要利用这个建筑物的朝向，我们国家是在北半球嘛，就是你南半部利用它的东西南啊，当然主要是南部啊，这个更多的吸收这个太阳能，然后得到这个太阳能以后，我要进行分配，给它分配到需要的一个地方去。这个当然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技术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从居住的舒适性来讲呢，希望冬暖夏凉，是吧？希望冬天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的太阳能啊，让它少散掉一点啊。
1: 对。
0: 那还有夏天以后呢，因为下面外面热，早上里面热呢，我让外面这个热的尽量的往房间里面少传一点。那就是保温的这个重要性。当然现在我们这个保温技术啊，这个墙体保温啊，窗户节能窗的保温啊，已经很多了，就把它结合起来啊。你现在在城市里面做的最高的，比如说德国的超低能耗被动太阳房啊，其实和这个有大同小异的这样一个东西。那目前在提倡这个建筑节能的这个背景下，当然也是这个双碳这个需要啊，这个房屋的节能和被动太阳房结合起来，应该说在乡村振兴啊，在新农村建设当中将会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
4: 被动式太阳房是怎么做到房间能够冬暖夏凉的呢？
5: 被动式太阳房呢，是通过建筑朝向和周围环境的合理布置，内部空间和外部形体的巧妙处理，建筑材料呢和建筑结构的恰当选择，

0: 冬季呢，高效的收集太阳能，并把太阳获得的热能呢储存和重新再分配，从而解决了建筑物的采暖问题。简单的说吧，就是尽可能多的吸收太阳能，尽可能的减少房屋的散热，储存呢，并重新分配这个房屋从太阳获得的热能到需要的采暖房间。
1: 那么主要有几种类型的太阳房？
0: 按照功能来说呢，主要有三种。最简便的一种太阳房呢，叫被动式太阳房，它呢是依靠建筑本身作为集热装置，依靠建筑方位的合理布置，以自然热交换的方式，使建筑物在冬季呢尽可能多地吸收和储存热能，达到冬季供暖的目的。这种太阳房呢，建造容易，不需要安装特殊的动力设备，造价也不高，所以呢，非常适合在广大农村推广应用。第二种太阳房呢，叫主动式太阳房。主动式太阳房呢，一般有太阳能集热设备、传热流体、蓄热器、控制系统以及适当的辅助加热装置组成。它需要热交换装置，需要水泵、风机等设备，电源呢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这种太阳房呢，造价比较高。但是这种太阳房呢，室内温度啊能够主动的控制，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舒适。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呢，已经建造了不少这种类型的主动式太阳房。第三种太阳房呢，是一种更为讲究、更为高级的太阳房，被称为空调制冷式太阳房。顾名思义呢，就是利用太阳能啊，对房间进行空调制冷。这种太阳房呢，更为复杂，造价也更高，适合呢在夏季热、冬季不冷的地区呢使用。
1: 看来，第一种太阳房，也就是被动式太阳房，更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
0: 是的，凡是冬天呢需要采暖的地区呢，都可以建造被动式太阳房。我们国家黄河以北的地区呢，冬季基本上都需要烧暖气。长江流域呢，冬季虽然不烧暖气呢，但是这个流域呢，冬季呢又湿又冷，实际上冬季也需要采暖。以上两类地区呢，都需要建造被动式太阳房。我国大部分区域呢，都属于上述两类区域，只有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台湾这些极少数冬季不冷的区域呢，不适宜建造被动式太阳房。这个被动式太阳房呢，根据吸收太阳能的方式呢，把这个被动式太阳房啊，可以分为直接受益式、集热蓄热强式、附加阳光间式，也可以是上述几种方式的这种组合。
1: 那什么是直接受益式太阳房呢？
0: 这个直接受益式太阳房呢，就是加大这个房屋南侧玻璃窗的这个面积，晴天的时候呢，让更多的太阳光呢直接照射到室内的地面、墙壁，还有这个家具上，使地面、墙壁和家具呢吸收太阳光中的大部分这个热能，少部分阳光呢被反射到室内的这个其他部位，有把光能呢转变成了这个热能。这些储存在地面、墙壁、家具还有其他部位的这个热能啊，在这个晚上这个房间温度低的时候，也就没有阳光的时候呢，然后可以再释放出来，从而维持这些房间呢，能维持在一定那个这个温度。
1: 直接受益式太阳房就是加大南向窗户，尽可能多的阳光照射到室内的地板呀、墙面、家具上，使室内升温的同时，室内的地板、墙面、家具又储存热量。夜晚没有阳光的时候，那么这些地面、墙面、家具储存的热量就会向室内散热，从而使房间在晚上也能保持一定的温度。看来，直接受益式太阳房与普通的房子相比，就是南向的窗户要加大。那加大南窗会不会造成夏天过热？
0: 这个问题问的专业。为了这个解决夏季过热的问题呢，太阳房南面的窗户上面呢，都必须要加伸出的这个挑檐儿。也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太阳是偏北的，挑檐儿呢正好遮挡住了阳光，使得夏季的阳光啊就照不到室内。冬季的时候呢，太阳偏南，阳光呢正好这个通过玻璃呢照到室内。
1: 处于不同纬度的房子，是不是挑檐的宽度也会不一样？
0: 是的，咱们国家呢处在北半球，那越靠北呢，挑檐的宽度呢越宽，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夏季时呢，挑檐能起到遮阳的这个作用。
1: 集热蓄热强太阳房又是怎么样采光的呢？
0: 集热蓄热强式太阳房呢，主要是以房屋南墙、 除窗户外的部分呢，安装太阳能空气集热器，在空气集热器下部的进风口啊和上部的出风口呢，分别与室内相通。为了降低成本呢，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在盖房的时候呢，利用南墙直接做成凹进去的这个墙体维护结构。凹进去的维护结构呢，上下各开一个与室内相通的这个孔洞，作为这个进出风口。在维护结构外边呢，加装涂黑的这个金属薄板，金属薄板的外面呢，也就是南侧加装啊透明的玻璃，这样把南墙那个没有窗户的部分呢，就变成一个空气集热器。集热蓄热墙式太阳房呢，是间接的向房间供暖的一种形式。冬季时呢，阳光直接照射到带玻璃外罩的空气集热器的集热板上，集热板吸收阳光后呢，温度升高，把空气集热器内的空气呢加热，热空气呢上升到上面，并且从那个上部的出口呢进入室内，同时呢就把室内的这个空气加热，室内的冷空气呢又从集热口下口呢进入到集热器内，这样呢冷空气进入集热器，热空气从集热器出来，逐渐这种循环以后呢，就把室内这个给加热了。除了这个白天呢，通过集热器循环加热这个室内空气之外呢，在夜晚的时候呢，这个南墙的墙体呢，由于在白天蓄存了一定的热量，也通过南墙的墙体呢向室内辐射，这个维持房间的温度。
1: 杨老师，这种太阳房夏季是怎么降温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刚才没来及这个说明。这个集热蓄热墙式太阳房南墙的这个太阳能空气集热器呢，其实在这个上部呢向室外的部分呢开有一个出气口，冬季的时候呢这些口是关闭的，所以冬季的时候呢不会通过这些口呢向外排气，那么夏季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口给打开，同时呢关闭这个集热器上部向室内通气的口，另外呢还需要打开这个房子的北墙上的这个窗户，这样在夏季的时候呢，空气集热器的热气呢是直接排到室外的，同时呢在热气排到室外的过程当中呢，把室内的个空气进入集热器，然后北墙的室外呢比较冷的空气呢进入室内，这样这个方式呢是室内获得了比较冷的这个空气，是从而达到了降低这个室温的这个目的。同时呢，由于这个被动式太阳房呢保温比较好，所以外部的热量呢也不太容易进入室内，这两种措施呢使得这个房子的冬暖夏凉。
1: 原来是这样，那夏季通过南墙上的空气集热器把房子北侧较凉的空气带进了室内，同时呢空气集热器内的热空气排到了室外，这种太阳房设计的非常巧妙。那附加阳光监视的太阳房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附加阳光监视太阳房呢，其实它是这个直接受益式太阳房呢和这个集热蓄热墙式太阳房的这个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产物，其基本的结构呢，就是把这个集热蓄热墙那个玻璃呢和墙体之间那个空气层呢给它加宽了，形成了一个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空间，也可以说是将阳光间呢建在了这个房子的南侧，就好比是把太阳能温室搬到了住房的南墙处一样。
1: 紧贴房子南墙建一个阳光温室，利用房子南墙与阳光温室相通，这就是附加阳光监视的太阳房。
0: 是的，完全正确。
1: 夏季怎么解决过热问题呢？
0: 夏季呢可以打开这个附加阳光间呢与室外相通的这种窗户，也可以采取其他一些遮盖的这个措施呢来解决那个夏季过热的这问题。
2: 刚才您给我们通过介绍，让我们对于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在农业农村的一个广泛应用有了一个了解哈。我们也希望这项技术能够得到更多的普及，能够更多的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约资源，创造美好的生活。
3: 非常感谢，也希望通过你们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啊，然后用更好的技术啊，能让这个用户啊，广大农民得到这个实惠和好处，也为我们国家这个双碳啊做出这个应用的这个贡献，
2: 这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一个目标哈。
3: 是的，
2: 我们也再次感谢杨老师的介绍啊。
3: 谢谢，应该的。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 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 因为钠与钙

0: 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季也是蚊虫活跃的高峰期，上周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上热搜的隐翅虫、蜱虫等户外常见虫子的防护。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继续邀请国家动物博物馆特聘科普讲师、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策展部负责人张子豪，带大家走进虫子的世界，聊聊人人头疼的蚊子跳蚤，也揭秘一下锥裂春、地老虎这些鲜为人知的虫子。为什么秋季的蚊子更猖獗？招蚊子跟血型到底有没有关系？让达尔文晚年病痛不止的虫子是什么呢？连汽车都咬的虫子又是何方神圣？接下来我们来一一揭晓答案。
3: 重点来了，蚊子。我觉得蚊子是一个真的是所有人都痛恨的物种了。就是而且说秋后的蚊子猛如虎，为啥那个立秋之后呢蚊子更猖獗呢？更咬人更厉害，有这个说法吗？科学上
4: 有
3: 这个说法吗？
4: 科学上也有。你要是从科学的角度分析的话，其实就有三点。第一点呢，从温度环境，就是它这个生境来看的话，它的温度是比较适宜的，秋后呢也不是那么热。如果夏天太热的话，白天你有见过蚊子在那个大夏天飞吗？没有吧，它也会去遮，就是找遮阳的地方去，
3: 就是它也怕热。
4: 对，是的，所有的动物它的那个温度区间其实比较，也是你觉得就是平时都过得很好，对吗？但是人类也是嘛，对吧？如果40度以上你就不愿意出去了，对吧？但是再往下呢，到零摄氏度你就开始穿厚衣服了，
3: 也不爱动。
4: 对，怎么说都是十几摄氏度的区间嘛。
3: 嗯，
4: 昆虫其实更为敏感。像这个蚊子适宜温度就是25到30摄氏度左右，如果是夏天太热的话它也不出来，但是晚上呢，夏天晚上不就又凉快了吗？
3: 对，
4: 所以
3: 晚
4: 上
3: 会比较咬的比较厉害。
4: 是的，昆虫的温度区间也是比较那个狭窄的。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在就是那个蜜蜂怎样去抵御外敌，就是有一些胡蜂它是吃肉的，它有时候会闯进那个蜜蜂巢周围去吃蜜蜂或者是它的蜜。当那个胡蜂过来的时候，那些蜜蜂就集体围成个圈把它围住，然后疯狂的振翅膀。它振翅膀就是为了让周围的温度升高这么一个摄氏度。而蜜蜂的最高耐受摄氏度呢就跟胡蜂差1度。就是蜜蜂比它更耐热一点点，它把胡蜂活活热死，当然它也有风险自己就会死掉，因为振翅之后产生的热量也是不太好去那个估量的，不太好去控制的。这个例子就能说明其实昆虫也是对温度比较敏感的物种。你要是就是看到那个大夏天有蚊子飞也不是太可能吧。所以说秋后它的气温也比较适宜，所以说是25到30摄氏度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比较那个现实，就是它是为了越冬，很多蚊子它是为了那个一整个冬天它不容易，就是气温下降之后它的那个活动能力就差嘛，它就不太容易捕食了，它就在秋天储蓄能量，冬天就不怎么动了。
3: 你是说蚊子也是越冬的？北方不就冻
4: 也是一样，
3: 它不死掉吗？它不是一年生的吗？
4: 有两种情况，就是这个雌性蚊子有的时候它会躲在家具型的那些犄角旮旯里，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是你看不见，是因为它就躲在缝隙里，它不出来，它很狗，它就不出来这样乱飞什么的，你都不怎么能见到。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比较注意生活，或者是平时比较在意这些细节的话，也会发现冬天也有可能在家里出现蚊子。
3: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冬天供暖太好了，所以延长了它的那个，就是它
4: 先是躲起来，
3: 避免了被冻死。其实不是的，它并没有被冻死，就如果是
4: 它一直躲着，
3: 它只是躲起来了。
4: 对，它一直躲
3: 着，就跟那个冬眠似的。
4: 反而你供暖强的话，它会误以为是春天来了，它就出来飞着飞着就被你看见了。
3: 蚊子不是就是一年生的呀？原来是这样的，
4: 就是它第二年还会活一段时间。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就是平时要是不是在家具型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家里的缝隙里的话，它在野外也是树皮啊，树皮的缝里，或者是一个什么落叶。

0: 样，
1: 是的，是的，
0: 找个地洞。
1: 而且昆虫它的那个所需要的成本更少，它不需要那么就是说羽绒服它才能够保暖，它就需要一个犄角旮旯的缝隙，防着风，防着那个外面的气温，有这样一个隔离的一个小空间，它就能活下来。所以蚊子它会过冬。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越冬它要储蓄能量。第三个其实也是为了储蓄能量，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繁殖。吸血的不是都是雌性吗？
0: 对，
1: 雄性一般都是吃一些植物的枝叶啥的就能活。然后这个雌蚊子就在秋后的时候就抓紧这个吸血，然后保持这个营养能量在一个高水平，然后便于繁殖。
0: 蚊子是在什么时候繁殖？它是在来年春天还是在秋天？
1: 都有，它们只要
0: 它随时吗？
1: 也不是随时，就是有营养了之后呢，它就会在水里嘛。你们也知道，就是在水里它会有蚊子幼虫嘛。
0: 对，
1: 只要有这个时机，它就产卵。但是产完之后，它还有那个第二次产卵的那个能力。
0: 就是如果营养足够的话，
1: 对，只要营养足够，
0: 它就会产卵。
1: 对，是的，
0: 它不是说分什么春夏秋冬这种的。
1: 其实也有分，每年有几代的是有细分，但不同地区不一样，毕竟不同地区的气温也不一样。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很多昆虫，你把它受到惊吓之后，它会那个就是紧急排卵，这都是那个一些其他的因素。所以这个东西需要有很多的那个影响因素来结合着来看。其实蚊子是有很多代的，就是你看那个水里一直都有那个蚊子的那个幼虫，对吧？但是它在一周或者两周左右它都会变成那个成虫。那它变成成虫的这一辈呢，它又要交配，一交配完了之后它能量足了又要产卵，所以它这一代一代的一直往后更迭。但一直到冷到它们不怎么活动了之后呢，就有这么一代越冬到下一代了之后，它也许还能产卵。如果它没有顺利活到那个第二个春天的话，它就死了。如果顺利活到它如果还有余力产卵的话，它会产。
0: 我们以前都说那个，比如说要清除积水啊，来减少蚊子。
1: 是的。
0: 那即使是冬天，也有可能，它是不是可能也有这个卵呢？
1: 那有可能。
0: 那就是冬天也要做这项工作。
1: 冬天结冰了，不就没关系了吗？而且冬天它不会有成虫产卵呀、就是室外的是没关系，室内的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另外，有些蚊子它是在那个只要是湿的地方，比如说花盆啊，那些地方都可以，
0: 就不一定是水。
1: 对，不一定
0: 是
1: 水。
0: 它只是潮湿的地方就可能。
1: 但是。平时我们常见的蚊子它一般都是在水里的，比如说那个家里看到那个颜色比较淡的叫库蚊，库是仓库的库。然后看起来比较那个黑白相间的那种
0: 花蚊子，
1: 是花蚊子，它是属于那个衣蚊。然后衣蚊它分为两种，在我们中国它主要是两种，第一种是白蚊衣蚊，它是全国都是有的那种花蚊子。第二种叫做那个埃及衣蚊，它是在华南地区比较多。还有一种叫安蚊，安蚊不是太好见，它们三个都会有可能见到。这三类呢，他们传播的疾病也不一样。安蚊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痰质色变的那个疟疾，就是由它来传播的。然后还有一种库蚊呢，就平时我们在家颜色比较淡的那个库蚊呢，它会传播乙型脑炎。然后包括这两种安蚊、库蚊，它都会有传播丝虫病的可能，它们会导致你的淋巴管发炎。而这个伊蚊呢，它就传播的东西又不一样，它是会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或者是寨卡病毒，再或者是这个黄热病之类的。就像蜱虫一样，它在不在疫区才是重点。如果被蚊子叮了，就会说就害怕到就是说肯定会得这些疾病吗？当然不是的，就是如果在疫区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如果被叮了就是及时就医，排查这些风险和可能。
0: 您说前面那个花蚊子就是什么、就伊蚊是吧？
1: 对，伊蚊。
0: 那黑蚊子呢？黑蚊子一般都是什么蚊子？
1: 黑蚊子也是花蚊子，它不是一圈黑一圈白吗？
0: 它有些就明显的就是花的呀、有些就是看上去就整个都是黑的，但都是伊蚊。
1: 一般说的黑的和白的都是那个
0: 伊蚊。
1: 白蚊、伊蚊，对。
0: 啊，它除了那个传播更多的疾病，我感觉它咬人好像那个留疤的也有可能。
1: 是的，就是白蚊、伊蚊，包括这类伊蚊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白天也会出来，就假如你白天去了一些草丛啊，或者是公园的树荫下，一般蛰你的那个叮咬你那个蚊子，不是就是黑白相间了，那个就白蚊、伊蚊。它叮完之后包含特别大，然后特别痒，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包括你说的留疤，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它肿大的原因吧。然后包括有些个人体质比较瘢痕，体质比较容易留的话，也是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此外呢，就是蚊子它咬了之后肿，它是什么原理？蚊子的口气就是用来进食的这个口气，大家可以就是分解了来看，它其实并不是一根管，它是六根。
0: 六根？
1: 对，六根。就是昆虫的口气，它最简单的就是最为模式的最多的最常见的其实是咀嚼式口气，跟我们人一样， 就是吃东西靠嚼咀嚼，
0: 就蚂蚱那

0: 个，
1: 哎，对，
0: 那种的。
1: 说的太对了，蚂蚱就是我们平时包括昆虫学的实验，包括那些课本教材上最常见的咀嚼式口器的那个模式物种。
0: 嗯，
1: 然后这个蚂蚱它的那个口器，我们也可以拆分很多的那个部分。蚂蚱那个面部下面那个像嘴唇一样的那个就叫上唇。
0: 嗯，
1: 就这个名字其实跟我们人可以这样类比一下嘛、
0: 嗯，
1: 就是上唇。有上唇肯定有下唇，对吧？
0: 对，
1: 它还有下唇在那个蚂蚱那个脖子的那个前面那块，然后它用来进食的分为两部分了，一个叫上颚，上颚主要是切割用的，
0: 嗯、
1: 就是两个像大夹子一样，这叫上颚。
0: 嗯，
1: 在那个蚂蚱的那个上唇的下面，你平时看它咀嚼的时候就能看出来。然后还有下颚，下颚就相当于是用来磨碎东西的。我们人的那个牙齿它是也是那个不对称的嘛，就是它有那个。就是
0: 切割的，
1: 有
0: 那
1: 个
0: 后边牙齿是那个
1: 臼齿嘛？
0: 啊，
1: 蝗虫也一样，蝗虫的下面的牙齿呢，它两边也不对称，它就是左右两边不对称，能够磨那些研磨那些东西。
0: 嗯、
1: 然后这些所有的东西的上唇、下唇、上颚、下颚，这就几个了，六个对吧？
0: 嗯，
1: 六个之外呢，中间还有一个舌，就舌头的舌。
0: 嗯，
1: 就组成它的口器的大多数的部分，包括这些上颚下颚的上面还有须子，叫上唇须、下唇须、下颚须什么的、
0: 嗯、
1: 特别的那个多。
0: 嗯，
1: 那么现在回到蚊子上，蚊子的那六根分别是哪六根呢？其实并不是我刚才说的上颚下颚、上唇下唇这六根啊、
0: 嗯、
1: 它其实是上颚下颚、舌还有上唇，它的下唇没有组成那个针。就当蚊子吸血的时候呢，这六根先是那个上颚和下颚先扎一个孔出来，然后它用这个上唇去吸血，在吸血的同时，它这现在已经用了五个部分了，对吧？就是上颚、下颚各几个，各两个嘛，就四个。
0: 四个。
1: 然后还有上唇用来吸血，
0: 五个。
1: 还有个什么？还有一个蛇，蛇是干什么的？吐那些毒液啊、口水的。那个蚊子它不是吐了口水之后就才会起包嘛？然后包括你也扎你的时候没什么知觉，你睡得香，没有太疼，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麻醉的这个作用，就也是因为这个蛇在它在给你注射一些东西。然后当注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身体察觉到，但是你有可能睡着呢，对吧？你的身体察觉到怎么办？你会释放那个白细胞去对付它，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血流会加快，然后白细胞会过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边是红红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样子，就是肿一个小包，这就是蚊子这个吸血的一个过程。
0: 前两天被那个黑蚊子、
1: 嗯、
0: 就是你说的伊蚊给叮了、
1: 嗯、
0: 啊，我觉得好疼啊。就他叮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好疼 啊，因为我当时是在骑车、
1: 嗯、
0: 我就觉得我那个手腕为什么疼啊，然后我就一翻过来就一个蚊子就在那儿吸血。
1: 是的，他戳你的时候那一下是特别疼的，因为他还没有释放口水什么的，但是我们睡着的时候不会有这个
0: 啊，就因为没有那么的疑。
1: 是是，
0: 就睡着了他就不会感觉到。
1: 是
0: 吧？
1: 嗯，
0: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吸引蚊子？
1: 这是个好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我是什么什么心血的，我就容易招蚊子，然后还会抱怨，啊，我是 O 心血的。比如说我就是 O 心血，就经常听到周围和我同血型的人说啊，我是 O 心血的，你们蚊子都来吸我了。但其实不是，
0: 嗯，应该不是，因为我是 A 型血，也非常招蚊子，
1: 是吗？其实是有很多因素的，我们一条一条来说。首先第一个因素是代谢，如果你代谢比较快的话，那你的皮肤挥发的物质会比较多、
0: 嗯，
1: 包括你的呼吸频率也会快，你呼吸频率就会造成什么二氧化碳。对，蚊子会根据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量来那个追踪你啊啥的，它一眼就看出你是二氧化碳最多那个，你就肯定不是一个非生物，你就是比较能吸血的一个物质，它就会过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那个皮肤挥发物，它其实呢不只是你这个人的代谢有关，你天生有可能就是对于皮肤挥发物有这个区别，有些人他就是容易挥发，对吧？
0: 你是说出汗吗？
1: 嗯，出汗只是它的表观的一个现象，它出汗的时候也，你是觉得就是只有汗冒出来对吧？那它其实有一些其他的挥发的，
0: 有些气味，
1: 对，有些气味，对，这些气味其实跟你天生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不是血型，但也是你天生就有的。
0: 嗯，
1: 不同的人他的皮肤挥发物的这个质量啊啥的都不太一样，
0: 种类啊
1: 程度
0: 啊
1: 之
0: 类的，
1: 所以说吸引蚊子的这个强度也不一样，所以经常会说一群人怎么就。盯着我一个人吸，
0: 对对对，
1: 其实最多的可能是因为你皮肤挥发物跟别人不太一样，这个是你天生决定的。
0: 嗯，
1: 但是呢，二氧化碳这个啥的代谢也是一个，也不能说天生吧，就是你的一个特性。然后
0: 个人每个人不一样，
1: 对，每个人不一样。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些人为可控的。第一点是你如果穿的深色衣服，比较容易吸引这个蚊子。经常我们如果穿那个明黄色衣服会吸引那些小小的飞虫，对吧？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蚜虫。
0: 嗯，
1: 蚜虫它有的时候会有翅，它用来那个就是去到从一个没有植物的地方去到另一个有植物的地方，它会长出翅来，然后飞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它会比较趋黄，如果你穿的明黄色衣服、
0: 嗯、
1: 它会飞到你身上来。但是苍蝇蚊子这

0: 一类它趋黑，如果你穿的是暗色衣服的话，它有可能会偏向于你这边。另外第四点就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去有蚊子的地方。如果你大白天的，
1: 你没有蚊子的地方。
0: 就是趋向性嘛，你去就是有些地方它蚊子比较多嘛，就是大
1: 嗯，
0: 白天蚊子都觉得热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阴凉的地方待着，它蚊子就在那树底下等你。
1: 就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呀。
0: 是的，
1: 就比如说钓鱼，对吧？你
0: 嗯，
1: 在水边儿，一般草也会比较多。
0: 对对对，它会在草的下面阴凉处待着啊啥的。
1: 就是综合这么多，就比如说新陈代谢快呀，挥发的
0: 嗯，
1: 多呀，挥发物多呀，就是所以就小孩会特别招蚊子，就是因为这个综合的
0: 嗯，他
1: 原
0: 们
1: 因
0: 代
1: 嘛。
0: 谢快的话，也会有一些吸蚊子的这个吸引蚊子特性出来。就是小孩这个类群，他要比较代谢啊啥的快的话，确实
1: 嗯
0: 会有这样的。他们二氧化碳的速率会快，呼出的气体也多，
1: 嗯，
0: 蚊子也容易被吸引过去。
1: 之前就是广受关注的杭州的那个无蚊公园，说用吞天蛙呼吸式生物捕蚊剂，就是模仿人好像吐出二氧
0: 对，
1: 化
0: 二氧化
1: 碳是
0: 碳，
1: 吧？
0: 它就把那个蚊子吸引过去了，然后它再把蚊子给关起来，那个
1: 杀掉，
0: 杀掉。对对对，
1: 这种的就会比那种就是传统的那个就是那种紫
0: 驱
1: 色的
0: 蚊的是
1: 灯，
0: 吧？哦，
1: 紫色的那
0: 紫光
1: 种
0: 灯对
1: 灯。
0: 吧？紫光灯是靠那个趋光性很有意思。很多昆虫它都有趋光性，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第一个
1: 那个，
0: 隐翅虫，
1: 隐翅虫，
0: 它之所以在你家，也是因为你的灯泡它趋光。为什么昆虫有趋光性呢？古有飞蛾扑火，对吧？飞蛾扑火，但是它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晚上，其实昆虫也是一样，看着都是没有光线嘛，它看不到那个周围有什么东西。那么它导航的话，肯定，得要一个参照物，对吧？那晚上的是什么？亮的，月亮，其实是
1: 啊，
0: 月亮。
1: 月亮。
0: 对，它们是靠月光来那个导航的。但是呢，初中我们学过那个光源，它有平行光源，还有那个点光源，对吧？就是地球，月亮其实是个点光源，但是地球和月球那个距离太远了，我们可以把它近似成那个平行光。然后这个平行光它是有方向性的，昆虫看到这个平行光之后，地球和月亮的位置又是有一定那个规律的，所以它就能判断我现在飞的方向是哪个方向。它靠这个东西来给自己做一个指南，这是很神奇的。昆虫在晚上可以根据这个月光来导航，这是很神奇的。有的昆虫甚至能用银河来导航，这是在非洲的一种屎壳郎被那个人发现，就是能用那个银河来导航。这是，
1: 你是说它就像定位似的吗？
0: 对，它就是找方向。因为晚上，它可以根据风向，可以根据月光，然后根据银河的，在昆虫界就只有屎壳郎被发现，就是能够用银河这个方向。银河不是朝向也是固定的吗？
1: 对。
0: 它靠这个东西来那个导航，这是很神奇的。但是刚才说那个飞蛾扑火啊，包括这个趋光性，你那个紫光灯啊，什么东西怎么去引诱啊？就是他们晚上如果在没有人造光源的情况下是靠这个月光，但是如果地面上有一个人造光源。那人造光源跟昆虫的距离又是没有那么远的，对吧？那么它就是个点光源，点光源的光是发散型的，那昆虫就没有那么强的方向性，反而就容易聚到那个点光源周围，它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就砸到那个点光源上面，把它的那个导航给扰乱了，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说那个紫光灯啊，包括什么的，它都是有这样一定的那个吸引力的。但为什么是紫色的呢？因为很多昆虫它是多那个光的那个光谱。不同，它的对应的昆虫喜欢的光也不同，所以说我们很多那个像我是植保专业的，我们植保会利用多光谱的那个灯诱法去诱虫，有的害虫我们就诱这种，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特定的光谱来去诱它。那假如这一个害虫没有了，我们要换另一种，那就换光谱就行了，就是不同的这个就是特异性的去诱虫，这是一个比较高科技的一个那个应用。
1: 就说到那个
0: 嗯，
1: 驱蚊嘛，
0: 对。
1: 防蚊子。我们户外，你像你刚才说到，就是不可能有没有蚊子的地方。
0: 嗯，
1: 我们怎么选那个防蚊产品呢？
0: 防蚊
1: 就
0: 产
1: 因为
0: 品，
1: 我自己观察，我反正我们不同的品牌好像，因为它的成分有可能不太一样嘛，
0: 是的，
1: 浓度不太一样，确实有差异。就有些，比如说我用了这个，我就没太有效果；用了另外一种，可能效果就好一点。就会比较推荐哪些成分，或者说哪种的。
0: 就是驱蚊，包括杀蚊、杀虫这一类呢，我可以把它细化成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去驱蚊。驱蚊的话，主要有三类物质，包括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所有产品。我不说它是哪些类别，它就主要分为这三大类。就第一类呢，它主要成分是驱蚊酯，然后第二类呢是驱蚊胺，第三类呢植物精油，就是天然提取物。这三类都有他们各自的广告，各自的那个就是宣传语嘛。但是其实呢，你要是想要追求什么，就是停留时间长。就是你喷完之后，身边好久都不会有蚊子去靠近你的。那我这边是推荐驱蚊胺， 但是它的味道不太好。但是这几类除了精油之外，其他的味道都不太好。然后驱蚊纸的话，它味道也不好，但是它的那个留存时间，据我个人的感觉是不如那个驱蚊胺的，它可能就半小时左右。但驱蚊胺据说是能达到五六个小时。
1: 嗯，
0: 对。然后驱蚊胺它也有不同的品牌，浓度啥的也不一样，包括也你用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到眼睛里啥的，也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这一类是驱蚊的。
1: 嗯。
0: 然后包括你刚才说，就是您孩子去踢球的时候，你们点的那个蚊香，
1: 嗯，
0: 那又是另一种物质了。
1: 它是杀蚊子，
0: 对，这类物质真的是杀蚊子的。这类物质呢，其实最早溯源，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国的古人就在用的。这个物质我们简单来说，其实是从菊科植物当中来提取出来的。比如说端午节就不是就是那个蚊虫出现的时候吗？
1: 对，
0: 然后我们有个习俗是啥，在那个门上挂
1: 艾草，
0: 对，艾草。然后像我的老家还会带那个香包荷包，里面就是那个菊科植物的那个艾草嘛，就它其实有那个驱蚊的那个部分。然后这个菊科植物好多它都有这个驱蚊的这个相当于驱蚊的这个物质嘛，
1: 嗯，
0: 然后但是不同的植物又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但是有这么一类呢，叫做除虫菊。除虫菊它是一种菊花，
1: 嗯，
0: 就这个种，它是无论什么虫子它都防，就是你都能看到
1: 虫子都不喜欢，
0: 对，都不喜欢。所以说我们我国科学家从他的那个体内提取出来的除虫菊酯，
1: 嗯，
0: 然后他然后把这个除虫菊酯提取出来，也可以用作那个农药，也可以用作就是这个防虫的，包括那个蚊香里的拟除虫菊酯，就差一个字、
1: 嗯、
0: 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拟除虫菊酯和除虫菊酯有什么区别？一个是除虫菊酯天然提取物，假如你真的要去就是用除虫菊酯的话，你要干啥？就是养好多的除虫菊，然后从里面就提取除虫菊酯。
1: 嗯，
0: 然后除虫菊酯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容易光解，就很多物质它都容易光解，就是遇到光啊遇到热啊之类的它会分解。然后所以说除虫菊酯它其实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喷了之后它一会儿就没了。它你像你家如果有宠物猫啊狗啥的，它其实对这类东西很敏感，不建议你喷。
1: 嗯，
0: 你如果是用除虫菊酯的话，你喷完了之后一会儿没了，那猫狗也没啥什么作用，包括你人喷眼睛啥的一会儿就没了也没事。
1: 但是它效果就会不好啊，气温。
0: 对，所以说我们科学家人工合成了拟除虫菊酯，解决了这个就是会被光解的这个现象。就是拟除虫菊酯它是持久的，但是它是人工合成的物质，就是你要喷的时候要小心，包括猫啊狗啊小朋友啥的都不要朝它脸上啥的喷。然后当然你按你的那个需求嘛，假如你是需要那个就是喷一会儿就没有了，就是你家里也不没有异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包括你的养宠物也不要受到那个敏感刺激的，那推荐你去选那个除虫菊酯。就很多他那个云南啊什么地方他有养很多除虫菊，然后从里面提取的天然提取物，他们还专门研究就是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完全消散了那种除虫菊酯，菊酯的那个就是驱蚊的那个水。然后如果你是想要长久的，一个是驱蚊胺，那个是驱蚊的，如果你要杀虫的话，包括不管是什么小强东北什么双马尾啊什么的都可以用拟除虫菊酯，它的那个效果还有时效性是最好的。
1: 嗯，
0: 包括杀虫剂里面最早以前也有这个拟除虫菊酯，当然现在包括我是学植保的，我们学到的很多杀虫剂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什么 iRNA 杀虫剂，它是当然这个不是太普及，就是昆虫它在那个转录蛋白的时候它不是用 RNA 去转录蛋白质吗？
1: 嗯，
0: 我现在把它反着从外面给它打入一段那个 iRNA，
1: 嗯，
0: 然后把它的 RNA 就是浸没掉，就不让它产生蛋白质，然后靠这种方式让它死掉。
1: 哦，
0: 对，这都是高科技的一些做法，就是我们一直在那个进步、
1: 嗯、
0: 包括刚才说的拟除虫菊酯也是之前的一些用法、嗯、但是用法比较多的用的那个数量比较多的还是这一类，因为比较普及嘛。
1: 嗯，
0: 就我们发现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做法了之后，肯定我们也只是说找到了这个方法，要普及还是有要之后进一步的那个发展。
1: 嗯，那蚊香就比如说我在露营或者说我在户外钓鱼的时候、
0: 嗯，
1: 因为会待的时间比较久嘛，然后对这个驱蚊的要求可能也比较高，因为我感觉户外如果你喷那些那个驱蚊的那个驱蚊液的话、
0: 嗯、
1: 好像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就反而那蚊香效果特别好。
0: 嗯，
1: 这个感觉是对的吗？
0: 是的，因为蚊香毕竟是那个拟除虫菊酯嘛，它
1: 是要
0: 杀
1: 蚊
0: 的，
1: 它不是说驱除的。
0: 是，但是我觉得那个驱蚊胺其实也可以，像我平时去那个野外的时候，我不是在一个地方停留，我是经常去走动的嘛、
1: 嗯、
0: 我在山里乱窜嘛，我就在自己的周围喷一喷，那个驱蚊胺还是效果挺好的。
1: 但是你因为你这是相对活动、
0: 嗯、
1: 你要是像钓鱼的话它就是比较
0: 一直在那儿嘛，对吧？
1: 对，
0: 因为你要是喷完了之后要是效果散了它又过来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其实推荐你用蚊香啊啥的是没问题的。
1: 嗯，但是也可能会注意一点安全啊。
0: 嗯，是的是的，就看你的需求。
1: 止痒的产品呢，咱们止痒的那个 东西，因为我们刚说了那个驱蚊的嘛、
0: 嗯、
1: 那你被蚊子咬了之后止痒的，
0: 止痒的就是被蚊子咬了之后呢，它其实有很多那个反应嘛，最简单的反应就是肿一个小包然后会痒。
1: 对，
0: 那止痒的话花露水然后风油精这是最常见的。
1: 嗯，
0: 然后像我用的包括止痒还有止疼，它都有，我平时用的其实是清凉油，它就变得那个清清凉凉的，就不太有那个知觉了嘛。
1: 嗯，
0: 就是有这个麻痹的这个感觉，就是麻醉的这种感觉，用的是清凉油，我用的是，包括还有什么青草膏啊啥的都是比较推荐的，它能让你这个地方就是凉凉的没有知觉。然后如果假如你被蚊子或者是其他虫子叮咬之后呢，你有了一些就是更多的一些过敏反应，就看着包红的不得了了，你就要去及时就医，然后医院可能会给你开一些抗组胺的一些药物，就是你分泌组胺之后才会让那些血液啊白细胞聚过来，然后让你这个过敏反应被压制一下。
1: 嗯，
0: 对，如果有一旦有那个不太就是正常的情况呢，你就赶紧及时就医。
1: 嗯，
0: 对，常见的我们平时用那个啥清凉油啊风油精都是能够就是抑制的。
1: 嗯，
0: 但是要及时看出来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要及时就医。
1: 嗯，有一个小提示哈，就因为我是前两年偶尔才开始在家里头端午节的时候挂那个艾草，我发现那个挂艾草好像也有点作用、
0: 是有的，
1: 就是如果你不是一层蚊子那么多的地方的话、它我觉得还是有作用，可能要是一层的话也可能会稍微弱一点、但
0: 是
1: 有作用哈。
0: 嗯，
1: 说完了一个特别常见的蚊子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个不是那么常见的跳蚤哈。在国内因为那个环境就是比较讲卫生之后比较少了嘛、
0: 嗯、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好像又开始有点泛滥了。
0: 也没有，就是
1: 也没有泛滥，就但是会出现了，
0: 会有，但是是为啥呢？其实是在猫身上的猫蚤，对这一类，
1: 是因为宠物。
0: 对，所有的跳蚤它的命名都是根据它的主要寄主来命名的、
1: 嗯、
0: 之前鼠疫的那个寄主就是鼠，那个老鼠身上的跳蚤、
1: 嗯、
0: 叫那个硬鼠克蚤。
1: 嗯，
0: 但是平时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在宠物猫狗身上的，还有那个野生动物身上跳蚤，当然也不是很常见。
1: 嗯，
0: 可以讲讲它那个以前有那个斑疹伤寒，历史上还有鼠疫造成了上亿人死亡，然后具体是哪种跳蚤呢？可以说它是老鼠身上的跳蚤。
1: 你说那个鼠疫是因为跳蚤传播吗？
0: 对，因为你想老鼠肯定不啃人，对吧？
1: 对，
0: 那鼠疫怎么传到人身上的呢？
1: 不知道啊。
0: 就是跳蚤吸了老鼠的血，然后老鼠血里有那个鼠疫的那个相关的病原物，然后它再吸人的血，
1: 然后就传染上。
0: 对啊，对啊，
1: 哦，
0: 对啊，老鼠不可能过来啃你吧。
1: 其实那我感觉那是不是这些昆虫对人体有害就大概分两种，我感觉就是
0: 哪两种、
1: 一是携带病毒，第二个是它会让人产生就是那种过敏的那种反应，我能这么总结吗？
0: 啊，差不多，其实差不多，
1: 也可以这么说，是吧？
0: 还
1: 有，
0: 有
1: 些是两者兼有
0: 啊，而且还有些直接吸你的血啊，直接就是获取你的一些生命能量，可以这样。
1: 但是我觉得他喝血，他能喝多少呢？
0: 也不多，但是主要就是对你造成的反应，就是你自己就是感觉到排异了，然后他吸你的血之后还会释放一些物质，然后你会让你这个地方会发炎，其实是你的一些身体的抗性反应。
1: 嗯，
0: 对，这个是一个反应。再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传播疾病。
1: 因为我觉得吸血，因为你那个虫子，因为本身比较小嘛，它失血、就从量上来说，它就感觉对人体好像没有那么大
0: 的
1: 危害。它主要的还是就是对你的那个，比如说它那些毒性对你的那个过敏反应、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一旦你是那个就是比较对这个东西过敏了，一定要去医院。比如说，经常我们说那个非洲有杀人蜂嘛，然后我们包括我们中国有很多那个俗称虎头蜂或者杀人蜂的一类那个蜂，
1: 嗯。
0: 啊，我前后鼻音不太分、那个就是那个
1: 虎头蜂，
0: 对，虎头蜂。
1: 嗯，
0: 然后我们北京也有这种蜂，它其实指的是金环虎蜂，是一种虎蜂。
1: 嗯，
0: 然后这个虎蜂它为什么能杀人呢？其实假如这个虎蜂现在蛰我一下，我也不会死，因为我自己不对这个虎蜂的那个毒不过敏。它的那个致死的人，它主要就是因为一个是什么，就是短期内蛰太多次，然后它产生的排异反应太大，然后它那个受不了。再一个就是它自己本身有这个过敏反应。
1: 嗯、
0: 他那个他自己对这个蜂毒比较过敏，
1: 嗯，
0: 然后他就死因其实跟他自己也有一定的因素，
1: 嗯，
0: 对，
1: 就是就好像是同样被蜜蜂蛰，有的人就是起个包，
0: 嗯、对，有的人
1: 有的人就是过敏反应就非常严重，
0: 是的，就得进医院，这是不一样的、
1: 嗯，就是他自己有害是一方面，其实对人体
0: 你自己的那个情况
1: 个体的反应，
0: 对你个体的这个情况也得考虑，
1: 嗯，然后说到这个锥裂蝽是吧，
0: 嗯。
1: 真是头一次听说，我可能我也是因为我关注昆虫关注的比较少，
0: 嗯，
1: 大 但是我查到他说他叫接吻虫，
0: 嗯，
1: 为啥呢？
0: 这个可好玩了，就是接吻虫，它其实就是它的那个英文俗名的那个直译直翻译嘛。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物种啊，我在这里强调的是物种，就是物种和品种其实也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人为驯化之后的那个物种，它才是那个品种。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肯德基不是叫什么白羽鸡吗？
1: 嗯，
0: 它是那个由红原鸡这个物种慢慢就是
1: 培育的，
0: 培育驯化成那个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品种。
1: 嗯，
0: 这种就叫品种。
1: 嗯，
0: 然后
1: 物种是原始的吗？
0: 对，物种是野生动物
1: 啊，野生动物。
0: 对，就而我们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就是昆虫。
1: 嗯，
0: 最常见的，你看数量最多，然后平时其实也最跟我
1: 们人
0: 最常见的，对。
1: 嗯，
0: 然后所有的说到这里，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所有的物种，它都有三大类名称。第一类名称呢，它叫做俗名，就平时我们说的什么苍蝇啊、蚊子啊，这都是俗名，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指代很多东西。苍蝇可不止一种啊，蝇它有很多种啊，
1: 对、
0: 只要是蝇的，我们都指它叫苍蝇，对吧？
1: 对。
0: 但是它这个每一个蝇，它反过来也可以指有不同的俗名。就一个物种还有不同的俗名，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甲虫啊，有的叫甲壳虫，有的比如说是那个推粪的叫屎壳郎，这都是俗名。就一个物种它可以有很多俗名，所以它这个特别的不精确，所以说俗名它一般都不太能指代一个这个物种。但是俗名它如果按照这个语言来分的话，它有中文俗名还有英文俗名，而这个 kiss bug 它其实就是这个物种追猎虫的英文俗名 kiss bug 它。这个单词也很有意思，它不是能指那个漏洞嘛？
1: 对，
0: 它也可以指那个虫，它是俗泛称的虫。
1: 嗯，
0: 如果你要去给它就是限定成狭义的一个物种的话，要在前面加一个畜，真正的畜 bug， 它指的是半翅目的春，虫字旁一个春天的春。
1: 嗯，
0: 畜 bug， 而这个 kiss bug 呢，就是一种春，它叫做猎春，就是这个追猎春。它叫 kiss bug 是因为这类物种它半夜叮人的时候喜欢叮人的这些也是皮肤比较薄啊之类的地方，就是脸嘛，
1: 嗯，
0: 它在你脸上轻轻的这样就是蛰你一下，然后还不疼，就是它也会有那些毒素啥的，就像亲吻一样轻轻的，所以叫 kiss bug，
1: 所以叫接吻虫。
0: 对，
1: 但是这个在国内有吗？
0: 在我国的南方也有，但是呢在我国的南方这个追猎蝽它不主动咬人，而且它不传播疾病，而传播疾病呢都在国外，在南美洲那块。我刚才还有一个没说的，就是这个每个物种除了俗称之外呢，如果它在那个中文的正式期刊或者是正式的一些典籍里面出现的名字，中文名叫做中文正式名。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说特地把这个名称说出来，就是很多比如说你要出正式的文章啊或者啥的，你都得用中文正式名来。
1: 嗯，
0: 然后另外全世界国际通用的名字呢是一串拉丁语，然后它还是斜体的，就是属名和种名斜体的，这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来用。
1: 嗯、
0: 然后这个语言呢是拉丁语，那么为什么用拉丁语呢？因为它比较保守，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说拉丁语来那个就是以它为主要的语种的。然后这个语言它之所以没人用，就是没有人用呢，它就会比较保守，不会改变。像我们中文，它经常随着短视频啊啥的，经常那个文化。
1: 网络用词、
0: 网络用词会产生，然后一个词语也会有新的词语产生、
1: 嗯、
0: 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确定的词语，那么它去用来命名一个物种呢，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很多歧义，就会有产生其他的意思，就不太准确了，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全世界没有人去用的这个语言去那个来作为这个分类学的一个标准的语言，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用这个拉丁语。
1: 嗯，
0: 然后现在再说回来，这个追猎蝽在我国的南方呢，它是不造成危害，它不主动咬人，它也不会那个传播那个疾病。那在南美洲，在大洋沿岸的那个南美洲，它追猎蝽它到底是传播什么疾病呢？它其实跟我们一位这个先贤有关系啊，他是那个达尔文。
1: 嗯，
0: 啊，达尔文他是推出那个进化论和那个自然选择的那个伟大的科学家嘛。但是他这个科学家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并不太平，就是在他去世的前10年左右吧，他其实过的日子是一点都不好，他一直经常腹痛，然后头晕目眩，然后心悸，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他们都当时以当时的科学水平是不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的。然后在1882年的时候他去世了，但是呢在1908年之后呢，有一个科学家他叫查加斯呢，他发现了一种病原物，它叫做克氏锥虫。
1: 嗯，
0: 它为什么叫克氏锥虫呢？一般情况什么什么氏什么什么东西，它都是根据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克氏呢，其实来自于这个查加斯，就是科学家他的导师叫克罗斯，然后他根据这个克罗斯名字来命名这个锥虫呢，叫克氏锥虫。他在1908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锥虫， 然后后来在1909年的时候呢，他

0: 正式的发现了就是被这个锥虫感染的那个人的那个就是发现了感染的人之后，他发现了柯氏锥虫有这样的一个病，然后人们就拿这个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病叫查加斯病。然后这个根据达尔文他生前的那个手稿以及那个就是就是他的这些日志啊，就发现他在南美洲的时候就被那个锥裂虫咬了。然后后续呢，因为这个东西锥虫它在它的体内是有潜伏期的，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呢，它才有反应，到它晚年的时候有这么多折磨人的反应呢，就是我们推测它是真的是被锥裂虫咬了之后感染了锥虫病，之后就感染这个查加斯病死掉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渊源在里面。
1: 就是根据它晚年的这个病症的
0: 那个
1: 症状来推测，
0: 对，
1: 来推测他可能是这个。
0: 是的，而且他在日志里是明确说的，他被一种那个长长的口气的一种那个锥裂虫咬了。裂虫这个物种啊很神奇，就是他的那个口气呢是刺吸式的，也跟那个蚊子一样是一个针管。
1: 嗯，
0: 然后他平时呢就是很多，他跟为什么是蚊呢？因为他也是跟臭大姐是近亲嘛，但他是裂虫吃肉的，吃肉的臭大姐可以这样去理解。然后他们平时捕猎的时候呢，就是拿那个尖尖的针去扎到那个它的猎物上，就是其他小虫子，它不会主动那个就是
1: 攻击人，
0: 对，不攻击人，它吃的是其他小虫子，扎到那个小虫子体内呢，把它注射消化酶，把它的那个身体消化。

0: 一会儿就不疼。那还好，我自己是对这种分布不过敏了，要不然可能会有很多后续反应，你可能会胸闷、气短啊啥的。
1: 你这是天选的昆虫学
0: 也不
1: 的，
0: 是，就是大多数人都是不过敏的，就是你如果被蛰了之后，刚好是天选的过敏体质，
1: 啊，
0: 那
1: 那
0: 就
1: 个是
0: 完
1: 天
0: 蛋，
1: 选的，
0: 对，那个就完蛋了。
1: 就是其实大部分还是相对没那么严重的。
0: 是的，如果你不过敏，然后蛰的次数也不多的话，你就用那些应急的那些措施都是没问题的，都能扛过去。
1: 嗯，不
0: 一
1: 放
0: 旦，
1: 心的话也得去医院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想放心的话也去医院也行。
0: 医院它肯定更那个正规措施啥的，
1: 但是，那你去医院，你是不是得首先得说明你是被什么虫子蛰
0: 哦，
1: 了？
0: 包
1: 大
0: 括我
1: 概，
0: 们去野外的话，你要是真的被什么蛰了之后呢，它要是还没跑，或者是你它还在你手上，你把它甩到地上了，那你最好的，如果你觉得很严重了，你觉得不对劲了，你最好给它拍个照片。
1: 嗯。
0: 包括之前南方那个被蛇咬了，都是第一反应是这个，去看那个是什么蛇，然后去给那个当地的医院看你到底要注射
1: 用
0: 什
1: 什
0: 么，
1: 么蛇清？
0: 对，用什么血清嘛。然后这都是有这样一定依据的，就是你被什么东西蛰了，被什么咬了，你一定要有那个证据，让那些当地的专业的人员看到你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给那个蛰了啥的。在外面看到就是这类昆虫的，千万不能上手，一定是要你可以远观，但不能亵玩。
1: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喜欢虫子的人
0: 对，
1: 来说，可
0: 包
1: 能。
0: 括就是像我成为专业的做昆虫的话，我们会有很多工具啊。像我平时在野外的话，你看到会飞的昆虫呢，我们会拿网子。
1: 嗯，
0: 拿了网子之后呢，我们怎么把它放到自己容器里呢？也不是靠手去抓呀，
1: 嗯，嗯，
0: 就是把网子兜过来之后呢，拿那个容器去，
1: 接，
0: 对，就容器去接进去。然后它
1: 嗯，
0: 不是在网子上面站着吗？你就
1: 嗯，
0: 拿那个容器在那个网子里面操作就行了。当然也
1: 嗯，
0: 有风险，但是好很多，不至于说你直接上手
1: 会
0: 啊。
1: 戴手套之类的有用
0: 可以
1: 吗？
0: 戴，可以戴。
1: 或者我想说，小孩儿如果比如说去野外，是不是能找个筷子，
0: 有那
1: 烤一
0: 种
1: 点
0: 就是像
1: 夹子啊？
0: 夹子一样的，它前面不是尖的，是一个圆圆的一个半球，然后叫
1: 嗯
0: 什么昆虫观察家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网上去搜一搜，有类似的东西，就是把它夹在那个圆圆的半球里，你可以观察，然后观察完了之后再松开，它就跑了，就是很，
1: 就比
0: 就
1: 较
0: 很，
1: 安全
0: 对，很人性化的东西。
1: 啊，也对它也不会造成伤
0: 是
1: 害，
0: 的，
1: 是不
0: 是的，
1: 是？
0: 对。
1: 就比较那个没有那么尖锐。
0: 对，然后包括就是在野外，我们看到小动物还是不要抓的好，因为包括对我们对他们都是好事，也不要伤害小动物。
1: 不管是什么虫子。
0: 对，什么虫子都是，而且就是我国的，国家保护动物当中也有一部分是昆虫，在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保护的情况下呢，也不要伤害，要
1: 啊，
0: 不然自己是抓没抓保护动物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1: 啊，
0: 是
1: 有可
0: 也是不
1: 能，
0: 要做有风险的事情。
1: 嗯，也是一个提示哈。
0: 对。
1: 说最后一个祸害车子的这一组虫子了，我这也是在科普的文章里头看到的哈。说最近有车主晒出了车子被虫子啃的照片儿，嗯，就是车子被虫子咬出洞了。一开始呢，他看见这种小圆洞，就车主呢，他一开始也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他调取了监控。才看见说，车上当时是有一只毛茸茸的小虫子趴在车上，一边啃还一边往里头钻，就那小电钻似的。视频里的作案嫌疑虫的那个特征呢，跟夜蛾科的幼虫的外貌高度吻合，尤其是头部有一对发达的不断咀嚼运动的上颚。然后有网友分析说，这是小地老虎。这个小地老虎也就是夜蛾科的幼虫，是吗？
0: 地老虎是那个夜蛾当中的一类，
1: 嗯，
0: 有什么？有大地老虎，有小地老虎，还有黄地老虎。
1: 那它这种幼虫的那个牙有这么厉害吗？
0: 是的，刚才我不是在讲那个蚊子的时候说它的那个口器不是六根吗？
1: 嗯，
0: 包括它这个地老虎它的那个幼虫，它的那个口器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结构的，和蝗虫的其实一样。小的时候的那个蝴蝶和蛾子，它小的时候的口器和它成年的时候成虫的时候的口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们成虫的时候不是喜欢在花上去吸花蜜嘛？包
1: 对。
0: 括蛾子、蝴蝶都一样，它们的那种口器呢叫做虹吸式口器，长长一根管子，然后那个虹吸式口器呢，就是吸花蜜啊啥的水分的时候比较好用。但它小时候不一样，它是吃叶子的，对吧？
1: 嗯，
0: 然后，
1: 对。
0: 所以它就跟那个蝗虫一样，是咀嚼式的口器。它也有什么？有上唇，有下唇，有上颚，有下颚，还有那个舌，都是有
1: 嗯。
0: 的。然后它有可以切开东西的那个上颚，特别尖，上面有很多齿状结构。
1: 嗯。嗯。
0: 也有那个下颚，就是下颚上面有两个能够
1: 磨
0: 磨
1: 的。
0: 东西的研磨的东西。所以它们是能把很硬的东西给咬，就是给咬坏、咬碎的。然后平时如果那个就是，你要是去养蚕啊啥的，你要是把桑叶莓放够了，你也会发现 桑叶的叶柄啊啥，它也会啃一啃，你就会发现它其实硬的东西也能啃掉，就是因为它是能。

0: 一点一点的去咬，一点一点的磨。
1: 但是这是车呀。
0: 车上的也是塑料的膜状物质吧？是不是？应该是塑。我看那个文章里面提到的，应该是就是塑料表面的一层那个结构，它给咬坏了。
1: 就是啊，主要还是那个塑料的那一部分，
0: 是的，是的，
1: 不是金属的那一部分，
0: 不
1: 是，
0: 它咬的是塑料，金属就有点离谱了。那它可以咬，但不至于说是咬成什么样。然后包括这些毛毛虫，就是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幼虫啊，它在那个就是做茧，就是化蛹的时候之前呢，它会挑选很多就是适于自己去化蛹啊，适于自己去那个做茧的一个环境。它有可能是在那个就是选取环境的时候，它想要那个改造一下环境，把那个周围更适于让自己隐藏啊之类的，因为它化蛹的时候是不能动的，它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它才能够度过蛹期，然后蜕变成那个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像这个地老虎就变成那个夜蛾长大的这个，所以说它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所以呢，它有可能是在那个车的那个塑料薄膜呢，去把它咬一个洞啊之类的，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自己到时候待进去。然后它化蛹的时候呢，它还会吐丝结个茧把自己包住。很多蝴蝶它都是不结茧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破茧成蝶是不对的，因为很多蝴蝶它只有蛹，它没有茧。当然不是所有的啊，就是大多数是这样。
1: 你说直接从蛹就变成了蝴蝶吗？
0: 对的，蝴蝶蛹不是就是一个壳嘛，然后它出来之后就变成蝴蝶，然后那个壳留下。但是蛾子不一样，就是蚕丝是怎么来的？不是从蚕茧上那个取下来的吗？
1: 对。
0: 那个茧其实就是它一根一根的从那个口器下面的仿器拉出一根丝，然后把自己的
1: 包起来，
0: 然后自己再变成蛹，然后外面那层就是茧。还有一些我们有可能会看到那种长得很长的毛的那种毛毛虫，对吧？那种一般。那种毛毛虫呢，有毒蛾，有那个枯叶蛾，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就是长毛的。像那个羊喇子也一样，它上面也是有很多刺嘛。我们经常动一下，它就有，就会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嘛。那也算是一种有对人类有害的一个虫子吧。但是我们只要不主动动就还好。但是据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假如你见到这个毛毛虫，它是长毛还有短毛一起有的，那你喷那个长毛是没事的，那个长毛是用来威慑你的，反而那个短毛有可能会把你扎到。而它扎你的原理呢，其实跟蜜蜂的刺，包括这些蚂蚁啊、蜜蜂之类的蜇刺很像。它不是说把你的什么地方给扎破，什么把细胞扎破，不是这种啊。有点想象力有点丰，我小时候这样想的，就是想象力挺丰富的。其实它是直接扎到你的细胞间隙里，然后就是去作用，因为它们那个细度是能够穿过你的细胞间隙。而那个毛毛虫身上的短毛，它是直接扎到里面之后，引起你的身体的排异反应，有可能肿一大块啊，或者是说起个水泡之类的。像有一种那个生物叫草原毛虫，在青海啊这些地方比较严重。那些牛啊羊的在吃草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误食它们，导致它的那个肠道就是消化道里面全都是那种短毛扎到组织里面，就特别疼，都会造成它们有很严重的疾病。这也是一个对畜牧和昆虫之间的一个这样的矛盾吧。
1: 那就是很多虫子作用在你身上，让你疼啊、痒啊，其实是因为人的那个保护机制。
0: 都是包括肿啊啥的，这都是为了保护你。对，
1: 嗯，
0: 然后刚才讲到那个毛毛虫，它不是有长毛有短毛嘛？
1: 对。
0: 然后那个蛾子的那个幼虫，它在那个就是化蛹前，它不是拿那个茧包住嘛？有很多那些小小的毛毛虫，它在那个把那个丝的结构织出来之后呢，它还会一根一根的拿口器把它的那些短毛给拔出来，再一根一根的往那个它的那个丝上面粘上去，让它后面的那个茧上面全都是布满了一些小小的刺，就保护自己的蛹期不被打扰。如果你要是手特别的那个馋，想去动一下它的话，那它动一下它的茧的话，那上面都是那个小刺，你的手不就被扎了吗？
1: 我的天哪，他们这保护机制也太严
0: 对，
1: 谨
0: 它会
1: 了
0: 一根
1: 吧！
0: 一根的往那个茧上放。它先拿那个丝去织一个圆大致的圆的一个结构，然后再把那个小小的刺一根一根的往它那个圆的茧上面去排列的，就看起来特别密。当它把它所有的那个刺都摆上去的时候，你就几乎看着就是一个毛茸茸的一个小圆球，然后它就在里面乖乖的就待着，等到它那个羽化了之后呢，就安全了，是这样。
1: 为了不被天敌攻击，也是想尽一切办法，
0: 是的，是的，他
1: 可
0: 们
1: 以这
0: 有
1: 么
0: 很多
1: 说
0: 的
1: 哈。
0: 智慧，是的。
1: 那这个夜蛾幼虫，就是它除了吃，你看它对车现在有影响了，对人和庄稼有影响吗？
0: 其实从农作物的角度来看的话，绝对是有的呀，因为它们就是植食性的，会吃一些很多那个包括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它会吃一些农作物，所以说它们是那
1: 害
0: 个
1: 虫。
0: 农业害虫。但是反过来再想，这些蝴蝶啊，它长大了之后变成成虫了，它会那个访花，会吸花蜜， 植物它肯定要有一些传媒才能够那个进行一个
1: 授粉，
0: 对，授粉啊，就是纺花传粉嘛。
1: 嗯，
0: 然后像虫媒花它其实占比是很多的，如果没有昆虫去传粉的话，这些包括蜂蜜是没有的，然后这些花它是产生不了果实的，我们人类就没有收获了，对吧？
1: 嗯，
0: 蜂媒其实作用很小的，虫媒是很大的。所以呢一个昆虫它小时候毛毛虫的时候是害虫，它长大之后又是益虫，其实都挺矛盾的，都要看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挺矛盾的。但是我们都是以人类的角度去这么个来看，就是它有的时候小时候你它吃你庄稼它是害虫，它长大之后帮你传粉它又是益虫，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以我们自己为那个评论的，我不能说它是害虫我就一定要把它弄死，对吧？它每个人都每一个包括人啊动物都是平等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嘛，只是不过我们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它是害虫益虫什么的。但是仔细一想，你看一个物种它小时候是好的，它小时候是坏的，长大又是好的，是不是挺有意思？
1: 就是事情没有绝对的黑和白。
0: 对的对的，不确定是绝对的。
1: 嗯，
0: 另外刚才提到就是说它可能吃的是那个汽车上的塑料的成分嘛，
1: 嗯，
0: 但它其实是昆虫当中没有那个具有代谢塑料的能力的，它只是说咬了之后咬碎了它也消化不了，有可能排出去，有可能就是咬了之后扔旁边了。但是昆虫当中确实是有这种去能有消化这种就是塑料的能力的昆虫，
1: 就降解的，
0: 对，有能降解塑料的那个昆虫是那一类甲虫。如果有养那些就是爬虫啊之类的听众的话，你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假如你要给自己的壁虎啊手工什么的去喂虫子，你一定会知道一个东西叫做那个黄粉虫，面包虫。
1: 嗯，面包虫，
0: 对，他们就是能够真正的降解那个塑料，就是科学家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他们吃完那个塑料之后呢能降解，而且有一部分 能转化成二氧化碳，是能够真正把这个长的这个聚合的塑料给就是降解出去的。然后就是这一类甲虫，他们属于拟不甲，拟是模拟的拟，拟不甲这一类，然后他们是真的能够吃那个塑料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吃塑料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肠道里面有一类这种能够分解塑料的共生菌，然后它是协助把这个塑料分解的。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大量的去生产，大量的让面包虫去吃塑料，然后给它吃干净，地球上塑料全都没有了，就是这种想法。其实如果从那个就是效率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研究昆虫的当然要理解它们到底是在肠道里面怎么作用的，对吧？
1: 嗯，
0: 到底它作用的效率是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值得研究的那个科学的一些课题。但其实你再想想另外一波人，他们是研究菌的，他们直接把这个肠道的那个菌群提取出来，看能不能在那个虫体外进行那个培育和繁殖，然后进行这个实验，那他们的效率是不是更高呢？对吧？所以说从效率来看的话，其实不一定以后真的是昆虫去完成这个结果，因为昆虫它也是跟这个菌共生的一个结果，也许菌它的效率会更高，对吧？
1: 但是我们是从这个昆虫它的习性上面
0: 去发现的，
1: 受到的启发来做
0: 的
1: 后续的一些工作。
0: 对，
1: 就像那个太阳能板一样。
0: 对的，
1: 还是这样的哈。
0: 嗯，
1: 然后那个当时这个科普文章也说了，这个车一般是停在栾树下边。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说最好不要在栾树下边停车。另外，这种虫子呢，还有杨树、柳树这些宿主，那就是尽量就避免这种的呗。
0: 嗯，只是希望不要遇到吧。另外就是刚才说了，他可能是为了自己去那个羽化，来那个提前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嘛。他也可以就是避免在这个时期去把那个车停到有这个毛虫的那个树下面。
1: 嗯
0: 嗯，也是个随机事件。
1: 嗯。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个就是这个虫子的防护，我们去野外怎么穿衣服，这个有共性吗？
0: 有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毋庸置疑的，你去野外如果去的地方稍微就是不那么人工痕迹太强的地方呢，一定是要穿长裤和长袖的，
1: 包起来。
0: 对，就是假如刚才说的蜱虫啊，甚至你可以再往那个远想，你就是想蛇啊这一类的，就是你要防它咬的话，那你一定要穿那个长裤，然后包括鞋子呀，你不能穿低帮鞋，你得穿那个
1: 高一点的，
0: 然后这个都是以一些防护的措施。
1: 嗯，
0: 然后当然如果真的碰见蛇了，你穿长裤也不够，像你有可能要穿那个防咬的那个护腿啊啥的。
1: 嗯，
0: 你要是去一旦是要真的去野外，去那些草多的地方，而且是有蛇经常出现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就是必须得长袖和那个长裤，然后再就是注意防晒吧，这个是出野外的基本的那个要点。 然后再一个就是假如你穿的是短袖的话，你也可以穿冰袖什么的，防止它真的去接触到你的皮肤。但也有很多昆虫它是可以透过
1: 穿透、啊、
0: 对透过你的衣服，
1: 我觉得蚊子好像你穿了冰袖也没有关，
0: 蚊子也可以，包括我这种像这种比较薄的裤
1: 子
0: 它也是可以穿透的。但是呢因为白天你是在活动着的，你有一点疼痛你是能反应过来的，及时把它赶走。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刚才没有提到一类昆虫叫做牛虻
1: 啊，牛虻，
0: 对，跟我们实验室研究的食虫虻它其实都是一大类，都是虻这一类的。
1: 嗯，
0: 但它们不是一个，就是也是区分开来，一个是吃虫子的，一个是吸血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牛虻呢其中有一类叫做麻虻，麻是那个麻烦
1: 的
0: 麻烦
1: 啊，
0: 对，麻
1: 痹
0: 麻烦的麻。然后麻虻它比较小，相当于牛虻，牛虻如果有见过那个牛身上的牛比较大，对，它是麻虻是比较喜欢那个就是叮你的，像平时我出去的时候牛虻它就喜欢围着你转，因为你也有那个 是二氧化碳呼出啊啥的，它能感觉受到你是活的，但它不会贸然上擅自过来去叮你一下。但是麻虻它很那个胆子很大，它很小，它就在我的背后，像我前两天出野外的时候就是它有一个麻虻直接隔着我的衣服去叮咬我。然后这类虻跟那个就是蚊子还不一样的点是，蚊子是一个一个那个吸口气扎到你的那个血管里之后，红细胞然后血液就一点一点吸上去。
1: 嗯，
0: 麻虻还有这一类牛虻它不一样，它会拿那个刺式式口气，刺是那个尖刺的刺，式是舔舐的式，刺式式式是那个算式的式，就是一种那个形式的口气嘛，刺式式口气来那个吸血。而蚊子是刺吸式，一个是吸一个是噬，不太一样。它的原理在于它会把你的那个血管开个口子扎，就是弄破，然后它让它的血流出来之后舔。而蚊子扎进去之后吸，不一样。所以说它这些就像虻啊牛虻麻虻之类的蛰了之后它感染风险更高，
1: 伤口比较大是不是？
0: 对，它会流血，它的原理就是流出来之后它再舔。对，这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就是蚊子它就可能像那个就是你扎针一样，它可能它就愈合，你拔出来它就愈合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很细嘛，但是它不一样，它直接切开让它流出来之后再喝。
1: 这个穿浅色的衣服吗？最好是。
0: 嗯，也看颜色吧，如果浅色刚好你穿的是那种黄色的话，可能不会吸引蚊子啊苍蝇的，但是可能会吸引蚜虫什么的，有可能它会飞你嘴里或者飞到眼睛啥的。
1: 黄色不太行啊，
0: 对，
1: 就白色米色这种的
0: 也不太行，就是明亮的颜色不要，包括那个绿色啊明黄色都不要，因为这都会影响，都会偏黄的这一类呢都会有那些蚜虫啊啥的飞过来。当然它不会那个咬你，它就是有可能会粘你身上感觉烦、
1: 啊、
0: 对。
1: 那浅灰就浅 灰
0: 色可以，灰色可以，
1: 浅灰棕也比较像黄、
0: 嗯、棕也还可以吧，它算深色
1: 啊，
0: 对，不要明亮的颜色就行。
1: 嗯，然后什么绑腿什么的最好是扎好的嘛。
0: 那是的，如果有蜱虫啥的它有可能会沿着你的裤管上去
1: 钻上去。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去的是南方的话还要小心一种东西叫做蚂蟥、
1: 哦、
0: 那个旱蚂蟥、
1: 嗯、
0: 它也会那个就是从那个茫茫的森林里感受到哪个地方有二氧化碳或者是什么的，能感受到你是哺乳动物。对，它就会就是这样咯吱咯吱的去也从你的身上爬上来，然后它吸血的话会分泌那个质素，然后那个就是让你的血流不止，就你把它揪下来之后会一直流血，这就很烦。而且它一般情况就是从这个腿上来，然后插在你的脚脖子这儿就会咬，然后就吸血。
1: 那就是其实最好还是那个找那种就跟袜套似的，把那个脚裤子那么套起来。
0: 对，另外自己要留心看，因为它分泌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是没有知觉的，你有感觉没有感觉，但是当你看见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它已经开
1: 好多血，是不是？
0: 对，你把它拔了之后就会血流不止，因为它有那个质素，然后它就能让你这个血小板的功能不太好，然后就一直流血，一直流血，能流几个小时。
1: 嗯，
0: 对。像我之前去热带雨林的时候呢，我去过马来西亚，它那边就有很著名的就是好多好多蚂蟥的地方，但我没有被咬过。
1: 嗯，
0: 我当时就是在所有人穿着长裤的时候呢，我在我的长裤底下拿橡皮筋给绑住了。
1: 啊，
0: 对，就没有让爬上来。另外刚才你说的从天上掉下来也有可能，因为当它跟你就是一般高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就是从上面然后就落到你的身上，从脖子进去也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一块同行的人呢，他有一些就是在背上，那怎么进去的呢？那可能就是从哪个地方掉进去的。
1: 那就是不太咬扎脚，而其实脖子那地方弄那个。
0: 对，要留心，要留，要注意周围，一定要那个有，要留意周围。对，
1: 嗯、但还好宽松一点的会比紧身的贴身的好一把。
0: 都我觉得都有那个利弊吧，因为宽松一点，它不就掉进去了吗？
1: 哦。但是宽松的，就是你裤子宽松，你该扎的扎好，然后中间宽松，是不
0: 是
1: 会好一点？
0: 啊、 也还好吧。
1: 因为我觉得那个你、因为你像那个冰袖它那么贴在你身上，
0: 那个确实
1: 才会
0: 蚊子防不了，但是蚂蟥可以。蚂蟥的话它爬到冰袖上的话没那么容易弄穿
1: 啊、
0: 对，只得看你应对的是哪一类吧。
1: 但是如果就是真包这么严

0: 身的话，如果是夏天的话，在森林里
1: 那肯定是不好受的，
0: 对，就非常难受哈。
1: 对，
0: 所以就是去野外的时候，哎呀，这没，有时候就像你们科考的话就没有办法，你必须得去啊。
1: 是的，是的，像我运气好一点的话就没有被咬，像那些就是刚好就是中奖了被那个蚂蟥咬的，那真的就是一直血流不止。
0: 哎呀，希望大家都像张同学一样，那个运气一直都这么好啊！
1: 好好好，
0: 尽量少一点这个被虫子咬的情况。
1: 是的。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康乐。正值九月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食好好生活，走进田间地头，邀请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阅读中医宣传大使高荣荣医生，在农家小院里和村民们围坐一堂，聊一聊秋天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睡，用一餐一饭赶走秋燥，好好生活。
2: 到了秋天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口干心烦，而且晚上的睡眠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初秋时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舒服，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秋天呢？接下来呢，就邀请出我的好朋友高荣荣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各位村民朋友们你们好。
2: 其实秋天啊，我自己的感觉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口干舌燥，晚上睡不好。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尤其是立秋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或者身体有什么变化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4: 我有。
2: 嗯，怎么称呼您？
4: 我姓赵，叫赵春英。
2: 嗯，赵大姐，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初秋有啥感觉不舒服的？
4: 对，每到交节气的时候呢，我就嗓子发干发痒，偶尔的时候还咳嗽，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更为严重。
2: 嗯，
4: 这就是我的症状。
5: 嗯，赵大姐这症状吧，非常符合秋燥来临。
2: 哦，
5: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哎，各年龄段都会有的，不光您有，您可能您孩子也有，你要是已经有孙子这辈儿的，他们可能也有，就是老人、小孩、青年人全都会有，也。皮肤也觉得干，眼睛也觉得干，嘴里头怎么刚喝完水又干吧又黏啊，它这种典型表现。干的再多一点之后啊，嗓子干完了之后后边就跟着痒，然后时不时就老得来这么两下，是不是？
4: 是
5: 有一种喝了这一大罐子水喝好几杯了，怎么这个嗓子就润一下，等会儿它又干巴上了，是这感觉不？
4: 是。
5: 哎，还挺典型的，这是秋燥在我们日常人身上出现的典型表现。跟他同时伴发的小孩子，因为脆弱，他可能会比鼻黏膜脆弱，流鼻血。然后呢，岁数大一点的呢，他是除了流鼻血之外，咱们这会儿啊，鼻黏膜都长得很稳定了，成年人他会牙龈出血，哎，嘴舌边长点小口疮，还有可能晚上躺那本来挺困，哎呀，怎么突然好像有点上火，得起来喝口水，有点烦，就这种感觉上来，这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如果是上班族，咱们电脑对的多，屏幕看的多，手机再多看两眼，眼睛干就特别明显。就是秋天是最容易出现，就大家排队买眼药水都得往眼睛里滴点儿。
2: 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的跟我感觉一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每天几乎都要下一场雨，其实我体感上感觉是很湿很潮
5: 的，
2: 但是我身体上面却有那种燥的反应，就是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冲突很割裂，为什么会这样？
5: 哎，先来说啊，今年的天气有它的特点，大姐可能也感觉到了，哎呦，这衣服都晾不干，是这感觉吧？
4: 是，没错，
5: 就是晾了一天多了，衣服还不干，闻着都有点潮味儿了。
4: 对，
5: 但是呢，嘴里还是干吧，嗓子也干痒干痒，是不是？
4: 嗯，是这样。
5: 天气是天气，人体是人体。
3: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秋天是燥，夏天是暑，春天是风，冬天是寒，这些大家都知道，您这都知道是吧？下雨和节气的变化，它对人体的影响是分开的。水湿的湿度，我们自然能感觉到体表的这种湿润感，但体内已经顺着气候节令变化发生了对应的变化。秋天是燥气为主，无论怎么下雨，哎，这早上一醒过来，嘴里干巴感就全出来了。它从立秋那天开始就很明显的出现。我们北方四季分明，我们的感受更明显。南方呢？四季没那么分明的话，感受不够明显，但一旦进入了秋天，依旧会有那种 水淋淋的天，这水却喝得多起来了。
2: 哎，你说到秋天，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南方的朋友，他生活在广东地区，他就跟我讲说，以前总在课本上看到说秋高气爽，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叫秋高气爽，因为在广东永远都是湿哒哒、黏糊糊的那种体感。结果他到了北方，到了北京之后，真正的那个秋天来临的时候，他一抬眼一看天，发现哦，原来这就是秋高气爽的感觉。
3: 那天感觉天特别的高，特别的远，而不是乌云压在头上的时候，那个云彩压得我们，哎呀，天好近，
2: 对，
3: 气有点憋的感觉。
2: 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湿，有点燥，但其实我们抬头看天的时候，发现北方的天空已经慢慢的高了起来，就已经有点秋高的感觉，气爽现在还没来啊，过一段时间可能才会有气爽的感觉。
3: 就是我们在不下雨的日子，晴天的时候，哎。就是大家可能更能感受到，比我在城市的就是都是水泥高墙的这地儿啊，感受更清晰。你这边地气它更浓啊，天气对地上的影响它更明显。你可能一出来，哎呀，今儿天一见晴，一下那个干爽劲儿就出来。啊，今儿一闷一湿下雨，哎呀，这湿黏黏的，全身上下都不舒坦，全都会出来。我们以节气为时令点去锚定每一年当中每个时节养护身体的方法。秋天它一到，阳气就会开始内敛，内敛的过程，气会向下降，水分在这个过程中是快速的被损失出去的。但这个过程没有什么错误。你看上一个季节是不是三伏？三伏的时候湿气特别重，会聚集在身上。我们到了秋天，天气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的运转变成将水湿主动的排出去，这是个好事儿。虽然干燥我们会微微不舒服，但是水湿之气排出去是防止自己在下一个季节再生病。哎，按照自然界气的变化，到了秋天以燥为主，是阳气内敛内收，我们的身体会把上一个主气三伏在身体里存下的这些水湿啊排出去。虽然微微干燥给大家带来少许不适，但实则呢，天气的变化帮助身体把之前存下的湿再努力往下排，因为排不出去呀，完了后边还得生病。
2: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时候如果感觉到燥的话，我拼命的喝水管不管用？我也想问问赵大姐，您现在喝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4: 一天就是达到1700-800毫升吧。
2: 其实您这个水量还可以。
3: 还可以。之前喝多少呀？
4: 之前就是夏天喝的比较多，要是那个秋天的时候，好像感觉喝的
3: 开始少了，
4: 倒少了。
3: 因为身体其实是应对于不同时节，我们的水量是有变化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自己。大姐说太对了，就是夏天出汗多，这个时候打个比方，我们用2升的标准要求自己啊。大姐说我夏天得喝小3升，为啥呀？有1升多都出汗出掉了，
2: 而且他还要干农活啊，
3: 要
2: 出门啊，其实
3: 出
2: 汗会比较多，
3: 比较重，是吧？这汗都哗哗向外出，这个时候多喝水，身体可代谢是对的，也是好的。到了秋天开始，如果依旧以2升为基准线，秋天开始它会下降，虽然干渴，哎，有点干，有点不太舒服，但它少喝一些是合理的，到冬天还会再少点。什么时候是2升基准线中稍多了呢？应该是春天。春天你未必多渴，但是到春天的时候风气一起，我们没有那么多湿的情况下，中医文化里叫风能胜湿，春天那大风一刮，有时候从外边回来就想先喝两口水，其实也不热，也没觉得特别干，但身体它开始缺水了，大风一刮身体在湿水。
2: 所以我这个不行，拼命喝水感觉燥，可能也不管事儿，
3: 不好。喝的方式也不是这么合理。那大姐您一般用什么方法喝呢？
4: 有的时候沏点玫瑰花，然后有的时候喝点，像最近吧嗓子有点不舒服，喝点那个柠檬。
3: 什么都会喝一喝，
4: 对
3: 呀，
4: 什么都是尝试一下吧。
3: 那您是一口气喝，比如说一口气喝几杯呢，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喝？
4: 对，就像一口气像这样的杯子吧，一次能喝2杯。渴急了能喝3杯。
3: 两三杯的先多来几个大口，是不是？
4: 对，解渴。
3: 先来说啊，这个夏天这么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出去一趟回来是急速失水，所以迅速补充水分，它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时候身体缺水分，补进来后正常可以代谢。 当然你说特别猛，来他十杯也会水中毒啊，这个也不可取，就是合理范围内多喝，猛喝一点没有大事。但到了秋天你想润燥，您这样急喝猛喝进去之后会迅速走肾，直接代谢掉。您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啊，是不是我如果特别急的猛的喝了一大瓶水或两大杯水之类的，过不了多久你就想排小便了，去排的时候小便的颜色非常的青，没有什么颜色，说明什么？没有走周身上下让它运行一遍，直接排出去了。
2: 哦，那我理解，比如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坐那儿喝茶，就是咕咚咕咚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其实你很快就会上厕所。其实这个水它并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喝完了直接就排出去了。
3: 这个事儿呢，跟刚才我说这个还有一点差别，我们得看喝什么水，咱们把它分成两块说。大家一般来说，我如果喝凉的水，实际上是会更快想要去上厕所。喝热的水，你说喝的热茶这一类的，它本身呢进到身体后，在中医文化中它是这样，叫引，水引的引，引入于胃，先走到胃里头，然后脾就开始帮它干活了，叫游益精气，就把其中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啊，它要从里边运转出来，然后要向上送，先送到肺，在肺里头转两圈，濡润我们的肺，然后肺再将它宣发到全身各处，走到毛孔里，这就是中医文化中的叫肺主毛孔。所以在秋天干的时候，为什么也脾干，也跟肺的这个功能有关。我们要希望这个水是走全身上下，走到毛窍各处的，这个水分等于说你需要让脾直接把其中的我需要的物质啊激发出来，再送到全身。您咕咚咕咚咕咚三杯下去，哎，脾还没来得及干活呢，这水就顺着胃进到了肠下去了。下去之后就只能指望着大肠小肠，然后把它再吸收吸收，它就送不进太多到脾里了，它就比较多的直接流失掉，走到肾膀胱这套系统里向身体外排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急喝猛喝三大杯之后排出的小便它是清的淡的。

0: 那
1: 能
0: 你要
1: 不
0: 是
1: 能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到了秋天这个节气，喝水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就是不要急喝猛喝，同
0: 对，
1: 时喝温的会比
0: 喝
1: 较
0: 是
1: 好。
0: 不喝冰的，起码
1: 嗯。
0: 即使觉得秋天有点燥，哎呦，我这挺干巴的，我想喝口冰的舒爽一下，不喝冰的，可以喝点温的或常温的，比如中秋为界，中秋前叫温燥，中秋后为凉燥，中秋后就喝温的，中秋前喝点常温的，然后小口喝，可以喝3杯，但小口一口一口往下
1: 坐那儿
0: 喝。
1: 慢慢喝，别
0: 慢
1: 着
0: 慢
1: 急。
0: 喝，别着急，
1: 嗯，
0: 到了胃里，脾把它从里边的营养榨出来，给你输送到全身。
1: 对，所以大家记住今天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咱们喝水的时候，小口小口喝，不要着急，慢慢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才能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0: 是的，是
1: 才
0: 的，
1: 能真的缓解我们的这种秋燥的感觉
0: 没
1: 哈。
0: 错。
1: 好，下一个问题来了，我看到网上经常有一些网友会分享说，秋天的时候喝一点米油或者是米汤。比喝水更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这种燥的感觉，真的还是假的？
0: 真的，先说结论，我们先说这个是真的，因
1: 嗯，
0: 为秋天的燥它伤什么呀？叫燥邪伤阴阳的那个阴，哎，这个阴阳的阴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呀，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的。我们会觉得不光是嘴渴，你觉得眼睛跟以前比酸和干巴，实际上是叫阴的液体，阴性液体它不够。然后还会觉得什么呢？还会觉得这关节呀，好像也不是疼，怎么就感觉我动一动的时候，身上的关节有点嘎巴嘎巴响？
1: 有一种
0: 但
1: 卡顿的
0: 对，
1: 感觉，
0: 卡顿感，
1: 嗯，
0: 那个都是我们体内的阴性的液体，它不够。而米油这一类是自水谷中直接煮了之后，它析出的是阴性的液体，是直接滋养的，所以特别干渴，嗓子您这种发干的。除了您看，您喝完柠檬水应该还是干，玫瑰花烧好也干，它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缺水，不是
1: 嗯。
0: 水分不够了，它是燥邪伤了阴，说明您在上一个季节啊出汗特别多，它出汗太多的时候，体内的阴液整体是亏失的，就肿是肿，但阴亏是阴亏，这俩事儿它不冲突，因为让我们肿的叫湿，不是阴，而且水湿这种病邪呀。它也伤阴，所以经常会出现。你说我这个腿肿、手肿、脚肿，一摁一坑，怎么嘴里还这么干巴呀？
1: 嗯，
0: 一点都不冲突，它可以完全抑制。
1: 所以赵大姐其实就可以喝点米油，是吧？嗯，那米油、米汤的话，是小米还是大米呢？
0: 两种都行。
1: 哦，
0: 其实大米、小米两种都可以，这五谷为养，其中大米、小米在。以前吃的时候，它本来也是可以直接做成二米饭，都在咱们米的范畴里。您爱喝小米粥还是大米粥？
2: 我觉得小米粥有营养吧。
0: 两个一样有营养，就是看咱口味儿。但胃酸分泌偏多的人建议喝大米粥。而且这里不是喝粥，真的是少量的米粒，直接煮出的那个汤，30-40分钟煮一煮，比咱们煮粥的量要少，就是说你熬一个特别稀的稀粥，是这个感觉。
1: 那
0: 您
1: 是
0: 来
1: 不
0: 喝那个
1: 是
0: 汤，
1: 血糖高的朋友也得注意啊？
0: 哎，血糖高的朋友，我觉得也有别的方法，倒也不必非得纠结一个方法，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何必呢？你
1: 嗯，
0: 血糖好吗？
2: 我正常。
0: 哎呀，那我觉得喝点米汤肾好。
1: 对，我就是提醒一下血糖高的朋友，咱别听完了高荣
0: 对
1: 医
0: 对
1: 生
0: 对。
1: 说，哎呀，喝点米汤米油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润燥，今天晚上就熬上粥，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别的方法啊？
0: 完全是有别的方法。
1: 嗯，
0: 先说，咱们说的是说食
1: 健
0: 物
1: 康
0: 当
1: 人
0: 中，
1: 群，
0: 哎，可以怎么喝，
1: 嗯。
0: 包括小孩子，你稍微给他煮一点米汤，晾凉了给他喝，微微带点甜味儿，可能比让他直接喝这个白水，他会更容易吸收，又对他来说口适度会更好。然后你要说碰上咱上点岁数，包括现在年轻人血糖不好的也比较多，我们也可以选点别的方法，你比如是吧，咱也可以投资点莲子啊。石斛啊，再不济了，能吃苦的话，直接啃两口莲子心儿也行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面前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食材啊，这个其实特别好认，对吧？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秋天大
0: 非
1: 家
0: 常见到
1: 最
0: 的，
1: 喜欢的水果，梨
0: 是的。
1: 啊，这个呢

0: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非常容易认哈，家家户户估计都有。这个就是莲子，这是应该是白莲哈。
1: 对，咱们的莲子一般都是去了芯儿的，有芯儿非常苦，不建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建议吃这个芯儿。
0: 然后这一样呢，也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这是
1: 黄
0: 菊
1: 菊花，
0: 花，黄菊花啊。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嘿，这个反正我们家是有，我基
1: 百
0: 本
1: 合
0: 上
1: 花，
0: 到了秋天可能都会用它来煮点水或者煮个粥，这个就是百合，
1: 他们都可以排列组合。
0: 哎呀，这个白白胖胖的，看着真是让人稀罕啊！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秋天和冬天家家户户吃的最多的蔬菜之一，大白萝卜，
1: 啊，对，这是我们家秋季常备。今天想不出吃什么，又觉得有点干，来薅根白萝卜，切成丝儿，炝个锅，直接纯白萝卜丝儿一煮，不来点胡椒粉，放点盐，最后丢一点，撒点醋，我觉得挺好吃。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书记刚刚从地里面给我们摘出来的，特别
1: 足
0: 的
1: 够
0: 新
1: 新
0: 鲜，
1: 鲜。
0: 而且就是现在掂量着就感觉水分特别
1: 是的，是
0: 足，
1: 的，哎。咱先用白萝卜说，刚才不是说润燥还可以用什么吗？白萝卜，而且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中秋前温燥的时间点，还需要一点点清烦躁的内热感的时候，直接白萝卜生吃。
0: 哎，我提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咱们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到了秋天家里面煮白萝卜煮水，或者是吃白萝卜切丝儿凉拌的这种习惯，有吗？
2: 主持人，
0: 哎，
2: 这个白萝卜这块来讲，我们家里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来讲呢，有的时候是我生着吃，或者说家人呢也有一些是生着吃的。但是大多数呢，比较是，熬汤吃啊，或者炖着吃，是这样。
0: 怎么称呼您？
2: 李宝强。
1: 李大哥，
2: 你好。
0: 对，你看他们家就是经常会吃白萝卜。我觉得生吃好多那个白萝卜，如果品种好的话，生吃是甜的。
1: 对，它是甜口的，而且吃本来有点渴，你可能啃两块生着
2: 对
1: 吃，
2: 对
1: 特别明显
2: 对，
1: 解渴，
2: 而且是利口嘛。
1: 嘴里就很舒爽。本来秋天的这个燥会让人有口燥的感觉，嘴里头就是灼，就是那种火灼过，当然没有那种火烧的感觉，它是灼过之后的口里渣渣的、刺刺，那是典型口黏膜有点缺水分。就单纯喝水不一定能感觉马上消解，但萝卜因为它本身养阴润燥，下气还能消痰，因为一旦这种燥劲儿上来，其实是嘴里头是有点黏、有点有痰的感觉，就实际上没有痰啊，但是黏黏的，它是完全应对上这个季节的所有表现。所以大家呢，其实秋天长得特别好，白萝卜、青萝卜、变萝卜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白萝卜在我们北方特别常见，所以大家，我就跟大家分享这白萝卜，也是它好吃啊，我确实觉得好吃。
0: 最主要的是非常易得且便宜，
1: 是
0: 家
1: 的。
0: 家户户，无论是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还是咱们的地里面也好，就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吃到很不错的白萝卜。我刚刚真的是想到小的时候，只要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气儿不顺了，或者吃多了，我妈妈和我姥姥最常做的一种食材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儿，煮水给我喝。他们这处理方式对吗？
1: 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小孩病啊，是这个时机占了小孩常见病的70%到80%？
0: 吃多了。
1: 对，因为咱们说常见问题里头，孩子就是不能着凉，一冻着也不能热着，太热了它都会造成肠胃系统不好。所以很多病虽然看似是什么感冒啊、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今天那个肚子疼、腿疼，莫名其妙的，都跟咱们肠胃状态有关。当你说有点不舒服、有点蔫儿，或者有点在那儿没有胃口啊，甚至爸妈妈可能闻着，哎，怎么嘴里有点味儿？小孩没口臭的，对吧？有点味儿了，都跟时机有关，它的时机表现形式非常多。所以给小孩子直接吃点萝卜，刚才我就说了，下气、理气、消痰，还能消积滞。萝卜籽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中药，叫莱菔子，就是来消积滞，还能下痰的。聪明，智慧。
0: 给我妈妈和我姥姥点赞，
1: 对，
0: 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
1: 对，
0: 民间智慧，就是觉得 秋天和冬天的时候白萝卜家里又多，而且他们可能是实践出来的，
1: 是的，
0: 觉得哎这方法管用，所以就一直这么用下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经过了高蓉蓉医生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原理之后，认证了这办法确实没错。所以呢，如果您的孩子有这个积食的问题，其实
1: 可以
0: 吃点白萝卜。
1: 我们常说的什么吃点什么山楂呀，山楂煮个水呀，还有萝卜煮个汤呀，都是孩子最常见的治消食食积，就这些事情。
0: 好，说完了白萝卜，另外一个蔬果类的，大家秋天最关注的水果应该就是梨。那关于梨，大家一般都是煮这个梨汤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梨汤真的能润燥吗？
1: 能。
0: 哦，
1: 小吊梨汤不是白吊的。
0: 确实可以啊。怎么吃？
1: 确实可以。哎，但我今天先问一下啊，就是哎，二位家里有孩子吗？就是没成年小孩，小时候养他的时候，是不是到秋天爱咳嗽？
0: 对，
1: 对吧？
2: 对。
1: 而且吧，一年四季里头，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就是每个季节咱们都感冒，但孩子们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吧，就觉得他这咳起来没完没了，都觉得他好了，不烧了，孩子精神状态也好。小孩他一生病，他不掩藏。他精神状态好，发烧38.5度，他也得满屋跑；精神状态不好，发烧38.5度，不知道多少度了，反正他就萎靡不振了。但秋天是你能看见孩子都挺精神，正常很好，屋里到处跑了，也不发烧，但是他那咳嗽老在那，半夜老这么咳嗽，是吧？
2: 是。
1: 秋燥的问题，燥邪最伤肺，秋天的主气为燥，它直通于肺，但凡肺受一点伤，非常难痊愈。所以这个季节梨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而且你们都炖汤，是不把所有东西跟着它一起往锅里一炖，喝这个汤其实是稀释了一
0: 些。就一般是银耳雪梨汤嘛，大家都会搭一点红枣，然后搭一点这个雪梨，然后搭一点银耳。
1: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说个办法，为什么刚才问您啊，我们先用一个梨。哎，我更喜欢用咱们这个传统一点老的一个
0: 大白梨，
1: 大烟梨。个大，这个呢不够大，因为越大这个方法越好用。切掉它上边约1/4的部分，从这儿直接咔平切掉，然后拿个勺把里头的芯儿啊挖掉大概一半，就是核也挖掉，肉也挖掉一些，但你把它先放旁边先别扔。然后我们可以放什么进去呢？莲子，把这个莲子还有百合，把它们呀大概每种都看这个梨的大小，我一个梨里头这个瓤儿可以塞多少，它俩等量塞进去。塞进去之后把这盖儿别扔，哎，扣上，再把整个梨和这个盖儿一起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头上锅蒸。注意啊，我们因为这边是干百合干莲子，要提前3到5个小时给泡一下，让它吸收水分后可以把它砸一砸，砸碎，不是拿刀直接切，是拿那个咱那个刀要大点，直接这么拍一拍，或者拿擀面杖直接砸一砸，给它砸碎了放进去，然后扣好这盖儿，上锅蒸30到40分钟。这个碗里头会有析出的汁水，这个汁水让孩子先喝了，润肺润燥止咳，然后呢再吃这个梨。因为有的孩子他不爱吃，如果小一些他不吃，就吃那个蒸出来的汤儿。如果他大一些了，10几岁的孩子能商量吃了，淋一点蜂蜜直接吃，止咳润肺。当然咳嗽程度不同，咱们用的材料不同，你说就一点小咳嗽了好不了，先用这个方法试试。还可以放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用一点药了，今儿咱们就没准备了，今儿都是常见的。如果是用药的话啊，就同样的刚才开始开头话题都一样，1/4的位置咔切掉，把里头挖干净，我们放3克左右的川贝粉直接放到里头去。这回呢要把刚才挖出来的这些肉和核敲一敲碎一点，再填回去一部分，然后把盖儿扣上，整个它将会是一个止咳的利器。哎，也是一样蒸30-40分钟。这个汤儿让孩子喝掉。这个梨要能吃尽量让他再吃一吃，不用吃芯儿的部分，但要把这些肉已经浸透药的作用的让他再吃掉。
0: 好，我还有问题。我们的这个梨汤对于现在已经觉得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来说， 一天能喝几次，连续喝多长时间？
1: 我觉得每天蒸一个，把这点汤喝了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喝3到7天。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说的常规用的是用莲子和百合，

0: 是食材，多喝几天没有问题。
1: 嗯。
0: 不算咱们药水吃的药那种是药三分毒的水平，就是食物嘛，就多吃几天同样的食物而已，不用紧张。
1: 那直接吃梨行吗？
0: 直接吃梨没有刚才这样蒸完效果好，
1: 哦，
0: 而且咱们其实秋天所见的咳嗽，孩子一旦生病或成人生病后再咳嗽，能让我们咳这么久的，大多数是寒邪。直接吃它是寒性的，反而起不到对你的治疗效果，
1: 对。
0: 会加重哦。
1: 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梨它其实是寒性的一个水果，你吃多了之后，秋天可能就是会觉得浑身发凉，胃里发凉。那么直接吃梨的话，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没问题，对吧？但是对于已经咳嗽的朋友来说，咱就得谨慎一点了啊。
0: 因为寒邪易伤肺，我们开始咳嗽，咳嗽不止，大多数都有寒邪。这个时候直接吃梨，希望它能够润肺止咳，是做不到的。要把它蒸完了，转变了它的性质，才能达到对应效果。当然，刚才说了都是复杂的，我们也有懒人做法，把梨的皮削掉，核呢挖不挖都行，你把它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又是白瓷碗，然后确定自己是寒性咳嗽。昨天我冻着了，第二天咳嗽啊，这种就非常直白的这种啊。我把这个梨懒人做法，再抓一把花椒出来，摁上去，多摁几个，摁它20来个小花椒粒儿，再上锅蒸，蒸完了把花椒粒儿去掉，那个汤和这个梨一起吃掉，也是一种懒人的治寒性的刚着凉的这种咳嗽的时候啊，梨也可以这么直接治，感
1: 看，
0: 觉一个梨一堆吃法。
1: 对，我们大姐在旁边频频点头说："
0: 今年
1: 哦，
0: 秋
1: 原来
0: 天
1: 是
0: 有的
1: 这样
0: 用了。
1: ”对，现场肯定没有白来的食材啊。我们刚才说了，梨、莲子、百合还有白萝卜，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菊花，也是秋天大家经常会选择说："哎，今天我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嗓子有点干，泡一杯吧。"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泡一两朵，下手特别狠的朋友，恨不得一大把，然后泡大半杯，然后泡出来的那个菊花茶呀，又苦，
0: 又
1: 啊，
0: 涩，
1: 又涩，有一些朋友呢，自己可能还稍微懂一点中医啊，往里面稍微的放几颗枸杞，反正大家五花八门，就觉得秋天跟菊花就是很搭，
0: 对，
1: 秋天菊花应该怎么喝？
0: 秋天跟菊花确实很搭。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枸杞菊花搭配是对应秋季，刚才说眼睛不舒服的好搭配，但是还得分，你要这眼睛不舒服吧，觉得眼睛是发热的，是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有的就是酸涩感，
1: 现在有眼睛不舒服的吗？
0: 来
1: 就是
0: 眨眨眼儿，有的是酸涩感，有的呢是不舒服，涩完了之后是发热感，有发热感的。不要随便碗里放枸杞，我们是放了菊花，可以配点绿茶，且菊花的朵数一般不超过5个，还是这种小菊花啊。以前我就上过一个当，有一朋友跟我问我，哎，你说菊花喝多少一天？我说有个3、5朵足够了吧，太多了不合适。然后呢，他待会儿给我发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大杯子玻璃杯。然后呢，它的菊花一颗这么大，放了仨，是这么着，这么着在里边飘着。
1: 朋友们看一下，五
0: 对，
1: 朵菊花的量其实就这么一点儿。
0: 就这么一点儿。
1: 对，你泡在杯子里面，其实就颜色不会那么的浓，
0: 也
1: 淡
0: 是，
1: 淡的黄
0: 对。
1: 色。
0: 然后呢，就用点菊花，如果是酸涩感，咱们可以配一点儿。一样啊，3、5粒儿，不超过10粒儿的枸杞，喝多了会上火。因为燥邪伤阴，最易生热。然后，如果眼睛是发热感的，咱们就不放枸杞了。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绿茶，或者你们爱喝白茶、陈皮白茶都可以放上，这么来搭配一下。它不适合搭配的是太热性的茶，比如说，红
1: 红
0: 茶、
1: 茶。
0: 岩茶，它们就不适合搭了，口味上也不合适。还有一个方法，菊花啊泡完了，说我一天喝完了。尤其是跟绿茶搭配的，晚上你别扔。第二天早上起来，用那个现在咱一次性洗脸巾把它浸进去，泡透，然后分别用来擦眼睛。
1: 刚才我们听到李大哥已经咳咳咳咳发出了这个

0: 咳嗽的声音咳了两下。他现在应该是不是喝一点菊花会比较好？
1: 他喝点菊花，但他的咳嗽音不是干咳，是带点痰的，
0: 哦，
1: 所以可以跟陈皮配到一起。
0: 嗯，李大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今天晚上
1: 化
0: 泡一点陈皮，泡一点菊花，今儿晚上咱就喝起来。
1: 明天早上还可以蘸点水擦擦眼睛。
2: 好，
0: 嗯，
1: 一点不浪费。
0: 好。我们面前的这几味食材和药材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了，就是关于睡眠。因为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是不是都感觉好像这个睡眠有点不太好，晚上总是睡不踏实啊。
1: 是的。
0: 嗯，那我们这个作息怎么调整啊？到了秋天，
1: 哎呀，这个秋天啊，在《黄帝内经》上说，真的是秋三月所谓荣平，就是天气呢也不太好了，天气已急，地气已明，人要怎么办呢？要早卧早起，咱晚上得早点睡了。
0: 嗯，
1: 早睡
0: 这个早到什么时候，啊，
1: 当然了，按古人的算法我们今天都不合格。
0: 嗯，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1: 我昨天晚上十一点躺下的。
0: 我昨天晚上好像也差不多十一点半躺在床上的，十二点睡着的，就咱们这种肯定都不行。
1: 按照古人的算法是不太行的，
0: 嗯，
1: 但按照咱们现代的人的算法呢，这本我觉得我们俩时间还凑合。
0: 你看我们那摄影师坐在后面 笑，肯定也是昨天晚上估计是熬夜了，
1: 嗯，
0: 所以现场朋友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然后蓉蓉医生告诉我们几点睡合适。如果我现在是十一点半睡的话，我应该调整到几点？
1: 我刚才不是专门说了一个时间吗？
0: 嗯，
1: 都不要求你马上睡着，是十一点前要躺好，让我们的阳气顺应天时一起向内收。
0: 嗯，
1: 当然了，大家要是有条件十点钟躺下更好了。
0: 嗯，
1: 我只能做到十点钟躺下，做不到十点钟过一会儿就睡着。
0: 十点钟躺下你能做到吗？
3: 能。
1: 这我
0: 能吗？
1: 能吗？
3: 能。
1: 你
0: 哎呀，那咱们这个村民们实在是太优秀了。但是我看我们现场的摄影师还有我们导演包括你的同事在那儿应该都不太能做到。
1: 别忘了人家那句话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大早上让五点起床呢。
0: 嗯，就是他们都在后面偷笑呢哈。嗯，那关于这个作息的问题哈，我们跟大家说了。那接下来我觉得说一说刚才我们李大哥就是那个咳咳咳咳的那种，就是秋天一到大家就开始咳嗽了。我自己其实也有这个老毛病，就是一到秋天就老觉得这个嗓子里面跟卡了东西一样。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食材有一些水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调整我们的三餐，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是刮一些什么地方啊，能够帮我们缓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我看面前，
1: 对对对，
0: 已经有工具了，对，
1: 是不是？既然说刮一刮、揉一揉啊，就是我今天会带一些小工具过来，因为它比较适合我们现代人使用。
0: 嗯，
1: 就好多教过的方法中啊，大家教过的方法中都会谈按哪些穴位，但实际上呢，如果你这跟力气大小无关，就是如果您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你按揉一个穴位很难坚持时间长。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动作本身很难坚持到一个穴位我自己揉自己十分钟以上这个关节能够承受，因为咱们没有训练过，也不知道这个穴位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的方法来揉。这个时候咱要是找拿一个刮痧板，直接用个刮痧板沿着某一个穴位去按揉，它是很容易坚持五到十分钟，且自己不会觉得太累。
0: 嗯，
1: 像咱们秋天都是在肺经上面使用的。肺经是哪儿呢？我们把手这么举起来，
0: 来，我们现场都可以跟着学一下。
1: 看到大拇指这里吗？
0: 嗯，
1: 大拇指腕这个旁边叫我们叫赤白交际，也就是说我白线的位置越接近黑色，但白线的位置整个这一溜都是肺经往上走，一直到锁骨这儿，到中间的锁骨窝，这一溜都是肺经。先给大家比划出来再说。可以做的方法是什么吗？我先把这边举着啊，我伸出右手。可以做的日常的方法是拍一拍肺经，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有针对性。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拍到这里的话呢，来，主持人借我用一下啊，来，你借我，我们这么拍它，沿着我们的肺经来拍，

0: 拍在这儿，然后到胸口，别往下拍啊，是咱锁骨凹陷的地方，这样来拍打它。
1: 嗯，
0: 拍打它的过程让我们的肺气得以宣发，这是恢复肺的正常功能中。肺的第一个功能就叫宣发和肃降，宣发的话是把气息能打开，肃降的话是帮助我们每天来排便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功能很重要。很多人也会说到了秋天大便干不好排，或大便不干，就是觉得往下排那个劲儿不够了，有这感觉吧。
1: 嗯，
0: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然后教一个，您真说我咳嗽起来了咱怎么办呢？来，伸出手比个八，一起要比个八啊，比个八，这是咱虎口的位置，这个都知道哈，老百姓的话，咱这样把它交叉，是的，看我们的食指到我们这个区域压住，刚才我说肺经的地方压住，这个地方叫脑骨颈突，压这儿，食指来压的位置，是不是摸到一个骨头上的突出点？这样，你这样，不，你这样，哎，对，这样对好，食指摸到脑骨颈突骨头上的一个小凸起，这个凸起拇指下方凸起的这个位置就是列缺穴，肺经的大穴，不仅哎它能调肺经，还通于任脉，是个八脉交汇穴，按揉它的过程本身就具有润燥增津液安神止咳这几个大的作用。所以我孩子要是感冒咳嗽咳嗽不止，我也会给他直接揉这个列缺穴。如果您觉得揉一会儿啊有点揉不动，一样的在皮肤上面抹一点油，继续用板儿直接刮列缺穴，直接这样上下反复刮就行。
2: 我来试一下。
0: 嗯，那你可以用点油。
1: 对，这个其实大家在晚上比如说沙发上面看电视
0: 的时 候，
1: 你其实就可以这样去刮一刮揉一揉，可能很快这种嗓子不舒服的
0: 感觉不适感会减轻，
1: 就能够减轻。
0: 尤其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平常工作忙，白天就感觉秋天本来来了气儿就不够，哎呦，说了好多好多好多话，晚上躺着，哎呀妈呀，这胸口都有点憋，这个憋也不是生气的憋，就气儿好像也不够了，嗓子也干，嘴里又干又不想喝水，先揉会列缺，能让气回来，能润燥，然后会让人缓慢的烦躁消下去，人又开始恢复和缓，恢复精神。
1: 嗯，李大哥有感觉吗？
0: 来，给你个板试试。
3: 这我可以摁得到
0: 啊，
1: 能摁得到，
0: 能摁得到。
1: 芙蓉医生，您看我已经出痧了。
0: 哎呀妈，
3: 太狠了！
0: 不狠，这他很轻，
1: 我非常轻的摁了几下，刮了几下，这个手已经出痧了，
0: 就很快，他就出痧。
1: 对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推荐大家可以用一点刮痧板，家里有什么用什么，实在没有拿个1块钱硬币，
1: 嗯，
0: 拿一个瓷勺子，铁勺不行，铁勺大多数做的不旁边的那个边啊，还是有点锋利了，它不够圆滑，要让它。嗯，刮到身上不能产生疼的感受。
1: 好，刮一刮我们这个列缺穴，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嗓子的不适，然后能够咳嗽的朋友很快就能够就是缓解这个咳嗽的感觉。哦，
0: 当然了，要是已经得了哮喘，已经开始变异性哮喘喘了，这个穴位可能对大家也不是很管用了，建议还是要找当地的医生看一看。
1: 嗯，而且我刚刚听李大哥说话包括咳嗽的这个感觉，我盲猜啊，您肯定是个老烟民对吧？
3: 是
0: 吧，他那个痰的声音都比较深了。
1: 对，我觉得如果秋天的时候您都已经感觉到嗓子这么不舒服了，然后咳咳咳都停不下来，其实还是应该先把烟给戒了对吧？
3: 努力。
1: 嗯，表态表得很好，我们给您送上这个祝福，就是希望您今年这个秋天有毅力把这个烟成功的戒下来啊。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是口干舌燥了，又是眼睛不舒服了，同时呢晚上睡眠还有问题，那大家情绪有没有低落呀？到了秋天有没有觉得伤春悲秋啊，对吧？到了这个季节，好像我周围的朋友普遍反映的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总是觉得情绪莫名其妙的感觉低落，这个有没有办法调节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0: 肯定是有啊。
1: 嗯，
0: 我是带着一肚子的我会的知识。

0: 要先问两个小问题。
1: 嗯，
0: 我问一下大姐，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就爱叹气吗？
2: 爱叹气。
0: 哦，就情绪不太好，爱叹气。
2: 对，还爱发脾气。
0: 嗯，大哥，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周围的，尤其是自己家儿子，似乎有那么点不顺眼吗？每天看着。
3: 有。
0: 会有点吧。
3: 真是。
0: 啊，别的时候其实都还行，他同样这么干到秋。
3: 也总觉得他说话呀，或者怎么了，就好像不符合自己的这种。
0: 嗯。
3: 这个想这种心态，
1: 其他季节没有是吗？就秋天有，
3: 对，
0: 格外明显。
3: 多、
0: 他可能这个季节也变得有点，好像说一句怎么着，就跟你有点呛呛似的。
3: 是，
0: 嗯，
3: 是，这是真有，
0: 嗯，
3: 就是有的时候一见面吧，我一觉得这孩子，或者说跟他妈也好，或者怎么着，一说话怎么就这种态度呢？就好像俩人。就有一些
0: 小矛盾，
3: 针对性似的，
0: 嗯，
3: 一说话
0: 就对上了，
3: 对对对，
0: 是那感觉吧？
3: 对，
0: 这是典型这个秋季，它的气要叫内收，叫秋之金属的金啊，五行中属金，金气的典型表现叫变革之性，它会怎么样呢？让这个气迅速的内敛之后，如果人体阳气内敛速度过快，我们会表现为像他这种，像吧，
2: 对，
0: 时不时，
2: 哎，发愁，
0: 就你说愁啥呢？
2: 对，
0: 我也说不出来，
3: 没得可愁，
2: 是这样，
0: 是
2: 这样，
0: 是吧？就现在日子，其实咱还是比较好过的，就
2: 是
0: 那感觉，哎，发愁，或者有时候说出来自己说的愁的这事儿吧，也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值得愁，但也就没得说，先说出来听听吧。
2: 嗯，对，是
0: 那感觉吧。而且这个由于阳气的过快速内敛，这就像您在外边玩的特别开心。突然把你拽回家，是不是一下心情就失落了？然后一下就怎么这样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秋天非常容易出现，且由于没有那种我在外边玩的开心又被拽回了这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精气的内收，男性更明显，因为男性的阳气更猛，所以他的普遍内收之后，就大哥这种看啥都不太顺眼。他家儿子如果是儿子啊，也会明显表现为听什么都不得劲，
1: 那不就火星撞地球了吗？
0: 是，
1: 一下
0: 就
1: 呛呛起来了，
0: 对抗上了。但实际上呢，这事儿呢，他大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同样这么一件事儿，搁别的季节，这种针尖对麦芒要呛呛的感觉要少得多。到这个季节就觉得他说的哪句话都不大合耳，
1: 嗯，
0: 是吧？
1: 怎么办？
0: 比较好的办法依旧是固护阳气，养阴。养阴的同时去固护你的阳气，这个刚才的过程是阳气收太快了，一时身体不能承受，对女性对男性都如此。男性的话比较好的办法是早上去晒太阳，防止阳气收得过快之后阳气的不够用，它会出现烦躁，然后都压抑在里边的这种感受。他们早上晒完太阳，就你出去先散一圈，回来之后莫名其妙的好像就舒畅点，是这么来的。
1: 哦，
0: 对女性来说，哎，晚上搓脚心，它是通过养阴的方式来对抗阳气的过度内敛。晚上搓脚心搓的是涌泉穴，你晚上坐那时候搓个30分钟，但不能太短，不是那种引火归元搓5分钟的，它得照着20-30分钟搓，但呢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揉一揉，可以同时搓左右是最好的。不行的话，
1: 但是我想了
0: 一
1: 下，
0: 那个，
1: 坐在这儿盘着腿吗？这个自己搓自己的脚心这个动作要坚持30分钟，我觉得有点困难。
0: 20分钟吧。他是得搓一会儿，因为为什么说了30分钟不是信口胡说，20分钟也不是信口一说，20分钟中医文化里头它是12经的精气循环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12经的精气加上任督之脉叫14正经它共同循环后的一个时间，29分半，这是我们现在都做过实验来论证的，所以20到30分钟是可以将全身的经络之气都滋养一遍。
1: 嗯，
0: 啊，可以试一下
1: 晒太阳搓脚心是管用的。
0: 对，
1: 那我想问问运动管用吗？
0: 运动也管用，
1: 嗯，
0: 但运动要调整一下，
1: 嗯，
0: 一个是像刚才跟大叔说的一样，我们最好上午去动，
1: 嗯，
0: 然后对于阳气的过度内敛敛得太快它有个平衡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要晚上去做，不要做大汗淋漓的，
1: 嗯，
0: 晚上去做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1: 比如说咱们村民如果能够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0: 别出大汗，就是我们跳点缓和型的，
1: 嗯，
0: 最炫民族风就先放一放。
1: 上午跳可以，
0: 上午可以跳的剧烈点
1: 啊、嗯，晚上就稍微缓和一
0: 点，缓和
1: 点
0: 的。还有，如果比如说咱都坐办公室的，说我哪个时间都没有，那我只能由衷的建议您，早上尽可能的多晒会儿太阳、
1: 嗯，
0: 晚上尽可能的泡个脚也行，养养阴。除此之外，补点维生素 D。
1: 嗯
0: 嗯。
1: 我还有一种感觉啊，也要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到了秋天之后吧，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胃口特别好，就是一到秋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都觉得哎可以吃点清淡的，到了秋天我就很想吃点油的、辣的、
0: 好吃
1: 大鱼大肉的、好吃的，特别想吃火锅、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
0: 我就跟你一样，我这个星期都吃三顿了。
1: 对，就是关于秋天我们要进补的这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啊，就是秋天进补到底怎么补，是不是以前老人说的一到了秋天之后咱们就把大肘子炖起来，是吧，咱们就多吃点肉，是这样吗？现代人还缺这东西吗？
0: 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缺这个了、啊、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策略、
1: 嗯、
0: 先说进补有没有错，没有错，但要调整一下策略，而且要根据自身情况略作调整。在中秋之前，建议大家以平性的进补为主，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米汤也是一种进补，喝一点平性的汤，比如我们的莲子百合银耳汤，这种偏平性可以达到润燥效果。
1: 那你这个进补跟我心目当中的进补
0: 差别
1: 实在太大
0: 了、
1: 嗯、
0: 还有像山药百合，对吧，南方爱炖点甜甜汤的那种红豆，红豆沙，是不是红豆沙莲子，然后他们会放像玉竹茅根，这些都是有滋阴润燥增液这些作用的，这种小甜汤给自己多安排点。中秋一过进入凉燥期，才是你说的这些大肘子安排安排，多吃点好的，但这整个期间过度辛辣刺激的都不适宜，因为辛辣的辛味助长燥，所以辛味一出的话，花椒川椒这些也得少，
1: 因为一吃马上那火蹭的一下大家应该就能感觉到就上来了。
0: 对，如果上来了火，有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面前的这些食材都来一遍
0: 啊，那倒不是了，都上火了，嘴都肿了，怎么能只用它们呢、
1: 嗯、
0: 把那个莲子找点新鲜的，把那个芯儿扒下来直接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1: 嗯、
0: 莲子芯儿咱们轻易不吃，但如果这个季节真的是嘴里都是上火了，买新鲜莲子可以把那个就吃它的时候啊连着芯儿一块吃，
1: 嗯，
0: 可以清一下我们口中口疮啊溃疡啊然后牙龈肿啊这类的火，是莲子芯儿效果比较好。如果你真说没有，那我们买点干莲子芯儿泡个三五根的，哎，直接清一下上出来的这种虚火，非常小好的效果。
1: 朋友们，划重点啊，是三五根
0: 啊，三五根
1: 您不要往
0: 三五根
1: 不是，因为我也见过，就是好多朋友恨不得放三五十根进去，就是那个劲儿太大了。
0: 哎、大姐，我跟您说，有一次，我也是，我那个我妈妈一朋友，跟我说她那嘴里都是溃疡，我说你吃点那干莲子芯儿，你泡点水，放个五根到十根，他那个特别严重，稍微多放一点。后来过一小时，他给我妈打电话说他那个胃疼拉肚子。我说莲子芯儿还有不能啊，这5-6根这么点儿莲子芯儿能胃疼拉肚子？就他还不能还拉不出来，就是肚子疼不舒服，特别难受，恶心想吐。后来我说你把你喝那拍照给我看一眼，你看多么有经验啊。什么离谱的事儿我都见过，他那个杯子里最少3-5-10根。
1: 你看我也不是信口雌黄的，我也在网上真的见过。
0: 我说那个您这样，先来生姜红糖水一杯，哎，把那个因为它是寒性的、
1: 嗯、
0: 这么寒的情况下你都吃进去脾胃根本受不了，你先喝杯生姜红糖水，如果特别难受咱不行就去趟医院，如果缓和过来呢估计休息到明天也好了。这东西啊吃太多了也中毒。
1: 嗯，
0: 虽说是个食物，吃过量了超过自身负荷的程度了皆为中毒。
1: 好，接下来呢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跟蓉蓉医生提出来，蓉蓉医生现场回答。嗯，怎么称呼您？
4: 啊，我姓梁，叫梁艳青。
1: 好嘞。
4: 啊，老师请问您一下，就说这么多食材，就说会不会伤到胃啊，有胃病的人能可以吃吗？
0: 嗯，
1: 因为你看，我觉得梁大姐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些食材挺好的，但是都有点寒，
0: 嗯、
1: 怕吃了之后胃不舒服。
0: 嗯，我们先来说哈，
4: 嗯，
0: 这个梨肯定是偏凉性的啊、
4: 哦，
0: 所以如果各种梨要是吃的话，对您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我们一定选择蒸熟、煮熟这种方式吃，炖汤的吃。这样您吃完之后，它在熬煮的过程蒸，你看我一说都蒸三四十分钟。中医上对中药本身也有叫炮制，叫存它的药性，但要去掉它某些我们不需要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它的寒凉之性去掉。
4: 哦哦
0: 哦，所以这个呢，您只要选择的各种炮制、各种煮的方式、蒸的方式，对您来说都可取。
4: 哦，
0: 而莲子和百合其实是平性的。
4: 哦，
0: 如果您吃新鲜的，它们有一些凉性。啊，这是新鲜食材中自带的。如果您选的是干的或者煮过之后的，基本都是平性，甚至是会带一点点温性，您可以放心吃。
4: 哦，
0: 只有这个菊花，菊花确实是凉性的。对您这种脾胃不好的话，我会建议您那干脆放弃掉它。当然，您要说眼睛也有不舒服怎么办呢？
4: 嗯、
0: 咱们也可以选择直接用绿茶煮过之后，不是让您喝，每天早上起来拿绿茶包或者绿茶的茶水直接润一下眼睛。也是好方法，可以吗？
4: 好好好，
0: 萝卜您就别生吃了，咱直接炖汤喝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高荣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秋季养生的干货知识。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转眼间品尝鲜美云南野生菌的最佳赏味期就要结束了，等过了十月，想要吃新鲜的野生菌就要再等上一年了。网络上流传各种鉴别野生菌是否有毒的方法，很多都没有科学依据，要请各位千万不要相信。比如被虫叮咬过的菌就是无毒的，那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有虫。再比如菌子跟银器、生姜、大米、生葱一起煮，如果变黑了那就是有毒，这种说法呢也不对。银器验毒可以检验的是砷化物、硫化物，但菌子的毒素多为生物碱，不与银器、生姜、大米等发生化学反应，不会产生颜色变化。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颜色鲜艳的野生菌就是有毒的。野生菌是否有毒，千万不能单一依靠颜色来辨别。比如致命鹅膏为白色，仅50克即可致命，但黄蜡鹅膏为黄色，颜色鲜艳，却是可食用的野生菌。关于菌子的知识还有很多，甚至还有许多是我们人类尚未发掘的。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邀请《食菌记》的作者柳开林一起聊一聊山间那些美味的菌子。而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见手青类的牛肝菌。
1: 哎，我也有这个问题，我刚刚听到这个关键词。
0: 这个是因为会有一个问题是，大家现在对于见手青近一两年说的特别多，
2: 嗯，
0: 对吧？就是因为它视觉上很有趣，
2: 对，
0: 同时呢，它在食用的过程中呢又很刺激。
2: 对，
0: 这个刺激是心理刺激，
2: 对，
0: 就是处在那个我会不会就像吃河豚似的，虽然它很美味，但是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有毒啊，那个很刺激的感觉。那它现在很火，那我一直觉得好像见手青是见手青，牛肝菌是牛肝菌，那原来它俩是有关系的，这个怎么去分呢？
2: 牛肝菌是一个类别嘛，对吧？见手青实际上是一个俗称，
0: 哦，
2: 就跟三文鱼是俗称一样。三文鱼的学术种类，对吧？它包含很多种，对吧？你这么理解就对了。三文鱼不是某一种，它是一类，
0: 对
2: 不对？那见手青也是一类牛肝菌，而且是牛肝菌里边，首先是能吃，并且是能够氧化变蓝的这一类的称呼。
0: 对，
2: 而且并不是所有见手青都是有毒的，因为蓝化反应和致幻反应它是两种路径，两种物质导致的，
0: 不是说它会蓝化就一定是有毒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
2: 有一些见手青是没有毒的，
0: 所以我们是能够见到那些一切开就会变蓝，但是它其实本身一点毒都没有的。
2: 对，像我这书里边提到的这个黑见手青、茶褐星牛肝菌，它就是云南最常见的一种见手青，但是它是没有毒的。
0: 那是不是它的表面上是那个黑乎乎的那种？
2: 它叫茶褐，它有点像缎子一样。都很好看，其他的牛肝菌的菌盖都是那个光滑的，对吧？
0: 嗯。
2: 然后这个菌，你看它是像缎子，哦，缎面，看到了吗？
0: 漂亮漂亮。
1: 刘老师说着说着给我们翻开了他书上的图片。
2: 这个见手青就是很安全的。
0: 翻书的话，记住啊，找上品第六。
2: 对，
0: 黑牛肝菌啊。
2: 对对对，这个黑见手，它其实也不是黑，它是褐色。
0: 褐色的，
2: 对。
0: 这个切开也能变蓝。
2: 非常容易变蓝。而且它的这个菌肉是黄色的，非常漂亮，从黄色变成慢慢变成蓝色。而且这个菌我觉得它的好吃程度不亚于另外两个白葱和红葱。
0: 哦，白葱红葱那个我也
2: 就两个，对吧？白葱和红葱
0: 上品第五啊。
2: 对对对，
0: 第六和第五差距不大。
2: 还有紫葱，对吧？紫葱也是一种见手青，就这个紫葱。但是云南叫紫葱的其实包含了一大类的物种。
1: 紫葱是红色的，
0: 水红牛肝菌，
2: 这是俗名啊。紫葱其实包含了很多种
1: 哦，
2: 在云南市场上包含很多种，它的口感和香味相比于前面三个差一些，它有点微酸。
0: 哦，所以是，那比如说我们会到，吃菌子的地方，现在大家吃菌子，比如在北京啊，大家比较能够大众化一点的，真的是一会儿咱们再讨论做法啊，就是反正我知道的是个菌子火锅，里面就会说，那你点一个贵点那个套餐，那个里面就包含见手青。我说这会更好吃。
2: 但是见手青要分很多种，它给你放哪一种也是有讲究的。
0: 对，就是我说那咱就是以尝鲜，没见过啊，在这儿的好不容易能吃个安全的，价钱就来了。他说会更鲜，那这个是 大家现在会有一个慢慢的误区被纠正过来的一个变化。那这儿先问你，就是那不同做法，同样的菌子在不同做法之下，它的味道或者是这种鲜美程度会不一样？
2: 当然是不一样的。
1: 刘老师可能会说，你那菌子火锅就是最下边那等，
0: 挖完了是吧？连 NPC 都算不上。
2: 对，我们从这个排名来说啊，干巴菌你肯定是不能拿来涮火锅的，对吧？它一定是单独做，就
0: 它自己。
2: 对，包括鸡枞也一样，对吧？鸡枞勉强给它扔到鸡汤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鸡汤只有一种鲜味，而鸡枞的鲜味有17种，对吧？17种氨基酸嘛。在云南做菌子是不要配肉的，顶多用到火腿提供这个香气。对对对，所以真正的，如果你去云南人家家里做客，你不要觉得菌子里边没有肉啊，菌子的价格是肉的至少20倍到40倍。
0: 能给你单炒一盘菌子，
2: 对呀，
0: 说明相当重视。
2: 对，所以排名靠前的菌呢，基本都是单做。对吧，鸡枞基本常规的做法就是把它烩一下煮汤，而且其他都不需要加加点盐就行了。那干巴菌通常就是炒青椒，或者是炒火腿，或者是炒饭，对吧？松茸一般就是刺身香煎，或者是这个炖汤的时候，这个比较开塞的大的炖汤扔在鸡汤里，而且是要在起锅之前的10分钟去扔。北方煮菌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它使劲的炖煮。但实际上有专门的去做过学术的研究，有人啊，在19分钟以后，那些氨基酸就分解了，
0: 没用了，
2: 对，它的鲜味就下降了，所以不要炖煮太长菌子，所以比如说煮鸡或者煮汤，在起锅前的15分钟放进去，就后放，尤其是松露如果一开始煮鸡放进去，煮完之后没味道了，你要在起锅以后，甚至这个装碗以后抛几片在里边，就是鸡汤舀到碗以后抛几片在里边，通过那个鸡汤的温度来激发松露的香气和鲜味。所以这个首先是不同菌有不同的做法，其次不同菌的不同做法它的风格呈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剑手青是一定不能拿来这个煮的，两个原因吧，一个是那个煮锅温汤的温度不能够分解它的这块物质，第二个煮出来也是软汤，它不好吃。剑手青或者说牛肝菌类就适合爆炒，无论是有毒没毒的这个牛肝菌，爆炒是最好的，对吧？爆炒又分两种，一种就是类似于烩的意思就是油少一些，然后保留它的水分，它吃起来就有点像意大利烩饭。第二种就是油很多，油温比较高，我把它干炸到一定的程度，水分失去很多，它就干香，然后放点青椒火腿蒜片，再给它这个炒一下，这又是另一种风味。
0: 干锅牛肝菌
2: 不要那么干，水分还是要保留，可能30%左右。
0: 明白。
2: 所以这个不同的菌吃法不一样，就是为什么我要再写下一本书的原因，对吧？
0: 好，
2: 那在云南还有就是其实两种配方，汤菌和炒菌。除了刚才单独说的那些之外，大部分的菌都归入这两类。牛肝菌肯定是炒菌，但不是说牛肝菌就不能煮汤啊，牛肝菌也可以煮汤，煮出来它有的朋友就很喜欢吃，他觉得那个白牛肝菌煮完之后，它吸满了汤汁以后，它吸溜吸溜的，对吧？口感很好，就有的人喜欢吃这个，我自己是不喜欢的。那汤菌就是一些像红菇啊、青头菌啊。像皮条菌啊这些类型的，它不利于长途的运输和保存的，而且它很容易碎掉。这些菌用来煮汤比较好，而且煮汤云南也不是直接扔到汤锅里边，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给它炒一下，产生美拉的反应，然后这样它的香气和鲜味能出来，然后再放水煮。比如说像这个松乳菇，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做出来不好吃，很柴。我就教他们，你要把它先烩一下，然后再放汤，不能直接煮，煮它一定是柴的。还有一款是奶浆菌，奶浆菌在云南其实很常见，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也是不太容易炒或者是直接煮，它出来的口感不好。云南人发明了一种吃法，这种吃法我觉得非常的值得这个尝试的。奶浆菌知道它可以生吃，它受伤以后会流出乳汁，
1: 所以它
2: 有点鲜甜的。生吃是这个煮汤是有点柴。云南人怎么吃它？把它捏碎，洗干净捏碎，捏得足够碎，然后放在锅里边给它备， 焙的过程中那个水分会出来，慢慢的干，水分会干掉，然后焙到一定程度，这个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以后，把它起锅，然后再重新下锅，锅里边放油啊，放上青椒末、蒜片末，然后火腿丁，有时候可以切一些小米辣，如果喜欢吃辣的话，把它爆香，然后再把这个奶酪倒进去，炒出来之后是非常香，比那个其他方式香。
1: 你有没有发现刘老师说的这几种炒菌子的方式都不放姜和
2: 葱？
1: 葱，
2: 对，就是为什么不放姜和葱？因为姜和葱把它掩盖了
3: 味道香气。
2: 而蒜呢，炒出以后基本没有蒜味，
3: 嗯，
2: 辣椒呢是这个也不会用太辣的辣椒，
3: 嗯，
2: 所以云南人做菌子，嗯，蒜辣椒是用的，但是葱姜一定是不用的。
3: 那个是可以用，这个是肯定不用。
2: 对，你当然你也可以用，对吧？你就是酱，你就要用，那你就可以用，对不对？
3: 那倒是不犯法，反正。
2: 对。
3: 但是它不好吃。
2: 它掩盖了菌子的味道，对吧？姜是辣的嘛，对吧？那个葱香味本来就很明显。
3: 所以煮菌子和炒菌子都可以，
2: 就是
3: 要适配于不同的菌子。
2: 对，不同菌子不同做法，
3: 嗯，
2: 对。
3: 那我那个火锅菌子的话，就是。
2: 哎呀，火锅就是一个商业化很成功的一个品类，嗯，它也有价值和贡献吧，因为不是所有的菌子它都能够按最好的品相去卖掉，
3: 嗯，
2: 对吧？比如说像开伞的松茸，它也是好松茸，对不对？你不能扔掉它。还有像开伞的这个牛肝菌啊，或者是青椒菌啊，我们就拿来煮一汤，煮汤，对吧？可以鸡汤打底，或者不用，或者就是放火腿就行。煮汤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只是说我不会用好菌子去煮它，因为你浪费了，对吧？
1: 嗯。
2: 而且不同的菌煮到一起就是一种味道，它好吃是肯定是好吃，
3: 很鲜。
2: 鸡汤煮啥不好吃，对吧？那它绝对是好吃的，也是它是鲜，是这个鲜上加鲜嘛，鸡汤加上菌，嗯，每一种菌的风味它融合在一起，它一定是好吃的。但是它，我觉得它是入门款，菌火锅是入门款，对吧？对吧？你吃完它以后，你就会不断向上这个去攀登，吃各种具体的品类，像剑手青肯定是要吃的，对吧？
3: 嗯。
2: 然后鸡枞、干巴菌、松茸、松露，每个单独做。像鸡油菌也有不同的做法，因为鸡油菌是香气足，但是鲜味不够，它基本不鲜。
3: 嗯。
2: 所以鸡油菌要配火腿去做它。
3: 用火腿那个鲜。
2: 蒸或者是炒。蒸就很简单，把这个火腿切丝铺在盘子底下，然后铺上鸡油菌，在上面呢撒一点火腿丁，蒸出来，其他调料都不需要，因为火腿提供了脂肪、鲜度和盐。
1: 云南人吃菌子，他们比较是行家，是因为人家那里的火腿也好。
3: 对，云南的这个火腿，宣威火腿、邓肉火腿。
2: 对，我们基本火腿会用多一些，腊肉用的少。如果说腊肉用也可以用，会用在比如说炒皮条菌。但是不会放太多，因为我们主要是吃菌，不是吃肉。
3: 那这个火腿它在咱们云南人的餐桌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的一个状态？
2: 你可以把火腿这种食材等同于北方人会做的大酱，
3: 什么都可以蘸酱。
1: 东北人那个大酱吧，
2: 对，
1: 就是他们炒什么，他们做什么菜都往里边放点大酱。
2: 对，就是说它是一种发酵食品。
3: 嗯，
2: 对吧？
3: 火腿也是，
2: 对吧？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提供鲜味儿。但火腿首先是个肉啊，高级的肉，因为只有猪的腿做出来的这个腊肉才叫火腿。
3: 嗯。
2: 所以，如果你在云南，你去买肉，你一定要说你要的是腊肉或者是火腿，你要分清楚。
3: 哦，腊肉是腊肉，火腿是火腿。
2: 对，它虽然都是同样的这个。工艺差不多，但是它的加工的方式有区别的。腊肉是把它腌完以后，用盐水啊，就鲜的猪肉腌大概可能四五天之后，把它拿出来，这个直接阴干，还不是晒干，不能晒。而火腿因为是整条的，腌完以后要用一个大石头或一袋米把它压一下，把那些水分压出来。然后再给它封上一个蛇皮口袋，然后吊到梁上阴干，所以火腿的加工就是发酵时间会更长一些。基本上腊肉快吃完的时候，火腿也可以吃了，
1: 能接上对儿。
2: 对，而且为什么工艺不同？因为腊肉是切成块的，比如说这么一条，对吧？
3: 嗯，
2: 一个肋条切成一条，但是火腿是整条的，可能有十几公斤、二十公斤。
3: 嗯，
2: 所以做出来风味不同， 因此，如果你去云南买，你就说我要腊肉，别人不会给你切火腿。
3: 嗯，
2: 你要火腿，如果别人给你腊肉，一定是欺骗你。
3: 又骗了，我已经骗两次了，
2: 对吧？啊、嗯，所以尤其我跟东北的朋友交流，他们是没有火腿的概念，他们认为火腿就等于火腿肠。
3: 啊、哦，对，
2: 对吧？
3: 对，
2: 火腿肠里边没有火腿，
1: 火腿肠里面的肉也比较少，甚至
2: 对
3: 淀粉肠，
2: 对吧？老婆胃里面没有老婆，火腿肠里面没有火腿。
3: 对，云南人不能接受你说火腿是火腿肠，就像东北人不能接受你说那个红肠里面它是火腿
2: 啊，
3: 它是火腿肠，你不能叫红肠叫火腿肠。
2: 对
3: 对,
2: 对，
3: 是一样的。
2: 所以这种食物都是有鲜明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体现的。
3: 嗯，所以其实，在云南人的餐桌上，火腿更多是作为提鲜增香的角色存在，而不是
2: 这是在菌，这是在菌这个赛道上。
3: 哦，菌这个赛道上，
2: 对，火腿也是一个主菜，我可以用它来单炒，对吧？
3: 嗯，
2: 火腿炒青椒是我非常喜欢经常做的一个方式，一道菜，
3: 是，
2: 对吧？具体做法就是先把那个青椒给它煸的像虎皮辣椒一样，
3: 哦，
2: 煸到那个程度，然后再放火腿切成薄片。肥瘦相间的，把它这个煎出油，煎出香味，然后把两个混到一起，这个这样做出来，这个不用放任何调料，油盐都不需要，因为火腿提供的。
3: 嗯，
2: 这是青椒的做法，还有干椒的做法，干椒就可以，就干椒炒火腿，那就也非常好吃。如果你们去，
1: 就是干辣
2: 椒，干辣椒，对，它又是另一种风味，下饭又下酒。
3: 对，
2: 我现在说的都说饿了。对
3: 啊，应该菌子啊，大家如果说开始像我一样啊，是开始通过菌子火锅开始吃的，那恭喜大家，你刚刚开始品味到菌子的一点点的这个香气和魅力。
2: 嗯，
3: 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考虑，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有适合煮的菌子去煮菌子，然后还有很多菌子可以单炒。
2: 嗯，
3: 尝试一下，你比如说就是真的到了云南，尝试一下这个单炒的干巴菌。
2: 嗯。去云南一定要吃的就是爆炒剑手青、干巴菌炒饭、
3: 嗯、
2: 火腿鸡。

0: 鱼松烧汤，这三个是我觉得你去了一定要吃的
1: 菜、主食、汤都有
2: 了，都有
1: 了，
0: 对。然后如果钱包够的话，再点一些别的，像什么青头菌之类的，青头菌和火腿也非常好吃。红菇炖鸡也可以。
2: 哎，那说既然说到这儿了，刘老师这个书里边其实附送了很多菌子的居家烹饪方法，而且有些这些菌子有的是咱们现在在通过电商呀或者大型商超里面都是能买到的了，在北方，刘老师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就给这些还没有读过书的朋友推荐一两个在家烹饪菌子的好方法。
0: 我觉得从厨艺的难易程度来说啊，你可以买点鸡油菌，再买点云南的鲜肉火腿，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蒸一下，对吧？就是把火腿切成丝，越细越好，丝，对吧？切的时候肥瘦相间。然后鸡油菌洗完以后，把它这个放到盘子里，但盘子底下先放上火腿丝，然后上面再放上火腿丝，然后蒸大概十分钟。因为鸡油菌没有毒，蒸十分钟它也汤汁出来就是熟了。那个汤不要扔掉，泡饭。对，我从厨艺的角度来说，这个鸡油菌的这种吃法就是最简单的，而且最鲜的，而且这种吃法一定是我觉得你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的。这是一个。第二就是青头菌，青头菌因为又好吃又没有毒，并且价格也不是很贵，你可以用火腿、青椒和蒜片爆香以后，把这个青头菌倒进去，然后给它烩出汤汁儿，撒一点点盐就可以。这是我觉得难度第二，然后吃起来非常好吃的一类。那第三类，如果有点这个技术或者说有功夫的话，可以买点干巴菌。干巴菌不要买那个野山的干巴菌，那个杂质太多了，买一点贵点的包山的，里面杂质少一些，就是清洗很快。如果买的是野山的干巴菌，你发现你要清洗一小时六次，对吧？干巴菌炒火腿，然后放点青椒和蒜片，可以直接炒，也可以用来做炒饭，这属于这个进阶版。那腱肉青我觉得是难度最高的，
2: 这个算了吧，还是别在家炒了。
0: 鸡枞也是不错，鸡枞也是刚才我说的烩一下，但是做鸡枞就不要放蒜了，鸡枞里边是不放蒜的，鸡枞烧汤就一点点火腿，把它炒出油脂和香气以后，然后鸡枞倒进去，把它炒软，炒出汤汁，然后加入开水，这道菜基本上六分钟就出锅。
1: 还快。
0: 对，很快。
1: 快手菜。
0: 鸡枞现在也便宜，就这个季节鸡枞便宜。
1: 哦，那我们其实去云南的时候还会见到一种鸡枞，就是油鸡枞。
0: 对。
1: 它装在罐罐里。
0: 油鸡枞是这样子的，开散的鸡枞它不好运输，自己家里边也会把它做成油炸的。就是把鸡枞洗，
1: 特别好吃。
0: 那绝对的，你一次可能开罐以后你都忍不住。
1: 对，
0: 因为鸡枞本来就是很鲜、很香、很微甜，对吧？那油炸以后那就更好吃了。
1: 对，然后就是一碗白米饭，然后配就一罐这个，我就能一直往那个米饭上加两，就一开始说加两块就行了。
0: 对，
1: 再加两块，
0: 一会儿就吃光。
1: 对对对对
0: 对，那个油也可以用来做凉菜。或者是做炒饭，或者是拌饭吃都行，对吧？小孩子其实，小孩子很挑食的。现在的小孩，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好几次这个油鸡枞，就是因为他小孩爱吃，就这么香的东西，那小孩肯定爱吃。但是油鸡枞它炸完以后，它失去了鲜味儿，它保留了香和一点微甜，因为鸡枞里边有一种物质叫海藻糖。
1: 这是现在很多儿童食品当中会添加的糖类物质。
0: 海藻糖是一种藻类里边提取的物质。鸡枞里边也有，所以鸡枞吃起来是微甜的。
1: 对，就是它的那个能量比较少，然后甜味也没有那么重，
0: 而且它还是纯天然。
1: 对，所以大家会加海藻糖来代替，比如蔗糖啊、白砂糖啊什么这些。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在鸡枞里边有，很高级，它是很高级。
2: 小朋友喜欢。
0: 应该，其实我觉得研究这个糖的专家可能没吃过鸡枞，如果吃过的话，他给它命名为鸡枞糖。
1: 鸡枞糖，
0: 对吧？就跟咖啡因其实叫茶因一样，
1: 对
0: 吧？
1: 一样的，
0: 一样逻辑。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在被云南美味的

0: 菌子所蛰伏的老饕当中，文学家汪曾祺先生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在他的文章《昆明的雨》中专门有所记述。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篇散文《昆明的雨》。
1: 《昆明的雨》，作者汪曾祺。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提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为极仙雨。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的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处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东西也能吃啊？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是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啊！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什么味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 穿着斑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买呀买，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赤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板兰。云南把这种花叫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就和他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他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他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7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西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陈圆圆的石像，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世金酒，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园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40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0: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电视剧《乌蒙深处》以鲜活人物故事为例，描绘出贵州千万群众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图景。剧中女主角滚月亮扎根乡村，传承苗绣，被称为乌蒙三棵草的麻青蒿返乡创业，滚菖蒲种植高粱，吴艾草养殖黄牛等动人故事，正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写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和您一起分享这部精彩的电视剧。
2: 上一集，麻青蒿历经波折，终于和月亮重归于好，但很快就被现实的难题打破。
3: 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
2: 大家满心期待的村秀也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4: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2: 这一集，所有的困境能否迎来转机？为了青蒿和月亮的爱情，老麻一心想让青蒿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可一想起此前滚大月强硬的态度，青蒿心里满是歉意。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5: 月亮，月亮，
4: 哎，马叔，在这儿呢。
5: 哇，在楼上呢。
4: 我现在下去啊。
5: 哎，
6: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滚叔不在。
5: 啊，是，
6: 我要真的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个人来不就算了吗？
5: 我哪知道鬼叔
6: 长跑？
5: 好，
6: 形式感啊！
5: 好。
4: 二叔，
5: 哎，
4: 您怎么来了？
5: 月亮姑娘，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6: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5: 所以谁怕谁呀、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7: 爸爸，
5: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7: 我也没说你什么，
5: 我你们在讲我，你来干什么呀？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4: 马叔，
8: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
5: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8: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5: 这是我们家的，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4: 哎，您别生气，叔您别生气。
6: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青蒿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当初呢，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5: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6: 我
5: 这
6: 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我也没跟你说。
5: 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9: 事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
5: 对，要有事就是他的事。
6: 你闭嘴听着。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5: 你听他说什么？
6: 事情呢？
5: 行了，你别假
6: 不
5: 假
6: 的了，你装什么装？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4: 哎呀，不用
5: 道什么歉，
4: 过去
5: 你早干什么来着？
6: 闭嘴你！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2: 即便再次被滚大月强硬赶走，麻青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月搬运红缨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5: 叔，我来了。
10: 老滚，你是来帮忙的？
11: 青蒿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5: 闭嘴。叔叔。
4: 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5: 是啊，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今年满满的两车，
4: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5: 是，
4: 不容易不容易。哎，那个，青蒿，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
5: 帮。
12: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13: 那唱不在这个地方吧？啊，
14: 有劲儿，有劲儿，能搬。
6: 有劲儿是吧？啊，
13: 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15: 两车没问题，
13: 好不好？啊，
15: 都交给他吧。
13: 那行了，志忠，我们先等着你，
15: 好
13: 吧？哎，行嘞，
15: 歇会儿啊。
13: 好嘞，好嘞，好嘞，
15: 歇会儿啊。
13: 走走走走走，
14: 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今天啊。

0: 现在他说了不算，
1: 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啊，对对对对，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办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来扛着扛着，来，哎，一二三，
2: 来大股东你，哎，
1: 慢点啊！哎，好，好样的，
0: 真有劲儿
1: 啊，太厉害了，
0: 来哥。
3: 你说今天青浩这事儿，你咋个看呢？
0: 青浩这一下，一枪四个眼，
3: 四个眼。
0: 对，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的人都看见了。
3: 对。
0: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四。
1: 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还有，
0: 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1: 邪乎了吧？赶紧的。
4: 张伯伯啊！
0: 哎。
4: 你回家呀？啊，嗯，咋了？你拿去吧，不是我有了，叫你拿着去拿着。你俩不看呢？我跟你妈去不了。
1: 那我走了，
4: 慢慢点啊。
1: 白干了，白干不？是，没咋干。扶着我点儿，快！
5: 你咋了？
1: 我站不稳了，快！
4: 腿软，给折腾成这样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1: 哎呀，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嗯啊。
5: 老麻和滚大月斗智斗勇。
6: 成就了剧中的名场面，而这些名场面都是怎么来的？他或许知道。我是高凡，如果您看了这部剧，喜欢这部剧，一定能看得出来，这部剧对于贵州的山水，对这里的人文风情，尤其是苗族村寨的细腻的描写，打动了很多人。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一位我心中的大师来完成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原著的作者欧阳前森。
7: 欧阳老师，哎，您在创作中有没有想过，哎，这个片段应该能火？这个情节是会是名场面？这些您会这么想吗？这些我们都会这样想，
6: 兑现了吗？基本上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亮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编剧啊，特别是历史剧或者说那种农村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编，因为其实生活现实生活比我们编剧的变得更精彩，啊，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如实记录。
7: 他们告诉我说，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走访了156个村寨。那是，因为他不光是写这个小说，因为还有一系列包括文学嘛、散文嘛。嗯。作家嘛，又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嘛。因为一般像我们搞创作的吧，360天，基本上前几天是差不多300天才走村过寨。因为你只有走村过寨，到处走，你才能知道爱。 他们所想所思，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城里面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嗯，你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8: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7: 对对，
8: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9: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0: 凤碧说：“你竟然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是不是和走村秀。”
1: 走村秀？
10: 啊，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 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1: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

0: 啊，我觉着未必。
1: 啊？
0: 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1: 艾草，
0: 啊，
1: 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2: 在这儿，
1: 这个栈道。
0: 啊，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2: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
0: 哎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直播的，栈着道就不肯走了。
1: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2: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0: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
1: 哎呀，马清浩，你进步了呀！
3: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2: 你擅长。
3: 是。
2: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3: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2: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
3: 哎呀，我看看啊，
4: 可以啊，总监。比我强。
2: 那不是当然。
4: 傲娇起来了。
2: 你好好看。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4: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
5: 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6: 是，
5: 大家有信心。
3: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5: 对，
7: 加油，
3: 加油啊，大家！
5: 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走
7: 好。
8: 去往这边走，大家啊，
9: 没错，哎，
8: 对对对，我们一会儿我们马上就
3: 来。小心一点，
10: 慢点，慢点。
11: 哎，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3: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1: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嗯，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了。
12: 欢迎大家来到全羊村，
3: 先找到男朋友再说吧。
12: 第一场春秀，欢迎大家。这个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0: 我老婆
12: 凤丽，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3: 走啦，
1: 走。

0: 身穿着我们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尊秀大平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1: 对，这是简式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2: 哎，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月亮总监，
3: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
4: 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3: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4: 对，欢迎你来参加，
3: 很有意思。
0: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
1: 娘娘们，
0: 走在前面的是
1: 我们悬崖村自秀厂长。
0: 首秀的传统苗衣，绣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5: 其实啊，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6: 这边又火了好几年了，
5: 春梯、春 BL 是吧？
6: 春 BL 对，
5: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很火。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剧呢就引进了那个春梯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到这边都弄过。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来活力，带来它的那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秋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没完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6: 没错，
5: 就给他带来收入，
6: 有活力。哎，
5: 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带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它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3: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7: 哟，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3: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7: 好玩的挺多的。那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8: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有一位让马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3: 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9: 不是，你看嘛，多啊，很多的。
7: 对，
9: 他。
10: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3: 行，坐着聊。
10: 请。 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哎呀，
3: 介绍得很清晰啊。
10: 还行还行。
3: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10: 对。哦，
3: 那这位是？
10: 这是这样的，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10: 哎，行，好嘞。哎呀，
3: 哎，来，感谢感谢。哎，
10: 不客气不客气。
3: 小伙子真好。哎，谢谢啊，谢谢。哎，
10: 好，
3: 好。
10: 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3: 好嘞。
11: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12: 你还没看出来啊？
11: 看出啥来了？
12: 记者暗访来的。
11: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我说，
12: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跟我多学学吧你。
3: 你好啊，小伙子。
7: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10: 嗯。哦，局长好。
3: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哦，
7: 你不是记者啊？啊？
8: 哎，青蒿以为的暗访记者，竟是文旅局新上任的局长。在考察村里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村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10: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4: 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10: 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一共3700多个村子。
7: 3700多。我的天，这么多。
3: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10: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3: 轮着来。
7: 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控一些。
3: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10: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3: 换人？
6: 对。你说那么多秀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13: 月亮是苗秀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她不去谁去啊？
6: 月亮去不了。啊。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
8: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月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7: 支书，哎，老滚你也来了。
13: 妈说，
6: 老滚，老滚，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13: 没有。
6: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14: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6: 支书，哎呀，老鬼，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14: 我骄傲啊！
6: 少来这套。月亮不去了啊！哎，
13: 鬼叔，
6: 愿意去不去？
13: 鬼叔，
6: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哎，
13: 妈说您少说两句。
6: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13: 行了，妈说少说两句吧啊！
15: 这下真麻烦了。
16: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妈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15: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16: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4: 那现在咋个办啊？
2: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4: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2: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8: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
17: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出门旅行，越来越不爱往人挤人的热门景点跑了。相反，那些藏在地图角落里的小村庄，反倒成了大家心头的白月光。逃离城市的喧嚣，去乡下住几天，成了当下最时髦的旅行方式。很多人喜欢乡村，是因为这里藏着一种久违的松弛感，是推开窗就能闻到的泥土和青草香，是抬头就能看得见的满天繁星，是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自在。山水之间系列节目《邂逅不一样的村庄》，今天呢，就要带您去一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有归属感的地方——集体村。它可能没有名山大川的壮丽，也没有网红景点的喧嚣，但它有最质朴的乡野风光，最地道的农家烟火，还有一群热情好客的乡亲。在这里，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您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只是发发呆，或者跟着老乡去田里摘摘菜，体验一把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收拾好心情，赶快出发去重庆巴南集体村，感受那份最纯粹的乡野之趣。
4: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隐匿着无数如诗如画的村落，它们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孕育着质朴的风土人情。我们将走进重庆巴南区的集体村，那这里将会有什么独特的乡村魅力呢？这次啊，我们也邀请到了巴南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廖倩。廖倩，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5: 没问题，陈宇，包在我身上。今天我就带你去解锁乡村游的新玩法。十多年前的这里还是村民守着青山难果腹的落后村，而如今也变成了全国乡村旅游的重点村，全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
4: 从空心村到网红村，中国乡村到底如何惊艳世界的呢？其实啊，答案就在这绿水青山与人情烟火交织的新风景里。
6: 重庆市巴南区二胜镇集体村仅距重庆渝中半岛45公里之遥，这里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宜人的24度，不仅是一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更是重庆十大旅游新名片。来到集体村的第一站，首先来打卡花香四溢的旅游景点云林天乡，它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四季高山花海。景区内光花的品种就有100多种，也实现了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鲜花开放。花朝节将浪漫与诗意尽情铺展，漫步花间小径，群聚青阳间，恍若穿越千年，与春日来一场温柔邂逅，让游人沉醉于这充满东方浪漫的盛景。
7: 一踏入景区，给我的感受是万物复苏，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这里是一处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6: 如果你想要踏入一个萌趣横生的奇妙世界，那就一定不能错过景区里的萌宠游乐园。在这里，您可以和各种可爱的小动物近距离互动，如果你胆子够大，还能骑马在景区里漫步呢。这里除了有四季花海和萌宠乐园以外，全年还会不定期举办全国各地的非遗展演， 比如潮汕莺歌舞团队就曾被邀请到云林天香为游客表演。当巴渝山水邂逅潮汕风情，景区立即化作一方沸腾的舞台。随着铿锵鼓点骤然响起，演员们迈着刚劲有力的马步，踏着整齐划一的节奏，虎虎生风的动作裹挟着潮汕文化的豪迈与奔放。围观的游客时而屏息凝神，时而阵阵惊叹。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对话，让巴渝大地沉浸在岭南非遗艺术的雄浑气魄之中，也让传统民俗文化绽放出崭新的生命力。云林天香还经常举办各类赛事，团建研学，趣味体验，给你不同的惊喜体验。在云林天香玩够了，当然也不能饿着，这里餐食选择也十分丰富，有自助火锅、自助汤锅、自助烧烤、扒牛肉等等。仅自助火锅区的菜品选择就多达50余种，满足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傍晚时刻，云林天香的草坪上燃起熊熊篝火，当橙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跃动，游客们手拉手连成晃动的长链，跟着音乐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火光映照着每个人泛红的脸庞，欢声笑语绘制成一幅热闹又浪漫的景象。云林天香的夜晚更加有趣，非遗打铁花与绚丽烟花交相辉映，编织出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铁花的雄浑与烟花的柔美在此刻完美融合，火树银花照亮天际，欢呼声与惊叹声此起彼伏，将夜色点燃。梁荣是云林天香的负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集体村人。他告诉记者，过去家里穷，所以他早早的就外出打工，做起了苗木生意。直到挣了些钱，他又怀揣着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怀回乡创业。究竟该如何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改变家乡呢？这让他一度陷入了困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云林天香撒了些格桑花种子，几个月后，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打卡。随后他开始研究乡村旅游，带着集体村的村民一起想办法找门路。他们从过去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千元，到现在年收入上万元，在景区上班的村民们感到非常知足，老年人也能在村里老有所为。
7: 爷爷，您今年多大了？
8: 现在78。
7: 78了、嗯、哦，那您感觉这份收入怎么样？
8: 满意。
7: 满意啊。
8: 每一个月有25、6天。嗯，可以吧？要不交你2000吧。
6: 梁荣告诉记者，不管年龄多大的老人，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得动，云林天香都欢迎他们。梁荣和村民们一起努力，让集体村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这些变化让梁荣很有成就感。
9: 年轻时挣的钱呢，全部都砸在里面了。但是真正实现了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了。
7: 嗯嗯，
9: 哎，对，大家都有饭吃，而且在里面有事干。
7: 嗯嗯。
6: 许多人来到乡村旅游，并非都是逛逛景点、拍拍照片，更是想体验一下真正的田园风光，感受一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
4: 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好舒服啊！
5: 是的，那陈云，你知道我们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吗？
4: 地里种出来的呗。
5: 嗯。
4: 不过你带我去了这么多地方，现在该不会要带我体验种地吧？
5: 比种地更有趣。我们今天要去体验农夫三件事儿。
6: 廖倩所说的农夫三件事究竟是什么呢？这第一件就是摘水果。现在集体村已经实现了每个月有不同的水果供给游客采摘，这种纯天然无公害的水果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在集体村的云溪谷，游客不仅能采摘水果，还有许多新奇体验。钓小龙虾您尝试过吗？ 这可比钓鱼更难，更需要耐心。还有一项乡村必备体验项目，那就是捉鸡。云溪谷的鸡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做虫草鸡，放养在山上，不喂任何饲料，以吃虫吃草为生。不过想抓这以山为家的虫草鸡还真不容易呢。
10: 我们这种体验是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它是不可能够有的，反而是来到这儿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很释放压力，去摘点果子呀，然后去捉捉鸡，就感觉很有趣。
6: 完成了摘果、钓虾、捉鸡这三件事，当然要饱餐一顿喽。廖倩告诉记者，在这里就算是厨房小白也能体验用大锅台自己来做一顿柴火鸡呢。对于从未用过大锅做过饭的记者来说，这次当然要体验一番。在厨师的指导下，倒油、炒鸡、下料，一步步井然有序，简直香味扑鼻。记者最期待的还是最后的贴饼子环节，玉米面的饼围着铁锅贴上一圈，再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柴火鸡就做好了。除了柴火鸡是一大特色，这里的辣子鸡也是人人必点。需要先将胡椒粉、盐、米酒放入剁好的鸡肉里，倒入泡好的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和油，抓拌均匀，锁住水分，把干辣椒、花椒倒入锅中过一下水，使辣椒在爆炒时更好地激发香味。起锅烧油，将调好味的鸡块倒入锅中炸至焦黄后，把油倒出，下入姜、蒜、过水的辣椒、花椒，大火翻炒，直到干辣椒微微发白，下入白糖、盐、酱油，点睛之笔是米酒来去腥增香，再加点花椒油和香油。出锅前淋着锅边来点醋，再撒上炸好的花生米，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辣子鸡就出锅了。云溪谷有两大必吃，一是虫草鸡，另一个就属瘦身鱼了。所谓瘦身鱼，其实就是将买回来的鱼放在池塘里再养上一段时间，期间不喂鱼食，全靠吃水里的生物活着。这样的鱼肉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将切好的鱼摆放在盛有粉丝的盘子里，旁边再放上小米辣，一个精美的模样就展现出来了。随后进入蒸箱蒸10分钟左右，再将切好的葱丝摆放在鱼的身上，热油一泼，倒入秘制调料，清蒸瘦身鱼就完成了。那这道菜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10: 它这个鱼肉给我的感觉它很紧实，然后呢也富有一些弹性啊，我觉得
11: 对，
10: 它跟那种普通的鱼肉不太一样，普通的鱼肉有一些啊可能会松散呀，会绵软啊，但这个鱼没有，这个鱼就是它很紧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吃不到它的那种鱼腥味和土腥味，我像是回到了大自然，然后吃到了这种原生态的鱼，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6: 随着云林天香这座景区的火爆，周边的农家乐生意也是相当红火。这座建造在悬崖边上的农家乐就是一个代表。老板杨欣欣是个00后，10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他和母亲、哥哥一家人挤在一个土房子里，三人相依为命。从小欣欣就下定决心想要改善家人的生活，从一开始的推车摆摊，到老房子卖快餐，再到现在的农家乐，杨欣欣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很多回头客都是冲着他家再次来到村里吃住，每逢周末节假日，他这个小农家乐的房间供不应求，最受欢迎的还是他家每天现做的这份豆花饭。
10: 好香啊，反正这个豆花是好像摇身一变变成了菜一样，很下饭啊。
12: 它就是一个很下饭的菜。
10: 嗯，
12: 那其实大家都说豆花饭豆花饭，那来这里的游客呢一般就是为了吃这个正宗的农家豆花，还配上咱们的一碗白米饭，
10: 嗯，
12: 点腊肉烧白，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4: 小倩，你这个在唱的是什么呀？
11: 唱的是我们木洞山歌的盘歌。
4: 你们刚才在对的这个哟吼喂，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11: 它其实是木洞山歌里面的一个衬词，其实就是语气词。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哟吼喂，然后我就马上回应它。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意思，就比如说它还有比如说叫你啊，或者说可以大声的去喊别人呀等等很多的意思。
4: 那其实刚才相当于是他们在叫你是吗？
11: 没错。
4: 哦，那听起来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学学，你能带我学学吗？
11: 走啊。
6: 木洞山歌是重庆市巴南区的地方传统音乐，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洞山歌的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历经战国时代的下里巴人、汉代的八字讴歌、唐代的竹枝，直至明清时期才逐渐演化形成如今的模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对木洞山歌的继承和发展，将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木洞山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13: 它是人们在田间地头休闲娱乐都要唱歌噻，一个是要消除疲劳，另外就是还有劳动耗子，还有一个是统一节奏，一个是
4: 加油，
13: 要加油，
4: 加油鼓劲儿。
6: 木洞山歌听起来好听，那学起来难不难呢？我们的记者也打算来拜师学艺，学习一下木洞山歌。
14: 要学木洞话哎，你打猪草。
4: 你打猪草，
14: 猪吃的草都是猪草。你打猪草噻，
4: 你打猪草噻。
14: 对对对，说的很像很像。
6: 不仅记者对于木洞山歌非常喜欢，就连外国友人也对他情有独钟。重庆市巴南区还曾经举办了老外学非遗活动，让许多外国朋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非遗文化木洞山歌。不仅如此，木洞山歌也早已走出了国门。
14: 在2017年的时候，我和岳老师我们一起去到了日本，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们去到了美国，然后在联合国和那个纽约联合国大厦，我们把这样的山歌唱给大家听了，大家也是非常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6: 集体村每年都会举办非遗进乡村的活动，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鱼洞乱针绣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刺绣，始创于20世纪20年代，是将西方绘画技巧融入中国传统刺绣中，远看像油画，近看才能看到一根根细如发丝的线路，绝对称得上是乱中有序的文化瑰宝。
15: 它是为什么和苏绣呀和这些传统绣有渊源呢？它是区别在于，就是说传统绣是密接其针，排比其线，我们是交叉重叠，一层层上色，
4: 不细看真的看不出来它这个是用针线绣的。
6: 在集体村除了有地面项目供游客娱乐以外，云端经济也是非常火爆，比如滑翔伞项目为游客带来刺激与浪漫兼具的空中体验。这里依托天平山独特的地形与开阔视野，当游客穿戴好专业装备，在教练的带领下迎风起跑，瞬间便能摆脱地心引力，如鸟儿般翱翔于天际。脚下是绿意盎然的梨园、茶园，远处云林天香景区的花海，蜿蜒溪流尽收眼底，微风拂面，让人尽情感受一览众山小的畅快，体验从高空俯瞰大地的震撼与自由。

0: 在天空中俯瞰整个集体村。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在这个平地上看的风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立体的感觉。嗯，当中我能看到比如说漫山的绿色，然后包括那个梯田上面还有波光粼粼的感觉。嗯，其实整体的体验，整个过程啊才6分钟不到，但是对我来说，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集体村，这个中国乡村美的如此震撼的这种感觉。
1: 体验完空中飞人，在夕阳西下之时再感受一下云端火锅，360度全山景露天式火锅体验，牛油的香气包裹着山城特有的麻辣，以天为幕，演绎别具一格的热辣风情，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搭配着橘子海的浪漫，吹着小风，安静地看着风景，别提多惬意了。
2: 是不是真的印证了一点，在重庆无处不在都会有火锅？
0: 没错，我可是吃过这个防空洞火锅，是在地底下哈。这次我又感受了一下在天上的火锅，我就感觉在这个山林间吃火锅好像是一种更加别样的体验啊。我们俩现在一直是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方式，
2: 是
0: 没有桌子，我们就只是一直在端着在吃，
2: 而且这样吃起来你就觉得就很家常，而且会把我们俩的距离拉得更近。
0: 是的。
1: 距集体村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一个千年古镇——丰盛古镇。这里的现存建筑最早建造年代为宋代，古镇较好地保存了明清时代的石板街、四合院等古建筑。古镇有木洞敞口、洛气敞口、南川敞口、福陵敞口等4个敞口，它们是古镇曾经作为交通要道的见证。正因如此，丰盛古镇还有着一脚踏三线之说。
3: 它盖过了这个敞口处的位置和重要性。一脚三线，也就是说我们丰盛古镇是过去的8县南川县、涪陵县三交界的地方，也是个交通要道。在过去那个宋朝时期呢，也是个兵家必争之地。
1: 石泉堂是清末刘道福所建，前殿后院3进4院，雕楼宅院规制修旧如旧，大门有着门当户对之说，门当上石刻也有所讲究，鱼身龙头寓意鲤鱼跳龙门，下面是牡丹寓意花开富贵，随后是鹿鹤和花寓意六合同春，最下面是仙女脚踏祥云和手拿如意，寓意吉祥如意。由于是大户人家，院内还设有雕楼，并且在古镇内保存完好的雕楼就有7座之多。
3: 这个雕楼它过去的建筑主要是大户人家和整个长镇的保健安民防御性的建筑。但是它有的雕楼设施比较完善的，比如说高的有的3层5层啊，有的它里面主要是装的是这个存储的粮食，还有水、弹药，这些东西。
1: 在现今保存下来的碉楼墙体上，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密布的大小弹孔，可见当年于乱世中人们保护生命财产的决心和艰难。历经百年风雨，如今丰盛古镇的碉楼依然给人坚实安稳之感。
2: 陈宇，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码头嘛，过去在这个地方是很多货物的集散地，而在这里就有很多的工人来到这里就会喝酒来解乏。你可以猜猜这是什么酒？
0: 这是红色的，它不会是红酒吧？
2: 此红非彼红，它虽然是红色的，但是它跟红酒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种白酒。
0: 红色的
2: 白酒啊，没错，它是用红高粱酿造而成的，
0: 所以说这个颜色就是红高粱这个本身的颜色，是吗？
2: 没错，其实也叫扎酒。
0: 我来尝一尝，这个闻起来它还是挺香的，味道它没有辛辣口，然后反而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味儿，然后其实能品出来一点点这种高粱的这种农作物的味道。
2: 是的，而且它还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0: 对，它这个回味儿有点甜。
1: 除了扎酒以外，丰盛古镇最出名的还属丰盛烤酒。那究竟什么是烤酒呢？烤酒和普通的白酒有什么区别呢？
4: 这是我们重庆的一种说法，烤酒其实就是说的酿酒的意思，只是我们这边烤，因为以前的话它是用那个柴火下面加热，这样直接酿出来的，所以它叫烤。
1: 原来烤酒在重庆其实就是酿酒的意思，丰盛烤酒有着上百年的传承技艺，酿酒文化源远流长，从泡凉到蒸凉再到摊晾降温，加入酵母小曲配糟发酵，最后蒸馏取酒，整个酿酒过程都充满了传统工艺的魅力，最后再放进溶洞里让它自然发酵，从而来增加酒体老熟的程度和进度。
5: 刚才呢，我们一起去集体村走了一圈，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里头啊痒痒的，特别想订一张票马上去那里住上几天。其实我觉得呀，旅行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你去了多远多有名气的地方，而在于你是否找到了一种让自己舒服的状态。在集体村，我们看到的不是精心设计的景点，而是一种真实质朴的生活本身。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您也能够踏上旅途，去发现属于您自己的村庄旅行目的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古老的建筑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统的非遗绽放着独特的光彩。乡村旅游不仅丰富着游客们的消费体验，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乡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逛完了古村，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尝尝美食。在我国，吃饼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饼一直以其丰富多样的形态满足人们对美食的追求。甜口的，咸口的，其中包裹的各种馅料是点睛之笔。云南有句俗语叫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在那里，鲜花不只是用来观赏的，还能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云南著名的鲜花饼是一种用面粉包裹新鲜花瓣馅料的传统酥饼，外皮酥松如雪，内馅选用玫瑰花，轻咬一口，层层酥皮应声绽开，馥郁的花香瞬间在唇齿间流转。除了云南的鲜花饼，浙江省缙云县传承了600多年的烧饼也是一绝。缙云烧饼金黄酥脆，内里松软，它独特的风味离不开两样关键的东西，一是特制的烧饼炉，二是烧饼里神秘的黑色小点点。那么您猜猜这黑色小点点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接下来咱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云南昆明和浙江缙云，尝尝不同馅料的饼。
16: 云南省安宁市位于昆明市西南部，这里种植玫瑰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到了这里，我们发现这儿的人不仅会种花，更会吃花。蓝色妖姬、沉鱼落雁、凤凰于飞、冰清玉洁、踏雪寻梅，各式用玫瑰花做成的菜品相继上桌，不仅满屋飘香，漂亮精致的菜品也让人眼前一亮。这便是当地有名的玫瑰宴，难怪人们常说云南十八怪，鲜花当成菜。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所有的玫瑰花都可以吃？事实并非如此。
17: 终于找到咱们的玫瑰花园了，这花开得还挺漂亮的啊。
7: 玫瑰究竟味道怎么样呢？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嘿，嗯，还挺香的。
8: 哎，等会儿，等会儿。
7: 嗯，怎么了？
8: 这个不能吃
7: 啊。哎，你们这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是种的玫瑰花都可以吃的吗？为什么这个不能吃呢？
8: 这个是种来这是观赏的。
16: 为什么这儿的玫瑰花不能吃呢？
7: 这个花应该可以吃吧？我尝一下。
8: 哎，不行，这个也不能吃。
7: 那到底哪个地方有可以吃的玫瑰花呀？
8: 你要找可以吃的玫瑰花，就到我们的玫瑰山谷吧。
16: 闹了半天，我们找错了地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一定要在上午9点前到达玫瑰山谷。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玫瑰山谷，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玫瑰田里争相绽放的花朵格外艳丽，让人魂牵梦绕。这里的花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找花呢？
7: 终于是找了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种植基地了啊！那现在的玫瑰花是可以吃了，怎么样呢？味道，我替大家尝一下。好涩呀，这个玫瑰，就是也很难吃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不是说这个玫瑰是能吃的吗？为什么还是这种味道呢？我得找人问问。哎，师傅，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一片是那个咱们可以吃的玫瑰吗？
12: 是的。
16: 为什么能吃的玫瑰花也是苦涩的？它跟我们平时买回家观赏的玫瑰花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它又是怎么做成鲜花饼的呢？我们先跟着师傅一起摘花，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1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这样摘花不对啊！
7: 怎么了？这花不是都应该这样剪的吗？
13: 我们这花不用剪刀剪的，是用手就可以摘了。
7: 直接用手摘啊？
13: 对对对。
7: 怎么摘？您教我一下。
13: 这样吧，它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断了，你看。
7: 哦，
13: 这样挺快的，哎，
7: 直接用手从侧面，
13: 对对对，不用剪刀的。
16: 原来这种能吃的玫瑰花叫滇红重瓣玫瑰，是云南特有的品种。它的外形类似牡丹花，跟观赏玫瑰相比，它的花朵大，花瓣多，颜色呈紫红色。
13: 装车了，装车了，装车了！
16: 还没到9点，玫瑰花就被装上了运输车。
7: 师傅。这个鲜花是要运到哪儿去啊？
13: 我们要把它运到工厂里边去加工，因为这个花要确保在1个小时之内嘛。
16: 为什么玫瑰花不仅要在9点之前采摘，还要在1个小时内完成加工？不就是做个馅料而已，何必那么着急呢？我们跟随运输车来到加工厂，刚采摘的玫瑰花立即被送上了加工生产线。挑选好的花朵分解成花瓣后，放入机器中进行3次清洗，抖动脱水。脱水后的玫瑰花瓣加入面粉、蜂蜜、白砂糖、猪油、黄油后进行搅拌。为了确保馅料完全拌匀又不失新鲜，只能采用手工拌料，不能使用机器。拌好的玫瑰花要装入保鲜袋，用真空机压制，然后放入-18摄氏度的冷库进行冷冻存放。
17: 5、4、3、2、1，时间到。
16: 为什么玫瑰花从采摘到加工都要跟时间赛跑？不就是做个馅料吗？这花新不新鲜有那么重要吗？原来食用玫瑰花严格执行晨露采摘，从清晨5点开始。

0: 温，先把面皮擀开，然后折叠，然后第二次擀开，我们再把它折叠。
1: 为了保证鲜花饼的口感，每一个饼都采用全手工制作，因为饼皮和鲜花馅料里都有油，连戴手套都不行。手工鲜花饼好做吗？我们也想来试试。
2: 好，那您跟我说一说啊。啊，先把它叠起来。
0: 对。
2: 然后再压。
0: 对，压饼皮。
2: 这压的当中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边缘薄，中间厚。
2: 边缘薄，中间厚。
0: 对对对，啊、中间
2: 厚。差不多了吗？
0: 差不多了。
2: 行，
0: 可以包了。
2: 这包，然后呢？
0: 收起来。
2: 把它口收起来。
0: 对对对。
2: 就像包饺子那样。
0: 嗯，是这样的，我们要虎口把饼皮收起来。用
2: 还要用虎口。
0: 对，
2: 看您做起来那么快，您说我这个怎么那么笨呢？这完全是不行，是不是？这个
1: 做鲜花饼感觉跟包包子差不多，但是我们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2: 要不您再给我演示一下吧。
0: 好的好的，那你看，我们先压饼皮，压扁，边缘薄，中间厚，一个圆形，我们可以包饼了。现在把馅料包进来，馅料包进来，然后我们要虎口均匀的从中间收起来，这个饼就做好了。
2: 哇，一直要收成这个样子啊。
0: 这饼就做好了。
2: 看起来简单，但是真的好难啊。做一个饼的时间多长啊？
0: 5秒钟吧，老师傅的话。
2: 5秒钟？
0: 对啊。
2: 您确定5秒钟能做完？
0: 确定啊。
2: 要不您眼神给我看一下。
0: 好的，没问题。
2: 行，那我给您计个时哈。
0: 好的。
2: 好，您稍等哈，来准备，5、4、3、2、1，开始。
0: 看吧，
2: 就好了。
0: 好了。
2: 哇，真的是连5秒钟都还没到，太牛了！您这个，
1: 我们仔细看师傅放在饼里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采摘的玫瑰花加工的馅料。鲜花饼里确实有鲜花。我们称了一下，每个饼皮加馅料有30多克。师傅们将馅料放入擀好的饼皮中，包裹好后做成饼，放进烤箱进行烘烤。30分钟后就可以出炉了。手工做饼那多费劲儿啊，能够保证量吗？
0: 如果我们是20个师傅一起做的话，每天能做10000个饼。
2: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机器来做呢？
0: 那我们呢坚持用纯手工做。机器的口感跟手工做饼的口感差距太大了。
1: 坚持手工做饼是因为鲜花饼关键就在于一个鲜字。不使用机器加工，可以保持花瓣形状完整，最大程度地保留鲜花的水分和口感。鲜花鲜不鲜，直接影响到鲜花饼的味道和品质。只有跟时间赛跑，才能吃到新鲜的鲜花饼。当云南的鲜花饼正散发着馥郁芬芳、新鲜出炉时，2000公里外的浙江省缙云县，传承600多年的烧饼，也迎来了最关键的烤制时刻。团要包裹住丰富的馅料，师傅将精心揉制的饼皮排开，烤炉就绪。
3: 面插上去慢慢变焦，炉温就正好；插去就焦，那么炉温就高了。
1: 面的状态预示着最佳烤制时机的到来。只见师傅手腕一翻，将饼皮精准地贴入炉壁，动作迅速。贴饼的力度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轻则饼皮容易滑落，重则破坏酥脆。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多年功力的凝聚。唯有一气呵成，才能让出炉的烧饼个个金黄透亮，外皮酥脆作响，内里松软鲜香。
4: 缙云当地人到外面去回来，第一件事情真是去吃烧饼。
1: 小小的烧饼为何能够传承600年，依然被人们所喜爱呢？
5: 这个炉子是我们东山那边特制的，烤出来烧饼特别香。
1: 还真是头回听说烧饼好吃靠的竟然是炉子。这个看起来像个大圆筒一样的炉子，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还要特制呢？按照烧饼师傅的指引，我们从县城出发，驱车30多公里来到烧饼炉产。

0: 地湖镇镇东山村。
1: 嗯，啥？
2: 这个能走吗？我看里面是个黑乎乎的洞啊，这是什么地方了？往里走，
1: 进去就知道。进去。
0: 原本我们寻找烤烧饼的炉子，村民却把我们带到村外的一片荒草地，眼前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洞口，里面黑乎乎的，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儿呢？
1: 这个阶级比较明显，这是一个钢窑的窑子。
2: 哎，你看上面是
1: 结晶哈，
2: 这是不是烧的时间应该很长了？
1: 对，大概推算的话应该也有上百年历史了吧。
0: 这个黑乎乎的洞里竟然藏着一座土窑，赵丽告诉我们，虽然这个窑址已经荒废，但是仍然保存完好。
3: 明显的就瓷化有亮。
0: 原来东山村烧窑有着悠久的历史，那这土窑跟烧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1: 还很多老艺人一直在传承这个手艺，而且做的还很棒。
2: 现在在做炉心的人到底工匠还有多少？
1: 估计还有个十几个吧。
0: 炉心就是专为缙云烧饼烤炉特制的。眼前这栋五层楼里就住着烧陶人涂中亮，远远的就能听见敲击声从楼上传来。
2: 这是什么钢啊？
4: 这是那个炉心啊。
2: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炉心。
2: 炉心
4: 烤饼烧饼的。
2: 烤烧饼的是吧？
4: 对啊。
0: 今年63岁的涂中亮做陶器已经有3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制陶车间里，到处摆放的是他的陶制品。如何用黄土做炉心？炉心和金黄酥脆的缙云烧饼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2: 这个需要力气啊！
4: 对啊，用力切个粗面呀！
2: 现在还能踹得动吗？
4: 现在可以。
2: 这个对体力是有要求。
4: 对对，肯定要体力啊！
0: 手工制作是当地炉心不同于他处的地方。炉心就是用黄泥一点一点的倒退着捏上去。
4: 手过来，人推去，这个泥巴要拿这个手掌心往后拉，拉出来压下去。
0: 拉坯成型后，再用木锤从下往上一圈一圈不停地锤打。
4: 打的时候肯定要往前走吧，均匀一点。
2: 这个木锤上面是，你看，这个有纹路，你看看。
4: 这个本身有纹路啊，它主要起的目的是。打那个泥巴，这个泥巴
2: 这个地方是吧？
4: 会走。
2: 如果是平的，肯定就不行了。
4: 平的嘛，就不会走动了。
0: 在师傅的手中，黄泥似乎有了生命，既温顺又服帖。泥坯厚薄均匀，完全靠师傅的手感、经验和耐心。
4: 现在只能要40-50岁的还有几个会做，但30-40岁的现在不做了，他太辛苦了。
0: 选泥。揣泥、捏泥、拉坯、捶打，日复一日。
4: 传手工的不容易学，要起码一般学这个东西要3-4年时间学的吧。
0: 外行人听起来枯燥乏味的敲击声，在师傅耳中却是不一样的。他能够从中听出什么来呢？
4: 这个声音很响亮的。
2: 你很喜欢这个声音吗？
4: 我听习惯了，感觉也很好听一样。
0: 通过捶打的声音，师傅就能判断泥坯是否结实均匀，而泥坯均匀就决定着烤制烧饼的好坏。
4: 一般这个罐子起码要1000来锤，多的呢大的要几千来。
0: 东山村不仅有细腻粘性的黄泥，最主要的是手工上千次的捶打，炉心才质地结实坚硬，受热均匀。不过有了好炉心还不够，要烤出焦香酥脆的烧饼，还需要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烧饼里黑色的小点点。这些黑色的小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让烧饼有不一样的风味呢？从缙云县城出发，我们驱车来到东方镇一个蔬菜种植基地。眼前的大棚里摆放的是一排

0: 排白色的塑料桶，上面堆满了装满水的塑料袋。掀开白色塑料布一角，发现里面堆放的是已经发黄的菜，显然这跟我们要找的烧饼馅料中的黑色物相差太远。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什么东西？我闻看得像那个腌菜呀。
2: 这不是腌菜。
1: 不是腌菜吗？那这是什么东西了？
2: 我稍微等一下给你介绍啊，我那边在忙。
0: 负责人显得很着急，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疑问，转身就走。他这是要干什么去呢？
1: 烧炉是吧？好，你看你很着急啊。
0: 原来室外的空地上正烧着两口大锅。
2: 烧开了，时间不等人啊。
1: 哎，这个我看这个水滚开的是，这还有点颜色，黄黄的，淡淡的哈。
2: 对，
1: 做什么？做什么用处？
2: 等一下我带你看一下。
1: 往哪看？
2: 那边。
0: 这滚开的水跟我们要找的黑色物更是相去甚远。那么负责人要我们看的到底是什么呢？
2: 你看到没有？这滚烫的水浇上去。
1: 那这不会浇坏吗？
2: 不会啊，不会啊。这个越浇越好吃，而且一定要越烫，
1: 越烫越好。
2: 越滚开的水，所以说你在那里的话，不断的要烧，不能让它冷掉。
0: 负责人说，它就是芥菜，是我们要找的黑色物。不过，这芥菜怎么看也不像烧饼中的黑色物，为什么它还要用开水烫？这开水烫跟黑色物有什么关系呢？
2: 这就是我们经营菜干的一个回卤工艺。
0: 仔细查看发现，桶中的芥菜被烫过之后，颜色比先前更深。于是我们有了疑问，刚才看到的白色塑料桶中的那些又是什么呢？就是眼前的芥菜吗？可为什么颜色差别这么大呢？
2: 先腌制，只有腌制了，这个成品达到了金黄色之后，我们才进行一个晒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卤水。
0: 负责人说，腌制后芥菜马上晾晒，回卤时再用开水烫，颜色就从金黄发生了黑变，接下来再挂起来继续晾晒。从空中俯瞰，整个晒场晾晒的芥菜足足有上万斤，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
2: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回卤回好的，焖在这里，然后今天要拿出来晾晒了。
0: 我们发现此时晾晒的芥菜颜色比回卤前更深，散发着淡淡的酱香味儿。为什么这些芥菜能够散发出香味儿呢？
2: 回卤真香。
0: 负责人说，经过回卤的芥菜颜色不仅变深，经过一夜发酵，这才开始有了酱香的味道。不过它还要经过晾晒变成红褐色，再送到加工厂。为什么还要送进加工厂呢？被送进加工厂的红褐色菜干经过清洗、切碎、分选，最后进了眼前这个冒着热气的蒸箱。这又是干什么呢？
2: 越蒸越黑。
1: 那你怎么控制它黑呢？
2: 我们只能是控制它的那个蒸汽温度，一个蒸汽温度，然后一个蒸制的时间。
0: 经此一蒸，蒸箱里的芥菜和烧饼里的黑色物颜色已经非常接近了。从晒场晾晒到开水烫回卤发酵，再到高温蒸汽蒸，芥菜分别经历了三次蒸和晾晒，颜色从当初腌制时的淡黄色变成了黑色。这还没完，这些黑色菜干最后被送进了一个机器里，这又是干什么呢？
2: 它在这里色选。
1: 色选？
2: 对，它是通过颜色的那个分别，那么黑颜色的那么作为成品留下来。
0: 如今在缙云当地，低盐腌制和发酵的菜干品种已经多达20多个，可以满足包括烧饼在内多种食品馅料的不同需求。用黄泥制作的炉心搭配经过特殊处理的芥菜干，成就了缙云烧饼独特的香气。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4: 一场乡野漫游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旅行独有的松弛和治愈。山水藏诗意，乡野有烟火，也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走出城市，走进乡村，去亲身感受这些藏在大地上的美好。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收

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四个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为您播出金牌陪玩的幕后，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青莲故事会之重简篇。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群打着金牌陪玩工作室旗号的不法分子，表面提供高价游戏上分护航陪玩服务，实则全员配备透视、自瞄、穿墙等外挂程序接单牟利。他们依靠外挂碾压普通玩家，收割高额佣金，形成了一条制作、代理、销售、传播、组织作弊的完整黑色产业链条。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新鲜说法一起来听金牌陪玩的幕后。
3: 因为自己自身游戏水平还可以，慢慢就接触到了陪玩相关的行业，就是基本上老板什么都不干，就跟在我后面捡物资就行了。
4: 如今电子游戏早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数字产业，对无数玩家而言，它不仅是休闲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片充满对抗与较量的竞技场。
5: 陪玩工作室是现在这种游戏大背景下快速崛起这种新兴行业，通常可以理解为玩家付费下单去寻找游戏工作室进行陪玩。
4: 正规的陪玩是用自己的账号跟玩家组队，靠的是真技术真配合，不碰游戏规则红线。2024年11月，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也专门上线了游戏陪玩师的职业技能认定平台。游戏水平、沟通礼仪、职业道德都被纳入考核范围。
6: 主要用户消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点技术陪玩，虚拟资产更高的回报，然后另一种是点情绪陪玩，提供情绪价值。
4: 然而在这片看似繁荣的产业里，并非所有金牌都货真价实。当技术可以靠作弊伪装，当胜利可以明码标价，一些人便动起了歪脑筋，用外挂等作弊手段来达到目的。
5: 大部分有陪玩工作室是使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帮助玩家成功撤离，少部分工作室嘛找不到这么精湛的玩家技术，就会使用到外挂软件达到成功撤离的目的。
7: 苦练许久的技术可能就抵不过他开挂一时。
3: 一个人一打十几清图那都是随便的事情，
7: 这些开挂的他就没有什么成本，他们操作跟屎一样，但是人家开了透视知道你在哪里，他能打提前枪，
3: 就恨不得顺着网线到他家就揍他一顿这样子。
7: 那我这个说实话心里特别憋屈，就精心准备的战备进去，结果嘛轻轻松松被人拿走了，这个滋味确实不好说。

0: 2025年10月份，我们苍南县网安大队接到某游戏公司的一条线索，说在我们苍南辖区内有疑似游戏工作室使用外挂进行陪玩。
1: 这家游戏公司虽然举报辖区内有工作室涉嫌外挂陪玩，但其提供的线索只有一个模糊的网络协议地址范围，既无实际的地点位置，也无具体的人员信息。然而这一举报恰好印证了此前发现的一条线索，警方当即予以高度重视。
2: 前几个月我们通过例行巡查发现有网吧老板举报的一条线索，老板称有上网的用户在上网过程中有异常行为，其下机之后发现该网吧的电脑设备码被游戏公司封禁。
1: 所谓设备码，即计算机硬件的唯一标识。为遏制作弊，游戏公司的反作弊系统一旦判定某台设备运行了外挂，便会通过封禁其设备码来阻止这台计算机继续登录游戏。这家网吧的电脑遭封禁，极可能是使用者运用了外挂程序。
2: 通常对电脑设备码的封禁是一段时间的，网吧老板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这一段时间这款游戏是无法游玩的，或者网吧老板可能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对该设备进行刷机才能恢复。
1: 游戏外挂是指通过技术手段篡改游戏数据，破坏游戏平衡的作弊程序。它不仅损害玩家体验和游戏公司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0: 如果说单单使用外挂，可能只是触犯到网络安全法的相关条例，可能只是触及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说售卖外挂或者提供外挂这个行为的话，很可能就会触及到刑事处罚的。
1: 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使用外挂与销售外挂法律后果截然不同。比起个别使用者的违规，查明外挂的流通源头更为重要。警方决定将两条线索合并侦查。
3: 发现网吧内被封禁的电脑，原因是游玩了某款游戏之后导致被封禁的，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这个情况呢，不谋而合，都是同一款游戏。由此呢，我们判断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可能存在辖区范围内售卖这一类外挂的情况。
1: 倘若这名网吧顾客是从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购买的外挂，民警认为可以通过他找到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来开展进一步调查。
4: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网吧老板提供的线索，结合监控和当时上网登记的信息，找到了这名使用外挂的人。
1: 但经过一番调查之后，警方发现那个人使用外挂只是个人行为，与游戏陪玩无关。
4: 他只是在网上下载了一款通用的游戏外挂，这款外挂呢也不是很好用，他用了5分钟之后，就导致他的账号包括这台设备就被游戏公司给封禁了。
1: 这一情况也与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不符，让游戏公司头疼的实际上是一种更隐蔽的外挂。
2: 外挂的认定是通过两种风控手段进行认定，一种是游戏的反外挂检测软件，游戏运行同时它会对玩家的设备进行检测，有异常的软件以及异常设备连接它会进行监测，然后另一种是游戏对局中的玩家，被击杀玩家会对异常击杀玩家进行举报，并且举报击杀画面会有一个回顾，所以游戏公司会针对这些游戏玩家的举报进行人工审核，有这两种检测途径。
1: 这类外挂只要使用，就会在短时间内遭到封禁，这显然无法满足工作室长时间陪伴客户的需求。由此判定，该线索与陪玩工作室并无关联。警方在依法对外挂使用者批评教育后，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游戏公司提供的线索。据游戏公司反映，那个陪玩工作室使用的是一款可以绕过外挂检测软件的硬件外挂。
2: 经我们前进研判了解，这款外挂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普通外挂，这款外挂是利用 DNA 硬件设备。
5: DNA 外挂是怎么一个原理？介绍一下。一个是
0: DMA 是直接内存访问的 英文缩写，本是一种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的硬件技术，但是在近年来被滥用于外挂。
3: 传统外挂是安装在游戏电脑里运行的，在本机电脑呢会跑一些特定的应用程序，或者去执行 DLL 注入等，或者在日志上会有一些异常。而 DMA 卡的这一类外挂呢，是从另一台电脑去读取游戏电脑里的内存数据，在检测上会更加困难。
4: 使用外挂呢，首先是影响了这个游戏的公平性，是大大降低了其他正常玩家的一个游戏体验。那么从外挂本身来说，它可能会存在作者提前添加的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被这些不法分子用于获取你电脑里的个人信息等其他资源。
1: 这种硬件外挂隐蔽性强，且暗藏多重安全隐患，必须从严查处。但受制于常规摸排难以奏效，警方分析案情后认为，此类以盈利为目的的陪玩工作室，其业务推广必然离不开网络平台渠道。
3: 随后呢，我们转变思路，我们推测这个工作室可能会在网上投放一些广告，之后我们通过网络巡查，在本地的一些自媒体平台上找到了一些广告信息。
1: 随后，侦查员伪装成需要陪玩的客户，与该工作室的客服闲聊起来。民警询问陪玩的游戏水平，是否能稳定获取游戏胜利等一些问题。
4: 对方呢，看我们犹豫迟迟不下单，最终告诉我们他会确保胜率的，因为他会有外挂，使用外挂的一个情况。
3: 反复跟他核实，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技术？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使用的就是 DMA 这一类的外挂。我们基本确认，与我们前面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有一定的关联性。
1: 但是，当民警想顺势摸清这个工作室线下窝点的实际地址时，却引起了对方的警觉。为了消除对方的怀疑，民警又找了一个新借口。
4: 我们的民警就继续询问对方，称自己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游戏技术，也想要从事这个陪玩的工作，询问对方是否还需要招人。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谈话下来，对方客服呢也是表达自己有招人的意愿，并且告诉了我们他的一个工作地点，位于我们仁英路附近。
3: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比较兴奋，因为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一个大概的范围呢是吻合的。
1: 但是这名客服人员并没有留下具体地址，随后说道，还是要经过游戏考核确认游戏技术，才能来游戏陪玩工作室工作。民警对这款游戏的了解也仅仅是略懂皮毛，显然无法通过对方的游戏水平考察。警方决定结束对话，转向实地走访摸排。
4: 提供的大概位置那一带的居民楼特别密集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核实这个准确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民警下一步呢又到了这个实地进行了一个走访摸排。
1: 想要在这密集居民楼内找到这家游戏陪玩工作室绝非易事，民警只能对一些可疑房间逐一排查。而就在这时，一间位于二楼的店铺突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 发现有一家店铺比较可疑，它全天窗帘呢都是紧闭的。
4: 因为它这个房间呢是24小时拉着窗帘呢，那也不排除说是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所以我们又走访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经核实呢，这个房间确实是有人居住的。
2: 结合我自己的游玩经验哈，我们平时玩网游的时候，还是比较烦这个自然阳光的照射的，因为阳光照射屏幕会反光。
4: 我们又进一步的去看了这间房子的电表，发现它的用电量是高于这个正常用户的用电量的，
2: 感觉这地方还是有可能是陪玩工作室的。
1: 随后，民警从物业人员这里查询到了房东的信息，联系上了这名房东。
4: 房东呢表示自己是将这个房间租给了我们本地的一个叫陈某钻的住户。他声称租用这个房间呢是从事一些软件开发等工作。
1: 除陈某钻外，一同租住此处的还有其他几名男子。在核查几人身份背景后，民警察觉到了异样。
0: 从他们的学历、就业背景来看，他们不具备独立研发外挂软件的实力。
4: 房东也说自己有去过这个房间，发现这个里面的人呢，整体的这个做的也比较专业。 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房东具体专业体现在哪里，房东呢告诉我们，他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着两台电脑主机，并且共用一台显示屏，在房东看来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体现。
1: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房东看来比较专业的电脑摆放，对熟悉电脑的网安民警来说，这种电脑摆放的方式就显得略有异常了。
3: 像我们平时用电脑的话，一般是一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或者是两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像房东像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两台主机对应一台服务器，这是明显与正常情况所不相符的。
4: 因为 DMA 外挂呢，它是需要一台副机来安装这个游戏外挂，然后去读取另外一台游戏电脑的内存，来实现这个作弊的功能。那么这个工作室内的整体情况就非常符合使用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一个情况。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处出租房很可能就是那个陪玩工作室的窝点。警方决定在周边布控蹲守，摸清这伙人的人员结构和活动情况。
4: 经过我们的蹲守，我们发现这里进出的除了陈某钻以外，还有四位年轻男子。
1: 本案的关键是打掉制造售卖这些外挂的源头，而眼下陈某钻等人是撬开全案的唯一切入点。
0: 初步判断，这四名男子以及陈某钻是购买外挂，为了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信息，我们决定对陈某钻以及四名男子进行抓捕行动，从他们口中看是否能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相关信息。
1: 2025年10月10日，办案民警敲开了陈某钻等人的房门。
6: 来来来，哪位手法娴熟的，我走一下。
7: 开始操作，不着急。
8: 那我游戏就不下了呗。
7: 游戏不用下也没关系，游戏下不下不影响这个软件的梦幻哦。
8: 这是副机的画面。
9: 这副机的画面、
7: 这是副机的画面是吧？
4: 实施抓捕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房间内的五个人均正在使用这个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行为，我们也在现场实时观看了他们的演示，发现这个外挂呢也是具备透视、自瞄、锁头等外挂功能。
2: 陈某钻到案之后，我们向陈某钻了解，他在业余生活中发现三角洲行动游戏非常火爆，有大量人员有陪玩需求，所以他自己购买了硬件设备，然后在网上招揽人员，在苍南这边组建陪玩工作室。
4: 但是在进一步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个陪玩打手的水平参差不齐，游戏的胜率和效率都不高，所以他就想到了使用外挂来提升胜率，同时还能通过使用外挂的这个广告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
1: 为了提高游戏胜率，吸引玩家下单，陈某钻从网上购买带有透视、自动瞄准等功能的游戏外挂，供招募的打手使用，并根据游戏场景和需求不同，有偿向下单玩家收取从40元至2000元金额不等的报酬。下单玩家与打手组队，即可利用打手的外挂优势，独占游戏过程中的虚拟货币和物资。
3: 遗憾的是呢，陈某钻使用的外挂并不是他开发的，而是在网上找了一个叫阿林的人所购买的。他与阿林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交集。
0: 阿林给出的价格是一个游戏外挂卡密是每个月1100元，他便给自己以及四个打手每人购买了一个卡密，共每个月5张卡密。
1: 陈某钻与阿林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这给警方锁定外挂售卖者带来很大难度。
3: 到这一步呢，阿林的身份我们暂时也没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去查明
5: 是谁提供的。
1: 虽然一时无法查明外挂售卖人员的信息，但是陈某钻等人使用的外挂不仅仅是一款软件，它是需要硬件实物作为载体，这就给了警方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信心。
3: 虽然陈某钻和阿林呢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交集的，但是他这个 DMA 卡是一个硬件设备，肯定是需要去拿过来的啊。随后呢，我们想到可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收取到了相关的硬件设备。
4: 随后呢，我们对这个工作室做了一个深度的搜查，确实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快递盒。通过查看上面的快递面单，发现，寄件者确实是阿林。他的邮寄地址是位于广东清远的一个小区内。
1: 那个邮寄地址是否属实？会不会就是上家阿林的落脚点？ 发现这条线索后，警方当即决定赶赴

0: 广东，
1: 赶赴广东清远进行实地摸排，最终锁定是吴某领实施的该行为。经对吴某领的资金情况进行了深度的排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横跨多省的开发销售的犯罪链条。
2: 我们发现吴某领只是为这个犯罪网络中最小的游戏外挂卡密代理，在其之上还有一个终极代理陈某，陈某位于广东中山，
3: 而他的上家呢是总代位于河北邢台刘某凡。
0: 接下来警方又通过嫌疑人刘某凡的资金往来记录，锁定了居住在江苏宿迁的男子荣某东。
4: 我们掌握荣某东的身份之后，对其进行研判，发现其学历较高，虽然他大学学的专业不是计算机专业，但是有自学编程的经历，并且其处于缓刑期间。经查，荣某东的犯罪前科正是制作出售外挂。
0: 警方判断那些外挂应该都是出自荣某东之手。至此，这条黑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已浮出水面。
2: 我们猜测荣某东现在还在继续开发这个游戏外挂，只不过他现在开发的外挂软件是这款更火爆的游戏。
0: 但这些涉案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给抓捕行动带来很大困难。
3: 因为这一类案件呢，电子数据是尤为重要的。我们担心荣某东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工作地点，所以我们决定对荣某东进一步深入研判调查。
0: 警方决定先对荣某东实施蹲守，确定其是否有其他工作地点。
1: 整个蹲守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荣某东他不怎么出门啊，身居家中的一个情况。
3: 但是游戏外挂呢又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1: 在这个更新过程中，我们发现荣某东都在他自己家中，那我们也基本排除了其他作案窝点的情况，确认啊荣某东就是在家中进行这个游戏外挂的开发。
0: 尽管锁定了荣某东的工作地点，但如何固定其犯罪证据成为了下一步的关键。与传统证据不同，侦办此类案件的核心在于获取并保全那些无形的电子数据。
1: 像这类案件呢，它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所以它的所有的犯罪证据都是存在电脑上，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这个数据被删除了，那很有可能导致这个案件整体的证据不足，所以电子证据是整个互联网案件的核心。
3: 计算机犯罪呢，他们也特别容易去把一些相关重要证据啊去进行一个销毁，所以我们对于荣某东的抓捕时机呢也一直在讨论。
0: 专案组成员认为，对于荣某东这样的前科人员，在抓捕时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第一时间将他控制，让其远离他的工作区，才能杜绝他删除电子证据的可能。但是荣某东身居简出，要想在室外抓捕他比较困难。
1: 我们对这个荣某东呢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排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规律特点，每天中午晚上他都会点一杯咖啡。
3: 因此呢，我们决定在他开门取咖啡的时候对他进行抓捕，
1: 确保他来不及去删除这个电子证据。
3: 在当天晚上10:30的时候，他也如我们预期确实开门取咖啡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冲进去控制住了荣某东，然后去前往他的卧室，发现了他正在使用的工作电脑。万幸的是呢，相关证据也都还在。
0: 与此同时，广东、河北等地的抓捕组也同步对刘某凡、刘某、吴某林实施抓捕。
2: 人员到案后，我们对犯罪人员立马开展了审讯工作，进行审讯，犯罪人员对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0: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嫌疑人荣某东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
4: 据荣某东供述，他是一名 FPS 游戏发烧友，然后他自学编程，然后有一定编程能力之后，发现制作一款 FPS 游戏的外挂对他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前期是制作 PUBG 游戏的外挂自己进行游玩，后面他发现制作游戏外挂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制作这类游戏外挂进行出售。但是好景不长，荣某东很快就被其他地方的公安机关抓获。荣某东没有前科， 系初犯，所以当地对其判决是判了缓刑。
1: 荣某东呢，他的前案还在缓刑期内，也是在缓刑期还有半年就将满的情况下，苦于囊中羞涩，他又开始重操旧业，继续开发当前比较主流的这款游戏的一个外挂，去进行获利。
0: 据荣某东交代，他在制作外挂后找到了曾合作过的刘某凡，由其帮助销售。
4: 目前这个外挂的使用者主要还是一些陪玩的工作室以及俱乐部在使用，因为一般玩家他积累的资产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使用一次外挂而导致他的账号被长时间封禁，或者他自己的电脑设备硬件被封禁，代价是非常大的，得不偿失。所以个人用户一般是不会使用外挂来进行游戏的，所以很多玩家愿意请陪玩进行护航，老板付费购买陪玩服务，打手来承担这个外挂的封禁风险，形成了一条比较畸形的产业链。
0: 国内游戏陪玩从业者已突破120万人，其从业余玩票到正式职业的演进，是数字经济创造新就业的生动写照。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与从业群体也伴生了利用外挂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业乱象。
5: 部分业内人员为了追求不法的经济利益，开发、售卖、使用各类游戏外挂的情形，形成一些黑灰产业链。特别是一些陪玩工作室，为了追求所谓的业绩，不仅破坏游戏生态的平衡，还铤而走险，触犯了法律。为了守护每一位玩家的竞技乐趣和账号的安全，请大家自觉抵制外挂及各类违规插件，共同维护公平健康的游戏生态。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7: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东汉末年的腐败乱世中，杨旭悬于聚会，毅然坚守廉洁底线。北宋的司马光不仅在其著述中以笔为剑，深刻阐述俭与奢的道理，更在生活点滴中躬行节俭。晚清时期，丁宝桢身处官场，却轻车简从，在治水修堰等事务中充分彰显勤俭奉公的品质。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带来清廉故事会之重俭篇，通过故事让我们领略古代贤官用实际行动诠释重俭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7: 东汉末年，贪腐奢靡之风大行其道，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了一位清廉节俭的官员杨旭。他以悬于聚会的事迹名垂青史，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中国政法大学罗贯南教授将为您讲述杨旭的重俭故事。
8: 勤俭节约，反对奢靡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勤俭不光是一种个人的品德修养，更是关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民心所向的重要力量。历览前贤国与家，臣由勤俭破有奢。我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上俭戒奢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智慧。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杨旭，就是历史上清廉节俭的典型代表。杨旭字兴祖，出身泰山杨氏。 家族呢是数代为官。

0: 驾封清廉，是东汉末年少见的清官。当时皇权势微，社会动荡，国家财政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汉灵帝中平三年，也就是186年，南阳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兵变，叛军攻城略地，气焰嚣张。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杨旭临危受命，出任了南阳太守，平定了叛乱，安抚百姓。当他看到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极度困苦，而那些豪族却纸醉金迷，奢侈无度的时候，他心中的愤怒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杨旭知道，在这个连皇帝都开始带头收钱的黑暗的年代，仅凭自己一人之力不可能澄清狱狱，但他至少可以坚持自我，恪守为官的底线，也是希望自己身先士卒，用实际行动来影响改变当地的不良风气。他坚决地和当地的富豪划清界限，不和他们产生任何的经济往来，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坚持公正廉明。那么《后汉书》里头记载，时权豪之家多上奢利，旭深极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累败。在众多的权贵中，只有杨旭穿着朴素，生活简约，出行的时候只有一匹瘦马，一辆旧车。虽然杨旭作风简朴，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架不住他官大啊，多的是人想要拉拢腐蚀他，把他变成自己人，那么花样众多，实在是避无可避。这天啊，一位郡臣是从杨旭的随从那里偶然得知了杨旭啊喜欢吃鱼，于是啊，他特地命人打捞了一条极为名贵的大鱼，还亲自登门送来。杨旭见状呢，心中十分的纠结为难，他深知若是直接的拒绝不收呢，会让郡臣颜面扫地，与他结怨，也会影响后面开展工作。但如果要是收下了，又担心其他的官员纷纷效仿，如此一来，官场的不正之风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思索了片刻，杨旭心生一计，只见他极为客气地收下了鱼，但是收下之后啊，既没有品尝，也没有转赠他人，而是叫人把鱼高高地悬挂在了院子里。又过了些时日，这位郡臣啊又带着鱼前来拜访，杨旭见状就不慌不忙地指着庭院中已经挂了很久的鱼，笑着说道：您上次送来的鱼啊，我到现在还没吃完呢，这次怎么好意思再收你的鱼呢？郡臣听到这话，瞬间明白了杨旭的良苦用心，顿时是羞愧满面，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转身告辞。从此以后啊，南阳境内的其他官员和富豪们时常暗中打听那条鱼的情况，满心盘算着也找机会来给杨旭送鱼，来略表心意。但日子一天天过去，那条鲜鱼啊逐渐变成了鱼干，却依旧稳稳地挂在那里。那么当地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况都十分的震惊，再也没有人敢向杨旭送礼了。杨旭的这一廉洁之举，就成为中国古代官员崇俭尚廉的光辉典范，后世也因此流传下了杨旭悬鱼的沉鱼典故。杨旭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彰显了他对节俭朴素与廉洁自律的坚定信念。在那个贪腐奢靡成风的年代，他的出现就像一捧清泉，让世人知道即使身处泥淖之中，也总有人能够不为金钱的诱惑而动摇。汉灵帝的贪腐纵欲最终把汉代的江山引向了绝路，而杨旭悬鱼的故事却名垂千古， 警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为官者廉洁自律，坚守正道。
1: 提到重简，我们不能不提到宋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他不仅在笔墨间书写历史的兴衰，更于生活的点滴中践行节俭之道。接下来，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将带您走进司马光的世界，看看这位史学巨匠在生活中是怎样身体力行地践行节俭这一传统美德的。
2: 提到重简，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在这篇文章里，司马光充分地论述了俭与奢的关系。司马光说：“夫俭则寡欲，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就认为俭呢，这种美德是人修德的门径。司马光本人崇尚节俭，他认为俭与个人的德性修养、良好家风的培养有直接关系。司马光本人就是一个崇俭尚俭的典范。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正在西京洛阳居住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突然接到了噩耗，和他相濡以沫40多年的结发妻子张氏因病在家中去世。司马光痛悼亡妻，吩咐家人把洛阳的3顷田给卖掉，给妻子办一个体面的丧事。65岁的司马光怎么会落到卖田葬妻呢？他怎么会如此贫寒？算起来啊，到元丰七年，司马光闲居洛阳已经14年了。他的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中。妻子去世时，家无余财，只有田地3顷，所以他要卖田葬妻。《宋史本传》说他恶衣匪食，衣终其身，就是衣食都非常的朴素，穷其一生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回忆自己生活经历时说，他年幼时穿上华美的衣服就觉得难以忍受，感到羞耻。宝元元年，19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文喜宴，也就是皇帝跟新科进士举行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所有的新科进士都要背刺簪花，司马光在文喜宴上不愿意簪花。后来就有人提醒他说，这是皇上赐的，不能不戴。他呢才勉强戴上了一朵。司马光终身崇尚节俭，并将节俭作为家训让子孙后人遵守。他在《家范》中说，圣人以子孙以德以礼，贤人以子孙以廉以俭。俭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只有自我约束克制欲望，才能够德行日进。司马光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在社会交往中也崇尚节俭。元丰五年，司马光受邀参加洛阳齐英会，参会的有富弼、文彦博等北宋的元老大臣。司马光在《洛阳齐英会序》中记载了当时聚会时的会约，要求为聚勿简素，朝席食不过五味，菜果福海之类共不过20器，召客共用一简，客住可否于自下，不别作简。也就是对酒宴菜肴果品的种类都做出了限制，连请柬都只用一张纸。可见这场宴会崇尚节俭，重在会而不在宴饮，所以这次聚会在当时被传为美谈。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光把他的尚俭融入到了政治理念之中，主张俭衣养民，国家也应当节约用度，把国库收入更多的用在百姓身上。仁宗去世时赐予臣下珠宝金银价值100余万，司马光认为这种赏赐透支了国家的财力， 愚民无义，就上。

0: 直接充作建院的工作经费，其他的钱资助自己贫穷的亲戚，没有拿回家一分一毫，这叫做义不藏私。宋史司马光传称赞他孝有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自己也认为上俭是美德之始，教育儿子和他的后人要勤俭持家，自己在政治生活中也将俭德一一贯之，可以称得上是崇俭尚德的典范。现在看来，俭德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内涵。一是上俭是通过生活方式上的简朴来实现对个人欲望的节制，让人的欲望不至于膨胀，做出违反礼法甚至触犯刑律的行为。二是呢，对用度的节约，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用。司马光反对滥赏，主张节约国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最深层次的含义，其实是要通过俭德来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有限资源的节约，不仅有益于个人的身心健康、美德的养成，还能够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更加需要的人身上，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更多的人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归根结底啊，崇俭尚俭就是一种自我的约束，既要防止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也防止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知其所止，把握生活中的度，是崇尚节俭的关键。
1: 中国自古就有以俭素为美的传统。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不仅大修都江堰，造福百姓，更以身作则，节俭奉公。接下来，成都大学樊英杰副教授将为您讲述丁宝桢崇俭的故事，看他是如何在奢靡之风盛行的官场中独守一份清廉与节俭。
2: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晚清名臣丁宝桢上俭的故事。丁宝桢曾出任四川总督，他大修都江堰，建机器局，改革盐政马政等，造福川民，还因清正廉洁、不畏强权、爱民如子被广为人知。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丁宝桢受光绪帝接见，从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丁宝桢领旨赴任，紧接着就开启了让当地官员意想不到的画面。1876年10月，成都东门城外牛市口，黄叶飘落的初冬，平时冷冷清清的驿道突然变得热闹异常。原来成都文武百官经闻新总督丁宝桢即将赴任，一大早就袍服顶戴、穿戴齐备的来迎接新总督。欢迎的队伍足足排了半里之长。按照报来的消息，新总督丁宝桢夜宿距离成都不过40余里的龙泉驿，按理早该到了。众官已等到5时3刻，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人不见新总督踪影，正在猜疑总督为何还未到，忽然总督衙门飞马来报，新总督传谕众大人回都院觐见。等待的众官惊骇万分，翻伞骑骡轿子一片凌乱，争先恐后拔腿就往城里跑。大家一面跑一面想，众官齐聚驿道等着，为何并未见到官轿过来？总督是怎么到的都院呢？难道是飞过去的不成？当他们看到丁宝桢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快近5时，在驿道等待的官员见到一顶普通小轿从城外经过牛市口，轿内一个干瘦黄脸长胡子老头身着布衣，轿后一挑行李。众官员都以为是哪个进城来成都走亲戚的乡巴佬，还让守门哨兵呵斥道，此地正在迎接新总督大人，无关人等还不赶快滚，

0: 这老头倒也一言不发，命轿夫避开主干道，绕到牛市口旁边的田间小路走了。原来这个被哨兵赶跑的素衣小帽瘦老头，竟然就是新任总督丁宝桢。再看堂上端坐的新总督，目光敏锐，精神矍铄，但官袍陈旧褪色，且有一处明显的补痕。一时激起千层浪，丁宝桢微服到任，简袍凝重，与众官熠熠生辉的华丽袍服形成鲜明对比。此时大小官员预感到官场气候将变，纷纷收起华服，换上旧袍带。四川官风由此大变，渐渐以简养廉，廉简之风日盛。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的首要功绩，莫过于大修都江堰。在他忙碌的载川治水生活中，因他的节俭，还诞生了一道世界名菜，这就是有名的宫保鸡丁。传言他因忙于督修都江堰，常忘了吃饭。一天，丁宝桢刚刚离开工地，厨师几次三番催促他用餐。他在岷江边河滩上以石为桌椅，准备就着酱爆鸡丁和一碟青笋拌花生米儿下饭。谁知此时有下属来禀报水情，专注听取汇报的他不小心将菜碟碰翻在地。一向节俭的他不忍就此浪费，安排厨师捡起青桃翻炒一下即可吃。厨师小家思索，按照他的习惯也不浪费，就将碰翻在地的青笋花生米淘洗以后下油锅，与干辣椒一起爆炒，再将鸡丁放入翻炒。起锅前放入丁宝桢随身从山东带来的黄豆酱，一道麻辣鲜香的菜品就此成型，宫保鸡丁悄然诞生。现在四川百姓口中还称宫保鸡丁为清官菜。一生辛劳的丁宝桢67岁时死于四川总督任上。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一方诸侯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死后清点遗物时，府内不仅没有一件古玩珍宝，连像样的家具也不多，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必旧衣物。官方在查阅案卷时还意外发现总督应得的1.2万两巨额俸银还存在官账上，竟然分文未领。纵览丁宝桢的一生，他为官清正廉明，从政简朴，两袖清风，刚正不阿，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像丁宝桢这样的清廉官员，其清正廉洁的情操和追求，可为我们修身指南，为我们时时对照，常常自省，激励我们传承奋进。
1: 好，听了樊老师讲这个丁宝桢的故事，我们才知道这个宫保鸡丁是怎么回事。这个这么级别的官员能够廉洁自律，而且把这种理念带到了他后来的施政过程，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廉洁后来变成奉公，对吧，能够对老百姓做出好事，做出对老百姓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好处，
0: 对
1: 吧，能够保一方百姓的平安，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樊老师刚才讲那个丁宝桢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实际上就自己先给大家上了一个
0: 课，
2: 思政课，
0: 对对，
2: 是吧，就是
1: 第一课，
2: 他的思政的第一课，
0: 对， 对，
2: 对吧，就是他的这个衣着，他的排场和当地官员的这个盛大的排场相对比，
0: 对，
2: 本身就是一种我觉得他的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表明，以及对大家的一些就是言传身教是一种教育哈。然后讲到这个司马光，包括到最后麦田葬期啊，叫我们想来都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是
2: 他就是一生都把这个简朴哈奉为圭臬，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本身就自我修养的一个部分，就是好多这个历史上的名人啊，不光是这两位，在自己的这个家风家训当中，你像那个诸葛亮的那个《诫子书》里头，他就说 俭是修身的，
0: 对，
2: 对吧？就是对自我品德的一个非常，对，俭以养德，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要求。
0: 对对，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有以素俭为美。以前我们只知道对这个历史人物一个大的政治家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对他背后他的这个人格或者修养的这样的一个节俭的这一块，其实可能好多朋友之前也不太了解，今天听了以后也会觉得啊，对我们自己是有很多内心的叩问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现在当代社会哈，这种节俭的风气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也讲过紧日子，对吧？实际上这个节俭表现在很多方面，现在网络上不是流行那个断舍离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是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的，
2: 对，
0: 这个时候节俭不仅是一种品德或者美德，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知道两位老师觉得怎么样，怎么看？
1: 到底是节俭还是奢靡，其实这中间有个度的问题。
0: 嗯，
1: 你像司马光，这我除了我讲这几个故事之外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好友范镇，
0: 嗯，
1: 去洛阳去看他，
0: 嗯，
1: 到他家一看，
0: 嗯，
1: 除了正在编写的这个《资治通鉴》，
0: 嗯，
1: 家里边连一个连一床相当好的这个被子都没有，完好的被子都没有，
0: 嗯，
1: 流着眼泪走了，
0: 嗯，
1: 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自己花钱，
0: 嗯，
1: 哎，整好新棉花。给他寄了一床被子，
0: 嗯，
1: 就是范镇的说法，就是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司马端明啊，能够自奉若此，就是没想到过着这样的苦日子，
0: 嗯，
1: 还能够编出那个可以说是我们到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一部史书，对吧？资治通鉴
2: 传世文献，
0: 对，
1: 怎么能做到这一些？
2: 我觉得那个司马光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在心里是不在意他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盖的是什么被子，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他的心里只有资治通鉴。就是当他心怀天下的时候，可能这些物质生活对他来说就更加的不重要了。
1: 没错，
0: 是的，是的。嗯，
1: 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讲的，就是礼，与其奢也，宁俭。
2: 嗯，
1: 就是我宁可让自己过得朴素一点。
0: 对。
1: 对吧？去掉那些繁文缛节，这样才能可能把人的精力啊，
2: 对，
1: 注意力啊，
0: 对，
1: 投放到更大的、
0: 更重要的事情，
2: 对，
0: 更大的事情。
1: 作为普通人来讲，如果能够节俭的话，那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富足，
0: 对
2: 对对，
1: 至少能够具有持续性，
2: 对 对，
1: 不会败家，
2: 对对。
1: 但是作为一个官员，官员的上俭和廉政之间，肯定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首先他要想上俭，他得自律，
2: 对，
1: 他得节制自己的欲望，
0: 对
2: 对对，
1: 他欲望没那么大的时候，他做官的时候他就少了很多各方面的诱惑，
2: 对，
1: 他就能够去拒绝这些诱惑，
2: 对对对，
1: 才有可能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0: 对，
1: 对吧？
0: 对
2: 对。
0: 另外他在做事上面哈，他的重心就像刚才罗老师说的一样，就会放在一些重要的工作上面，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把浮华的表面去掉以后，大家更归于平淡，然后归于回归到一种更加真挚或者朴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包括工作作风、社会风气，整个可能都会为之一变。
2: 我觉得我们现在也社会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2: 你包括我们像这个反食品浪费法，
0: 对，
2: 像这些，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我们个人，也都提出了一定的这个要求。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生活方式上面，就是要求自己是可以从我们日常身边的这个小事啊，
0: 对，
2: 然后对吧，日常的这个消费呀，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这个重简可以做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可以从我们生活的一些包括消费观念，如何才能既简单又健康，又实在，
2: 对，
0: 然后有一些现在不是讲环保嘛，哈，能够重复利用的，
2: 对，
0: 都能反复利用。实际上现在很多像单位哈，这个办公的用品啊，都在重复利用。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可能也是自己有很多小妙招啊，网上也有很多这种节俭的、重复利用的、环保的小妙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社会风气。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大家好，我是康乐。正值九月，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食，好好生活，走进田间地头，邀请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阅读中医宣传大使高荣荣医生，在农家小院里和村民们围坐一堂，聊一聊秋天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睡，用一餐一饭赶走秋燥，好好生活。
1: 到了秋天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口干心烦，而且晚上的睡眠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初秋时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舒服，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秋天呢？接下来呢，就邀请出我的好朋友高荣荣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各位村民朋友们你们好。
1: 其实秋天啊，我自己的感觉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口干舌燥，晚上睡不好。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尤其是立秋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或者身体有什么变化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3: 我有。
1: 嗯，怎么称呼您？
3: 我姓赵，叫赵春英。
1: 嗯，赵大姐，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初秋有啥感觉不舒服的？
3: 对，每到交节气的时候呢，我就嗓子发干发痒，偶尔的时候还咳嗽，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更为严重。
1: 嗯，
3: 这就是我的症状。
4: 嗯，赵大姐这症状吧，非常符合秋燥来临。
1: 哦，
4: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哎，各年龄段都会有的，不光您有，您可能您孩子也有，你要是已经有孙子这辈的，他们可能也有，就是老人、小孩、青年人全都会有。也皮肤也觉得干，眼睛也觉得干，嘴里头怎么刚喝完水又干吧又黏啊，它这种典型表现。干的再多一点之后啊，嗓子干完了之后后边就跟着痒，然后时不时就老得来这么两下，是不是？
5: 是
4: 有一种喝了这一大罐的水喝好几杯了，怎么这个嗓子就润一下，等会儿它又干巴上了，是这感觉不？
5: 是。
4: 哎，还挺典型的，这是秋燥在我们日常人身上出现的典型表现。
1: 嗯，
4: 跟他同时伴发的小孩子因为脆弱，他可能会鼻黏膜脆弱流鼻血，然后呢岁数大一点的呢，他是除了流鼻血之外，咱们这会儿啊鼻黏膜都长得很稳定了，成年人他会牙龈出血，哎，嘴舌边儿长点小口疮，还有可能晚上躺那本来挺困，哎呀怎么突然好像有点上火，得起来喝口水，有点烦，就这种感觉上来，这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
1: 嗯，
4: 如果是上班族，咱们电脑对的多，屏幕看的多，手机再多看两眼，眼睛干就特别明显。就是秋天是最容易出现，就大家排队买眼药水都得往眼睛里滴点儿。
1: 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的跟我感觉一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每天几乎都要下一场雨，其实我体感上感觉是很湿很潮
4: 的，是
1: 的
4: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身体上面却有那种燥的反应，
4: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冲突很割裂，为什么会这样？
4: 哎，先来说啊，今年的天气有它的特点，大姐可能也感觉到了，哎呦这衣服都晾不干，是这感觉吧？
5: 是，没错，
4: 就是晾了一天多了，衣服还不干，闻着都有点潮味了。
5: 对，
4: 但是呢嘴里还是干吧，嗓子也干痒干痒，是不是？
5: 嗯，是这样。
4: 天气是天气，人体是人体，
2: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秋天是燥，夏天是暑，
1: 嗯，
2: 春天是风，冬天是寒，这些大家都知道，你这都知道是吧？下雨和节气的变化，它对人体的影响是分开的。水湿的湿度，我们自然能感觉到体表的这种湿润感，但体内已经顺着气候节令变化发生了对应的变化。秋天是燥气为主，无论怎么下雨，哎，这早上一醒过来，嘴里干巴感就全出来了。
1: 嗯，
2: 它从立秋那天开始就很明显的出现。我们北方四季分明，我们的感受更明显。南方呢，四季没那么分明的话，感受不够明显。但一旦进入了秋天，依旧会有那种 水淋淋的天，这水却喝得多起来了。
1: 哎，你说到秋天，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南方的朋友，他生活在广东地区，他就跟我讲说，以前总在课本上看到说秋高气爽，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叫秋高气爽，因为在广东永远都是湿哒哒黏糊糊的那种体感。结果他到了北方，到了北京之后，真正的那个秋天来临的时候，他一抬眼一看天，发现哦，原来这就是秋高气爽的感觉。
2: 那天感觉天特别的高，特别的远，而不是乌云压在头上的时候，那个云彩压得我们，哎呀，天好近，
1: 对，
2: 气有点憋的感觉。
1: 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湿，有点燥，但其实我们抬头看天的时候，发现北方的天空已经慢慢的高了起来，就已经有点秋高的感觉，气爽现在还没来啊，过一段时间可能才会有气爽的感觉。
2: 就是我们在不下雨的日子，晴天的时候，哎。就是大家可能更能感受到，比我在城市的就是都是水泥高墙的这地儿啊，感受更清晰。您这边地气它更浓啊，天气对地上的影响它更明显。您可能一出来，哎呀，今儿天一见晴，一下那个干爽劲儿就出来。啊，今儿一闷一湿下雨，哎呀，这湿黏黏的，全身上下都不舒坦，全都会出来。我们以节气为时令点去锚定每一年当中每个时节养护身体的方法。秋天它一到，阳气就会开始内敛，内敛的过程，气会向下降，水分在这个过程中是快速的被损失出去的，但这个过程没有什么错误。你看上一个季节是不是三伏？三伏的时候湿气特别重，会聚集在身上。我们到了秋天，天气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的运转变成将水湿主动的排出去，这是个好事儿。虽然干燥我们会微微不舒服，但是水湿之气排出去是防止自己在下一个季节再生病。哎，按照自然界气的变化，到了秋天以燥为主，是阳气内敛内收，我们的身体会把上一个主气三伏在身体里存下的这些水湿啊排出去。虽然微微干燥给大家带来少许不适，但实则呢，天气的变化帮助身体把之前存下的湿再努力往下排，因为排不出去啊，完了后边还得生病。
1: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时候如果感觉到燥的话，我拼命的喝水管不管用？我也想问问赵大姐，您现在喝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3: 一天就是达到1700-800毫升吧。
1: 其实您这个水量还可以。
2: 还可以。之前喝多少呀？
3: 之前就是夏天喝的比较多，要是那个秋天的时候，好像感觉喝的
2: 开始少了，
3: 倒少了。
2: 因为身体其实是应对于不同时节，我们的水量是有变化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自己。大姐说太对了，就是夏天出汗多，这个时候打个比方，我们用2升的标准要求自己啊。大姐说我夏天得喝小3升，为啥呀？有1升多都出汗出掉了，
1: 而且他还要干农活啊，
2: 要
1: 出门啊，其实出汗会
2: 比
1: 较多，比
2: 较重，是吧？这汗都哗哗向外出，这个时候多喝水，身体可代谢是对的，也是好的。到了秋天开始，如果依旧以2升为基准线，秋天开始它会下降，虽然干渴，哎，有点干，有点不太舒服，但它少喝一些是合理的，到冬天还会再少点。什么时候是2升基准线中稍多了呢？应该是春天你未必多渴，但是到春天的时候风气一起，我们没有那么多湿的情况下，中医文化里叫风能胜湿，春天那大风一刮，有时候从外边回来就想先喝两口水，其实也不热，也没觉得特别干，但身体它开始缺水了，大风一刮身体在失水。
1: 所以我这个不行，拼命喝水感觉燥，可能也不管事儿，
2: 不好。喝的方式也不是这么合理。那大姐您一般用什么方法喝呢？
3: 有的时候沏点玫瑰花，然后有的时候喝点，像最近吧嗓子有点不舒服，喝点那个柠檬。
2: 什么都会喝一喝，
3: 对，
2: 是吧？
3: 什么都是尝试一下吧。
2: 那您是一口气喝，比如说一口气喝几杯呢，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喝？
3: 对，就像一口气像这样的杯子吧，一次能喝2杯。渴极了能喝3杯。
2: 两三杯的先多来几个大口，是不是？
3: 对，解渴。
2: 先来说啊，这个夏天这么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出去一趟回来是急速失水，所以迅速补充水分，它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时候身体缺水分，补进来后正常可以代谢。 当然你说特别猛，来他十杯也会水中毒啊，这个也不可取，就是合理范围内多喝，猛喝一点没有大事儿。但到了秋天你想润燥，您这样急喝猛喝进去之后会迅速走肾，直接代谢掉。您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啊，是不是我如果特别急的猛的喝了一大瓶水或两大杯水之类的，过不了多久你就想排小便了，去排的时候小便的颜色非常的青，
1: 是
2: 没有什么颜色，说明什么？没有走周身上下让它运行一遍，直接排出去了。
1: 哦，那我理解，比如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坐那儿喝茶就是咕咚咕咚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其实你很快就会上厕所。其实这个水它并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而是喝完了直接就排出去了。
2: 这个事儿呢跟刚才我说这个还有一点差别，我们得看喝什么水，咱们把它分成两块说。大家一般来说，我如果喝凉的水实际上是会更快想要去上厕所，喝热的水，你说喝的热茶这一类的，它本身呢进到身体后，在中医文化中它是这样叫引，水引的引，引入于胃，先走到胃里头，然后脾就开始帮它干活了，叫游益精气，就把其中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啊，它要从里边运转出来，然后要向上送，先送到肺，在肺里头转两圈濡润我们的肺，然后肺再将它宣发到全身各处，走到毛孔里，这就是中医文化中的叫肺主毛孔。所以在秋天干的时候为什么也脾干，也跟肺的这个功能有关。我们要希望这个水是走全身上下，走到毛窍各处的，这个水分等于说你需要让脾直接把其中的我需要的物质、激发出来，再送到全身。您咕咚咕咚咕咚三杯下去，哎，脾还没来及干活呢，这水就顺着胃进到了肠下去了。下去之后就只能指望着大肠小肠，然后把它再吸收吸收，它就送不进太多到脾里了，它就比较多的直接流失掉，走到肾膀胱这套系统里向身体外排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急喝猛喝三大杯之后排出的小便它是清的，淡的。
1: 那能不能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到了秋天这个节气喝水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就是不要急喝猛喝，同时喝温的会比较好，
2: 不喝冰的起码，即使觉得秋天有点燥，哎呦我这挺干巴的，我想喝口冰的舒爽一下，不喝冰的，可以喝点温的或常温的，比如中秋为界，中秋前叫温燥，中秋后为凉燥，中秋后就喝温的，中秋前喝点常温的，然后小口喝，可以喝三杯，但小口一口一口往下喝，
1: 坐那慢慢喝，别着急，
2: 慢慢喝，别着急，到了胃里，脾把它从里边的营养榨出来，给你输送到全身。
1: 对，所以大家记住今天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咱们喝水的时候小口小口喝，不要着急，慢慢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才能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2: 是的，是的，
1: 才能真的缓解我们的这种秋燥的感觉哈。好，下一个问题来了，我看到网上经常有一些网友会分享说，秋天的时候喝一点米油或者是米汤，比喝水更能够快速地缓解我们这种燥的感觉，真的还是假的？
2: 真的。先说结论，我们先说这个是真的，因为秋天的燥它伤什么呀，叫燥邪伤阴，阴阳的那个阴，哎，这个阴阳的阴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呀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的。我们会觉得不光是嘴渴，你觉得眼睛跟以前比酸和干吧，实际上是叫阴的液体，阴性液体它不够，然后还会觉得什么呢，还会觉得这关节呀好像也不是疼，怎么就感觉我动一动的时候身上的关节有点嘎巴嘎巴响，
1: 有一种卡顿的感觉，
2: 卡顿感，那个都是我们体内的阴性的液体它不够，而米油这一类是自水谷中直接煮了之后，它析出的是阴性的液体，是直接滋养的，所以特别干渴，嗓子您这种发干的，除了您看您喝完柠檬水应该还是干，玫瑰花烧好也干，它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缺水，不是水分不够了，它是燥邪伤了阴，说明您在上一个季节啊出汗特别多，它出汗太多的时候体内的阴液整体是亏失的，就肿是肿， 但阴亏是阴亏，这俩事儿它不冲突，因为让我们肿的叫湿，不是阴，而且水湿这种病邪呀，它也伤阴，所以经常会出现。你说我这个腿肿、手肿、脚肿，一摁一坑，怎么嘴里还这么干巴呀？
1: 嗯，
2: 一点都不冲突，它可以完全抑制。
1: 所以赵大姐其实就可以喝点米油，
2: 嗯，
1: 是吧？嗯，那米油米汤的话是小米还是大米呢？
2: 两种都行。
1: 哦，
2: 其实大米小米两种都可以，这五谷为养，其中大米小米在以前吃的时候它本来也是可以直接做成二米饭，都在咱们米的范畴里。
1: 嗯，
2: 您爱喝小米粥还是大米粥？
3: 我觉得小米粥有营养吧。
2: 两个一样有营养，就是看咱口味，但胃酸分泌偏多的人建议喝大米粥。
1: 嗯，
2: 哦，而且这里不是喝粥，真的是少量的米粒直接煮出的那个汤，三四十分钟煮一煮，比咱们煮粥的量要少，就是说你熬一个特别稀的稀粥是这个感觉。那
1: 是不是血糖高的朋友也得注意啊？
2: 哎，血糖高的朋友我觉得也有别的方法，倒也不必非得纠结一个方法，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何必呢？
3: 嗯，
2: 你血糖好吗？
3: 我正常。
2: 哎呀，那我觉得喝点米汤肾好。
1: 对，我就是提醒一下血糖高的朋友，咱别听完了高荣医生说，
2: 对对对，
1: 哎呀，喝点米汤米油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润燥，今天晚上就熬上粥，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别的方法
2: 啊？完全是有别的方法。
1: 嗯，
2: 先说咱们说的是说
1: 健康人群，
2: 哎，可以怎么喝？
1: 嗯，
2: 包括小孩子，你稍微给他煮一点米汤，晾凉了给他喝，微微带点甜味儿，可能比让他直接喝这个白水，他会更容易吸收，又对他来说口适度会更好。
1: 嗯，
2: 然后你要说碰上咱上点岁数，包括现在年轻人血糖不好的也比较多，我们也可以选点别的方法。你比如是吧，咱也可以投资点莲子啊、石斛啊，再不济了能吃苦的话直接啃两口莲子心也行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面前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食材啊。
2: 对对，
1: 这个其实特别好认，
2: 嗯，
1: 对吧？
2: 对，
1: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秋天大家最喜欢的水果，梨。
2: 是的
1: 啊，这个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非常容易认哈，
2: 嗯，
1: 家家户户估计都有。这个就是莲子，这是应该是白莲哈。
2: 嗯，对，
1: 嗯，
2: 咱们的莲子一般都是去了芯儿的，
1: 嗯，
2: 有芯儿非常苦，不建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建议吃这个芯儿。
1: 嗯，然后这一样呢也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这是菊
2: 花，
1: 黄菊花，
2: 嗯，
1: 啊，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嘿，这个反正我们家是有。我基本上到了秋天可能都会用它来煮点水或者煮个粥，这个就是百合。嗯，
2: 它们都可以排列组合。
1: 哎呀，这个白白胖胖的看着真是让人稀罕啊。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秋天和冬天家家户户吃的最多的蔬菜之一，大白萝卜。嗯，
2: 啊，对，这是我们家秋季常备。哎，今天想不出吃什么又觉得有点干，来薅根白萝卜切成丝儿，呛个锅，
1: 嗯，
2: 直接纯白萝卜丝儿一煮，不来点胡椒粉，放点盐，最后丢一撒点醋，我觉得挺好吃。
1: 嗯，对，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书记刚刚从地里面给我们摘出来的，特别的
2: 新鲜，
1: 而且就是现在掂量着就感觉水分特别足。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哎，咱先用白萝卜说，刚才不是说润燥还可以用什么吗？
1: 嗯，
2: 白萝卜，而且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中秋前温燥的时间点，还需要一点点清烦躁的内热感的时候，
1: 嗯，
2: 直接白萝卜生吃。
1: 哎，我提个问题啊，
2: 嗯，
1: 我想问问咱们的村民朋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到了秋天家里面煮白萝卜煮水，或者是吃白萝卜切丝儿凉拌的这种习惯有吗？
5: 主持人，
1: 哎，
5: 这个白萝卜这块来讲，我们家里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来讲呢，
1: 嗯，
5: 有的时候是我生着吃，
1: 嗯，
5: 或者说家人呢也有一些是生着吃的，
1: 嗯，
5: 但是大多数呢比较是，熬汤吃啊，或者炖着吃，
1: 嗯，
5: 是这样。
1: 嗯，怎么称呼您？
5: 李宝强。
1: 啊，
2: 哦，李大哥。
5: 你好。
1: 对，你看他们家就是经常会吃白萝卜，我觉得生吃好多那个白萝卜，如果品种好的话，生吃是甜的。
2: 对，它是甜口的。
1: 嗯，
2: 而且吃本来有点渴，你可能啃两块生着吃，
5: 对对，
2: 特别明显解渴，
5: 而且是利口嘛。
1: 嗯，
2: 嘴里就很舒爽。本来秋天的这个燥会让人有口燥的感觉，
5: 对对，
2: 嘴里头就是 灼，就是那种火灼过，当然没有那种火烧的感觉，它是灼过之后的口里渣渣的刺刺，那是典型口黏膜有点缺水分。就单纯喝水不一定能感觉马上消解，
1: 嗯，
2: 但萝卜因为它本身养阴润燥下气还能消痰，因为一旦这种燥劲儿上来，其实是嘴里头是有点黏有点有痰的感觉，就实际上没有痰啊，但是黏黏的，
5: 对，
2: 它是完全应对上这个季节的所有表现。所以大家呢，其实秋天长得特别好，白萝卜青萝卜变萝卜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
1: 嗯，
2: 白萝卜在我们北方特别常见，所以大家我就跟大家分享这白萝卜，也是它好吃啊，我确实觉得好吃。
1: 最主要的是非常易得且便宜，家家户户无论是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还是咱们的地里面也好，就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吃到很不错的白萝卜。我刚刚真的是想到小的时候，只要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气儿不顺了，或者吃多了，我妈妈和我姥姥最常做的一种食材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煮水给我喝。他们这处理方式对吗？
2: 其实是对的。为什么？小孩病啊是这个食积占了小孩常见病的70%到80%，
1: 吃多了
2: 啊。对，因为咱们说常见问题里头，孩子就是不能着凉，一冻着也不能热着，太热了它都会造成肠胃系统不好。所以很多病虽然看似是什么感冒啊、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今天那个肚子疼腿疼莫名其妙的，都跟咱们肠胃状态有关。当你说有点不舒服，有点蔫，或者有点在那儿没有胃口啊，甚至爸妈妈可能闻着，哎，怎么嘴里有点味儿？小孩没口臭的，对吧？有点味儿了，都跟食积有关。它的食积表现形式非常多，所以给小孩子直接吃点萝卜，刚才我就说了，下气、理气、消痰，还能消积滞。萝卜籽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中药，叫莱菔子，就是来消积滞，还能下痰的。聪明，智慧。
1: 给我妈妈和我姥姥点赞，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民间智慧，就是觉得秋天和冬天的时候白萝卜家里又多，而且他们可能是实践出来的，
2: 是的，
1: 觉得哎这方法管用，所以就一直这么用下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经过了高蓉蓉医生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原理之后，认证了这办法确实没错。所以呢，如果您的孩子有这个积食的问题，其实
2: 可以
1: 吃点白萝卜。
2: 我们常说的什么吃点什么山楂呀，山楂煮个水呀，还有萝卜煮个汤呀，都是孩子最常见的治消食、食积，就这些事情。
1: 好，说完了白萝卜，另外一个蔬果类的，大家秋天最关注的水果应该就是梨。那关于梨，大家一般都是煮这个梨汤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梨汤真的能润燥吗？
2: 能。
1: 哦。
2: 小吊梨汤不是白吊的，
1: 确实可以啊。怎么吃？
2: 确实可以。哎，但我今天先问一下啊，就是哎，二位家里有孩子吗？就是没成年小孩，小时候养他的时候，是不是到秋天爱咳嗽？
1: 对，
2: 对吧？
5: 对。
2: 而且吧，一年四季里头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就是每个季节咱们都感冒，但孩子们只有秋天这个咳嗽吧，就觉得他这咳起来没完没了，都觉得他好了，不烧了。孩子精神状态也好，小孩他一生病他不掩藏，他精神状态好，发烧38.5度他也得满屋跑，精神状态不好，发烧38度不知道多少度了，反正他就萎靡不振了。但秋天是你能看见孩子都挺精神正常很好，屋里到处跑了也不发烧，但是他那咳嗽老在那咳咳半夜咳咳老这么咳嗽，是吧？
5: 是
2: 秋燥的问题，燥邪最伤肺，秋天的主气为燥，它直通于肺，但凡肺受一点伤非常难痊愈，所以这个季节梨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而且你们都炖汤是不，把所有东西跟着它一起往锅里一炖，喝这个汤其实是稀释了一
1: 些，就一般是银耳雪梨汤嘛，大家都会搭一点红枣，然后搭一点这个雪梨，然后搭一点银耳。
2: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说个办法，为什么刚才问你啊，我们先用一个梨，哎，我更喜欢用咱们这个传统一点老的一个
1: 大白梨，
2: 大烟梨。
1: 嗯，
2: 因为个大，这个呢不够大，因为越大这个方法越好用。切掉它上边约1/4的部分，从这儿直接咔平切掉，然后拿个勺把里头的芯儿啊挖掉大概一半，就是核也挖掉，肉也挖掉一些，但你把它先放旁边先别扔。然后我们可以放什么进去呢？莲子， 把这个莲子还有百合，把它们呀大概每种都看这个梨的大小，我一个梨里头这个瓤儿可以塞多少，它俩等量塞进去。
1: 嗯，
2: 塞进去之后把这盖儿别扔，哎，扣上，再把整个梨和这个盖儿一起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头上锅蒸。注意啊，我们因为这边是干百合干莲子，要提前3到5个小时给泡一下，让它吸收水分后可以把它砸一砸，砸碎，不是拿刀直接切，是拿那个本来那个刀要大点，直接这么拍一拍，或者拿擀面杖直接砸一砸，给它砸碎了放进去，然后扣好这盖儿，上锅蒸30到40分钟。
1: 嗯，
2: 这个碗里头会有析出的汁水，这个汁水让孩子先喝了，润肺润燥止咳，然后呢再吃这个梨。因为有的孩子他不爱吃，如果小一些他不吃，就吃那个蒸出来的汤，如果他大一些了，十几岁的孩子能商量吃了，淋一点蜂蜜直接吃，止咳润肺。当然咳嗽程度不同，咱们用的材料不同，你说就一点小咳嗽了好不了，先用这个方法试试。还可以放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用一点药了，今儿咱们就没准备了，今儿都是常见的。如果是用药的话啊，就同样的，刚才开始开头话题都一样，四分之一的位置咔切掉，把里头挖干净，我们放3克左右的川贝粉直接放到里头去。这回呢要把刚才挖出来的这些肉和核敲一敲碎一点，再填回去一部分，然后把盖儿扣上，整个它将会是一个止咳的利器，哎，也是一样，蒸30到40分钟。
1: 嗯，
2: 这个汤儿让孩子喝掉。
1: 嗯，
2: 这个梨要能吃，尽量让他再吃一吃，不用吃芯儿的部分，但要把这些肉已经浸透药的作用的，让他再吃掉。
1: 好，我还有问题。
2: 嗯
1: 嗯，我们的这个梨汤，对于现在已经觉得嗓子有点不太舒服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来说，
2: 嗯，
1: 一天能喝几次？连续喝多长时间？
2: 我觉得每天蒸一个，把这点汤喝了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喝3到7天。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说的常规用的是用莲子和百合，都是食材，多喝几天没有问题。
1: 嗯，
2: 不算咱们药水吃的药那种是药三分毒的水平，就是食物嘛，就多吃几天同样的食物而已，不用紧张。
1: 嗯，那直接吃梨行吗？
2: 嗯，直接吃梨没有刚才这样蒸完效果好。
1: 哦，
2: 而且咱们其实秋天所见的咳嗽，孩子一旦生病或成人生病后再咳嗽，能让我们咳这么久的大多数是寒邪。
1: 嗯，
2: 直接吃它是寒性的，反而起不到对你的治疗效果。
1: 对，
2: 会加重哦。
1: 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梨它其实是寒性的一个水果，
2: 嗯，
1: 你吃多了之后秋天可能就是会觉得浑身发凉，胃里发凉。
2: 对，
1: 那么直接吃梨的话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没问题，对吧？
2: 嗯，
1: 但是对于已经咳嗽的朋友来说咱就得谨慎一点了啊。
2: 对，因为寒邪易伤肺，我们开始咳嗽，咳嗽不止，大多数都有寒邪。
1: 嗯，
2: 这个时候直接吃梨，希望它能够润肺止咳是做不到的。
1: 嗯，
2: 要把它蒸完了，转变了它的性质，才能达到对应效果。当然，刚才说了都是复杂的，我们也有懒人做法，把梨的皮削掉，核呢挖不挖都行，你把它放到一个白瓷碗里，又是白瓷碗，然后确定自己是寒性咳嗽。昨天我冻着了，第二天咳嗽啊，这种就非常直白的这种啊。我把这个梨懒人做法，再抓一把花椒出来，摁上去，多�摁几个，摁它20来个小花椒粒儿，再上锅蒸，蒸完了把花椒粒儿去掉，那个汤和这个梨一起吃掉。
1: 嗯，
2: 也是一种懒人的治寒性的刚着凉的这种咳嗽的时候啊，梨也可以这么直接治。感觉一个梨一堆吃法。
1: 对，我们大姐在旁边频频点头说，
2: 今年秋天
1: 原来是这样
2: 了。
1: 对，现场肯定没有白来的食材啊，我们刚才说了，梨、莲子、百合还有白萝卜，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菊花，也是秋天大家经常会选择说，哎，今天我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嗓子有点干，泡一杯吧。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泡1-2朵。
2: 嗯，
1: 下手特别狠的朋友
2: 恨
1: 不得
2: 一大把
1: 然后泡大半杯，然后泡出来的那个菊花茶又苦
2: 有涩，
1: 有涩，有一些朋友呢自己可能还稍微懂一点中医啊，往里面稍微的放几颗枸杞，反正大家五花八门，就觉得秋天跟菊花就是很搭。
2: 对，
1: 秋天菊花应该怎么喝？
2: 秋天跟菊花确实很搭。
1: 嗯，
2: 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枸杞菊花搭配是对应秋季，刚才说眼睛不舒服的好搭配。
1: 嗯，
2: 但是还得分，你要这眼睛不舒服吧，觉得眼睛是发热的，是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有的就是酸涩感。
1: 现在有眼睛不舒服的吗？
2: 来，
1: 就是
2: 眨眨眼。有的是酸涩感，有的呢是不舒服，涩完了之后是发热感。
1: 嗯，
2: 有发热感的不要随便碗里放枸杞，我们是放了菊花，可以配点绿茶，且菊花的朵数一般不超过五个，还是这种小菊花啊。
1: 嗯，
2: 以前我就上过一个当，有一朋友跟我问我，哎，你说菊花喝多少一天？我说有个三五朵足够了吧，太多了不合适。然后呢，他待会儿给我发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大杯子，玻璃杯，然后呢，他的菊花一颗这么大，放了仨，是这么着，这么着在里边飘着。
1: 嗯，朋友们看一下，五朵菊花的量其实就这么一点，
2: 就这么一点。
1: 对，你泡在杯子里面，其实就颜色不会那么的浓，淡淡的黄色。
2: 然后呢，就用点菊花，如果是酸涩感，咱们可以配一点。一样啊，三五粒儿，不超过十粒儿的枸杞，喝多了会上火。
1: 嗯，
2: 因为燥邪伤阴，最易生热。然后如果眼睛是发热感的，咱们就不放枸杞了，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绿茶，或者你们爱喝白茶，陈皮白茶都可以放上，这么来搭配一下。它不适合搭配的是太热性的茶，比如说红茶、岩茶，它们就不适合搭了，口味上也不合适。
1: 嗯，
2: 还有一个方法，菊花啊泡完了，说我一天喝完了，尤其是跟绿茶搭配的，晚上你别扔，第二天早上起来用那个现在咱一次性洗脸巾把它浸进去，泡透，然后分别用来擦眼睛。
1: 刚才我们听到李大哥已经咳咳咳咳发出了咳嗽的声音，咳了两下，他现在应该是不是喝一点菊花会比较好？
2: 他喝点菊花，但他的咳嗽音不是干咳，是带点痰的。
1: 哦，
2: 所以可以跟陈皮配到一起。
1: 嗯，李大哥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1: 今天晚上
2: 化痰，
1: 泡一点陈皮，泡一点菊花，今儿晚上咱就喝起来。
2: 明天早上还可以蘸蘸水，擦擦眼睛。
1: 好。嗯，
2: 一点不浪费。
1: 好，我们面前的这几味食材和药材，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2: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大家非，因为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
2: 嗯，
1: 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是不是都感觉好像这个睡眠有点不太好，晚上总是睡不踏实啊？
2: 是的。
1: 嗯。那我们这个作息怎么调整啊？到了秋天，
2: 哎呀，这个秋天啊，在《黄帝内经》上说，真的是秋三月，所谓荣平，就是天气呢也不太好了，天气已急，地气已明，人要怎么办呢？要早卧早起，咱晚上得早点睡了。
1: 嗯，
2: 早睡
1: 这个早到什么时候，啊？
2: 当然了，按古人的算法，我们今天都不合格。
1: 嗯，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2: 我昨天晚上十一点躺下的。
1: 我昨天晚上好像也差不多十一点半躺在床上的，十二点睡着的。就咱们这种肯定都不行。
2: 按照古人的算法是不太行的。
1: 嗯，
2: 但按照咱们现代的人的算法呢，这本我觉得我们俩时间还凑合。
1: 你看我们那摄影师坐在后面笑，肯定也是昨天晚上估计是熬夜了。
2: 嗯，
1: 所以现场朋友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然后蓉蓉医生告诉我们几点睡合适。如果我现在是十一点半睡的话，我应该调整到几点？
2: 我刚才不是专门说了一个时间吗？
1: 嗯，
2: 都不要求你马上睡着，是十一点前要躺好，让我们的阳气顺应天时一起向内收。
1: 嗯，
2: 当然了，大家要是有条件十点钟躺下更好了。
1: 嗯，
2: 我只能做到十点钟躺下，做不到十点钟过一会儿就睡着。
1: 十点钟躺下你能做到吗？
2: 能。这我
1: 能吗？
2: 能吗？
1: 能。
2: 你
1: 哎呀，那咱们这个村民们实在是太优秀了。但是我看我们现场的摄影师还有我们导演包括你的同事在那儿 应该都不太能做到。
2: 别忘了人家那句话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大早上让5点起床呢。
1: 嗯，就是他们都在后面偷笑呢哈。嗯，那关于这个作息的问题哈，我们跟大家说了，那接下来我觉得说一说刚才我们李大哥就是那个咳咳咳咳的那种，就是秋天一到大家就开始咳嗽了。我自己其实也有这个老毛病，就是一到秋天就老觉得这个嗓子里面跟卡了东西一样。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食材有一些水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调整我们的三餐，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是刮一些什么地方啊，能够帮我们缓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0: 看面前，
1: 对对对，我
0: 已经有工具了，对，
1: 是不是？既然说刮一刮、揉一揉啊，就是我今天会带一些小工具过来，因为它比较适合我们现代人使用。
0: 嗯，
1: 就好好多教过的方法中啊，大家教过的方法中都会谈按哪些穴位，但实际上呢，如果你这跟力气大小无关，就是如果您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你按揉一个穴位很难坚持时间长。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动作本身很难坚持到一个穴位我自己揉自己十分钟以上这个关节能够承受，因为咱们没有训练过，也不知道这个穴位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的方法来揉。这个时候咱要是找拿一个刮痧板，直接用个刮痧板沿着某一个穴位去按揉，它是很容易坚持五到十分钟，且自己不会觉得太累。
0: 嗯，
1: 像咱们秋天都是在肺经上面使用的，肺经是哪儿呢？我们把手这么举起来，
0: 来，我们现场都可以跟着学一下。
1: 看到大拇指这里吗？
0: 嗯，
1: 大拇指腕这个旁边叫我们叫赤白交际，也就是说我白线的位置越接近黑色，但白线的位置整个这一溜都是肺经往上走，一直到锁骨这儿，到中间的锁骨窝。这一溜都是肺经，先给大家比划出来再说。可以做的方法是什么吗？我先把这边举着啊，我伸出右手。可以做的日常的方法是拍一拍肺经，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有针对性。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哎，拍到这里的话呢，来，主持人借我用一下啊，把你借我。我们这么拍它，沿着我们的肺经来拍。专门要记住，这里是大穴位区，要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交叉可以这样拍，来拍的，着重在此处，可以数它拍20下，再向正中拍，拍到胸口，啊，自己拍自己，伸出双手，然后先彼此拍，这儿，是不是比较简单的拍？能感觉到直接作用到了这条经络吧？
0: 嗯，
1: 如果我最近咳嗽，咱可以分着拍，拍单个的，但我平常拍我懒。我直接这么拍，然后沿着内侧大臂的内侧，然后拍肩膀内侧，大家基本上一交叠能拍的位置就是中府云门肺经的两个大穴，就是大家拍在这儿，然后到胸口，别往下拍啊，是咱锁骨凹陷的地方，这样来拍打它，拍打它的过程让我们的肺气得以宣发，这是恢复肺的正常功能中。肺的第一个功能就叫宣发和肃降，宣发的话是把气息能打开，肃降的话是帮助我们每天来排便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功能很重要。很多人也会说到了秋天大便干不好排，或大便不干，就是觉得往下排那个劲儿不够了，有这感觉吧？
0: 嗯，
1: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然后教一个，您真说我咳嗽起来了咱怎么办呢？来，伸出手比个八，一起要比个八啊，一个八，这是咱虎口的位置，这个都知道哈，老百姓的话，咱这样把它交叉，是的，看我们的食指到我们这个区域压住，刚才我说肺经的地方压住，这个地方叫脑骨颈突，压这儿，食指来压的位置，是不是摸到一个骨头上的突出点？这样，你这样，不不不，你这样，哎，对，这样对好，食指摸到脑骨颈突骨头上的一个小凸起，这个凸起拇指下方凸起的这个位置就是列缺穴，肺经的大穴，不仅它能调肺经，还通于人脉，是个八脉交汇穴，按揉它的过程本身就具有润燥增阴液安神止咳这几个大的作用。所以我孩子要是感冒咳嗽咳嗽不止，我也会给他直接揉这个列缺穴。如果您觉得揉一会儿啊有点揉不动，一样的在皮肤上面抹一点油，继续用板直接刮列缺穴，直接这样上下反复刮就行。
0: 我来试一下。
1: 嗯，那你可以用点油。
0: 对，这个其实大家在晚上比如说沙发上面看电视
1: 的时
0: 候，你其实就可以这样去刮一刮揉一揉，可能很快这种嗓子不舒服的
1: 感
0: 觉
1: 会减轻
0: 就能够

0: 么用什么，实在没有拿个1块钱硬币、
1: 嗯、
0: 拿一个瓷勺子，铁勺不行，铁勺大多数做的不旁边的那个边啊还是有点锋利了，它不够圆滑，要让它刮到身上不能产生疼的感受。
1: 好，刮一刮我们这个列缺穴，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嗓子的不适、
0: 嗯、
1: 能够咳嗽的朋友很快就能够就是缓解这个咳嗽的感觉、
0: 嗯、
1: 哦。
0: 当然了，要是已经得了哮喘，已经开始变异性哮喘喘了，这个穴位可能对大家也不是很管用了，建议还是要找当地的医生看一看、
1: 嗯、而且我刚刚听李大哥说话包括咳嗽的这个感觉、
0: 嗯、
1: 我盲猜啊，您肯定是个老烟民对吧？
2: 是
0: 吧，他那个痰的声音都比较深了。
1: 对，我觉得如果秋天的时候您都已经感觉到嗓子这么不舒服了，然后咳咳咳都停不下来，其实还是应该先把烟给戒了对吧？
2: 努力，
1: 嗯，表态表得很好，我们给您送上这个祝福，就是希望您今年这个秋天有毅力把这个烟成功的戒下来啊。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是口干舌燥了，又是眼睛不舒服了、
0: 嗯、
1: 同时呢晚上睡眠还有问题，那大家情绪有没有低落呀？到了秋天有没有觉得伤春悲秋啊，对吧？到了这个季节，好像我周围的朋友普遍反映的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总是觉得情绪莫名其妙的感觉低落，这个有没有办法调节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0: 肯定是有啊。
1: 嗯，
0: 我是带着一肚子的我会的知识来的，但我还是要先问两个小问题。
1: 嗯，
0: 我问一下大姐，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就爱叹气吗？
3: 爱叹气。
0: 哦，就情绪不太好，爱叹气。
3: 对，还爱发脾气。
0: 嗯，大哥，您会觉得到了秋天？周围的尤其是自己家儿子似乎有那么点不顺眼了，每天看着
2: 有
0: 会有点的啊，别的时候其实都还行，他同样这么干到就
2: 也总觉得他说话呀或者怎么了就好像不符合自己的这种、
0: 嗯、
2: 这个想这种心态，
1: 其他季节没有是吗？就秋天有。
2: 对，
0: 格外明显。
2: 好多、啊、
0: 嗯，他可能这个季节也变得有点好像说一句怎么着就跟你有点呛呛似的。
2: 是，
0: 嗯，
2: 是，这是真有，
0: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一见面嘛，我一觉得这孩子，或者说跟他妈也好，或者怎么着，一说话怎么就这种态度呢？
0: 嗯、
2: 就好像俩人就有一些
0: 小矛盾，
2: 针对性似的，
0: 嗯、
2: 一说话
0: 就
2: 这样，
0: 就对上了，
2: 对对对，
0: 是那感觉吧？
2: 对，
0: 这是典型这个秋季，它的气要叫内收，叫秋之金属的金啊，五行中属金、
2: 嗯，
0: 金气的典型表现叫变革之性。它会怎么样呢？让这个气迅速的内敛之后，如果人体阳气内敛速度过快，我们会表现为像他这种，哎，像吧，
3: 对，
0: 时不时，哎，
3: 发愁，
0: 就你说愁啥呢？
3: 对，
0: 我也说不出来，
2: 没得可愁，
3: 是这样，
0: 是
3: 这样，
0: 是吧？就现在日子，其实咱还是比较好过的，就
3: 是
0: 那感觉。哎，发愁，或者有时候说出来自己说的愁的这事儿吧，也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值得愁，但也就没得说，先说出来听听吧。
3: 嗯，对，是
0: 那感觉吧。而且这个由于阳气的过快速内敛，这就像您在外边玩的特别开心，突然把你拽回家，是不是一下心情就失落了？然后一下就怎么这样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秋天非常容易出现。且由于没有那种我在外边玩的开心又被拽回了这个过程，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精气的内收，男性更明显，因为男性的阳气更猛，所以他的普遍内收之后，就大哥这种看啥都不太顺眼。他家儿子如果是儿子啊，也会明显表现为听什么都不得劲，
1: 那不就火星撞地球了吗？
0: 是
1: 一下就呛呛起来了，
0: 对抗上了。但实际上呢，这事儿呢，他大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同样这么一件事儿，搁别的季节，这种针尖对麦芒要呛呛的感觉要少得多。到这个季节就觉得他说的哪句话都不大合耳，
1: 嗯，
0: 是吧？
1: 怎么办？
0: 比较好的办法依旧是固护阳气，养阴，养阴的同时去固护你的阳气。这个刚才的过程是阳气收太快了，一时身体不能承受，对女性对男性都如此。男性的话，比较好的办法是早上去晒太阳，防止阳气收得过快之后阳气的不够用，它会出现烦躁，然后都压抑在里边的这种感受。他们早上晒完太阳，对你出去先散一圈，回来之后莫名其妙的好像就舒服。

0: 畅点，是这么来的。
1: 哦，
0: 对女性来说，哎，晚上搓脚心，它是通过养阴的方式来对抗阳气的过度内敛。晚上搓脚心搓的是涌泉穴，你晚上坐那时候搓个30分钟，但不能太短，不是那种引火归元搓5分钟的，它得照着20-30分钟搓，但呢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揉一揉，可以同时搓左右是最好的。不行的话，
1: 但是我想了
0: 一
1: 下，
0: 那个
1: 坐在这儿盘着腿吗？这个自己搓自己的脚心这个动作要坚持30分钟，我觉得有点困难。
0: 20分钟吧。它是得搓一会儿，因为为什么说了30分钟不是信口胡说，20分钟也不是信口一说，20分钟中医文化里头它是12经的精气循环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12经的精气加上任督之脉叫14正经它共同循环后的一个时间，29分半，这是我们现在都做过实验来论证的。所以20到30分钟是可以将全身的经络之气都滋养一遍，可以试一下。
1: 晒太阳搓脚心是管用的，
0: 对，
1: 那我想问问运动管用吗？
0: 运动也管用，
1: 哦，
0: 但运动要调整一下，
1: 嗯，
0: 一个是像刚才跟大叔说的一样，我们最好上午去动，
1: 嗯，
0: 然后对于阳气的过度内敛，敛得太快它有个平衡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要晚上去做，不要做大汗淋漓的，
1: 嗯，
0: 晚上去做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1: 比如说咱们村民如果能够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0: 别出大汗，就是我们跳点缓和型的，
1: 嗯，
0: 最炫民族风就先放一放，
1: 上午跳可以，
0: 上午可以跳的剧烈点
1: 啊，晚上就稍微缓和一
0: 点，缓和
1: 点
0: 的。还有如果比如说咱都坐办公室的，说我哪个时间都没有，那我只能由衷的建议您早上尽可能的多晒会儿太阳，
1: 嗯，
0: 晚上尽可能的泡个脚也行，养养阴，除此之外补点维生素 D。
1: 嗯
0: 嗯，
1: 我还有一种感觉啊，也要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到了秋天之后吧，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胃口特别好，就是一到秋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都觉得哎可以吃点清淡的，到了秋天我就很想吃点油的辣的
0: 好吃的
1: 大鱼大肉的好吃的，特别想吃火锅，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
0: 我就跟你一样，我这个星期都吃3顿了。
1: 对，就是关于秋天我们要进补的这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啊，就是秋天进补到底怎么补，是不是以前老人说的一到了秋天之后咱们就把大肘子炖起来是吧，咱们就多吃点肉，是这样吗？现代人还缺这东西吗？
0: 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缺这个了，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策略，
1: 嗯，
0: 先说进补有没有错，没有错，但要调整一下策略，而且要根据自身情况略作调整。在中秋之前建议大家以平性的进补为主，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米汤也是一种进补，喝一点平性的汤，比如我们的莲子百合银耳汤，这种偏平性可以达到润燥效果。
1: 那你这个进补跟我心目当中的进补
0: 差
1: 别实在太
0: 大
1: 了，
0: 还有像山药百合对吧，南方爱炖点甜甜汤的那种红豆，红豆沙是不是，红豆沙莲子，然后他们会放像玉竹茅根，这些都是有滋阴润燥增液这些作用的，这种小甜汤给自己多安排点。中秋一过进入凉燥期才是你说的这些大肘子安排安排，多吃点好的，但这整个期间过度辛辣刺激的都不适宜，因为辛辣的辛味助长燥，所以辛味一出的话，花椒川椒这些也得少，
1: 因为一吃马上那火蹭的一下大家应该就能感觉到就上来了。
0: 对，如果上来了火，有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面前的这些食材都来一遍，
0: 那倒不是了，都上火了，嘴都肿了，怎么能只用它们呢？
1: 嗯，
0: 把那个莲子找点新鲜的，把那个芯儿扒下来直接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1: 嗯，
0: 莲子芯儿咱们轻易不吃，但如果这个季节真的是嘴里都是上火了，买新鲜莲子可以把那个就吃它的时候啊，连着芯儿一块吃，
1: 嗯，
0: 可以清一下我们口中口疮啊、溃疡啊、然后牙龈肿啊这类的火，是莲子芯儿效果比较好。如果你真说没有，那我们买点干莲子芯儿泡个3-5根的，哎，直接清一下上出来的这种虚火，非常小好的效果。
1: 朋友们划重点啊，是3-5根
0: 啊，3-5根
1: 您不要忘
0: 3-5根
1: 不是，因为我也见过，就是好多朋友恨不得放3-50根进去，
0: 哎，
1: 就是那个劲儿太大了。
0: 大姐，我跟您说，有一次，我也是

0: 那个我妈妈一朋友跟我说，她那嘴里都是溃疡。我说你吃点那甘莲子心儿，你泡点水，放个5根到10根。她那个特别严重，稍微多放一点。后来过1小时，她给我妈打电话说她那个胃疼拉肚子。我说莲子心儿还有不能啊？这5、6根，这么点儿莲子心儿能胃疼拉肚子？就她还不能，还拉不出来，就是肚子疼不舒服，特别难受，恶心想吐。后来。我说你把你喝那拍照给我看一眼，你看多么有经验啊！什么离谱的事儿我都见过。他那个杯子里最少3、50根儿。
1: 你看，我也不是信口雌黄的，我
0: 嗯，
1: 也在网上真的见过。
0: 我说那个，您这样，先来生姜红糖水一杯，哎，把那个，因为它是寒性的，这么寒的情况下你都吃进去，脾胃根本受不了。您先喝杯生姜红糖水。如果特别难受，咱不行就去趟医院。如果缓和过来呢，估计休息到明天也好了。这东西啊，吃太多了也中毒。虽说是个食物，吃过量了，超过自身负荷的程度了，皆为中毒。
1: 好，接下来呢，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的村民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跟蓉蓉医生提出来，蓉蓉医生现场回答。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梁，叫梁艳青。
1: 好嘞。
2: 老师，请问您一下，就说这么多食材，就说会不会伤到胃啊？有胃病的人能可以吃吗？
1: 因为你看，我觉得梁大姐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些食材挺好的，但是都有点寒，怕吃了之后胃不舒服。
0: 我们先来说哈，这个梨肯定是偏凉性的啊，所以如果各种梨要是吃的话，对您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我们一律选择蒸熟、煮熟这种方式吃，炖汤的吃。这样您吃完之后，它在熬煮的过程蒸，你看我一说都蒸30、40分钟。中医上对中药本身也有叫炮制，叫存它的药性，但要去掉它某些我们不需要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它的寒凉之性去掉。所以这个呢，您只要选择的各种炮制、各种煮的方式、蒸的方式，对您来说都可取。
2: 明
0: 而
2: 白了。
0: 莲子和百合其实是平性的，如果您吃新鲜的，它们有一些凉性，啊，这是新鲜食材中自带的。如果您选的是干的或者煮过之后的，基本都是平性，甚至是会带一点点温性，您可以放心吃。只有这个菊花。菊花确实是凉性的，对您这种脾胃不好的话，我会建议您那干脆放弃掉它。当然，您要说眼睛也有不舒服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选择直接用绿茶煮过之后，不是让您喝，每天早上起来拿绿茶包或者绿茶的茶水直接润一下眼睛，也是好方法，可以吗？萝卜您就别生吃了，咱直接炖汤喝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高荣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秋季养生的干货知识。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眼下正是夺取秋粮丰收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成绩单显示，今年夏粮总产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播种面积也稳中有增，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秋粮产量形成的冲刺阶段，田间管户怎么抓，稳产保供如何落实？今天我们特别请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一起为大家把脉支招。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玉米，眼下正值喇

0: 把口期，也就是玉米长身体的关键窗口期。这青纱帐里到底长势如何？我们的记者最近走进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带回了一线观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哈，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2: 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3: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七成，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中晚稻，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冲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湿、干旱、台风就是层出不穷。我们每年也是在积极的应对，防不胜防。今年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比如说八威哈，感觉可能对江苏啊、浙江、东南沿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应对，结果它拐了个弯，对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可能在后面还会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加的热，或者更加的干燥，更加的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加强监控，然后呢也是要积极的应对。再有就是病虫害。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病虫它其实它的滋生呢也需要一定环境。那么现在这个环境的高温高湿就是它滋生的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水稻的这个稻瘟病啊，玉米的这个锈病啊，哎，可能 在暴雨过后就会特别容易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也非常的关键。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时期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我们已经启动了加强这个秋粮丰收保障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也是要用我们这种积极的一个防灾减灾的态度去应对灾害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可以说是在跟天气在跟我们定病虫害在抢粮食，所以我们所有的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到位，那么以确保我们后期有一个好的收成。
2: 那我们再请马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秋粮啊，主要是包括哪些作物，那秋粮对于全年的粮食产量又意味着什么？
4: 其实我们经常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你像秋粮在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中的占比也是非常之高的，基本上是在70%-80%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其实全国的粮食产量主要是看秋粮，所以秋粮这样一个承载力就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秋粮中其实南北方的这个种植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同时的话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共同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你像在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播种，对吧，我们讲这个抢收抢种，就是夏粮和秋粮这个交接期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这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秋收的过程，你像这几年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天气状况，你像前两年很典型，你像在河南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这个该收获的时候下雨，而且连续下雨，所以就让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非常明显，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2: 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护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0: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4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2: 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0: 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 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是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比如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情的变化，有的呢有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湿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涝、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2: 我觉得市长刚才姜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这个气象的预报和气象的精准的应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让这个农业的生产是稳定的，让我们它的可控性增强。其次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农业生产还是靠经验，很多这个人说他会种田，他就好像是有这个经验，但实际上他是不科学的，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过去的这个经验的种田到现在的是科技科学来去赋能我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生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过程之中非常强调就是我们讲的空天地人机啊，我们讲这个空天地人机，其实就这个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气象上怎么样能够提前的精准的进行预测，同时能够想到合适的这种措施去应对，包括刚才姜老师说的这个要快速应对，你不能说已经泡两天然后再去应对，这个肯定来不及。所以天的话其实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无人机它其实发挥很多作用，它不是说在出现灾害时候在用，而是说平时它就已经很好的这个除草，去很好的去防病虫害，然后再出现一些灾害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所谓的这个地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这个无论是高标准农田还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的管护，它其实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筑牢这个地的基础，包括人的方面我觉得也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农业的生产者能够得到相关的科技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有针对性的指导，在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好的去针对，包括这个机械化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减灾能力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借助这种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增强这种能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1: 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 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高标准农田对于秋粮或者说全年粮食生产它的这个支撑作用有多强？那么现在还有哪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吗？
0: 高标准农田呢，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哈。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呢，还要那个防涝啊，还能那个旱能浇涝能排呀、还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利设施啊等等哈。那么标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高标准农田呢，现在已经累计建立超过10亿亩了哈。那对我们的粮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都种的是我们的粮食作物，所以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真的对粮食生产还是意义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们一部分呢要把我们还没有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测土配方施肥，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种养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大面积的就会出现这种很强的这种灾害，所以这种脆弱性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就是像刚才谈到，我们怎么去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差异非常大。你像有高标准农田，还有一些这种一般的，甚至这种山地的这种情况，不好去进行这种科技的推广，所以我们要考虑各地什么样的情况，去针对性的去进行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的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现在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刚才马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不仅要从政策上，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还有我们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市场的一个把握，那么可能都需要因地制宜，要分类施策，不能够用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我们未来要对于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所以可能会更加的精准。
1: 好，谢谢两位嘉宾。
3: 听众朋友，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做出了新部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什么是韧性农业？通俗讲，就是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在面对暴雨、干旱、病虫害这些突发考验时，能顶得住压力，也能够快速恢复元气。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咱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国已经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 真正的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为

为粮食生产扎稳了基本盘。与此同时，气象为农服务越来越精准，农业科技也在持续加力，好比给田间管理装上了千里眼和智慧脑。眼下秋粮生产进入到最关键的管理期，我们要把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防灾减损每一项工作抓细抓实，全力以赴，筑牢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的坚实根基。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4: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5: 下什么下雨？
6: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7: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6: 田园观察，
4: 田园观察，
3: 我思
4: 我思
6: 我思，
4: 故我在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曾经跳出农门是一些农村青年的愿望，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懂产销会经营，既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也是科技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新观念新技术扎根乡土古老的土地，会焕发出怎样的新活力呢？我们一起去田间地头看一看。
9: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10: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9: 行啊，这是好事，好，
11: 好事，
9: 好事，好事。咱过完天津街口就是好事。
11: 对对对。
1: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9: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12: 啊？
9: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12: 哪知道啊，你怎么
9: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1: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9: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虽然有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13: 其实也不用收收你。
1: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5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9: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1: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9: 不，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灰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教给你怎么用。
1: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两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11: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下来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9: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1: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11: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白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1: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9: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1: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9: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1: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2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9: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股份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1: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14: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亩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对这个社会多收入了。给人家
15: 种地挣钱了，
1: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16: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9: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收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16: 对，
9: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收了多少太阳辐射，
16: 是
9: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1: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16: 多少产量？
17: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 200多300斤很正常。
1: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17: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生事物接触比较快。

0: 怪，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哎，所以说呢，他接受的比较快。
1: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2: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县城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啊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1: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
3: 静。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
4: 呀？马上就可以开播。
3: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还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5: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1: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3: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1: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6: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它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1: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宾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3: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1: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2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
3: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刀的精神吧。
1: 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3: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1: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2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3: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1: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

0: 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1: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我们。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每斤139元，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那个大麻雀得了好几个，一天得了30个大麻雀。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3: 我这十亩地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考虑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也多买2-3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0: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4: 是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上面有一条路
0: 啊，
4: 都有生产路，
0: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咱们、
4: 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4: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老

0: 的岁数太大了，都七八十岁，他们要种树了，所以咱们村儿啊想个办法啊，整个省事儿的啊，能老百姓能致富的这种路子。
1: 今年五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0: 我们觉得这个啊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啊，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精露啊什么的啊，这个一跳的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1: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2: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3: 这都是印的鱼的，不是？
1: 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4: 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原因性，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1: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
4: 他当时在海洋学院，他没当兵以前在海洋学院拿这个苗，我试了以后这个苗立刻就是好。你只要这个草莓一脱出来以后，脱肚脱出来以后，这个品级上去了以后，它这个价格啊，自然而然的上，它的产量也跟着上。这样最开始虾都得卖40多块钱一斤，最高峰那年卖70多块钱一斤。
1: 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荣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5: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1: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5: 临沂大学医学院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有这个提取专业的，有分析专业的，有中药种植栽培专业的老师。我会经常跟他们交流，会问他们，什么这个中药的种植，我把中药的药液也加到这里边，感觉效果是不错的。
1: 用中药的法子解决草莓脱毒问题后，孙正平继续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了更多农作物上。截至目前，孙正平和团队已经完成了12种植物的脱毒苗研发，种苗病死率下降80%，带动荣城当地草莓种植户实现每亩增产3000到4000斤，年均增收10000元以上。
5: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几个年轻人是当下返乡青年的一个缩影。这些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正变得大有所为。他们打破了农业等于低附加值的刻板印象，把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旧范式推向高科技、高溢价、高效益的新质生产力轨道。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中国农业向农业强国跨越的坚实一步。当青春力量与乡土情怀深度融合，广袤田野必将生长出更多关于希望与收获的新故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从一位云南东川的姑娘说起，她叫云丽。大学毕业以后，她执意回乡种花生，乡亲们都摇头，高原上种高端七彩花生，连农业专家试种都栽了跟头，一个小姑娘能成？可云丽偏不信，她引雪山融水，穿山越岭五公里，在沃柑园里套种，向土地要双重收成。他还建起加工厂，搞起文旅体验，三招连环，硬是把6块钱一斤的土疙瘩变成了60元一斤的金果果。如今这颗小小的七彩花生盘活了一整条乡镇产业链，带富了7000多户农民。而在内蒙古敖汉旗，一场关于旱地小米的接力赛正跑得火热。村支书王国军牵头合作社，用滴灌技术给谷子解渴。退伍军人梁国强告别城市，扎进林下种谷，用传感器为土壤把脉。邹存玉钻进厨房反复试验，端出了20道小米宴。而王雪飞拿起手机，用千万流量把